0: 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同美国为敌。贝森特话：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嘅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大规模经济和贸易制裁，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说，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说，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表示密切关注，强调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以色列必须要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者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三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有效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562点，跌65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21.73美元，卖出4,522.7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13。喺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的是海口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在海泥村。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屯门骑瑞学校。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对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式生活馆
5: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6: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與人溝通啦，人與人關係啦，好多係 AI 都取替唔到，起碼取替唔到住啦嚇。我哋點樣係？

0: 運用個科技、應用科技、擁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1: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2: 有我梁禮勤，
1: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2: 講生活、講感受、講識生活館。
3: 未來無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编程机械人。
6: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中小學可以透過一啲積木式編程嘅機械，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7: 星期六朝早九點，
8: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7: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9: 楊立滿，舊日的足跡。
10: 我在阿媽的肚裡面呢，就是已經是自動血劇的了。
11: 我有胎教添。
10: 我的血液呢，就是血劇的血液，咁所以就冇得走的了。
11: 我是楊立滿，今個星期我們邀請到嘉應哥羅嘉應。
10: 所以我到現在呢，我都很挺直的。都是因為練谷雨即是掌上壓力多。咁我小個時間做谷雨呢，可以做一百克。
9: 星期日早上八點至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舊日的足跡。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3: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4: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时间嚟到8:09啊！喺8月2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先，27度啊，相对湿度88%嘅。喺上年嘅施政报告啦，咁啊，政府提出一啲点样去鼓励加快旧区私人重建嘅措施咧。咁啊，当中包括就话针对一啲重建需要比较迫切嘅7个指定地区，系试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嘅地积比率啦，或者转为金额用嚟抵。消啦，喺投地或者进行其他项目嘅地契修订等等嘅咁。发展局咧就会喺9月啦，就会推出呢个叫做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喺7个旧区，并且系符合先导计划入边一啲其他要求嘅一啲私人重建地盘咧，系可以获得咧额外20%嘅地积比率嘅咁。希望可以就系提升啦成个重建项目嗰啲嘅财务可行性啦。咁整体嘅情况话呢个先导计划嘅详情究竟系点样？又希望可以达至一个乜嘢嘅效果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负责规划及地政何佩玲，早晨。
16: 系早晨，萧乐文。
15: 早晨，何佩玲。讲下今次呢一个喺下个月出嘅发展局。

0: 嘅。譬如即係過去十年啦，就係即係每一年咧都會增加即係500栋舊樓嘅。咁我哋再睇未來15年啦，每一年都會再增加咧，就係即係700栋舊樓，係每一年都會即係700咁樣增加。咁當然啦，唔係話所有舊樓一定係要拆咗佢嘅。如果係維修得好嘅咧，其實係真係唔需要拆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唔排除咧，當中都有一定數量咧，係一啲即係可能以往保養得唔係幾好嘅樓咧，可能即係拆咗去重建咧會比較好。咁如果講重建咧，其實如果即係喺就有兩個主要嗰、那個即係力量可以做嘅，一個就是市建局啦，大家都知道啦咁樣。另一個咧就係、是、私人市場。咁如果你比較兩者嘅話咧，其實我哋都係睇數字，我哋就發覺咧，其實咧私人市場咧重建嘅力量咧係遠遠大過市建局嘅。市建局以往可能就係即係負責五分之一到啦，咁私人市場咧就1/4嘅。佢喺嗰啲重建項目新嘅單位去睇嘅話，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真係要加快嗰個市區重建嘅話咧，就一定咧唔可以唔諗咧點樣去鼓勵咧市場咧去做多啲啲咁嘅重建項目。其實我哋咧做咗第一部分嘅啦，喺年幾前，我哋修改咗嗰個強拍條例，將嗰個強拍門檻咧對一啲私人重建項目咧係減低嘅。咁但係我哋睇過去一啲數字啦，年幾啦條例行咗，咁都係得8宗。咁我哋覺得可能都要再即係加大嗰個政策嗰個力度啦。咁所以咧就喺舊年嗰個施政報告嗰度咧就提出咧就話我哋應該咧要再有額外嘅措施啦，包括咗就係你頭先提到，我哋發展局諗住喺9月推出嘅呢一個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咁呢個係咩計劃嚟嘅咧？咁樣係啦。咁首先咧就係講佢適用於啲咩地區。我哋首先咧會集中咧就喺7個指定地區去推行呢一個先導計劃。點解要淨係箍喺個7個區啊？嗱，依7個區咧就係、是。我講啲名字，你大家都知道係咩區㗎啦。旺角、油麻地深水埗，大家都即係諗到即係呢啲區咧嗰個舊樓咧係多嘅。咁所以我哋就揀咗一啲咧舊樓多，同埋以往咧屋宇署咧都係發出驗樓令係多嘅呢7個區域，我哋先行先。咁好啦，操作係點樣啊？咁咧就係、是、如果一個私人發展商，佢咧就去收購嗰個舊樓啦，而佢嗰個樓咧係一個即係50歲或者以上嘅一個住宅，咁而嗰個地盤個單位亦都唔好細過700平方米，咁佢收購完之後，佢拆咗佢，佢起翻一棟新嘅樓咁樣，咁我哋就會咧就送俾佢咧就係即係20% 額外嘅即係地積比，咁就唔需要係補地價嘅，你可以視為一個即係獎勵啦。咁你跟住就會問點解要獎勵佢啊？一個私人市場嗰個行為咁樣，咁因為我哋睇得到咧，即係喺依啲即使依個七個舊區咧嗰啲舊樓咧，其實咧佢而家未拆之前咧，佢都已經咧係好高噶啦，起到嗰個地積比。即係換言之咧，拆咗之後，佢再跟我而家城規嗰啲圖紙再起翻嘅話咧，佢冇乜肉食嘅。咁如果冇乜肉食嘅話咧，對發展商佢點解要去咁辛苦去拼購，要逐户去傾，去做嗰個業權嗰、那個即係整合咧咁樣？咁令到好多項目咧，因為咁樣咧，都係計唔到數啊！咁所以我哋咧就希望咧，可以喺地積比嗰度加2成俾佢，希望令到咧一啲原本計唔到數嘅一啲即係私人嘅重建項目可以計到數，令到即係咁樣就可以令到個市場咧喺重建方面咧嗰、
1: okay.
0: 個活力咧係大啲咁樣。
1: 頭先提到咧都有啲條件嘅，咁啊，除咗話個7個舊區啦，要樓齡達到50年或者以上啦，個地盤面積唔可以細過700平方米嘅住宅樓宇，重建都係做住宅嘅用途嘅咁。嗱，整體呢啲條件點定，即係點樣？揀即係話點樣定條線咧？就係、是、個地盤面積唔可以少過700平方米，或者頭先嗰個20%嘅免補地價總樓面面積作為一個鼓勵，係考慮咗啲乜嘢點定出嚟？頭先你話希望可以計到數啦，即係對於一啲發展商嚟講，參與重建嗰個財政誘因喺呢個計劃

0: 之下有几大呢？
1: 首先讲即系700平米先啦，即系个地盘面积点解700平米？大家可能会熟悉我哋做发展嘅咧。如果你将呢个700平米放诸于一啲譬如北都嘅新发展区，其实是一个好细嘅数目。但系咧喺我哋市区旧区嗰度咧，其实咧好多时咧嗰啲楼咧占用嗰、那个面积咧，其实都唔系咁多嘅，可能真系得嗰200-300平米咁样系啦。咁但系点解我哋想去到700平米咧咁樣？因為咧，我哋想即係發展商去做拼購，去拆咗個舊樓嗰陣時咧，做翻嗰個發展咧都有一定嘅規模。佢即使佢一棟樓未必可以符合，淨係拆一棟樓未必符合到佢700平米個要求。我哋都希望咧，佢可以咧就收購埋附近嗰啲隔離嗰、那個即係地段嗰啲咁，做一個咧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即係一個有規模嘅發展。因為咧，大家都即係諗翻咧，譬如旺角啊、油麻地啊、尖沙咀嗰啲，有時佢係做到市區重建嘅，但係佢啲市區重建咧，佢嗰啲地盤咧實在太細啊，好似一啲牙籤樓咁樣啊。咁其實我哋覺得我哋又唔想即係喺一個舊區純粹係即係鼓勵人哋去做牙籤樓。我哋想咧，譬如一個地盤面積係大啲嘅話咧，譬如佢對依個樓咧可以起到嘅設施，譬如可能有翻啲停車場啊，有翻啲休憩用地啊，係會對搬入去咧嗰個居民，甚至當區住緊喺當區嘅居民咧，係有個好處。所以我哋希望咧係有一定個規模，係700平米啦。咁以往咧，其實我哋一路做呢個計劃緊時咧，都有同業界講嘅。其實確實業界有聲音咧，喂，你700平米咧，可唔可以再調低啊？但係我哋再諗過之後，我哋都唔想調低呢個。而且我哋睇得到咧，市場唔係做唔到嘅，因為我哋都睇翻過去，譬如一啲即係強拍咗嘅一啲即係重建私人重建項目咧，確實咧都有差唔多40%咧係700平米以上嘅，所以其實係做得到嘅，所以我哋就喺呢方面咧就即係堅持就即係要700平米咁樣啦。好啦，你跟住就話你俾20%嘅地積俾佢，咁對計嗰盤數有幾大幫助啊咁樣。嗱，我哋睇翻咧市建局俾我哋咧佢哋自己做嘅一啲分析啦，佢哋會睇到咧，譬如旺角油麻地。其實咧，有嗰啲重建項目咧，一啲潛在嘅一啲重建項目咧，即係如果你唔加地積俾佢嘅話咧，90%咧都係財務上咧係唔吸引嘅，即係發展商唔會去做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加咗依20%之後，我哋覺得未必話係可以幫到曬所有嘅項目，但係我哋覺得即係。幫得一隻就即係幫一隻啦，而且我哋喺過往同即係市場嘅持份者傾緊時咧，佢哋覺得咧依一個即係20%咧，依個水平咧都係一個合適嘅水平，至少對市場嚟講，佢哋係有興趣咧再去諗後咪再去推一啲舊區嘅重建項目咧咁樣。
0: 出咗呢個20%嘅即係面保地價總樓面面積，又會唔會反而令到一啲舊區嘅小業主？可能會抬高個叫價，令到一啲發展商收樓又難咗咧，會唔會咁樣？
1: 依一個我希望唔會即係出現依一個即係咁嘅情況啦。因為其實講真，你作為一個業主，你個樓俾人收購嘅話咧，其實都發展商咧都會按翻當時嘅市價啦，賠俾佢啦。其實依20%外嘅地積比咧，我哋係希望咧令到咧發展商咧係真係可以覺得。原本一個即係計唔到數嘅項目，都係一個有利可圖，其實係鼓勵去做嗰、那個即係拼購嗰個行動啦，咁樣。
0: 另外頭先你都講到話，本身有啲樓已經好高噶咯，其實喺舊區嚟講，咁再話喺譬如原有嘅地積比上面，再有一啲額外嘅樓面面積嘅時候，會唔會又影響到嗰個密度係更加高？又係咪真係對個社區嚟講係好嘅咧？即係都預期喺呢個計劃之下，嗰、那個額外面保地價嘅總樓面面積嘅上限20%，發展商係咪都可以係用到盡咧？又
1: 首先咧就嗰20%外嗰個地積比咧，我哋除咗咧係我哋有兩個選項嘅，一個選項就好似你頭先講，發展商可以喺重建佢原本嗰個地盤嘅時候咧，佢用埋嗰20%嘅，即係起多20%，依個係一個，但係。當佢選擇依一個即係路徑嗰陣時咧，佢都要走埋去咧城規嘅。咁佢就要交俾城規會啦，即係譬如一啲技術評估啦，起多依兩。

0: 成對當區譬如交通啊、景觀啊、環境方面有冇一啲影響啊？咁城規會咧都會做一個把關嘅個角色啦。依一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是、我哋有第二個選項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咧要依個計劃咧成功咧，我哋要盡量有個彈性咧俾嗰個發展商。咁第二個選項是什麼呢？就是當那個發展商他不在他那個重建的地盤起埋那兩成，或者他不想走埋去城規會去拎一個批准，他就可以呢將這兩成的額外地積比呢去變為一個即是現金這樣。是啦。那這個現金好這兩成的即是一個價值呢會可以怎樣用啊？他就可以呢拎去其他地方，包括了我們的北道去做咧，譬如一啲原址換地，佢要補地價嗰陣時，咁嗰兩成咧，嗰、那個額外地積比嗰個價值咧，就可以愛嚟抵消佢喺北都要補嘅地價，又或者佢如果喺北都去投地嘅話咧，佢又可以佢要俾地價俾政府噶啦嘛，如果投地，咁佢亦都可以用嗰兩成額外地積比咧去抵消佢要俾政府即係嗰個地價咁樣咯嚇。所以咧，其實我哋背後咧，除咗希望係加快嗰、那個即係重建嗰個步伐之外咧，我哋見到咧因為北都嗰度多咗好多即係用地喺度啦，都俾一個空間我哋咧，點樣咧將一啲新發展區佢有嘅新嘅土地結合起嚟同舊區重建，令到我哋可以喺舊區重建做到嗰、那個即係、就是、規模，做到嗰個速度咧係會更加好嘅。
1: 如果係選擇將呢個額外地積比轉換為一個地價嘅價值，除咗頭先你提到嘅北都啦，有啲咩地方係可以係選擇呢個做法嘅咧？咁同埋係咪都有啲限制？譬如時限上面有冇啲咩限制咧？
0: 其實咧就當然佢轉咗做價值之外啦，即係節演啦，簡單嚟講，咁就唔單止用喺北都嘅，譬如啦，嗱，譬如佢如果佢喺佢有間工廈嘅喺長沙灣，佢咧就拆咗佢，佢想重建咁樣，譬如可能係轉咗做一個住宅好，或者一個商業樓宇好，咁佢都要補地價嘅，咁佢都可以，如果佢係有喺嗰七區有我頭先符合曬嗰啲條件，佢又做一個即係住宅嘅重建嘅話，佢拎到嗰兩成嗰、那個額外地積比都可以幫補佢喺譬如長沙灣做一個工廈重建嗰時候要補嘅一個地價咁樣咯。
1: 頭先講到另外就係有冇啲限制，因為你哋都希望係加快譬如重建噶嘛。今次喺呢一個嘅譬如地積比轉換地價價值嗰個使用上面，有冇一啲使用嘅期限嘅咧？
0: 是冇錯，其實咧，我哋都要有一個期限嘅，咁但係我哋會寧願比較寬鬆啲啦。嗱，即係嗰兩成咧，你就要十年內咧就要用咗佢啦。你十年內你唔用完嘅話咧，政府都唔會俾翻錢俾你噶啦。而十年咧，亦都唔可以即係冇利息嘅，即係政府唔會俾利息你嘅咁樣係啦。咁啊，嗰個價咧定咗喺你做嗰個改期嗰時咧定咗咧就係、是、嗰、那個價噶啦，我依度想講講咧，如果係節演嘅話咧，點樣去定嗰兩成嗰個價？其實我哋都聽咗市場嘅意見嘅，佢哋好想要一個確定性。咩叫確定性呢？就係、是、佢一開始啊，去諗，譬如喺個七區，佢做唔做一啲住宅嘅重建項目嗰陣時咧，佢好想知道啊，譬如依兩成嗰個價值會唔會令到佢依一個項目咧係計到數啊咁。佢所以佢好想咧喺一個早嘅階段咧，就想知道咧嗰兩成額外地積比個價值。咁我哋聽咗意見之後啦，咁我哋咧都會用一個標準金額嘅。咁即係我哋喺早一兩日咧出嗰、那個即係指引嗰陣時咧，地政總署嘅同事亦都出咗咧個七個指定地區。咧、那個標準金額，換言之咧，如果有發展商所想喺個七區咧做一啲重建嘅住宅項目，佢想知道啊，我拎到依兩成，究竟個價值會係咩咧？係好容易可以佢用個標準金額乘一乘咧，就已經會知道噶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帶嚟成個即係確定性，令到即係發展商咧係容易知道佢個項目咧係咪應該可以上馬咁樣。
1: 有啲意見都提到就係話其實喺舊區好多即係好高密度啦，首先啲樓咁嘅業權有時都好分散啦，本身發展商要收購都係難嘅咁。而家就算有呢個計劃，其實估計係可以加快到幾多？係咪就係即係可以就算佢哋面對頭先我講嗰啲困難之下，都仍然係即係參與到嗰個重建項目咧？咁另外就係頭先你講話，其實有兩個方向噶嘛。今次一個就係加大嗰、那個即係免補地價嗰個總樓面積啦。咁

0: 另外一個就係轉為一個地價價值啦。其實有冇都評估過發展商係傾向邊個方向多啲咧？
1: 你問可以快幾多啦？咁我哋都係同市場都傾過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將佢擺即係用兩成咧去做嗰、那個即係額外地積比嗰、那個即係水平咧，市場係有興趣嘅。我哋都聽到啲即係測量行啊同我哋講嚇，都令到即係以往可能喺過去一段時候嗰、那個重建嗰個市場咧係比较静嘅，咁但系都依一个都会引起发展商对成呢啲咁嘅项目咧一个兴趣。而家你话可以发几多咧，我就难以去有一个估算，因为始终你去做一个重建项目咧，都有好多程序要去谂咁啊，譬如拼购啊，同埋即系嗰个究竟最终可以起到几多啊？咁我哋呢度就冇一个量化嘅一个即系估算咯。
0: 但倾向边个方向咧？头先话有两个方向噶嘛。
1: 我覺得咧，市場好歡迎我哋可以節演咯，因為令到佢嗰個彈性咧係增加咗，唔單止好似即係頭先講啦，可以你做原本個重建項目，起多嗰兩成，佢亦都可以將呢兩成節演，咁咧就喺唔同嘅項目咧係用得到，咁呢一個咧係即係市場都好歡迎嘅一個即係彈性咯。
0: OK， 嗱，講下過往一啲説法啦，就話即係以前都曾經用過換地權益書喺新界收地啦，咁就話呢一類換地權益書咧係取代部分收地補償咧，就出現後嚟有一啲嘅財團就被指囤積或者係炒賣呢一類即係權益書咁。今次呢個計劃會唔會都即係擔心會出現一啲有所謂囤積啊或者炒賣嘅情況咧？
1: 首先咧，另一個即係依一個兩成嘅外地積比咧，一個要求咧就係佢唔可以轉讓嘅。即係唔可以話依個發展商賣俾另一個發展商，喺市場唔可以有轉讓。以往你頭先提到嗰啲 letter A B 咧就可以喺市場轉讓，所以可以即係引起咗你頭先講個炒賣嗰個問題啦。咁我哋唔可以轉讓，雖然我哋容許，如果譬如佢係即係子公司俾翻母公司係可以嘅，依個冇問題。但係喺市場轉讓自由就唔可以係自由轉讓嘅咁樣。另一點我都想加翻咧，就係、是、其實咧去做成件事咧，我哋都係希望咧就真係做到個重建嘛。咁所以我哋一定會改契咧去綁住咧嗰個發展商嘅，咁咧就確保咧佢喺一個期限內咧就完成嗰、那個。那個即係重建地盤上邊嗰個即係住宅嗰個即係重建啦。如果佢唔超咗時嘅，我哋都會罰佢嘅。另外，如果佢拎咗我嗰兩成，佢係唔做重建，雖然我覺得呢個情況應該唔多啦，我哋都會有一個機制咧，確保咧政府咧係會向相關嘅發展商咧去拎翻咧佢用咗嗰、那個即係外地積俾個價值嘅。
0: 最後半分鐘到，講下係咪都會即係有啲細節去到某一啲時間會檢討啊，或者調整咧又？
1: 会嘅，我谂我哋都好有心睇翻咧，即系市场嗰个反应啦。咁其实喺以往嘅讨论咧，市场都有想同我哋讲就系、是、会唔会再将个计划咧去放宽嘅？但我哋希望咧，个计划咧喺用而家嗰个形式咧先行咗先。咁可能一两年内咧，我哋都会做一个检视嘅。
0: 好啊，唔该晒何佩玲，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何佩玲就系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负责规划及地政嘅。暂时倾到呢度先，转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同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商务部话，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恩会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王文涛话，双方承诺将为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机遇。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展现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都是中瑞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意和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尽快完成。

0: 程正式签署并实施升级协定。柏姆兰说，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会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说，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李在明说，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很重要。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美军中央司令部说，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核区，正是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甲板上工作，贴文说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和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林肯号将会被替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41点，跌575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12.93美元，卖出4,514.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8，加元1.378，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坚拿道天桥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翻洪隧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如果当时你没回到香港，那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会不会有些不同？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教授，
6: 无创产检头八年是做错了 direction， 回来那个 direction 先教回正。所以我想如果我没回来，我可能继续错下去。无创产检就是另一位科学。

0: 的发明的。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着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2026年8月21日，女子倒毙打鼓岭犬只训练中心，闭路电视片段显示死者曾被狗只袭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3.7%，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1.7%。约23个月大女婴被热水烫伤，外佣涉嫌虐儿被捕。伊朗谴责美国扩大针对伊朗经济和贸易制裁。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时间嚟到8:37啦吓，咁啊有关于咧系头先讲到呢个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啦，发展局局长咧都有提到嘅，系继一年几之前咧修订法例降低呢个强拍门槛之后咧，另一个推动旧区私人重建项目嘅一个举措。咁都提到啦，其实喺旧区重建项目咧系涉及到一啲嘅收购成本啦，咁加上咧已发展地区要做重建咧，其实嗰个发展参数方面咧系有一定嘅限制嘅咁。嗱，市场嘅参与度咧，亦都未见即系话活跃咁，所以就有必要系以创新同埋大刀阔斧嘅政策咧，系推动市场咧做重建嘅，去应对咧楼宇老化速度咧远超市建局同埋私人市场重建速度嘅情况啊咁。嗱，关于呢一个嘅计划叫做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啊，头先都讲咗。同發展局常秘書長咧，阿侯佩玲都有傾到嘅咁。佢而家呢個計劃咧，就係會喺9月啦，就推出咧為期5年嘅一個計劃嘅。就話發展商咧，如果係承諾啊，拆卸位於7個舊區，樓齡達到50年或者以上，而且個地盤面積唔少過700平方米嘅住宅樓宇咧，再做翻重建做呢個住宅用途嘅話咧，就可以獲得額外20%嘅免補地價總樓面面積作為一個鼓勵咁啊，相信可以提升到重建項目一啲嘅財政嘅可行性啦咁。嗱，除此之外都可以咧係話選擇咧將呢個額外地積比率咧轉化為地價價值啊，用嚟抵消咧呢一個發展商喺呢一個項目嘅原址重建嘅項目啦，或者係喺北都啊，又或者係喺全港其他地區做嘅任何土地交易，包括投地、地契修訂或者換地項目所要支付嘅地價咁。有關呢個金額咧係有一個嘅時限去使用嘅，10年期間係唔會獲得任何嘅利息啦，都唔可以喺市場上面轉讓嘅咁。都想了解一下啦，究竟市場上面可能即係呢個新計劃之下對佢哋嚟講吸引力係啲乜嘢？係咪真係可以加快到成個舊區重建嘅速度咧？咁請嚟嘉賓又同我哋一齊傾下。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温偉明，早晨。
7: 早晨，
6: 你好，你好。嗱，不如先讲即系整体而家发展商去选择系咪做一个重建啊，喺一啲旧区嗰度去做啊，咁其实嗰个嘅限制或者面对嘅情况系点？然后先再讲今次呢个先导计划对于发展商嘅吸引力系点啊？
7: 其实而家做旧区重建咧，当然嗰个考虑嘅因素会好多嘅。首先第一，究竟嗰个收购嘅难度有几高？咁你都知道啦，即系我哋讲紧有啲俗语讲，有啲发展商好早已经收购定某一啲旧楼嘅单位，我哋俗称有啲人叫做中钉啦。总之我买定咗喺度，第日我有机会嘅时候，慢慢逐个收购晒，我就去重建。咁但系呢个过程里边咧系非常之困难嘅，因为点解咧？始终有啲业主未必肯卖俾你，同埋有啲业主肯卖俾你，不过佢可能开天实价。咁再加上咧个市况一路会转变嘅，咁当然啦，过往嗰几十年咧，香港啊大致上啊，除咗近嗰几年之外咧，一路都好平稳咁样啊，即系个楼市都系慢慢升上嚟，所以以长线计，讲紧以10年计咧。咁香港整體都係叫做個樓市都係升緊嘅，咁但係而家嗰個樓市周期變化得咁快咧，即係

0: 政即係啲發展商面對嘅風險都係大嘅。咁所以你見到而即係近年即係唔少地產項目咧，你見到啲地產發展商都比較辛苦嚇，即係可能買咗翻嚟好貴，個收購成本好貴，跟住個市突然間有好急劇嘅轉變，佢哋都可能面對嗰個虧損嘅情況。咁所以咧，其實最難就係話舊區重建係要拼購。咁拼購咁當然啦，拼購始終離不開就係錢。
1: 嗯。
0: 咁如果有啲項目可能 lock 實咗係因為嗰個即係價錢嘅問題咧，就降，所以我俗稱降咗喺度，擺咗喺度。咁亦都有見過一啲情況咧，事實真係出現過咧，就係、是、發展商成功地咧，透過這個強拍條例咧，就係、是、去攞笪地去做強拍。咁、但係因為個市況唔太理想咧，係出現流標，即係流拍嘅情況啊。
1: 嗯，
0: 即係結果發展商咁辛苦經過法律程序，跟住攞到嗰個強拍嘅批准，跟住去拍賣笪地，最後嗰個發展商或者嗰個投資者最後係冇出價，亦都冇其他人出價，咁個情況係唔理想嘅，即係用咗社會用咗咁多資源去做一件事，最後做唔到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諗個困難真係。幅地都唔同啦，當然咁，但係最大嘅困難就係、是去拼購嗰啲小業主嘅單位，呢、這個先係最困難。
1: 嗯，咁啊，講翻今次呢一個先導計劃啦，頭先都講咗一啲即係入邊一啲詳情啦。你自己覺得對於發展商嗰個整體嘅吸引力嚟講有幾大咧？或者頭先你講到啦，本身即係要讓到發展商去參與一啲舊區重建，都可能面對住唔同嘅困難嘅時候，今次呢個計劃嗰個推動效果有幾大咧？
0: 坦白講，咁表面上去睇，俾 20% 嘅 bonus GFA， 所謂即係呢個額外嘅樓面咧，呢個吸引力表面上睇係吸引嘅。
1: 嗯。
0: 咁但係對於實際嘅情況，即係我俗稱亦都調翻轉用俗稱解裂嘅能力有幾強咧？始終要睇翻市場嘅反應嘅，因為究竟而家發展商手頭上做緊嘅項目，即係收購緊嘅項目，又或者未收購嘅項目，這個 20% 個誘因有幾強咧？始終要計數，因為我哋冇水晶球去預估，即係啲小業主佢哋嘅反應，係嘛？咁同埋個市況都會有變啦，即係有啲情況下個市而家叫做開始。又好翻些少啦，即係個市場個交投量啊，即係多翻啲，但係仍然個價錢都唔係話去翻2019啊2020啊嗰啲比較好嘅時間，咁但係點都好咧，即係呢個誘因聽落去都係有喺度嘅，咁當然。我哋而家睇到今屆嘅政府咧，有一樣嘢好好嘅，佢哋即係亦成日帶住喺後邊，可能係特首都係成日帶住後邊，就係叫動態嘅評估。
1: 嗯，
0: 咁你見到佢任何嘢咧，而家政府咧都係不停咧都係睇住個市況去睇佢自己嘅政策推出嚟個反應。咁當然，我亦都相信咧，政府睇完個反應咧，就可能。有可能啦，如果真係好嘅，佢會繼續做啦。未必有好太好反應嘅，可能佢有機會調整啦。咁但係當然，我覺得個調整個時間唔會好快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始終做發展咧係一個長時間嘅投資嚟。咁呢啲咁嘅政策咧都唔值得朝令夕改，咁亦都係應該係觀察一段時間嘅市場反應，因為。始終頭先我講啦，做發展係比較長時間，尤其是呢啲咁嘅收購重建，咁你都要等一段時間，等市場去消化，等市場去消化同佢吸收，究竟呢個政策有幾幫到佢哋，係嘛？咁你而家一講唔會即刻推出之後即刻就，咦有啲項目即刻喐得到啦咁樣。咁未必會嘅，即係我諗我要睇一啲時間同埋發展商計數啦，甚至乎被收購者佢都計數啦， 大家都會一齊計數啦，咁樣咁變咗呢個要睇一睇嘅。
1: 嗯，初步你覺得呢個計劃係會令到一啲好似頭先所講所謂中釘或者一早已經落咗住開始並購嗰啲發展商，因為之前個市況轉變暫緩咗啲項目，所以喺今次呢、這個先導計劃嗰度會即釋放翻出嚟，重新推動翻個重建，亦或係會其實吸引到刺激到一啲即係其他嘅發展商願意投入個資金去全新咁樣做一個重建嘅收購咧？應該係邊類多啲咧？你自己評估係？
0: 兩樣都會有，不過咧，我相信咧，即係譬如一啲比較成熟啲嘅項目咧，咁當然咁有個誘因俾發展商盡快完，即係所謂完成咗嗰個重建嘅計劃。譬如佢可能已經收到某個程度嘅，咁佢可能會再加碼去收購埋剩餘嗰啲啊咁樣。咁變咗呢、這個，我覺得係即係比較成熟嘅項目咧，發展商會當然即刻會加把勁去完成咗佢。咁當然你頭先所講嘅有啲個案，咦，亦都會吸引咗一啲發展商，咦，我都會睇下個市場有啲咩項目可以做喎。而家多咗 20%， 係咪變咗有啲項目本來無利可圖嘅，都有得有變有數計喎咁樣。咁我諗兩者都有嘅，咁但係肯定啦，就係一啲已經即係近傍埋尾嘅，但係因為可能暫時呢個市況棘住咗喺度嘅，咁就加快咗佢哋嘅重建速度啦。咁我想講咧，呢個無可否認嘅，即係政府伸出咗橄欖枝咧，去幫一個所謂私人市場去做即係呢個舊樓重建咧，係一個即係有效嘅，我會覺得係有效嘅土地政策嚟嘅。咁第一最好就係即時已經有個正面效果，就係鼓勵啲人去重建啦。第二就係如果啲人如果佢係即係爭少少嘅，爭少少嘅，佢會完成埋個項目啦。第三，譬如佢喺佢自己土地上面最好就係佢有個彈性啊。土地上面佢未必用到，用得曬佢嗰個 20% 嘅額外樓面咧，其實政府係會用一個即係彈性嘅處理，你可以將呢個 20% 樓面嗰個價值咧，喺用喺其他嘅地盤嘅補地價項目上面，咁呢個亦都有助去吸引啲發展商。咁你話我本身發展商冇喎，我得一個項目，我得一個項目嘅啫，做完咁點啊？咁其實佢拎住呢樣嘢，亦都變咗有個誘因啦，因為做發展。佢可能做完呢個項目未必再做，但係咦多咗呢樣嘢嘅時候，佢亦都會再考慮啊市場度揾其他項目，透過補地價又做呢個發展嘅時候，可以用得到呢樣嘢，或者投地用到呢樣嘢。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誘因咧，去促使嗰個活化嗰個土地發展市場。
1: 你自己評估，其實發展商會傾向係攞嚟做一個額外20%個免補地價總樓面面積，定係將嗰個額外地積比率轉化為個地價價值，傾向邊個方向多啲咧？又
0: 我估大部分如果可行嘅話，佢一定即時用咗先啦。一定即時用咗先啦，因為點解咧？始終喺翻個項目度，佢即刻處理咗，佢即刻所謂即係變現。即刻呢個賴鎖嗰個 value 係最直接嘅，因為始終擺喺度或者擺喺另外個 project 度，嗰個變數會大少少。咁而家即時喺呢個項目用得到嘅，咁佢最理想啦。咁但係始終有啲項目，譬如佢透過城規會，要透過城規會先增加嗰個地積比率嘅，而可能個申請裏面牽涉到咧，可能有一啲所謂assessment 啊，一啲評估啊，咁始終唔係幅幅地咧都有條件咧，即係可以增加個地積比率嘅，係咪？咁同埋幅地可能本身 physically 個狀態唔係太理想，可以增加到啊，咁變咗呢度都要睇嘅，即係有時我哋可能我哋睇不到嘅設施，譬如渠啊、水啊、電啊都可能限制咗個地積比率㗎嘛，係嘛？咁到時佢發覺佢咦都做唔到喎，咁可能佢可能都可能焗住要攞去轉換去第二幅地。或者作其他投資用途咯。
1: 因為發展局都另外就講咧，其實嗰個而家嗰個舊樓嘅即係叫變舊嘅越嚟越多舊樓嘅速度係點咧？講緊樓齡達到50年或者以上嘅舊樓，每年增加超過500棟，咁亦都話未來即係15年啦，每年平均增加去到超過700棟添。咁所以就話今次有啲大刀闊斧嘅政策去推動即係重建啦。咁你自己覺得除咗今次呢個先導計劃，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加快重建嘅工作？其他城市嘅一啲 經驗有冇得可以參考下咧？又
0: 其他城市嘅經驗啊，我諗香港比較特別少少嘅，尤其是以香港咁密集式咧，我諗對比嚟講咧，係少有對比個案嘅。咁所以香港咧，其實除咗重建咧，而家都強調咧，即係留意維修保養呢樣嘢。始終香港即係個唔係人，唔單止人口啊，樓宇老化得咁快咧，其實我哋要雙軌進行，一

0: 方面，我當然我哋可以即係即刻換咗去換新嘅，咁啊最好啦，所謂重建。但另一方面咧，其實樓宇嘅保育即係保養，咁亦都好重要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好多樓其實即係嗰個狀態都唔係太差嘅，只要咧悉心去保養咧保護佢哋咧，其實都可以繼續用落去。所以我諗要雙軌進行啊，即係我諗而家政府都好強調，我哋香港策略師學會亦都好強調，即係大廈維修呢樣嘢啦。咁所以喺物業管理、大廈維修呢方面咧，我覺得香港更加要做得多少少。而政府喺呢方面咧，即係投入嘅可能個支持啊，甚至資源啦，都可能要多少少去協助即係普羅大眾市民咧，係點樣去處理日常嘅維修，令到我哋嗰座物業。無論喺經濟上嘅壽命，或者即係個實際啊 physically 嘅壽命得以延長咧，係我哋俗稱啊 buy time 咧，係令到市區重建嘅步伐咧可以一步一步咁做。
1: 好啊，唔該曬温偉明，同你傾到呢度。温偉明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啊，暫時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食完呢粒感冒藥，你就會陷入沉睡。
3: 食完呢只藥，好眼瞓嘅喎。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2: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有關於咧都會大學啊，之前咧就係購入咗咧一個嘅酒店咧，係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咁啊叫做 MU 88，咁啊就會將會喺咧2627年咧個嘅新學年咧係會啟用噶啦。咁究竟係俾邊啲嘅學生住咧？咁同埋呢一個嘅計劃咧，原來係屬於城中學世計劃入邊首批完成改裝學生宿舍嘅項目之一嚟嘅喎。咁詳細嘅情況，我哋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都會大學副校長、負責行政及機構發展嘅匡志良。教授，早晨，
6: 早晨，你好，
1: 你好，你好。MU 八八啊嘛，学生宿舍叫做系嘛，喺边个位噶？其实近唔近学校嘅系？
6: 其实都近噶，其实如果行咧，我谂喺15-20分钟之内就行到学校。如果搭车系更快，可能5-8分钟嘅车程已经到噶啦。
1: 佢几大啊？同埋个规模系点样噶？其实
6: 嗱，我哋嗰度咧，而家大概咧就由如果用平方尺计咧，大概有5-6.6万嘅平方尺啦。咁佢其实里边咧有大概200个房间，不过能够提供嘅宿位，即系我哋叫床位啦，就有434个。咁都基本上虽然唔系好大啦，但系我咧亦都可以帮到我哋提供住宿俾学生啦。
1: 你哋本身系冇任何学生宿舍？
6: 我哋冇啊，冇错，呢个第一个。
1: 今次呢一个嘅 MU 八八啦，系谂住俾边啲学生住嘅咧？系咪所有学生，包括本地嘅学生都可以住咧？
6: 其实咧，我哋就真系开放嘅，咁但系因为大家都明白啦，因为非本地生咧相对每年都增加，咁而且佢哋对住屋需求咧应该都比较大嘅，因为本地生基本上佢哋自己可能同屋企人一齐住啦，咁所以咧我相信首批我哋而家主要咧都系啲非本地生，咁啊占咗大部分，咁但系我哋唔会话阻止其他有兴趣嚟住嘅本地生会唔得，佢哋都可以申请嘅其实。
1: 有冇話分比例，即係幾多宿位？
6: 冇，我哋冇一個好規定嘅比例。我哋真係睇下因應住嗱，今次係第一次啦，我哋要攞啲經驗。咁我哋咧就因應住嘅情況咧，每年會一定作調整嘅。
1: 所謂調整係講緊咩？調整
6: 學生嗱，譬如好多人去申請，咁我哋要點樣分配啊？嗱，而家基本上咧，如果太多人嘅時候咧，我哋始終冇辦法要抽籤。咁我哋就唔會話分去嚟自邊度嘅，因為非本地生係。大家應該闊啲嘅概念啦，唔好淨係講內地啊、台灣、澳門呢啲地方。我應該諗埋就係有一啲可能係真係海外學生，我一樣歡迎嘅。
1: 我見係咪話除咗學生之外，甚至一啲訪問學者都會可以住啊？
6: 係嗱，呢、這個咧其實就特別啲嘅。呢、這個宿舍其實都做埋兩個少少嘅，即係我哋叫作用咧，就係、是、第一，如果有一啲訪問學人嚟呢度，譬如訪問3个月要住宿嘅。我哋都預留少部分嘅房間俾佢可以留喺度，專心做研究啦。咁咧有住宿地方啦。咁甚至就係話，如果有一啲海外學校同我哋叫交流啦，學生嘅交流，咁佢都可以住喺我哋宿舍。咁我哋預留一小部分咧，就用作呢啲嘅活動咯。
1: 整體而家係咪已經開始咗申請，定係已經完曬申請添㗎啦？甚至係
6: 其實就差唔多已經。

0: 嘅尾聲啦。其實我哋而家即係將會入縮噶啦。其實佢喺呢日或者我由今日開始，直至到開學前咧，我哋大概9月1號咧就陸陸續續佢哋會入縮噶啦，已經。
1: 嗯，個反應點咧？或者成個叫租字率啦，叫可以形容叫
0: 係點啊？我覺得同我哋所想象差唔多嘅，因為我哋都覺得我哋係八成鬆啲，因為我哋真係唔想做到話一定要滿曬所有房。正如頭先講，我哋要預留少許空間咧，將來有啲突發情況啊，或者有需要，我哋比較靈活調配啲。所以這個都幾，我個人覺得相當理想啦，已經。
1: 以八成鬆啲到啦，先你講嗰、那個即係租置率，有幾多係屬於叫非本地生，有幾多係本地生？
0: 哦，絕大部分，今次而家我哋收到嘅絕大部分係非本地生。咁啊，本地生咧，我哋其實有個有個少少嘗試嘅計劃啦，因為為咗咧，我哋都想非本地生同本地生多啲交流。有一個叫朋輩住宿助理，咁呢個係其實我哋本地學生嚟嘅。咁佢幫手做啲咩？佢除咗喺度住之外咧，佢要幫手搞活動嘅，同埋要同佢非本地生融埋一齊啊，大家生活啊，同埋帶下佢哋喺本地生活一啲小細節啊，呢啲我諗一個幾好嘅學習過程咯。
1: 有冇話呢個咩定位嘅？即係呢，你哋呢個宿舍有冇啲乜嘢特色啊？定位喺當中咧？
0: 其實我個定位咧，簡單嚟講就係、是、第一間係住宿，但更重要嘅就係頭先你見到啦，我哋講到就係話，除咗住宿咧，我哋又有訪問學人，亦都有少部分嘅本地嘅宿生，希望佢哋混埋一齊。更重要咧，我哋如果陣有時間講去講下，其實我哋都希望有一個叫走讀生社堂嘅，我哋語英文叫 non-residential hall， 唔係個個有得住啊嘛，但我哋搞活動咧，就係歡迎呢啲走讀生一齊嚟參與。我一定要有一個好融合、好融和環境，先至俾佢哋有一個好嘅發展咯。
1: 既然你講到呢個，都講埋先啦。何謂走讀生社堂？都講多少少，未必個個
0: 走讀生其實呢個概念唔係完全新喺香港，以前香港亦都有嘅。其實佢就係話咧，佢係附屬喺呢個社堂裏邊，佢冇喺度住嘅，但係佢係絕對可以參加佢所有嘅活動，亦都可以幫手佢一齊搞活動。所以佢嘅身份好似我哋叫點叫 non-residential， 即係佢係走讀。只不過就係佢喺屋企住嘅，可能或者其他地方住。不過活動嘅空間就會喺 MU 八十八呢個地方。
1: O、okay, K， 即係佢本身唔係一個住宿嘅學生，但係喺度可以有啲活動或者搞活動。
0: 係啦，佢有資格參加嘅，係。
1: 頭先你講到話，其實大部分都係一啲即係喺呢一個學社住嘅啦，都係一啲非本地生。其實你哋而家都大有幾多非本地生？有幾多係住喺你哋而家新呢一棟嘅學社入邊嘅？
0: 我呢度未掌握好準，因為而家仲即係啲學生未正式入宿，未正式登記咧。我哋大概咧而家非本地生，我諗我哋已經包埋有啲係我哋叫 postgraduate 嘅，即係碩士課程。我諗都有成3000至4000個，即係非本地生喺度即係就讀嘅。
1: 不過幾多係住咗喺度，就暫時都未有數字。
0: 暫時未知。頭先講我哋大概有八成已經租出嚟啦。咁啊。我哋相信頭先講係全校數字啦，咁但係今年個數字我估嚇，相信大概去到300至400個非本地生會新加入我哋嘅MU 呢間大學咯。
1: 因為時間差唔多啊，邝志良教授，我哋可能轉頭翻嚟再傾多一陣啦。究竟譬如除咗啲房之外，仲有冇啲乜嘢其他硬件嘅環境上面嘅嘢喺呢個嘅學生入面出現嘅咧？又或者成個租金水平係點？對於學校推動國際化方面有啲咩幫助咧？有呢個學生，轉頭翻嚟再傾啊！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講到有關於都大嘅呢個城中學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这种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今次法院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现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给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1月开审。

0: 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说，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说，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35点，跌781点，港金报42,170元，升16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14.89美元，卖出4,516.2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杰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打鼓岭平阳新村一间持牌的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女负责人寻日下午在室外草地喂置一只唐狗之后，打算将唐狗放回狗舍的狗笼内，但是唐狗不服从并且袭击事主。警方其后接报指现场一名女子昏迷在草地上，救援人员到场证实女子当场死亡，她身边亦都发现涉事的唐狗。警方初步检验女死者的头部和身体多处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以及动物造成的咬痕，案件列作尸体发现，死因有待否认确定。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元朗日前有大狗咬死两只细狗，大狗的主人被渔护署控告两项容受大型狗只进入或留在公众地方罪，昨日在屯门裁判法院首度提堂，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10月29日再讯。涉事的大狗，渔护署回复话，稍后系会评估翻佢嘅健康状况同埋性情，并且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嘅安排。目前唔会人道处理。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运输署陆续推出多个人工智能 AI 赋能项目，明年首季起在铜锣湾指定路口推行智慧灯号路畅通项目，并且逐步推展至全港大约50个路口。系统透过探测实时车辆和行人流量，利用 AI 技术运算，动态分配更多绿灯的时间便利行人。预计行人最长等候转灯的时间可以减少15秒至20秒。另外，今年底推出的牌照申请审批二项目，利用 AI 技术协助自动审批申请，审批时间会由最长的10个工作天显著缩短至1个工作天。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元朗发生怀疑虐儿案，一名23个月大的 BB 女，她的手在屋企被热水烫伤，双手红肿并且甩皮，医生判断为二级烧伤。

0: 额头有瘀伤。警方证实一名30岁印佣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名被拘捕。据了解，涉事的家庭有一名3岁的仔和案中23个月大的 BB 女。涉案印佣自今年3月开始是获聘负责照顾小朋友，过往和雇主关系良好。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明年开办香港往返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首航将会是在1月9日起行，每个星期3对往返航班，在每个星期的星期二、四、六起飞。另外，继法国航空服务公司在香港建立全球首个飞机部件组装、维修及拆卸回收中心之后，运输及物流局亦都公布，中国飞机租赁和香港飞机工程本星期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会在本港设立飞机引擎快修中心。这个是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早前被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5月6号至11号期间是接获本港7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并且展开调查。公署是发表调查结果，说外泄的事故实际只是影响到4间教育机构，包括城大、科大、演艺学院和建造学院，受影响的人数就有至少154,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用户名称、学生编号。公署指出，四间教育机构的外泄事故是源于第三方平台的漏洞，这些机构的内部系统不受到外泄事件影响。东方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运输署宣布将会在今年年底开始陆续推出多个应用人工智能项目，是特区政府带头拥抱新科技提升治理效能的破局之举，亦都是向社会各界释放政府锐意创新，以创新科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信号。无论 AI 技术如何日新月异，都不能取代公务员务实贴地的服务，不能忘了为民办实事的使命。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中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正在从证明自己迈进真是有用、真是有人买的全新阶段。评论说，一个真实的新兴产业生态正在加速成型，香港应该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创科中心的独特优势，助力国家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促进香港产业升级转型。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说，恒大集团案一审宣判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当中央开始收紧信贷，整治内房乱象，许家印等人仍然心存侥幸，账目造假，最终走上末路。恒大案象征了内房狂潮起落，泡沫爆破所造成的伤害至今仍然未复原，深刻教训必须牢牢记取。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长债息率应声抽升，犹如一记警号，敲醒世人需要正视美国债务规模失控。财政部即时扩大长债回购规模，试图稳定市场情绪。不过，若果华府仍然无法有效减债，势必加速市场去美元化的步伐。经济日报社评。
1: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啦，现时封闭紧。一带啦，目前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且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康华苑。

0: 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2026年8月21日，女子倒毙打鼓岭犬只训练中心，闭路电视片段显示死者曾被狗只袭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3.7%，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1.7%。约23个月大女婴被热水烫伤，外佣涉嫌虐儿被捕。伊朗谴责美国扩大针对伊朗经济和贸易制裁。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时间来到9:13，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讲到有关于就是香港都会大学有一个学生宿舍 MU88, 在新学年就会启用的了。也是由酒店是改装的，是这个城中学士计划之一来的。刚才就是倾到一半的，继续跟邝志良教授倾。他是香港都会大学副校长，行政及机构发展。早晨。
4: 早晨，早晨，萧乐文你好。
3: 在这个宿舍，其实除了刚才讲了很多的宿位有关的，其实还有些有没有分不同类型的房，或者除了房之外，有没有什么硬件给住客呢？
4: 好啊，其实这里我们都要多谢政府这个城中学社的计划，令到我们一些我们叫可用的楼面空间是多了的。咁多咗空間咧，其實我哋都改建咗，其實我哋將個停車場位置咧改建成為一啲自修室啊，一啲健身區啊，一啲共享空間啊。其實我哋其實喺其他樓層咧都有其他嘅硬件配合，譬如話有音樂室啦，亦都有個瑜伽房啦。咁我哋盡量就係令到呢個唔好單係一個住嘅地方，其實一個社堂係一個即係互動共用同埋有一個空間。他哋將來就係建立嘅友誼啊，學習一啲即係自己與人相處嘅一啲技巧喎，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發展部分。
3: 嗯，頭先都講到本身呢一棟大廈其實係酒店嚟噶嘛，酒店一啲設施要改裝做學生宿舍，其實係咪都有啲咩困難喺當中嘅咧？
4: 當然其實有困難嘅，但我哋有一個還好就係我哋其實房間嘅主要間隔咧，其實就冇變，內裏個裝修當然有變啦。咁所以我哋都係用咗啲時間功夫啦，不過。我哋会咁样谂，如果我哋能够制造头先所讲有一个空间，呢空间学生系受惠嘅咧，我哋觉得呢个目标系最重要嘅。
3: 嗯，
4: 所以困难一定有噶啦，咁但系我哋都喺10个月之内完成到咧，我哋觉得都系算系一个几理想嘅成绩咯。
3: 嗯，因为作为首批就系头先讲到城中学社嘅即系项目啦，都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话有啲困难，其实要将酒店变成学生宿舍，可能个难处或者有啲咩位可能系要改嘅时候，都唔系咁易咧。
4: 嗱，我谂其实最难咧，因为要改嘅时候咧，就其实再需要画个迹嘅里边。
3: 嗯。
4: 咁畫個職嘅地方咧係要入職嘅，咁我哋還好啊。雖然呢個困難係用咗啲時間，但係政府各個部門係好合作嘅。
3: 嗯，
4: 譬如項目辦公室啦，亦都幫我哋去做一啲審批啊，亦都俾一啲資料我哋，咁令到我哋成個入職個過程裡面咧，係雖然要畫嗰啲嘢，但都算係一個好順暢嘅。咁，譬如話，我舉個例子，譬如酒店就唔會有一個閘嘅，即係閘機喺入閘嘅時候。但我哋而家系需要做嘅，所以我哋又要重铺个，又有闸机，都要拉个线，亦都有电脑系统。咁呢个系有别于一个酒店咁嘅，而且我哋每一层咧，亦都要设置一个我哋叫 pantry， 即系主食空间，细主食空间，咁同学仔可以有机会自己煮食，然之后再聚埋一齐，因为我哋有一个用膳区嘅，佢哋又可以喺嗰度活动。咁呢啲嘅设计咧就好，即系我哋叫做好悉心嘅处理啦。咁但系你要。做一個咁樣嘅用膳區，要做一個主食空間，呢啲都係我哋面對嘅一個困難。不過都最終都能夠克服嘅。
3: 嗯，個租金係點計嘅？因為我見有啲係單人房，有啲係雙人房咁樣噶嘛。
4: 嗰個定法又雙人房嘅，
3: 大部分雙人房，
4: 大部分係雙人房嚟嘅。因為我哋都覺得，正如頭先講，你共用，我哋又唔係真係希望個個都住一個單人房。
3: 嗯，
4: 有個別需要嘅，佢想住單人房可以，不過唔係人數最多。 咁所以我哋大部分差唔多80%以上都係商人發。

0: 個租金點樣定啊？即係同私人格市場嗰個比較係點樣咧？
1: 房型都幾多嘅，個房型幾多底下咧就我哋大概由7000多至8000多都有。咁亦都視乎去住幾長啦。咁啊，如果去時間住得長啲，其實我哋係稍微嘅租係平少少嘅。
0: 嗯，坐位長啊，即係一個
1: 12個月一年。
0: 嗯
1: 一年，因為我哋係一年啦，或者9個月咁去計數啦。咁視乎，因為個個人嘅需要唔同嘅。我哋希望彈性少少，可以幫到啲學生。
0: 雙人房7800，即係兩個人加埋，可能一間房就10000多嘅咯。
1: 嗯，冇錯。
0: 點有冇同個私人市場去比較？呢個有幾大，即係吸引到學生去住咧？其實
1: 我哋就有嘅，其實我哋就一定唔高過，即係而家市面。我講係大部分嘅，我哋比較咧都唔高過嘅，因為我哋好重要呢個都一個非牟利項目嚟嘅。咁我哋其實我好想講一點就係，其實大學嘅出發點係我哋唔係投資物業，我哋投資喺學生身上，所以我哋就唔係好。即係好着意話，我要幾時回本啊？或者我要即係有一個利潤啊？呢個唔係我哋嘅目標，所以我哋喺學生嘅投資，我哋係願意付出。咁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嘅大原則咯。
0: 我見係咪之前話諗住預計酒店改裝之後係可以容納到480人啊？而家其實達唔達到呢個目標嘅啫？
1: 我哋而家係可以容納到430多個，434個左右。
0: 人定宿位啊？講緊人定係房啊？係講緊。
1: 人
0: ，OK， 咁点解会少咗咧？点解会？
1: 嗱，因为我哋放弃咗头先其中一个例子，我哋放弃咗啲房，变成一个主食空间。每一层楼都有个主食空间，咁我哋就唯有唔好要呢啲房咯。咁我又想多少少其他活动空间，我哋都将啲房减咗嘅。我觉得喺减咗之后得翻嚟嘅空间，都系值得嘅，俾学生个活动系。
0: 明白嘅，即系除咗话即系俾学生住之外，都要有啲活动啦，佢哋自己有啲交谊联谊嘅一啲空间啦，咁样咁。
1: 系。
0: 整体有冇话其实喺有咗呢一个学生宿舍之后，对于都大嚟讲，要即系吸引多啲非本地生啊，或者推动国际化方面有啲咩帮助咧？
1: 我谂头先讲咗咧，嗱，有住宿一定系好咗，但系除咗俾学生住咧，头先有一个叫做海外交流嘅计划，同外国嘅学生。他們可以過來住，有了空間我們的靈活性高了，亦都可以接待他們。另外一個都很重要的就是訪問學者啦。這個訪問學者是一些海外的一些著名一些，或者他們研究做得非常好的，我想請他過來跟我們的同事有些互動，所以呢我們又預留一些空間給他在這裡。以前沒有的時候呢，我想有時在外面租酒店呢就不是絕對太方便，如果尤其是長時間一個訪問學人在這裡住，譬如3個月這樣，我哋有一個固定穩定嘅，亦都接近校園嘅居住空間咧，我諗對佢哋嚟講係吸引嘅。
0: 有冇話除咗即係今次呢個項目之外啦，都再諗住嚟緊再發展嘅時候，有其他嘅城中學社項目都會參與去增加個宿位咧？
1: 暫時唔會住啦。我哋嘅目標係做好呢、這、一個MU88呢個項目先。咁之後我哋再有計劃嘅。
0: OK， 好啊，唔該曬你，邝志良教授，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佢係香港都會大學副校長，負責行政及機構發展嘅。講到佢哋都會大學啦，有一個嘅學生宿舍，首個學生宿舍就喺紅磡模糊街，由酒店改建而成嘅，都係政府推出城中學社計劃以嚟咧，係首批完成全面改裝嘅學生宿舍之一啊。咁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
2: 港式生活馆，
3: 屋企好似最安全。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日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2: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香港经典公共屋邨彩虹邨清拆在即，一齐重温昔日嘅屋邨情怀。
8: 海瑞圣韵加剧全球珊瑚白化，嘉宾会分享本地修复珊瑚嘅最新进展。
7: 节目仲会带你去大馆欣赏一个跨越古今嘅音乐演出。
6: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嗱，讲下有关于咧系政府统计处寻日就公布啊，根据呢个综合消费物价指数，2016年7月嘅整体消费物价咧同。

0: 一年前嘅七月啊，同月去比較嘅話咧，就升咗1.7%嘅。如果同之前一個月咧，講緊2026年6月咧，2%嚟講，嗰個嘅升幅咧就係低咗嘅咁。咁啊，升幅咧比較低就係主要係由於政府喺今年七月咧提供咗差餉寬免，而上年七月係冇相關呢一個嘅寬減嘅咁。嗱，另外咧，如果睇到各類嘅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組成嘅項目入邊啦，價格喺2026年7月錄得。按年啦，講緊按年嘅升幅咧，就分別係有電力、燃氣同埋水，咁啊升咗成超過一成嘅10.8%。交通方面都升咗5%咁，咁啊另外有一啲嘅項目咧就錄得一個跌幅嘅，就係耐用品啊。是跌咗0.2%啊，基本食品都跌咗0.2%嘅咁，一啲嘅數字關於到通脹嘅，請嚟嘉賓又同我哋傾下，有香港浸會大學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早晨。
1: 早晨，蔡立文。
0: 早晨，麥瑞才教授，可唔可以講下今次呢、這、一個即係按年就通脹1.7%呢一個數字嚟講，你點睇呢個？
1: 我諗都係反映緊香港嘅通脹數字相對平穩嘅。咁如果你再睇翻即係一般嘅睇法啦，如果個通脹率響2%或以下嘅話咧，咁、那個通脹咧相對嚟講係溫和。咁啊，對於市民嚟講咧，嗰、那個嘅承受嘅能力咧，相對嚟講咧就係較高嘅。咁我諗係整體上咧，大家都未必會感受得到咧，嗰、那個物價咧就有一個大幅嘅上升。咁但如果係超過2%咧，就有可能咧就導致市民咧感受到咧生活壓力啦，咁啊，對於其他方面啊，例如係喺個工資上邊啊，要求啊，會唔會係有其他啲嘅加人工嘅要求咧？咁樣，咁呢一個咧就係一般嘅睇法啦。咁而第二點咧，你就睇翻今次通脹入邊嗰啲細分咧，主要嗰個升幅咧都係嚟自於。能源相關嘅、如果你睇翻嗰個嘅電力啊、燃氣啊同埋水咧，咁整體上咧係升咗大約係一成咗緊，咁呢個就同嗰個嘅國際大環境咧就好大關係啦。咁即係譬如話我哋喺呢個嘅歐洲同埋中東啊，有兩個唔同嘅極局嘅戰爭啦，咁令到嗰個能源價格咧就有啲嘅波動嚇，咁甚至到咧就啲價格咧就係比之前咧就上升咗。咁能源價格最直接嘅咁就係譬如話你家用嘅對一般市民嘅，你可能要用電啦，跟住咧你係可能係煮飯嗰陣時候要用呢個燃氣啊，去沖涼要用燃氣啦，咁呢啲係直接反映嘅。咁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間接啲嘅，就係喺個交通上邊，咁交通咧都升咗5%咗緊。咁交通咧，我諗對於嗰個統計啊，主要市民咧都係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即係無論係港鐵又好，小巴又好，呢一個嘅係其他嘅服務。咁都係計咗落去嘅，咁但係咧就嗰個升幅咧相對嚟講咧就冇咁高，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無論係港鐵加價、巴士加價咧，其實咧都要政府係批准嘅嚇，咁而係通常嚟講咧嗰個加幅咧都考慮到市民嗰個嘅承擔嘅能力咯
0: 嚇。頭先你都講到話，如果整體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即係升幅少過2%啦，就屬於叫即係相對溫和啲啦，即係未必話去到好大感受。但頭先都個別睇到某啲項目，譬如燃料啊、能源啊或者交通呢啲個升幅比較多嘅，對於某一類嘅人士，譬如基層方面，會唔會反而嗰個感受係會易啲感覺到影響到佢哋生活咧？又或者預期啦，呢一個嘅喺個別項目先講話燃料啊、交通嘅即係通脹嘅情況，喺短期內係咪都會持續住係咁咧？預期？
1: 嗱，我先講下面嗰個問題先啦。短期咧，暫時咧應該會持續嘅，因為係喺呢一個嘅呢個嘅東歐啊，同埋喺呢一個嘅中東啊，嗰、那個嘅戰事咧，暫時咧都未見到係有緩和啊嘅跡象啊，或者好快出結束嘅。咁所以咧，嗰、那個能源價格咧維持一個高水平咧，都或少影響到市民咧喺電力啊、燃氣啊或者係交通方面嗰個支出。咁只不過咧嗰、那個嘅而家個幅度咧，暫時咧都好好。因為你睇翻消費者物價指數咧，嗰、那個最大嘅市民嘅消費比重咧，就並不是呢啲部分。最大嗰個比重咧，反而咧係嗰個租金同埋食品價格。咁嗰個租金咧，咁如果係住公屋嘅，對於係啲基層市民嘅，咁、那個租金咧，咁其實咧都係有公式咧係去加減嘅。咁特別係響加租咧，就係、是、每兩年一次嘅公屋嘅所謂嘅 review 啦。咁咧就係、是、最近嗰次咧，咁其實咧就根據翻。是公屋居民他們那個的入息和那個的平均增幅呢，其實呢那個加幅呢都是很溫和的 2.1% 而已，就是兩年才加一次。所以我想對於市民呢，特別是基層呢，是住公營房屋的影響就不太大。

0: 咁反而呢影響大啲呢就係、是、住呢一個私樓嘅、
1: 嗯、
0: 因為其實私樓嘅租金個指數呢咁過去一段時間呢佢唔係話好大嘅升幅，但係呢就係、是、持續地上升嘅，咁但係呢就蘇花嗰個嘅係升幅呢都暫時呢都係可以喺一個合理啲嘅空間囉。咁、
1: 嗯、
0: 至於另外佔個比重大約係兩成半個比重呢就係、是、講緊係一個食品價格，咁食品價格呢咁大約係有10%入面兩成幾嘅 10% 入面呢係、嗯、一個嘅外出用膳嘅，咁但係呢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咁其實而家響嗰個嘅食肆啊，響市面上啊嗰、那個嘅營運嘅情況呢都唔係話係好理想嘅，咁亦、
1: 嗯
0: 啊、都聽到一啲嘅食肆啊都要係老牌嗰啲啊都要結業嘅，咁所以呢嗰、那個嘅加價嗰個嘅能力呢相對嚟講呢就冇咁高囉。咁至於你話係家用就咁去買個食品嘅，你去超市買又好去街市買都好，大部分都嚟自內地嘅，而響內地呢個食品價格呢係相對穩定嘅，咁所以亦都係有利於香港嗰個食品價格冇大幅上升嘅原因囉。如果我哋係佔我哋嗰個嘅 CPI 嘅比重係四成嗰、那個租金同埋、佔兩成半嘅呢一個係一個食品，如果係呢兩個嘅部分係有一個明顯上升嘅趨勢嘅話呢，咁我諗我哋香港嗰個嘅、通脹率呢就會係快速上升㗎啦。
1: 嗯，芬蘭中道啦，咁想問一下，除咗話通脹之外咧，都出咗一個2026年5月至7月嗰個經季節性調整嘅失業率，就係、是、維持3.7%嘅。咁、不過實數嚟講就係失業人數咧，其實係回升到去145,000多人，就升咗6,000人左右啦。咁、你點睇呢個數，同埋點評估下半年嗰個失業情況咧？
0: 嗱，而家香港喺個經濟結構轉型，咁其實大家都成日都講 AI 咧，係確實會取代一部分嘅人士嘅。咁另外咧，就呢段時間咧係暑假啦，就應該多咗一啲畢業生入嚟嘅。咁睇翻嗰個嘅最新統計咧，我哋個勞動人口係多咗嘅。咁但係咧，我哋嗰個就業人數亦都多咗，所以先能夠維持到 3.7%。咁或多或少都係符合翻即係政府另外一個嘅所謂嘅 GDP 嗰個統計嘅。咁只不過呢個嘅復甦咧就唔係。話全部各行各業都全部復甦，係有一啲嘅行業咧係升得特別快，有啲行業咧就仲係響滯留緊響嘅掙扎啊嗰個嘅邊緣咯。我諗呢一個 3.7 嘅失業率咧，響未來嘅可能一季入邊咧，都係維持響呢一個嘅數字上下浮動咯。
1: 嗯，好啊，同你倾到呢个先，麦雪才教授，多谢你。麦雪才教授咧就系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啊。咁头先都讲到咧，就系失业率啦，就系五月至七月嘅经季节性调整嘅失业率维持嘅3.7%，就业不足率咧就微升0.1%去到1.7%嘅。咁啊，失业人数嚟讲咧就系、是、升至到去145,700人嘅。个别有啲行业都系失业率就相对高一啲，譬如餐饮活动服务业等等，去到系维持。超过6%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今次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俾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一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中国和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商务部说，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恩会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王文涛说，双方承诺将为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机遇。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展现双

0: 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柏姆兰说，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会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亦都释放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环境的积极信号。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美国所有盟友要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或者与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5点，升126点，总成交金额15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4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6系升个四，泡泡玛特144.2跌9.5，腾讯控股448.8跌2.6，小米集团28.4升6.4，网易191.1跌2.3，中国平安55.75升1.65，友邦保险73.95升个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7，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72点，跌544点。港金报42,315蚊，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01美元，卖出4,53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加龙村，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加龙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咧。龙尾就接近大榄隧道转车站。还有之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石门村。另外九龙区啦，系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 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大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呢就排到兴田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1.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

0: 探讨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官督相伴四个字，比教科书写成了温和的折衷方案。官保护，商经营，各取所长。费维海的《中国早期工业化》本书里面就拆开了这层包装。商股出钱，官僚掌权，激励机制在运作的初期就存在了结构性的缺陷。这套体制没有法定的地位，没有法律的保障，股东没办法依据任何的商法去反对官僚的勒索。
4: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李鸿章1872年将13500两银纸存于新组建的招商局。这笔款项原是直隶省的念饷，官方资本以存款面貌进入，商股以官利面貌被吸引。所谓官利，是在损益账起草之前先从总收入中扣除的保证股息。年息通常在8%到10%之间，企业亏损了，官利就从股金或者是借款中提出，会办门一律拥有官衔，由李鸿章按照盛宣怀的推荐任命。1891年增添的三个商董同样由李鸿章指定，名义上三个官员和三个商人共同管理，实际上六人之中仅有一位不是官方任命者。
3: 费维海就点出了其中的悖论，公司屡屡陷入了经济困境，向官方呼吁援助，经理们的私人财富却不断膨胀，股东的钱纳入了公司的亏损黑洞，经理的口袋却盆满钵满。中国早期工业化本书记录了制度的缺陷，每一条都可以在今日的商业版图中找到共通点，只要权力与资本的边界仍然模糊，只要经营者的任免仍然取决于行政指令而不是股东的意志，官督商办的体制的缺陷就会持续影响现代商业运作。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0: 2026年8月21日，女子倒毙打鼓岭犬只训练中心，闭路电视片段显示死者曾被狗只袭击。本港最新失业率维持3.7%，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1.7%。约23个月大女婴被热水烫伤，外佣涉嫌虐儿被捕。伊朗谴责美国扩大针对伊朗经济和贸易制裁。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讲到关于航空方面嘅嘢啊，喺卡塔尔航空货运咧，就早前就正式将香港咧系有一个嘅地区总部啊，设立一个航空货运区域办事处，咁就话进一步咧加强咗同香港嘅航空联系啦，同埋航空嘅发展合作啊，咁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咧都话欢迎嘅，咁就话咧系卡塔尔航空货运选择喺香港咧设立一个区域办事处咧，系反映咗航空公司对于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嘅信心同埋。肯定嘅咁啊，另一方面啦，除咗講到即係中東啦、卡塔爾航空啦呢一個嘅情況啦，咁另外咧就係國泰航空咧喺尋日都宣布啊，將會喺出年開辦香港往返哈薩克。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首航就会在2027年1月9号起行，每个星期有3对往返航班，逢星期二、四、六就起飞，这个就是中亚相关的一些直航的航班。都请来嘉宾又跟我们谈谈，香港中文大学航空政策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罗祥国博士，早晨。
3: 早晨啊，小文，
2: 你好，
3: 各位听众早晨。
2: 你好，你好。先讲卡塔尔航空货运嗰个啦，就将地区总部搬嚟香港。对于呢一个嘅举动啊，你自己觉得个意义或者实际作用有几大咧？又
3: 系呢个卡塔尔航空货运咧，系喺香港设立呢个区域嘅办事处咧，就以香港航空业发展嚟讲咧，呢个系非常令人兴奋嘅。咁啊。當然啦，一方面咧，就呢個香港作為呢一個嘅首屈一指嘅航空貨運樞紐嘅地位咧，特別咧香港嘅國際機場咧係具有先進嘅貨運基礎嘅設施，呢個係被肯。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呢個卡塔爾航空咧作為全球優勢嘅嘅國際航空公司之一咧。咁佢喺香港設立呢個辦事處咧，係可以咧係有助咧佢整體航空貨嘅發展，呢個係好清楚嘅。
2: 嗯，
3: 呢個嘅而家卡塔爾航空貨運咧，每日咧喺香港啊係有6班嘅直航嘅貨運啦，咁都有2班就來回嘅客機嘅。咁呢個客機大家都知道咧，都一樣係載貨嘅。咁呢個嘅區域嘅辦事處咧，好可能咧係會成為咧呢間公司咧係喺地區業務嘅策劃嘅中心啦，同埋咧係呢個指揮嘅中心嚟嘅。
2: 嗯，咁但係有咗呢個區域辦事處同會唔會即係話喺香港會有即係來往香港會更加多嘅航班啊，或者貨運量啊等等，咁係咪有一個咁嘅直接嘅即係結果會出現嘅咧？又
3: 呢個貨運量咧係估計咧係一定咧係會增加㗎啦。
2: 嗯，
3: 咁啊，因為佢作為一個策劃同埋指揮中心咧，就明顯咧佢就會。對呢一個地區啦，呢個特別係東南亞同埋東亞啦，其實而家卡塔爾就喺呢個亞洲嚟講咧，一共有23個嘅直航嘅定期嘅貨運航班嘅。
2: 嗯。
3: 咁而東南亞、東北亞咧，即係包括國內啦，就新加坡啦、東京等等咧，都有10多個嘅航點嘅。咁、
2: 嗯、
3: 啊，而佢嘅旅客嘅航班咧，其實咧都係重要，即係貨運嗰個嘅平台嚟嘅。咁、
2: 嗯、
3: 就佢設立咗呢個嘅區域辦事處咧，就好明顯咧，就係會深化咗咧佢對呢個市場嗰個認識啦。咁佢係會提高呢個服務嘅質素啦。 咁估計亦都有創新嘅服務嘅形式咧，係帶嚟新嘅競爭嘅。咁呢個咧係會估計咧係有利呢個降低呢個嘅運費啦。就佢逐朝亦都係會嘗試咧加強咧係發展其他潛力嘅市場嘅。咁至於係咪會增加呢個航班咧？咁呢個咧係要短期咧喺佢業務嗰個發展咧先至可以嘅嚇。
2: 嗯，除咗話可能喺個機場本身或者航線之外咧，最直接嘅經濟效益之外，仲有冇其他譬如一啲物流啊、轉口啊等等嘅行業都預期喺今次嘅即係有咗呢一個卡塔爾航空嘅貨運將地區總部搬嚟香港之後嗰個受惠嘅情況咧，其他行業又會係點咧？有啲咩預期？
3: 佢生意做多咗嘅话咧，就好明显咧，就整个物流业都有帮助啦。咁而我哋嘅国际机场咧，亦都系有好多呢一个嘅空运嘅基础设施啦吓。咁呢啲基础设施咧，就亦系会更好咁样运用啦。嗱，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呢个区域嘅中心咧，一定咧系对高质素嘅航空業嘅策劃啦、管理啦，同埋市場銷售嘅人才咧，係有需求嘅。咁呢個估計對香港嗰個業界嘅專才咧，係一個好嘅消息啦。嗱，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係知道咧，而家香港多家嘅大學咧，都係有航空管理啦，同埋航空物流嘅課程嘅。咁呢個卡塔爾航空駐港嘅管理同埋嘅成人員咧，一定亦佢有好寶貴嘅經驗啦。咁呢個咧都係可以提協助到咧，香港各個大學有關呢個課程咧，特別係實用性方面咧，係加強。

0: 咧嗰啲一個嘅內容嘅。
1: 估計今次卡特航空呢個嘅貨運啦，將個地區總部搬嚟香港，會唔會只係即係個別嘅情況，定係可能係其他航空公司都可能係會參考嘅咧？即係有啲講法就話，而家譬如中東局勢都未必好穩定啦，咁啊會唔會香港屬於叫一個遠離戰區，航空嘅基建亦都係成熟啦，對於一啲唔同嘅航空公司嚟講，會係一個比較穩定嘅基地咧？咁點睇呢一個嘅講法，會唔會影響到一啲航空公司嘅長期佈局咧？
0: 這個好清楚的，就中東那個地緣政治暫時不穩定啦，咁長遠來講呢，好明顯這個亞太區那個的業務啦，不淨止旅客啦，就甚至是這個貨運呢，估計亦都有長速的發展啦，咁佢哋特別安排嚟呢一個亞洲咧，設呢個地區總部咧，促進佢哋業務嗰個發展咧，係好順理成章嘅。咁因此咧，就呢個卡塔爾航空今次嗰個部署咧，我同意咧，就其他航空公司咧都係會呢一個嘅觀察啦嚇。咁就特別我諗係亞聯酋航空啦，咁就土耳其航空啦，咁佢哋喺呢個嘅亞太區咧都有好大嘅業務啦，咁佢哋亦都係會參考啊而家卡塔爾航空嘅經驗咧，考慮咧，我估計會考慮咧，係咪一樣咧喺香港咧設立呢個地區嘅總部嘅。
1: 除了剛才講啦，開場嗰陣講話，即係卡塔爾航空之外咧，咁都講到咧就有關於中亞嘅，就因為國泰航空都尋日宣布咗噶啦，出年會開辦咧係往返香港啦，同埋哈薩克大城市阿拉木圖嗰個直航航線嘅咁。你自己點睇啊？即係呢一個有呢個直航航線，可能對於香港同中亞嘅貿易啊貨運嚟講，有啲乜嘢嘅改變咧？又
0: 中亞就經濟係蓬勃發展啦。咁啊，仲有咧，亦都係有好豐富嘅旅遊嘅資源啦嚇。咁啊，所以喺呢方面咧，第一，估計咧就香港嘅旅行社咧係會比較積極咧，係拓展咧係嗰方面嘅旅行嘅行程線啦，就組織旅行團過去。咁呢個旅客咧係呢個航空旅客重要嘅組成部分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亦都睇到香港嘅一啲嘅行業啦，包括咧係呢個帶領呢個大灣區嘅企業咧，係要拓展呢一個中亞嘅業務。咁呢個商務嘅旅客咧，估計咧係亦都係會增加嘅。咁至於貨運嚟講咧，就好清楚咧，就呢個中國嘅產品啦，同埋貨物咧，喺當地咧係長期咧都係大受歡迎。咁呢個有咗呢個直航之後咧，呢個嘅貨運方面咧係會更加便捷嘅嚇。咁啊，呢個亦都係包括電子方商貿方面嘅嗰個業務嘅。
1: 好啊，唔該曬羅全國博士啊。羅全國博士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航空政策研究中心高級顧問啦。暫時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2: 追求極致，生活上每個細節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轉數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機構做了一個研究，就叫香港兒童主觀幸福感與家庭因素研究。當中有什麼發現呢？其實他們都說找了5000多名的一些小學生。

0: 嘅問卷去即係收翻嚟嘅一個結果嚟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高級督導主任黃雅瑩，早晨。
1: 早晨啊，小主主持你好。
0: 你好，呢個係你哋同香港中文大學一齊做嘅係咪啊？
1: 係啊，係啊。
0: 嗯，訪問咗幾多人同埋幾時做嘅咧？成個研究係。
1: 嗱，我哋咧其實個研究咧就喺去年咧2015年嘅10月到今年2016年嘅4月嘅時候咧，我哋進行嘅。咁我哋呢個個全港性嘅研究啦。咁我哋喺香港咧就好多就好多學校嘅校長好支持我哋咧。其實我哋有31间嘅小學願意參與呢一個研究啦。同時間我哋喺地區嗰度咧都揾咗12间嘅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同埋社區中心咧一齊去進行嘅。咁我哋裏邊咧成功收集咗咧5200个。小四到小六的學生的問卷，我們亦都做了，我們亦都邀請了40位的學生、家長和老師進行了一個聚焦的小組，我們去深入了解現在小朋友的狀況的。
0: 嗯，說到即是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和家庭因素兩者的關係，你們，我見你們有4大發現的，其中一個就是說學業壓力越大，就越難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咩意思咧？其實。
1: 其實是咁嘅，因為我哋咧喺嗰個問卷嗰度咧，我都睇到咧，有70%嘅小朋友咧，佢哋認為咧喺校內嘅各種評估啦、測驗啦、考試過多，令到佢哋好大嘅壓力嘅。另外，亦都有接近60%嘅受訪嘅學生咧，佢哋認為佢哋對未來咧其實唔係好接受到啲突如其來嘅轉變，亦都有啲憂慮。咁我哋嘅同團隊研究咧，其實喺一個三高嘅教育環境底下啦，包括佢哋嘅高度競爭啦、高度重視學業嘅成績同埋高度嘅成就期望咧，令到我哋嘅細路仔其實每日都要投放好大嘅時間喺個學業上邊啦，甚至乎喺考試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屋企咧就已經變咗做一個考試為本啦。我哋喺 focus group 裏邊咧，有學生話到俾我哋聽咧，其實佢哋話一到考試週咧，其實屋企人咧就淨係會食外賣嘅啫。
0: Okay.
1: 因為已經冇時間去煮飯買餸啦，咁樣咁有啲學校而家仲係行緊2、7、2考啦，有啲係3考嘅時候咧，其實喺一個大家只係著重成績嘅環境底下咧，有時連屋企嘅家庭功能都係會失衡咗嘅咁樣。咁當我哋見到如果小朋友覺得自己嘅存在意義同價值係同學習掛鈎嘅時候，面對嚟緊好多突如其來嘅轉變咧，其實學生咧其實佢哋就揾到嗰種希望同埋意義嘅價值咯。
0: 呢個係咪同其實同發現二都有關？你話成績表現就判定咗自我價值咁，呢個係。
1: 係啊，其實裏面都是環環緊扣的關係嚟嘅，因為我哋話即係好多時候面對未來的挑戰咧，其實小朋友佢哋要有一個知道自己點樣去克服呢個難關，有一個動力去即係跨過去嘅咁啊。咁但係如果小朋友佢哋覺得我成績就唔好，就等於冇用噶咯，屋企淨係我做所有嘢都係有一個好嘅成績，令到屋企人開心，我先有價值嘅話咧，咁當呢一個部分失去了平衡，小朋友就会失去动力和希望。
0: 其实怎样看到小朋友是不是因为由个成绩他判定了自己的价值，有没有什么表现会出来，又或者家长有时会不会有时有些言行都可能影响到小朋友的这样的想法呢？
1: 我哋有同同學仔傾嘅時候，佢都有話到俾我哋聽嘅，就係佢哋成績譬如做得好啦，咁屋企人好開心嘅，咁好開心底下咧，佢哋就會點啊想去再做得更加好嘛，咁家長就會再送多啲補充嘅練習俾佢。咁本來係
0: 送多啲啊，即係叫佢做多啲啦，其實
1: 就叫再做多啲啦，咁啊，咁所以好似本来做得好开心嘅嘢咧，变相小朋友就会再喺后边就会加重住一啲压力喺度啦，令到佢哋觉得我其实做好多嘢都系环绕住个成绩要做得好啦，咁屋企人先至会欣赏佢哋咯。
0: 其实会唔会有反效果啊？即系你做得好，仲会多啲嘢做咁样，即系令到佢哋可能未必想做得成绩咁好，会唔会有咁样反映出嚟咧？有啲小朋友又。
1: 我哋有兩個導向都見到啦，有啲小朋友佢哋就會將自己逼得好緊啦，係啦，因為佢哋對於可能一分兩分對佢哋嚟講都好重要嘅咁樣。我哋過往都有一啲嘅經驗見到咧，小朋友喺測考嘅時候咧，都可能會出現一啲情緒反應嘅，可能佢哋會有失眠啦，可能佢哋考試嘅時候會胃痛，甚至乎可能會有發燒嘅情況咁樣，因為佢哋好擔心自己考得唔好會令到 得屋企人失望啦。Okay. 同樣地，有一部分嘅同學就係因為覺得個要求太高，佢哋未必會達到咧。

0: 或者未達到屋企人嘅期望咧，佢就開始會逃避啦。咁當佢失去動力嘅時候，佢對學習佢就覺得我好難會滿足得到屋企人嘅要求，咁佢哋就會向後退咯。
1: 我哋好快講埋另外仲有兩個發現，一個就係話為免失望就寧願減少期待，同埋逃往數碼避難所，即係咩咧？講緊係。
0: 是啦，佢哋呢其实好多时候因为觉得自己做唔到嘛，咁所以佢哋就会觉得啊，我冇希望就唔会有失望啦。是啦，咁呢个就係令到佢哋会有一个负面嘅情绪，觉得自己主动控制唔到自己嘅生活啦，或者搵唔到嗰个意义嘅情况底下啦，咁样。咁佢哋逃往避难所其中一样嘢呢，就係当佢觉得掌控唔到自己嘅生活，或者我一直都係俾大人做主导嘅时候呢，佢哋就会逃往佢哋可以享受到嘅一个网络嘅世界里面。是啦，喺网络世界里面佢哋就可以自己作主啦，玩游戏其实可以掌控到每一个嘅即系步骤啦，咁样。咁有同学仔都明确同我哋指导，即系指出咗咧，喺网络游戏里边唔单止系佢哋一个娱乐，同样地就系喺佢哋现实生活被剥削咗嘅权利咧，佢可以喺里边嗰度体验翻嗰种自主嗰个空间喺度咯。
1: 针对住呢一啲嘅发现，咁有冇话即系都有啲建议俾学生同埋家长咧？
0: 其实我哋嚟緊都好想學生啦、家长啦同老师们啦都同我哋一起去做一个希望感同埋意义嘅价值嘅重塑嘅生命教育计划。因为我哋好相信其实小朋友我哋要俾佢多啲嘅互动啦、体验啦同埋反思呢，令佢慢慢体验返每一个成长过程里面嘅意义同价值喺边度咁样。咁而里面家长个部分係好重要嘅。因为家长去点样去諗自己作为亲戚教育啊，作为妈妈、爸爸，佢哋嗰种陪伴小朋友嘅意义喺边咧？未必系真系一定要有好好嘅成绩先代表佢做到个好嘅爸爸妈妈。我估好多时候家长们都有啲自我嘅批判，就系、可能佢成绩唔好，或者佢某一样或冇一啲特别嘅特异功能嘅时候，系咪我做得唔够咧？咁样咁，但系我哋好想家长们行翻去最基本嘅部分，系好好陪伴小朋友一齐体验，然之后一齐去分享佢哋嘅反思。每一个过程咯，咁喺学校里边，我哋亦都好想学校有一个有效嘅生命教育嘅课程啦，系而由老师一齐同学生去同步去反思去体验，因为学生其实好多时候都喺学校里边噶嘛，咁所以老师们可以停落嚟同佢哋好好有一个真实嘅交流咯。
1: OK， 好啊，唔该晒黄雅莹，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黄雅莹咧就系明爱青少年及社区服务高级督导主任啊，讲到佢哋一个嘅研究啊，香港儿童主观幸福感同家庭因素嘅，咁头先都讲到有好几个嘅发现喺当中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一度啦，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七个旧区私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话，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视之为奖励发展商加快重建步伐。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很多旧楼之前起到很高，如果重建后没有额外的地积比，对发展商来讲不太吸引。先导计划下，发展商可以获得额外两成地积比率，使用期限十年，期望增加重建诱因。何佩玲说，额外两成地积比率可以有两个用途，其一是发展商在重建地盘时使用，但是需要走城规程序，评估增加地积比之后会不会影响交通和环境。第二个选项是留有弹性，发展商可以将额外的地积比变为现金，举例可以在北部都会区原址换地抵消地价，如果投地亦都可以抵消地价。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这一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今朝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

0: 安排正庭同延伸庭俾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喺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一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的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包括癌症诊断、身体微生态、传染病等方面都是强项。另外，本港大学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化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对于政府如何协助大学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卢毓明接受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说，知识产权是最重要，香港需要更努力教导新一代科学家和学生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中大亦都正是积极推动相关事宜。他又说，本港在2019年推行原授专利制度，如果将来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日本气象厅说，当地朝早九点左右，冲绳本岛近海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是震度3，震源深度40公里。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9点，升201点，总成交金额64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4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5跌7毫，普普马特146.9跌6.8，盈富基金26.4升1.8，腾讯控股447.6跌3.8 ，Minimax 334元升23.6，小米集团28.48升7.2，南方恒生科技4.65升4.4，网易197.4升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701，瑞士法郎9.811，澳元5.594，加元5.695，新西兰元4.681，欧元9.1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27。日经平均指数报65,726点，跌490点。港金报42,315元，升3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22.32美元，卖出4,52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 在新界區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

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2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噶咯。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朝头早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朝早的10:09。隔夜美股就跌超过1%，道指就跌超过700点的。港股今朝回到来就未受外围的影响，是上升。恒指似乎迈向26000点，最高位做过25910点，现在做紧25858点，升159点，升幅超过0.6%。期指25847点，升152点，低水1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21000张，大市成交唔够一个钟头啦，接近700亿噶啦。望一望恒指成分股一啲表现比较好嘅，一啲表现比较好嘅指数。一啲表現比較好嘅股份啦，恆地尋日公布業績之後，今朝翻嚟咧係升到7%嘅30.12，信宇光學科技升近6%到62.2，中人壽亦都升超過4%27.9。至於逆市向下嘅有隻石藥集團啦，漢森製藥同埋普普馬德啊，分別跌近3%。分別跌近4%或以上啊！五十大成交額股份一啲移動股份 ，XLE 南方海力士係升近8%，Minimax 係升超過8%，長飛光纖光纜升超過6%，雲頂新耀尋日咧就好強勢啦，今日咧就跌近10%，三星製藥升超過6%啦，山東黃金啦升近6%，區內股市嘅表現咧就不一嘅。我哋轉頭咧再同咁啊，區內股市咧就上證指數就靠穩啦，深證成分指數咧就升近1%。至於日韓台方面咧，日經指數係偏軟。首爾綜合指數升近1%，台灣加權平均指數是靠穩的。好，同我哋今日星期五的嘉賓啦，就係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傾傾啦。早晨，德基。
11: Hello， 早晨啊，以及各位港台聽眾，星期五愉快。
10: 係啊，咁啊，港股似乎咧就想衝擊26000點，個市底好似比外圍咧強少少。
11: 是啊，嗱，應該咁講，其實講到外圍美股咧，其實過去呢段時間即係屢創新高啦，嚇高歌猛進，背後當然咧有基本因素支持，因為好多S&P 500指數嘅企業咧，其實都公布咗業績噶啦，咁啊普遍嚟講咧，差唔多成80%啊，其實都係比市場預期好嘅。咁但係日前咧，美股都有個明顯嘅回落，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話美國嘅長債講緊十年期啦，
10: 係
11: 同埋30年期啦。

0: 曲操作咁樣咧。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咁啊債券嘅息率咧亦都有所反彈嘅時間咧，亦都影響咗投資市場情緒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美股咧都係即係屢創新高之後，咁一個好即係少量嘅獲利回吐，其實高位計回吐幅度都好細。咁但係港股就調轉啦，就係有個明顯地經歷咗五窮六絕七翻身之後啦。咁其實過去呢段時間咧，港股好似頭先以琴咁講啦，個市底都幾強嘅。咁再加埋咧，而家就叫做咧係重上翻咧250天移動平均線少少啦。咁其實咧亦都係有利於後市咧就進一步咧就係向上，甚至乎係突破啦。咁不過咧即係近呢段時間，大家都會見到就係話好多咧公布業績嘅股份嘅，其實個股價咧都係喺業績之後受壓嘅，因為好難過三關嘅，即係話業績表現又要好好啦。咁跟住企業嘅管理層對於業績展望又要有啲好樂觀嘅一啲預測咧，再加埋資本性開支又唔好太大，咁樣咧個股價先可以升得到。咁有冇啲咁樣個股份咧？或者過去呢段時間大家睇到公布完業績之後，強如騰訊都要回，咁啊快手啊、百度啊就淨可以用跌好多嚟形容啦。咁今日嚟講咧，就阿里巴巴咧就叫做咧，其實高開嘅，咁但係而家咧都叫做係到跌翻少少嚇，跌翻即係 1.6% 左右到。咁都合理啦，即係都係嗰句資本性開支都真係比預期大嘅，咁但係管理層對於未來業績展望就比較樂觀，咁所以就即係都叫做靠穩啦。咁喺250天線嘅水平或者係250天線之上嘅水平增持咧，其實港股表現咧已經算係咁噶啦。
1: 咁講開阿里巴巴咧，的確係嘅，佢嗰個收入咧超過預期，不過嗰個利潤咧就差過預期。大家可能睇緊嘅就係、是、即管理層咧，對於嗰個展望啊，或者未來嗰個可預測性咧，都講得幾明顯嘅喎。特別講到 AI 咧，即係講到個投資回報個確定性非常之高。嗱，如果佢講緊咧嚟緊3年之內 AI 算力投資可以回本咧，有冇機會嚟緊大家比較擔心個資本開支咧，去到頂咧開始？
0: 嗱，應該咁講，即係資本性開支大咧，對於所有人工智能產業有關嘅企業咧，咁大家亦都要明白啦，就係話資本性開支大，咁其實絕對會影響現金流，影響現金流換言之咧，亦都會影響最終即係所謂我哋講嘅 bottom line， 即係盈利嘅表現嘅。咁亦都佢哋都講到啦，就係話淨係呢個季度 AI 相關嘅即係呢一個產品年度化嘅收入咧，都突破495億啦。咁啊，亦都見到咧，即係阿里雲喺即係外部商業化嘅收入個佔比一路咁提升。咁但係亦都明顯地啦，就係話所謂嘅資本性開支咧，亦都係處於一個即係相當之高嘅水平，即使管理層都豪情壯語啦，覺得喂，即係呢一季嚟緊已經有高速增長，去到2030年，可能咧已經係超過1000億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嗰個所謂嘅即係資本性開支，亦都係處於一個好高嘅水平，所以亦都即係影響咗最終啦，即係佢哋即係經調整或者係我哋講緊就咁講嘅順利嘅表現。咁呢個都係即係冇辦法嘅。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個個都燒銀紙㗎啦，個個都要增加算力啊，增加數據中心啊，人工智能相關嘅投資。咁但係問題係幾時可以回本呢？咁其實唔同嘅管理層都有唔同嘅演繹，咁佢哋就真係睇得即係比較樂觀，即係覺得咧呢一個即係 capex 啊資本性開支嘅投放咧即係不出3年就可以回本。咁甚至乎咧樂觀啲咧2.5年都唔係冇可能，2年都真係有機會。哇！講到咁樣嘅時間，就大家就會覺得個信心就大翻好多。所以其實客觀嘅事實係即係 BAT、MHA， 我哋講啲傳統嘅科技類股份咧。其實即係阿里巴巴，無論係以過去呢段時間股價表現啦，又或者喺公布完業績之後嘅股價表現咧，話曬喺即係美國 ADR 時段咧，就係即係跌住好多，跟住仲要咬翻上去。咁雖然今日港股高開之後都有啲偏軟，有啲獲利嘅情況啦，但係都即係可以話係相當合理啦。
1: 咁講到咁有信心咧，不過內地個市場競爭都好大，那個挑戰會唔會嚟緊都好大嚇？特別係AI 大模型呢方面啊。
0: 其實絕對係你講咗個重點，因為嗱，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話，喂，嚟緊唔好話淨係嗰個人工智能大模型競爭激烈，即係嗰啲股份啊都好激烈，因為好多隻都上咗市啦。咁啊嚟緊月之暗面又會排隊又上啦。咁雖然阿里都係夾雜住一個優勢，就係話啊，即係之前嗰個過去嗰半年咧，就咁講個下載量咧啊，即係全球都即係稱冠咁。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唔代表 token 嘅使用量，亦都唔代表個盈利能力係第一嘅，因為畢竟咧即係唔同嘅人工智能大模型有開源嘅，有閉源嘅，咁亦都有啲面向係即係話即係個人使用嘅，亦都有啲面向企業嘅客户嘅。咁但係而家客觀嘅事實就係Anthropic 啦，咁亦都即係講緊嚟緊亦都可能有。

0: 會上市。咁其實咧，陸陸續續即係好多呢啲即係大模型嘅企業上市去爭取資本市場嘅融資或者債券市場融資。咁而第二啦，就係話就咁講模型之間個競爭激烈之即係白熱化咧，其實又已經係好熾烈㗎啦。即係無論內地市場喺內地市場鬥，或者喺美國市場佢哋自己幾個大型嘅科技企業喺度鬥，或者全世界中美嘅企業喺度鬥，即係嗰個競爭係非常之激烈。咁當然需求都係有個好高速增長，咁但係競爭激烈都係一個好關鍵嘅因素。所以如果你話即係萬一管理層一啲目標啊、指引啊，又或者整體嘅啲數據啊，我哋講緊頭先講嘅 token 嘅使用量啊、下載嘅數據，如果係跟唔到嘅話，而係伴隨住一個好大嘅資本性開支咧，其實呢類型股份咧亦都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受壓。咁所以正正解釋得到點解譬如香港兩個即係大模型嘅公司，話即係講緊智寶同 Minimax 之前話由一個佢哋嘅歷史高位係可以大幅回落嘅幅度咁大咧，就係反映得到市場競爭激烈嘅環境啦。
1: 問少少美國啦，咁美國咧就財政部長頭先阿德基你都講咗嗰個即係擴大國債個回購規模，同埋佢講到咧，甚至乎嗰個額咧有機會超過40亿美金。不過債市咧就跌一即債息啊跌一跌又回穩翻，市場係咪似乎有少少唔買佢帳咧？
0: 我覺得係嘅，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美國國債就去到40万亿啦。你話當然，其實係咪即係代表哇，即係陰謀論講話美元瓦解啦、崩潰啦？咁又唔係嘅，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當個美債收益率咧反彈嘅時間，佢美元亦都係轉強嘅。其實美元亦都係即係即係簡單啲講咧，亦都係全球各國主要嘅即係儲備嘅貨幣，而美債亦都係全球好多央行持有嘅一啲重要嘅資產。咁但係對於財政部嚟講，對於佢哋嘅發債成本嚟講，咁呢個都係有一個壓力嘅。咁當然啦，即係市場就會覺得啊，即係其實講啫嚇，40亿無上限，咁其實係咪真係即係啲子彈任用先？咁係咪真係可以撳翻個債息先？咁同埋亦都反映得到咧，其實投資市場嘅資金咧，而家都係一窩蜂係寧願亂賺住股市，因為股市真係有好嘅回報，咁所以亦都係令到點解債券嘅吸引力下降、債息上升嘅原因。咁啊，債息上升嘅原因都真係有好多都難以。今日一時三刻講得清楚明白。
1: 明白，好啊，咁有機會再同德基講過呢個話題啦。今朝早嘅時間咧、到呢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
1: 好，唔該曬你，拜拜。恒指係做緊25,848点，升150点。今朝早時間到呢度，中午再傾，拜拜。
2: 哎呀，
3: 婆婆，我幫你執翻啲橙啊！
2: 唔該曬。
3: 唔好客氣，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趕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5: 理财新世代。
6: 咩叫做汇率检查呢？
7: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几多少。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8: 星期六早上9点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0: 今日我哋好开心，邀请咗几位小小发明家介绍一个同运动有关嘅应用程式，叫做 Yoga 24 Go。
11: 咁 Yoga 24 Go 咧就系结合咗24节气同埋瑜伽嘅一个应用程式嚟嘅。我哋会根据当日嘅节气，建议适宜调养边个脏腑嘅瑜伽动作，例如系春养肝、夏养心呢啲概念咁样嘅。
9: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刁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今日咧都系即系落住雨啦，即系落车嘅时候咧，都系个遭遇同寻日都系一模一样啊！咁又系当我拍嗰个位咧，就有两个雪糕桶啦，咁然后我咪谂住落车，因为见唔到米哈啦嘛。
1: 哦，
0: 即系因为米哈唔喺我身边附近视线范围底下咁，咁besides 米哈之外嘅其他人咧，
2: 冲出嚟，
0: 我唔敢劳烦嘅，吓、哦，即系因为
1: 好 sweet 啊，
0: 唔熟就算啦，系咪先？咁唔想麻烦到大家，咁我咪自己落车啦，谂住，只要当我打开到门嘅时候咧，就有一位型男冲出嚟啦、
2: 哦，真系啊，哦，
1: 起音乐嘅喎，系咪？
0: 起音乐可以，
2: 我哋表唔表扬佢噶？边位啊？
0: 就系即系隔篱阿晨光，你嘅好朋友
2: 哦吓，阿欧仔，
0: 欧仔吓，咁啊欧仔就
2: 几惊讲错咗，好朋友讲紧另一个，
0: 咁啊欧仔，等我嚟，等我嚟咁样，
2: 梗系啦，
0: 真系好好啊！咁
2: 你早啲啦，即系话佢，佢有冇遮埋把遮咁样，即系吓陪你入嚟咁样？
1: 有冇红地毡嗰啲啊？
0: 请埋食早餐使唔使？
2: 有冇啊？基本啦呢啲仲讲，
0: 我已经好开心。
2: 你有冇教慢自己开门嗰个动作咧？即
0: 冇啦，落雨做咩仲慢慢嚟啊？
2: 等緊歐仔啊嘛，
0: 冇咩，我都見唔到佢。我後屘我落車先見到佢衝出嚟，好好啊，即係唔該曬啲同事啦。
1: 係係，
0: 做咩？
1: 唔係唔係，我哋未講我哋今日。
0: 哦，早晨啊，今日星期五，
1: 生日快樂。
0: 我就係咩？點解
2: 做乜舉手咧？
1: 唔係我攞攞亂
0: 住我咁啊？
2: 唔係好似個狸貓嗰隻手，誒 hi 咁樣，做乜突然間
1: 攞攞亂咁講呢一句？
0: 今日星期五啦，
2: 星期五啦，眨眼有一個禮拜咯。
1: 冇錯冇錯，
2: 眨眼啲雨又繼續落。我寻日又系去打波嘛，谂住啊，全日都 OK 啦，叫做都冇乜雨咁样啦，咁啊，
0: 都唔系暗暗地，寻日都
2: 暗暗地，但系即系叫做冇落出咁样，咁就
0: 去到先落哦。
2: 咁啊，教练都早少少同我哋讲，嗱，一半一半，
0: 教练好好嘅，
2: 一半一半，其实一半一半嚟讲咧，其实都系落噶啦，睇一半一半。咁教练唔想将嗰个即系取消咧，嗰个即系决定啊，摆喺自己度。咁啊，擺喺你度啦，你嚟唔嚟啊？咁因為有個朋友就一齊打咁樣啦，咁就佢住元朗嘅咁啊，咁教練就話：，咁即係我哋打港島啊嘛，咁就元朗出嚟，即係我就冇乜所謂啦。咁你第一次咁元朗出嚟，
0: 來也來了，不如
2: 咁樣，不如
0: 想打下啦。
2: 咁搏唔搏咁樣？咁啊，試下啦。咁啊，點知去到差唔多，真係啊，好準時啲雨。打之前10分鐘，
1: 哦，
2: 開始落，
1: 都有10分鐘。
0: 唔係坐埋邊等佢落咩？
2: 海之前落。我开波之前
1: 系啊，
2: 10分钟，
1: 即系有预先通知你，有10分钟通知。
0: 唔系啊，但系你有冇谂过佢可能落一阵，然后你中间都可能打到啲，有冇？
2: 佢嗰个来势啊，你系 feel 到
0: 诺曼底风暴，诺曼底风暴
2: 嗱，真系。咁啊，教练话咧，嗱，咁我有7点啊嘛，咁啊，教练就话，咁啊，6:10开始落啦，咁，咁跟住咧，教练就话7:30
0: 有机会打到，
2: 至到7:50咧。
0: 是可能打到
2: 有个空隙嘅。
0: 哦，哇，真係浪漫大风暴。
2: 但係8:00呢就会再落㗎啦咁样。
0: 哇，
2: 咁你打唔打？
0: 你肯肯定你有冇问佢？你肯肯定？
2: 唔係，我肯定。我问我回佢3个字母。BYE。
0: BYE。
2: Bye。
0: Bye。哦 ,ok。唔係网球都嘢即係即跟咪挂咗啲即係铲水嘅。其实好多时都系大家一齐即係攞个铲水铲走啲水之后呢咦干喎又打咁打得下又落又铲水咁样。
2: 唔係你个前设系冇落緊嘅时候先铲水㗎嘛。
0: 系咪系
2: keep 住落 ？keep 住落噶。
0: 我都试过一次避雨咁样。
2: 咁啊，咁但系就好处就系，其实我个朋友都知嘅，即系打唔打到都唔紧要，因为好耐冇见。
0: 只在见下你啫。
2: 见咪食个饭咯，即系食个饭，因为晚饭时间啊嘛。咁啊，打唔到波就食饭咯。
0: 咁啊好啊，能够同你共进晚餐。
2: 跟住谂下，其实食饭舒服啲啊。
0: 你而家咧，你打咗嘛？呢个礼拜
2: 系啊，佢惨啲。
0: 系好想打波或者好想做运动，即系好希望做到嘅。有阵时系
2: 啊，但系又真系嘅，即系有阵时朋友见面，即系可能通过一啲即系运动咁可以即系 regular 咁见到啦。咁啊打波打唔到咁啊食饭都好开心，即系都好耐冇试过咁样
0: 食饭
2: 倾下偈，
0: 咁诶
2: 都好耐冇 update 啊，咁啊大家都就系咯 update 下咁样咯。
0: 有冇同佢讲叫佢听我哋重温啊？即系想知我哋啲嘢你。唔使食饭噶，你听我哋节目重温咪得咯。
2: 我呢个朋友咧，即系唔识字嘅，咁但系咧
0: 唔识字唔可以听心嘅。
2: 但系所以就系啦，所以咧就

0: 聽收音機去學習知識，同埋佢已經撳咗五星星，
1: 好嘅，幾貴啦，
2: 已經催促咗佢啦嘛，
0: 梗係啦。
2: 誒、欸，咁可以叫佢咧打嚟玩我哋陣間嘅有獎問答遊戲啊！
1: 唉、哎，又嚟啦！
0: 呢識嗰啲我哋唔會叫。
2: 係，咁我哋而家聽下嗰個音樂先。
3: 事日快樂，有獎問答遊戲。
2: 尴尬踢是个特色嚟嘅，而家兴尴尬兴
1: 我俾咗好多次机会你，
2: 唔好意思。系啦，咁今集嘅呢个有奖问答游戏咧，就考考大家。我哋事日快乐，7月6号嘅节目。咁嗰日咧系星期一嚟嘅，咁我哋有我哋嘅本周关键词啊。
1: 系，
2: 咁考考大家啦。当日我哋嘅关键词。是什嘢呢
0: 要准确啊，要准确，
2: 要准确嘅。
0: 因为要听埋重温我哋点样讲吓嗰个关键词。
2: 阿彪点样讲嗰个英文？
0: 系啦，
1: 嗰、那个英文嚟嘅，
2: 嗰、那个发音
0: 冇错。
1: 中文都得唔得？如果中文、
2: 中英要啊，
0: 中英都要啊，
1: 中英都要，中英都要、啊，
0: 因为要听重温先知。
2: 系啦，
1: 系系系。
2: 阿彪嗰个发音啊，系几咁之错误咧？
0: 即系跟翻佢错个发音啊？
1: 系
0: 啊，呢、這个难，
1: 呢、這个有啲难啊。中英文都要，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冇乜留意吓，咁啊听翻个
2: 你听多几次，听多几次。因为我咧，
1: 真系惨，听你，我仲要听多几次。
2: 因为阿彪读英文咧，系逐个音节顿出嚟嘅，
1: 系
0: 有音节咧，
2: 系啦，
0: 字典都查唔到嘅。啊，嗰下好嘢。
1: 以前细个都成，有阵时啲都有老师会咁样话你嘅嗬，即系你点解你讲英文逐个字顿出嚟嘅咁样系嘛？
0: 即系听唔清楚啊嘛，老师。
2: 系，
0: 我成日讲嘢，你又话听唔清楚，
1: 顿又话唔得
2: 咁啊。
1: 不过咧，即系真系要听重温。有阵时咧，唔好话即系一个月前啦。我譬如我寻日咧，咁我寻日就喺度谂啊，我好似讲咗啲嘢我未解决嘅问题，我谂咗一阵，我究竟嗰啲系乜嘢咧？咁啊死啦死啦！我要真系讲翻咁。后屘俾寻晚俾我谂到就系我嗰个关于嗰个 probability 啊，
0: 概率，
1: 即系嗰个机会率吓，机会率系嘛？
0: 滑言率，
1: 滑言率吓。咁咪话即系猜包剪袋问题嘅。我记得今日要拆解。
2: 好啊，
0: 你真系想讲啊？
2: 系啊，
0: 唔系啩？
2: 惊惊，
1: 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本案四个被告同被控国安法下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控罪指他们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在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包括癌症诊断、身体微生态、传染病等方面都是强项。另外，本港大学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化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对于政府如何协助大学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卢毓明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接受访问时说，知识产权是最重要，香港需要更努力教导新一代科学家和学生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中大都正是积极推动相关事宜。又说本港在2019年推行原授专利制度，如果将来在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美国纽约州一个35岁女子涉嫌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昨日在联邦法院出庭，被控试图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艾森伯格说，被捕女子包伊密谋在纽约州议会大厦引爆炸弹，意图杀害公职人员，并尽可能摧毁大楼，然后

0: 逃往敘利亞境內由伊斯蘭國控制的地區。美國聯邦調查局說，鮑伊曾經宣誓效忠伊斯蘭國。根據美國司法部聲明和起訴書，被告曾經在網上發表反美言論，已經被監視個幾月。他和至少一個冒充伊斯蘭國支持者的線人聯繫，以及請教如何製造爆炸裝置。鮑伊被發現多次前往紐約州議會大廈，並拍攝多張大廈的相。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7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9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2跌1蚊，盈富基金26.4升1.8，泡泡玛特149.3跌4.4。腾讯控股447.2跌4.2，南方恒生科技4.64升3.4，小米集团28.82升1.06，Minimax 330.6升20.2，智普1038蚊升1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9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7，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008点，跌208点。港金报42,315蚊，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6.24美元，卖出4,5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睇翻出边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咁同时而家葵涌兴盛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就系近住葵涌消防局，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还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方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4: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噶咯。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

0: 一。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他强调他不是单眼皮的，他是内伤而已。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编曲监制周吉佩，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返嚟試下快樂咁，一講話即係講啲數學題咧，即刻俾人歧視啦。
1: 邊個歧視你啊？
0: 阿彪嗰啲咧，即係你講啊？你咪係咪計過噶？
1: 你係咪識噶？
0: 你係咪識噶？
1: 唔係你會考幾分、啊？
0: 你真係識嘅？
1: 數學幾多分啊？
0: 咁啊係咯，你會考咁差。即系你明明我面对紧啲乜嘢啊？
1: 唔系，但系有阵时歧视同埋判断咧，即系嗰个界线，
2: 嗰个其实系一个担心嚟。
1: 佢系咪真系歧视？我又唔敢咁讲。
2: 因为你话叫我讲啦，我都吓。
0: 唔系你
2: 阿彪，你系咪真系？
1: 嗱，你呢句就歧视啦。叫你讲就冇问题啦咩？
2: 唔系啊，我就系想讲话，叫我自己讲，我都会话阿彪，你识唔识噶？
0: 唔系，我想即系讲啦。如果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有数学嘅
2: 数学系嘅，
1: 其实都唔使奇才，都识
0: 数学系奇才。唔系咁，你权威啲啊嘛，应该有问噶啦。咁你识嘅咩？咁样你又问噶嘛？即系如果你譬如本身系即系数学老师或者咩，咁阿彪就会睇得起啲啦嘛，系咪啊？如果唔系你普通一般大众，你真系计过噶
1: ？Ada 等阵先，我谂佢帮你戴翻个头盔，
0: 唔系我自己自动会戴，唔需要你帮我戴。
1: 咪就系咯，博士，
2: 系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好啊，
1: 煲题啦，我哋
2: 煲题，
0: 我题系咁嘅，三个人猜包剪揼啊，连续三盘，一个出包，一个出剪，一个出揼嘅机会率咧系有几多咧？
1: 呢个唔系担心讲啱，系点样讲都系成一个难题。即係以前黑板啊嘛，
0: 哦、
1: 即係寫出嚟咧，整齊齊，
0: 係
1: 咪啊？
0: 聽
1: 聽呢度講。我題目係咁嘅，行銷歷史上面啊，一個偷天換日嘅概念，漢堡包店如何神操作，狂賺12億曝光率咧？
2: 哇！12億曝光，
1: 係啊，即係12億次啊！
2: 哦 ，OK， 我以為有真係錢添。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小朋友準備開學啊，家長點樣避開？开学家长陷阱，整、
0: 哦，开学家长陷阱啊！
2: 系啊，各位家长咧，去到呢个时候咧，其实系担心个荷包。
0: 点解咧？
2: 吓买嘢，
1: 好多嘢好贵啊！其实
2: 系啊，买嘢。
0: 哦，即系文具嗰啲。
2: 系啊，阵间讲下。
0: 真系噶。
1: 好嚟啦！嗱，清心磨教叉烧包。
2: 剪啊！
1: 我先答。
0: 嗱，
1: 哎呀，睇有冇三次。嗱，呢一次我出嘅还原率系几多咧？第一次。
0: 好恐怖啊！件事。
1: 清心磨牙擦手指，巴士头，第二次啦。嗱，话咗你咧，直播室嘅嘢唔好乱咁讲嘢啊嘛。
2: 真系唔好讲啊！
1: 嗱，第三次，
0: 我真系嘅。如果呢次真系咧，唔好做啦，
2: 唔好做，
0: 真系唔好做。
1: 清心磨牙擦手指，
2: 包啊，
1: 巴士头，三次。

0: 你講啊？
1: 咁點啊？真係唔做啊？
0: 希達講先啦。
2: 嗱咁嘅，
1: 其實我哋應該叫小點子團隊過嚟拍啊。
2: 真係好可怕，真係好可怕。
0: 直播節目啊，第一次喎，真係遇到。
1: 你拍住點會連續三鋪包剪揼咗連續兩？
2: 唔猜啦，我講先啦，唔猜啦，
0: 唔猜啦，唔猜，對唔住，
2: 唔猜，真係對唔住。
0: 小朋友
2: 有關冇關？
1: 有關冇關？
2: 你使唔使向某一個方位去做一啲某一啲？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2: 我寻日就喺度计啦，即系包剪揼，咁三个人系即系都系出包剪揼嘅呢一个叫做 probability 啦，咁系几多啦？
0: 你仲唔讲？
2: 连续两日都系咁，个 probability 系几多咧？
0: 唔系啊，你个问题而家咪就系个 message 系咩？
2: 嗯，
0: 有啲人唔系滑言率，
2: 系
0: 你听奥德赛噶嘛？
2: 系啊，
0: 有啲系主宰，
2: 主宰紧。
1: 哎呀，
0: 你以为系滑言率啦？你仲讲咁样？
2: 系做奥德赛专家你而家系
0: 真系啱
2: 啦。好，咁啊，讲翻即系嗰条题啦。其实包剪揼咧，咁我就去揾翻即系你知唔知道系起源系喺边度咧？咁咁我后屘就揾翻，原来都系我哋中国。
0: 哦，
2: 喺汉朝就已经有记载咧，系有类似嘅呢啲嘅游戏。咁嗰阵时嘅玩咧，就系爱嚟都系饮酒游戏
0: 当
2: 吓，即系佢就佢唔系 exact。叫做包剪揼啦，当然包剪揼就系呢一类嘅游戏，就一路演化，大家就系即系都系三样嘢咁样，
0: 一样食一样，
2: 有胜有负咁样啦。咁嗰阵时系叫手势令啦，即系类似呢啲咁嘅讲法。咁嗰啲手势就系好难啲嘅，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可能两只手指出晒包或者揸个拳头咁简单，可能系要扮少少动物之类嘅嘢。咁然后就去到第二啲地方，然后又再改良，好好到。即系唔同嘅版本，到最后咧包剪揼就似乎系即系，
0: 其实呢一啲我哋所谓即系猜谜啦，即系嘅即系嘅玩法，永远都系噶，即系个三样嘢啫嘛。
2: 嗯，
0: 你系萝卜仔就萝卜仔，
1: 嗯，
0: 你系包剪揼啊，包剪揼。
2: 真系唔记得萝卜仔，萝卜仔跟住系咩啊？
0: 哦，要查
2: 孟加拉，孟加拉
0: 系啦，即系总之，但有啲唔玩噶啦，因为有啲嗰种
2: 冇人玩噶啦，
0: 过时啦，同埋有阵时都费事即系冒犯到唔同嘅人咁样，就唔讲啦。
2: 冇错，
0: 但系总之唔同地方嘅会转，但系个基本逻辑都系咁样嘅逻辑。
2: 冇错，冇错。好，咁啊，讲到话即系包剪揼，因为我哋如果冇听嘅话，听翻重温啦。我哋寻日已经发生咗呢件事，就系即系大家一齐出包剪揼
0: 三次，
2: 系啦。咁我就翻到屋企咧，就谂下嗰个
1: 心水不宁
2: 系点，心水不宁。咁跟住我就谂起，哦，原来我哋学呢一样嘢咧，计呢一个即系究竟嗰个 probability 系几多嘅咧？就大概喺我中三嘅时候啦，
0: 系
2: 中三咁上下嘅时候就学呢样嘢。
0: 嗰自己系数学神童，当年哇咁深嘅嘢都识计。
2: 唔系，而系咧嗰陣時係會覺得乜嘢都攞嚟計嘅，即係話譬如話我出到門口，我能夠遇到落雨，然後再加我撞到阿彪，而阿彪又開口請我食飯，個機會率係幾多？你明唔明啊？
1: 最難係最後嗰行。
2: 系请食饭，即系嗰、那个好多时知道咗一样嘢之后，原来一件事嘅发生唔系容易噶，呢样嘢就可以 prove 咗有几难咧咁样。咁所以嗰阵时，我记得我中三嘅时候读呢、這、一个即系所谓 probability 咧，我都觉得系好有兴趣嘅咁。咁、所以勾起咗咁讲啦。个机会率系点样？我都系戴翻个头盔咧，就系、是、如果真系听紧嘅朋友真系知道嘅就。如果我錯咗就話俾我知啦。咁嗱，譬如三個人猜咁樣，我出包剪揼，第一個人我咁樣啦，我出包剪揼嘅機會率咧係咩咧？係三分之三啊嘛，即係我係即係一啦，即係我有三個選擇啊，係出我可以出包，可以出剪，可以出揼，我係第一個。係，咁就即係一啦，三分之三係咪？
1: 你所有選項可能
2: 性的我都可以嘅
1: 嚇 ，OK，
2: 當我可以。好啦，到阿彪啦，阿彪就已經剩翻三分之二啦，因為佢有一樣嘢唔出得，就係、是、我出咗個佢唔出得嘛，所以你係剩翻你係三分之二。
1: 系，
0: 即系如果要构成三个加埋包剪揼嘅前提，
2: 冇错，
1: 系。
2: 咁换言之，米哈所出嗰个包剪揼就系一，就系三分之一吓。咁即系话咧，嗰条数首先咧就系单铺咁计咧，就系一乘三分二乘三分一啦。就系我哋三个人出包剪揼嘅一个即系所谓机率，咁就系九分之二啦。
0: 系，
2: 好啦。咁如果连续三日都发生呢件事嘅话咧，就冇错啦，就系九分之二乘九分之二乘九分之二，个答案咧就系七。

0: 係啦，乘三次咯。
1: 三次方冇錯。
0: 我細個嗰時都係乘三次啦。咁就係729/8咁樣。咁一個就係即係連續三個機會率。好啦，咁而我哋連續兩日發生。
1: 系喎，
2: 嗯，
1: 再呢个嘅二次方，
0: 冇错啦，再成咁样。
3: 唔系，但系又唔可以咁样嘅，因为咧，我哋琴日咧连续三次打和之后，系有分出胜负噶嘛，系咪啊？
0: 有，最后尾差去第四铺咯。
3: 系啦，所以其实如果你计埋第四铺咧，咁件事咪冇咁巧合咯。即系第四铺其实冇连环再打和咯。
1: 你要加埋嗰铺咧就复杂噶啦，
0: 系啦，你加埋寻日同前日同上个星期，
3: 又唔系。即我嘅意思
0: 系咪咩意思啊？冇得咁样计嘅喎。
1: 唔系有两样计，有两样计意思系个画圆率会再复杂好多。即系有一个画圆率里边有个复杂叫三门理论啊嘛。即系大家点样系反常识嘅？
0: 系
1: 即系点解啊？明明三道门后边有个嘢咁样先啦。你攞走咗之后，我剩翻低，即系好简单。即系你三道门后边
0: 有个嘢，
1: 其中一个门后边有啲嘢嘅。
0: 系系。
1: 咁而家就系讲我哋揾到嗰样嘢嘅画圆率咁样。
0: 系系系。
1: 咁你明明嗱，而家三道门啊嘛，咁你。揾到
0: 三次定四次系咪？你先系
1: 三分之一嘅機會啦。咁你嗱佢打開第一道門喎，咁剩翻低，咦？剩翻低之後冇嘢喎，咁剩翻低嗰兩道門，咁打開嘅機率係幾多咧？即係呢一個三門理論咧，已經搞成堂嘅當年。即係咁，所以華賢隊係一個複雜嘅，同埋頭先嘅解法上邊都係可能大家聽落去覺得複雜嘅。即係因為原因係有三個人，再加包剪就有三個可能性，而包剪揼三個人各自出一樣嘢，又係三個即係不同嘅可能性，所以有六 pair。咁所以嗰個乘法就係咁樣咯。咁但係呢個係同我中三嘅時候，即係嗰個即係學完之後嗰個問題一樣啊。咁點啊？
0: 冇用啊！我覺得。
3: 每一堂都同数学老师讲，
1: 咁点咯？
3: 咁点？
1: 虽然计得好开心，但咁点咧？至于包剪揼嘅胜负咧，我可唔可以增加翻我胜负？
0: 就系等几十年之后，我哋再谂翻起，即系一个有趣嘅话题咯。
1: 唔系，同埋都系个努力同埋逻辑啦，嗰个运算嘅训练啦。
0: 冇错，冇错。
1: 好，到我题目啦。呢一个行销史上面嘅偷天换日啊，汉堡包店如何神操作狂赚十二亿咧？头先俾阿彪咧吓一吓我咧。
3: 咩啊？
1: 我都講錯咗，佢真係十二億嘅錢喎。
3: 哦、，OK，OK，
1: 係喎，點樣咩意思咧？就係原來呢一單嘅即係報道啦，咁但係其實就係一個其實係個歷史上邊一個幾得意嘅個案啦，應該咁講，就係去翻咧個時序去翻2019年啊。咁話說咧，當年咧嗱，2019年咧，係一個咩嘅時期咧？就係、是、C 朗同埋即係美斯係嘛，即係主導咗球壇嘅一個即係時期咁樣啦。咁呢排咧又開始有人講翻呢單新聞出嚟，嗰個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去到即係呢個月份咧，就係、是、每年一度我哋迎接住嗰、那個迎接住嗰個叫做足球遊戲啊。
3: 吓，
1: 即系嗰个唯一足球游戏咧，
3: 系 OK，
1: 每年 update 同埋出新版本，然后全城又闹佢冇乜新 update 嘅
3: 大招买
1: 嘅，系啦，嗰个
3: 大招买。
1: 咁啊，讲翻咧就系2019年嘅嗰个版本啊，即系就系20版本啦，叫做，咁就当年咧有一个汉堡包店，就唔系我哋谂住嗰个汉堡包店，系另一个皇帝
3: 哦 ，OK，
1: 嘅汉堡包店，咁佢咧就谂咗条絕橋，因為咧贊助係好貴噶嘛，咁啊嗰陣時諗咗個方法就係咩咧？佢咧就喺現實世界裏邊，嗱一個好複雜嘅操作。現實世界裏邊，首先佢喺2019年嘅6月咧，就去贊助咗一個咧喺英格蘭嘅乙組啊，乙組即係低好多組別啦嘅一個弱隊嚇，叫做史蒂芬連治嘅一隊球隊。咁啊贊助咗佢咧個球衣上邊咧有個佢哋嗰個標誌啊
3: ，logo
1: 嗰個贊助 logo 贊助，好啊。咁啊，2019年9月咧，咁呢只即係全世界足球迷都玩嘅遊戲咧，就即係發售啦。咁發售之後咧，嗰個出現之後咧，咁大家就開始去玩啦。好啦，玩嘅時候咧，咁因為已經發售緊啊嘛，咁所以嗰個球衣咧上邊都有個 logo 喎。OK， 好啦，喺2019年10月，嗱一個好精密嘅部署，呢一個漢堡包店就推出呢個 challenge， 佢就話。大家试下去呢个 game 度，揾下呢队波，就会见到我哋呢个咁嘅赞助啦。好啦，而家咧就系有一个同我哋一样，佢抄我哋桥，虽然佢先嘅，有奖问答。佢就系咧，只要咧你揾到啲即系你队波啦，咁喺个游戏里边咧，你可以买球星噶嘛。你用唔同嘅球星穿上嗰个球衣，再影翻出去社交媒体度咧，就可以赢奖品啦。咁样，
3: 但啲奖品系会唔会系换个汉堡包？
1: 类似嗰啲，但系个问题就系咧。 佢原本如果你要揾 C 档帮你做赞助，
2: 嗯，
1: 好贵啊嘛，
2: 嗯，
1: 你要揾呢一个即系美斯帮你做赞助，好贵啊嘛，但系而家唔系，佢好平地
0: 里边就可以用晒所有球星，
1: 系啦，佢好平咁样去赞助咗个球队，然后入咗个游戏之后，啲球星入晒到呢个球队，大家各自买啊嘛，跟住就好多球星好似帮佢哋做一个即系推广咁样，咁所以就一个神操作就令到佢赚咗好多钱啊，
3: 系，哇，我听
1: 翻好多钱咧，
3: 系悭翻好多钱，起码广告上好似赚咗啦咁，咁但系啲网民嗰都系赞佢好醒系咪啊？当年即系觉得哇犀利咁样，
0: 谂到呢样嘢系嘛？
1: 你谂下啦，即系一个。本身要俾咁多次 C 朗，而家可以咁平嘅做法，
3: 嗯，
1: 然後大家又踴躍地玩，同埋令到呢一支即係當年嘅即係越組球隊係其中當年啊呢一個第二十集啦啊嘅遊戲嘅時候，係一個其中一隊最多人用嘅球隊。
2: 嗯，
1: 即系大家去，因为要储分，跟住先去储钱去买球星噶嘛，咁所以大家煲嗰支球队啦，咁，咁所以系即系 win-win 嘅，对于个球队同埋即系呢个项目包店。
3: 但系对于呢一啲咧，因为近年都系啲游戏嘅运动游戏都系咁样去营运啦。其实我自己对呢类型嘅营运方式咧，即系唔系讲佢个广告，而系嗰啲游戏嘅运作方式咧，我都系几攰嘅，觉得，因为正如我哋头先米克讲啦，佢系年年都出。同一款，即係可能改啲嘅嗰個遊戲，咁咧你又要好努力咁樣玩嗰隻遊戲，你先可以得到嗰啲分嘅，入面有啲代幣咁。咁，但係當你已經打咗成年啦，儲到啲分啦，佢又出新 game，
1: 係啊，
3: 即係嗰個可恨嘅程度係，
1: 係啊，咩同埋近年係你都唔係淨係靠打啊嘛，靠買啊嘛。即
3: 係
1: 其實佢已經唔係淨係賺你嗰個遊戲，以前係咁啊嘛，一個 game 你買嘅翻嚟就係嗰個錢啦。而家就係你持續地打，其實你都係要俾錢嘅咁樣。咁如果你要進入嗰個模式，咪要咯。所以我冇進入嗰個模式嘅，同埋我每年都係即係好似出嗰啲手機即係新款咁咧，我係隔一段時間嘅，即係出咗新啦。咁就差唔多去到即係半年就會跌
3: 嘅，減價會
1: 減價，咁樣減或者半價喎，半價買咯。所以咧，我嗰個間隔都係一年嘅，但係就半價至半價嘅一年，就唔係新出至新出嘅一年，咁，就打咯。但係冇辦法，嗰個都係一年就換一次咯，因為有陣時啲球星又真係啊，佢啲指數又唔同咗啦，有啲新球星又會出現啦，咁就冇辦法咁
3: 啊，都係要硬食啊，要玩啲，
1: 希望啲競爭咯，即係以前有競爭就好啲咯，有兩款。
3: 系，
1: 即系好似互相会进步下咁样。
3: 系，好啦，到我的标题啦，讲紧呢一个嘅家长啊，所谓嘅开学陷阱究竟系啲乜嘢咧？咁美国咧有一间嘅财务健康公司咧，最近就做咗一个调查，访问咗2000名家长，系美国嗰边嘅家长，系关于佢哋嗰个嚟紧新学年啊。翻學購物嘅消費同財政壓力，咁佢個調查就話咧，多達70%嘅家長咧表示係為仔女去添置一啲同其他家庭相若嘅衫啦、電子產品咧、翻學嘅用品咧，其實係有嗰個經濟上嘅壓力嘅。咁有60%家長話咧，其實係純粹唔想個仔女咧，因為你件衫好似係舊或者唔係最新款嘅用品咧，就會驚佢翻學俾人排擠，
1: 開心
3: 係啦。於是咧就因為呢個壓力咧，就去幫佢哋買一啲新款嘅嘢。咁甚至咧係有啲家長係要用一啲嘅，譬如碌卡啦，係一啲分期付款啦，去就係為咗買一啲新型號嘅電子產品，俾個仔女去翻學，就唔會俾同學仔笑咁樣。咁有好多家長都認為啊，呢個所謂開學嘅購物陷阱咧，甚至係比聖誕啊嗰啲嘅消費嗰個壓力咧係嚟。之更大，即系比起嗰个买礼物，原来买翻学嘢咧，而家唔单止系嗰啲文具咁简单啊，各项你要俾个仔女着翻学嘅嘢咧，睇嚟对于美国嘅家长嚟讲，都系一笔唔低嘅消费。
1: 唔使讲美国家长，我哋自己呢个城市，香港家长都好大压力，因为你圣诞嗰个咧，嗱虽然嗱圣诞嗰个我明白喺美国嗰边会点样咁样嘅比例，因为喺美国。聖誕可能重要嘅，即係可能好多禮物要送咁樣。但我想講嘅就係，咁你至少嗰個係一個封建遊人啊嘛。但你開學嗰樣嘢咧，係 硬的一個數嚟噶嘛，即係你冇得平啲做嘅嗰陣時，你個書本費係咁多，個校服係咁嘅定價，你冇得封劍由人噶嘛。咁所以嗰個對於好多家庭，我諗都真係一個大壓力嚟。
0: 不過都要睇下個校風嘅問題咯，即係頭先所講話要著新衫或者對比起其他同學，會唔會佢有啲新文具啊，著得靚啲會好啲咧咁樣？但係譬如話，如果嗰間學校本身咧，佢哋係唔係好介意譬如書咧，佢哋有一啲好好嘅 system 會幫你買一啲舊書嘅，即係學校本身會幫你 handle。如果佢唔轉 syllabus 嘅話咧，其實會有一啲舊書可以俾你買到啦。咁然後校服又係啦，即係如果你有校你想買校服，例如你係即係低收入家庭嘅話，你係可以買一啲舊生捐出嚟，即係用啊，直情攞去用舊生捐出嚟，佢哋唔著校服，因為其實

0: 之后我真系会唔着嘅，咁咁啊可以攞啦，咁然后
1: 长高咗，长高
0: 文具咧就系、是、譬如书包咧，我以前个仔
1: 书包都有狗，
0: 唔系而系佢哋用好多年嘅，即系譬如我仔个书包咧，佢、哦、系由小一用到小六嘅，佢、哦、系有一架位咧系令到佢可以放啲咁样，即系越嚟越
1: 增长啲系嘛，
0: 系啦增长啲咁样，咁啊条带又可以即系较松啲咁，因为其实佢小一开始已经带好多嘢噶啦，咁所以你买一个书包，其实佢都真系用咗五六年，嗯、用到成个小学，咁所以就睇下你嗰间学校嘅、嗯、即系个风气系点，
2: 风气点，
0: 如果大家系斗悭嘅话咧，有阵时你见到个小朋友着啲嘢旧咧，你仲会觉得叻仔啊，啊揾到啲旧。
1: 唔系，但系你讲个重点啊嘛，就系、是、校风呢样嘢我控制唔到噶嘛，
0: 嗯、
1: 即系你个家庭选择
0: 嘅学校。
1: 你哇！你講到好似好容易選擇、嗯、有陣時唔係好多選擇，嗯、有一讀都要，嗯、即係所以有陣時都係你好限制啦，即係咁講，即係好多家庭有多限制。咁、
0: 嗯、
1: 但係我記得嗰陣時咧，我係 mark 住咗啲師姐嘅
0: 嚇
2: 嚇
1: 舊書
0: 嘅書啊，
1: 舊書
2: OK。
1: 同埋咧，因為你 mark 咗第一年咧，你之後就跟住噶啦嘛，即係只要師姐唔臨班。咁你下年就系
2: 唔转校，
1: 同埋我点解要 mark 个师姐咧？
0: 佢保养啲书保养得好多，
1: 唔系
0: 有啲人
1: 佢好勤力噶，
2: 啊，
1: 佢做晒里边啲功课，
0: 嗯，
1: 好紧要啊！
2: 呢
1: 个系唔系你做晒啦嘛？你系咪堂课系咪？老师打开嗰条啊嘛，
2: 咪吓
1: 点样嗰条点样答？即刻答到答案，
0: 同埋有啲会我哋嗰年代有啲会包书噶嘛，即系用啲透明纸包住本书。咁你见到佢啲书，根本上一个锡书嘅人，你系睇得到。佢连写佢都唔会写到乌哩麻查，可能有啲 notes 或者备注嘅嘢都写得好整齐。
1: 系啊，整齐噶，
0: 咁就好适合下手用咯。
1: 但系俾我用埋之后就唔可以再卖出去噶
2: 啦。诶，冇人握住你
0: 手啊，大佬。
1: 因为嗰啲公仔会变咗有须啊，
2: 哦，
1: 有眼镜、啊。
0: 同埋放心啦 ，syllabus 一定改咗噶啦。如果你经历咗两，
2: 但啲画作可以留低，我觉得。
1: 而家值钱。我自己买翻，
0: 唔系你嗰啲系值钱，
1: 我自己买翻，
0: 冇咁值钱嘅。好，时间到11点，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有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9月4号截止。有市民朝早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有市民话希望认购20至30手，话银债息率4.25厘，较现时银行定存高，加上每半年派一次息，比高息股更稳健。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银债嘅保底息率4.25厘，较而家一般银行定期嘅息率大约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有稳定性同埋可预期性。加上可以隨時係可以隨時提前贖回，百分百攞翻本金，相信認購會受到熱烈歡迎，預期會有超過30萬名合資格人士認購，或者打破之前最高認購紀錄。發展局下個月推出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加快7個舊區私人重建。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話：私人市場參與重建嘅力量遠大過市建局，有關措施可以視為獎勵發展商加快重建步伐。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很多旧楼之前起到好高，如果重建后冇额外的地积比，对发展商嚟讲唔太吸引。先导计划下，发展商可以获得额外20%地积比率，使用期限10年，期望增加重建的诱因。何佩玲话，额外20%地积比率可以有两个用途。其一是发展商在重建地盘的时候使用，但是需要走城规程序评估增加地积比之后会不会影响交通和环境。第二个选项留有弹性，发展商可以将额外的地积比变为现金，举例可以在北部都会区原址换地抵消地价，如果投地亦都可以抵消地价。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

0: 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韓國現代汽車工會因為今年勞資薪酬談判陷入僵局，今日全面罷工，是自2016年以來工會第一次罷工。罷工有大約39000個工會成員參加，令蔚山、泉州、牙山工廠所有生產線今日全部停工。報道說，工會今年累計罷工時間增至60個鐘，生產線停產時間達到120個鐘。業界估計現代汽車每個鐘頭產量大約460架，預計累計生產損失將會達到5億5000多架，累計銷售額是會損失將會超過23000億韓元。劳资双方围绕奖金，因为工会活动被解雇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的安排谈判陷入僵局，分歧仲未化解。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2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1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0点，升1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3.4跌2.8，盈富基金26.4升1.8，步步马特147.4跌6.3，腾讯控股448.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3仙6升3仙，小米集团38.72，小米集团系28.72升9.6，面联 max 331蚊升20.6，智普1000蚊跌23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706，瑞士法郎9.814，澳元5.6，加元5.698，新西兰元4.683，欧元9.1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2。日经平均指数报66008点，跌208点。港金报4243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3.59美元，卖出453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跟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公主道去狮隧方向，跟住亚街老街有交通意外，目前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另外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去红隧嘅港岛入口。咁就系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车龙咧去到红隧嘅港岛入口。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波斯富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经清咗场。车龙现时排到去嘉宁街。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西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 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华润大厦；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

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同埋清水湾道正直之中学方向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1: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3: 多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1: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美国科罗拉多州警方为一宗悬案制作成真实罪案播客，即是 podcast， 吸引近7200次下载，成功收到新线索，为调查带来新方向。美国其他警方亦都开始利用 podcast 协助破案，试过成功找到关键线索。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十万八千里。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5: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0: 星期日下午3:30，港台电视31
5: 现场直播。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呢度拣位，绿色可以拣荧幕喺呢边。
1: 嗯 ，E 五啊。
2: 我要 E 六啊，唔该。
1: 喂，小姐，我好似唔识你噶、
2: 啊。系、啊，你唔系识我噶、啊，我叫阿莹啊。
1: 哦，你系上次睇恐怖片吓到倒泻晒爆谷嗰、那个。
2: 上次睇爱情片喊到收唔到声嗰个都系我啊。
1: 系上次睇卡通片笑到踢凳嗰个都系你啊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都记得嘅。
1: 你踢到我啊嘛。
0: 你两个咁啱 channel， 不如一齐啦。
1: 啊，好似太快啊吓。
0: 我嘅意思系叫你哋一齐坐啫，后面成村人排紧队啊。
3: 戏剧有独特嘅魔法，可以连结每个人。
2: 每个星期好戏连场，同你讲戏。
4: 大戏电波。
5: 每次咧听呢一个大戏电波咧，好温馨嘅一个日子啊，
6: 浪漫，
5: 哎、真系浪漫。
7: 系咪有啲抄嗰个戏院嗰个？
5: 冇，
6: 唔知道你写嘅，你问清楚自己。
5: 即系单纯觉得好浪漫，咁啊讲下戏都好开心嘅。咁啊今日讲呢个戏咧，即系我自己就
6: 唔系浪漫啩？
5: 一路留意住嘅时候，一上画，我谂我都即刻去睇、哦，我都觉得真系值回票价，好好睇。
7: 系，我反而系睇呢出戏嘅时候咧，嗰个反应好。

0: 外之前是幾年前嘅啫，就係、是、西班牙嘅一個、啊、即係叫做版本啦。咁之後係陸續意大利有版本啦，韓國版本啦，去到呢一個就係美國、A24 嘅版本啦。咁 A24 大家都知佢哋開得嘅戲通常嗱，有人好中意，有人好唔中意啦，因為每次都係啲劇本上面有啲得意嘢嘅，或者個起碼嗰個叫做 gimmick 啦，或者 concept 上面有啲得意嘢嘅。咁你中意嘅時候咧就會好投入咯，即係你有陣時條橋你唔掰嘅話咧，就搞唔掂啦。
1: 系啦，咁呢一套嘅电影咧，那个剧情上咧系有少少涉及性嘅嗰个嘅题材嘅，咁但系画面上咧其实都冇乜太多好
2: 画面上冇。画面上冇乜，
1: 系啦，系啦，系啦，
2: 呢个先系有趣之处啊！
1: 咁佢个古仔咧，其实讲一两对嘅夫妇，咁就围绕住成套戏都系讲佢哋噶啦。咁有一对嘅夫妇咧，就系佢哋嗰个婚姻生活咧，好唔如意嘅，即系一见面就闹交，又成好不和睦咁样。咁有一次咧，佢哋就其实都留意到有个新嘅邻居。就好嘈嘅，佢哋晚晚都喺度夜夜笙歌咁样啦。
0: 系好用得好呢、這个四个字，
1: 夜夜笙歌系啦。咁跟住老公又好不满，咁但系太太咧都想系邀请佢哋嚟共进晚餐，就希望咧就了解一下对方啦。
0: 本身嗰对夫妻系有小朋友嘅，
1: 系啦系啦，有小朋友嘅，咁都叫做准备一个晚宴去欢迎呢一个邻居，就希望一起食饭咁样。咁老公就一直都好唔 happy 噶啦，即系夜晚又嘈住晒，仲要嚟请佢食饭咁样。咁但系咧就有一个好令人意外嘅嗰个故事嘅转折啊，
0: 推进
1: 系啦，有个推进，咁就发现咧佢哋其实系另有目的嘅呢一对嘅邻居夫妇啦，佢哋就邀请呢一对嘅夫妇咧，就进行一个系啦，就系性爱派对咁样。
2: 系系咁之前即系有少伏笔嘅，就讲述就系佢哋即系呢一对有仔女嘅夫妇啦吓，咁佢因为装修啊，咁佢就有整啲噪音，咁然后咧即系太太咧就另外一边厢就会就揾个借口就系、是、即系我哋都嘈咗人哋啊，咁不如请人哋食三餐饭啦，人哋咋咁，然后就觉得咧嗰位另外那边厢嗰对夫妇嘅太太咧。好吸引啊！有一種氣場，或者係好靚，係咪？即係覺得佢好靚女咁樣，咁就好想認識佢啊咁。但係當佢邀請佢哋去屋企嘅時候咧，就好多時都係咁啊！哇！我邀請個米哈嚟我屋企，我點能夠屋企？即系唔可以寒酸噶嘛，咁佢就即系买好多嘢，令即系尽量令到佢哋觉得我都系一个好即系
0: 有准备、有修养、
2: 好有品味嘅人咁样。咁而邀请咁至于丈夫咧，其实佢由嗰个开始嘅 set up 都系即系好似乜嘢都唔对劲嘅，无论佢嘅工作啊、事业啊、同太太嘅关系啊、
0: 交通
2: 自己嘅身体嘅状况啊，即系觉得自己即系行动。就條腰又成日有腰痛啊，跟住太太又逼佢踩單車啊，然後就因為你有腰痛，所以要你要踩單車咁樣。
1: 你做運動啦。
2: 咁佢就每一次都係覺得好辛苦咁樣，所以太太其實講啲乜嘢，佢都基本上會去批判同埋覺得唔啱。所以太太一話要請人翻嚟嘅話，其實佢已經冇諗過任何嘢，佢就用盡藉口就你快啲推咗去，唔好嚟咁樣，就是、要去一個咁樣嘅抗衡。咁跟住真係人哋都嚟到門口啦，一入屋就開始咗呢一個故仔啦。
0: 係啊，呢啲咧我哋話一間屋裏面四人飯局，好多類似電影嘅其實嚇，即係一啲鄰居戲有好多嘅。Bad Neighbor 係啦，即係都係阿 Chef 做啦。跟住然後我哋之前見到一啲叫做就算一啲名導演都拍過一個就係、是、例如一對夫妻啊，嗰度叫咩名？等陣唔記得咗，就係、是、一對夫妻就係兩個嘅家庭嘅小朋友喺學校打交，所以因此佢哋要食一餐飯咁、樣。又係四人電影，呢啲咧係。我是很喜歡的，因為你見到呢那個創作人呢，他整了一個限制給自己，就是你不能走的了、就是一間屋裡面、就是四個人、感覺你必須要透過什麼，不就是透過對白啦，每一句都很準啦，然後個故事你故事都不會有很多很大的事情會發生、你最多是情節，情節和故事是不同的東西，那你通過你知道他一定會是即系淤得好深嘅，今次咧又系啦。虽然我系重睇啦，咁但我当系一个同一个古仔啦吓。今次系有啲唔同嘅，因为呢个版本上边、那个版本咧，古仔都系慢慢讲就系、是。今次嘅处理咧就系、是、喺个镜头上边咧系处理得好好嘅，
1: 系
0: 佢、用好多枪嘅，佢好多框，即系话嗱一个古仔，你只能够喺间屋里面发生，咁你啲镜头点样摆去令到？鏡頭係有講到故事咧，就係、是、通過 framing 啦。佢嗰啲窗咧，永遠都係令到嗰啲夫妻之間會隔住咗啦。或者咧，佢用鏡啦。

0: 去令到反射佢哋傾偈啦，
1: 橫梁啦，
0: 係啦，佢令到大家明白佢哋唔係好舒服地溝通嘅，佢哋溝通中間好多嘅隔閡啦，好多嘅我哋話即係錯摸啦，好多嘅扭曲啦，通過鏡嘅扭曲啦，等等等等。咁佢後邊咧，你見到啲嘢鬆翻嘅時候咧，就見到嗰啲框就開始打開啦，開始佢哋喺同框出現啦，開始咧佢哋會坐埋一齊啦，開始唔係一個 medium shot 啦，叫做開始有啲 close up。咁你見到個鏡頭運用就係舞台劇唔會做到嘅，即係點解一個故事要改編就係、佢一定賦予一個新嘅，即係個媒體會賦予新嘅價值。今次就係見到鏡頭點樣賦予新價值，去講翻同一個故事。但是有了多嘢睇咯，咁呢个都是我欣赏即系今次呢个改编嘅一个方向。
1: 系好犀利，因为你谂下成套戏佢 99% 嘅时间都喺套喺间屋入面四个演员，但系个构图上你点样可以避开屋企又要好多嘢睇，但系你一般家居你都会有条横梁有条柱啊，你点样运用晒呢所有结构去反映？系啊，你反映翻咁当然佢间屋系好大啦，但你反映翻嗰个四个角色之间嗰个互动关系系好犀利嘅，即系目不。
2: 我想即是个对白的节奏有松有紧啦，咁呢个都是个导演的功力嚟嘅，即是你剧本摆咗喺度，你嘅节奏是怎样，你怎样拍法，其实个导演我想他都有去想那件事是怎样，就是个剧本个好就是令到呢四个人嗰、那个由冲突到咦原来可以化解嘅、跟住又一个冲突，然后就咦好地地咯，冇事。然后又嚟一个，即系佢系不断咁俾到一啲即系唔同嘅节奏啊，唔同嘅冲突点，我哋去睇，所以系绝无冷场嘅、即系你系睇唔到有冷场。咁同埋头先即系我同阿彪倾偈嘅时候咧，咁佢讲嗰啲演员咯，啊呢个演员
1: 咁上面嘅，
2: 个个都系好似好熟咁。其实呢四位演员咧，即系可能唔系因为唔系彪嘅年代，所以佢会觉得我真系唔识，我真系唔识佢哋。咁、但系真系不如我讲其中
0: 你講導演先啦，因為導演就係演員其中一部分，
1: 自導自演啊。
0: Olivia Wilde
1: 係啦，佢就係今次呢一個嘅執導嘅作品，係啊，太太女主角咁樣。咁同埋咧，我其實都係睇完，好似好熟口面，跟住 check 翻啲演員嘅嗰個年紀，嚇五十幾歲，記得好好喎，係啊，我見到大家嗰個狀態係啦。
0: 派魯古斯就由出道佢第一套火腿火腿，我就開始。即係睇翻，即係揾埋睇，因為我識得呢個演員，當然係通過艾慕道華嘅電影啦、綠浮花等等嗰啲啦。咁然後就一路追翻，哇！個西班牙嘅演員，佢我睇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係去到媽媽，浮花都係媽媽嚟嘅，即係都已經去到嗰個年紀。
2: 即係佢後生嗰陣時嗰啲作品，
0: 我要追翻上去。
2: 追翻
0: 因為再追翻上去，
2: 好靚好靚。
0: 而家都 Phineas Sky 啦，然後你會睇拍 Woody Allen 嘅電影啦，跟住你都會見到佢一路都係扮演一種好有。我哋話風情啦，一種好會性感啦，但係你又會覺得係佢唔係膚淺嘅，即係佢係好多時候係佢係好有帶刺嘅玫瑰，即係用一個好老土嘅比喻，就係佢係一個玫瑰嚟嘅，但係佢一定刺嘅，佢一定吉嚟嘅，咁佢係好。準確地去飾演呢一系列嘅角色嘅，咁就係估唔到去到即係呢個年紀都繼續係即係發展緊呢一個啦。咁但係另一個就比較爭議大啲啊，我同阿 Ada 之間就係另一個男主角係。
2: 斯夫洛根吓，唔系我好中意佢噶，即系佢好好笑噶，佢系唔使点做啲乜嘢，我已经觉得呢个演员系好有趣，佢做好多配音工作嘅，即系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你好少叫佢拍戏嘅，佢但系嗰段时间你都会见到有阵时去做啲配音咁，但我好中意啲演员，佢好 instinct。地去做啊，好多時係憑一個直覺去反映一啲嘢，而嗰啲嘢係好好笑。咁佢今次做呢一個咧，一個充滿怨氣嘅老公咧，我係覺得佢真係做得好。
0: 嗱，點解我分歧就係、我一路都唔覺得佢好笑，就算做喜劇咧，我都笑唔到噶，唔知點解咧？我唔知啊，我係入唔到嗰種好老嘅，即係嗰種好多怨氣嘅老啊。
2: 係，唔係？但係咧，佢係咧，你總有個朋友係咁噶。你佢做到一個，
1: 咪就係唔中意佢咯。
2: 你就係佢做到一啲好似喺你身邊嘅人嘅嗰種幽默，即係佢唔係冇佢冇一停冇成，佢係就係一個身邊嘅人，一個咩都係。都係好似個
1: 睇唔順眼
2: 啊，然後又好有幽默感，然後喺度挖苦你啊，即係佢就係好強悍嘅一樣嘢。咁所以呢個角色係我覺得係真係。佢係 dream casting 噶啦，揾佢。
0: 但係呢一出咧，我有少少改觀嘅。我唔知係個因為真係劇本，定係因為我又轉變咗啦，定係佢。

0: 比較主面咗啦。
1: 嗯、
0: 因為今次我覺得其實佢算係帶得好，即係要帶住個氣行啊。咁、
1: 嗯、
0: 佢一開頭其實我已經好中意佢個開始噶啦、
1: 嗯，
0: 即係個開始先講佢嘅老道啦，叫做
2: 工作上，
0: 即係可能我知點解。
1: 佢都唔係叫老道嘅，佢只係即係一
2: 懷才不遇，
1: 佢咁係啦，即係一個譬如佢覺得樣嘢都唔對勁啦。其實人就係咁，可能你樣嘢都係好 OK 嘅、
0: 嗯。
1: 你叫有間屋，你叫有份工，
0: 佢間屋都係攞嚟嘅啫。
1: 但係你一間咁好，
2: 至少一間屋。嗱，咁啊開始鬧交，
1: 係嘛？即係你覺得一定要買先至攞到滿足，佢都係咁諗㗎。其實男士可能
2: 你就咯要，
1: 但係其實你向另外一個角度睇就係，你都有瓦遮頭，你都係有份叫高上職業，你都曾經叫做有
0: 三流學校嚟喎，
1: 係咁都叫有份工作咯。即係佢。你同樣睇同一樣嘢，你可以覺得佢係好懷才不遇，哇！你咁慘㗎，有個老婆成日買嘢，咁但係你都叫即係你係有一個叫做家庭。
0: 但
1: 係
0: 個電影呈現佢係
1: 佢自己好多嘢不滿咯，即
0: 係
1: 佢自己裏邊。
0: 唔係，所以我有共鳴咯。
2: 有冇腰痛啊？
0: 我終於有共鳴啦！腰痛關
1: 你
0: 事。
1: 三流學
0: 校，呢個我關你事。
2: 係，
0: 唔係懷才不遇，懷才不遇，即係你總係覺得自己啊，應該可以發揮得更好啦，即係成日都對唔正嗰啲即係才能咁樣啦。咁你然後但係半講笑啦，個同感嗰樣嘢。但我覺得佢係顯示到嗰個令人，我明白佢嗰種狀態。跟住翻到嚟嘅時候，然後明嗰個咩咧？就係你每日都係做漏嘢噶啦。你偏偏係今日做漏咗呢件事，嗰支紅酒。
2: 系、
0: 嗯，即系你
1: 即系买叫太太叫佢买红酒，咁佢就即系冇买到。
0: 系啦，咁样。咁但系你话你怪唔怪佢咧？你约人朋友嚟，你又冇同我讲、
1: 嗯，
0: 我又唔知道呢件事。你又唔可以怪我唔中意呢个 party、啊。即系你明唔明？头先、嗯、我哋就算复述个故事都系咁讲噶嘛。即系啊，老公唔中意个 party， 但系认清佢先，佢都冇想有个 party， 佢点会中意个 party 啫、
2: 啊？我就
0: 系
2: 想食嘢咋，我肚饿啊，老婆咁。
0: 咁但系咁当我唔知道 party， 当然我唔记得。或者冇買到，我諗住聽日先買咗得啦紅酒啫咁樣。哦、嗯，點知原來係要爭個紅酒就配唔到你啲靚靚芝士啊、嗯、等等咁樣。佢、
1: 嗯、
0: 頭嗰集喺嗰個 party 未開始之前，嗰兩公婆之間嗰個對話咧、
1: 嗯，
0: 其實係好好睇嘅，
1: 嗯、
0: 即係嗰種怨氣嗱，同埋佢哋係識得處理嘅、
1: 嗯，
0: 即係識得處理意思係外在嚟嘅。你出翻嚟再入過嚟、
1: 嗯，
0: 即係佢好似好知識性啊，
2: 嗯、
0: 即係好知性地，即係有聽 parenting 咁啊，即係咧我知道點樣方法噶啦、
1: 嗯，
0: 我出去再嚟過、
1: 嗯，
0: 我再講過，我要冷靜啊嘛，先處理情緒，先、
1: 嗯、
0: 後處理件事咁樣，佢做曬啊，做唔到咯，解決唔到咯，即係嗰個好真實，好 dramatic 去睇咯，
1: 係咁啊，同埋裏邊用咗好多音樂去即係襯托嗰件事。嗰、那個係好高噶，嗰件事
0: 係，
1: 即係譬如一開始佢哋嘅爭拗咧，佢哋用咗一啲好節奏好快嘅，可能即係音樂啊咁樣，去等住嗰件事咧，然後當佢話喂好啦，我哋由頭嚟過啦，一翻去閂咗道門靜曬，其實好多時即係嗰個靜係好可愛嘅，嗰個靜係好啦，你入翻去你又跌翻落去嗰度、嗯，其實人有陣時就係咁樣，
0: 同埋因為
1: 跌咗一個陷阱，
0: 同埋因為佢係即係教音樂啊嘛，中間用一啲古典音樂啊，
1: 用得
0: 卡門嗰啲咧又係哇用得幾正，
1: 冇錯。咁啊戲裏邊都有出現呢一首歌嘅，咁啊大家一齊啊聽一聽啦，即係一啲老牌嘅即係舊歌啦叫做。好，聽完翻嚟我哋繼續講呢一套戲，呢一套戲叫做《有人犯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本案四个被告同被控国安法下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控罪指他们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認購，9月4日截止。有市民朝早到銀行了解情況，計劃認購。有市民話希望認購20至30手，話銀債息率4.25厘，較而家嘅銀行定存高，加上每半年派一次息，比高息股更穩健。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银债嘅保底息率4.25厘，较而家一般银行定期嘅息率大约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有稳定性同埋可预期性，加上可以随时提出赎回，100%攞翻本金，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佢预期会有超过300,000个合资格人士认购，或者打破之前最高认购纪录。政府日前公布，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第一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在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政务司副司长兼 AI 效能提升组组长卓永兴说，今年上半年已经推出5个，到明年年中累计完成共26个，剩下4个将会明年下半年推出。卓永兴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当局没有特别刻意分阶段推出，而是成熟就会推出，拣选项目和部门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包括受市民关注的服务，例如服务是否曾经被投诉，希望真正提升效率，强调并非为 AI 而 AI。 他说减省程序可以令服务加快，但并不代表一定节省人手，重新是政府有很多不同工作，也有很多新工作计划开展，目标是提升服务質素之外，同時建立 AI 文化。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嘅南至東南風。展望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日間炎熱，下周初驟雨增多。而家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86%。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5,890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1,27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1点，升8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2.7跌3.5，盈富基金26.4升1.8，南方恒生科技4.6毫2仙8升2仙2，普普马特148.2跌5.5，腾讯控股447.6跌3.8，小米集团28.6毫6升9毫，Minimax 330.2升19.8，智普1,009蚊跌1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07，瑞士法郎0.8，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05点，跌111点。港金报42,380蚊，升37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34.97美元，卖出4,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Mon 先提翻大家啦，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红隧港岛入口。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红隧港岛入口。咁同埋而家公主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跟住亚皆老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余振强纪念中学。转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惠利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是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创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沙田路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校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噶咯。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6: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月光抒情，你收听。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3: 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 cushion， 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清晨爽利有健康，
5: 营养师林思维这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6: 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是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个听众问萧叔叔咧，我哋如果讲 somebody or someone 做咗某啲嘢，咁我哋下一句我想讲翻嗰个人，我哋通常都系用 they 噶啦，即使嗰个人系个单数一个人。咁佢個問題就係，我單數完之後 they， 我哋之後應該係用一個單數嘅 verb 還是一個眾數嘅 verb 呢？咁答案係一個眾數嘅 verb 嘅。They 永遠都係跟 are 嘅 ，OK， 即係唔會 they is 嘅。即使我哋講緊個 somebody 嘅生活係一個人，所以譬如我 somebody stole my camera， for example， 有人咧偷咗我個相機，咁你講翻嗰個人咧，你就一定係 they are 嘅啦，就唔會 they is 嘅。OK， 咁譬如我话有人咧偷咗我个相机，佢肯定要坐监噶啦。Somebody stole my camera, they're definitely going to jail。咁就会听到咧系 they are definitely going to jail。今日就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 grammar 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日咧大电波咧，我讲紧即系一套戏咧，叫《The Invite》有人犯罪啊。咁头先我哋即系讲到话演员啦，有一位未讲系咪？有一位演员未讲，就系即系阿 Edward
1: Fight Club
0: 系 Fight Club， 唔系阿彪都系嗰句啦，
1: 好
0: 熟口
1: 面，
2: 个个熟口面，
0: 个个都好，
1: 好似边度见过，
0: 系
1: 但系噏唔出。
0: Edward Norton 亦都系即系好正嘅，佢做戏都系，即系今次佢做呢个角色咧，系又系好啱佢做，佢去到一年纪，佢散发咗一种嘅咁样嘅味道，就系、是、即系有啲坏坏地嘅，
2: 收埋啲嘢，
0: 思考嘅嘢，但系表面出嚟都系一啲好似好诚恳、好君子咁样。咁呢一个都好睇啦，即系中意个化学作用
2: 系
0: 好睇。
2: 系嘅，同埋个化学作用就睇佢哋困边个角色啦，系、嘛？即系例如佢困到Olivia Wilde 咁样，咁佢哇欣赏张地毡咁样。
1: 我都買開地氈㗎喎，
2: 即係你嗰種呢，唔係佢裏面呢嗰種互動係咪你對住人哋老公嘅時候嗰種互相即係都唔係互相嘅，總之就係大家都有啲敵意咁樣啦。咁嗰啲互動呢全部都係好睇嘅。咁所以呢部電影我諗個好睇在於佢首先夫妻係咪兩對夫妻啦，其實所謂好似好

0: 好理想嘅嗰對夫妻其實都好多問題嘅，嗰、那個就唔再透露太多啦、嗯，因為都係後面嘅事情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就算任何你眼裏面見到係好似好相處得好嘅夫妻啦，定係相處得唔好嘅夫妻呢，其實都係有夫妻問題嘅。呢、
1: 嗯、
0: 個就係嗰個故仔裏面一個，即係、就是、令到大家覺得哇，啲、嗯、正喎、啊、咁樣。係，
2: 所以佢開始故事嘅時候就即係、就是、用咗句説話啦，就係、是、你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就是、愛係、能夠永恆，可以 keep 到呢咁樣。唔好结婚咁样，即系用咗一句咁样就
0: 類似，
2: 你就知道你将会睇紧一啲乜嘢。
0: 嗰句系黄义德嘅名言，就系、是、爱系周围都系嘅，即系唔好结婚，
1: 唔好结婚，总之 OK 啦。
2: 咁变咗你就知道你引入去个古仔，究竟系你会去咗个咩嘅地方？我哋就系见到一啲结咗婚好多年之后嗰啲问题，其实每一对夫妻可能都系有自己嘅问题，但你去到某一个年期咧吓，即系大家已经好熟悉大家啦，开始即系见到样样嘢都系唔对劲嘅吓，即系好中意就系攞啲嘢出嚟嗰、那个。爭拗變溝通啊，即係覺得咁樣係一個溝通，但係其實佢哋講嘅內容咧，就係好多時都係一啲衝突嚟嘅。但係其實佢哋嘅溝通就係咁。所以頭先阿彪話第一句就話一對呢一對夫妻咧係即係唔如意嘅婚姻生活。但其實咧好多時兩公婆咧，佢哋都係會你可能睇落哦咁叫嗌交。但其實佢哋本身可能唔覺得咁樣係叫嗌交嘅。
0: 我仲以為你話、哦、所有夫妻都唔如意啦，唔如意夫妻。
2: 唔係啊，而譬如一開始佢喺度講話，即係你可唔可以話翻俾我聽，我點解要踩單車？因為你條腰骨唔好咯，所以你係要踩單車咯，你就唔做運動咯。咁好多呢啲咁嘅對話，你會覺得哇，點解佢哋好似句句都喺度，即係你又
0: 腰軟
2: 話我又話你咁嘅咧？但其實嗰個佢哋對於佢哋嚟講係叫一個 conversation。佢哋唔係叫我，我唔係鬧交，我唔係衝突。你根本就
0: 真
2: 係生活去到咁樣，就好似係就會係。
0: 但
2: 係
0: 喺古仔裏
1: 嚟嘅，
0: 喺古仔裏邊嗰個真係衝突嚟嘅。即係你覺得喺現實生活裏邊未必係衝突，
2: 好多時都係咁。即係我意思，佢哋自己未必覺得嗰個係衝突咯。即係可能兩夫妻自己本身個感受。
0: 嗱、
2: 我一路喺度講佢自己的感受，我唔係講緊大家睇佢哋個感受。嗱，譬如你頭先喺度講話，佢唔如意，樣嘢都唔如意，係嘛？佢咁學校度教書，
0: 佢個感受
2: 應該係大明星嚟噶嘛？咁佢嘅感，我哋睇佢嘅感受，你就係覺得佢懷才不遇，或者佢自己覺得自己懷才不遇。但一般人其實未必会你睇同佢自己感受唔同咯，佢自己觉得自己哇好好惨啊，好咩咁样。咁但系你一般人其实你望落去，佢可能觉得佢都系一个正常一个有份工嘅人咯、有家庭嘅人咯咁样。咁、可能你望落去哇冲突嚟嘅，我每一日都系咁样发生嘅，即系嗰啲嘅即系大家嘅对话嗰、那个嘅，我哋觉得系一个 conversation，而可能旁人就觉得哇点解你哋好似。好多裂痕，好多大家不滿咧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都可能一個 conversation。
0: 真係啊，哦，即係所以嗱，所以你嗰個婚姻之力咧，係好影響住你睇到戲嗰、那個
1: 資格講，
2: 冇錯，
0: 嗰、那個共鳴感啊，即係你睇到啲咩？因為我就覺得。佢係咯，即係衝突嚟嘅，即係即係同埋佢哋自己都係唔開心緊嘅。
2: 或者睇爸爸媽媽啦，睇翻自己爸爸媽媽。有陣時你見到你父母，佢哋講嘢可能都大聲嘅。係
0: 啊，
2: 即係譬如爸爸點解阿媽可以忍到你呢啲説話嘅？
0: 係啊，
2: 你問翻阿媽可能做咩？佢講咗啲咩啊？冇嘢啊！喂，佢頭先咁樣話你喎。系咩？佢点样话我？即系佢系咁噶啦，咁样、可能你老一辈嘅你嘅父母都会系有啲咁嘅谂法嘅、你问翻你阿妈或者你阿爸，你可能会知道，我点解佢你咁样都忍得佢嘅？佢系咁样讲嘢，
1: 再严重啲，好啲，严重啲。
2: 就係咁啦，所以好有趣。即系我嘅意思，就系话呢套嘢嘅有趣点就系我哋见到一啲。真係喺身邊會經常會發生嘅一啲關係上嘅嘢嚇，咁、然後你會覺得好有趣，原來我哋自己都係咁樣。喂、你睇見佢哋嗰啲對話，你會覺得好得意。好啦，到有一對外來嘅人加入咗落去呢一個圈裏面嘅時候咧、就誘發咗好多嘅炸彈出嚟啦、即係再一次升級咗大家嘅衝突啊，或者係有一啲事情發生嘅時候咧，更加見到嗰個有趣點就係、有陣時就係呢啲咁嘅錯摸位咧，係好幽默咯，即係嗰個婚姻嘅有趣點就喺嗰度。
0: 我以寫古仔嘅人嘅角度就係、個古仔好聰明地從一個好寫實嘅方式去開始先，即係你覺得係嗰樣嘢係日常會發生啦，你睇你爸爸媽媽會係咁啦，可能你自己嘅婚姻會係咁啦，然後。佢慢慢將嗰啲荒诞同埋即係你冇辦法想象嘅事情就一路滲入去，咁令到你慢慢入咗戲之後，即係如果喺開始嘅格局就係咁荒诞咧，即係去到後面嗰啲劇情咧，未必大家咁入到戲嘅、但係就係開始嗰段 即係大家會容易喺唔同

0: 位置攞到共鳴咧，咁、就容易啲入到去啦。
1: 係啊，嗰、那個追中嗰個冤位咧，雖然我自己就未結婚啦，但我都 feel 到嗰種懷才不遇而老婆唔明你。咁當然老婆嗰個版本都係啦，老婆個版本都係啦，老婆個版本就係覺得咁你都幾好啊。咁同埋我其實每日都好俾心機打你屋企。
0: 老婆版本咪就係 Ada 個版本，你睇下幾好。
1: 我打你屋企，
0: 你覺得自己好唔好
1: 咩？係咯，咁即係嗰個互相唔理解啊，嗰、那個角度係，我覺得係。啊！終於有人追到你嗰個位，係啦，係鄰居嗰個老公明我啊，係鄰居嗰個太太明我啊，咁樣一講，你張台亂，我知啊，因為你專注於更重要嘅嘢。啱啊！你就係你明我點解我張台咁亂，是就係、是、我專注於我的音樂咯。雖然我咁多年冇彈過個琴，
2: 不過好多時即係當你隔離嗰個咧，同你好多諗法唔同嘅時候咧，任何人行埋你都係知音噶啦。
0: 係啊，
2: 即係如果我唔係呢一位朋友，可能另外就行過嚟鄰居，你整得好，你就已經覺得哇！原來呢個世界有人理解你，就因為你個著眼點係在於你嘅另外一半唔支持你啊嘛。
0: 唔係，所以我睇嘅時候，我係諗住阿彪嘅傳到戲
1: 咩啊？
2: 係嘛？
0: 好奇怪，
2: 點解你會諗住佢咧？
0: 因為咧，即係有陣時有好多人前輩咁講嘅，做節目咧可以做夫妻咁、
2: 啊、
0: 即係你每日對住啦，咁、
1: 啊、
0: 又你又唔明我，
1: 咁浪
0: 漫，我又唔明你，你又追我，我又追你，所以永遠都係隔離節目嗰啲監製、隔離節目啲主持啊好啲嘅，聽得明我。跟住我就明點解阿彪成日話腳痛啦，嗰、那個痛原來係醫唔好㗎。
1: 係啊，
0: 佢個痛係積落嗰種，
1: 原來係嚟自
0: 怨氣、
1: 工傷嚟。
0: 嗰種喺日日個節目裏面個關係嘅憤怒解唔到，覺得裹足不前，
1: 係啊，
0: 所以膝頭哥痛咯。
1: 有冇啲按摩方法？
0: 我專睇得明，
2: 即係兩個人生活，譬如你覺得誒樣嘢都得唔到對方嘅支持啊，或者、哦、我做嘅嘢都得唔到你嘅讚賞，其實稍微有一啲人哇。你讚賞有人睇得到、啊，只要你睇得到呢樣嘢係一張新嘅嘢嚟嘅，佢係一啲點樣配襯到，咁你就已經覺得係一個即係好大嘅讚賞嚟，咁你就放大咗件事。所以點解嗰個太太咧，佢一路講個情緒好似好激動咁咧？唔該，講下嘢嗰啲眼淚就嚟啦，就因為佢跌咗落嗰個圈套，就係即係覺得隔離嗰個唔諒解自己啊，佢已經向咗嗰個思維啦，翻唔到去另外一邊嘅思維。
0: 所以我中意即係改編前嘅，即係西班牙嗰個名嘅 sentimental 多啲嘅。即係我覺得個 sentimental 係講緊就關係上邊嘅幾種 sentimental，、
1: 嗯、
0: 即係你係。你通過激情會可能建立咗個戀愛，但係又亦都因為關係而有其他嘅 sentimental 嘅時刻。咁、
1: 嗯、
0: 而今次去到呢、這、一個，我諗佢要改啦，同埋佢都要即係揾個位，即係去即係搞翻啱個結構，咁就做 invite， 即係邀請咁樣啦。但係其實嗰陣時就係講緊都係一樣嘢嘅，就係從嗰個情緒變咗溝通咧，就係你點樣去邀請對方進入自己嘅生命啦，點樣邀請一啲人進入自己間屋啦，點樣去即係 share 一啲嘢啦。裏面其中我話佢處理上面好多細節位就係、是、除咗個痛位啊，亦都係一個要解嘅，即係一開始原來唔知係一個伏筆嚟嘅，佢後面要解啦，同埋即係阻住佢做一啲事情啦咁。咁後來另一個就係個鋼琴啦。即系嗰个钢琴有一个很好嘅器物喺个屋里面好自然出现啦，系咪啊？音乐老师嘅屋咁，咁但系嗰样嘢就系、是，哇！一开始嘅时候嗰种系嘛，即系大家即系
1: 剑拔弩张，
0: 系啦，即系初认识嘅时候嗰个钢琴代表住嘅一种浪漫，
1: 系、哦、
0: 嘛？到后来冇掂啊，
1: 嗯，
0: 即系嗰个钢琴都唔掂嗰样嘢咧，系好多人嘅比喻嚟嘅，
1: 嗯，
0: 即系唔掂咯，即系开始好多系好有情绪，好浪漫，最后唔掂啊。即系嗰个就系用翻呢一个去解释嗰个关系，然后亦都用翻呢个叫做和解，亦都系用呢样嘢咁。咁嗰啲都系一啲好细致嘅写法，咁都有好中意嘅。
1: 我见到好多网民话咧，系啱一啲嘅有类似情况嘅夫妻咧，好适合你哋一齐去睇啦。
2: 真系咩？好有共鸣系嘛？
1: 会唔会可以？
0: 适唔适合咧？我怀疑。
2: 所以我一齐睇。所以我都问阿彪，佢未必觉得好睇啊。
1: 即
2: 系佢未必觉得话呢套戏好睇，因为个共鸣感，其实有阵时又睇人未必一定有共鸣嘅。咁但系当你有个共鸣感嘅时候，你会觉得再好笑啲咯，即系嗰阵时再有趣啲，再幽默啲。哦，系，其实真系咁噶，咁你可能会多啲。但系如果你冇，即系你唔系嗰个年纪，可能五十几岁，然后结咗婚，一段时间有个小朋友，跟住即系大家都好似有好多即系你哋所讲嘅括弧，即系冲突咁样，跟住一对外来嘅夫妻。 再激發起一啲事情嘅發生，其實係好有趣。
0: 但我意思
2: 係，
0: 我意思係呢套戲有助於婚姻關係咩？
2: 其實有噶，
0: 真係啊
2: 嚇嗱即係唔劇透。

0: 啦，即系如果要讲就剧透埋啦，系
1: 剧透好多啦。
0: 嗱，即系譬如佢讲讲个钢，佢用一个钢琴学起点啦，个钢琴就系、是。好似係一個玩外音，個老公教緊一個男仔教緊個女仔彈琴，一個好浪漫，即係話你一路彈，唔係咁彈啦、哇！你跟得好好、啊、喎、喂，你唔係咁彈，嗱呢 part 最難㗎啦，你跟住，哎呀，好難啊，好難啊！即係一對咁樣嘅即係情侶咁樣、你見到個甜蜜，個見到個女性係好願意跟隨住個男性，個男性好中意 lead 住你，我又好願意俾你 lead 住。
1: 同埋錯誤唔係一種錯誤，錯誤係一種情趣。
0: 錯誤都有趣，係啦。咁而去到最後咧，即係當好多炸彈引爆咗嘅時候咧，即係一個好耐冇彈嘅琴。个老公真系行埋去弹、又系弹翻当年教你嗰首歌吓，咁、你就会觉得个老婆最后坐埋佢隔篱一齐弹、重演翻当年嗰件事。其实我可以唔坐埋去噶，你咪弹咯吓，我都可以仲系咁样，但系老婆愿意我坐埋你度，我见你弹紧，我同你一齐弹翻吓。虽然嗰个感觉已经唔系之前嗰个感觉，但我哋揾翻啲初心，就系我最初点解会中意呢个人嘅咧、就因为我觉得好有才华，好中意音乐，佢好好，我觉得跟住佢行系好保护，好安全。可能佢勾翻起呢一啲嘅回忆嘅时候，就系话我哋好多时忘记咗你点解最初选择呢个人。咁、当你有翻呢一个谂法嘅时候咧，其实对于一啲嘅即系关系上嘅就系咁，你就系谂咗佢点样腰骨成日痛啊，入屋又唔除鞋啊，整到啲嘢周围，我摆好晒啲嘢你又食啊，
1: 买嘢买楼，
0: 你只系谂紧呢啲嘢。但你冇諗到我最初啊呢、這個人吸引你嘅
1: 係
0: 乜嘢？
1: 哦，因為你幸福啫，我啲諗唔到嘛，就係睇極都諗唔翻啊咩時候？
0: 慘啦，
1: 鬼咁眼咧，
0: 冇錯。
2: 所以其實呢套戲其實係講好多婚姻上的、關係上的、關係上嘅嘢，雖然佢有啲題材上就涉及到情色啦，咁但係
1: 好少嘅，
2: 係個關鍵位其實都係講緊雙方夫妻嘅關係。
0: 係啊，同埋如果即係我哋睇完之後，大家都可以試諗下，佢都係帶起一啲問題，我哋可能面對緊咁樣。咁你就我覺得佢係擺翻個光明點喺度。
1: 啱嘅，啱嘅，開放式嘅，即係開放式嘅一種結局咁樣。但係都係提醒我哋唔好留戀請鄰居翻嚟食飯。
0: 或者是即系
2: 冇咁嘈咯，同埋
0: 冇咁嘈，
2: 冇咁嘈，
1: 后生嘅
2: 嘈到人啊！
0: 好，咁啊，讲到呢一度咧，我哋又即系听下咧，即系究竟今日啊，我哋问嗰个问题答案系啲乜嘢啦？
3: 是日快乐，有奖问答游戏。
2: 随住我哋而家电脑嘅进步啦，科技嘅进步咧，知识啊会越嚟越。廉价，反而越嚟越贵嘅咧，系大家嘅注意力，即系个 attention。咁所以有个词语咧，就叫做 attention economy，注意力经济
1: 咁。系啊，你睇我坐喺度，知识几廉价
0: 啊？我又冇咁讲
1: 吓，
0: 唔想听咁讲，
1: 真系啊，唔好咁讲咁
0: 样。系个
2: 意义，
1: 意义好重大，价钱好低，个value好高，price 好低。
2: 恭喜曬啊！阿陳彩蓮咧就得到我哋嘅呢個無線充電器一個，就答啱咗係呢一個注意力經濟啊 ，attention economy。
0: 好好啊，讀得
1: 個羅咪咧，
2: 個羅
0: 咪，個羅咪好好，
2: 點寫？
0: 罗咯，咪咯，系好咁啊！恭喜晒啊！咁得到我哋嘅即系
2: 奖品充电器
0: 啦，咁啊继续听我哋重温啦，
2: 谢谢，
0: 俾五星星啦，最重要啦！好啦，结束今日节目，再次祝大家
3: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审讯后裁定，智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罪名成立，警方国安处欢迎裁决。发展局话，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奖励发展商，增加重建诱因。额外的地积比率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等地区换地或者投地，抵消地价。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女负责人怀疑被寄养的唐狗咬死。详细的新闻内容：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智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判词中指，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目的是要结束他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又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卢子清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案件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法庭拒绝接受李卓人和周幸彤就有关结束一党专政并非要结束中共领导地位的公词，裁定控方已经在毫无合理疑点下证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它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又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明显并非指自然结束，而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判词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受宪法确立和保证，并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裁定在现行宪法下推翻或破坏中共领导地位等同于推翻或破坏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法官话，被告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三十几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借此挑起受众对中共的敌意，进而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不信纳他们是真诚相信有关言行没有违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

0: 一意孤行地将支联会的抗争立场坚守到底。判词指出，虽然支联会没有采用或者鼓吹威胁使用暴力的手段，但是被告在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坚持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官李运腾将案件押后到下星期五朝早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李运腾说，期望辩方在判刑分级上协助法庭。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欢迎法庭的裁决，他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形容支联会经年累月年复年向市民播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今日法庭的裁决正是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2: 法官呢在个判词里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複升溫，在一個活動之中呢是行使出來的。縱使呢就去到2020年的6月30日，即是說我們香港國安法頒布之後呢，當時其實已經很多社會的討論呢是說支聯會所舉辦的活動呢是會違反香港國安法，但是三名被告仍然是一意孤行繼續呢去籌辦這一類型的活動，綜合形形色色的活動呢，我發現到呢是有三個的特色的。第一，他是用一些人權做擋箭牌去籌辦一些挑動情緒的公眾活動。第二，勾結外國或者是外部的勢力。第三，是當發覺一些大眾的情緒是降溫的時候呢，他又去加入一些新元素去激發參加的人數的。這些呢正正就是一些所謂我們經常講的煽動的特徵。支聯會經年累月年復年向市民呢是播下了很多仇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種子，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今日法庭呢是將支聯會和他的正副主席定罪，正好呢揭露了他們一個的蓄意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的真面目。
1: 其他消息，發展局下月推出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加快七個舊區重建。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表示，私人市場參與重建的力量遠大過市建局，有關措施可以獎勵發展商，增加重建誘因。參與計劃會有額外 20% 地積比率，除了可以用於重建項目，亦可以在北部都會區等地區換地或者投地，抵消地價。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温偉明認為，政府伸出橄欖枝，能夠即時鼓勵重建，實際能力要視乎市場情況。黃海怡報導。
3: 下个月推出的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涉及旺角等七个旧区重建，发展商如果参与拆卸楼龄50年或以上、地盘面积不少过700平方米的住宅楼宇再重建，会有额外 20% 的地积比率。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视之为奖励发展商，有助加快重建。
4: 咁你跟住就会问，点解要奖励佢啊？一个私人市场嗰个行为咁样，因为我哋睇得到咧，即系喺呢啲即使呢个七个旧区咧，嗰啲旧楼咧，其实咧佢而家未拆之前咧，佢都已经咧

0: 是很高的了，起到那個地積比。即是換言之呢，拆了之後它再跟我現在城規那些圖紙再起回的話呢，它沒什麼肉食的。對發展商它為什麼要去那麼辛苦去拼購，要逐戶去傾，令到很多項目呢因為這樣呢都是計不到數的。所以我們呢就希望呢可以在地積比那裡加兩成給它。
1: 何佩玲說，發展商可以在重建地盤時用這個額外20%的地積比率，但要走城規程序。另外一個選項是變為現金。他舉例說，發展商在北部都會區原址換地或者投地都可以抵消地價。當局一兩年內會檢視先導計劃。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温偉明在同一節目說，相信能夠即時鼓勵重建。
2: 即是政府伸出了橄欖枝去幫一個所謂私人市場，我會覺得是有效的土地政策來的。人如果他是爭少少嘅，佢會完成埋個項目啦。咁你話我本身發展商冇喎，我得一個項目嘅啫，做完咁點啊？多咗呢樣嘢嘅時候，佢都會再考慮啊市場度揾其他項目，透過補地價又做呢個發展嘅時候，可以用得到呢樣嘢，或者投地用到呢樣嘢。
1: 温偉明又話：重建最大難度係並購小業主嘅單位，相信政府會動態評估情況，觀察市場反應。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3: 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認購，到9月4日截止，發行額最高550億，年期3年，每手本金1萬元，每6個月派息一次，保底息率 4.25 厘。有市民早上到銀行了解計劃認購。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表示，銀債的保底息率較現時一般銀行定期的息率約二至三厘，相對吸引，而且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相信認購會受到熱烈歡迎。打鼓嶺一名寵物酒店女負責人昨日懷疑被寄養的唐狗襲擊致死，警方說死者當時喂飼完唐狗，打算將唐狗放回入狗籠，但是唐狗拒絕，繼而施襲，死者身上多處嚴重受傷，同有动物造成的咬痕。任浩峰报道。
4: 涉事的持牌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今年一月开始营业，位于打鼓岭平阳村。警方昨天下午四点几接报，一名本地女子倒卧在屋里面一个草地，并且失去知觉。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只唐狗在女子身边徘徊，现场并没有搜掠痕迹，救护员证实女子死亡。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死者下午两点在室外草地喂饲完唐狗，打算将它放入狗笼，但唐狗并不愿意，继而袭击死者。边界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谭启轩说，施袭过程历时一分钟。
5: 現場的 CCTV 啦，咁啊睇到狗隻係喺死者仲係再生嘅時候襲擊佢嘅，就係佢拖狗隻入個狗籠嘅時候咧，狗隻就唔肯翻個狗籠度就襲擊死者嘅。歷時大概一分鐘左右啦，咁啊狗嘅 size 大概一米長。
4: 邊界警區助理指揮官陳啟澤話：死者33歲，係呢一間寵物酒店嘅持牌人，當時只係得佢一個喺度工作，佢頭部、頸部等多處嚴重受傷，身上有動物咬過嘅痕跡。至于施袭的雄性唐狗大约一岁，今个月11日由狗义工带到事发地点寄养，等待领养。陈启泽话会作全面调查。
6: 警方就住呢一宗严重嘅事件，而家交由边界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会作出全面嘅调查，包括有冇任何违规或者疏忽嘅地方，希望能够还原事实嘅真相。
4: 警方话，法医、渔护署、劳工署、爱护动物协会协助调查，渔护署会接走涉事嘅唐狗检查同埋观察。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本港的大學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在生命科技和醫療方面是亮點，而在人工智能、機械人技術、化學和新材料方面同樣有優勢，相信香港將大有可為。他又認為科研成果產業化過程之中，知識產權是最重要，如果將來在香港所頒授的專利權能夠在大灣區有一定行使權力，相信可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陳樂軒報導。
7: 被誉为无创产前检测之父。

0: 教佢多啲。咁而另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譬如香港咧，2019年開始咧就有個原授嘅專利制度。咁而財政司長咧亦都喺個專利制度裏面有啲嘅專利盒啊嗰啲嘢啦。咁我喺度諗咧，如果我將來可以喺香港所頒授嘅專利權，如果喺大灣區有一定嘅行使權利咧，就會令到我哋更加強，所以希望可以朝呢個方向爭取下。
1: 盧毓明又建議政府可以考慮推出一啲天使基金，協助科研人員做研究。
0: 可能政府去諗一啲比較早期，好似一啲天使嘅基金，係比較唔會 dilutive， 即係唔會令到嗰個發明家好似開頭咧已經損失咗權利，令到佢開始去探討一下呢個 commercialization， 喺一兩年時間咧攞一啲經驗，學一下啲嘢，跟住先出去咧面對外邊真實嘅社會，點樣去籌錢。
1: 盧毓明指出，大學負責知識產權嘅部門要更好保護科研人員，讓他們明白專利權的重要性，同時協助他們和投資者合作的時候理解相關條款。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美國財長貝森特說，美國政府將對伊朗實施史無前例的經濟孤立措施，他會下個星期一舉行新聞發佈會，具體展述行動內容。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说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张曼燕报道。
3: 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专访，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说将在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又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因为中国和伊朗进行贸易而采取行动时，贝森特说很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贝森特表态的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说是侵犯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声明说，今次制裁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未能实施目标后实施，旨在迫使伊朗人民屈服，做法无法动摇伊朗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尊严和主权的决心，强调伊朗将依靠自身能力和过去几十年应对美国施压政策的经验，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日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跟着再由张曼燕带来《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3: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港队双杨佩杨雅婷和杨佩林淘汰中华台北，首次闯入女双八强。他们首局连取七分，大幅领先13-5，以21-18先拔头筹。到第二局再赢21-16，用了35分钟直落两盘淘汰对手。但伍家朗在男单16强苦战45分钟，不敌9号种子法国的拉尼尔出局。伍家朗首局先输17-21，第二局伍家朗开局和对手打成1-1之后，就一直落后，最多被拉尼尔连取7分，最终再输12-21，在16强止步。国家队方面，李斯峰苦战3局落败，无缘男单8强，国家队男单全军覆没。李斯峰先胜一局21-13，被日本对手奈良江功大以23-21和21-11反胜。 雷达方面，四号种子陈宇。

0: 与菲同泰国选手李美妙打了84分钟，以局数1-2落败。三号种子王子怡苦战88分钟，淘汰印度老将新度。韩月就淘汰韩国对手，下一场将面对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世莹。
1: 重复新闻提要：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同罪名成立，警方国安处欢迎裁决。发展局话，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奖励发展商，增加重建诱因。额外的地积比率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等地区换地或者投地抵消地价。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的女负责人怀疑被寄养的唐狗咬死。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次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宋家良。港股做好，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883点，升184点，升幅是接近1%。主板半日成交大约1360亿元。我哋电话请嚟证监会持牌代表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先生，同我哋分析港股嘅情况。你好，卢生。
4: 宋家良，你好。
3: 系咁，睇翻港股方面啊，咁就叫做连跌，叫做连升咗好几日啦。半日嚟讲咧，就依家翻返去25,800点左右嘅水平。咁你觉得啦？即系再上翻多少少啊？去到26,000点呢关口楼上，你觉得个动力方面系点啊？
4: 我谂最关键其实都系由今年一月尾二月初开始，28,000一路回调落嚟。个下降轨阻力区就系26,200，就系正正呢个零两个星期前嘅重要位。咁如果能够起得到上去26,200楼上嘅话咧，咁扭转咗一个差唔多讲大半年嘅下降嘅形态咧，就会喺国庆前咧开始慢慢做翻好啲啦。咁但系要见基于头先我所讲啦，企到26,200楼上咧，先会有一个正式转势嘅情况咯。
3: 嗱，见到今朝早咧做得比较好嘅股份类别咧，以分类指数嚟睇下，咁就系金融同埋地产股啦。其实会唔会都同近排佢哋嘅业绩做得比较出嚟嘅业绩都比较好有关啦？嚟紧啦，会唔会都系继续睇住啲业绩为主一个个别股份嘅表现？
4: 绝对系噶啦，因为而家都系业绩嘅一个高峰期时段啦。咁你变相都反映翻喺过去呢一季里边咧，究竟我哋香港国内嘅一啲公司佢哋个企业盈利情况系点？咁呢个亦都系足足系俾大家可以嚟緊係做一個評估，究竟嚟緊嘅第四季啊，究竟個企業盈利嘅情況會點咯？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關鍵啊！咁所以大家都見過去呢段時間出咗業績後嘅股份咧，個波動性比較大咧，都係一個好正常嘅情況。咁但係出咗業績，業績比較對反嗰啲咧，我諗大家都可以刮目相看。
3: 嗱，一路都講緊咧，就港股方面都會喺一個範圍裏面區間波動住先啦。睇翻今個星期啦，暫時嚟講啦，恆指就同埋國企指數大概有3%左右嘅升幅啦，科技指數冇乜太大上落嘅。咁今個禮拜升咗叫唔錯啦。咁下個禮拜會唔會又調翻轉，可能又會有翻啲回吐喺度？
4: 正如頭先我見基於講一點啦，如果喺個市企唔到26,200楼上嘅话咧，咁又会有一个波动嘅情况。但系暂时还好咧，25,000牛熊分界线咧，呢个250天线咧，咁啊走得住。 咁雖然外圍咧，你見到。

0: 美股啊，甚至系讲紧息口嘅问题，同埋呢个美伊嘅局势，就好似系俾令到大家市场担心啦，油价呢啲。咁暂时断定住港股，如果守得住25000嘅话，就应该暂时唔系太担心住。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关键点咯。
1: 嗱，讲到外围方面啦，咁就今个月咧就美国联储局方面就冇议息会议嘅。不过下个礼拜尾嘅时候咧，咁就全球央行年会啦，就喺美国 Jackson Hole 嗰边度举行噶啦。联储局主席啊，沃什就第一次以联储局主席身份出席呢个会议。你觉得佢喺会上面讲嘅嘢会唔会或多或少都会成为下个礼拜大家关注嘅焦点？
0: 我谂一定系会成为焦点噶啦。咁呢、這个因为最主要而家其实系全球个股市其中一点都系睇翻美国嚟紧个经济情况同埋个息口嘅走向。呢、這个系一个好大的关键点咯。咁如果有多啲端倪系喺个叫息口嘅走向，甚至美国自己本身嗰、那个嗰、那個政策層面裏面點樣牽引住點走嘅話咧，咁呢個我相信都會大家密切留意住咯。
1: 好啊，盧生，對分析嘅股份本身冇持有噶，
0: 冇持有嘅，
1: 多謝曬你分析。恒生指數中午收市報25883點，升184點，主板半日成交1359億7000多萬。恒生指數期貨即月份報25879點，升184點。上證綜合指數中午收市報3903點。冇起跌，深证成分指数14061点，升88点。十大成交额港股中午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22.3跌3.9，盈富基金26.4升1.8，排第三嘅股份编号系7709，系报40.54升2.9。南方恒生科技4.63升3.2，腾讯控股447.6跌3.8，普普马特149元跌4.7。小米集团28.66升9毫 ，Minimax 332.8升22.4，智普1008元跌15元，美团83.85跌2元。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正明地产、中国三地、伟工控股、正商实业同埋景业明邦集团。五大跌幅股份：中播数据、金桑子、网易云音乐、中国数字科技。排第五的股份编号是739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7，瑞士法郎9.807，澳元5.6，加元5.698，新西兰元4.681，欧元9.1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至於美元對主要貨幣的賣價，日元是159.04，瑞士法郎是0.8，加元1.377，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港金報42380元，比上日收市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47。财政部表示，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以及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继续发力，又会根据经济情况及时出台增量政策。财政部又说已经优化改善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正繼續研究制定新政策新舉措，將會在下半年推出。趙家俊報導。
2: 财政部副部长廖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五期间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亦要进一步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效能，通过逆周期管理和跨周期调节，既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着力解决经济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他说，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和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继续发力，
3: 落实呢财税体制改革新举措，推动呢临机预算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继续抓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严防新增隐债、虚假化债。另外啊，关于这个增量政策，

0: 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1: 上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最新印发通知，以优化完善有关政策。具体举措包括拓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支持范围，经办机构由大约100间增加至大约400间，以及提高额度上限。廖文说，为结合经济发展需要，财政部正继续研究制定新政策和新措施，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同时会同人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推动财政金融联动常态化和长效化。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今日进行950亿元人民币七日期逆回购操作，结束连续八日零操作，利率维持1.4厘。由于今日未有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等额净投放。外电统计，公开市场今日星期累计净回笼2720亿元。人民银行宣布来港发行3个月期同一年期央行票据，规模各150亿元人民币，下个星期二进行投标，下星期四交收。两笔票据可供合资格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成员以利率为标的，通过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进行竞价投标。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现在阿Mon先提翻大家啦，红隧九龙入是红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红棉路上行近住香港壁球中心系比较挤塞噶，都系龙尾去到金钟道。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丰盛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究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丁世光，凌月。这位 R&B 鬼才，事隔一年多终于再出歌了。

0: 佢更加初次操刀处理混音工作，令大家更加能够感受到佢嘅音乐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3: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这一节的同金，时间来到12:35，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港股今朝最高上过去25,911点，是升大约280点的。中午来讲是升184点，25,883点，升幅0.72%。今日是星期五，我们有神州理财小百科。今日就会讲一下熊猫债，亦即是境外机构在内地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债券，据报现在今年的发行额已经超过2000亿人民币，创新高。而最新瑞士银行就说计划首次发行熊猫债。有什么因素推动到今年的发行量创新高？转头我们就找嘉宾来倾倾的，记得留意收听。讲讲恒指的情况，今日表现比较好一点的是金融地产股，另外个别的黄金资源股都做得不错的。恒指成分股入边表现最好的头三只股份，老铺黄金、中信股份同埋恒基地产啦，系升超过5%到超过6%嘅。而表现最差的三只股份，阿里巴巴、汉森制药同埋石药集团啦，跌超过3%到近4%嘅。50大成交额日变一啲移动股份升跌幅度5%或以上嘅 XLE 南方海力士升近8%，Minimax 系升超过7%嘅。另外，云顶新耀寻日咧个升势好凌厉，今朝咧就回翻超过半成。三星制药系升近1.2%收市嘅。共丰锂业股份编号1772啦，中午嚟讲咧系升超过7%，山东黄金升超过6%，而 XLE 嘅南方三星啦，亦都系升到超过6%嘅。区内嘅情况咧就表现不一嘅。望望区内上证指数方面咧，系变动不大啦，3903点。深证成分指数升超过6%。日韩台日股偏软，首尔综合指数升近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咧就靠稳。转头揾嘉宾倾下个大市嘅表现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我哋电话旁边咧系揾嚟独立股评人谢明光，谢 Sir 你好。
9: 系你好啊。
6: 系啊，港股咧已经系连升第五日噶啦，都唔错喎。今个礼拜嘅表现，诶系咪都主要系一啲业绩股带动啊？定系有咩因素带动咧？
9: 业绩啊，第一啦，第二咧，我相信咧亦都系美元弱啦，同埋嗰个息口方面咧，譬如九月咧，本来预咗系会有机会加1/4厘息嘅，咁而家美国嗰个经济数据都比较上系弱啦，咁所以嚟讲咧，嗰个加息机会唔大啦，咁喺呢种情之下咧，亦有利所有嗰啲所谓 emerging market 啦，咁另外咧就當然講，雖然北水嗰度

0: 流入港股有陣時都會流出啦，但係都係比較上係支持到港股啦，嚇、啊。咁另外咧，你呢個業績期咧，其實好多嗰啲業績都係唔錯噶。咁所以嚟講咧，啊支撐到呢個恆指咧向上。咁技術上嚟睇翻咧，有機會上翻去，譬如26,200啊嗰啲位嘅。
1: 嗯，明白。咁啊，讲下啲业绩股啦。阿里巴巴寻日收市之后公布业绩啦。市场嚟讲咧，就觉得系好坏参半啦。个收入就升咗，不过咧个经调整嘅盈利咧就跌近40%，同埋个资本开支咧都升得几高下噶，去到咧677亿啦。不过公司管理层就讲话咧，而家咧 AI 个算力投资回报确定性非常之高，同埋讲到咧 AI 个算力投资咧可以在3年之内回本。今日咧个股价有啲波动嘅，先升后跌啦。你觉得管理层嗰个讲法咧，会唔会系太过乐观啊？因为而家个市场竞争非常之大。
0: 嗱，竞争还竞争啦。咁佢话即系譬如讲，佢话被呢啲系一定投资噶啦。OK 啊，喺呢个算力嗰方面啦，吓、啊、或者 AI 有关嗰啲啊 function 啊咁样。咁你話三年回本，個 payback period 嚇、啊、三年，咁當然講呢個係佢嗰個即係話預計之內啦，嚇、啊。咁有一樣嘢就話，因為你 payback period 咧就係即係回報期咧，其實計嗰個時間咧就話你每年收入幾多，就一路減嗰、那個即係話開支嗰嚇、啊，譬如你開支2000亿咁樣嚟緊個三年咧，每年收幾多？但係佢未計到嗰個息口未，嗰、那個息口未，即係話未計入個息口走勢嘅關那個因素。即係如果我哋用即係話用投資理論嚟計咧，係計嗰個 net present value 嘅 ，OK， 減翻去嗰個 initial 嗰個 investment， 咁先知道咧係咪真係得嘅？你 payback period 係即係好粗略咁講嘅啫 ，OK。咁呢方面咧，佢知道清楚公司多過我哋啦，咁所以佢話係嘅，咁我哋 take it as granted 啦，即係信佢啦，嚇、啊。咁我相信咧，阿里即係話喺呢個情況，即係我哋睇翻咧，佢其實而家側重喺咩咧？阿里雲即係 AI 雲啦、啊，
1: 冇錯，
0: 嗰、那個其他嗰啲即係
1: 算力啊、晶片啊、
0: 實驗室啊各方面嗰啲啦嚇。咁、其他嗰啲嚟講咧。譬如講國際數字商業啊，盒馬嗰啲啦，咁嗰啲都係比較上係即係話有機會蝕本嘅，同埋其他嗰啲都係。咁我相信如果你話要投資喺阿里呢個股份嚟講咧，長遠嚟睇咧都係 OK， 但係咧要睇佢嗰個公司嗰個所謂 business structure 嘅變化啦。所以要留意呢樣啦，因為點解個市？因为今日股价回咧，就因为咧佢之前已经升咗上去
1: 嘅，
0: 即系已经系喺七月初一路咁样升到而家嚟讲接近差唔多两个月啦。咁、那个业绩出嚟咧有回吐压力冇问题嘅，我自己觉得吓。
1: 都要唞唞气啊，可能头先提到嗰、那个即系资本开支咧，今年都好高下，即系上半年都好高下。如果佢都可以计到数，觉得嚟紧可以回本咧，系咪都可以预示有机会嗰个资本开支即系开始见顶啦，或者嗰、那个增幅会减低，同埋对于个现金流都会有所改善咧？
0: 唔出奇啊，因为点解咧？佢旧年啊，应该啊上半年嗰个时间，佢话嗰个。投資嗰方面咧係3000亿啊嘛，佢而家去咗1900亿到嚇，咁佢仲有即係年半到，咁佢用埋嗰1100亿，咁但係佢話咧，佢嗰個投資嗰資即係嗰個資產咧，嗰、那個即係話呢個 depreciation 嗰方面咧係即係話 overpay 咗嘅。即係因為你而家你買一個資產翻嚟，你折舊啦，那個折舊咧。是即係話，譬如講五年咁樣，佢覺得咧呢個資產咧可以用超過五年嘅，咁變咗嚟講咧，五年之後咧基本上就唔使成本嘅啦。OK， 咁但係如果你話賣嗰個資產嚟講賣得到嘅話嚇，咁佢有一筆叫回撥嘅，因為你 overpay。

0: 歪咗啊嘛。
1: 嗯。
0: 啊，所以佢就俾咗个定心丸，就话因为佢而家讲翻咧，就佢之前诶 Nvidia 买到嗰啲即系 chip 啊嗰啲吓啊嗰啲仲可以用紧嘅。但系我想问一句咧，就话，喂，你而家用紧嗰啲而家 H200 咯，系咪先啊？啊，咁会唔会嗰啲对你个 computing power 咧会有咗一个 discount 喺度咧？我又想问佢管理层啦，系咪先？即系咁嘅情况，咁所以咧，你投资者嗰啲你要关注，即系话如果整体个公司个情况咧，你都要谂一谂呢方面啊。
1: 即系嚟紧可能用完啲晶片点样搞？不过公司咧都即系提到佢哋都好积极喺度，即系开发紧即系自家嘅晶片啦。好，我哋又讲下另外一类型股份啦，就系啲电信股啊。中电信咧公布业绩之后咧就减派息。之前咧上个礼拜咧中联通都出咗业绩噶嘛，咁佢就直情系停咗派息啊。会唔会市场都有啲忧虑咧？嗱，电信股我哋不嬲都系话一个高息股嚟噶嘛，嚟紧嗰个派息前景可能会有少少唔明朗咧。
0: 我觉得。你中聯通咧就響起一個，我唔能夠話一個警號，即係有少少即係一個 warning 喺度咧，就話喂，個公司要隨著佢自己個使費啊，各方面啊，即係嗰個capex 好或者係即係收入好嚟端定派唔派息噶嘛。系嘛？咁但你一路派緊嚟嘅話咧，你突然之間話：，我唔派啦，今年咁樣嚇。咁當然講俾投資者一個錯誤，尤其是咧有啲投資者睇長線而依賴佢係一個 dividend income 嘅話咧，嗱，嗰啲咧一定要即係話要 have a second thought， 係咪先？即係
1: 諗清諗楚，
0: 要再考慮，係咪先？啱唔啱啊？咁因為你好似中移動嗰啲都係啦。諗住佢話派息冇問題嘅，同埋個 percentage 一樣嘅，咁但係突然之間佢減咗個 percentage， 咁你都幾係噶啦，係嘛？
1: 咁可能即系都要留意一下啦。头先中联通咧，应该系今个礼拜出，就唔系上个礼拜出业绩嘅。但系嚟紧咧，担唔担心个趋势系都系会即系逐步减少咁样咧？定系嗱，因为佢哋減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佢都係要投資 AI 相關啊。係啦，即係譬如如果可能將來係呢部分可能比較成熟嘅時候，又會加翻排息，定係都即係開始慢慢逐步減少咧？
0: 你有個 uncertainty 喺度，係嘛？頭先你講話，將來會好可能 resume 翻佢派息。但是中間一定是有個 uncertainty， 是吧？投資者最怕是 uncertainty 的嘛，是不是？咁但是即是說他即是說比如說三隻電信股來說，他們要自己有一個競爭性的話呢，你一定要即是 incorporate 個 AI 那個情況，即是說那些東西落去公司，是吧？而壯大，即是令到公司可以有在服務的方面有競爭性。OK， 咁所以嚟講咧，佢一定要 commit 咗嗰個所謂叫 capex 要加大，咁呢方面一定利淡佢個派息嗰個 policy 噶啦，呢個好一定要明白啦。咁所以嚟講咧，投資者即係話，如果你話純粹靠投資電信股嚟收息嘅話咧，佢哋都係我講頭先講嗰句，要諗，要再諗一諗啦。
1: 暫時嚟講咧，中移動即係中期公布咗之後，佢係維持到甚至乎係加咗一啲派息嘅。好，我哋又講下另外一話題咧，就係樓市相關啊，謝 Sir。上海咧就尋日出咗啲即係公告啦，就佢哋推咗一個互八條啦，就係外環外二套嘅首付房咧即係。二套房嗰個即係首付比例咧又減低咗，同埋都即係出咗一啲補貼嘅政策啦。點樣睇呢啲嘅措施咧？對於內房嗰個表現啊？
0: 嗱，內房咧其實冇嘢嘅，因為點解咧？一來第一，我諗最主要咧，內房咧就是信心。OK， 即係無論國家俾咩政策都好，佢都係想話將個樓市穩定落嚟。OK， 無線就係第一環啦，二環好咁樣係嘛？嗰啲補貼好，又白一個威力社 whatever 啦嚇，啲銀行借貸各方面都有減息。咁但係咧睇即係過去呢五年嚟講，一路做呢啲嘢，到而家嚟講咧， 個樓市咧都係

0: 唔能夠話一潭死水，都仍然即係話冇乜嘢見到特別起色啊，係嘛？
1: 可能要啲時間都係。
0: 係啊，個時間可以講下重要。多啲啊，係嘛？有咩措施就當然講越多越好啦。但係你啲嘢你信心係嘛？你買落個一層樓咁樣，譬如講你大灣區啊，或者係上海啊、深圳啊，同埋呢個廣州啊嗰啲咁樣，變咗嚟講你買落去嘅會跌嘅，咁好簡單啫嘛。好似平保咁樣，你有一部分嗰個投資落咗去房地產嘅，咁你嘅股價一定受影響啊嘛，就咁簡單啦。
1: 咁簡單地講就係、是、即係都係要睇下，即係要一個時間啦。咁但係睇翻其實咧一啲嘅數據方面咧，內房嘅佢哋即係每個月有啲公佈咧，其實都見到逐步係唔同嘅公司咧有少少改善㗎啦，同埋係咪都係比較分化少少呵？地區方面
0: 係㗎，係㗎，因為點解咧？你地區嚟講，你第一你要睇翻佢嗰個那個
1: 系咪一线啊？
0: 吓、啊，你人口嗰个结构 ，all right，
1: 嗯
0: ，OK， 咁同埋你嗰个供求 ，all right，
1: 明白，
0: 你嗰个价钱嗰个策略，
1: 嗯，
0: 系咪先？
1: 都系要，
0: 所以呢几样嘢噶，咁你仲有 municipal government 佢自己 local 个 policy。
1: 明白，明白，好啊，同谢 Sir 倾到呢度先，唔该晒你，拜拜。
2: 神州理财小百科，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州理财小百科。我哋今日咧系揾嚟彭博行业研究新兴市场首席外汇策略师赵志轩 Stephen 咧，同我哋讲下咧一啲熊猫债嘅发展啊。你好 ，Stephen。
3: 你好。
1: 今年以嚟咧，那个熊猫债嘅发行咧就非常之热烈啦。发行嘅情况系点样咧？
3: 其实我哋见到今年去到八月中啦，个发行量已经系突破咗2000亿人民币嘅，咁可以预期啦。如果今年去到年底啦，我哋甚至乎係有機會去到2500亿人民幣，甚至更高。咁其實而家呢一刻呢個量呢，其實就已經係一個歷史新高，已經超越咗去年全年嘅唔到2000亿人民幣嘅數量。睇返內地嘅數據啦，最新去到7月份嘅託款數據啦，咁紅包債加埋呢係超過4700亿人民幣㗎喎。咁嚟緊啦，其實將會一路增加。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人民幣嘅債券券種入邊咧，雖然你話同國債同一啲政策性銀行嘅債券比，佢係蚊比同牛比，咁但係佢嘅重要性就會日益增加嘅。咁呢個亦都同國家想有更加多唔同嘅人民幣債券嘅一個推動有關。其實重要性，我哋除咗量之外咧，我哋要睇係個發行主題咧係越嚟越多元化。咁而其中好多唔同嘅主題啦，都係一啲主權性嘅，無論我哋講緊可能係一帶一路一啲中國嘅主要伙伴嘅國家咧，咁嚟緊佢嘅地位都越嚟越重要，亦都可以想象啦。隨住佢哋發行更多嘅紅貓債啦，一啲對人民幣嘅追求，無論作為儲備資產或者結算貨幣咧，亦都會有一個相輔相成嘅作用嘅。
1: 今年咧紅貓債嗰個發行咧，無論量咧或者個主體方面比較多咧，最主要個因素係乜嘢帶動咧？
3: 其實人民幣債券本身咧，因为它的融资成本是比较低的，所以中环这么多不同的币种，例如美元，美元的息口现在都是偏高的，虽然联储局未加息，其他一些主流的货币例如欧元等等都是比较昂贵的。反而其实过去这几年人民币利率一路跌，就会造成它成为一个融资货币一个很受欢迎的选择。所以无论我们讲的是电信债或者红猫债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是它的融资成本比较低。再加上今年我们知道有这个中东战争，导致其实市场上面都想是有一个去美元化或者多元化融资渠道的一个推动因素的。所以人民币作为一个融资渠道也都是越来越受欢迎的。
1: 红猫债咁受欢迎呢，即除了是那个利率低之外，政策上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3: 系嘅，咁其实当然我哋已经见到对上嗰啲一两个月啦，已经有好多就一啲人民币债券市场推动嘅政策啦。咁亦都包括就系例如佢对于可能境外主体去境内发红猫债啦，系会降低佢哋嘅成本啦，都有呢啲小政策。咁但系最重要就系个宏观嘅环境咧，其实都系因为地缘政治因素越嚟越唔确定。咁今年有美英战争啦。去年咧就有美國嘅全球對等關税，咁所以變咗其實喺呢個全球金融市場越嚟越多不確定性、地緣政治越嚟越重要的情況之下咧，咁其實好多以前。

0: 前發開美元債或者依賴主一流貨幣幣種的一些發行人就會開始需要分散它的風險，而正正人民幣除了現在利率低之外，它亦都是一個比較信賴度高的貿易夥伴，所以就會去揀人民幣債券。
1: 都提到那個發行主體都多了很多，有沒有說是哪一類型的一些即發行的機構或者主體呢？
0: 一般來說都是一些一帶一路啊，同內地交易比較頻繁的一些主權基金啊，或者國家是會比較多。咁其實你可以想象，因為它本身係對於人民幣的使用是比較多啦，無論是同中國的一些交易，或者乎甚至在內地可能有一些投資項目。咁所以他哋發行的意願咧就會比較明顯嘅。
1: 一般嚟講，佢哋比較即係中意或者發行個期限嚟睇咧，邊一個年期會係比較受到歡迎啊？
0: 是咁其實一般因為始終啦，一啲新興嘅債券市場啦，除咗紅貓債或者其他市場啦，佢哋都係唔會發行太長嘅期限嘅，畢竟嗰個風險會比較大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個發行個期限咧，都係主要比較短啦，尤其是以三年期作為主流，甚至乎可能多少少嘅之後會增加嘅，都係最多去到五年到七年。但你話啲超長期嘅期限咧，就應該目前就比較少噶啦。咁呢個亦都符合翻其他一般債券市場開始發展的時候的一些趨勢嘅，
1: 即係有冇預估過今年啊，或者出年嗰個規模咧，可以去到幾多？
0: 頭先講緊託款數據啦，4000亿左右啦。咁如果你話今年去到年尾，你話去到超過5000亿甚至6000亿咧，其實都有可能嘅。畢竟其個趨勢咧，就只係會越嚟越快。去到幾快會唔會再提速咧？就要睇下境外究竟地緣政治嘅情況會唔會進一步惡化。例如，如果美國同伊朗而家係做到最後都係冇一個和談，甚至乎牽涉到更加多嘅一啲其他嘅中東國家入嚟呢個戰事咧，咁可能就會導致避險情緒嘅支持去追求非美元嘅債券，又或者最新就係我哋見到美國居然為咗撳低佢哋嘅美債長息咧，財政部竟然係會去購買更加多嘅一啲美國債券喎，咁見到其實美國干預市場呢個自由市場咧，導致乎整體金融市場對於美元計價債券，尤其是美國國債嘅信任咧，亦都會越嚟越低嘅。咁呢啲一啲外圍嘅發展咧，係會幫助到人民幣債券，包括紅貓債嘅追求嘅。
1: 頭先都提到紅貓債嘅發行咧，其實係一個融資嘅功能啦。其實你覺得對於人民幣國際化嗰個進程係咪都會有好大幫助咧？
0: 冇錯嘅。咁我哋而家就講紅貓債啦。咁但其實我哋要知道內地咧，佢而家係好推崇一種債券啦，係叫做人民幣國際債券。咁就總共有四種嘅。第一種就係紅貓債啦。第二種就係有我哋都好熟悉嘅點心債啦，市場尤其喺香港係非常之蓬勃。仲有兩種係近年比較新興，亦都越嚟越重要，不過可能個量比較少嘅。一種就係叫玉蘭債，而最後一種就係近呢一兩個月內地經常講嘅明珠債，喺自貿區發行嘅一種債券。
1: 呢四種債券咧，其實嚟緊你覺得可以即係點樣去互動，幫手一齊推嗰個人民幣國際化咧？
0: 今年我哋睇國家咧好多好有趣嘅政策啦，就係、是好依賴離岸人民幣本身呢個幣種啦，或者一啲離岸人民幣嘅資產去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嘅。譬如話一個我覺得非常之重要嘅發展啦，就係、是、喺上海自貿區啦，有一啲特定嘅企業已經係可以交易離岸人民幣啦。咁你可以想象下一步就係當越嚟越多自貿區嘅企業，甚至乎將來可能會擴大到自貿區以外嘅，已經可以有離岸人民幣嘅流通。咁其實在岸離岸人民幣嘅兩幣合一就會越嚟越近啦，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發展。咁另外一個又係取道離岸人民幣㗎啦，就係、是、喺香港咧就會有一個離岸人民幣對印尼盾嘅一個直接兑換試點。咁印尼係中國一個非常重要嘅貿易夥伴啦，而佢過往幾年咧其實一路都想推進在岸人民幣對印尼盾嘅一啲兑換嘅，咁但係就一路都係維持喺區域交易啦，即係未至於全國可以直接兑換。咁今年咧，個政策好有趣，就係佢決定用離岸人民幣，用香港作為一個渠道去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嘅。咁點心債當然就亦都越嚟越火啦，而家講緊20000亿人民幣嘅點心債。所以其實我哋見到而家國家係越嚟越願意利用離岸市場、香港市場、離岸人民幣去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1: 頭先咧提到上海其實已經都可以做一啲離岸嘅人民幣啦。香港係一個最大嘅離岸人民幣中心嚟噶嘛，兩者可以點樣去互相結合咧？
0: 係冇錯。咁其實咧，我哋而家一開始離岸人民幣，首先就係香港

0: 乎全世界以外用得比较多啦。咁今年呢就係想希望境外开始有啲试点，咁好合理啦，上海自贸区先有嚟人民币嘅试点。咁将来可能会发生嘅就係会喺唔同嘅自贸区，甚至乎我哋可能讲緊澳门啊，或者係更加多嘅内地城市，所以会有一啲试点係去用离岸人民币，无论结算定係投资。咁你就可以想象啦，慢慢越嚟越多网点，咁将来要再将所有离岸人民币嘅一啲资金池或者网点连结合呢，就会更加容易啦。所以呢个係一个非常重要嘅第一步，如果你将来睇返转合。
1: 嗯，明白，好啊，咁啊，多谢晒 Stephen 啦，同我哋倾咗咧，熊猫债最新发展啦，同埋未来嗰个发展啦，多谢晒你 ，Stephen，
0: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评估是否需要在下星期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那个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在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纳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纳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纳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坚持对中央政府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会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都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个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他的阴谋超然若揭，必须要予以严惩。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紧的船只起火，目前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个人受伤。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说，当地朝早九点几，有人报警说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只内部起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在现场确认一个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外有九个人员受伤送院。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08.5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

0: 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会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5点，升187点，总成交金额1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8点，升8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2.5，跌3.7；盈富基金26.4，升1.8；南方恒生科技4.6毫，三仙六，升3仙；腾讯控股447.8，跌3.6；普普马特146.6，跌7.1；Minimax 340.6，升30.2；小米集团系28.8，升1.04；智普1024元，升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06，澳元5.601，加元5.697，新西兰元4.679，欧元9.1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5963点，跌253点。港金报42380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8美元，卖出453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深西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美生新村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港深西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新生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红隧的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慢车，大家经过请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除了刚刚提到的红隧九龙出口之外，其他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同时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是较为多车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会场道。而另外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美湖新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港式生活馆
5: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6: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7: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8: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7: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6: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10: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11: 到我做电影咧，系1991年拍一套叫做《重案组》，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标心，谂住抌咗落水。我做个有钱佬，咁导演见到我，咦，俾我就睇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
9: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2: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3: 健康无分年纪，
14: 健康不论贫富，
15: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6: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7: 好啦，好快翻到嚟咧，8月21日星期五嘅精拎一点啦。今日嘅节目主持咧有叶蕴仪同埋方健仪嘅。Hello， 阿 Ken 啊
18: ，Hello， 咪你好。
17: 好耐冇喺精拎一点同你做拍档啦。
18: 系啊，我哋对上一次都几年前啦。
17: 我谂起码有2年前啦，应该。
18: 系啊，所以我哋互相见到对方今日做拍档系非常之开心。
17: 系啊，同埋最开心咧就系我哋今日以女子组主持嘅一个拍档形式咧，就迎战咧医管局精拎直播咧东区医院嘅男子组。不過呢個男就不是男仔的男嚟嘅，
18: 係啦。咁我哋發音咧，嗰方面嗱，發音嗰啲咧，我就有少少職業病啊。呢個男咧就係同佢男子嗰個又唔同嘅，即係鼻音上面嘅發音。男子組固然之意咧，就係即係講籃球個男啦。我哋就話啊，點樣可以打籃球咧，去幫到一啲有需要嘅朋友，特別咧係一啲 ADHD 嘅小朋友嘅。
17: 係啊，一陣間會同大家慢慢介紹一下噶。咁啊，去到後半小時點半到兩點嘅時候啦，有講到咧呢一個牙膠點樣去改善。睡眠窒息 ，BB 仔咬牙膠就會啦。咁啊，大人如果真係有睡眠窒息，點樣放嚿牙膠又點樣可以幫到手咧？
18: 話說我家兩老咧，就其中一老就係我爸爸咧，都嘗試用呢個牙膠嚟去改善呢個睡眠窒息嘅。不過咧，我就冇問到佢嗰個嘅效果係點樣，因為佢係一個好曳嘅一個小朋友嚟嘅。咁我直覺上感覺佢係配咗個牙膠之後，佢就戴一兩次之後就唔戴，咁然後咧就受苦嘅就係我媽啦，因為嗰啲鼻鼾聲好大聲。
17: 可能爸爸當嗰個係裝飾品啦，而家
18: 點
17: 樣可以唔好當佢係裝飾品活用佢幫到自己改善呢個睡眠窒息咧？一陣間再講。咁啊，兩點到三點鐘翻一台直播室啦，我哋會有消化道腫瘤嘅系列啦，講下呢一個膽管癌噶。咁膽管癌以前咧就係年紀大嘅女士會比較多啲啦，但近年見到年輕嘅男士咧患者都比較多咗，點樣去關注呢件事咧？轉頭我哋都會請嚟咧，就係專科醫生同我哋講解一下噶。好啦，事不宜遲啦，而家由女子組嘅主持咧請出男子組介紹嘅呢個組合啦。兩位嘉賓都係嚟自東區尤德夫人拿打素醫院，有佢哋嘅住院物理治療師啦，葉素華啦 ，Sophia 啦，同埋咧佢哋嘅即係精神科嘅資深護師羅子聰子聰嘅。Hello， 阿聰你好
18: ，Hello，
17: 你好，兩位好，係啦。咁啊，不如阿聰同我哋講下先。其實呢件事點解會發生有一個男子組嘅出現嘅咧？
0: 好啊，因為咧，我哋喺臨床上咧，我哋好多時咧都見到我哋嘅 ADHD 嘅小朋友咧，好中意一啲嘅活動啊、運動班啊，包括籃球班咁啦。但往往咧都碰壁，因為咧佢哋一啲症狀咧，可能都會導致到咧每一次參加呢啲活動都有啲唔係咁好嘅結果出現咗啦。可能同啲隊友鬧翻咗啊，教練都直頭叫佢唔好再。

0: 友去玩啊，去打籃球咁。咁但係頭先阿聰 Sir 都提到就係話，佢哋去玩一般嘅籃球嘅時候，可能遇到一啲嘅挑戰啦、啊，或者一啲嘅朋友仔會覺得佢哋嗰個規矩上面咧要再調節啊咁樣。咁所以喺你哋呢個場裡面去打籃球嘅時候，你哋自己有冇調節過適合佢哋去幫佢提升翻一啲嘅能力咧？
1: 有，我哋絕對會喺呢個場入邊有啲調節啦，因為咧我哋同坊間嘅籃球班咧有啲唔同嘅，我哋咧會有好多規則啊、規矩啊，係同坊間嘅有啲唔同。不如呢度我交俾 Sophia 詳細講多少少
2: 啦。好啊，其實咧我哋係用籃球作為媒介去改善 ADHD 嘅行為嘅。咁啊，其實我哋教咧就主要唔係佢哋嘅技術，而係咧。我哋想去減少佢哋嘅衝動啦，提升佢哋嘅專注，同埋同隊友有效咁樣咧去合作嘅。同埋我哋會因材施教啦，我哋會因應咧佢聽指令嗰個表現，從而咧就去調整嗰個訓練嘅難度。就以傳波為例子啊，我要求佢哋咧要眼望對方，然後口講對方個名，等對方咧準備好接波嘅姿勢咧先去傳波。相反，如果佢冇跟到，佢亂抌咧，我就會調整翻簡單啲，咁等佢做到。咁到最後啦，課堂結尾，我有都有一個正面嘅評價，就係針對佢哋嘅執行力就唔係技術嗰方面嘅，就例如佢好有耐性去排隊啦，又或者咧佢輸波冇嬲冇發脾氣，仲同隊友咧鼓勵嘅話，呢啲行為我會稱讚佢，同埋俾佢知道呢啲衝動控制嘅行為啦，同埋佢哋呢啲社交表現咧係值得係有改善，同埋係值得欣賞，俾佢哋有更多嘅進步空間，同其他坊間嘅籃球班係好唔同嘅。
3: 係咯，阿 Kenna， 我咁樣聽即係 Sophia 講咧，即係就會感受到咧，就係一般頭先你講嘅坊間嘅籃球咧，可能嗰啲班咧就會教一啲技術、戰術、體能、心理嗰啲為主啦。
0: 專心射個三分波。
3: 係啦，咁但係而家咧可能你哋加入咗呢一個即係團隊裏邊嘅時候咧，就由呢一個即係物理治療師去做啦。件事嗰個調整嘅技術性咧，就放咗喺佢哋平時可能比較專注力不足啊、衝動啊呢一啲嘅層面上面咯。
2: 係啊，咁我哋都會訂立多啲規矩啦，同埋一啲專注嘅口號俾佢哋嘅。咁我等佢哋即係專注多啲啦，係啦。咁咧，同埋我哋都會有個冷靜區嘅。如果當佢哋咧唔守規矩，佢哋會知道有相應嘅後果。同埋我哋物理治療師咧就好擅長於觀察啦。當我哋見到佢有啲微細嘅舉動，例如佢開始手舞足蹈啦，開始啲活動質素下降，其實我哋已經知道佢哋嘅專注力咧已經就嚟下降，我哋就會即刻調整翻個難度，可能難啲，或者轉另一個訓練。咁啊，我哋係咁刺激佢個大腦嘅即係安巴胺多巴胺啊，呢啲等佢咧可以維持翻個專注度咯。
0: 嗯，你話咧，即係佢哋如果唔守規矩，會有個後果，跟住有個冷靜區。個冷靜區係咪要即係好似話嗱，我哋要出場，我哋換人，你出嚟要停一停賽先，或者你有一個我哋唔好叫懲罰啦嚇，俾佢調節一下先啦。咁呢一個你調節嘅期間，你會同佢講啲咩？我喺嗰個期間或者喺嗰個空間都要有啲教導俾佢哋喎，都
2: 係啊，就好似你咁講啦。咁我哋就唔係一次就話要去冷靜區嘅，咁啊。好似籃球犯規都有五犯啦，但喺我哋嗰度咧就有三犯，咁啊唔會話警告，因為警告呢個咧就太攻擊性太嚴厲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三次，然之後就入去冷靜區，咁咧呢個方面就交俾聰 Sir 噶啦，因為聰 Sir 就係負責。呢、这個理論啦，同埋去安慰小朋友嘅。
3: 嗯，通常當時係咪拎住支凍凍地嘅能量飲品咁樣再過嚟
0: 啊？冷一冷，
3: 係啦，嗰個畫面上面係點樣嘅咧？
1: 其實我哋所謂嘅冷靜區咧，我哋會喺牆邊可能劃咗個區域啦。咁我就冷靜區嘅負責人就喺度啦。咁我哋到時就會帶佢出去，邀請翻佢入呢個冷靜區啦。咁入到冷靜區，我哋當然就除咗俾能量飲品佢之外咧，我哋都要冷靜翻佢嘅心情嘅。咁好多時都係因為一啲小朋友咧未必懂得表達，可能會有些犯規呢，對做了下去他到之後他不懂表達，他懂表達就可能第一件事衝動就可能想握實拳頭打人了已經。帶了冷靜區之後，我們第一件事一定要問清楚發生什麼事先，因為每個人的角度都不同的。當知道是什麼事之後，我們跟他聊天，聊完之後我們聊天途中就不是只是 chit chat 聊天的，我們會用一些可能一些放鬆的技巧啊，一些情緒管理的技巧啊，令他冷靜了，我們也都會讓他看回整個事實究竟他依家咁樣做，同埋如果佢冷靜咗，思考到後果之後點樣做嘅分別係啲咩？當佢慢慢可以冷靜之後，我

0: 我哋會陪翻佢，佢 get ready 可以翻翻去個場啦。咁我就會帶翻佢去 Sophia 嗰度啦。咁事後咧，我哋全部人都會一齊做翻一啲賽後檢討。咁究竟睇下點樣做更加好，下次我哋又可以點樣改善呢、這個所謂唔理想嘅局面？但其實唔係唔理想嘅，係因為經歷過呢一個經驗，佢哋先識得做得更好咁樣。
1: 哦，即係我哋做人一樣啫嘛，你要跌跌碰碰先可以成長。我聽阿聰 Sir 同埋阿 Sophia 嗰個分享咧，我發覺呢一場嘅男子組嘅籃球賽其實好多人參與喎。
2: 係啊，
1: 首先你哋同事有好多啦，你譬如你有護師，有物理治療師咁樣，跟住到去參與嗰啲球員咧，其實我哋譬如打籃球，我哋分開都有唔同人數噶嘛，有三人籃球啊，有平時可能六個人啊咁。咁你嗰個人數係咪都會一棚人會參與㗎？平時即係如果真係要做呢個訓練嘅時候，
0: 其實人數方面咧，我哋每一次就大概六至八個小朋友啦。不過咧，其實我哋呢個男子組除咗啲小朋友之外咧，我哋仲會邀請埋家長都會參與，
1: 好重要啊！
0: 咁所以家長咧參與，可能你咁講就 double 上㗎啦。咁就可能十幾個人會嚟參與啦。咁所以最主力咧，我哋係在場嘅就六個，但背後我哋有好多人 support 嘅。
2: 嗱，但係咁啦，我見到個畫面咧，就係、當然啦，有一啲可能本身咧，爸爸咁樣都係即
1: 係
2: 勁人嚟㗎。喂，我即係以前讀書嘅時候都係有呢一個籃球代表隊㗎咁樣。
1: 隊長
2: 有啲總會咧，好似我同阿 Kina 咁樣啦，本身對籃球咧真係哇，即係唔係咁熟悉嘅咁樣。咁點樣去將佢哋擺埋一齊，而令到呢一個你想要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功能可以做得到出嚟咧 ，Sophia？
3: 咁咧其實我哋咧事前，我同阿聰 Sir 咧都會事前咧定立一啲目標啦，同埋每一堂嘅特色同埋個即係個題目啦。咁咧護士咧就負責理論嗰個部分喎。咁咧就教小朋友一啲處理方法，譬如如果佢有衝突啊，點樣處理啊？射失波唔開心點算啊？而我哋物理治療師就喺實踐嗰度，喺主要係帶領佢哋嘅身體活動同籃球訓練啦，因應佢哋嘅情況咧。就去調整個難度或者運動量嘅，係啦。咁咧，護士咧，聰 Sir 就會喺中間啦，就教家長一啲管教技巧。所以咧，其實家長咧有佢哋嘅部分啦，小朋友亦都有佢哋嘅部分啦。我哋兩個嘅目標咧，都係想小朋友同大人咧都可以喺球場上將啲理論可以實踐喺日常生活嗰度嘅。
1: 嗯，所以呢一場籃球賽係一個非一般的籃球賽嚟嘅，即係唔係淨係競技或者係真係贏輸咁簡單，而喺中間你有好多嘅手腳，即係身心嗰方面你都會兼顧。咁所以你哋其實去策劃嗰場籃球賽嘅時候，其實你嘅準備功夫都要好多嘅，係咪啊？都你點樣去傾咧？係又或者點樣揀一啲啱嘅小朋友去玩咧？因為我估唔係個個都適合嘅。咁所以喺甄選嘅條件上面，你哋有冇諗嘅咧？都
0: 都有嘅，因為我哋嗱，其實我哋就唔會話因為小朋友有啲咩特別嘅過往嘅歷史而唔去邀請佢嘅。我哋就每個人我哋都歡迎嘅，只要佢係符合我哋嘅條件，我哋就歡迎㗎啦。咁但係我哋得知邊一班小朋友參加之後咧，我哋都會同佢，我都會同 Sophia 啦，我哋會望一望啲小朋友嘅背景啦，然後跟住我哋會根據佢哋嘅背景啦，可能預先會為每一堂設置啲唔同嘅主題嘅。咁唔同嘅主題咧，我設置咗之後，我知道呢一堂要玩乜啦。咁呢一堂嘅前邊大概你預15分鐘到啦。咁咧，我會有少少關於呢一堂同佢哋準備下先嘅。舉個例子，呢一堂同 Sophia 傾咗要打一個三打三嘅比賽，咁比賽難免有啲肢體衝突㗎啦。咁一有肢體衝突，一定要有啲衝突嘅管理啊、情緒啊、點樣放鬆啊，呢啲咧預先會做咗先嘅。咁呢啲我都係講理論嘅啫。咁但係當實踐咧，一聽完咧，我就會即刻帶佢去球場。我哋球場旁邊有間房嘅，一講完呢間房咧，就即刻去球場，即刻就試下頭先嘅技巧究竟得唔得咧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好似頭先 Sophia 咁講，理論同實踐我哋都係想並重嘅，加埋我哋中間個課程咧，會教埋家長一啲管理技巧啊，喺屋企會遇到啲情況，帶佢落街又會點啊？理論實踐之後，我哋想延伸埋佢日常生活咯。
2: 係，咁當然啦，希望即係都可以改善到佢一啲即係執行功能上面嘅嘢啦。咁會唔會咧？即係嗱，而家個男子組咧都開展咗一段時間㗎啦嘛。有冇一啲嘅成員嘅改變啊，令到你哋兩位咧都覺得哇，真係估唔到佢可以改變得咁多喎、啊、咁樣咧 ，Sophia。
3: 好啊，咁咧我哋有個例子就係明仔啦，咁佢準備升中一，咁佢本身咧就好中意打籃球嘅，但係因為咧一次喺學校打籃

0: 求唔開心嘅經歷，就因為佢太衝動，佢冇聽指示，仲同朋友仔咧就發生咗衝突，係啦，咁所以令到佢一直都唔夠膽打籃球。咁喺我哋男子組第一堂見到佢嘅時候咧，個樣嬲爆爆嘅，防守嘅時候咧都會避開對方，同埋都唔聽指令嘅。但係到最後一堂咧，佢笑容滿面啦，同埋佢打比賽會同隊友咧係傾策略。仲要更加專心去聽指令，咁媽咪話佢成個人都唔同咗啦，冇以前咁衝動，係啦，咁佢仲要係會要求落街去打波，咁啊仲要好多謝我哋轉頭咧，就係佢喺沖水學到嗰啲管教方式咧，可以運用同明仔一齊，仲要咧兩個嘅親子關係咧都好好，而我哋都有額外有教下啲家長點樣去打籃球啦，就係其實好簡單，傳個波就可以噶啦，可能傳五下擊掌，咁其實咧普通嘅媽咪爸爸唔識打籃球咧都可以做到嘅。
1: 嗯，係最重要係容易啊，即係嗰個滿足感係好大嘅，係。咁呢個成個轉變個過程咧，見到由佢可能肢體衝突，去到後尾你見到佢同啲小朋友去協調到，又有滿足感，中間要用幾耐嘅時間先可以有一個明顯嘅改變咧？
0: 其實咧，我哋見到啦，小朋友大約四至六堂咧，已經有一個明顯嘅轉變，係身心靈三樣嘢都好有轉變噶啦。好，咁喺身體嗰方面咧，佢哋嘅體能啦、平衡力同專注都好咗。咁喺心靈嗰方面咧，咁梗係冇咁衝動，知道有規矩嘅，唔會想做就去做。咁最後靈啦，就係喺社交方面，去同朋友啦、同家長嘅溝通好咗，同人啦、同輩同埋家長咧，嗰個合作都非常順利添啊！
2: 嗯，咁譬如通常嗱，見到咧喺嗰個我哋話執行功能上面有好明顯嘅改善啦，成個團隊都好開心啦。另外我諗家長啊，好開心嘅另外一方面就係、是，當如果即係小朋友假設佢可能喺嗰個治療上面咧需要藥物輔助嘅話咧，有時會唔會見到咦呢方面改善咗嘅時候，藥物方面都可以調教，唔使用咁多喎，咁令到佢哋即係各樣嗰個身心靈負擔都減少咗咧。
3: 其實咧我唔可以直接咁講話，因為呢一樣嘢同藥物之間嘅影響啦。因為我哋其實都係想探討一個非藥物的方式去幫到呢一班小朋友。但係有陣時會有啲小朋友都係一路會食咗藥過嚟嘅。但係我哋食藥好多時咧，會令可能佢真係專注咗啦，嗰一刻專注咗，聽到指令。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就係家長佢聽到指令啦，咁但係你俾嘅指令又清唔清晰咧？可能如果你俾嘅根本係好多指令唔清晰嘅，就算嗰刻佢聽到，其實佢下一刻藥物嗰個效用過咗都未必聽到。咁所以咧，我哋喺課程上面咧，我哋會教啲家長咧一啲小技巧啦，不如就分析下呢個指令呢樣嘢啦。好多時咧，我哋大人又好，細路又好啦。俾指令咧唔會俾單一指令嘅，
1: 係
2: 啊，好多人係 multitask 咁樣。
3: 係啊，舉個例子，好似打籃球嘅阿爸爸喺度要叫佢翻屋企食飯啊，咁樣佢話：阿仔快啲執嘢啦，攞埋水樽，攞埋波翻屋企食飯啦，咁樣四個指令㗎啦，呢度已經係啊，咁所以咧，我哋要計一計執嘢。跟住攞水樽、攞波翻屋企食飯 ，total 四個。咁但係頭先講咗 ADHD 嘅小朋友，其實淨係聽到可能聽到一個至兩個指令嘅啫嘛。咁可能好多時咧，我哋會教家長係點咧？不如啊，又係假設叫明仔啊，明仔過嚟望住爸爸先，已經夠噶啦，望到啦，可以嘅。跟住之後先 ，OK， 依家你去執翻個波。咁樣又一個指令，一個一個指令咁去咧，小朋友又會開心啲啦，有滿足感啦，跟到爸爸嘅嘢，父母都會同樣有滿足感嘅，因為佢阿仔終於聽我講嘢啦，咁所以呢啲小技巧會教翻俾佢哋。
2: 其實咧，我如果咁聽咧，即係以前小朋友其實唔係唔聽爸爸媽媽講嘢，而係佢個問題係未必可以一時間接收咗幾個指令，我完全做到達成到呢樣嘢，即係教家長去分拆件事去上市咁樣，係咪？
3: 係啊，
1: 其實你平時去翻工。嗰啲都係咁樣，你上司下屬啊，或者係職場上，對個家長都好有裨益嘅喎，即係可以提升翻佢人際溝通技巧。估唔到一場嘅男子組嘅籃球就可以做到咁多嘢啊！
2: 係啊，咁當然啦，背後咧我哋就見到咧有一啲嘅即係資深嘅護師喺度啦，好似阿聰 Sir 咁樣啦，仲有咧就係本身有籃球底子好勁嘅，係啦 ，Sophia 佢有籃球教練牌，轉身射個三分波。咁喺個團隊裏邊咧，亦都可以咧從一個我哋叫做好好嘅媒介籃球咧，去改變一下究竟。 竟呢一啲嘅執行功能上面呢會唔會真係調整好咗呢？頭先聽到分享果然係有一個明顯嘅改善喺度啊，希望大家繼續呢，無論你係男子組定係女子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案件开审前已认罪。特区政府欢迎法庭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和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裁决正是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至到9月4日截止，发行额最高达550亿，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保底息率4.25厘。有市民早上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银债的保底息率较而家一般银行定期的息率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在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而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化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相信香港将大有可为。他又认为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知识产权是最重要，如果将来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的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到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96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159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0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14069点，升97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2.7，跌3.5。盈富基金26.42，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63仙4，升2仙8。腾讯控股449.4，跌2蚊。步步马特146.1，跌7.6。Minimax 347.8，升37蚊。智普1023蚊，冇升跌。小米集团28.78，升1.02蚊。美团83.65，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9蚊，日元159，瑞士法郎0.8。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65,849点，跌367点。港金报42,380蚊，比上日收市升3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

0: 17.21美元，卖出4537.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曼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港深西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新生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龙尾系去到丰盛苑噶。咁同时葵涌兴盛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系近住葵涌消防局，而家系已经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4: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校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方健儀同埋葉韻儀主持嘅精靈一點啦。呢、這個部分咧，同大家講下咧，呢一個即係牙膠咧，係咪可以改善呢、這、一個即係睡眠窒息啦？咁啊，頭先阿 Kina 就分享咗少少爸爸用嘅情況啦，而家變成咗裝飾品嘅。咁啊，到底呢件事點樣去跟進了解一下啦？我哋請嚟牙科醫生李桂超醫生嘅。Hello， 桂醫生你好，
1: 桂醫生。
0: 係啦，咁講到即係鼻寒啦，咁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咧，哇，瞓得冧啊，佢先至會打鼻寒嘅啫。咁樣，其實呢個概念係咪都唔係咁啱嘅
2: 咧？其實我哋要睇翻我哋點解會有鼻寒聲嘅。咁通常我哋人體呼吸咧就會通過鼻啦，或者去口咁樣呼吸啲空氣入去嘅。咁我哋何為鼻寒？就係將當我哋個氣道開始變得比較狹窄嗰陣時咧，咁個氣流就會開始會震動嗰啲軟組織，就會導致到有啲鼻寒聲咁樣噶啦。係啦，咁當然鼻寒咧係我哋睡眠呼吸障礙其中一種嘅啫。咁即係屬於可能去到中度嗰啲障礙啦。咁大家可能有聽過叫做睡眠窒息症咁樣啦。咁睡眠窒息症咧，咁其實係分為兩種嘅。一種咧，我哋叫做中央性嘅睡眠窒息症，即係講緊咧，我係腦部咧係叫真係冇呼吸、冇透氣，就好似停止咗呼吸咁樣嘅。咁第二種咧就我哋更加普遍啲嘅就叫做阻塞性嘅呢個睡眠窒息症啦。咁就好似頭先咁樣話，我哋個軟組織狹窄啦，或者鼻塞啦。

0: 去到口腔以下下咽嗰部分有啲狹窄咧，咁呢啲就会导致到有啲阻塞性嘅情况，咁就继而会有个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咯。
1: 咁应该系阻塞性嗰啲可能比较多少少，系咪啊？
0: 系，通常都比较普遍啲嘅。
1: 系啦，咁同埋大家都可能想象到啦，就系、是、我哋之前都探讨过肥胖啦，即系好似我家嘅即系阿爸爸啊，我先生啊，都系肥到冇一条颈咁样啦吓，咁就会比较阻塞会大啲。咁但系咧就肥胖，大家都知道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之余，咁喺牙科角度嗰方面又点？咁睇呢個睡眠窒息嘅咧，
0: 係嗱，咁牙科醫生咧，其實好多時其實係可以睇病人嗰陣時已經睇到可能有啲症狀，令到我哋會問起或者懷疑，會唔會有睡眠窒息症嘅情況？第一咧就病人入嚟，我睇口唇比較乾啲嘅，通常口唇乾咧，好大機會咧係用個口去進行呼吸，我哋叫口呼吸啦。咁你用得口呼吸，即係通常代表咧，你個鼻可能塞住咗啦。呢個本身就已經係其中一種阻塞性個來源啦。即係冇得用鼻呼吸。咁當然我哋都一路會建議係盡量我哋用翻個鼻去做翻個呼吸嘅，係啦。咁第二咧，病人瞓低，我哋有時整眼整眼要擘大個口啊嘛。咁好多人會發覺，喂，我真係唞唔到氣，我擘大個口唞唔到氣咁啊。一嚟鼻塞，二嚟咧嗰條脷都會比較肥大啲啦。即係。我哋牙科醫生又覺得好難操作之餘咧，我哋都會懷疑，會唔會條脷去瞓覺嗰陣時褪向後，繼而咧又阻塞到個氣道，咁都會有睡眠阻塞呢啲情況啦。
2: 係，咁但係若果真係望一望，除咗個口唇乾之外咧，係會唔會咧？譬如啲牙咧，我哋有時叫做上棚牙比較出啲嘅咁樣，又或者下顎位比較褪前啲嘅之類咁樣，係會容易有睡眠窒息嘅問題嘅咧？
0: 係，咁如果我哋講翻呢個咽喉嗰部分，有邊啲位置會阻塞咧？第一就係鼻咽，咁即係鼻塞啦。第二就係口咽部分，即係我哋真係口呢個部分啦，下顎呢啲位褪後。咁正如你話齋頭先，我話如果下顎過度向後比較縮後啲咧，咁呢啲都會比較高機會咧，會有呢啲睡眠窒息，就係口咽部分窒息嘅啫。咁呢度都係我哋會觀察到。咁當然頭先講個肥胖啦，咁冇咗條頸咁樣咧，即係頸部嗰啲軟組織會比較多啲啊，咁樣係咯。
1: 係，咁傳統上，譬如話去到睡眠窒息啦，如果要改善嘅話，咁我哋都探討過就係話用一啲嘅呼吸機嘅，係啊。咁呼吸機嗰個改善同譬如真係去到牙科嗰個改善咧，有啲咩分別咧？
0: 係，咁首先咧，我哋都要確認呢個睡眠窒息症嘅呢個診斷啦。咁如果係中央性嘅，咁我哋又要睇翻神經科嗰啲醫生啦。咁我哋牙科醫生其實係不能夠去診斷呢個睡眠窒息症嘅，我哋就係可以提出可能有咁嘅意志嘅情況，咁我哋都需要即係有睡眠專科啦，或者耳鼻喉啊、呼吸科醫生去進行呢個診斷啦。診斷咗之後咧，其實通常專科醫生就會俾翻嘅治療個建議啦，話咁通常都係用我哋叫正壓嘅呼吸機啦。咁其實就將啲氣流去一入鼻啦，打入鼻啦，或者打入口或者鼻同口一齊咁樣啦。咁呢啲其實係據我所知係我哋睡眠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入面係一個黃金嘅標準嚟嘅。咁當然即係你瞓覺又戴住個好大嘅 mask 口罩咁樣，或者你側一側身可能好易甩咁樣。咁有某啲病人可能即係未必可以習慣到啦，或者戴到呢啲呼吸機咧。咁當然我哋都係有啲睡眠醫生咧會建議，會唔會嘗試下第二種方案，就將個下顎褪前，即係變成呢啲牙膠咁樣嘅裝置。咁我哋將下顎褪前咧，都係可以打開口咽呢個部分嘅氣道嘅啫，即係變相話咧，即係淨係適合口咽部分阻塞嘅嗰啲病人。如果我鼻塞，我個下顎再褪前
2: 都冇用，
0: 都係塞住嘅。
2: 係咁，我哋針對如果適合用牙膠去改善呢個情況嘅話咧，個原理係點咧？戴咗個牙膠，咁佢跟住個咬合嘅時候，就會將成個下顎褪前咁樣啊？
0: 係冇錯，冇錯，係啦。咁通常我哋條脷都係即係牽連住嗰個下顎啦。咁我哋如果下顎前伸嘅話，就係特登喺瞓覺嗰陣時將個下顎同埋即係脷啊嗰啲軟組織一齊咁樣褪向前，咁就可以打開呢個口咽部分呢個氣道啦。
1: 呢個有趣喎、即係因為個牙膠你可能係咬喺下面嘅部分，咁然後每一個人嗰個嘅即係下顎或者個嘴型啊都唔同㗎嘛，咁所以你整個牙膠嘅時候都要度身訂造㗎喇。
0: 冇錯，就好似我哋做假牙咁樣都要度身訂造，咁牙膠都係要咁樣嘅，即係上下我哋要對返好個位啦，同埋我究竟可以褪前幾多呢，每個人都唔同，所以都係需要牙科醫生去做返特登嗰個 量度之後咧，再度身訂做嘅。
2: 啊，造假牙呢方面我有經驗，
1: 係、嗯、啊，雖然唔係。

0: 但我就發現咧，原來譬如咧，要幫老人家做一副假牙咁樣啦，真係要修正好多次嘅喎，即係要度啊，要做個模啊，又要再睇下邊個位實際做起，又要再模啊咁樣。好啦，如果用於改善呢一個即係睡眠窒息嘅牙膠咧，整個過程可唔可以慢慢同我哋講下究竟點樣去做法㗎？
1: 係冇問題，其實做法真係好類似我哋即係度身訂做呢個活動牙托係咁樣做法啦。咁第一咧，我哋係需要即係有專科醫生去診斷咗有阻塞性睡眠窒息啦。咁兼且我哋話主要係個口咽部分個窒息啦。咁第二咧，我哋牙科醫生都要做翻一個全面嘅口腔同埋面部檢查。第一你要救牙齒，我先至可以帶到呢個牙膠噶嘛。如果講真，我上下冇曬啲牙齒，其實我都帶唔到個牙膠，或者個牙膠喐嚟喐去，咁都做唔到呢個效果啦。同埋我哋都要診斷埋個面部肌肉啦、咀嚼肌啦、牙膠咧係咪真係健康嘅？如果唔健康或者牙齒有啲雜病、牙周病啦、蛀牙，都要相應去做翻個醫治先。咁我哋確保面部肌肉、牙膠、牙齒全部都健康之餘咧。咁我哋可以做下一步，咁點樣做呢？我哋通常就會即係以前傳統就會吸上下牙齒牙毛啦，咁或者而家可以用啲口腔掃描咁樣將牙齒上下咁樣嘅咬合位呢去度返啱嘅。咁而且我哋都要睇下即係每個病人我哋下個吞齒可以吞到幾多
2: 係可以吞到幾多㗎？
1: 即係每個人真係好唔同嘅。即係隨住你，即係同牙齒嘅結構啦、咬合關係啦，同埋嗰啲肌肉放鬆程度其實都有關係。咁總之，我哋會攞到個 data 之後，即係數據之後咧，我哋再送去工場嗰邊去度身訂做呢個上下，要上下一齊遞嘅。咁因為佢有啲鎖住嘅個裝置，咁就上牙遞住一個牙膠咁樣，咁下牙都遞埋牙膠，咁咧佢可以 lock 住某啲位置，就令到個牙齒咁樣咧咬合埋就咁樣褪前啦，就唔會變向褪後咁樣。咁當然係啦，即係我哋做完之後，咁又翻嚟去試戴嘅喎。咁有時唔啱戴，我哋去執翻啦，再去調整翻嘅。咁即使我哋話配戴完之後係啱戴啦嗰日，咁我哋都需要一路去跟進嘅。係啦，咁你翻到屋企，可能頭一個禮拜會唔習慣啦，始終好似著住你身體都會唔慣咁樣。咁我哋需要再定期覆診。咁通常幾個禮拜我哋覆診一次，睇下啱啱戴啦，同埋個褪前，我哋慢慢都會調校，直至我哋揾到一個大家都舒服、瞓到覺，而且鼻鼾聲都減少嘅呢個情況。
2: 我喺度諗咧，那個物料上咧，那個應用係點樣？因為你擺喺個口嗰度，即係你不能夠太硬噶嘛，所以佢係啲咩嘅物料啦？同埋可能大家都會諗，哇，無啦啦擺啲嘢喺個口度咧，會唔會有一啲嘅即係嗰啲物料要安全性要高噶嘛？係咪
1: 係冇錯，咁我哋都叫顧名思義叫牙膠啦。咁最初始咧，我哋就係用翻嗰啲膠、塑膠嗰啲材料，就好似我哋用即係平日做開嗰啲假牙咁樣材料。但呢啲塑膠咧，其實個問題就即係比較大嚿啲啊，先至會襟用。咁所以好難帶入口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有啲比較新啲嘅材料，例如 3D 打印嗰啲尼龍嗰啲材料，咁佢襟用得嚟。都會比較薄身啲，咁更加容易去帶落口俾大家去用咯。
0: 我諗到另外一個問題啊，Kenna 同埋郭醫生，若果嗰、那個即係想配牙膠嘅朋友仔，佢本身已經係戴緊活動嗰啲假牙。咁佢又可唔可以再吸埋個牙膠上去嘅咧？
2: 複雜啲咯喎，
1: 呢個真係好複雜。咁首先佢戴緊活動假牙，即係代表佢口腔入邊已經少咗啲牙啦。
0: 係咯。
1: 咁我要睇下佢剩翻嗰啲牙齒係咪夠我哋去固定呢個牙膠呢個裝置嘅。咁通常夜晚黑你活動假牙都要除出嚟先瞓覺，係啦。咁我哋係剩翻嗰啲牙齒，通常我哋至少講緊要十隻牙齒啊。咁兼且係即係唔會有鬆啊，冇牙周病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帶到一個。舒適之餘係穩固嗰個牙膠咁樣咯，係啦，所以都有啲局限性。如果唔夠牙啦，牙齒鬆，其實都做唔到啲牙膠
2: 嘅。所以係有頗多條件咯。我就咁聽落去都好啦。咁啊嗱，譬如我哋真係調節過 OK 啦，咁啊戴咗落去，佢都適應到咁樣。咁係咪一戴適應到 clock 到？咁係可以即刻改善到㗎呢一個
0: 嘅，即嗰晚瞓覺就搞掂。
2: 係啦，即係睡眠窒息，因為個位已經褪到 OK 咗啦嘛。
1: 咁即係呢樣嘢其實都係因人而異，好似有啲人整假牙係即刻覺得好舒服，有啲人真係要翻嚟執幾次咁樣嘅。咁呢個我哋叫要調節嘅。因為其實我哋做嗰個上下嗰、那個下顎嗰個牙膠咧，其實會有個褪前嗰範圍嘅。咁通常你由褪前少少開始，咁當然翻去可以習慣咗一兩個禮拜。咁如果覺得改善到啦，咁你可以用嗰個位啦。如果覺得 都可能改善量唔係好多，而我哋肌肉都係遭於舒服個位置，可以再騰前多啲，騰前多啲。所以呢個都需要我哋同牙科醫生定期咁樣去覆診啦，去睇去調節嘅。
0: 嗱，始終咧瞓覺咧個時間咧都佔我哋即係廿四小時裏邊嘅三分一噶嘛，係咪先？咁若果我長期都戴住嗰個即係牙膠瞓覺嘅話，咁會唔會影響咗我啲牙啊？哇！咁晚晚八個鐘嘅時候咧，佢會移位啊，或者各樣有啲健康風險上面嘅擔憂嘅咧？
1: 呢個亦都係阿傅醫生都好關注一點啦。咁始終正如話齋，我褪前六至八個鐘喎，咁起身會唔會牙臼唔識喐啊？或者點樣？係可能會有初次可能會有啲肌肉啊、牙臼呢啲唔舒服嘅。咁所以我哋朝頭早起身，除咗個牙膠之後咧，我哋亦都有啲咬合嗰啲裝置去幫你褪翻埋。你初次嗰啲咬合最舒服個位置啦，我哋會配埋嘅其實。咁當然即係你需要咁樣再咬住嗰個裝置啦，咁咬幾分鐘時間。咁亦都去之後早起身啦，再做啲運動咁樣去按摩下啲肌肉，係啦，左右上下喐下個下顎咧，令到你揾翻個肌肉記憶啊，咁就可以再做翻一個即係比較舒服啲嘅平日上下咬得正嘅嗰個位置啦。
2: 咦？如果咁講嘅話咧，嗱，我自己又引申又諗到少少嘢，就係話個牙膠嗱，我哋成日都話牙膠軟啊，有啲人又食直頭可能會甩牙膠嗰啲添啦嚇。咁但係我哋經常咁樣每日都向前向後向前向後，我唔知道會影響到成個嗰個結構上嗰個問題嘅。
1: 呢、這個。應該都會有機會嘅，因為始終我哋持續戴咁多個鐘啊嘛。呢個就係點解我哋牙科醫生一開始真係要做翻一個全面呢個評估，要確保我個牙臼都係健康，肌肉都係健康，韌帶都係健康，我哋先至可以去考慮做翻一個牙膠呢個裝置嘅。
0: 係咁牙膠咧需唔需要咧？即係好似嗰啲活動式假牙咁樣咧，即係每一朝係咯。咁洗之餘，仲使唔使揾啲嘢去浸啊之類？點樣去清潔嘅咧？
1: 係口腔清潔係非常之緊要嘅，更加何況我口入邊。嗰塊膠係戴住幾個鐘咁樣，咁正如我哋活動假牙咁樣去清潔啦，其實牙膠我哋除咗出去都需要用翻軟毛牙刷啦，咁通常就唔需要特別再用啲咩牙膏噶啦，因為牙膏可能會磨蝕呢啲材料啦，就純粹用個軟毛牙刷刷毛咁樣外質內質咁樣去清潔嗰個牙膠啦，咁同埋再擺翻喺啲通風嗰啲位置啊。咁當然你可以可能一個禮拜用一兩次浸住假牙片，其實都係可以嘅。
2: 哦，即係都要擦
1: 咁樣，係
2: 啊，保持清潔。咁嗰個牙膠可以用幾耐咧？因為每晚都擺喺個口度，即係佢可能都會有啲耗損噶嘛。
1: 係冇錯。咁當然即係每個人個佩戴個情況都唔同啦。咁通常我哋有啲數據睇落去，即係兩年至到五年，其實都係可以使用得到，只要清潔得。只要牙齒冇特別嘅變化，咁假設我話我本身牙齒又有啲牙齒又要做牙套啦，或者又剝咗隻牙齒啦，咁成個牙齒嗰個情況排列又唔同咧，咁有機會就舊有嗰啲牙膠又唔同咗噶啦，咁所以呢個都會影響你嗰個使用個壽命咯。
0: 係啊，或者喺中間可能真係有隻牙甩咗，或者住咗要剝咗，咁都要重新再做過噶咯。
1: 冇錯冇錯。
0: 咁另外咧，有時咧，我聽人講話有磨牙呢個習慣咧，都會帶啲牙膠落去防止佢磨牙嘅咁樣。咁嗰種牙膠同而家呢一種改善即係避寒嘅，其實啲物料啊各樣係咪一樣？同埋如果兩個問題都有嘅時候，係咪一件事戴一個牙套落去嘅時候，牙膠已經搞掂曬㗎啦？
1: 呢個係好智慧嗰個問題啦，係啦，即係我哋磨牙個牙膠咧，其實唔可以停止我哋磨牙呢個動作，我哋純粹咧係防止我哋上下牙齒因為磨蝕。因為磨牙有磨蝕呢個情況，所以即係有塊膠，我一係戴上牙，一係戴下牙咁樣去保護住啲牙齒，冇有過度嗰啲磨耗。咁如果我戴緊嗰個下顎嗰個牙膠，下顎前身嘅牙膠本身已經係阻隔住上下，已經分離咗啦，所以其實已經變向可以預防得到我因為磨牙而有牙齒磨耗呢個情況。咁同埋咧磨牙我都係前後左右咁樣褪下顎噶嘛，但我戴緊呢個下顎前身個裝置，你褪唔向後嘅喎。我哋唔知係咪真係可以減少個磨牙呢個情況，但係至少咧咁戴住呢個下顎前身個裝置，係啦，會磨到自己牙齒咁樣咯。
2: 即係要少一舉兩得嘅一個作用喎、都。不過我聽阿貴醫生嘅講解之後咧，牙膠當然佢可能係某啲人啦。 係幫到佢嘅手去改善到個睡眠窒息。但係歸根究底都要自己嗰副計啊，即係成個身體嗰個作息要做得好先得。
1: 冇
2: 錯，即係包括我哋頭先咧，即係還原基本步就係話，你睡眠窒息嘅原因可能係撇除咗個中央性嗰樣嘢啦，你可能阻塞性嗰啲、都係你要揾翻你嗰個病源。你譬如肥胖嘅話，都要去減肥呢一樣嘢，咁所以其實你哋呢個角色第一個嘅叫輔助角色，可唔可以？

0: 是这样去理解我。所以你见到病人的时候有时都要给一些生活健康贴士给他们。
1: 是一定的。还有平日都要减少烟酒啊这样。
2: 嗯，仲有就係同佢哋講嗱，你哋做翻頭先我哋嗰啲基本步嘅嘢啦，令自己生活健康之餘咧，嗰、那個牙齒啊或者個口腔啊要保持呢、這、一個即係良好嘅話，萬一你真係嗰個咽喉性嗰個問題嘅時候，你都可以做到嗰個牙膠係咪先？咁我哋一般我哋其實真係去保護自己啊，你係作為牙科醫生啦，我哋點樣去令到自己口腔可以更加健康咧？每日要做嘅嘢。
1: 是咁我哋牙科醫生梗係會希望大家係冇事啦，咁好多時候我哋口腔嗰啲疾病都可以通過預防嘅方法去避免㗎啦，咁其實無論最常見嘅蛀牙啦或者牙周病，其實佢最根本原因都係口入面嗰啲牙菌膜嘅，咁牙菌膜呢其實最簡單方法就係通過啲機械式嘅方法去清除啦，咁最好就係平日我哋用牙刷啦，同埋定期用牙線或者牙縫刷咁樣可以捽走呢啲牙菌膜啦，咁亦都建議我哋定期咁樣去揾翻牙科醫生去做翻嘅檢查同埋洗牙。
2: 係啊，阿 Ken 啊，如果我當時唔係咧，即係早啲揾到牙科醫生做到個檢查，知道我天生牙尖嘴利啊，我隻牙咧上牙太尖啊，佢磨住下低隻牙，原來已經磨蝕咗一啲部分啦。好在早發現咧，咁就早啲補翻佢咁啊，而就磨翻上面好尖嗰隻嗰個位咧，令到件事唔會再差咯。
0: 係啊，聽完阿貴醫生嘅講解之後，發現咧，其實好多嘢咧都係一重一重嘅。你個牙齒保護得好嘅時候，萬一你真係唔好彩，可能有少嘅其他嘅疾病，譬如有睡眠窒息症嘅時候，而家有牙膠可以幫到你，咁、如果改善到睡眠窒息，你身邊嘅人都會係有覺好瞓啦，
2: 冇
0: 錯，
2: 係啦，好多謝貴醫生
1: ，thank you， 多謝。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同罪名成立。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于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立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信立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立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同坚持对中央政府进行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纵使支联会没有采用或鼓吹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但行动纲领违反宪法，已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罪中的其他非法手段。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均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名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缺，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裁决正是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会在明日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中的船只起火，目前已造成最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消息说，当地早上九点几，有人报案指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只内部起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在现场确认一名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外九名人员受伤送院。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0。

0: 1917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173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5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14012点，升3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3.6，跌2.6。盈富基金26.44，升2.2。南方恒生科技4.62，升3.6。腾讯控股450.4，跌1蚊。步步马腾147.2，跌6.5。Minimax 341蚊，升30.8。智普1013蚊，跌10蚊。小米集团28.74，升9.8。美团83.85，跌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11，澳元5.603，加元5.699，新西兰元4.683，欧元9.17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4.9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13。日经平均指数65887点，啱转咗65897点，跌318点。港金报42540蚊，比上日收市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97美元，卖出4550.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告示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马纪仙峡道同山顶道近住交界一带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就去到恒益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系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灯打士街。另外，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至到上乡道是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至到红桥是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仲有就是沙田路啦，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至到丰盛苑呢一段咧系略为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要喺让路线之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港式生活馆
3: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4: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與人溝通啦，人與人關係啦，好多係 AI 都取替唔到，起碼取替唔到住啦嚇。我哋點樣係運用個科技、應用科技、擁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5: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3: 有我梁禮勤，
5: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2: 講生活、講感受、講式生活館，
6: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1: 末日到前飲。

0: 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osie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osie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今日我哋好开心，邀请咗几位小小发明家介绍一个同运动有关嘅应用程式，叫做 Yoga 24 Go。
4: 咁 Yoga 24 Go 咧就系结合咗24节气同埋瑜伽嘅一个应用程式嚟嘅。我哋会根据当日嘅节气，建议适宜调养边个脏腑嘅瑜伽动作，例如系春养肝、夏养心呢啲概念咁样嘅。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好啦，时间嚟到咧2:11，翻到嚟我哋一台直播室啦，继续有方健儿同埋叶蕴仪喺度嘅。Hello， 阿 Ken 啊，
1: 你好啊 ，B
0: 系啦，咁啊31度嘅气温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啦。咁啊，今日星期五，有我哋职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
2: 系啦，嗱，条问题咧，同埋嗰啲答案咧，啲字数系几长下嘅，所以大家都要留心去听啦吓。个问题就系喺预防职业性失聪嘅评估入面，以下边个选项符合高噪音区域嘅定义呢？ A 员工每日接触嘅噪音达到90分贝或以上，或者峰值声压水平达140分贝。B 员工每日接触嘅噪音达到80分贝或以上，或者峰值声压水平达到100分贝。
0: 哇，我梗係觉得呢嗰啲100分嗰啲虽然係一个好高嘅分数，但係再高啲啊！
2: 高處未算高啊，
0: 更加好咁樣，係啦 ，tips 又俾咗噶啦
2: ，tips 都好畫出腸啦喎，係
0: 啦，咁如果大家都知道答案嘅話咧，可以撥通我哋嘅熱線18723111，18723111，咁啊，當然啦，最快答中嘅五位朋友咧就可以攞到我哋嘅紀念品。但係咧，如果你最近三個月攞過嘅話咧，留翻呢個機會可以俾其他嘅朋友仔啦。
3: 走上運動員呢一條路唔會係偶然發生噶，背後嘅故事又係點嘅咧？
4: 關於成為運動員的這件事，
5: 一開始。是因为哥哥踢波，咁我就成日去睇哥哥踢波。咁有一次咧，我都好想试下落去踢，即系一试就爱上咗。足球系真系俾咗好多嘢我，一班好嘅朋友啦，一种好大嘅成功感，教识咗我唔可以咁易放弃。
4: 更多香港运动员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健儀咁啊，翻到嚟我哋呢一個咧消化道腫瘤嘅系列啦。今次講下呢個膽管癌噃。
1: 系啊，胆管癌，我估咧大家咧对于个胆系一啲都唔陌生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话胆三毛啊吓，咁系好大胆啊，系冇胆肥女，好大胆啊你，但系个胆咧或者系胆管咧，其实都可以引发好多唔同嘅疾病。咁今日我哋就系其中一个探讨嘅话题就系胆管癌啦。
0: 系啦，请嚟咧香港临床肿瘤科学会嘅代表，亦都系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陈心妍医生嘅。Hello， 陈医生，
1: 你好，陈医生。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陈医生。

0: 我哋讲都系唔系单一性嘅影响嚟嘅，有好多嘅原因影响啦，例如一啲代谢性嘅病啦，譬如讲我哋嘅常见嘅糖尿病或者可能会有肥胖嘅情况啦，一啲生活或者环境嘅变化，例如一啲高热量啊、高脂肪嘅飲食啦、食烟饮酒嘅关系啦，咁再者就一啲慢性嘅感染。咁另外点解啲新症数目会多咗呢？就可能係因为一啲人多咗啲自觉性，佢哋就会去做多啲影像嘅检查咁样。
1: 你话佢嗰个胆管癌呢比较恶呢，个原因系边度呢？系因为佢个病征唔系咁明显，定话系佢比较隐蔽，所以我哋发现嘅时候佢已经可能去到哇好恶嘅阶段，好难去控制咁样呢？
0: 都讲得好好啊，其实已经咁，因为我哋好早期嘅胆管癌咧，好多时候都系冇乜特别嘅病征。当一旦发现嘅时候，例如可能已经见到有黄疸嘅情况啦，吓，即系我哋见到个面啊，吓，或者我哋眼底嗰啲嘅地方，眼部嘅地方好黄啦，啊，皮肤好痕痒啊，或者可能个人已经体重下降，食嘢又食唔到啊，发烧啊，甚至乎咧系个肚痛呢啲咧，其实都已经出现咗胆管阻塞嘅情况。咁、其实好多时候一发现咧，已经见到系中晚期。咁去到中晚期嘅时候咧，预后一定会比较差啲啦。咁另外我哋都发现咧，其实如果真系去到咁嘅状态咧，其实五年嘅存活率咧，其实可以低于5%以下嘅。
2: 咁但系咧，其实胆管癌咧会唔会嗱？因为个胆管都有个即系路程嘅距离咁样噶嘛，会唔会佢生喺边个位置咧，对个病人嘅影响性都有唔同噶啦？
0: 都会嘅。咁嗱，我哋讲翻个位置上面啦。咁啊，胆管癌咧，我哋分肝内嘅胆管癌同埋肝外嘅胆管癌。咁肝外胆管癌咧，即系代表即系啲咩意思咧？肝外就有分两种嘅。一个咧就系肝门部嘅胆管癌啦，即系我哋英文讲嘅 Cascan tumor 啦。另外咧就系一啲远端嘅胆管癌。嗱，咁你头先讲啦，其实有咩分别或者佢哋发现嘅时候会系点啦吓？其实好多时候咧，肝内胆管癌咧，我哋就觉得佢系最隐蔽嘅。咁因为咧佢个种咧系生喺个肝脏里面啦。而个肝脏咧亦都冇乜一啲嘅痛感神经，而佢哋个代偿功能亦都比较犀利啲嘅，即系佢就算佢喺度，佢都唔系好影响到个肝脏功能。咁几时会发现就系佢大到一个程度，佢压迫住我哋个肝泡膜，甚至乎系侵蚀咗好多肝脏嘅组织，或者可能已经压住啲胆管咧，咁先至会出现有一啲嘅病征。所以咧，超过即系70%至80%嘅病人咧，发现咧其实已经系好晚期，咁或者甚至乎啦，我哋讲转移嘅情况。咁另外你话啊，特别恶嘅，嗱，头先讲啦，肝内胆管癌同埋我哋讲肝外胆管癌里面 Cascan tumor 啦，肝嘅门部胆管癌咧，其实呢两者个毒性咧都比较高啦，吓，佢侵蚀性比较强，亦都系佢比较深入肝脏嘅位置同埋邻近嘅大血管啦，咁所以导致到咧，就算我哋发现佢未扩散，个根治手术嘅几率都比较低啲，咁同埋复发嘅风险咧都会比较高咯。
1: 同埋头先阿陈医生都讲话嗰个嘅病征，可能你会发现系一啲黄疸啊，块面黄啊，眼黄，呢啲嘅病征咧，通常啲人都会觉得，个肝有事，即未必会谂起个胆有事。同埋头先你都讲到话个痛感上面，你都唔系好清楚个胆喺咩位置啦。
0: 好细嘅时候真系未必知得到。
1: 咁所以去确诊啊，或者你会谂自己系咩疾病嘅时候，你未必第一时间会谂到个胆有事，都系会可能系我哋成日都话肝胆胰噶嘛，即系三样嘢楞埋一齐嘅时候，可能都会变咗系谂，咦，会系个肝有事先咧？会唔会咁样迂回咗嗰个诊症咧？又
0: 嗱，当然如果真系万一个病人。发现有刚才上述所讲的病征，譬如肚痛啊、腹痛啦、或者我哋见到已经有黄疸的情况咧，其实我哋会一并过都会去做一啲超声波嘅检查，
1: 肝胆胰三个轮都一齐搞嘅。
0: 咁如果做，首先通常都会做咗超声波，因为即系最直接嘅方法啦。咁当然一啲好细嘅肝内胆管癌可能未必会见得到，但系当佢有咁上下 size 大细，或者佢已经压住胆管，如果当我哋见到胆管有任何异样增厚，或者见到佢有胀大，其实我哋都会做其他嘅测试，例如即系当然血嘅测试好紧要啦，睇下肝脏功能，睇下啲癌症指数。再者，如果真系超声波影像见到呢个情况咧，我哋都会做下一啲电脑扫描啊，或者系一啲我哋讲嘅磁力共振啦，甚至乎咧一啲内窥镜嘅超声波，去睇清楚究竟系个肝脏啊，定系胆管，甚或是系个胰脏出现咗问题咯。
2: 明白。嗱，咁其实嗰个情况咧喺临床上面见到咧，病人咧嚟到嘅时候咧，佢通常会系。 我有痛感。

0: 而幫佢做檢查，發現可能係有膽管癌啦，定係咧佢係從其他啲而家身體檢查多咗嘛、
1: 嗯？
0: 啊，做身體檢查嘅時候發現到噶啦。
2: 嗯，咁其实都问得好好，因为有时即系我哋都唔知道点样可以提升我哋个警觉啦。嗱、嗯，咁、那个病征上面其实都好睇翻佢个部位同埋佢个期数而定啦。咁我哋好常见嘅病征而令到我哋要快啲去做检查，咁就系例如佢头先讲啦，黄疸啦嘅问题，即系可能见到个身体皮肤发黄啊，或者我哋见到个 cornea 我哋眼部嘅地方位置见到黄有发黄嘅情况啦，或者有腹痛啦。體重下降啦，攰啦，可能即係我哋講食欲不振，胃口又唔好啦，或者咧我哋見到咧，可能我哋小便，我哋見到係有啲茶色嘅小便，或者咧我哋好淡色嘅便便啦、大便啦，咁呢啲咧其實都係我哋需要特別去留意嘅。咁當然頭先所講啦，喂肝膽兒都可能出現呢個問題咧，咁我哋就要早啲及早去做我頭先上述所講嘅身體檢查。
0: 嗯，
2: 咁當然有啲人係可能係普通嘅 body check 啦，即係而家其實都好好啊，好多人都有呢、這個即係警覺性啊意識啦，係啦，咁就去做檢查。咁但係有時檢查上面咧，坦白讲，我哋平时去做咁身体检查，可能都系 check 下啲癌症指数啊、
0: 嗯，
2: 或者做下超声波。有时如果个瘤本身系真系好细嘅时候咧，可能有时都未必会知得到。好啦，甚至我哋会做一啲嘅癌症指数嘅分析。咁但系嗰啲癌症指数，我哋讲最常见，我哋用喺胆管癌就系 CEA 同 CA19.9。
0: 嗯，
2: 其实佢好多癌症其实都会用到呢啲癌症指数。咁所以就算佢高，唔代表一定系胆管。
1: 嗯，系。
2: 就算佢高咧，亦都未必一定系癌症。即系胆管癌以外，你有其他癌症，又或者其实唔系癌症，例如一啲发炎咧，其实都可以高。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真系喺个身体检查里面发现有任何一个异样，我哋都需要做多少少深入嘅检查咯。
1: 系啊，影像嗰方面可能就系嗰个深入嘅，即系下一个步骤咁样啦。不过我就喺谂咧，胆管咧其实系应该唔会好粗嘅，系咪？即系你嗱个胆就已经唔大啦，系啊。咁个胆管如果佢好幼嘅时候，咁佢有一个肿瘤，一个肿瘤佢嘅阻塞，其实一个细细嘅肿瘤都可以导致到一啲可能好严重嘅一啲功能上嘅障碍噶咯，系咪咧？
2: 如果个阻塞咧系啱啱踩正系一个我哋讲总胆管嘅位置咧，咁其实就可以好快，我哋都会见到个病征嘅出现，同埋喺个超声波里面都见到好多嘅胆管胀大嘅情况。
0: 嗯，咁但系嗱，嗰、那个但系胆管如果胀大嘅话，即系话就算佢真系胀大到好多，佢都唔会有好强嘅痛感，因为太细或者太入啦，系咪咁讲啊？
2: 冇错冇错，系啦，
1: 系。同埋头先咧，即系喺新闻期间咧，都同阿陈医生同你啲团队喺度倾偈咧，有一个好嘅比喻，你话即系个胆嗰度好似有个鼻胆衣咁样，系咪啊？系啊，即系佢好深入嘅鼻胆衣咧，我哋就即系人类去听嘅时候，哇，好好啦，一个好嘅保护啊，即系。刀槍不入嗰樣嘢，勁嘢嚟嘅。但係如果有一個好深入嘅鼻胆衣喺個膽嗰度，就你可能係銀嘅兩邊，有好有唔好咯。好嘅地方就係佢可能係即係真係一個好保護性好高嘅地方。唔好嘅話，你可能察覺得比較遲，又或者係可能用藥嘅時候，可能好難去入到去嗰個位，係咪咧？
2: 冇錯，因為咧膽管或者膽管癌嘅周邊咧，我哋都布满住一啲好密集嘅即系纤维组织包围住啦，咁、所以我哋讲就话好似一啲避弹衣，所以令至到我哋就算可能我哋需要做化疗啊，或者传统嘅化疗嘅疗程咧，都冇办法咧好好咁样渗入到去里面咧，系要打击一啲癌细胞。咁所以呢个避弹衣一嚟就难啲发现佢啦，第二样嘢就系令至到我哋就算我哋想用药物咧，都可能帮助未必咁大咯。
1: 系啊，有好有唔好啦，同埋就系话有时咧呢、這个胆管癌嗰个嘅患者啦，佢有冇一啲共病嘅？即系譬如我哋就成日喺度好直观咁谂啊，肥胖啊、糖尿病啊呢啲代谢病有关嗰啲，唔知同个胆管嗰啲有冇啲咩关系咁
2: 咁我哋其实都想知道一下究竟有啲乜嘢会增加到患胆管癌嘅风险啦。咁其实头先都有讲到啊，即系啲咩成因嚟咗啲代谢病、肥胖啊或者糖尿啦咁样，糖尿病即系。好常見啦，
1: 係
2: 啊，尤其是老人家啊咁樣。咁其實點解佢哋會增加患膽管癌嘅風險咧？就係因為佢哋都會影響到咧，有啲叫做胰島素或者胰島素陽生長因子嘅水平會比較高啲啦，而刺激到癌細胞嘅生長，而抑制佢哋嘅凋謝啦。 咁所以就会刺激到咧癌变嘅机会。咁再者咧，一啲肥胖啲啊，或者一啲糖尿嘅病患者咧，佢长期都处于一个我哋叫低度发炎、慢性发炎嘅状态。咁其实呢啲咧都损害到我哋胆管细胞嘅 DNA。咁另外一啲嘅代谢嘅脂肪肝啦，我哋成日都讲咧，其实都可能会进一步咧会增加患肝内胆管癌嘅机会咯嘅风险系。
0: 系，哇！咁如果咁样听嘅话咧，即系话家族嘅人如果出现个胆管方面嘅问题嘅时候，我哋个警觉性系咪都相对要提高啊？
2: 都冇错啊！其实如果即系家族史会有任何即系一啲癌症啊，或者尤其是我哋讲一啲胆管嘅癌症啊，或者有啲慢性嘅毛病啊，或甚或是佢哋本身已经系即系家族性肥胖或者系糖尿嘅时候咧，我估大家都要注意翻呢一点咯。
0: 系，咁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咧请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陈心妍医生啦，讲下咧嗱，我哋留意咗成件事嗰个事态发展系点样啦。咁我哋究竟点样去即系确诊呢件事咧？系咪都需要做好多一啲嘅可能影像嘅检查辅助啊，各样咧，咁转头翻嚟咧，大家都可以继续留守翻喺我哋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咁啊精灵一点呢个节目里边咧，我哋都会详细同大家讲解一下噶。

先听听啦，我哋两点半嘅新闻报道啊，翻嚟咧继续咧同大家讲下胆管癌啊，到底仲有啲乜嘢其他原因会引致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当局会下个月五号至十月七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修段施行预

0: 約制度，以更有效控制人流同埋係控制人數同埋人流。預約制度只係適用於破邊州段，進入萬宜水庫東壩嘅其他範圍無需要預約。試行期間預約唔收費。期间的朝早九点到下午五点进入破边州段的游客必须要预约，每两个钟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是2000人。预约先到先得，是系统在下星期一上午11点起接受预约。预约平台采用实名登记，成功预约游客需要在预约的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州段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他的阴谋昭然若揭，必须要予以惩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之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裁决正是揭露被告煽动，是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下个月起减少船闸每日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的竞泊机制。公告话，由下个月3号起缩减每日通行名额，到9月15号起减到32个。公告话，尽管巴拿马已经进入雨季，运河方面都采取措施，但是运河流域降雨仍然低过预期，需要进一步调整运营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2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1,87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1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4.2跌2蚊，盈富基金26.48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8升6.2，腾讯控股452.4升1蚊，普普马特147.9跌5.8 ，Minimax 348.2升37.8，小米集团28.92升1.16，智普1032蚊升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加元1.37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200点，港金报42,540蚊，升5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1.34美元，卖出4,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

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断断续续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噶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树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至于干诺道中天桥反方向去湾仔啦，落去文宝街嘅支路亦都系车多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戏曲中心。浙江街啦，介乎卑利街至到下乡道车多，影响到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都繁忙噶，龙尾去到信义学校。另外喺佛光街去黄埔方向，近住忠孝街都车多。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日村。最后提多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噶，黑街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介乎湾仔道同埋交加里嘅黑街啦，系暂时封闭，车辆禁止由活道或者系交加里转入去黑街。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9: 官督相伴四个字，比教科书写成了温和的折衷方案。官保护，商经营，各取所长。费维海的《中国早期工业化》一本书里面就拆开了这层包装。商股出钱，官僚掌权，激励机制在运作的初期就存在了结构性的缺陷。这套体制没有法定的地位，没有法律的保障，股东没办法依据任何的商法去反对官僚的勒索。
10: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李鸿章1872年将13500两银子存于新组建的招商局。这笔款项原是直隶省的练饷，官方资本以存款面貌进入，商股以官利面貌被吸引。所谓官利，是在损益账起草之前，先从总收入中扣除的保证股息。年息通常在8%到10%之间。企业亏损了，官利就从股金或者是借款中提出。会办们一律拥有官衔，由李鸿章按照盛宣怀的推荐任命。1891年增添的三个商董同样由李鸿章指定，名义上三个官员和三个商人共同管理，实际

0: 上六人之中，仅有一位不是官方任命者。
1: 费维海就点出了其中的悖论，公司屡屡陷入了经济困境，向官方呼吁援助，经理们的私人财富却不断膨胀，股东的钱纳入了公司的亏损黑洞，经理的口袋却盆满钵满。中国早期工业法本书记录了制度的缺陷，每一条都可以在今日的商业版图中找到共通点。只要权力与资本的边界仍然模糊，只要经营者的任免仍然取决于行政指令而不是股东的意志，官督商办的体制的缺陷就会持续影响现代商业运作。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在会展举行。今年除了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啦，咁啊，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发出咗噶吓，咁啊，大家留心天气啦。继续有叶蕴仪同埋方健仪喺度嘅 ，Hello 阿 Ken 啊，
1: 你好啊 ，B，
0: 系啦，咁啊，首先咧，我哋要公布翻咧即安问答游戏嘅得奖名单同埋个问题嘅答案先啊
1: 吓，冇错啦，不过答案咧其实头先都俾晒贴士啦，不如我重复下问题先啊，就系喺预防职业性失聪嘅评估入面，以下边一个选项符合高噪音区域的定义呢？ A 员工每日接触的噪音达到90分贝或以上，或者峰值声压水平达到140分贝。B 员工每日接触的噪音达到80分贝或以上，或者峰值声压水平达到100分贝。我又说这个高处未算高嘛，啊，正确答案当然是 A
0: 了。
1: 没错啦，有五位朋友很快答中的，分别是梁志强、麒麟爱、方玉莲、王志强同埋吕就胜嘅，恭喜晒咁多位朋友啊！我哋嘅工作人员会下个礼拜通知你，请大家耐心等待啦。
0: 系啦，不过我哋而家就唔等啦，即刻请翻咧我哋消化道肿瘤系列啦，亦都系咧香港临床肿瘤科学会嘅代表啦，临床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咧陈心妍医生喺度同我哋继续讲下呢个胆管癌嘅。Hello， 陈医生。
2: Hello， 陈医生。
0: 系啦，咁啊，除咗头先讲嗰啲肥胖啊、糖尿啊会增加胆管癌嘅风险之外啦，仲有啲乜嘢其他嘅因素喺度会导致呢件事出现嘅咧？
2: 其实咧仲有几个其他嘅因素嘅。第一咧就系例如一啲胆管慢性嘅炎症啦，慢性嘅发炎，例如一啲原发性、硬化性嘅胆管炎啦，或者我哋成日听到人嚟讲啦，胆石啦，一啲我哋讲咧慢性胆道嘅结石啦。咁另外咧有一啲特别啲嘅，叫做肝吸虫嘅感染。其实喺一啲风险较高嘅亚洲国家咧，即系东南亚嘅国家咧，其实肝吸虫嘅感染系一个主要嘅风险因素嚟嘅。咁佢系啲乜嘢呢？其实佢系一啲寄生性嘅吸虫，系透过咧我哋好中意食嘅鱼生啦，
0: 系啦，
2: 又或者未咁，当然我哋要食啲干净嘅，或者未煮熟嘅鱼咧，而去摄入去啦。咁就喺个胆管道嗰度咧，其实可以去生存咧10年甚至几十年。咁所以佢就
1: 住咁耐噶，佢哋
2: 系啊，咁佢就会变相不断咁样令到你有发炎嘅情况啦。咁当然有啲就系吸入一啲化学物质啊，或者吸烟啊、饮酒啊，同埋头先讲啦，即系可能有啲遗传啊嘅问题，咁都会容易会有胆管嘅癌症咯。
1: 以前听过阿妈讲话嗰啲嘅肝吸虫咧，喺一啲嘅即系譬如淡水鱼嗰啲系啊，生鱼嗰啲，所以佢好注重就话嗱，譬如搵生鱼煲汤，煲到好熟好熟啊吓，连啲虫都要煲死埋。
2: 冇错，系
1: 啊，
2: 即系主要就系啲，即系我哋讲嘅淡水鱼啦，真系要干净啦，清洁佢啦，同埋要煮熟佢，系啦。
0: 系嗱，但系咁讲啊，佢住咗喺度可以即系咁多年嘅话，咁我而家其实我都唔知道自己身体里边有冇呢一啲嘅即系肝吸虫咁样噶嘛。咁但系慢性发炎又未必会令到你有痛感噶，即系个胆嘅慢性发炎系咪先？
2: 其实发炎咧，如果当佢系一个我哋英文讲 acute phase 啦，即系佢系一个好急性嘅情况底下，

0: 其實你係會知道嘅，
1: 係
0: 因為佢都係會有頭先我所講嘅病徵，例如一啲黃疸啊、肚痛啊，甚或是佢係有發燒嘅情況。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呢啲嘅狀態咧，都係要快啲啊，即係入院睇醫生，因為佢哋都要若然真係有膽管發炎，甚至乎阻塞嘅話，又要通膽管啦，同埋咧都要打一啲強力嘅抗生素啊，咁樣
1: 係知道
2: 係啦。咁啊頭先都話咧，呢個膽好似有一個嘅肥膽醫咁樣啦，好難去睇，好難去 check 啦。咁當然要經過一啲嘅即係好專業嘅一啲嘅醫療設備啊、影像掃描。其實頭先阿陳醫生都講咗少少啦。咁我具體如果真係要睇个胆睇得好清楚嘅话，要用啲咩方法呢？
0: 咁头先讲啦，最初步或者我哋最常用就系超声波啦。咁当我哋喺超声波个腹部嘅时候，已经见到可能有胆管胀大，或者见到一啲胆管增厚，甚或是我哋已经见到咧系有啲阴影嘅话咧，我哋都要快啲去处理，亦都系快啲做一啲更加深入嘅检查，例如电脑扫描啦。我哋讲磁力共振，甚至磁力共振里面咧，我哋特别系望一望胆管嘅位置，去作一啲深入嘅分析。咁如果我哋真系见到啊，同埋再做啲内窥镜嘅超声波啦，咁我哋都系啦。如果见到某一啲嘅位置，我哋能够攞到组织，而我哋真系好可疑系佢系真系肿瘤嘅话咧，都希望可以攞到组织出嚟化验。咁另外我哋讲，如果真系我哋确诊咗系一个胆管嘅癌症咧，咁我哋都做埋个正电子扫描，睇下啊，即系。会唔会有其他扩散嘅情况啊？咁样，咁你会问我点解组织咁紧要啦？吓，咁因为攞组织咧，除咗我哋要去断症之外咧，而家都有好多嘅即系基因嘅测试啦。希望能够如果不幸地都做唔到手术嘅话，我哋都可以有啲精准嘅治疗嘅方案可以俾到病人咯。
1: 嗯，头先你讲咧就系话啦，要睇情况睇下做边一啲嘅影像检查啦。咁、可能病人就话，唔好理啦，陈医生你帮我做过最劲嘅，即系通常觉得劲啲嗰啲，即系呢一个咩 ultrasound 嗰啲咁样超声波嗰啲咧，即系虽然系平，但喂，我觉得应该惊睇唔清楚啊，咁样系咪唔少人会咁同你讲啊？做啊，做过劲啲嘅咁。
0: 其实都要睇翻嗰个情况而定啦。咁其实最少我哋都会希望病人都会做翻个电脑扫描啦。And then 再加埋一个磁力共振，咁就希望可以睇得更加清楚。而个磁力共振里面，我哋希望系更加去精准瞄准住一啲即系胆管上面嘅结构咯。
2: 但系攞组织咧，我不敢低估嗰个难度，因为佢始终本身都系喺一个好深入嘅地方。
0: 你讲得好啱，
2: 系啊。咁所以嗱，譬如系一啲嘅即系比较可能表面啲嘅组织，肝嗰啲嘢咧，可能督支针或者譬如怀疑乳癌嘅时候，你肿瘤都可能吉支针仔咁可能抽到。咁但系个胆仲要胆管。点样去攞到嗰啲嘅组织化验咧？
0: 所以有时真系你讲得好啱，有时真系好困难。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要配合一啲影像嘅分析啊，咁亦都要同 X 光部嘅医生去倾谈。喂，究竟佢系似啲咩东西咧？吓，佢喺个显影上面会话到俾我哋听咧。咁可能好多时候咧就系，我哋临床嘅断症加埋可能即系有啲指数嘅高，咁我哋就。如果真系要去攞嘅时候，如果能够可能一啲好局部嘅位置冇扩散，而又做到手术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可能系手术嗰一刻拎走佢咧，我哋先知道佢啊、哦，真系胆管癌啦。
1: 我谂咧，未来嘅科技咧，应该可以做到，到时咧照出嚟系超级立体咧，见到嗰个物件系点样啦，系啊，迟啲啦，应该会系。但系而家咧喺个情况上边啦，确定到已真系出现咗一啲即系胆管癌嘅状况。咁当然要睇下佢嗰个状况究竟系去到咩期数啦。胆管癌嘅期数同一般嗰、那个即系癌症嘅期数系咪都系咁分咁样去厘定嘅咧？
0: 咁胆管癌嘅期数都系同我哋其他癌症都系一二三四期啦。咁当然第四期嘅话，即系已经扩散咗去即系唔同嘅位置，冇办法去根治个病。咁但系我哋都分一啲早期啦，或者啲叫局部晚期。咁其实我哋嘅治疗方案咧，都会好睇翻佢嘅期数而定。嗱，如果我哋真系见到一啲好早期，虽然我哋头先所讲啦，因为佢好难揾到嘅时候，好大部分七成八成可能都系局部晚期，甚至乎系扩散。咁但系总系有班病人，如果真系啊个肿瘤仲系好局部嘅话咧，我哋就系希望用手术嘅方法去根治佢哋。而术后之后咧，我哋都希望用一啲嘅辅助治疗咧，去减少将来翻发嘅机会，提升个存活率。咁而家嚟讲咧，如果真系做到手术之后，我哋都希望咧病人可以食到半年啦，即系我哋大概8个疗程嘅口服嘅化疗药物啦。咁希望佢哋都可以即系提升个存活率。咁但系我哋讲，如果去到局部晚期嘅治疗啦，即系可能又未至于扩散，但又真系做唔到手术。呢一刻，我哋英文叫一啲 borderline resectable 啦，即系可能 好边缘性可以做到手术，冇错啦，去做到手术嘅话咧，

0: 嗱，雖然一啲術前嘅輔助治療咧，暫時唔係一啲我哋講佢好常規嘅治療方案，但我哋都會同翻外科醫生去傾，喂，會唔會試下我哋俾一啲嘅化療嘅藥物，希望縮到個腫瘤，希望可以做到，即係令到佢可以去到進一步做手術。因為我哋要知道咧，因為頭先都講啦，膽管又好似一個避彈衣，跟住佢周邊亦都俾好多，又有好多嘅血管啦，喺附近包圍住，咁所以可能個手術嘅難度都會喺度。咁所以我哋希望就縮到個腫瘤，希望做到佢。咁但係當然你話陳醫生，如果佢真係做到手術，但係個邊位個邊緣性又好似即係唔係好乾淨喎，咁有部分病人我哋都可以同佢傾啊，會唔會我哋做一個術後嘅電療咧？咁。咁但系再者，你会讲到话啊，如果真系佢扩散咗啦，去到其他地方，哇，甚或是佢真系手术一定系做唔到噶啦，虽然好局部晚期，咁我哋就要考虑咧做一啲嘅药物嘅治疗啦。咁已经传统嘅药物，我哋就系用化疗啦，通常我哋就用一只叫做 gemcitabine 吉西他滨嘅药物，再配合一啲纯帕卡帕啊或者 5FU 嘅药物。但系因为头先讲佢做咗避弹衣啊嘛，
1: 系啊。
0: 即未必渗入到去啲癌细胞度，咁所以往往我哋见到咧嗰个成效都唔系咁显著。但系因为而家咧，我哋有啲新嘅治疗方案咧，亦都系已经系国际即系规格里面噶啦嘅一啲国际嘅指引里面咧，都会建议一啲胆管癌嘅病人，如果佢晚期啦，局部晚期或者系晚期，或者系一啲翻发嘅病人咧，第一线嘅治疗我哋都可以配合咧一啲免疫嘅治疗，加埋传统嘅化疗一齐做咧，希望能够提升到个存活率啦，亦都冇恶化嘅存活率啦，再加埋希望佢嗰个反应，我哋英文 response rate 啦，希望都会比较理想。
1: 咁系咪所有人都啱去用呢一个双管齐下啦？头先所讲个化疗加免疫治疗啦，有冇啲咩条件嘅？
0: 都问得好好啊，真系。首先咧，个病人我哋睇翻个期数，如果能够做到手术嘅，梗系做咗佢啦，因为手术先根治。但系如果讲到头先嘅情况底下，就系如果系晚期嘅病人啦，咁其实我哋若然佢本身我哋都会 check 翻晒佢嘅佢身体状况，佢嘅 performance status 啦，再加埋究竟佢本身自己肝肾功能系咪理想咧？再者，我哋都会问翻佢嘅病史。如果佢本身咧系有啲免疫系统已经出现咗毛病，佢长期要食啲即系揿低免疫力嘅药物啦，或者佢已经曾经试过做过移植手术，佢都长期要食一啲揿低免疫嘅药物等防止佢排斥咧，咁呢班病人相对地就未必好适合做免疫治疗咯。
2: 系，但头先讲咧就话我哋成日话无论食药又好啦，做治疗期间咧都要睇下个肝肾功能噶嘛，成日 check 住噶嘛。咁会唔会咧？如果做呢一个双管齐下嘅治疗嘅时候咧，个期间咧都会真系好密切监察啊？会唔会有啲病人咧，个肝肾功能系喺嗰个期间里边即系跌得好紧要咁样，又要再停一停或者再转一转噶啦？
0: 嗱，喺做化疗同埋免疫治疗期间，我哋讲呢班大部分都系一啲一线治疗嘅病人啦。咁佢哋个肝脏功能同埋肾脏功能我哋都要好密切监察。第一，本身嘅化疗药物都有机会影响到肝肾功能。另外，因为佢本身个病自己本身个病咧，因为佢胆管癌啊嘛，佢随时如果个情况系佢不受控制嘅话，佢咪会阻塞啲胆管，或者容易有胆管炎。咁我哋嘅反应就喺个肝功能嗰度就会反映到出嚟，例如佢黄胆指数好高啊咁。咁另外咧，就因為免疫治療咧，雖然哇，即系而家大家都好吹捧嘅藥物啦，因為哇好多藥、好多病都可以由免疫治療幫到手，但系咧佢唔係冇副作用嘅，佢都會有。但系好多時候，如果我哋早發現佢呢啲副作用咧，其實都好容易咧，亦都可以處理得到。就係因為佢刺激到我哋嘅免疫系統，去認到啲癌細胞去打擊佢。其實同一時間，佢都會刺激到咧，佢會打擊我哋嘅好細胞，而導致到我哋身體有唔同地方嘅發炎，例如剛才讲，为什么要肝肾功能都看啊？因为耐不耐我们都会见到病人可能会有机会因为免疫治疗影响到肝脏发炎啊，或者肾脏发炎。只要我们密切观察，早点知道，早点可能停一停药物，可能甚至乎如果我们真的证实是跟免疫治疗有关，可能有一些短期的类固醇药物去帮手，其实都可以改善得到。当然即係個機率又唔係真係好大嘅，
1: 係打打底先。如果譬如話雙管齊下化療加埋免疫治療個效果係好嘅話咧，其實我就諗下會唔會可以將佢褪早少少，因為而家譬如聽阿陳醫生所講，應該都係局部晚期嗰陣時先用係咪啊？譬如早少少嘅手術之後即刻嚟做嗰個輔助治療又得唔得咧？即係當然價錢會係一個考慮啦。咁但係如果佢效果理想嘅話，何不將佢褪早少少，令到 嗰個病情控制得比較好咧？
0: 嗱、嗯，暫時而家嚟講咧，如果真係做到手術嘅話咧，咁我哋做完手術之後，我哋輔助治療咧都係化療行先嘅。咁、暫時我哋都未有一啲好實質嘅數據話，喂早啲做免疫治療可以幫到手。但係咧，你話喺啲術前嘅輔助治療，例如個病人真係局部晚期，外科醫生喺呢一刻未必有信心可以做到一個全清除嘅手術咧，其實都可以商量一下，會唔會我哋化療之餘加埋免疫治療，提升一下個效果，當一個比較晚期嘅。即系嘅胆管癌去医治，希望能够咧系个肿瘤缩得好啲，而希望佢有一个根治嘅手术可以将来做得到咯。
2: 系咁啊，但系一般嚟讲咧，譬如真系用手术嚟到切除肿瘤啦，咁啊头先讲话都有啲后续嘅一啲治疗方案去跟进啦。下一个问题就问，哇咁如果真系切咗，咁就应该唔会有复发嘅机会啦，系咪嘅？即系咁样去理解嘅话，陈医生。
0: 嗱，头先都讲到胆管癌其实都比较恶咧，愈后亦都比较差。其实坦白讲咧，五年里面翻发率其实都高，其实都有一半病人可能就算做到手术都可能会翻发。所以啦，真系我哋术后之后一啲好密切观察啦，无论系一啲扫描啦、临床嘅观察同埋癌症指数嘅观察都非常之重要。
1: 嗯，系啊，咁当然要自己要打好底啦，个身体要 keep 得好好啦。咁喺呢一方面咧，即系可能都会问噶啦，就系、你譬如头先我哋喺新闻之前都问过家族史啊啲嘢，咁有家族史嘅朋友，佢都会谂，喂，我有冇得预防噶？除咗话keep 住 check 之外，仲有冇啲咩方法啊？生活上有冇啲咩细节可以改善到嘅咧？咁
0: 好，嗱，咁我哋讲预防咧，咁头先都讲咗好多唔同嘅原因。例如一啲即系肥胖啊，或者一啲糖尿啊嘅问题，咁我哋其实最紧要我哋都系注意饮食嘅健康啦，食啲唔好太高脂肪含量嘅嘢，多啲纤维嘅嘢，做多啲运动啦，减下啲体脂啊，咁其实都可以帮到手。第二，我哋注意一啲嘅炎症嘅发生啦，真系因为我哋知道慢性嘅发炎咧，都会有机会影响增加患炎即系胆管癌症嘅机会。咁另外头先讲到嗰啲肝吸虫啦，咁系啦，呢个就系啦，咁我哋就系淡水鱼或者鱼类，我哋尽量咧就系煮熟佢熟透啦，我哋先去食啦。咁另外一啲即系真系你话啊，如果有家族遗传或者我本身已经是慢性的胆管炎的病人，我相信他有一些长期的复诊的话，其实医生都会提醒他定期要抽癌症指数，定期做超声波或者电脑扫描去密切跟进自己的情况。
2: 系咯，可能做完即系手术嘅时候啦，或者做完啲治疗啦，一般嚟讲咧，即系佢哋个胃口都比较差啲噶嘛，即系营养方面可能又会唔系咁足够嘅。咁嗰时系点样个安排？譬如真系做呢一个手术嘅话，术后系咪需要食啲流质食物一段时间啊之类，定系点样嘅补充系为之最理想嘅啦？
0: 嗱，咁好多时候我哋知道咧，一啲胆管癌嘅病人，佢哋可能个胃口会差啲啊，或者可能点解佢会术后之后又会差啲？我哋有咩可以补充？住院期间有时候我哋都会吊打啲营养液，但出院嘅时候我哋都会建议佢哋可能食翻一啲口服嘅营养液，例如一啲我哋讲嘅营养奶，希望都可以提升到佢哋嘅吸收。另外再者都要留意翻会唔会即系将来只有胆管阻塞嘅问题，因为胆管阻塞令到我哋嘅脂肪其实有排即系嗰个吸收啊嗰样嘢会差啲，而令到我哋又会可能容易啲有肚屙。咁其实我哋都会有啲即系我哋叫做消化酶或者胰酶嘅藥物可以幫助佢哋嘅消化道咯，咁所以呢啲都係術後嘅病人咧，佢哋可以即係更加留意住嘅。
1: 系啊，术后嗰个检查，头先阿陈医生都讲啦，都要定期去做。定期系咪都比一般人可能 check 得比较密，可能半年至一年到要 check
0: 咧？我估咧可能头嗰一至两年，最好就三个月至半年咧都要做下啲检查。
1: 要勤力啲啦，系咪啊？
2: 系啊，咁啊呢一个都系为着呢一个管控自己嗰个病情咧去做嘅一步嚟啦。咁啊，我哋都系翻去还原基本步，最紧要就系饮食上面吓健康啲啦。
1: 唔好食咁多鱼生。
2: 系啦，系拣啲优质嘅，系啦，咁同埋最紧要就系煮熟咧，系啦，其他嗰啲淡水鱼咧都系先食，咁啊减低咗呢个风险，留意住身体慢性发炎嘅状况。今日唔该晒陈心妍医生，thank you，
0: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同罪名成立。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于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立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立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立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及周幸同坚持对中央政府进行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为纲领会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纵使支联会没有采取或鼓吹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但行动纲领违反宪法，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都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名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明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到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在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而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科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相信香港将大有可为。卢毓明又认为，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知识产权是最重要，如果将来在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中的船只起火，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消息说，当地早上九点几有人报警，指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只内部起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在现场确认一名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外有九名人员受伤送院。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66点，升咗269点，总成交金额2,08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咗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3.9，跌咗2.3；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仙4，升6.8；智普1,111元，升咗88元。南方 XL2 南方海力士39.84，升了2.2；腾讯控股454.4，升3元； 泡泡玛特148.2跌5.5，Minimax 352.4升42蚊，小米集团28.96升2，美团84.8跌1.05蚊，跌1.0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703，瑞士法郎9.809，澳元5.605，加元5.699，新西兰元4.682，欧元9.17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毫，85.726。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咗200点。港金报42,665蚊，比上日收市升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2.79美元，卖出4,564.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油麻地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美孚巴士总站啦，亦都有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在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接近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慢车。至于江乐道中天桥反方向去湾仔啦，落去文宝街的支路亦都慢车噶。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落古道车多。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去跑马地警署。另外黄泥涌道去山光道方向，左山光道去湾仔方向啦，跟住养和医院呢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在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玛丽医院挤塞，龙尾去到摩星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观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车多。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去到怡安阁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浙江街车多，龙尾排到去林文灿英文小学，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繁忙，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式生活馆，
5: 屋企好似最安全。
6: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7: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系其实佢里边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日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6: Ruby、冯蓉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色无限，
9: 蓝色。
8: 色无限，蓝地球。
10: 我哋经常将花园想象为花开蝶舞的天堂，不过如果用演化生物学家的眼光来看，花园其实是生物的战场。1973年，美国演化生物学家利·范雅伦提出红皇后效应，这个名字源自爱丽丝镜中奇遇的红皇后。他告诉爱丽丝听，必须要不停奔跑，先至能够留喺原地。呢句说话。

话用作比喻演化中的现实，当一个物种进化出新的优势，同佢互动的物种亦都必须要跟住改变，否则就可能被淘汰。自然界入面有好多呢一啲嘅例子，植物演化出毒素嚟抵御昆虫，而昆虫又演化出专门嘅解毒机制。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系西番莲同埋蛱蝶嘅对抗。蛱蝶喺叶片产卵，幼虫孵化后就会啃食叶片。西番莲首先喺叶片同茎部受损嘅时候释放有毒物质，作为防御赶走大部分食草昆虫。然而蛱蝶幼虫逐渐演化出耐受能力，唔单止能够消化毒素，仲可以将佢储存喺体内，反而成为防御被鸟类捕食嘅工具。虽然毒素防线失守，但系西番莲却演化出异常多变嘅叶片，用嚟干扰蝴蝶。某啲嘅叶片表面好似有黄色嘅突起物，喺外观上模仿即将孵化成熟嘅蛱蝶卵。呢种策略被称为蝶卵仪态。蛱蝶误以为叶片上已经有其他蛱蝶卵，而放弃喺上面产卵。部分西番莲仲会透过花外蜜腺分泌蜜液吸引蚂蚁，利用蚂蚁嚟驱赶或攻击蝶卵同埋幼虫，将蚂蚁纳入佢哋嘅防御体系。呢啲攻防战冇真正嘅胜利者，每当植物演化出新嘅防御机制，昆虫就会演化出新嘅破解方法，而当昆虫取得优势，植物又会有新嘅对策。花园表面嘅和平，其实掩藏住生物进化漫长嘅战火。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Hello， 大家好，嚟到星期五的港式生活馆啦。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嘅。点啊？阿 Ruby， 你头先同阿 Ann 咧倾成点啊？用啲咩嘅指甲啊？
3: 耶、yeah, ，哥哥成日笑我哋啲女士们扮靓嘅心得。
2: 唔系啊，每逢星期五咧都好开心啊，因为咧我见到你哋咧翻到嚟咧好 chill 啦，同埋咧成日都有啲新嘅 topics 咧，啲话题咧，今日咧就系讲呢个 gel 夹。
3: 系啊，我哋唔系我哋，因为咧我哋潮流达人嚟噶嘛，
2: 梗系啦，
3: 最紧要我哋要贴近呢个潮流嘅尖端，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除咗讲指甲之外咧，其实我今日有样嘢想同哥哥你分享，
2: 系，
3: 不过咧就系、其实话说我琴日咧完咗我哋个节目之后咧，我就去咗咧呢一个油麻地咧一间檀香扇嘅铺头啦，但可惜佢闩咗门，但我好想分享嘅就
2: 系
3: 咧。我真係一定要買呢把扇啦，因為我今日呢自從我 search 咗即係自從我睇咗呢一個報道啦，咁跟住我就諗住去間鋪頭啦，咁跟住呢可能你知啦，即係而家好多即係資訊，當你 search 過之後，佢就會係咁追住嚟俾你睇㗎嘛，跟住我就再發現啦，原來檀香扇已經就快呢失傳㗎啦，咁所以呢我覺得呢即係如果夏天啊，因為之前我都有分享過啦，天口熱，咁我鍾意撥扇，系啦，唔中意用电风扇啦。咁我觉得，如果我哋大家吓、即系有幸经过喺有檀香扇卖嘅地方，其实都可以购入一把檀香扇。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潮流嘅标准嚟嘅。
2: 嗱，基本上咧，檀香扇对于我嚟讲咧，都系有一种嘅回忆嘅。因为咧、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我妈咪
3: 个
2: 系啦，嗰个年代咧，佢就系一定屋企有把檀香扇，仲要系嗰个扇尾嗰度咧系浸咗条水嘅。
3: 哦，系啊，系啊，系 啊，好 elegant 咁样。
2: 系啦，咁样咧泼咧就好香，好香嘅。而且我知道檀香扇嗰种檀香味咧系可以流传好耐都得。
3: 系啊，唔会散噶。所以我哋呢啲即系潮流嘅达人啦，古老当时兴，当新嘢。

0: 用。
1: 系啦，冇错。咁但系咧，即系讲开香味咧，你自己觉得一个一种香味咧，能唔能够可以即系一闻咧，你就可以记住一世嘅咧？
0: 一定会，因为香味都系记忆嚟噶嘛。
1: 嗯，咁我唔知道今日呢一位明星试室室里边咧，又试咗啲乜嘢嘅味咧？
2: 呢度系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明星试新室，睇下。

0: 巾咧，梗系唔系咁简单啦。呢一张纸巾究竟系乜嘢嘅味道？放心，呢一张系新嘅，嗱，交喺你手上啦。
1: 系
0: 熟唔熟悉啊？呢一种味道，
1: 哇，呢个味好熟、啊。佢有啲糖嘅味道，
0: 即系甜甜地嘅味。
1: 嗯，好似食紧啲熊仔软糖嘅感觉，好甜嘅果香咁样嘅味道。
0: 都接近啦，佢都系有啲类似生果蔬菜咁样嘅。俾多少少 tips 嚟，一种饮品味嘅纸巾，
1: 黄色，
0: 黄色嘅果。
1: 死啦！
0: 佢杯嘢饮咧就唔系黄色嘅，但系里面咧会有一块。黄色的果的杯嘢饮咧就啡色的，我哋香港人系成日都会饮嘅，通常都会嗌常餐唔该
1: 柠檬茶味，
0: 冇错， yeah. 就系柠檬茶味的纸巾啊！纸、oh. 巾会唔会令你都谂翻起一啲回忆？
1: 通常我的小袋子咧都一定会必备一包纸巾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男仔女仔有带纸巾咧都好加分嘅，但我觉得咧。最加分咧就系要识得呢个香港人先识嘅技巧，就系、是、撕一半。
0: 系啊系啊，呢一、个系我都觉得系香港人嘅独特技巧嚟嘅。
1: 冇
0: 错，即系去到其他地方啊，比较少见到人咧去将一张纸巾唔一定系分一半，有时我哋系会跟嗰个折痕咧，其实可以分四份都得噶。
1: 系啊，冇错，呢、这个系真系要。做開呢個分紙巾動作嘅人咧，先可以 master 到嘅技術。因為有啲如果你撕錯咗邊咧，就會係 fail 噶嘛。
0: 即係反而唔好跟住佢嗰啲折痕去搣噶嘛，你係要反而喺佢相反嗰個折痕嗰個方向去搣先至得噶嘛。
1: 冇錯，同埋係可以好容易咁樣，好似你啱啱咁講，中意撕幾多條，分開幾多都 OK。
0: 試過最高紀錄撕幾多條紙巾？
1: 我諗可能係。分咗四至五楷咯，自己用嘅，即系如果分俾人哋抹嘴，当然就系一开二啦。但可能系啊，抹下啲小角落啊，又唔想浪费晒成张纸巾，跟住就会开始咁样，撕一个一条条咁样就去抹嗰啲角落。所以我觉得呢个识得分纸巾嘅男仔系加分。
0: 同埋我觉得咧，分纸巾呢一个行为都几有仪式感，即系可能一男一女食嘢嘅时候咧，跟住另一半见到你个嘴污糟啦，然后咧就攞包纸巾出嚟，唔系叫你分个。张纸巾系佢会搣一半纸巾再分俾你，呢、这、一个画面咧，我会唔知点解咧个心卜卜卜卜跳嘅感觉，即系有啲心如鹿撞，就觉得话哇呢、这个男仔都几 sweet 喎、
1: 哦，可能系好体现到个男仔够唔够照顾你啦嘅感觉。反而咧，我就觉得有一个举动咧系非常之 gentleman 嘅，就系、是、咧如果我要乌低身喺地下执嘢，佢会帮你护住个台角咧。
0: 哦，呢、哦这个都好 sweet 啊，系啊，
1: 同埋我都有即系觉得。好 sweet 嘅 moments 咧，就係、是可能一齊搭小巴啦。咁、女仔通常都會坐喺入面啊嘛，即係坐入去先。但每一次咧、我男朋友咧就會，佢就唔係坐低，每一次佢都會趌高扭細個風口。佢就驚個風口吹住我咁樣。咁我就覺得，原來你都幾 sweet 喎，咁樣係啦，即係覺得呢啲嘅小舉動都係有啲暖男嘅感覺。
0: 咁講翻你首歌啦，《有你就可以了》三部曲裡面嘅最終嗰一章，
1: 冇錯，因為我嘅愛情三部曲啦，就終於嚟到最終章啦。咁第一章咧就係、眼淚太淺啦，其實就係講喺愛情裏面受到挫折啦，為嗰個男仔流咗好多眼淚啦嘅一個故事。咁去到第二章咧就叫做过去式啦，咁其实就系呢段感情其实已经过咗去啦，就唔好再回想咁样。咁而去到第三章最终章咧，我都好想呢一个爱情嘅三部曲系有一个 happy ending 啦，咁所以咧就做咗有你就可以了呢首 sweet 啲嘅 R&B 嘅情歌咯。咁可能前面即使遇到啲爱情嘅挫折，但慢慢咧你都会知道，自己系想要啲点样嘅另一半，咁所以就去到最尾咧，我都系希望有个即系bright 啲嘅。就是 ending 啦，咁就系大家都可以揾到属于佢哋真正嘅另一半。
0: 希望都将呢一种 sweet 咧带俾大家，咁一齐听一下 Jazz 嘅歌《有你就可以了》。
1: Thank you。

0: 有你就可以啊 ，Jazz 先嘅一首歌。其实咧，即系两个人咧，即系谈情啊。如果系咪真系有你就得咧？如果真系冇你嘅时候，你又想揾佢，咁你又想 call 佢啦，又唔系好方便，咁你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咁你会点咧吓 ，Ruby？
1: 我要引用翻舒淇喺网络上面一个名句啊，佢咧就系讲过啦，就话两个人一起呢，尤其是女士们好容易会恋爱脑㗎嘛。咁所以呢其实係应该要係要能够有自己独立嘅生活。但係係有你就好，但冇又唔可以冇你嘅生活囉。
0: 係即係可以有你就更加好啦。
1: 更加好。
0: 冇你我都可以继续生活嘅。
1: 係啦咁样囉。咁但係当然即係你问我如果係讲緊两个人一起要令到个生活系加分，即系换句话讲，唔系我要依赖对方，但系要两个人一齐嘅时候就要个生活加分啊嘛。咁加分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我觉得喺女士嘅角度啊吓，就系取决于情绪价值嘅。即系如果对方可以即系回应嘅时候，即系同对方嘅对话唔系搭单字，系啦，咁啊净即系可以会俾多两句啊。
0: 搭单字系咪真系即系死得噶啦
1: ？Red flag，
0: 唔系即系你有冇曾经即系试过有啲朋友仔，即系唔一定系情侣嘅，有啲朋友仔同你即系来回 message 嘅时候，佢净系搭单字，又或者净系 send 嗰啲公仔咧？
1: 嗱，坦白讲，
0: 你
1: 会点样
0: 应付咧？
1: 嗱，如果即系我又觉得咁样嘅，我唔知道哥哥你系咪咁样啦，即系因为我知道你已经已婚好耐啦，可能未必有我哋呢啲少女嘅感受咁重嘅。
0: 系，我试下代入去，我真系个演员嚟噶嘛。
1: 系啦，嗱，即系因为我会觉得啦，如果朋友嗰啲咧，包容度系高少少嘅，咁同埋咧，其实某程度上嗱，熟朋友，如果你知道佢脾性，咁理论上佢就应该识得回应你。咁而如果佢真系搭单字，要不佢就唔开心，要不佢真系好忙，即系呢个系大家都会明嘅。但系如果有一啲真系冇咁熟嘅朋友，但系佢仲要咁样同你对答嘅话咧，其实你已经知道佢根本唔想同你做朋友咯。
0: 哦，咁样噶？
1: 我觉得我有少少觉得系咁，即系我觉得嗱，即系无论情侣定朋友嘅关系，你都即系沟通真系双向性噶嘛，即
0: 系
1: 你咁样吊高嚟卖，咁样搭一个字，咁样我咁点咧？即系大家一人下一步都得啩？啱啱先哥哥
0: 咁又系，咁又系。但系咧，我想问你会唔会系嗰啲咧，即系属于嗱，即系唔可以话秒复嘅，但系你系属于系快回复 message 嗰啲人啦，定系你都系睇人嘅咧？啊，好危险啊，系咪讲呢一样嘢？
1: 哥哥，你啲问题好尖锐啊！开又仲要逼我喺个大气电波度承认出嚟。
0: 咁你可以即系系咁以答下都得嘅。
1: 嗱，即系咧，我就通常咧，其实我电话都快回复嘅。咁但系咧，有一啲情况我真系复得好慢咧，就系一啲工作上面。嗱，反而即系嗱，要不就系一啲你知道系好急嘅工作，咁你一定要回复啦。有啲咧可能系一啲工作，你系知道你要深思熟虑先至回复得嘅咧。嗰啲通常我复得好慢，系啦，即系因为我觉得我要去腾出一个时间，好好专注嚟回复，咁就变咗嗰啲就答得慢啲嘅。咁但系反而可能有一啲朋友系真系，即系你同佢沟通非常之舒服嘅话，咁我都即系 in general 都复得好快。
0: 系有阵时咧，你搵人也好啦，你想回复人也好啦，最紧要就系对方佢肯回复俾你啊嘛。但系如果你有啲地方你系

0: 本上你打俾佢又好 ，send message 又好，佢系唔回复俾你，咁啊点咧？
1: 如果俾人拉黑咗，我真系会好唔开心。我哋而家听下阿 Mike 嘅一首歌，就系你所打嘅电话，你所打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特区政府欢迎法庭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

0: 加快七个旧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奖励发展商，增加重建诱因。参与计划会有额外 20% 地积比率，除了可以用于重建项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等地区换地或者投地，抵消地价。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温伟明认为，政府伸出橄榄枝，能够即时鼓励重建，实际能力要视乎市场的情绪。中文大学医学院首次利用创新骨科机械人手术系统，成功进行香港首例机械人辅助盘骨骨折复位固定微创手术。新技术较传统手术可大幅减少患者的失血量达九成，伤口长度亦由超过10厘米大减至不足2厘米的微创切口，骨折复位的精准度亦大为提升。中大医学院今年6月至今已经顺利为3名患者完成手术，手术创伤极少，患者术中失血量只有10至20毫升，患者手术后恢复良好。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最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0点，升咗262点，总成交金额2,2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阿里巴巴122.8，跌咗3.4；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6仙6，升6仙；智普1,101元，升78元；腾讯控股455.4，升4元。XLE 南方海力士39.7，升2.06；Minimax 347.4，升37元；泡泡玛特148.8，跌4.9；小米集团28.94，升1.18；美团84.75，跌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82，瑞士法郎0.8，加元1.37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咗200点。港金报42,66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1.13美元，卖出4,561.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巴士总站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油麻地政府合署嘅意外啦，就仲系处理紧，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慢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比较多车， 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

海的龙尾去到必加街，去尖沙咀和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文咸，是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的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路压道。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车多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的龙尾是去到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大坑道上行的龙尾在马尼曼小学对开，至于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车龙排到落去成和道近住逸荫街。另外薄扶林道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是车多，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对出的车龙去到近住华贵村。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官涌。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4: 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的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港式生活馆啊，依然都有谭伟权、Gary 哥哥同埋 Ruby 嘅。
3: 嗨，哥哥，充满情绪价值嘅哥哥。
2: 哇，喂，你净系呢一句说话咧，即系我已经系即系好有情绪价值俾到我嘅。
3: 俾翻你系咪？
2: 其实情绪价值咧，
3: 你真系好叻
2: 噶，真系唔知点样反应好啊！真系。你哋咁高興嘅啦，嗱，頭先我喺咪後嗰度咧，我上網 check 過啦，其實咩叫做情緒價值咧？情緒價值咧就係咧，嗱，創造一啲安全嘅空間，喺呢個對方脆弱又或者喺呢個焦慮嘅時間咧，就俾對方嚇即係有一種接納同埋一種唔係好急促嘅一種嘅否定嘅。咁而咧，即系仲要系陪伴住佢啦，同埋聆听对方啊，理解对方嘅感受，就唔好咁急俾呢一个意见俾佢嘅。
3: 哦，哥哥你真系好叻啊！
2: 系啦，冇错啦，
3: 识咁多嘢。
2: 我都系上网睇翻嘅啫。咁至于有阵时咧，即系话你俾情绪价值人咧，你有阵时你都要去帮人哋解决一啲问题噶嘛。
3: 嗱，其实咧，你讲到呢一个位咧，我就啱啱想讲啦，因为我今日朝头早咧就喺网上面见到咧有人热议。就是讲緊啦呢一个情绪价值同埋解决问题嘅能力。
2: 嗯。
3: 係啦。咁有好多人就话喺职场上面呢，如果

0: 一啲同事咧係情緒價值型嘅同事咧，通常咧佢嘅工解決問題嘅能力咧就差少少。咁但係咧，如果佢解決問題嘅能力咧高嘅時候咧，佢可能就未必俾到情緒價值你啦。即係呢兩樣嘢係不能並存嘅。
1: 係，即係但係又唔係話每一個人都係不能並存嘅，即係有啲朋友仔都可能係可以 OK 嘅。
0: 我都覺得係啦，我都覺得係。不過我覺得係 depends 係轉換模式咯。即係嗱，當我可能当我哋喺一个工作环境之下啦，咁你好认真工作嗰一刻，你真係好想解决问题，你真係好专注嗰个问题嘅时候，其实可能未必有咁多情绪价值俾到出嚟，因为你係想快啲解决咗佢，咁你就将嗰个情绪或者个感情嗰个盒呢收埋咗先。咁可能呢完咗啦，解决咗件事啦，咁之后呢啲情绪先至再释放返出嚟囉。咁我就觉得可能喺职场上面会特别显著是这个状态，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是专注工作先这样，那之后才再安抚大家的情绪啦。
1: 但很多时候在朋友啊或者在这个上面又遇到的问题，很多人都是摆了情绪价值先的，就是先安抚了个情绪先，跟着才再解决问题的嘛。
0: 我自己呢就比较 prefer 是这样的。
1: 后者的。
0: 是啦，同埋我比较喜欢同人相处是
1: 相敬如宾
0: 的。是啦，因为我觉得都喺一个和谐嘅相处环境之下咧，咁样先至会可以令到咧大家咧系觉得舒服啲啦。咁同埋其实亦都会即系，尤其是可能朋友啊或者家人啊或者你爱嘅人嘅相处嘅时候咧，啲嘢先至可以推进到咯。即系譬如净系简单如今晚食乜餸，系啦，即系呢样嘢其实你只要俾
1: 系最头痛嘅，
0: 系啊。
1: 即尤其是係即你另外一半問你嘅時候咧，
0: 嗱我感覺嗱，
1: 你感受到我嗰種
0: 誠懇嘅眼神，
1: 即係永遠都係我都唔知道，我就會話咁你想食咩啊？
0: 嗱，你會唔會幫手揀餐廳啊？
1: 我會，但係咧，你知道我係有一個選擇困難症嘅人嚟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遇到呢個問題咧，我都會係拋翻俾對方嘅。即係睇下對方有冇啲咩嘅 preference 先，即係如果佢有啲咩特別係想食嘅，譬如日本嘢啊，或者係台灣嘢啊，又或者係中國嘢啊，又或者係香港嘢啊，
0: 由你嘅。
1: 最後拍板都唔係我嘅，我係好尊重對方嘅決定嘅。
0: 咁即
1: 係
0: 要人揀啦，你即係要人做啦，係咪？要人哋解決個問題啦，
1: 係
0: 咪？
1: 就係咁嗱，就係咁啦。嗱，呢個就係呢一個現場嘅對話咧，就係、是、完全係即係模擬咗呢一件事出嚟啦，係咪啊？
0: 咁究竟解決問題定係情緒價值啊？
1: 嗱，呢一樣嘢咧，我哋咧即係可以留。翻一阵间可以继续讨论，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男士同埋女士嗰需要嗰个情绪价值咧，系都系唔同嘅。咁啊，先我哋听咗呢个明星试身室，翻嚟继续我哋讨论呢个问题。
0: 明星试身室，
2: 大家好，我系 Archie 冼正峰，今日上嚟明星试身室，究竟系咩事呢？嘿，今次系试嘢食，我而家就合埋眼试一试先。哇，好紧张啊！我而家已经喺我手上啦。OK， 我而家试咯。嗯，甜甜地，酸酸地嘅水果味嚟嘅，但我噏唔出系咩水果，有少少酸嘅。呢个味咧，似系夏天有啲热带雨林嘅味。呢个味咧，有啲似有啲阳光。又有啲风，一个沙滩咁样嘅味。如果真系抽象啲咧，佢令我谂起呢、這个我细个咧大学嘅时候去英国读书交流嘅时候，去呢个 Brighton Beach， 吹住个海风喺个沙滩上面嘅感觉。嗯，但如果翻翻嚟近啲咧，又令我谂起近排开 show 喺舞台上面好开心玩紧嘅时候。有一种感觉，嗯，等阵，我首先知道咧，一定系粒糖嚟嘅，但系点解会谂到系开 show 咧？等我再试真啲先，应该系橙味嚟嘅。橙哦，真系一个橙味嘅糖 ，yeah！ 但系啱啱嗰种感觉咧，就唔单止系粒糖咁简单，有时候咧一啲好细微嘅一个刺激咧，就会令到我开始想象到另一个自己，可能系更加大胆、更加闪耀嘅自己。亦都可能系一个企喺舞台上面嘅自己，就算身处喺任何地方，都可以幻想自己发光发亮。

0: 啱啱咁好听嘅首歌就系阿慈冼正锋嘅《游天台记载》。
1: 好啦 ，Ruby， 我哋又嚟啦。
0: 哥哥，你真系等咗好耐，
1: 系等咗好耐啦，好想讨论呢一个问题。
0: 今晚食乜餸？
1: 难得系啊，难得有位女士喺度啊嘛，系咪？咁嗱，其实头先讲到啦，即系呢个情绪价值咧，即系男同女咧都系唔同嘅。咁当然啦，我戴翻个头盔先啦，因为每一个人嘅情绪价值都
0: 唔一
1: 样
0: 嘅，唔同性格
1: 又
0: 唔同
1: 嘅。只不过咧，即系分享一啲即系我哋即系认为系嘅啫，又或者我自己系啫。
0: 系啦，系啦，系。
1: 好啦，第一种咧就系话咧，男士嘅情绪价值就系。佢要有一種感覺到被肯定嘅一個情緒價值，即係點為之被肯定咧？
0: 好啊，嗱你講啊，我做一次啊，
1: 你
0: 就
1: 都唔使咁快嘅，
0: 係啊，
1: 係啦，哇！你呢啲做朋友好啊，你呢啲真係
0: 唔係咯，我梗係啦，
1: 好有
0: 滿
1: 滿
0: 嘅
1: 情
0: 緒
1: 價
0: 值，
1: 冇錯。即係譬如話咧，尤其是佢喺工作上邊啊，或者一啲生活嘅小地方裏邊咧，遇到一啲困難或者啲時間有啲即係唔知點樣算嘅時候咧，又或者做到一啲嘢。佢真係做得出嘅，即係話啊，你係啱啱做啲嘢真係處理得好啦咁樣，咁呢樣嘢就係一個情緒價值，佢係要需要被肯定嘅。係
0: 啊，哥哥你真係口才了得啊，好叻啊！
1: 係啦，但係咧都要咧，對方咧係有少係啊示範都係你要誠懇嘅。
0: 我有個誠懇嘅眼神望住你，
1: 明白嘅。好啦，好啦，咁到第二點啦。
0: 係
1: 第二點咧，嗱呢樣嘢我就麻麻嘅，係啦。
0: 點解咧？
1: 就係咧要讓佢咧感覺到被崇拜嘅。
0: 嚇，
1: 係啦。即係有一種，
0: 我呢個我用女士嘅角度，
1: 係啊係啊，你點睇？
0: 嗱，我調翻轉咧，我覺得。

0: 系我必须要崇拜嗰个人，我先赞得出咯。
1: 啱啊，如果唔系咪变虚伪咯？
0: 系啊，所以但系我觉得又咁样讲啦，即系如果乘翻上面第一点系话要被肯定嘅话，咁个女士们就可能系佢必须要先崇拜咗个人，佢先能够肯定对方嘛。
1: 系啊，
0: 咁所以呢两个系夹埋嘅。
1: 夹埋嘅。
0: 系啦、啊，即系正如我赞阿哥哥口才好了，但系我真系崇拜阿哥哥，然后就肯定佢嘅口才。
1: Okay, 第三点啦，第三点咧就系要让佢咧感受到被关心啊。系啦，即系例如系点样咧？即系因为好多大多数嘅男士们咧，佢都唔系太习惯去主动咧去倾诉佢内心嘅感受嘅、嗯。即系你知啦，男士们咧有好多时候系即系收收埋埋噶嘛，有啲压力嘅时候咧，佢又唔知点样舒缓噶嘛。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就要主动咁样去问候啊、关心啊咁样嘅。
0: 我要举手提问啊，但系咧即系好多人都系话啦，啲男人怕烦啦、啊，跟住然之后咧就话你咁样关心人哋就似阿妈啊嘛。阿媽好長氣，好勞多，咁點樣去拿捏呢？
1: 係，所以呢一個咧就係話有分五樣啦，即係話唔係每個男士都中嘅。頭先你呢個問題咧就唔中啦，即係話嗰個男士咧就覺得我係唔需要被關心呢一點嘅。即系呢个情绪价值就唔关个事啦，
0: 系饮多啲暖水咁啊，系咪？
1: 冇错啦，好啦，咁啊到第四点咧就系、是、没有压力嘅陪伴啊，即系话好多时候咧，我哋作为一个男士咧，好多时候做嘢嗰样嘢咧，即系唔需要有即系另外一半喺度，即系有阵时话，哎呀，得啦，你唔使理我噶啦、我自己搞掂噶啦咁样，但好多时候系啦，有需要 meet time， 但系咧。呢、这、一个情绪嘅价值咧，就系话你唔需要出声，你只要陪伴佢得噶啦，你做嘢啦
0: 吓，我喺度
1: 系啦，唔问啦，又或者我静静喺度做其他嘢，咁啊各有各做，咁其实嗰个男士都 feel 到嗰种情绪价值噶，
0: 哦，
1: 系啊，即系话就算即系大家各有各做嘢，但系咧唔紧要，我知道你喺呢一度就得噶啦，即系有一种陪伴嘅心，你知道就咁就得噶啦。
0: 哦，即系总之唔好出声，等喺度做花瓶，好啊
1: ，OK，OK，明唔明白啊？好啦，好啦，过到第五点啦，就系咧就要令到佢，让佢感受到被需要。嗱呢样嘢系咪比较容易啲噶？即系作为女士会
0: 容易啊，开唔到汽水罐嘅，
1: 系咪？
0: 日常生活之中已经渗入去啊，帮我拧樽盖啊，开汽水罐。
1: 因为咧，通常咧，即系网上就话咧，男性咧天生有一种咧系好想保护人，同埋一种贡献嘅心嘅。咁所以有陣時咧，你遇到一啲困難啦，我之前先想講話開唔到個汽水罐啊，嗰樣嘢，因為你焦夾嘛，係咪？係
0: 啊，咁咧就要唔係特登公主病嘅，但係即係因為整咗指甲之後好易斷啊，所以就叫唔到咯。
1: 係啦，咁就需要啦，就係一種就係需要個男士們咧幫你手開。咁所以
0: 開到個汽水罐真係好叻㗎。
1: 咁又賺一輪啦，咁樣。
0: 係啊。
1: 所以話咧，
0: 又崇拜啦。
1: 咁你話男士們咧嗰個情緒價值咧係咪真係好容易得到咧？咁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即係每一個人都唔同嘅。
0: 嗯。
1: 女士们的情绪价值呢就有七样东西，我们先讲第一样东西。
0: 哥哥你觉得你这 么难吗？
1: 就是有情绪的共鸣，就要让他知道你懂我，就是你明我的。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女士们呢有情绪的嘛，那你有情绪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呢，你有情绪的时候你是不是都硬是觉得男士们不是很明白你的呢？经常都是觉得这样的呢？
0: 我谂我细个会系嘅，我而家长大咗，我调翻转，我会觉得系
1: 明白多啲人系嘛？
0: 唔系，同埋我会觉得我放弃咗人哋明白啦，我就直接讲我要啲咩。
1: 放弃咗哦，
0: 因为我发现原来大家猜唔透啊嘛，咁无谓来回咁多枪又烦，即系我因为我系都即系虽然头先讲紧话男士怕烦啫，其实女士都会怕烦噶嘛，即系你即系当我对话。即可能有少少，即女士们，尤其是可能年轻时候啦、相对地会好中意就有啲隐喻啊，即可能唔会直接讲噶嘛，系、啦，即你要知道我谂乜嘢，咁如果我讲出嚟就冇意思啦，咁样
1: 即成日要人估嘅，
0: 系啦，咁但系我发现来回得太多枪嘅时候，我觉得烦啊。
1: 嗯、
0: 即我有一个呢一个比较直接啲嘅一面啦，
1: 咁、okay.
0: 我就情愿系即好似啦，开汽水罐，可能如果一啲平时啲女士就话系人都见到我有 gel 夹，咁你就帮我开啦咁样，咁但系我会系直接俾个罐个男士话你帮我开啦，咁样系啦、
1: 哦，
0: 因为我觉得 我冇理由喺度等喺度，咁等到你几时帮我开系咪？系啦，你估
1: 到
0: 几时咧？系啦，
1: 都未开到系咪？
0: 唔系个个咁醒目噶嘛，系咪？

0: 先。
1: 咁又係。
0: 係啦，即係哥哥你一定係唔使講就做啦。
1: 好啦，我哋講翻女士們先。係。咁另外第二點咧，就係要體諒同埋包容啊，即係喺一個情緒低落嘅時候咧，你要接住佢啊。
0: 系
1: 啦，即系呢一样嘢系咪即系所有女士们咧都会有阵时都会需要呢一样嘢嗰种体谅同埋包容咧？
0: 我觉得都系嘅，同埋我谂我有一个朋友系有讲过一个好具象嘅情况，就系话咧，佢发现佢嘅另一半，见到佢病嘅时候咧，真系虚弱嘅时候咧，就好识得照顾佢。但系如果当佢喺电话或者喺一啲信息上面同佢讲话，我唔舒服啊，我病咧。对方是没有那个意会的，即是这个我觉得 是差少少的，即是个同理心可能真的要见到面，即是男士才会知道那个严峻性咯。那我觉得这些就可能是要调整一下咯。是啊。
1: 那另外一样东西最后就是一个叫做安全感了。其实安全感是不是真的都是很重要呢，即是for一个女士们，即是男士给到女士们的安全感。哇
0: 唔系，我而家喺度谂紧，因为咧，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以前咧，我会谂呢样嘢嘅，但系我而家我都系觉得长大咗啦吓，咁
1: 系实际啲好系嘛？
0: 嗰、那个我觉得系相辅相成嘅，咁同埋我会觉得如果对方系即系你做翻对方一样做嘅嘢咧，就。你就可以，即如果你做翻一样嘅嘢，对方都可以接受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做咯。咁但如果即你做紧对方做紧嗰样嘢，而对方唔接受，觉得有问题啦，咁其实就系换句说话讲，其实对方做紧一啲自私嘅嘢。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如果系要讲到呢个 part 嘅话，即个安全感嘅问题就系翻去就系啦，咁。我会做翻对方一样做嘅嘢咯。
1: 好啦，咁另外仲有一点咧，就系咧，你要好在乎女士们咧嗰种生活中嘅小细节啊，即系佢要好明白你一种小细节
0: 嘅。咁嗰啲啊，
1: 系啊，即系譬如话你中意食啲咩啊，又或者你平时即系食啲食嘢嘅时候，你会唔会落盐啊、落醋啊嗰样嘢咁样？
0: 被访问嘅感觉啊，哥。
1: 即系你，
0: 但系我系另类，我发现
1: 你系另类嘅，
0: 同你而家。stay 出嚟嗰啲有少少出入咯，我又覺得。
1: O K， 咁仲有一樣咧，仲有一種咧，就係話你要聆聽，好用心咁樣去聆聽對方。又或者係有一種頭先所講嘅一種儀式感啦，即係我哋要慢慢去為對方去製造一啲回憶啊。即係拍拖啊也好，做朋友也好，你好多時候咧都會製造一啲回憶嘅。即係呢個回憶就係話，譬如話喺呢個 moment 裏邊，你令到對方會記得嘅呢一樣嘢，你覺得重唔重要呢？
0: 我覺得是重要的，但是即每一位女士都不一樣，咁我覺得都是對於我嚟講，可能一啲生活小細節已經好足夠啦。咁但是可能對於好多女士啦，或者有唔同生活要求嘅人咧，可能佢哋又要多一啲嚇，又花啊、餐廳啊，唔知種種嘅唔同嘅嘢啦。咁我覺得都係人夾人嘅啫，最緊要就大家要揾到大家中意嘅靈魂伴侶。
1: 好，咁啊呢個 moment 就留翻俾我哋啦，同埋所有嘅聽眾。
0: 係，下星期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判词中指，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目的是要结束他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又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当局会在下个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北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以更有效控制人数及人流。预约制度只是适用于破边周段，进入万宜水库东北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试行期间预约不收费。期间的上午9点至下午5点进入破边周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人的名额

0: 日的名额总数是2000人，预先越先到预约先到先得，系统在下星期一上午11点起接受预约，预约平台采用实名登记。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至到9月4号截止，发行额最高可达550亿元，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保底息率4.25%。有市民早上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表示，银债的保底息率较现时一般银行定期的息率约2-3厘，相当吸引，而且具有稳定性及可预期性，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今年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今日全面罢工，这次是自2016年以来工会首次罢工。罢工有约39000名工会成员参加，令到蔚山、泉州、牙山工厂所有生产线今日全部停工。报道说，工会今年累计罢工时间增至60小时，生产线停产时间达到120小时。业界估计，现代汽车每小时产量大约460架，预计累计生产损失将达到55000几架，累计销售额损失将超过23000亿韩元。劳资双方围绕奖金、因工会活动被解雇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的安排谈判陷入僵局，分歧仍未化解。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97点，升299点，总成交金额247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咗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阿里巴巴123元，跌咗3.2；盈富基金26.54，升3.2；南方恒生科技4.67-4，升6.8；腾讯控股457元，升5.6；智普1113元，升90元；XLE 南方海力士39.6，升1.96；泡泡玛特148.7，跌5元。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6，升3；美团84.95，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697，瑞士法郎9.797，澳元5.608，加元5.7，新西兰元4.679，欧元9.16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4。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下跌200点。港金报42,665元，比上日收市升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1.63美元，卖出4,561.5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油麻地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暂时唔系话好显著嘅塞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 港岛方面，较早时

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码头的坏车已经离开了，现在主要是下行去渣华道的支路比较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去到菲林明道，龙尾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成和道交界。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永滩一段是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挤塞龙尾恒益村。在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是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3: 校歌校训大人张玲博士，
4: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信、诚，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这样咯。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我梁礼勤，
3: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黄超雄、
6: 林普斯。
8: 喂，超雄好，各位听众好，
9: 系
8: hello， 哇吓，今日咧就啊啲天气都仲系有多少热啊，我觉得吓，
9: 唔单止热啊，早上咧因为我出咗去即系拍摄啦，亦都去咗睇我哋即系呢个男子同女子嘅七榄队啊，咁就呢一个嘅训练。就落大雨，
8: 哎呀，即系多变嘅天气啊！
9: 但系落完一阵咧，又好猛太阳，
8: 咁嗰啲水蒸气啊之类啊，即系蒸翻上嚟嗰啲水气啊，
9: 所以就我企喺旁边睇都好辛苦啦，即系为我哋班运动员担心。但系佢哋好似习以为常嘅咧，佢哋
8: 都惯咗啦。咁啊，即系打波嘅就即系阴晴不定啦吓，即系好多时啲天气都喂咁啊。其实我哋踢波啊，即系睇比赛啦吓，或者睇一啲嘅足球消息咧，好多时都系
9: 系
8: 啊，咁啊，总系难以估计嘅有时啊。
9: 咁我肯定咧，你讲紧就系呢个女子嘅亚冠杯外围赛，因为人足社系上年我哋即系女子甲组嘅民主啦，亦都可以即系代表我哋即系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嘅呢一个代表嘅身份，就出去踢呢个亚冠系列嘅赛事。
8: 系
9: 咁，但系就赢波咧，原来好似都唔系好足够。
8: 系啊，因为就依家个形势上咧吓，就似乎就即系就算嚟紧呢场赢咧，都未即系唔稳阵之余咧，仲系都形势。
9: 咁样嘅，但佢系呢个 B 组啦，有四队波，咁呢个头号竞争对手咧就系菲律宾嘅呢个卡瓦，咁卡瓦咧其实大家有印象嘅话，对上嗰个球季咧，东方都有即系作客对过佢哋嘅男子队嘅，讲紧男子赛事嗰边，咁呢一度四支球队咧就得一个出线席位嘅啫，
8: 咁啊真系争分头啊，
9: 咁而喺呢个小组入边有呢一队叫做金边皇冠，有一队叫。

0: 伊比斯咧，相对个实力就系稍逊半筹啊，一筹咁样嘅。咁换言之咧，两队比较强嘅队伍咧，就要炒嗰两队去争取嗰个得失球差嘅优势。
1: 系咁啊，即系唉，即系往往计做呢啲即系计细分嘅形势咧，就真系特别刺激啦吓。咁啊，嚟紧人足社咧会对边队啊？
0: 就是对呢个卡瓦啦，皆因呢个得失球差呢而家就是大幅落后啊，所以和波就等于呢是会将呢一个榜首嘅位置呢就是望住卡瓦攞走就出线，所以就非胜不可啦。
1: 非胜不可啊，仲要即係即係踢场好波啦最紧要啊。喂嗱，咁啊比赛嘅嘢我哋估唔到啊，咁但係有啲嘢呢就喺运动员嚟讲呢就总会咁上下都估到咁上下啊。
0: 咁上下应该系关个年纪事啦。
1: 係啦，咁就系即系运动员都总会有退役嘅一日啊。咁近排一单大新闻就系话啊，C 朗呢就可能呢就踢埋今季咋喎。
0: 啊，第一次系咁样放风喎。
1: 係啊，咁因为之前成日都好少正面谈及啦啊，以前就通常都话哎继续踢啊，即系话类似都系哎我点样集中喺咩比赛咁样啦啊。咁啊哎最近呢就即系传出一个消息呢，就佢接受一本嘅即系时尚杂志访问呢，就好似都咁上下咯，傾到即係嗰個職業生涯。
0: 佢嗰個講法，當然我哋即係翻譯成為呢一個嘅中文之後，就話今個球季咧，大概係生涯嘅最後一年啦，希望留低一啲輝煌嘅傳奇。咁佢當然佢嘅球員生涯已經係足夠傳奇啦。咁但係佢話仲有嘢要追逐，係應該就係講緊呢一個嘅入球記錄啊。係
1: 啦，呢個我諗我大家球迷都留意咗，近幾年都係噶啦嚇，即係追緊呢個1000球大關啦。咁啊，依家咧应该就系累积入咗976球嘅，
0: 系冇错。
1: 咁啊，其实都颇多嘅，都仲争，
0: 仲争24球
1: 几球嘅。
0: 嗱，我啱啱就望咗数据嘅，对上嗰个球季咧，佢代表球会啊，代表球会踢嘅赛事有37场，就入咗30球波嘅。
1: 哇，真犀利啊！
0: 咁所以佢呢个球季会唔会都可以继续有20几球咧？啊，同埋都可以即系国家队有啲赛事咧，都叫做 A 级友谊赛嘅时候都可以。揾翻老大哥翻嚟，數下
1: 可以有表現啊咁啊，C 朗即係譬如喺沙特嗰度新球季啊，或者入幾多球波咧，未知數。咁啊嚟緊咧都有一個聯賽咧，都好多未知數啊。
0: 係啊，冇錯，
1: 一陣同大家講講。喂 ，Jackie 啊，咁啊，英超梗系要讲下啦，
0: 今晚
1: 就
0: 到
1: 啦，
0: 今晚到啦，
1: 嚟啦嚟啦嚟啦，喂，咁啊，讲下呢个卫冕嗰队先啦，好唔好啊？
0: 阿仙奴，
1: 咁啊，阿仙奴咧就第一场对呢个升班马，
0: 咁啊，相对应该容易踢嘅，就系升翻上嚟英超嘅高云地利。
1: 高云地利呢个名咧就系细细个听啊，老实讲，即系都系呢啲名字咧就好耳熟能详啦吓，
0: 都隔咗好多年冇乜点认识过噶啦。
1: 系啊，咁啊，其实啊，讲下今季嘅几队升班马先啦，啲名字咁啊，譬如有叶士域治啦，
0: 系
1: 啊，咁啊，仲有侯城，咁啊，呢啲名都系啊，以往都系可能出入入啊，譬如喺英超啊，或者系即系英格兰嘅联赛都会听过噶啦。咁啊嗱。阿仙奴咧就打头场噶吓，今晚即系深夜啦吓，叫做吓，
0: 冇错，星期五深夜嘅3点钟，
1: 即系星期六嘅凌晨啦。
0: 咁佢哋系主场噶，即系酋长头场
1: 对高云地利，
0: 咁就应该实食冇黐牙啦啩。
1: 咁即系唔敢讲啊。嗱，咁啊，譬如话讲到 Big Six 啊，或者点样都好咧，嗰几队强嗰几队啦，叫做吓，或者豪门啦，阿仙奴就好似有多少就不变应万变啦，变动唔算太大。
0: 系，
1: 咁啊，起码领队咧都仲。系啊，冠军教头阿迪达，咁阿迪达咧都有啲讲法啊，几有点讲咧，系咪有啲禅味咁样咧？
0: 哦，佢而家就变咗大师噶啦嘛，
1: 大师级啊，
0: 就所以讲嘢就越嚟越禅噶啦。
1: 系啦，咁啊，譬如有即系有提及过啦吓，话阿新球季点啊，咁佢梗系又话嗰啲咩由零开始啊之类啦，咁佢咁啊，大家都知道阿仙奴咧以往嘅即系战绩啊，即系通常都可能系人哋追下佢啦，跟住点知下半季又俾翻人哋，又到咗佢哋追人哋噶嘛，咁啊。咁啊，有人问及过噶新球季即系之类嘅睇法啦。咁啊，阿迪达咧就话：，其实过去咗嗰几季咧，有时咧就我哋追人，有时咧就人追我。你永远都唔知边样好啲嘅。哇！即系我谂起首歌《莫道理在选择人》啊，人力人选择你啊。咁好啦，咁啊，即系其实如果真系要拣嘅话，点咧？咁啊。 其实阿迪达个大概意思啦吓，佢都系话啊，如果俾我拣咧，我就都宁愿系排第一，人哋追我好啲啊。佢想 in control， 即系啲嘢，即系想，哎，我哋系未来咧，我哋自己掌握，就唔想话咧，哎，我哋要靠咗睇人哋头啦咁样。
0: 咁，我相信阿迪达都系其中一位。

0: 阿力达就是第五位啦，
1: 系咁得啦，佢得唔得啦？喂，咁啊，讲到阿仙奴嗰个阵容方面咧，其实就有都有少少隐忧嘅。咁啊，但系就听讲啦吓，即系睇啲报道咧，就话譬如之前啊，迪勤怀斯啊，或者阿萨卡啦，即系喺世界杯嘅时候都有啲伤患困扰啊，或者啲消息啦，咁啊，似乎都 OK 嘅吓，似乎近排就都 OK 踢得嘅。咁啊，但系咧就反而新签嘅阿巴西中场咧，阿金马雷斯咧，咁啊。有少少疑惑喎，可能就因為之前譬如喺社區盾嗰度咧，就都即係唔知係咪有機會有少少傷啊
0: 咁啊，呢一位7500万英镑转会过到嚟嘅，即系巴西进攻型中场咧。如果系 top fit 嘅时候咧，都嗰个个人能力啊，同埋嗰个串联能力都好强嘅。系，因为喺巴西国家队即系今届世界杯咧，就成队波嚟讲啦，就要即系令阿普斯伤一伤心啦，知道你中意呢个森巴兵团啦。但系队波啊，实在系冇乜太多亮点嘅。唯一我觉得比较亮眼就系呢个金马雷斯啦，又交出咗四个助攻，
1: 又亮眼在啊，仲射失咗球12码。好重要嗰场波
0: 啊！阿仙奴大班人射唔怕，
1: 系咪啊？咁啊，睇下点。喂，咁好啦，又讲下你爱队嚟，不如你讲完我爱队巴西，咁啊，讲下你队爱队曼联啦。咁啊，亦都系对升班马喎，对另一队升班马喎。
0: 啊，咁对于曼联嚟讲咧，因为而家最大个变动就喺中场位置啦，咁啊走咗呢一个嘅我哋叫做阿纪安，
1: 咁啊冇咗
0: 卡斯美路啦，咁啊即系离队啦。咁另外一位防守型中场咧，亦都系受伤嘅，咁啊叫做。有啲新人嚟到咧，叫做可以试一试阵啦。有呢、這、一个之前踢过李斯特城，而家喺上个球季咧都系嚟自呢个阿士东维拉转会过到嚟嘅阿泰利文斯啦。比较平嘅身价嘅，就3500万英镑，系一个解约金咁样，应该就唔好指意佢话咧会踢到球王级，咁但系都有一定嘅水准。
1: 但系如果以而家嘅球坛嚟计啦，即系听你咁讲话3000几万系嘛？
0: 系啊，
1: 英镑算系唔贵。
0: 算系几棵葱咁样啦。
1: 即系依家嗰啲天价嗰啲转会。费呢个就算唔太贵噶啦，
0: 系冇错。
1: 好啦，咁啊，喂，头先你都提及啊，维拉啦，维拉都其实有单转会咧，我都即系近排都留意到咧，都几重要嘅，我觉得就系佢哋签咗呢个日本国家队嘅守门员咧，铃木彩叶啊，咁啊，维拉咧就睇下，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啦，佢本来就有阿根廷嘅门神噶嘛，
0: 马天尼斯，
1: 咁但系其实都近唔止呢季噶啦，可能其实都可能系再早啲嘅时间咧，都讲紧佢有机会离队噶，
0: 咁啊，铃木彩艳嚟到又唔似系踢二号位啊，
1: 系啦，咁啊，所以系咪就有进一步咧？可能都有城市都未定啊，即系可能阿马天尼斯离队啊，
0: 系咪趁阿马天尼斯仲有价就希望卖得走佢啊？
1: 踢得系嘛，
0: 回一回血咁啊，
1: 即系依家其实都状态好好，其实见佢世界杯状态都
0: 当然系啦，
1: 都仲系即系可以话系即系数一数二噶吓，依家嗰个把关技术。咁啊，据报啦，即系呢啲都系点讲啊？吹水新闻啊，即系早记又好似有啲兴趣。
0: 早记仲有足够资金嘛？
1: 唔知咁啊，真系早记又好似有啲
0: 呢啲新闻听落都系马天尼斯个经理人爆出嚟嘅历史，
1: 咁啊唔肯定啦。咁啊，所以就话睇下点啦。阿维拉，我其实都几喜欢呢队球队个领队阿马利，系啊，即系觉得佢都有即系有啲质素嘅。
0: 咁当然啦，咁啊以往就喺呢个欧霸杯咧，就令到个杯都争啲改名咗呢个艾马利杯噶啦嘛。
1: 即系佢个名
0: 杯赛就好犀利嘅。不过近呢几个球季，维拉都 keep 住系喺即系呢一个前列嘅位置入。亦都踢过呢个欧联等等啦，
1: 有得踢欧洲赛啦。咁嗱，佢哋就迟少少啊，佢哋会系星期日晚咧先至出场嘅。呢个维拉就会系作客呢个白礼顿嘅。
0: 咁啊，咁多支英超嘅球队，即系大家啲焦点啊放喺啲大队上面啦。其实我自己咧有一队我都唔敢叫判断佢叫大零细啦。
1: 点讲咧？
0: 就系热刺啦。
1: 哦，喂 ，Big Six 喎，人哋个名即系大家都叫。
0: 但系近呢两季个成绩咧
1: 就冇逼啫，嗬？
0: 系得翻个 six
1: 就俾人逼咗落去，
0: 俾人逼咗落去啦。
1: 嗰个逼喎，
0: 咁啊，热刺都喺啱啱呢个嘅夏季咧，都用咗好多钱嘅，
1: 系嘛？
0: 有两位嘅球员嘅身价咧，都系近到一亿声嗰只啦。
1: 都要留意下喎。
0: 咁但系翻到出嚟，而家望落个阵容咧，又唔算话太过豪华。当然你话佢阵中仲有例如呢个右闸嘅呢个西班牙人啊，珀罗就啱啱帮国家队赢咗世界杯啊。咁啊，有呢一个入波嘅能力、助攻能力等等啊。咁但系断称成队热刺。暂时未必令人太有信心啊！呢人系有少少担心嘅。
1: 唉，呢个就担心在咧，就系以前个阵容都好强嘅时候咧，都系令人担心，就捧唔到杯。你讲紧住啊，
0: 令人激心嘅有时候
1: 系啦，仲有即系好 top fit 嘅时候嘅孙兴敏啊，都。 搞唔掂。
0: 嗯，
1: 唉，咁啊，而家啲即系点讲啊？算唔算球星又唔算可，又唔算话

0: 完全四散嘅嚇，即係都冇咁啲即係聲味啦，我就咁形容啦。咁啊，但係有時踢波好難講啊。我覺得咧，可能即係冇咁啲聲味咧，又反而可能有啲機都唔定嘅。有時
1: 哦，變成踢呢個整體啊，
0: 係啊，
1: 咁要睇下呢一個嘅教頭啊，迪切比啊，會點樣 tune 到對波出嚟啦？
0: 係啦，咁啊睇下得唔得啦。咁當然啦，嗱，我哋講到即係英超就不能不提曼城嘅，仲有咁啊，曼城就其實個變動最大，我當然比較擔心就係哥迪奧拿走咗啦。係啊，咁啊，依家新教練馬利斯卡咧，睇下即係佢要即係點講啊？係管得掂一班球星，仲要踢得好咧，仲同埋改咗，即係要啊上一套可能係已經踢咗咁耐啦嘛。
1: 係
0: 哥迪奧拿建立咗一個曼城嘅王朝咁耐咧，你一下子要改咧，呢樣嘢都唔容易啊嚇。
1: 咁同埋喺呢一個中場線，即係骨幹嘅位置都有比較大嘅變動啦。即係呢一個佢哋倚重咗好多年嘅防守中場啊，洛迪啊，咁啊又攞個金球獎，又攞個世界盃嘅呢個 MVP 歐國杯又係 MVP， 結果就轉會去咗巴塞隆拿。
0: 咁啊，一個好務實嘅球員啦，可以咁講。即係你話佢係咪好好腳法啊，或者好技術咧，又未係嘅。我覺得，即係我個人，但係就覺得呢一類球員咧，應該領隊係幾喜歡嘅。係啦，即係喺中場嘅
1: 壓陣，
0: 係啦，壓陣嗰個壓陣性好強啊嚇。咁啊，又即管睇下呢個曼城點樣啦。曼城對邊個啊？喂喂，第一場曼城。
1: 曼城啊，曼城嚟緊咧就會喺呢一個星期日嘅晚上九點鐘香港時間啦，主場對住珀茨茅夫嘅。但係我覺得係個考驗嚟嘅。皆因正如阿普斯你所講，而家曼城成隊波咧。都仲有班球星就啱啱踢完世界杯就翻翻嚟啊，
0: 系啊，
1: 应该就未有太多时间去夹得好纯熟。
0: 即系譬如啊，当年大家啊布欧啊兰特，兰特嗰个状态如何咧吓？
1: 系嘉欣佢就入完好多波之后就去咗蛙船噶嘛，
0: 咁啊睇下佢
1: 成点噶嘛。
0: 唔系早排我睇到一啲改片咧，即系啲人恶搞嗰啲咧，即系改咗佢做布欧个样咧，真系好似嘅，
1: 真系非常似嘅，
0: 真系好似嘅。佢有嗰个笑笑口嗰个好乐天嗰个有少少嗰个样咧。
1: 當然就係如果大家未必了解邊位係布歐咧，其實就係一個日本動漫嘅一個人物嚟嘅，
0: 係啦，佢有正有邪嘅入邊啊，即係嗰個角色啊，係啦，即係有兩幾個變身咁樣。
1: 所以同樣道理啦，中意夏蘭特嘅咪覺得係正嘅咯，
0: 係咪啊？踢波就係咁啦。
1: 另外嗰十九隊嗰啲咪覺得佢
0: 就覺得佢
1: 反派反派。
0: 係我又唔敢講啊，會唔會邪不能勝正咁啊？定係我又唔敢講啊呢個。係咁啊，夏蘭特幾有趣嘅，我自己幾喜欢佢嘅，好咁啊！一阵翻嚟再同大家倾下其他体坛消息啊！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看啦。
3: 黄超雄、
4: 林普斯，动力飞射。
0: 超雄咁啊，讲下网球先啦，不如
1: 网球男仔定女仔咧？
0: 讲下男仔啊，咁啊，因为有一个大大嘅名字啊，即系鼎鼎大名嘅名字啊，咁啊嚟紧就将会复出啦。咁啊，想讲佢复出之前咧，都几有趣啊。咁啊，呢个就系艾卡拉斯啊，咁啊，西班牙嘅网球手啦，都系依家大家都知啦，即系佢实力上咧同阿冼娜咧就叮当码头噶啦，可以话即系依家最 top 嘅两位男子球手之一。咁啊，佢之前咧因为其实喺大约四月嘅时候咧就系受伤啊。咁一路咧都唞咗一排啦，咁依家讲一讲都几个月啦，咁嚟緊呢就美网呢就应该有机会复出啦。佢宣布复出嗰个举动都几有趣
1: 的。而家新生代嚟㗎嘛。就而家叫唔叫 Gen C 啊？佢呢一种廿一二岁嘅，
0: 算唔算啊？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应该都仲系
0: 我就知我肯定唔系啫。咁啊，佢咧，
1: 我哋去翻 A 嗰啲，
0: 我哋
1: 再之后
0: 咧，我哋嗰啲就我哋呢啲老啦，我哋咧系嘛？喂，咁佢咧就宣布嗰个方式都几有趣啊！嗱，唔知你有冇睇咧？有一位足球嘅好著名嘅即系外国嘅记者咧，就成日讲嗰啲转会消息咧。咁啊，有时就公布嘅时候就会话，Here we go,
1: here we go,
0: here we go, 咁啊嚟啦，咁啊有啲重磅消息咁，咁啊艾加拉斯今次宣布咧有啲少少呢个意味，都系 here we go。
1: 但系佢网球啊，个人运动，佢转会去边咧？
0: 佢又唔系转会，佢系转翻出嚟啫。啊，即系咁系一个好消息啊，即系见到佢相遇复出啦。咁啊，因为艾加拉斯咧都仲系好。

0: 后生啫吓，咁啊23岁，咁啊睇下佢咧出翻嚟咧嗰个即系状态如何啦。因为我早排咧都留意就系话艾卡拉斯同埋阿冼拿咧，即系虽然就好 top 啦呢几年，咁但系咧陆陆续续见到佢哋好似似乎有啲伤患困扰，
1: 有啲攰攰地，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太多波打，
0: 始终系啊。呢家其实系你唔理足球又好，网球都好啦，始终嗰啲赛程咧真系好频繁啊吓。咁啊艾卡拉斯呢一次咧就不过坦白讲咧就胜在后生。咁啊，真系胜在后生。咁啊，你即系伤员出嚟咧，应该啊，即系一般嚟讲啦，就唔会话即系太大影响嘅，似乎就
1: 系咁，系一个手腕嘅受伤啦，唞咗好几个月之后，睇下嚟紧就8月23号至9月13号咧，就系美网。
0: 系
1: 当然阿卡拉斯咧就唔使咁早开始打嘅，咁一定唔使打外围赛啦，
0: 唔使啦，
1: 佢世界排名。咁睇下佢个状态就 turn 成点啦。本来又想再早啲喺新生拿提就开始出翻嚟打，结果就赶唔切。
0: 唉，好多时都咁嘅啲网球手啊，即系其实佢哋好多。时咧，因为都想早啲嘅，有时见佢哋，即系起码都热下身啊嘛，即系愈挫愈粗，咁但系有时又未必得啦，啊系，咁啊希望艾卡拉斯咧就即系吓，即系可以重返佢嘅巅峰咧吓。
1: 咁啊，讲完网球之后，我哋讲一讲啲香港运动员嘅消息
0: 啦。好啊，好啊。
1: 嗱，咁啱啱咧系完成咗呢个亚洲公开短道速滑锦标赛嘅，咁啊喺印度嘅呢个德拉敦嗰边举行啦，咁18至20号啦。咁港队一共系有29位，即系呢一个嘅男女。包括是成年、青年的运动员就去出席的。一定要提到其中一位20岁的小将，就是这个刘展石，非常厉害。他在成年男子1000米、1000米都拿到金牌 ,500 米都是拿到这个银牌的。所以说是一位值得大家期待的新星。
0: 是那都继续啊，希望他们 keep 到啦，即是这个短道速滑的比赛啊。那我们又讲一下羽毛球啊 ,Jacky。咁啊，羽毛球方面咧，哎呀，可惜啲啊！嗱，依家羽毛球都打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嘅比赛啊，就系呢个嘅世锦赛啦，
1: 都喺印度嘅，
0: 系啦。咁啊，港队嘅球手伍家朗咧就喺16强毕业
1: 啊。咁啊，面对住21岁嘅法国小将兼9号种子阿兰尼，就唔系踢波嘅，打羽毛球嘅呢一位，
0: 就唔系你以前中意嗰个。
1: 系啦，咁啊，家朗咧就以17-21同埋呢一个12-21咧，就系直落0-2啊，输咗波啊。
0: 咁啊，唔紧要啦，希望阿家朗咧下次啊，即系再接再厉啊，下一个比赛。讲起兰尼，你中唔中意佢噶？真系
1: 我好中意佢
0: 嘅，真系好中意佢。
1: 嗰个打关斗入波庆祝咧，好正啊！
0: 即系好又系好有 character 嘅一个球员啊！吓，好啦，今日咧又讲到咁上下咯，呢个
1: 动力时间又到啦，
0: 系一时间又到啦，即系唉，我哋讲即系次次都唔够时间噶。系咁啊，下次嘅动力四射咧，再同大家讲啊，各样体坛快讯啊，吓，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渔护署兽医鉴定涉事的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现时在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暂时没有特别状况。黎坚明表示，只要狗只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发出牌照时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处方对事件感到十分难过，亦非常重视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是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日缩短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寻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30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310点，总成交金额2,572.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阿里巴巴123蚊，跌3.2；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升6.4。腾讯控股457蚊，升5.6；智普1,129蚊，升106蚊；XL2南方海力士39.64，升2蚊；普普马特149蚊，跌4.7；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2，升1.26；美团85蚊，跌8.5。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72，瑞士法郎0.8，加元1.37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1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6,016点，跌咗200点。港金报42,8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64美元，卖出4,581.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青山公路大榄段近住水景基地嘅回旋处入面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另外，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牛池湾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过咗虎山道桥底少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噶，慢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较早前七咸到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仲有就系之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油麻地政府合署嘅意外都系处理好，一带只系车多少少嘅啫。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繁忙噶，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咁现时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下角道方向的龙尾去到菲林明道桥底，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队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繁忙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另外南塘道去马场方向近住成和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大坑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观涌。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日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粉岭。

的联昌街有水管铺设工程，联昌街近住和泰街部分路段封闭，经过朋友记得要留意翻啦。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是有坏车，现时介乎消防局就是启德消防局啦，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是行车缓慢，经过记得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校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大家好，欢迎收听4:30呢一节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晏昼嘅4:39，港股晏昼咧个升幅咧逐步扩大啦，恒指以全日嘅高位收市啦，并且喺26,000点楼上啊，报26,009点，升310点，升幅超过1%嘅。期指26,024点，升329点，高水1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72,000张，大市成交全日是超过2570亿。至于恒指成分股入面表现比较好的股份，包括有只老铺黄金是表现最好的，升超过4%，恒基地产都不弱，升近2%，中信股份升超过6%，其余一些金融股，个别的一些黄金相关和资源相关的股份亦都做得不差，逆市向下的头三隻表现最差的康师傅、泡泡玛特和石药集团跌近3%或以上。50大成交额移动股份，看下一些升跌幅度超过5%的股份，智普是升超过10%， XLE 南方海力士升超过5%， Minimax 升近12%，今日最高位上过去355.8，收市咧系报347.2啦。另外，长飞光纤光缆升近6%，紫金黄金国际啦升8%嘅，云顶新耀系跌近7%。至於區內其他股市的情況，望一望內地股市先。內地股市方面，上證綜合指數收市都變動不大，升1點，3905點。深證成分指數升近1%，14,094點。日韓台方面，日股是偏軟跌0.3%，首爾綜合指數升近1%，台灣加權平均指數是升到超過0.6%嘅。歐洲方面咧，開市咧係靠穩嘅三大指數。至於美股嘅期貨咧，而家咧都係上升嘅。轉頭咧，我哋揾嘉賓同我哋傾下今個禮拜個市況，同埋睇下下個禮拜咧有啲咩因素要留意翻。
9: 港台電視31，國劇830，無所畏懼之永不放棄。
10: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着为师。

0: 父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下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电话我哋揾咗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伟文你好。
3: Kami 你好，
2: 系咁啊，讲个市咧就之前两个礼拜咧，全个星期嚟讲系累计向下啦。今个礼拜咧又回升翻，全个星期咧就升到超过890点啦，结束咗两个星期嘅跌势，同埋都升到上去26000点咧，系咪有冇话系咩因素带动咧？
3: 其实我谂就唔系话真系有好咩特别利好消息啦，不过就叫做经过啫一段调整之后啦，又再上翻去叫做八月头嗰啲高位啦。咁但系我始终觉得咧，喺呢啲位置咧，你话再进一步要大幅上升咧，其实暂时就唔系真系好足够一啲利好因素嘅。因为如果你睇翻即系最近啲公司公布业绩啦，尤其是啲科技类啦，其实就唔系咁理想，或者个市场就唔系觉得咁支持到股价嘅。无论之前嘅腾讯啦，最近阿里巴巴或者百度等等啦，咁其实业绩都系一般般啦，或者市场都有一定嘅一啲即系觉得有啲即系负面因素啊，或者有啲隐忧需要担心啦。尤其是讲紧可能对 AI 相关投资嘅投入都仲系好多啊，呢个影响到短期嗰个盈利嘅情况。咁所以你见到其实科指方面咧，其实一路个表现都系麻麻地嘅，或者就唔系话真系有一个好大幅嘅一个上升咯。咁当然倒翻转头。另外一個因素亦都留意就係中國個經濟啲數據都係好麻麻啦，無論講緊係嗰個零售銷售啊，或者係講緊整體個投資啊，其實都係即係唔係太過理想嘅，或者叫做增長都俾唔到市場一個好大嘅一個信心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今個禮拜叫做變得好好啦，港股方面咁，但係始終你話可唔可以即係再持續落去？下個禮拜再喺呢啲位置再進一步大幅上升咧，我始終覺得就要小心咯。暫時好似唔係好足夠嘅因素。
2: 嚟緊下個禮拜咧，就一啲大隻嘅科網股嗰啲咧，即係都差唔多出得8899啦。下個禮拜就開始應該係內銀啊、內房啊等等呢啲嘅股份會公布業績啦。除咗留意呢啲之外咧，下個禮拜仲有咩因素要留意呢？
3: 其实我想如果你话纯粹讲中港个市场咧，暂时嚟讲，应该下个礼拜就会即系唔算话太过即系多嘅一啲即系消息或者一啲数据公布嘅。咁我谂就睇翻外围啦，例如睇翻中东而家嘅情况系点啦，个油价会唔会继续上升，令到全球方面都担心对个经济有负面影响啦，或者对个通胀嚟讲会带来一个新嘅威胁啦。咁其次就系睇住即系联储局方面啦，究竟嗰个加息嘅机会高唔高啦？咁当然而家市场都系估下啦，咪始终最近。其實美國啲經濟數據就有啲走樣啦，咁所以市場就會覺得聯儲而家加息嘅機會咧就即係冇之前預期咁高噶啦。咁當然亦都即係市場亦都即係會睇住，例如話講緊係美元嘅走勢啦，咪最近講緊即係美國政府方面話會增加嗰個長債嘅回購嘅金額嘅時候咧，其實美金都有少少受壓嘅，因為市場擔心就係美國政府會唔會過度地干預咗個債券市場，令到即係全球嘅投資者對美金嗰個信心會有動搖咧。咁我谂即系外围因素多啲啦。如果你话纯粹中港嘅因素上，下个礼拜应该就会比较淡定啲嘅。唔算话即系啲咩好特别嘅一啲因素会需要好大嘅关注咯。
2: 下礼拜个即系恒指个波动个幅度点样睇咧？
3: 其实我谂就暂时我觉得就可能喺呢啲位置度徘徊住先啦，咁甚至我始终觉得下个礼拜有机会可能会有翻啲调整都唔出奇啦，咪始终好似头先所讲，暂时见唔到好足够嘅利好消息嘅时候啦，咁当今个礼拜有超过3% 嘅一个升幅嘅时候咧，又挨近翻即系叫做系八月头嗰个位啦，咁所以变相你话要再冲破可能会有啲难度，咁变相到翻转头冲唔破嘅时候，咁自然就可能会落翻少少啦，咁当然我谂即系最近。我想即如果讲中国市场其中一个我想好消息的就市场揣测紧咧，就系中国政府方面咧，会唔会增加一啲即系支持楼市嘅政策啦？最近有部分城市啦，都讲到喺个购房方面咧，有一啲即系支持嘅政策出台嘅。咁但我谂即系呢个要小心咧，咪始终你话中国政府会唔会再次用个即系房地产市场作为一个支持经济增长嘅一个主要嘅引擎咧？我谂呢个应该个机会就唔系高嘅，因为始终中国政府点解要即系调控住个楼市个原因都系担心个经济太过依赖嗰个楼市嘅发展。 展，而忽略咗其他一啲即係經濟嘅一啲活動嘅發展啦。咁所以如果呢個主調冇改變嘅時候咧，我諗即係個房地產政策都仲係小修小補嘅。咁所以你話即使最近啲內房好似因為受到呢個即係憧憬所帶動都好啦，其實就未必話真係有好多嘅政策，我覺得會繼續跟住出嚟真係對啲內房公司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實在嘅支持咯。咁所以如果冇嘅，咁呢個就要小心啦，會唔會啲相關股份會炒個龍或者整體大市會唔會未必可以即係有一個好持續嘅跟進。
2: 咁你即係提到嗰個政策方面呢，財政同埋嗰個即係人行個貨幣政策又點樣睇？嗱，因為呢財政部今朝呢就即係有個記者會，咁提到呢其實下半年呢仲係有超過20,000亿人民幣個地方政府個專項債同埋超長期個特別債會做啦。其實你覺得對於嗰、那個即係下半年經濟個支持度又點樣睇呢？
3: 其實我諗無論財政政策又好啦，貨幣政策都好啦，我諗都繼續係維持一個即係相對比較寬鬆嘅狀態啦，繼續都係即係叫做扶持住個經濟啦，繼續穩步地咁樣即係向前啦，或者穩步地咁樣增長啦。咁但係你話一啲好激進嘅一啲政策真係大力咁推動個經濟咧，我相信就未必會出現啦。即係你見到無論係講緊財政嘅支持又好，甚至講貨幣政策，講緊減息啊、減呢個即係存款準備金等等啦。其實見到過去幾年咧，都係好緩慢地咁樣進行嘅，或者個幅度都係好輕微嘅。咁、那個原因就係話我諗中國政府都受到之前嘅教訓所影響啦，知道大水猛灌，其實對個經濟嚟講，當然之前係會收效嘅。咁但係之後有好多嘅後遺症啦。亦都未必對個經濟嘅復甦真係一個好持久嘅一個幫助啦。咁所以而家啲政策基本上都係小修小補比較小幅度為主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純粹講股市嘅，咁我諗即係今年嚟講，其實市場都好少會提我要炒作住嗰、那個政府嗰個扶持政策，所以個股市會升。其實而家都冇乜點樣講呢樣嘢噶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市場亦都冇一個好大嘅憧憬喺度。
2: 但係你話即係講開內地政策咧，咁見到即係人行嗰啲其實都好強調嗰個政策。是真的要切合市场的需求，即例如他们的、那个、即逆回购或者公开市场的做法呢，即都变得比较灵活一点。看到之前呢就几天都没有做那个逆回购，今天呢就再做回近1,000亿，是不是都会对应回来紧有机会即市场的流动性比较紧一点，即例如会不会是8-9月的时候那个即地方政府或者个财政发行即地方债那些呢对冲呢啲資金面咧？
3: 其實我唔出奇嘅，因為就正如你所講啦，人民銀行方面都睇住個市場嗰個資金嗰個即係情況啦，從而決定究竟要幾時收水、幾時放水啦。咁但係呢啲逆回購啦，基本上個時間通常都比較短啦，同埋都一啲即係相對比較短暫啲嘅貨幣政策工具啦。咁所以你話對整體嘅經濟影響其實真係唔係會好大嘅，亦都唔會市場覺得呢啲即係叫做政策嘅每一日嘅改變咧，其實有一個好指導性嘅作用咯。咁所以我諗個市場嘅關注點都仲係會喺翻個息口上邊啦，整體個利息會唔會再有下降啦？嗰、那個存款準備金率會唔會再進一步有下降嘅情況啦？咁但係兩者咧，其實你見得到啦，基本上今年都係冇喐嘅。咁同埋就算即係上年有喐都好啦，其實都只係喐咗一次嘅啫，咁、那個幅度都仲係好少咯。咁所以我諗即係貨幣政策方面就唔好有太大憧憬啦，應該就唔會有啲咩好大嘅動作會出現啦。咁同埋就算有都好咧，因為調整幅度唔明顯啊，咁所以你話對個經濟嘅影響其實都唔係真係。好真係有好即時嘅有效性咯。咁所以我諗都係睇翻個財政政策為主咯。咁但係財政政策方面而家都會側重嚟話喺個債務嗰、那個即係叫做係舒緩啦，或者減少上邊啦，或者即係推動一啲高新嘅啲科技發展啦。咁之前好似即係好大力、好大金額嗰啲，令到市場突然間嗰、那個即係信心突然間一下子增強呢啲情況，其實就未必會再出現啦。
2: 明白。咁啊，讲下个别股份方面啦。那布布即系泡泡玛特佢就公布咗业绩咧，就上半年嗰个盈利咧就增长10%啦。咁不过咧公司就讲到明咧，今年个目标咧未必达标啊。咁个见到个股价都即系有啲波动啦。其实系咪即系过往一段时间咧就大家对佢有好大憧憬，同埋亦都股价上反映到好大炒作啦。而家嗰个热潮退却咧，系咪即系见到嚟紧佢可能都面对一定嘅压力咧，经营方面。
3: 其實我諗即係個盈利或者收入方面咧，我諗即係有壓力呢個一定係即係我覺得就一啲都唔出奇㗎啦。咁同埋我諗市場其實都派先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㗎啦，因為你睇翻股價啦，其實跌就唔係淨係今日嘅事啦，基本上都跌咗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啦。同埋就嚟個高位咧，其實都幾遠下㗎啦。咁所以我諗個市場其實都知啦，因為始終佢都係屬於一個潮流嘅產品啦。咁所以其實個潮流一過嘅時候啦，其實無論係講銷售啊或者個盈利方面啊，除咗冇增長之餘咧，甚至可能會有個倒退嘅情況嘅。咁當然最近公布業績其實都仲係有增長嘅，咁但係個增長已經大幅減慢㗎啦。咁而家我諗市場已經派先緊咧，其實喺不久嘅將來佢個收入盈利方面冇增長之餘，甚至可能會有個倒退嘅風險存在咯。咁呢個當然就同 Labubu 嗰個即係潮流開始有一個明顯冷卻有關啦。因為你睇到當一個即係潮流嘅產品好旺嘅時候，咁當然大家都爭住去買啦。咁但係當嗰個潮流開始冷卻嘅時候咧，買嘅人就會少咗啦。咁呢個對即係整體公司嘅收入盈利一定係會有影響嘅。咁除非你話有新嘅 IP 出現啦，即係我有新嘅另外一個即係公仔去接棒，咁令到呢個熱潮有一個新嘅一個即係出現，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我諗個市場而家都派先比相對比較悲觀嘅，覺得最壞嘅時間基本上都仲係未過去嘅，或者基本上最壞嘅時間係嚟緊啦，只係業績未完全反映曬咁解咯。
2: 嗯，可能即係都要留意一下，因為呢類型股份嗰個波動性咧，有陣時咧都係會非常之大嘅。嗱，威文今日恆指應該係會有個季檢結果嘅，市場咧之前有啲猜測咧，就估計一啲大模型嘅股份咧有機會納入，你個睇法係點樣嘅？
3: 其實我諗就呢個到一啲都唔出奇啦，呢個只係時間性啦，因為始終我諗即係對於即係成個即係指數管理公司嚟講，當然佢一定會睇究竟而家邊啲個市值基本上就即係增加咗好多，令到佢會係相對係比較即係前一啲嘅一啲市值嘅公司啦，咁另外亦都睇翻個行業嗰個分佈嘅結構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一啲 AI 相關嘅公司會納入個指數入邊，我諗呢個啲都唔出奇。咁當然你話會唔會喺呢一季，當然呢個就唔係100%肯定啦。咁但係你話即係未來一年啦，未來兩年啦，會唔會有更加高嘅公司會納入咧？我諗呢個呢啲都唔出奇啦。咁但係我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呢啲公司納入咗之後，究竟對個指數嗰個多元化性係咪有幫助啦？咁當然對我哋投資者嚟講，最大嗰、那個即係考慮。究竟對個指數係咪有幫助啦？因為之前其實你話唔好彩又好咩都好啦，好多時當個指數公司納入咗呢啲新成員嘅時候咧，通常呢啲新成員都係啱啱正正處於一個最高峰嘅時間嘅，咁所以納入咗之後好多時都有一個下跌嘅情況，甚至下跌唔少嘅都見過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我哋都作為一個即係如果買開港股或者買開恆指嘅投資者咧，我諗呢個就需要留意啦。
2: 嗯，同埋擔唔擔心令到個指數更加波動咧？呢類型股份即係譬如頭先都有一隻係都升超過一成二噶嘛，咁其實佢個波動性好大，亦都可以跌這個幅度啦。
3: 會加，因為如果你話真係加多咗一啲即係科技相關嘅，甚至講緊人工智能相關嘅，咁啊始終呢啲即係板塊佢哋個波動性就會比一啲傳統行業會高啦。無論你講金融啊、工業啊或者其他啲零售等等，咁所以變相係嘅。你個指數如果你嗰個科技類啊、人工智能個比重係增加嘅，咁當然對成個恆生指數個波動性就會一定有個增加嘅影響喺度啦。咁但係即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入咗之後呢啲新嘅一啲成分股，佢咪真係有個好表現咯？咁當然即係。過去嚟講就即係唔係見得到次次都有好表現啦，甚至倒翻轉頭冇好表現嗰、那個機會可能會大啲都唔出奇添。咁但係我諗即係呢樣嘢就即係唔怪得個指數公司嘅，咁啊呢個都係佢一定嘅機制啦。咁即係個機制咁樣定，佢就會咁樣去篩選唔同嘅一啲即係新嘅公司加入個指數上邊。
2: 嗯，明白。啱啱咧，港交所出咗一个新闻稿啦，就系即系提到啦，会将联交所咧延长咗新上市嗰、那个有效期啊。咁就提到合资格新上市申请嘅有效期咧，就由6个月延长去到12个月啊。咁新措施咧就系、是、会实施3年嘅。希望咧去提升申请人管理上市时间表嘅灵活性啦，同埋减低重复工作。這個消息是否都反映到港交所現在真的非常非常積極了，希望即吸納除了內地還有來自國際其他的、公司來香港上市。
3: 其實我諗對於港交所嚟講，佢一定係想多啲公司嚟香港上市㗎啦，因為呢個即係對港交所個業績咧，絕對有一個正面嘅幫助啦。因為當你越多公司喺香港上市嘅時候，咁自然港交所可以收到相關一啲即係交易費用，基本上都係會水漲船高啦。因為始終你多咗股市喺多股票喺香港上市，自然好大機會嘅成交量都會增加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對於呢個安排嚟講，對人哋啲即係想上市嘅公司嚟講，就會多咗個方便啦，咪延長咗。時間啦，咁所以喺即係幾時真係擺上市嗰個時間

0: 點就多咗一啲彈性啦。咁呢個都會即係有利於多咗公司，即係吸引咗佢嚟考慮嚟香港上市嘅。咁、但係我諗最重要一樣嘢都係睇翻個市旺唔旺啦。咪始終市旺嘅時候咧，啊自然就會多好多公司想嚟上市噶啦，因為始終會攞容易啲攞到個高股值咯。咁、所以有陣時都唔係睇完全睇曬政策嘅。我諗都要睇翻緊個市本身旺唔旺啦。咁但係我諗今年嚟講新股市場都仲係偏旺嘅。咁喺短期內，我諗即係新股上市嗰個熱情都仲係好高漲。
1: 嗯，两分几钟的时间再问埋 Wyman 咧，少少关于比特币，因为我哋倾紧偈嘅时候咧，佢就系咁升，咁啊升到去78,000美金。其实过去一个礼拜咧，如果你计升到76度咧，已经系升咗大约两成噶啦。好耐未见过比特币咧咁样升法，系咪暂时有个摆脱一个跌势嘅情况啊？
0: 其實我如果講走勢嘅話，一定係啦，咪你見到已經上翻曬一啲比較主要嘅平均線啦，無論50天啊、100天啊，甚至200天都即係已經升翻曬啦。咁當然即係另外一個指標，我哋會睇嘅就係話一啲即係比特幣相關嘅一啲 ETF 啦，究竟有幾多錢咧係即係走入去買入啦。咁如果你睇翻最近啲資金流咧，其實整體買入嘅情況咧係有即係叫做係叫做同步嘅，亦都即係見得到除咗比特幣升之外啦，其實見到都有明顯嘅資金啦，又流入翻啲相關 ETF 上面嘅。咁當然你話基本面，我就唔覺得最近有啲咩好特別嘅正面因素出現噶啦。咁你只能夠話就因為之前跌得太多啦，咁所以低位當佢大約喺6萬鬆少少，有啲叫做喺個低位叫做捉咗個底之後啦，咁突然間可能有個即係爆發嘅情況啦。咁但係你話係咪喺個基本面上突然間即係比特幣或者其他加密貨幣有一個好特別嘅新因素出現咗，令到佢哋突然間大升咧，我咁就唔算系咯。咁所以纯粹系一啲即系叫做低位反弹嘅情况啦。咁但系如果你纯粹讲个动力嘅，咁当然最近就一定系好正面啦。咁亦都见到有资金嘅一个流入嘅支持啦。
1: 关唔关即系美国嗰个即系债息或者财政部相关个政策事咧？
0: 當然你可以話，因為即係因為美國政府嗰個政策令到市場可能對美債冇咗信心，或者對美金冇咗信心，將個資產轉移去一啲非美嘅資產上邊。呢個你可以咁樣解釋嘅，咁但係你好難解釋點解突然間即係個比特幣嘅價錢會升翻咁多咯。咁同埋就之前其實即使投資市場真係對美金唔係好有信心都好啦，其實啲錢都唔一定係流去加密貨幣身上嘅，咁可能會流咗去美金流咗去黃金等等呢啲咁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咁暫時都要揾翻個原因先啦，唔好純粹因為升就去買。
1: 同 Wyman 傾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判词中指，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目的是要结束他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又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渔护署兽医鉴定涉事的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现时在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暂时没有特别状况。黎坚明表示，只要狗只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发出牌照时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处方对事件感到十分难过，亦都非常重视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9月4号截止，发行额最高可达550亿元，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保底息率4.25厘。有市民早上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表示，银债的保底息率较现时一般银行定期的息率约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具有稳定性及可预期性，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是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日缩短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寻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30已经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09点，升310点，总成交金额257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阿里巴巴123元，跌3.2；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升6.4；腾讯控股457元，升5.6；智普1129元，升106元。XLE 南方海力士39.64，升2元；步步马特149元，跌4.7；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2，升1.26；美团85元，跌8.5。 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 7.841， 英磅 10.718， 瑞士法郎 9.809， 澳元 5.616，加元 5.704， 新西蘭元 4.688， 歐元 9.1777，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46，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71。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016 點，跌了200點。港金報 42,810 元，比上日收市升了80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585.11 美元，賣出 4,585.97 美元。香港電台這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提醒你啦，連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中九龍繞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接近柯士甸道。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牛池灣村的交通意外仍然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受阻的一帶比較車多。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麵粉廠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消散之中的車龍排到接近茶果嶺海濱公園。另外较早前呈祥道荃湾方向跟着蝴蝶谷道的坏车亦都是离开了，这段交通回复正常的了。在新界那边较早前青山公路大榄段跟着水景基地的回旋处入面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況，西隧港島入口干諾道西天橋西行，龍尾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同埋過咗金鐘，咁告示打到西行去下角道方向啦，龍尾排到菲林明道橋底。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仲有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都排到中環廣場。西行過海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喺維園落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

0: 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罗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中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梳亚道油站。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市瑞入口方向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啦，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50，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系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3: 参加嘅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嘅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港式生活馆
6: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房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7: 多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5: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6: Ruby、冯蓉蓉，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9: 理财新世代。
10: 什么叫做汇率检查呢？
11: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多少，其实他就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8: 星期六早上9:30，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12: 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3: 其实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咧，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个坚持到底呢个信念咧，系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嘅一个态度。
12: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生资讯轻松倾。
8: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短篇小说集的一个故事。
14: 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一黑色的门，边拍拖我边学猫猫扮面包枯笋，站在路边模仿一棵树，躺在岸边做一条海草，还是不能够摆脱自己。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好口渴。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个听众问萧叔叔咧，我哋如果讲 somebody or someone 做咗某啲嘢，咁我哋下一句我想讲翻嗰个人，我哋通常都系用 they 噶啦，即使嗰个人系个单数一个人。咁佢个问题就系我单数完之后 they， 我哋之后应该系用一个单数嘅 verb 还是一个众数嘅 verb 咧？咁答案系一个众数嘅 verb 嘅 ，they 永远都系跟 are 嘅 ，OK， 即系唔会 they is 嘅。即使我哋讲紧嗰个 somebody 嘅生活系一个人，所以譬如我 somebody stole my camera， for example， 有人咧偷咗我个相机，咁你讲翻嗰个人咧，你就一定系 they are 噶啦，就唔会 they is 嘅。 OK， 咁譬如我话有人咧偷咗我个相机，佢肯定要坐监噶啦。Somebody

0: stole my camera, they're definitely going to jail. 甚至乎你聽到呢係 they are definitely going to jail. 今日就講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呢個聽眾嘅 grammar 問題。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1: 萧叔叔。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 各位聽眾大家好，潘永祥你好，你嘉文你好，係啦，我哋香港發展呢，其實如果有多啲新油啊，多啲同人合作梗係好啦。咁我哋今日呢，第一節嘅內容就會講下機場管理局呢，同卡塔爾航空貨運簽署諒解備忘錄啊。咁究竟有啲對香港嗰個我哋以前細個成日都講嘅啦，我哋香港呢，就係國際航空樞紐咁啦。但之前都有啲人擔心，我哋嘅地位會唔會其實會被人取代㗎？依家有啲咩諗法啦？我哋 電話旁邊呢就請嚟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阿郭亮同我哋傾下嘅，你好，係，
3: 郭亮你好。 Hello
2: 大家好，係啦，不如都由你同我哋分析下，因為卡塔爾航空呢貨運就揀咗香港設立一個區域辦事處啊。如果我哋細細個聽㗎啦，我哋香港嘅航空樞紐地位呢，意味住會唔會有啲好嘅改變啦？定係其實都係同至少東南亞或者其他地方都係叮噹碼頭，而家我哋都要好着緊地諗下。
3: 有點樣發展呢？其實咧，即係睇翻呢一個卡塔爾航空嘅即係呢一個簽署備忘錄咧，其實香港機場本身都已經做得好好嘅。我哋蟬聯咗好多年咧，都係全球最繁忙嘅貨運機場。咁但係其實今次決定咧，都即係某程度上都反映到外界對我哋機場嘅信心嘅。咁你可以睇翻其實卡塔爾航空咧，佢唔係一個話普通一個市場嘅參與者，佢其實係一個有好大型貨運能力嘅一個航空公司啦。咁如果呢一類型嘅企業佢哋將佢哋嘅即係管理嘅區域嘅樞紐擺咗喺香港咧，咁其實都反映咗，咦會唔會係喺接入大灣區貨源方面啊，又或者喺營商制度方面啊，我哋依然係有一個不可即係被取代嘅價值咧？
4: 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即係佢為我哋投下咗一張叫做有條件嘅信心一票。咁下一步咧就係睇下我哋香港可唔可以將呢個門牌啊，呢個信心一票就變做我哋金七招牌啦。係
5: 啊，郭亮啊，即係好多時咧，即係我哋同某啲國家合作咧，就通常咧，即係尤其是貨運咧，好多時就睇下佢大家嗰個即係貿易額係咪即係好大咧，合作伙伴啦咁樣。咁所以卡塔爾我就唔知咧，即係佢 係咩原因會即係揀選香港或者香港經管局又會同呢個卡塔爾簽署呢？係咪因為我哋兩個國家即係或者地區嘅合作個貿易係重要啊？抑或去用佢做一個樞紐而擴展到其他國家嘅貿易嘅合作嘅情況呢？
3: 其實應該咁講，不嬲以嚟呢，其實睇翻數字呢，我哋其實 你話如24年啦，其實香港咧同埋即係中東海合會成員國嗰個貿易額咧都已經好大嘅，即係都有成2億美元。咁所以卡塔爾本身咧，你睇翻同香港咧都係一個重要嘅貿易伙伴嚟嘅。咁但我相信咧，其實即係卡塔爾都係睇中咗香港同埋大灣區嘅嗰個聯繫啦。咁因為大灣區本身咧，我哋背後有好多嘅，譬如電商啊、生物醫藥啊呢啲高端製造嘅資源。咁中東呢個地方本身都係呢一啲資源嘅 好龐大嘅消費市場，咁我都相信咧，卡塔爾係即係睇中咗香港可以即係點樣幫手將呢一啲嘅貨源咧係帶入去佢哋嗰個卡塔爾嘅全球嘅網絡。咁可以睇得翻咧，就係香港其實都可以提供一啲國際嘅航線啦、專業嘅服務啦。咁而東莞啊、深圳啊呢啲大灣區嘅城市咧，佢哋都可以有一啲儲存啊貨源嘅一啲嘅功能。咁我哋兩者結合咧， 其實佢就係佢哋睇中我哋嗰個香港嘅即係真正嘅競爭力咯。
2: 一般市民咧未必個個好熟貨運啊。佢今次嗰個諒解備忘錄咧，有重點提到會加強同南美洲呢啲新興市場嘅聯繫嘅，可唔可以講下個戰略價值在於邊度？
3: 其實

0: 第一個市場就轉去依賴另一個市場，咁咪真正咧就做到一個多元化嘅一個功能咯。
1: 係，咁另外嗰、那個備忘錄你有亦都有提到咧，就話即係涵蓋到可持續發展嘅。咁就住呢方面咧，即係依個合作備忘錄點可以提升香港即係就住依個綠色航運裏邊嘅扮演嘅角色咧？
0: 其實即係講到綠色嘅航運咧，我哋都係講到一啲綠色嘅燃料啊等等。咁其實即係當然啦，我哋而家都係簽署咗一個備忘錄，到底裏面即係佢嗰個具體嘅經濟活動啊，到底係即係做啲乜嘢嘢啊？其實而家我哋係即係尚未知嘅。咁但我都相信咧，其實因為我哋簽署咗備忘錄啦，咁香港同埋卡塔爾嗰個貨運嘅編配咧，其實都可以有進一步提升嘅空間啦，又或者係嗰個空域嘅資源點樣調動啊？等等，其實都有好多嘅即係調動係可以做到嘅。咁我相信呢一個位咧，都係即係幫助到嗰個綠色嘅航空嘅嗰個資源嘅調動咯。
1: 係，另外咧，就嗱，而家就揀選依個時間，即係簽個備忘錄啦。即係同嗰個三跑嗰個開通有冇一個關係咧？因為過往就可能你就算點樣提升嗰個空運咧，都未必可以達到啦，因為有嗰個跑道嘅限制。咁而家嗰個三跑嘅即係投入呢個營運咧，係咪一個契機嚟嘅咧？
0: 其實絕對係嘅，因為即係睇翻咧，我哋即係有三跑之前咧，其實香港嗰、那個貨運啊，或者叫客貨運嗰個密度咧，其實一直都受制於跑道嘅條件。咁而家我哋有咗三跑之後咧，其實即係或者同南美啊，甚至係同一啲我哋之前冇接觸過一啲中亞嘅市場啊，其實都有更加多嘅一啲聯繫可以做到嘅。
2: 另一個咧可能都覺得幾得意嘅，就係本地航空公司咧就將會開通去阿拉木圖嘅航班啦。我哋有陣時都會去中亞度玩下，有個別有部分人就會去做嘢啊咁樣。如果香港去拓展呢個中亞航線網絡咧，其實會有啲咩嘅意義？尤其是對香港商界啊，會唔會有啲實質嘅機遇咧？即係唔使再轉嚟轉去啊，同埋嗰個航線咧，對於鞏固嗰個國際貿易同埋供應鏈樞紐地位方面啊，香港扮演住係咪都幾重要？要嘅呢个角色，
0: 其实我觉得系两个方面嘅，喺嗰个客运方面咧，其实咧我都睇到新闻咧系真系有好多帮助嘅，即系譬如话，即系我都睇到话哦，永安咧其实本身咧就可能要18,000去搞一个去阿拉木图或者系哈萨克斯坦嘅一个旅行团，咁而家咧悭咗叫做即系6-7个钟头嘅机程啦，咁佢直接可以直飞去，咁其实咧即系俾市民嗰个帮助都系有嘅，因为即系直飞一嚟悭咗时间啦，二嚟佢嗰个营运嘅费用亦都减低啦，咁呢个系第一个客运嘅方便。咁第二个嗰个货运嘅方面咧，咁呢一个我会比较谨慎嘅。咁绝对咧，即系阿拉木图嗰个直航有一个即系好重要嘅意义啦。咁但系你话新增航点同埋做唔做到一个嘅货运枢纽咧，咁我自己觉得系即系可能仲有一段距离咯。即系因为即系你都睇到，其实而家咧我哋系一个新嘅节点，亦都系一个客机嘅一个形式嚟嘅。咁嗰个班次同埋货运能力咧，都可能暂时未支撑到做一个货运嘅枢纽。
1: 系咁，虽然话即系可能纯粹系讲呢个即系哈鲁木图就可能未必可以支撑到嗰个货运嗰个营运嗰个需求啦。咁但系会唔会因为今次打通咗之后咧，其他国家比如乌兹别克嗰方面啊，即系邻近啲咁嘅中亚地区都有机会即系有一个直航嘅情况出现咧？
0: 我覺得絕對會有嘅，因為其實我都即係感覺到咧，我哋依家係應該採用緊一個叫做類似係小步快跑咁樣嘅方式啦。咁我哋即係喺中亞，首先我哋有第一個新嘅節點啦。咁然之後咧，將呢個航線養活咗之後，咁我哋再去思考點樣將呢個網絡做大。
2: 其實唔係個個對本身嘅航運咧就好了解嘅，但係如果未來你又點睇我哋同中東啊、非洲啊呢啲地方嘅航空聯繫，有冇啲咩政策基建我哋可以配合會做得快啲咧？咁樣，尤其是我哋香港咧，依家本身已經係最繁忙嘅貨運機場嚟噶啦嘛，嗰個地位你覺得可以點樣做先至可以帶嚟短期、中期嘅影響？
0: 其實我自己覺得咧，香港其實係要鞏固幾個環節嘅，因為都睇到其實我哋區內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競爭嘅機場咧，譬如話係新加坡啊、深圳呢啲地方。咁當然啦，隨住佢哋嗰個資源整合開始改善咧，咁即係少不免都會分流部分嘅市場。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係我哋個重點咧係要由嗰個吞吐嘅貨。

0: 量咧，就即係轉去點樣我哋有一個最難以被取替嘅服務能力咧？咁我覺得有幾個環節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嘅，譬如話第一個咧就係加強同大灣區嘅嗰個多式聯運啦。咁我哋頭先都提到，其實即係大灣區有好多嘅資源。咁我哋一直都有一個叫做東莞物流園嘅一個海空嘅一個聯運嘅模式啦。咁我哋可以加強呢一個做法嘅。咁第二呢就係即係我哋亦都係可以 focus 返呢點樣可以做一啲高價值啦，或者有急切需要嘅貨物又或者係一啲航空嘅服務嘅生態等等。咁我覺得呢啲都係香港航空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嘅範疇囉。
1: 係，咁如果我哋談到話即係貨運呢，咁好多時呢就即係都要依賴啲貨倉呀，因為你嗰個貨運嚟到香港，咁你可能入倉啦咁樣。咁但係因為掛香港可能即係土地又即係矜貴啦，亦都唔咁多貨倉可以用到啦。咁即係變咗，如果我哋要即係喺增加嗰個貨運嘅時候，會唔會即係都同大灣區即係合作？即係話咧，佢一嚟到香港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可以好快捷咁就去轉運到去大灣區？咁其實再去擴展到其他需要嘅國家咁樣。
0: 是啊是啊，其实呢香港而家不嬲都系同东莞呢有一个好紧密嘅合作嘅。咁我哋有一个叫做就啱啱所讲嘅东莞物流园啦。咁佢个做法呢就系、是、即系譬如我有喺唔同嘅地方啊，大湾区有一啲嘅货物。咁我其实呢就系将嗰个检查啊，将嗰个空检嘅过程呢就由香港就迁移咗去东莞呢啲咁嘅城市啊，大湾区嘅城市。咁就提前就做咗一個咁樣嘅檢查，咁然之後佢直接通過一啲嘅船隻咧，就運落嚟香港嘅空質嘅嗰個位置，咁就直接就上機啦。咁呢一個就係非常之方便，亦都非常之便捷嘅一個做法。咁我都覺得呢個做法咧係可以去逐步擴展去，可能係唔單止係東莞啦，可能係中山啊或者其他嘅城市咧，其實都係有呢一個契機嘅。
2: 嗯，其實咧最近我哋如果講緊呢個航空咧，都好多好消息嘅，即係根據即係政府都講嘅嘛，包括咧我哋有一個飛機發動機快修中心，其實一般人就唔好知係我哋嘅作用啦，同埋係我嚟做啲乜嘢嘅咧，對香港航空產業鏈有冇啲咩嘅重要嘅作用嘅？
0: 嗯，其實呢、這個 concept 呢個概念咧，第一眼聽落去係即係可能會大家會覺得，咦？咁同我普通維修中心有啲咩分別咧？咁可以想像做呢個引擎係一個病人嚟。咁你當你個引擎出現咗問題之後咧，呢、這個快修中心咧比較似係一個急症室或者叫做日間手術。咁佢可以好迅速咁樣判斷你有邊一啲嘅工序係必要，避免咧將所有嘅引擎送去一啲即係輪候時間比較長嘅大型維修廠，咁其實佢係擔當住一個咧係分流嘅一個作用，咁所以佢個賣點咧其實就唔係話我又點樣全面可以幫你做一個大型嘅執修，而係點樣可以盡快等呢個引擎同埋飛機咧係盡早係恢復佢個運作。咁我覺得個潛力係好大嘅，即係譬如話而家呢我哋嗰個啱啱提到話即係似病人嘛，我哋而家嗰個全球引擎嘅維修呢其實就要接受檢查同手術嘅病人係越嚟越多嘅，但係呢我哋而家嘅手術室呢係唔可以同步增加啦，咁所以呢啲引擎嘅輪候時間呢係越嚟越長嘅。咁睇返嘅數字呢，其實我哋都有估計過呢，其實新一代嘅引擎呢其實會由即係佢嗰個入廠嘅維修量，佢由25年呢大概要入600到800次呢，上升到去40年呢係超過5000次嘅。咁就唔係話香港可以攞晒呢啲嘅訂單，咁但係都說明咗隨住呢一批嘅引擎佢哋入咗一個維修嘅周期呢，其實嗰個維修嘅需求係會大幅增加嘅。
1: 係，咁如果要設立一個即係頭先講嗰個即係飛機發動機的化修中心呢，就在一個技術支援方面呢，即香港有沒有這樣的人力這方面的支援呢？
0: 其實香港呢絕對不是由零開始去發展這個即引擎的維修服務的，我們有一個叫做即港機集團，香港飛機工程，
1: 沒錯，
0: 它已經是接佢直跟咗喺香港都非常之耐，超過70年。咁佢都有好成熟嘅團隊啦，同埋一個即係維修嘅設施。咁所以我哋一直都有好大型嘅引擎維修嘅能力。咁我自己覺得呢個係其他地方咧好難以喺短期之內複製到嘅產業基礎嚟嘅。咁所以我覺得下一步咧，正正就係要點樣去 更加好咁規劃我哋成個香港嘅人才培訓咧，將我哋一直以嚟嘅一個產業嘅優勢咧，即係更加轉化咗。

0: 嗰個規模大嘅一個優勢咯。
1: 嗯，咁最尾咧都想問下你啦，我哋香港喺嗰個航空人才培訓咧，你覺得需要點樣配合可以會做得更加好呢？因為根據咧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阿陳美寶仔佢哋嘅社交平台專業就講，其實今次咧就體現咗內地同香港嘅優勢互補、深化合作嘅一個好龐大嘅潛力，但係我哋就都好緊張，我哋嘅人力其實配唔配合到呢？
0: 是的，其实我都觉得即是这个人才的政策呢其实是需要从一个我们实质的产业需求去即是去倒推翻的。咁我觉得是有几个层次我们可以增加的，譬如说即是第一个就是当然是前线我们一些即是维修的技工啊或者一些检测的人员啦。咁即是中层呢我们一些即是有相关的执照的工程师都要适当地增加啦。咁而有一个方面我觉得是即是我们可能一直忽略了或者需要即係更加去着緊嘅咧，就係一啲我哋叫做行財估值或者叫交易嘅一啲嘅專才或者嘅人員。咁因為我哋香港不嬲嘅優勢咧，其實都係一啲叫做金融啊、保險嘅法律。咁如果我哋可以跨界別咁樣將一啲航空方面嘅一啲嘅領域同埋金融方面嘅領域嘅專才咧融合起嚟咧，咁我相信呢一個會係我哋即係其他嘅對手未必可以複製到嘅優勢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政府都可以同港機啊，可以同即係職業訓練局啊，佢哋即係一齊共同諗一諗一啲嘅課程啊，譬如由企業做一啲提供一啲引擎啊，或者導師等等，咁真係咧令到香港有一個可以發展到一個人才嘅一個鏈啦。
1: 好啊，唔該曬確亮，確亮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啊。咁我哋一陣咧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繼續有呢個話題嘅。市民有興趣可以打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智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奖励发展商，增加重建诱因。参与计划会有额外 20% 地积比率。除了解，除了可以用于重建项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等地换地或者投地抵消地价。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温慧明认为，政府伸出橄榄枝，能够即时鼓励重建，实际能力要视乎市场的情况。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在北京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会面。赵乐际表示，中约关系近年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与约方一起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与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作出贡献。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与中国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和投资等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报道。
1: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中九龙绕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柯士甸道西接近戏曲中心。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嘅意外都处理好，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接近四季酒店，另一边就过了金钟，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龙尾恒益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多车，龙尾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车多，龙尾北区医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多车，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的肉，每一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旺角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8: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越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9: 不尽，风不息，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李嘉文、潘永祥。
10: 潘永祥你好，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呢个香港货运，我哋不嬲做得好好嘅。咁如果我哋讲紧咧卡塔尔航空货运拣咗香港设立一个区域办事处咧，我哋都系揾啲业内人士吓，即系关事嘅，同我哋讲下对于香港嗰个香港国际嘅航空枢纽地位啊，有冇啲好重要嘅地位去展示到出嚟咧？我哋电话旁边咧有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钟其峰，你好，钟议员。
11: 系钟其峰你好。
10: 钟议员你好吗？
11: 你好，你好。
10: 系啊，都想由你咧，呢个比较专业啲，你行内人咧叫做吓，同我哋分析一下，其实嗰个市场对香港嗰个货运业嗰个战略价值有几重要噶？因为佢个谅解备忘录咧都有重点提到点样可以加强同南美洲啊呢类嘅新兴市场嗰个联系嘅。
11: 嗯，我讲解一下啦。其实如果讲中东嚟讲咧，我哋有个叫黄金三角，一个就系阿联酋、迪拜同埋阿联酋阿布扎比，再加埋我哋今次一路重点讲嘅卡塔尔。其实呢三个地方咧，都系波斯湾最核心嘅一个叫做物流黄金三角。咁香港咧，过去我哋拓展中东、进入中东市场嘅时候咧，多数都提话，我哋同迪拜建立咗一个紧密嘅关系。咁当时嘅迪拜咧，其实我哋以前嘅空运嚟讲咧，好多货过往嗰十年八年啦，最多货就系电商、跨境电商。咁跨境电商其实讲价值嚟讲咧，好多系讲紧中价值或者有啲系低价值嘅一啲parcel。咁但系因为随住个成个环境变化咧，我哋而家一路香港想做嘅嘢就系将空运嘅一啲货值啊，即系每一件货嘅价值再进一步提高。咁卡塔尔咧，佢有个特色嘅，就系话佢嘅一啲高价值嘅商品嘅物流做得好好。咁佢哋好多系第一就系佢系有最大嘅商业存货机嘅机队啦。迪拜嗰边咧，佢好多时候用啲客运机嘅覆仓，我哋叫做即系上面载客，下面载啲货咁样去运。咁咧，但系卡塔尔佢哋好专精做啲货运嘅嘢，同埋譬如一啲冷链物流，譬如一啲生物医药等等呢啲高价值，而呢啲正好亦都我哋香港未来或者呢一刻都喺一路想发展紧嘅嘢。咁你会见到，譬如话我哋过往进出口货值啦，特别呢半年做得好亮丽啦，啱啱上个月升咗四成几至五成几啦，进出口分别。咁个货值上面升咗四成几、五成几，咁其实嗰啲货值全部都嚟自于一啲我哋讲 AI 产品啊、高科技电子产品，呢啲正正就系卡塔尔佢都可以专精同我哋有一个叫做合作嘅方式。咁佢嘅客运嗰、那个货运嘅嗰个网络咧，啱啱你都讲咗啦，就系南美洲啦或者非洲啦，即系话我香港嘅飞机飞一飞去中东，降落去卡塔尔，再用佢一个好健全嘅货运团队机队，然后送佢去非洲，送佢去南美。咁呢个就系可以帮我哋香港叫做辐射到去全球嘅一个空运网络咯。
12: 系
11: 呢个简单。
12: 即系头先你提到即系南美洲或者非洲咧，咁啊，咁我当然唔明白就话，不如我哋直接即系加强嗰方面地区嘅联系啦，咁啊直接去直航。飛過咪得咯，咁點解會卡塔爾嗰、那個即係地點，即係同呢個備忘錄依度咁重要咧？
11: 嗱，有時候咧，我哋嗱，其實咧喺打仗開始啊，中東嗰度打仗開始咧，以前咧由我哋全球有三分一嘅空運嘅貨力係要依賴波斯灣去再進一步轉運嘅，咁但係其實打仗以嚟，我哋基本上嗰三分一已經俾其他嘅空運網絡，包括你頭先講嘅為我哋亞洲去歐洲嘅直航航線去消化咗佢啦。其實暫時我哋已經係咁樣消化咗，但係你要考慮到就係一樣嘢，我哋飛遠啲嘅地方嘅時候咧，所用到嘅油啊，所用到嘅機體都係相對要大啲。咁反而係如果你話有個中轉咁樣去一個 step， 然後跳咗去另一個國家咧，這個對於我哋成個空運網絡個佈置嚟講係比較彈性啲。所以如果你話中間只要有啲輸流點啊，香港係其中一個輸流點，迪拜係一個輸流點，而家卡塔爾我哋都希望同香港建立另外一種輸流嘅關係。咁樣嘅話咧，喺一個成本上同埋嗰個貨運航線上面，嗰個空運嘅航道上面咧，係會比較彈性啲。所以我哋係偏向於以多站點咁樣去做嘅。
12: 咁嗱，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互惠啊。咁就頭先講過，即係譬如話香港可能即係依賴卡塔爾。咁又即係散出去其他地區咁啦。咁就算香港有冇呢一個，即係對於卡特爾嚟講有冇呢一個即係相對都係咁嘅優勢俾佢咧？
11: 好大價值嘅，因為我哋卡特爾頭先講咗，佢專精做啲高價值電子產品啊，或者冷鏈物流嘅嘢嘛。咁而家其實好多嘅高科技電子產品係我哋中國內地去製造緊嘅。咁所以變咗點解香港嘅進出口貨值升得咁勁呢？有好大原因，因為我哋背靠祖國，而成個生產工廠亦都係祖國，同埋喺東南亞，即係喺亞洲呢一邊。咁所以變咗我哋香港成為一個呢類型產品嘅一個集散地。咁卡塔爾同我哋去建立咗聯繫之後，佢亦都可以借助我哋香港作為個跳板，去攞到呢一啲高科技產品，然後進一步分發俾佢中東周邊地區又好，或者佢空運網絡嘅覆蓋嘅其他國家又好，或者甚至係歐洲， 即係經一經佢再去歐洲，咁呢個都係對卡塔爾嚟講係好有價值嘅一個合作。
10: 嗯，其實呢另外都有啲商界人士

0: 都要形容嘅。阿拉木图咧就系中亚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经济同埋商贸枢纽啦。形容为唔少港商都视为中军中亚市场嘅第一站嘅。咁所以就觉得咧，而家我哋嚟紧会有个香港来往阿拉木图嘅直航嘅航班咧，其实系可以促进到香港同中亚地区个商业啊、人民啊同埋文化交流嘅。你点睇咧？有冇咁高期望，定系都要逐步逐步嚟？
1: 反而中亞嗰方面呢，同中東有個比較呢，就係在於中亞仍然係處於一啲譬如同我哋呢邊有啲咩關係，就係一啲可能有啲大宗商品啊，或者對於國家嚟講一啲礦嘅一啲合作啊，原材料啊，天然材料嘅合作。咁你話喺商業上面呢，阿拉木圖確實係嘅，佢係最大嘅城市，係哈薩克斯坦最大嘅城市。咁喺象徵意義上，我哋同即係話代表住我哋同中亞哈薩克斯坦最大嘅嗰個城市已經建立咗個咁嘅關係啦。我哋 expect 就係話，我哋首先人會兩邊互走啦，一啲商人會兩邊互通啦。咁去到話貨嘅時候呢，貨嘅種類其實要需要好長嘅時間慢慢去建立。中東我哋發展咗相對耐嘅時間，而家係佔咗我哋香港出口叫做頭每年貨值大概2%到啫，我哋同中東。咁你話中亞嘅話，佢真係去到一個零頭咁樣嘅啫，即係喺個起步點。但係你問我嘅話，未來十至二十年，中東、中亞，我哋一路講新興市場，呢兩個一定不可或缺。咁中亞嚟講，我哋因為講緊大宗商品嘛，香港建立一個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幫助內地一啲工業生產鏈去揾多啲原材料，中亞會佔據住一個好戰略嘅角色。咁喺呢一方面，對於我哋嚟講係非常重要嘅。
2: 係，即係好多時即係。

0: 到啲講法就話啊，即係而家因為地緣政治啊，好多時咧，即係你唔明確，即係可能咧，你即係過往，譬如歐洲啊，或者美國啊，或者係即係中東嗰方面，係一個好大市場。咁但係而家因為地緣政治，可能啊，大家都要諗下一啲新興嘅市場喎，咁樣。咁如果會唔會即係喺呢個中亞嘅時候咧，即係呢個令到商界會慢慢喺呢啲地區建立一啲新興嘅市場咧？
1: 嗱，一定會嘅。喺消費品市場嚟講咧，譬如包括香港咧，咁多年嚟，我哋所謂嘅貿易商全部都係中間商嚟嘅。我哋好擅長嘅嘢就係去非洲、去中東、去東南亞、去包括中亞嘅唔同嘅地方發掘市場。咁而家香港政府同中亞呢邊開始緊一個咁樣嘅緊密嘅聯繫咧，我哋嘅商人會更加大嘅叫做鼓舞嘅作用啦。我哋更加會熱切去嗰個市場睇下。當地嘅人需要啲咩商品，佢哋嗰邊有咩商品適合我哋香港或者甚至係內地呢邊，我哋帶返嚟，即係呢個我哋一定會做嘅。咁我都覺得中亞市場係有好大嘅潛力，但你話消費嗰個力量同水平嚟講，你同傳統嘅歐美市場一定係有一個層級嘅差異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就係叫做多邊合作啦，咁所以變咗點都要去跑嘅，中亞一定係佔到一個重要位置。
2: 嗯，好啊，唔该晒钟奇峰。钟奇峰咧就系进出口界立法会议员。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香港电脑通讯节即日至24号喺会展举行。今年除咗展示最新科技产品外，亦会扩大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提升大家对 AI 应用能力。亲身体验人工智能的价值，迎接数码转型新浪潮。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旅游乐园之
6: 阿尔巴尼亚加希腊蓝忘之旅，
5: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6: 同大家一起分享两个地方：阿尔巴尼亚
5: 千枪之城培拉特。南眼泉山城靓景加迷人日落啊！
6: 同样有超靓日落嘅希腊，再加无数靓景都唔可以错过噶。
5: 星期六下昼5至7，
6: 系5至7，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榴莲欧海星
5: 加埋 Barry，
6: 旅游乐园见。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朝早起身做户外运动跑步嘅时候，记得要定时饮水补充水分。如果唔补水，体温调节失灵，会增加中暑嘅风险噶。高温下感到头晕、作闷、心跳得快，就要即刻停低休息，唔好掉以轻心啊！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9: 1872311，
2: 我都想问下你嘅潘永祥，平时我见你即系好健康啦，煮完嘢食啊，会唔会都考虑下啲厨余？因为有段时间咧，大家就讲紧啊，我哋会唔会第时会固体又收费咧？因为我哋咧其实净系2024年啊，香港每日都有大约咧过万公吨嘅都市固体废物系送咗去堆填区，30%系厨余嚟嘅。你本身屋企有冇处理下啲厨余嘅？我见你咁健康。
0: 嗱，过往咧即系我居住嘅地方咧就有呢啲咁嘅回收嘅。咁但因為而家就最近呢幾年就去咗啲較為鄉郊嘅地方啦，咁我就用我自己嘅方法，即係就算唔可以拎去嗰、那個廚嘅回收嘅地點咧，咁用我自己的方法啦，比如話好似我食飯咁樣，我基本上唔會留一粒飯咧喺個碗度嘅，咁比如話食完啲麥皮啊咁樣，好多時候碗都黐咗好多噶嘛，咁我就反正你都要飲水噶啦，咁咪將啲水就沖一沖佢，跟住揾個匙羹啊刮刮刮。咁所以就飲翻佢咯。咁好多時咧，人哋唔知嘅，以為我食完之後，以為係洗乾淨，其實唔係洗乾淨，我只係用啲水去清咗佢咁咯。咁變咗就盡量減少啲廚啦，同埋食嗰方面，即係你食幾多你就煮幾多啦咁咯。咁盡量咧，即係我基本上屋企都好少廚餘剩嘅。
2: 好犀利啊！咁你就有份咧去幫助諗下咧，係咪可以達到咧2035年我哋香港實現咧都市固體廢物零廢堆填嘅目標啦？咁其實政府都做咗好多嘢嘅，其中一樣咧就係環保署啊，喺舊年11月至到今年嘅1月咧，就喺好多個街鋪啊， 比較集中的區域做一些實地視察，了解一下咧，即係啲街邊嘅鋪頭啦，嗰個廚餘回收嘅情況。嗱，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荃灣區議員咧，吳俊如同我哋傾下嘅，你好。

0: 好，
1: 吴振宇
2: 你
1: 好，
0: 嗱，可唔可以讲下咧？我都成日去荃湾嘅，你哋就喺日前嗰个食物环境卫生委员会个区议会嗰度咧，就倾紧呢个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可唔可以讲下点解拣你哋荃湾作为试点？虽然你哋有好多嘅食肆都做得好好啦，人流又密集啦，嗰、那个回收厨余难唔难搞噶？
2: 其实今次嘅计划咧，就唔系话针对餐厅嘅，主要咧系针对街市附近嘅店铺，咁就唔系餐厅嚟嘅，就系、是、一啲啊菜档啊、生果档啊，或者系啲肉档啊咁样。咁就嗱，头先讲厨余啦，一般大家觉得嘅厨余就可能喺屋企煮完饭之后剩低嗰啲即系菜渣啊、残渣咁样，但其实就唔系嘅。佢今次嘅计划咧，系要针对一啲大家买餸之前啊，可能你拣菜心就会拣最嫩嗰只咁。头头尾尾就唔要啦，掉咗佢，咁呢点算咧？就去收集呢啲嘅送头送尾嘅厨余。咁今次主要咧就系、是、九月啦，九月会开始喺荃湾咧就会摆放呢一、这个六个嘅呢啲咁样嘅厨余桶喺三个嘅位置咁样去做。咁啊，希望咧透过呢一个嘅试验计划啦，可以教育到附近周边嘅一啲档主可以参与呢一个厨余回收嘅一个活动咯。
0: 嗯，我想追问一下嘅，因为我哋有睇嗰啲文件咧，就话川龙街同埋河背街一带咧，嗰啲街铺系距离公众厨余收集点，那个服务时间系夜晚六点至到八点嘅，未必可以配合到街铺个营业模式噶、哦，咁所以咧就设立咗三个新嘅厨余回收点啦。咁一般市民系咪如果佢有啲好似你话斋咧，你自己食完啦，或者你屋企啊，又或者茶餐厅嗰啲，唔好摆嗰度。其实今次个模式系唔同嘅，系咪啊？
2: 系个模式系唔同嘅，咁一般市民自己即系煮完餸之后嗰啲送头送尾咧，其实可能系喺公屋啊或者私楼都有一啲智能嘅厨余回收机噶嘛，嗰啲仲可以有，仲可以储积分添。但系今次呢一个咧，就系摆喺街市嘅范围啦，啲巷头巷尾嘅位置啦，咁样就方便啲档主咧可以将佢哋嘅一啲卖剩嘅或者唔要嘅一啲买餸嘅嘢咧，就掉落去呢一个嘅桶入边。咁以往嘅做法系乜嘢咧？以往嘅做法咧就系要攞去垃圾站啊。其实佢讲嗰个嘅即系以往嘅收集点系咩？其实就系垃圾站。不过佢就另外有个桶，就系攞嚟收集嗰啲厨余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其实附近啲档主咧，佢哋自己都有请清洁公司咧去帮佢哋倒垃圾嘅。咁嗰个姐姐咪推过去垃圾站，就当普通垃圾、一般垃圾咁掉咗佢咯。佢唔会再喺嗰度再帮你分类噶嘛。咁所以今次就系希望摆喺附近，咁啊鼓励大家咧就去做一个分类，去将啲厨余咧摆落去咁样。
1: 我想问咧，即系嗱，我哋一般所谓厨余咧就系食剩嘅，即系煮过嘅。咁而家你听你讲啲就系啲档贩咧，即系可能菜档啊、肉档啊咁样。咁呢啲處理呢啲咁嘅廚嘅時候咧，即係同我哋日常即係屋企食剩嗰啲餸菜嗰啲處理方法有冇唔同嘅？
2: 最大嘅唔同咧就係、是、若果屋企平時嗰啲廚機嗰只咧，你要將嗰啲骨啊嗰啲湯啊要分開噶嘛，咁啊即係先至擺落去。而呢一個咧擺喺街市咧，基本上就係一啲菜頭或者係啲骨頭咁樣，就一次過懟曬落去。佢嗰個回收桶入面就唔需要再分有咩湯汁，因為你未煮過嘅時候就冇所謂嘅湯汁啊，冇油啊成噶嘛，咁就一次過懟曬落去得噶啦。
1: 係，咁但係如果咁嘅時候，即係咪一般嚟講都係嗰啲菜檔啊或者肉檔咧，佢係已經去到好夜啦，即係好多時即係已經賣完啦，諗住收鋪啦，咁嘅時候先去即係將呢啲咁嘅賣剩嘅一啲菜啊或者肉咧，去抌去嗰個即係回收嘅桶裏邊咧。
2: 都唔係嘅，咁其實咧啱，譬如四點零鐘之後咗，凌晨四點零鐘清晨，佢哋其實已經喺度執緊貨噶啦。咁啲大貨到咗之後咧，咁啲店員咧就會揀噶嘛，即係佢一大攞嚟，佢就會揀開呢啲靚啲嘅，呢啲冇咁靚嘅，咁佢先會將啲靚嘅擺出嚟。咁啊，可能摘爛咗嗰啲橙啊，或者係啲生果啊，咁佢會掉噶嘛。咁所以朝頭早係會有一轉嘅，跟住去到夜晚啦，賣剩嗰啲啦。或者根本已經係即係擺咗幾日啦，都準備腐爛啦，咁嗰啲佢又會再掉，咁所以基本上係兩轉嘅一個街市自己嘅日常運作處理一般垃圾咧，都係朝頭早一轉，夜晚一轉。
0: 嗯，嗱，我哋見到佢嗰度寫咧就係、是、 前啦，就預計設立三個全新嘅廚餘回收點咧，每個就配置有兩個120公升嘅廚餘回收桶嘅，收集時間咧就係星期一至星期日。

0: 每日上晝九至九咁樣，你覺得嗰個應唔應付到附近嗰個需要啦？同埋喺琴日個會議度咧，議員大家有冇啲嘅關注噶？
1: 有嘅，咁首先我哋先假設呢個嘅計劃咧好受歡迎。咁如果好受歡迎嘅話咧，即係六個呢啲咁嘅桶咧，係絕對唔夠嘅。咁但係一開始我擺六個喺度，咁啊試下反應先。若果多咗人用嘅，咁咪加落去咯。佢哋開會嘅時候都話可以加嘅。咁另外一個我哋嘅關注點咧，就係嗰個嘅回收嘅時間。咁佢就話咧，朝頭原本嘅計劃咧就係九至九啦。咁啊，朝頭早九點我哋會打一個新嘅桶落去，冇嘢嘅。跟住夜晚九點鐘咧就會收走啦咁樣。咁我哋就覺得其實就未必能夠配合到啲檔户佢哋自己日常做生意運作營運上面一啲習慣，因為頭先講啦，有啲鋪頭四點鐘已經開門啦，咁你要佢儲到九點鐘先掉咩？咁佢要做生意噶嘛，係咪先？咁反而會加大咗佢嘅成本。另外啲鋪頭咧又會開得比較夜啲嘅，咁嗰陣時我哋同呢個環保署傾嘅時候，佢都同意咧，就喺呢個計劃入邊咧，因為係試驗計劃啦，咁所以可以作出調整嘅。咁務求咧去揾出一個時間點咧，係大家都可以收得最多嘅呢啲廚餘嘅最佳嘅一個數據。
0: 唔好意思啊，其實嗰個會議係前日開嘅。咁我都想問咧，成個先導計劃嗰個檢視嘅安排會係點啊？即係嗰個係會預留幾多時間同埋幾多日子去，還是係睇個頭幾日？一見到喂，其實原來實際需要不同，都會彈性去處理。
1: 係啊，就我當其時都有同即係環保署傾嘅時候，喂，你哋會唔會有個時間表啊？譬如話，今個禮拜咧，我哋就呢個鐘數，下個禮拜我哋又試下下一個鐘數啊，咁樣。咁佢哋表示咧就唔會咁做嘅，佢哋係動態嘅，即係一旦覺得唔夠桶喎，咁佢即刻會擺落去啦。一旦覺得那個收集嘅時間真係爭啲喎，咁佢又會再調整嘅。咁反而一個動態嘅調整係快捷過你我 set 死咗今個禮拜呢啲鐘數呢啲數目，下個禮拜我就另一個數目，咁就動態啲會容易啲做。
2: 系，咁另外咧，即系嗱，我哋都食物有分开菜啊，或者肉咁啦，咁变咗嗰啲回收嗰啲桶咧，即系会唔会都系分开，一话系唔理啦，将只你菜又抌落去，肉又抌落去，生果都抌落去嘅咧？
1: 冇错，就系全部捞埋一齐。
0: 哦，咁呢样嘢我哋会唔会考虑到嘅？因为可能都有啲街坊会谂嘅，会唔会可能会引起啲鼠患啊？所以喺嗰个安排上，点可以令到啲街坊放心咧？
1: 是啊，冇错，因为佢而家嗰个试点嘅位置咧，就系喺后巷，咁后巷亦都即系有啲鼠患、老鼠出没嘅地方啦，咁样，咁佢就话会冚好嘅。即係環保署會冚好，亦都會經常咧會有人巡查。咁但係呢個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擔心嘅點。到底可唔可以即係躲得密啲咧？即係譬如話，你朝頭早九點鐘好未？九點鐘去到十點已經係收滿咗啦。咁但係你又要擺到夜晚九點鐘先至夾走喎。咁呢一堆食物就擺喺度十幾個鐘咧，咁老鼠就好多隻。咁所以就希望佢哋可以動態啲調整。即係當已經滿咗啦，咁可唔可以即刻嚟收咧？或者係未滿嘅話，咁到底入面係啲乜嘢嚟？會唔會即係有幾個考慮點？第一個就係頭先你提到嘅呢個鼠患衞生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一啲氣味嘅問題，因為咁樣係會影響到嗰啲商户咧嘅參與度啊。因為你擺個桶喺度，喺佢鋪頭隔離，
0: 時間關係啦，咁我哋就一齊監察下，希望可以彈性，最緊要就係做到嘅效果。多謝曬你，伍俊如啊！伍俊如咧就係荃灣區議員嚟嘅。咁我哋今日節目係咁多啦，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南昌公园。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另外就过咗金钟，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车多，龙尾汇景花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特区政府欢迎裁决，李家超表示，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有格斗犬混血，不是一般唐狗。详细新闻内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与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卢子清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颁布裁决，案中三名否认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幸彤，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颁下二百几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对于辩方说被告的终极目标是建设民主中国，属于正当和合法，法官在判词中指出，控方已经证明被告一直以来对中共和中央政府怀有敌意，他们不相信在敌意的气氛底下能够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被告不是纯粹为推动修宪。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三十几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幸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词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试图透过挑起敌意和分化，令他人对中共失去信心，从而达到破坏根本制度的目的。他们完全不理会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人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因此亦裁定支联会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下星期五处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

0: 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李俊杰报道。
1: 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已经承认控罪并且被裁定罪成，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2: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1: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3: 法官呢在个判词里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一个活动之中呢是行使出来的。
1: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表声明，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作出有关裁决，彰显法治精神，捍卫香港国安法权威。公署发言人表示，这宗案件审讯程序公开透明，定罪裁决合理合法，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反映社会共同心声，是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然要求，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公署重申坚定支持特区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坚定与特区一起全面准确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坚决依法惩治假借言论和新闻自由等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不是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林汉山报道。
4: 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涉嫌袭击33岁女负责人致死的狗只，经渔护署兽医鉴定后，相信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的唐狗。他在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体内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外表亦都有啲似唐狗。
5: 初步咧睇到呢只狗咧，并非一般的唐狗，应该是有格斗犬的混血品种的狗。 格鬥犬基本上同一般唐吉

0: 都不同，他們是有一定的攻擊性，我們出牌給他的時候，無論他是格鬥犬的品種好，或者是格鬥犬的混種狗都好，我們都會界定為格鬥犬。個晶片上面看到那隻狗呢，依家呢就是一隻唐狗嚟嘅。我哋都要去調查點解呢隻唐狗會有一個格鬥犬嘅混種啦。
1: 黎建明話廚房非常重視事件，亦都十分難過，又話當局對管有格鬥犬設有嚴格規定，會調查涉事狗隻嘅來源等。
0: 格鬥犬我哋喺法例下低呢係有一個更加嚴謹嘅監管嘅。譬如出去一些公眾的地方，一定要上帶戴口罩，那條帶不可以長過 1.5 米，所有格鬥犬都規定一定要絕育的。我們都聯絡緊相關牌照持有人，同佢了解緊個情況，所以我們都調查緊混種格鬥犬的來源，為何會去到動物酒店度嘅。
1: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話：目前法例已經將四種特定犬種以及呢啲品種嘅混血狗列為格鬥狗隻，加以嚴格管制。至於其他大型狗隻，包括日前喺元朗咬死兩隻細狗嘅西班牙藏獒混種犬，現時只係歸類為大型狗隻。當局會檢討格鬥狗隻嘅定義同名單，並全面審視相關管控措施。當局亦都會探討更多實際可行措施，提升狗主嘅守法意識同責任意識。會爭取今年內將建議提交立法會討論。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有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负责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我们访问了一名经营犬只训练中心大约20年的负责人，讲下遇到狗只攻击时应该怎样保护自己。请留意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之下，由早上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是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陈乐谦报道。
3: 为了更加有效控制人数和人流，渔护署将于下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在指定日子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进入破边洲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为2000人，先到先得。访客在其余时段和其他日子到访破边洲段无需预约，去东坝其他范围同样不需要预约。预约系统由下个星期一朝早11点起开放，市民和游客可以预约9月5号和6号的名额，之后逢星期一同一时间可以再预约一个星期后的周末或者黄金周的名额。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预先在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系统，包括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和微信小程式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要在相关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洲段的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渔护署会在破边洲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对于怎样避免出现代办或者炒黄牛的情况，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相信有关平台有足够经验和能力处理。
0: 第一，我们是要用一个实名制，亦都来到的时候一定要是他的本人，他要给一个身份证明我们看，他才可以上这个路段。第二样东西就是这个平台就不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平台，这个平台运作了很久，我们相信这个平台就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去处理这些个案。
3: 黎建明又说，渔护署会总结今次试行预约制的成效，如果出现其他问题将在下一阶段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证息率吸引，

0: 亦都有市民话银债稳健，仍旧系希望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汇丰表示，首日认购反应非常热烈，创2006年推出以来11期银色债券中该行录得的首日最高纪录。另一家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表示，预计认购反应热烈，最终认购人数有机会突破30万，创历年新高。陈晓庆报道。
1: 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开始接受认购，为期大约两个星期，到下个月4号下午2点截止，在中环一间银行分行。今早在店内放了今期银债的宣传单张，亦都有职员协助前来查询的客户。有市民说未认购过银债，认为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都有人说买银债稳健，当作分散投资。
2: 吸引啊，4.25厘高过一般银行定期，而家定期都是不够3厘，咁4.25厘是很吸引啦。
3: 始终你股票买卖都要买卖价啦，高息股你最高都是6厘零咁样，咁你但系银债稳健啊嘛，而且佢呢个利息是保底噶嘛，
2: 系啦，
3: 咁呢个好吸引。
1: 今次是政府发行的第11批银债。目标发行额为500亿港元，可以按情况提高到最多550亿，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1次，息率同本地通胀挂钩，保底息率4.25厘。1967年或之前出生、持有香港身份证的本地居民，可以向指定银行同券商提交认购申请。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预期。在环球局势和市场不稳下，认购反应热烈，最终认购人数有机会突破30万，创历年新高。
4: 最近的环球的局势都是持续不稳，所以会对环球的经济、企业的盈利，甚至主要这个国家的一个 inflation，甚至这个失业率都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如果你望返最近的定期存款的利率，其实都是2至3厘度。所以这个4.25厘绑定3年，这个的压息债券是相当之有吸引力。所以预期呢，我们今次的整个的发行会有超过30万人作出认购，破这个总额的机会都是大的。
1: 周国昌建议，若果有充裕资金，可以考虑认购20至30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这个热带风暴明日会在北部湾徘徊，下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奖励发展商，增加重建诱因。参与计划会有额外20%地积比率，除了可以用于重建项目，亦都可以

0: 力重建，实际能力要视乎市场情况。黄海怡报道。
1: 下个月推出的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涉及旺角等七个旧区重建，发展商如果参与拆卸楼龄50年或以上，地盘面积不少过700平方米的住宅楼宇再重建，会有额外 20% 的地积比率。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视之为奖励发展商，有助加快重建。
2: 咁你跟住就会问，点解要奖励佢啊？一个私人市场嗰个行为咁样，因为我哋睇得到咧，即系喺呢啲即使呢个七个旧区咧，嗰啲旧楼咧，其实咧佢而家未拆之前咧，佢都已经咧系好高噶啦，起到嗰个地积比。即系换言之咧，拆咗之后，佢再跟我而家城规嗰啲图纸再起翻嘅话咧，佢冇乜肉食噶。对发展商，佢点解要？去咁辛苦去拼購，要逐户去傾，令到好多項目咧，因為咁樣咧，都係計唔到數啊！咁所以我哋咧就希望咧，可以喺地積比嗰度加兩成俾佢。
1: 何佩玲話：發展商可以喺重建地盤時，用呢一個額外20%嘅地積比率，但要走城規程序。另外一個選項係變為現金。佢舉例話：發展商喺北部都會區原址換地。或者投地都可以抵消地价，当局一两年内会检视先导计划。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温伟明在同一节目话，相信能够即时鼓励重建。
3: 即系政府伸出咗橄榄枝咧，去帮一个所谓私人市场，我会觉得是有效的土地政策嚟嘅。啲人如果佢系爭少少嘅，佢會完成埋個項目啦。咁你話我本身發展商冇喎，我都係個項目嘅啫，做完咁點啊？多咗呢樣嘢嘅時候，佢都會再考慮啊市場度揾其他項目，透過保地界又做呢個發展嘅時候，可以用得到呢樣嘢，或者投地用到呢樣嘢。
1: 温偉明又話：重建最大難度係並購小業主嘅單位，相信政府會動態評估情況，觀察市場反應。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0: 國際方面。韓美聯合軍演提早在今日結束。韓聯社報導，演習原定分為第一階段防禦和第二階段反擊，但由於美方提出縮減演習規模，因此演習完成第一階段就結束，相關的野外機動訓練亦都縮減規模。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又呼籲朝鮮停止詆毀韓國政府和總統，合作實現半島和平共處。張子欣報導。
4: 韓美聯合軍演提早在今日結束，是戰區級韓美聯合軍演首次在進行期間縮減規模。每年八月舉行的韓美聯合軍演分為第一階段防禦和第二階段反擊，今年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要縮減規模，因此演習時間從原定11日大幅縮減至5日，完成第一階段之後就結束。據報與指揮所演習配合的野外機動訓練亦都縮減規模。韓聯社報導，在14項營級以上的聯合野外機動訓練中，部分改為韓軍單獨進行，或由兩軍分別進行，部分則延期，可能留待指揮所演習結束之後進行。朝鮮勞動黨中央總務部長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國縮減韓美聯合軍演是首爾的因果報應，又說韓國對美國縮減軍演的講法反映出不安與焦慮。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官員回應金宇正的言論，說朝鮮對韓國政府和總統發表污蔑言論，無助於建立互信，呼籲朝鮮停止詆毀韓國，並一同實現半島和平。官員指出，韓國政府將繼續推進基於互相尊重的半島和平共處政策，韓國政府亦都會繼續與美方緊密合作，推動朝美重啟對話。韓國統一部官員亦都認為，在兩韓關係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啟對話才是推動解決朝鮮核問題的最實際方案。官員指出，美國總統特朗普縮減軍演規模被談無核化，是回應朝鮮領袖金正恩提出的對話條件，即是認可朝鮮擁核地位，廢除對朝敵視政策，形容對朝鮮來說與美國對話有好處。 統一部又話，政府會堅持推進半島和平共處政策，敦促朝鮮唔好歪

0: 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刚刚收到的消息，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联席安排行汇丰其后是表示，首日认购反应非常热烈，是创自2016年推出以来11期银色债券当中该行录得的首日最高纪录。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人员，昨日怀疑被寄养的一只狗袭击，其后不治。本身是一间犬只训练中心负责人的邓业希说，不是所有狗只都有攻击性，如果被狗只攻击跌在地上时，应该卷起身体，令到狗只较难咬伤自己。而中心一般在训练狗只时，会有2至3名训练员在场确保安全，训练时亦都会用狗带牵引。记者李俊杰访问了邓业希，听下他怎么说。
3: 咁有好多時，咁啲狗仔有一啲問題出現，例如有咬人嘅 case 啊，有嚴重 case 啦、出現嘅時候，咁我哋訓練嘅話，都喺一個地方裏面都有2至3個同時間訓練嘅嘅要求。點解要咁做呢？都係想保障翻，當一隻狗或者去攻擊一個訓練員，咁亦都有其他訓練員喺度去協助，增加翻一個安全性嘅。
4: 狗隻一般嚟講係咩情況之下先至會攻擊人呢？同埋即係你哋嘅訓練員會點樣做去防止佢攻擊人？如果佢真係攻擊嗰陣，會點處理呢？
3: 咁首先睇隻狗個品種性格先。如果隻狗咧個品種同性格或者佢嘅比較係一隻強悍嘅狗啦，唔容易屈服嘅狗，佢先至會容易去咬人嘅。例如你做咩動作令到佢會咬人呢？佢唔中意動作，例如你捉佢啲頸皮啦。或者有可能你同隻狗仔沖涼做美容嘅時候，你剪甲嘅時候，佢亦都唔鍾意你捉佢啲手腳喎。咁如果你留意到隻狗仔有脾氣有性嘅，咁我哋會建議訓練之前就戴好口罩先同隻狗仔訓練，都要保障返嗰個員工嘅安全性嘅。
4: 如果喺一啲訓練嘅過程當中，可能佢會有一啲嘅反抗呀、抗拒呀，咁一般嚟講訓練員會做啲咩嘢去令到佢嗰個情緒呀、各樣嘢穩定落嚟呢？
3: 咁首先我哋訓練一隻狗呢，最緊要狗性係非常之緊要㗎。例如好簡單，同隻狗仔帶住個狗性，隻狗仔突然其來去攻擊我喎，想撲去咬我喎，咁我條狗性係咪可以撐開佢或者吊開佢呀？咁如果我冇條狗性嘅，咁我咪會好危險囉。狗性係幫助到我哋去阻隔隻狗仔去攻擊我哋，第一。咁第二樣嘢啦，萬一或者有可能唔小心跌低咗隻狗仔去攻擊佢嘅時候，咁你應該點做呢？咁你就好似一個攣弓蝦咪咁縮埋，兩隻手就保護對耳仔，因為耳仔呢位呢係容易俾隻狗去咬佢落喉㗎嘛。咁你攣弓蝦咪攣埋嘅時候，隻狗個口個大細呀、都有分別㗎嘛，佢就會難咬你個身嘅任何一個部位。
4: 一隻狗隻可能主人帶到嚟你哋嘅訓練中心，佢都係可能嚟到一個陌生嘅環境啊。一般嚟講，你點樣或者做啲咩嘢令到佢比較適應呢一個嘅陌生環境，同埋比較安心一啲咁咧？
3: 咁首先啦，佢哋嚟到狗酒店呢度住嘅時候啦，咁佢哋會住獨立嘅房間嘅。每日帶佢出嚟嘅時候咧，都會上繩，即係上繩即係要有繩嘅牽引住佢啦，就唔可以或者放佢直周圍走咁樣啦。翻房出房都要拖住嘅，多數頭嗰4至5日時間咧就觀察期嘅，因為有啲狗仔佢例如佢或者係比較惡啲嘅，而佢頭嗰5日佢或者佢未適應到你個地方，有可能性咧佢會係比較乖啲。當佢習慣咗個地方啦，有可能咧佢就會慢慢表露到佢平時嘅一面出嚟。
4: 一般嚟讲咧，要嚟训练嘅狗只系咪部分都系真系有一定嘅攻击性，所以先带嚟去训练。通常训练嗰个内容系包括啲咩嘅咧？
3: 咁其实咧就唔系话全部狗都一定有攻击性嘅，有好多狗主啦，就好细只就开始带只狗仔嚟训练，年龄小嘅带过嚟训练，就一般教下只狗个大小易变啦，出街嘅服从指令啊，例如尤其是一啲大型嘅狗种啦，例如金毛啊。大型狼狗啊，我哋會教佢啲咩呢？例如出街嘅服從，例如就唔好搶繩，叫佢坐低、趴低、停低，一啲簡單嘅消失、冚單嘅指令。咁同埋亦都會教到主人去用咩方法去指

0: 樣去同埋去留意路面嘅情況咯。咁而你話惡嘅犬隻嚟講啦，咁首先啦，佢哋或者有可能自己喺屋企俾隻狗去攻擊過，咁我哋首先要了解翻隻狗個性格係點啦，因為就算同一個品種都有可能有唔同性格噶嘛。咁同埋就了解曬佢哋點去飼養佢，首先我哋要矯正翻個主人點去飼養隻狗先，再要教導翻隻狗仔嚟做翻啲服從性嘅訓練。
1: 重複新聞提要。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庭裁定支聯會李卓人、周幸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下星期五聽取求情。特區政府歡迎裁決，李家超表示，只要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特區政府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打鼓嶺一名寵物酒店及犬隻訓練中心的女負責人，昨日懷疑被寄養狗隻襲擊不治，漁護署證實涉事狗隻有格鬥犬混血，不是一般唐狗。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明日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明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明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9，強度屬於甚高。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在下午4點位於北部灣的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約21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徘徊。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2-3日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跟住系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聯交所宣布將會實施一項短期豁免，合資格的新上市申請的有效期由6個月延長去到12個月，新措施為期3年。聯交所表示，今次調整將會為申請人、保薦人和他們的顧問提升管理上市時間表的靈活性，並減少重新提交上市申請的頻率和後續反覆更新文件和材料的負擔，令他們可以集中精力保障申請材料和上市文件的質量。強調今次調整不會改變現行監管標準或者投資者保障。港股五连升，恒生指数以全日高位收市，升穿26000点关口，收报26009点，是超过2.5个月收市新高。全日升了310点，升幅1.2%，主板成交额大约2573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66点，升1.4%。ATMXJ 个别发展，小米升4.5%，腾讯升超过1%。阿里巴巴上季经调整盈利低于预期，股价高开低走，跌2.5%收市。其他业绩股的表现，普普马特预料可能无法完成全年收入增长目标，股价跌超过3%。李宁业绩之后亦都跌大约1.5%，恒地就升超过7%。金融股、黄金相关股份和 AI 大模型股份都急升。恒指全个礼拜累计升超过890点，升幅是大约3.6%，结束2个星期跌势。科指亦都升了1.2%。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总结大市表现。
4: 恒指即使是上到去26000点楼上，但是看回在这一段的业绩期的时间，其实很多中资股出到来的那个第二季的盈利按年的表现都不是太理想的。互联网平台的股票呢都因为加大了 AI 的投入，消费零售方面的个收入是明显放缓之下，核心利润是有个按年的倒退，所以我都有些担心就说你 信中資股整體嗰個盈利預測咧，啊似乎大幅向上調個空間未必話真係太多。即係去到下禮拜，我自己睇個港股，即使係再升都好啦嚇，咁但係都要留意住去到譬如26,200至26,300個位置咧，阻力相對都會比較大啲嘅。
3: 港交所都宣布咧有一個短期豁免啊，個上市申請有效期咧，平時係6个月噶嘛，而家就話咧變成12个月。咁呢個措施咧就會係實施3年嘅，會唔會話預料咧對於話啲公司方面係會方便咗咧，唔會話頻頻出現過期又要再搞個上市申請？
4: 咁啊呢樣嘢都可能係純粹因為呢一兩年裏邊真係有好多內地嘅公司啦嚇選擇嚟香港做一個上市申請，投行啊、會計師樓啊、律師樓等等都未必話真係完全可以做得切。對上幾個月喺港交所等緊排隊嘅處理緊申請嗰個數目咧，都有成400几500只公司上市申請有效期係由6个月啊放寬到12个月嘅。咁其實某程度上都俾一個更加大嘅靈活性啦。咁而對於一啲準上市嘅公司嚟講，亦都唔會話因為下下要趕嗰個嘅 deadline， 令到佢哋要趕住上市嗰個嘅問題啦。呢方面對成個市況未必會有個太大嘅影響嘅。咁但係對於喺嗰個流程上邊嚟講，無論係交易所啊，或者啲上市相關嗰啲專業嘅服務機構啊，或者係上市公司本身咧，都應該有個幾大嘅好處嚟。
3: 恒生指数公司公布季度检讨结果，恒生指数成分股加入华虹宏力、潍柴动力，蓝筹股的总数增加去到95只，科技指数就加入天数智深、剔走同程旅行，成分股总数维持30只。有关变动将会在9月4日收市之后实施，9月7日起生效。财政部表示，下半年财政政策将会重点在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和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继续发力，又会根据经济情况及时出台增量政策。财政部说已经优化改善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正继续研究制定新的政策，新举措将会在下半年推出。赵家俊报道。
5: 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15五期间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亦要進一步提升財政宏觀調控效能，通過逆周期管理和跨周期調節，既推動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又著力解決經濟結構性、深層次問題。他說下半年財政政策將重點在加快資金使用、加力擴大內需和加強財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繼續發力，
6: 落實呢財稅體制改革新舉措，推動呢臨機預算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继续抓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严防新增隐债、虚假化债。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5: 上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最新印发通知，以优化完善有关政策。具体举措包括拓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支持范围，经办机构由大约100间增加至大约400间，以及提高额度上限。廖文说，为结合经济发展需要，财政部正继续研究制定新政策和新措施，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同时会同人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推动财政金融联动常态化和长效化。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中国平安表示，上半年资本市场波动较大，但是集团的投资收益率保持稳健，会持续做好资产配置均衡，长期看好 AI 等科技行业表现。管理层又说，面对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会发展更多分红型产品，持续提升新业务价值率。罗伟浩报道。
7: 中国平安截至六月底，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超过66,000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近2%。联席首席执行官、副总经理郭晓图话：上半年资本市场嘅波动较大，但集团嘅投资收益率保持稳健，继续睇好中国经济韧性同埋资本市场，会持续做好资产配置均衡。郭晓图话：长期睇好

0: AI、先进制造、创新药等的行业，并且参与 AI 行业的焦点投资项目，会继续在二级市场投资优质的科技股，在一级市场提前布局。对于比较成熟和相对稳定的中后期项目就会大胆投入。他又指，面对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会发展更多的分红型产品，持续提升新业务的价值率。
1: 利差将会持续的收窄，寿险行业进入到了黄金发展期，寿险的产品是唯一一个在这样低利率的环境下能够提供长期持续稳定保底收益率的金融产品。我们会从传统型的产品转向分红型的产品，匹配保障型的产品和储蓄型的产品和养老型产品之间的一个均衡配置，优化产品的久期保期，让我们的新业务价值率能够持续提高。
0: 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总经理、联席首席执行官谢永林话，相关的税收暂时未扩展至到境内的保险收益，而集团的海外保单业务极少，几乎完全不受影响，强调中国寿险市场的机会仍然好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310点，主板成交额2,572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6,010点，跌14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05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4点，升1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23蚊，跌3.2；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升6.4；腾讯控股457蚊，升5.6；智普1,129蚊，升106蚊；XL2南方海力士39.64，升2蚊；普普马特149蚊，跌4.7；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2，升1.26；美团85蚊，跌咗8.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京发物业、骏泰控股、中国三迪、正商实业同埋森美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万维智能科技新股、润哥互动、中播数据、新世纪医疗同埋中国数字科技。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8.61，瑞士法郎0.799，加元1.37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港金系报42,81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91.49美元，卖出价4,592.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同寻日相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过去沙田路，近住水泉澳村。在九龙茶果岭道去你屯门道方向，近住法院大楼、观塘法院大楼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车多。另外，你屯门道去旺角方向都车多噶，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车多。较早前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意外都处理好，龙尾喺南昌公园。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廉署总部大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龙尾去到菲林明道。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马斯道车多，龙尾警察总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山东街。弥敦道南行龙尾去到 接近加士居道，就是梳士巴利道方向。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车多龙。

0: 尾九龙城回旋处。观塘绕道来回方向沿住海滨会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另外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兆麟苑。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另外在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至到泥围一段是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方向社福区。好了，这节的交通消息暂时就来到这里先，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通知后。树木附近米逗留。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及。今时今日网购非常流行，大家有时可能在几个不同的平台甚至乎不同国家去买东西，对于跨境电商的服务都有需求。今日我们就找来跨境电商平台 Buy and Ship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兆麟 Sheldon 和我们分析一下市场的最新发展。你好 Sheldon。
5: 你好，你好。
4: 今時今日都真係好多人喺上網買嘢，
5: 絕對越嚟越多，同埋都有一個改變，即係以前可能淨係香港買嘢啦，之後就開始喺淘寶買嘢啦，咁然之後有一個大 trend 就係喺其他國家買嘢，係咪？咁其實我哋有時去睇呢個 market 嘅時候，比較容易去比較咧，就係旅行。旅行其實啲人使好多錢去 shopping 嘅，咁點解無啦旅行要 shopping 咧？得兩樣嘢啫，呢件嘢。香港冇得買，或者呢件嘢喺外國賣平啲，跨境電商其實就係 serve 緊呢一個需求，就係、是、坐喺香港都可以喺意大利啊、日本啊、韓國啊、美國去買呢一啲咁樣嘅產品翻嚟咯。
4: 呢個市場咧個競爭都相信幾大下，點樣睇嗰個市場環境咧？
5: 呢、這個就睇 positioning， 我哋咧就比較唔喺大陸買嘢嘅。因为好多平台做得非常之犀利，佢哋已经将所有个痛点啊、困难嘅位置都解决晒，咁所以其实好 smooth 嘅。
4: 嗯。
5: 但系当你谂起喺日本买嘢、韩国买嘢、美国买嘢、意大利买嘅时候，就发现哦，仲未好似淘宝买咁简单。咁呢度就有个空间俾我哋不断去发展去咯。而好庆幸大家喺而家都仲未有太劲嘅竞争对手去踩你嘅市场。
4: 内地电商咧，其实都真系做得好出色。喺呢方面有冇一啲值得你哋借镜嘅地方？
5: 绝对有啊！我哋其中一个不断。去投资嘅嘢就系点样令到我哋成个物流链自动化？咁全世界边度自动化咗最犀利咧？绝对系大陆，货量超级多，强迫佢哋每个都要投资去做啲自动化，先至可以消化到呢个货量。咁其实我哋都不断咁遇到一个问题，就系我哋每几年就搬一次仓，因为我哋一路增长，越嚟越多嘢要处理。咁我哋其实都会去借镜点样去做一啲 automation， 譬如我哋仓库有机械人去做分货啊，咁就减少错误啊，亦都可以将个储量增加。
4: 你头先就话未有一个好强劲嘅竞争对手，但系譬如即系亚马逊啊呢啲，佢可能喺佢嘅网站买咗一定嘅数量之后，其实可能就系免运噶咯。
5: 嗯。
4: 譬如透过你哋平台可能要俾钱噶嘛，有冇机会令到即系买家都走咗去佢哋呢啲平台咧？
5: 有部分嘅，我哋俾少數據，我哋上年大概做400万單transaction 啦。咁其實有5% 啲人都仲係會喺 Amazon 買嘅。
4: 嗯嗯。
5: 咁點解 Amazon 有直送亞洲，仲要喺我哋去買呢？其實當你用一個香港地址或者亞洲地址去上 Amazon 咧，佢會將90%嘅 catalog 封閉咗嘅。咁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呢件嘢佢哋可能運費太貴，佢哋會蝕錢，佢哋就唔俾亞洲人買啦。
4: 嗯。
5: 第二樣嘢就係 distribution right 啦，因為佢哋可能同個商家個 brand 簽咗約，其實佢只可以喺美國買嘅啫。咁其實唔可以買亞洲嘅，咁佢又唔會 send 過嚟啦。咁第三就係、是、其實到最後都係計數，羊毛出自羊身上，佢唔會單單都蝕錢嘅嘛。咁、所以其實即係你揀到嘅選擇就好少咯。
4: 咁頭先講到你哋舊年做嗰個即係量啦，今年嗰個即係營業額或者處理個包裹個情況又係點樣咧？

0: 今年嘅增長都非常之好。其實因為十年內都經歷好多上上落落啦 ，macro 啦，即係有 covid 啊，之後上年有 tariff 啊，今年有空運成本又上升咗。咁但係因為咗12年上上落落，我哋都比較識得去處理呢啲事情。咁今年內增長其實都有50%增長，尤其是我哋新加坡、馬來西亞咧係 double 咁上嘅，一倍一倍咁上。咁今年台灣亦都係其中一個增長位啦。台灣我哋今年做到70% 增長。
1: 你頭先都提到做咗10多年咁啊，經歷咗唔同嘅環境啦。今年就一個好明顯就係中東衝突啦。有一排咧個油價就急升啦，因為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問題啦，係咪都令到你哋嗰個成本有啲波動咧？
0: 絕對有，同埋呢個都係成個空運市場都面對嘅事情啦。咁所以其實見到其他競爭對手都喺價錢上去做調整。咁但系庆幸我哋自己睇自己数据货量，其实真系冇低到，仲升紧添。
1: 嗯，有冇话成本升咗几多咧？
0: 有啲地方都升咗30%嘅空运价，因为其中一个最大成本就系燃油附加费。
1: 系
0: 咁，燃油附加费就正正系市场上燃油几钱，我哋就要俾几钱，系一个好浮动价格钱。呢一年3月4日嘅时候系增长得最高咯。
1: 嗯，
0: 而家仲未跌翻落嚟，其实。
1: 嗯，即系个生意额系可以弥补到嗰个成本嘅上升。
0: 用量繼續上升，所以我哋都加咗價調整翻去面對呢個成本上升嘅位咯。
1: 即係如果未必加到個客或者個環境真係差嘅話，咁你哋譬如有冇應對方法咁樣？
0: 呢個我哋就睇個價值提供同俾嘅錢嘅分別。咁我哋上年400萬嘅 transaction 啦，有60%嘅單量咧係因為本地買唔到。咁本地買唔到嘅時候就唔係價錢問題啦，係因為我想儲呢張 Pokemon 卡，香港冇。我要喺外國買，咁就真係要喺外國買，咁所以其實運費加落去，其實相對成個 GMV 即係成個價值嚟講係1% 嘅分別。
1: 嗯，
0: 咁我哋頭先60%係買唔到啦，40%嘅單係因為外國買平啲，咁平均啲人喺外國買可以慳幾多錢咧？30%。
1: 嗯，
0: 咁所以即使燃油加咗之後咧，其實呢個30%入邊你慳少咗2%，咁慳28%。都值得買喎，
1: 即係都係計條數，
0: 因為有著數，大家就願意去 make another step 去 achieve 到一樣嘢咯。
1: 嗯，你哋喺唔同嘅地方都設一個倉庫啦，啲倉係主要係自己營運定係即係同當地嘅一啲夥伴合作嘅咧？
0: 係大部分咧，我哋自己營運。我哋啱啱開公司嘅時候咧，都會好似其他公司咁樣去俾第三方去處理倉庫啦。咁但係其實當你俾第三方處理嘅時候，你控制唔到個 quality 嘅，即係啲人唔見嘢，咁我就真係揾唔翻。如果成个仓我哋自己控制，系统我哋自己开发，即使今日唔揾唔到，我哋始终都会揾得翻出嚟。
1: 嗯，你哋系咪落咗好多嘅投资啦，落去 AI 啊、机器人相关，去令到成件事即系顺畅少少？
0: 主要系我哋，譬如我哋最大嗰个分流仓啦，就喺香港大围嘅，咁嗰度已经装好晒嗰啲机械人，就会有个机械人将个货架推去个同事面前，因为同事其实只系企喺一个 station 咧，啲货架就不断行去佢面前，佢就会指示埋佢点样执货，咁所以嗰个准确度又高啦，而且啲人又唔使行嚟行去嘥时间啦，咁呢啲都系我哋投资咗过千万去 invest 嘅一个 infrastructure 出嚟咯。
1: 点解当初会咁抌本成千万去做呢个系统？
0: 有冇听过啲人点样形容亚马逊呢间公司咧？佢哋话佢系一间物流公司，
1: 嗯，
0: 好似京东咁又系，其实摆好多资源就去做物流公司。其实物流喺成个电商嘅 operation 嚟讲，系一个最大嘅部分啦。因为你买完之后去到个客手上，这个体验其实必须要做得好。你唔见货啊，你烂货啊，呢啲就系分别你嘅好同唔好嘅地方啦。第二样嘢就系成本啦。当你 outsource 嘅时候，多一个人赚钱，多一个 middleman， 咁你个成本就相对其他人比较高啲，必须投资嘅呢啲系。
1: 真系用咗一个机械人去帮你哋执货啦，同过往你哋未用嘅时候嗰、那个差距，即系成本同埋时间上。
0: 譬如机械人啦，我哋应该用比较多咗30%嘅 productivity 啦。咁然之后再几年前我哋整咗一部机器，就係当件货入去个仓，以前啲人呢係要打字入去再放上架咁样嘅。之后就整咗个机械人呢影相，然之后呢 print 张 label 自己黐落去，个人就坐喺度啦，由30秒变咗做3秒。咁就见到呢一啲其实每一个 step， 每一个优化呢其实都争好远嘅。
1: 嗯，这个正是香港其中一个仓做的。
0: 香港仓有做啦，我哋喺海外仓亦都有投资好多机器啦，譬如手提嘅机器啊，令到啲同事去做嘢嘅时候快手啲、易啲，同埋冇咩出错。
1: 嗯，而家可唔可以叫做系全自动化？
0: 都未系噶，我觉得我哋而家自动化可能做60%，其实仲有40%空间可以继续做。都庆幸，因为我哋系有投资者去支持我哋。
1: 嗯，
0: 我哋由2018年开始第一次就有日本嘅投资机构入咗股。

0: 公司啦，咁俾錢我哋去做呢啲投入啦。
1: 嗯、
0: 香港我哋有科學園去支持我哋啦，我哋係精英計劃啦。另外仲有台灣同埋新加坡投資者，其實都係我哋股東。
1: 嗯，
0: 咁其实就我哋都好利用我哋啲股东嘅网络嘅，因为入一个新 market 其实咩都唔识噶嘛。咁如果有当地投资者投完我哋，再俾资源我哋，再扶住我哋行嘅咧，咁成功率就高好多、
1: 嗯。所以你今年个新加坡做得咁好咧，系咪都系因为之前有新加坡资金入咗嚟，再带你哋喺个市场入边，即系慢工足咁？
0: 系啊，我以前再早期啲做生意去新 market， 冇慢工足就成日俾人呃嘅。譬如同你一齐做生意，学完晒啲嘢之后，其实就系自己抱咗听打咁样咯。
1: 嗯嗯，你哋之前做完 C 轮啦，嚟紧嗰个即系资金需求或者融资需求系点样？
0: 我哋其实上年年尾就完成咗一次 C 一轮嘅投资啦，咁其实个用途就系俾我哋去成个东南亚做一啲收购嘅，咁一啲整合嘅。咁其实我哋今年年尾都目标仲有另一个 C 二轮嘅融资，咁就准备我哋喺日本上市嘅计划啦。
1: 嗯嗯，咁譬如融资环境方面难唔难呢？而家
0: 非常之难，我会话最容易最活跃嘅时候咧，系2022年同2022年之前嗰阵时揾投资者，其实就大家都活跃好多。
1: 嗯，
0: 但系其实呢几年嗰个 VC 啊，嗰个投资嘅活跃度都低咗好多。睇数据啊，睇活跃度啊，其实都因为大家都冇乜钱，大家投完之后，嗰啲公司又未退出，佢又未攞翻钱翻嚟，就大家都仲系坐住喺投资期入边咯。咁所以个资金唔系特别多。但系调翻转头先，可能有提过我哋嚟紧去美国啦。
1: 嗯，
0: 咁美国嘅投资活跃度就非常之高啦。
1: 系，
0: 尤其是喺几个板块 AI、Robotic。defense 即係國防，甚至係太空技術，呢啲都係投資者非常之活躍投緊嘅地方。咁所以其實我哋係睇緊另一個新嘅 trend。94年嘅時候 ，e-commerce 啱出嚟就 Amazon 開波啦。
1: 係。
0: 而家我哋睇緊嚟緊嗰十年，其實購物嘅體驗會點樣呢？大家都應該同一個 AI agent 講。
1: 嗯、
0: 我同 AI 讲，喂，我想買呢件衫，邊度買最抵啊？邊度買最平啊？咁 AI 就好叻去做搜索，幫你全球咁樣睇好曬，俾個建議你。
1: 嗯，頭先提到美國嗰個市場咧，融資比較容易啲啦。而家有冇啲投資者係傾緊？
0: 哦，好多，我有100个投資者一路重複咁樣傾緊融資，好似一個 sales cycle 咁樣 funnel 咁樣啦。首先，我哋就要接觸到好多投資者啦。
1: 嗯，
0: 接觸完投資者之後，我點樣令到佢有興趣去見我第一面啦？
1: 係
0: 見完我第一面之後。點樣令到佢又想再深入啲了解我哋，入我哋個數據庫去睇下我講嘅故事係咪真係事實啦？咁、之後先至會投資。咁所以其實我哋每一個年度，我哋都不斷咁增加緊我哋個上游，見越嚟越多投資者，不斷咁樣去叫佢，喂，你睇住我啲數啦，你今日唔投緊要。你下年或者再下年睇住我啲數咁正嘅時候，你先至投，就是、一個咁樣嘅準備咯。融資其實你譬如想今日融資，你一年前就應該要已經要同呢個投資者傾緊偈，佢已經要認識緊你，冇人第二日就會俾錢你噶嘛。其中一個投資者，我係跟咗佢追咗佢5年，佢先入嚟。5年前我哋未 ready， 但係佢每一年都見到我哋做得越嚟好，咁佢嘅信心越嚟高，咁第五年就發現，嗯，你間公司夠成熟俾我投資啦。
1: 嗯，
0: 其实融资就一个咁样嘅一个流程咯，好需要与平常心去俾人 reject 啦，拒绝嘅次数系我谂过千次啦，即系 say no say no say no say no， 但系我不断 OK 唔紧要，今日我哋可能未啱、嗯，但系你继续留意住我哋，我会不断咁去俾你知道我哋发生紧咩事啦，我都会不断去更新佢哋咯。
1: 嗯嗯，头先系美国，你哋系咪嚟紧都会有啲嘢新嘅发展呢？
0: 嗯，我哋过往12年，其实我第一个 service 就系 provide 香港人买美国嘢，
1: 嗯，
0: 咁我哋觉得而家时候差唔多啦，我哋希望帮美国人买翻亚洲嘢，而美国系一个其中最大嘅消费者市场啦，咁相信我哋如果做到呢一个新嘅 big bet 之后咧，公司嘅估值、公司嘅价值就越嚟越高。
1: 嗯，除咗美国之外，嚟紧有冇边啲地区或者国家都想大展拳脚？例如中东有冇兴趣？
0: 我谂嚟紧我哋都要 focus 啦。其实全世界真系好多机会，譬如我哋投资者呢度问，喂，泰国我哋有资源，不如你入嚟泰国啦。
1: 嗯，
0: 我哋越南有资源，印尼有资源，人口好多。咁其实我哋都知道中东都好多需求，但系我哋今次准备做最大嘅市场嘅时候，我哋就专心去做好呢件事。如果我哋分散注意力去做太多嘢嘅话，其实就唔会成功咯。
1: 嗯嗯，谂嘅时候，即系主要系睇个需求啊，定系有咩因素咧？
0: 需求啦，咁其实我哋见到每一个国家嘅需求都好大啦，但系下一个就系我哋有冇能力去做啦。
1: 嗯。

0: 解。其實美國電商都係一個好成熟嘅地方嚟，但係當你話美國人買亞洲嘢就非常之唔成熟啦。買日本嘢、買韓國嘢咧，其實就唔多競爭對手做緊。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呢個機會係俾我哋去大展拳腳。
1: 嗯，明白。今日咧就同阿 Sheldon 倾到差唔多啦。多谢晒你接受我哋访问啦，同我哋分享下咧而家市场个情况同你哋最新嘅发展。唔该晒你。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1: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0: 星期日下午3:30，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个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与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之下，由上午9点至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定是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形容，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亦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的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个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他强调，美方经济施压的终极目标是确保伊朗无法重建他们的核能力。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透过正式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

0: 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中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过去接近体育学院。另外，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主要就系近乎沙田路，近住博康村至到水泉澳村呢一段。较早前啦，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大楼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排到接近汇景花园。漆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之前近住芜湖街嘅意外清咗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廉署总部大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过了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了。告士打道西行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下角道过了政府总部少少。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龙尾佐敦道，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龙尾擎天半岛，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同埋过咗漆咸道南。咁至于连翔道较后位置啦，近住红十字会总部都车多，龙尾南昌公园。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怡安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挤塞，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观塘一带交通挤塞噶，当中包括开源道、红桃道同埋敬业街。至于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相当挤塞，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码头嘅车龙啦，就排翻到过去 Megabox。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常怡道挤塞。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农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福区，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搬迁咗噶啦。相关嘅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色无限，
3: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4: 中美研究 AI 很多方面都领先全球的，但丹麦有一项震惊全球的人类寿命 AI 模型。这一项研究是发表在自然计算科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是靠中国的生辰八字，不是靠面上气息，只是靠真实客观的人生数据就能够科学推算一个人的早逝风险。丹麦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国民数据库，研究团队收录了高达600万本国居民几十年来完整生活的轨迹，包括了读书、工作、收入、搬屋、睇病、精神状态、婚姻状况等等的细节，每一笔数据呢都是真实可以溯源的。研究团队运用了大型 AI 模型，将人的一生轨迹视作一串有序的生命序列，就好像一句完整的句子一样。AI 透过海量数据学习， 找出生活轨迹和寿命的隐藏关联，最终实现了惊人的成果，预测一个人四年之内死亡的风险准确度高达 78%。 研究也拆解出三个短命高风险的关键，男性性别、长期低收入、患有精神类的疾病。反过来说，收入稳定、规律的生活、心态健康就是延长寿命的核心关键。当然这项技术不是万能的，意外事故、突发急症是 AI 无法预测的变数，而且模型是基于丹麦人群的数据，不能够直接套用在所有人身上。这项研究最大的意义从来都不是算命，而是告诉我们寿命从非天命，生活轨迹、人生选择、身心状态才是决定生命长度的关键。好好生活、稳定自律、保持心境开朗，就是最好的长寿良方。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 各区准备好未
2: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3: Happy Friday！ 嚟到今晚
4: 十八好时光啦，
3: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啊，有我欧海星啊，
5: 有我 Fanny 李万芬，
6: 有 Ison 文生哥哥，
3: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5: 嘉宾好强烈啊，今日发生咩事
3: ？Happy Friday！ 因为大家心情好兴奋、好轻松、好开心啊嘛。嗱、
5: 啊，
3: 不过我哋做节目咧，几时都系咁兴奋嘅。
5: 系，
3: 但系咁，一阵我哋介绍嘅节目咧，我就唔会用开心嚟用，不过咧都真系好有文化特色嘅。一齐听下
0: 十八好时光，传承有古港。
3: 嗱，究竟系乜嘢节目咁具文化特色呢？就系呢一个啊！而家正值农历七月啦嘛，全港各区咧都有唔同嘅团体举办盂兰盛会，而每一个咧都各有不同噶噃。
5: 而喺中环呢一个商业区，原来都有一个战前时期已经开始嘅盂兰盛会啊，叫做啦中区卅间街坊盂兰盛会。
6: 冇错啦，呢一个嘅盂兰盛会最特别之处就系活动只系举办一日。实行咧就系将咧最精彩嘅内容啦浓缩到咧一日里面咧等大家体验得到嘅。
3: 嗱，服务中区卅间街坊盂兰会咧已经超过30年嘅理事长陈丽群啊丽姐咧，佢就讲啦，真系佢过往咧其实一直咧都喺会入面做大内总管嘅，事务大小咧都系由佢负责嘅，可以话系卅间嘅万事通街坊啊。
5: 系啊，虽然咧佢好万能啊吓，但系咧佢都话咧近年咧都开始招募一啲新一代嘅帮手啊，希望咧可以透过年轻人嘅力量，等更多人认识中区卅间街坊盂兰盛会啊！
7: 通常啲街坊都叫我做阿黎啊，或者阿黎姐啦。咁我系理事长啊，呢个会成立第三个月，我已经加入喺度帮手噶啦。1996年12月尾咯。农历六月份都开始筹备噶啦，订嘢啊或者系附件啊，都个几两个月噶。义工都有40-50人噶，而家又有街坊过嚟帮手下啦。咁啊，或者网上嗰啲做义工都有呢啲咁嘅情况有嘅。
8: 我觉得足够噶咯，
7: 比起原先我哋做咗咁多届，已经系高位噶啦。咁起码多啲人认识下个卅间盂兰会啦。我啲女啦，由瑞嶺已經。

0: 喺呢度大噶啦，喺呢度瞓觉啊，喺度成噶啦，幼儿拦截帮下手啊，成咁啊，到而家咯，佢哋都好想出一分力咁啦，一路路帮手咁样做落去咧，因为啲长老咧一路路啲年纪开始年纪大噶啦，有佢哋新一辈帮手成咧，咁啊，我哋梗系轻松好多，同埋可以成全咯，满意，个个都好落力嘅。即係佢啲朋友啊，都全部請假啊，過嚟幫手啊，成日好，個個義工都好落力，值得表揚嘅。咁啊，我又睇下佢哋肯唔肯去成全咯。我只不過想傳承落去嘅啫，係點樣做法性就要新一輩嘅諗法啦，等佢哋自己選擇咯。
1: 例者咧，几个女咧从小到大都喺三十间嗰边咧长大嘅。嗱，大女咧彩明咧就系由2018年开始咧就帮手咧筹备呢个盂兰盛会噶啦。佢自己咧都好佩服妈咪啦，同埋咧其他嘅长辈咧喺呢个嘅应变方面啦，同埋执行力咧都非常之高嘅。希望咧日后咧自己都可以啊承传到呢一项嘅传统啊。
2: 我叫彩明啦，咁我啲叔叔姨姨啊，佢哋都係叫我做彩明嘅。我仲有兩個妹妹啦，咁所以佢哋都會，我係家姐，所以佢哋都有時都直接嗌我家姐咁樣。最主要都係協助媽咪同埋其他長輩為主，可能做一下啲後勤嘢。細個嗰陣就會可能放學啊，就會過嚟揾媽咪，所以會見到好多啲叔叔姨姨啊咁樣。咁佢哋都睇住我哋大嘅，好細個就已經係喺呢度蒲啦。落手落腳去做就2018年開始嘅，其實一開始都係好單純。我喺呢一區長大啦，咁我都有好多叔叔姨姨去 take care 我，包括而家都係，即係佢哋煮到好嘢食，佢哋都會好開心咁樣 share 預埋我哋嗰一份。咁所以最主要都係有能力啦，希望可以支持一下，幫一下手。每年就學一次，每年學一次，接觸得多就會比較快啲上手咁。唔好睇佢哋真係好似年紀大啊，好幫得手啊，個個都係唔怕辛苦唔怕重照做。我每一次都好感嘆媽媽嘅 multitasking， 永遠都一定有啲突發嘢，就會見到佢呢邊處理完，下一秒處理。唔單止佢，仲要係大衣人上身，即係仲會同唔同人嘅要傾偈啊 social， 所以我每一次都好感嘆。會有好多外國人過嚟睇啊，咁啊幫手做下翻譯啊，同我哋講下呢個節點嚟啊，都希望可以自己幫到同唔同嘅人傾下偈，可以為呢個粵南文化俾多啲人知道咁樣咯。參與多咗之後咧，我就發現其實唔淨止係保平平安安咁簡單，會接觸多咗一啲人咧，會為佢屋企人做副戰位啊、上香啊，我就發現其實。呢、这個節日原來對於在身嘅人嚟講，都係對於故友啊、親人嘅一啲思念，都會 remind 咗我，就係要喺在身嘅時候好好地同身邊嘅人好好相處，珍惜每一次相處嘅機會咁樣。我哋今年係9月5日盂蘭節日啦，好歡迎大家嚟感受一下節日氣氛啦，過嚟傾下偈又好，聽下故事又好。是一個挺好的 local 文化體驗，記錄多一些我們本身香港已經有的一些本土文化或者一些風俗這樣，歡迎大家。
3: 萬分考考你的時間又來了，
4: 來吧來吧，
3: 準備好
4: 沒
3: 有？
4: 好，
3: 剛才一直在說的30間、實際上是在中環的什麼位置呢？選擇題來的。
4: 好啊
3: A 交易廣場附近， B PMQ 原創方附近， C 中環碼頭附近， D 以上皆不是。
5: 诶、欸，呢、這个我都知嘅，
6: 不过俾大家又谂下先
3: 啦。好，好，好。而家我哋邀请下中区30间街坊盂兰会嘅干事温佐治咧，同大家讲下。咁啊，听完再同大家开股啊。
7: 30间咧系中环一个比较古老嘅地名嚟嘅，其实应该就叫30间，讲得快啊！我哋广东话30间咁样，所以我哋写咧都系写一个合体字30间。咁呢个名咧几时真系出现咧？我哋就冇得考证。但系我哋喺啲好古老嘅憲報，最早期咧，我哋1880年嘅憲報咧已經有30間呢個地名，同埋咧我哋喺太平山街廣福祠嗰度咧，佢有一塊牌匾，又1914年嘅，就寫住30間街坊送過去，即係酬神嘅。咁所以咧， 座底已經係超

0: 嘅盂蘭聖會，喚醒翻大家嗱，唔好忘記三十間啦。其實三十間個範圍咧就係咁樣啦。
1: 相信聰明嘅聽眾咧都知道啦，答案應該係 B。PMP 原創科附近啊，
2: 我知噶，我知噶，
1: 犀利啊！
3: 我一聽就知道答案啦。
1: 好叻啊
3: ！PMP 原創科附近啊，係
1: 啊。咁可能好多聽眾同我一樣覺得，誒沙間呢個係即係一個香港咧近乎都覺得係香港近乎消失嘅舊地名嚟噶。咁其實佢咧位於香港島中環同半山之間啦，即係大約邊度咧？荷里活道以南，堅島以北。卑利街以西嘅一带，因为早期咧有30间石屋或者平房咧得呢个名嘅。
3: 系啊，而中区嘅30间街坊盂兰圣会已经被纳入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嘅啦，成为少数喺市区SOHO区隔离保留至今嘅传统街坊节庆活动啊。
2: 可以提多次大家啦，今年中区30间街坊盂兰圣会啊，将会喺农历7月24号，即系新历嘅9月5号星期六举行嘅，地址咧就系中环史丹顿街62号，大家有兴趣咧就可以当日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半到 SOHO 区隔离见识一下啦。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7: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6: 呢首为电影《度身订造》嘅主题曲，系周深同 Ella 首次正式合唱嘅录音室作品嚟噶，体现到故事当中角色嘅温柔同埋坚定。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港式生活馆
9: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10: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11: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12: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11: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10: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3: 区区有睇头。
2: 大家知唔知道乜嘢系永续生活呢？你可能会谂起环保、減費、低碳呢啲嘅生活方式係咪咧？但係其實永續生活啊，牽涉咧就更加廣噶，唔單止係關乎環境，亦都關乎社會同經濟嘅平衡。簡單咁講啦，就係喺滿足個人現時需要嘅同時，亦都能夠令到下一代滿足需要。
1: 目前咧就喺灣仔有一個展覽咧，可以俾我哋了解多啲，等我哋咧知道我哋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咧點樣可以做到永續生活噶。
3: 係啦，展覽個名咧就叫做《返家 Dear Home 永續生活展覽》，透過咗咧展示係來自唔同領域嘅香港人故事啦，展示出咧佢哋平时啊点样喺呢个城市生活当中咧实践到永续生活嘅。
2: 而家我哋亦都揾嚟啊主办同埋策展代表社区文化教育平台幼稚园工作室陈正仪 Melty 同我哋介绍下噶。Hello Melty 你好
14: ，Hello 你哋好啊，主持人你哋好，
2: 你好啊 Melty。喂，不过真系要先请教一下啦，其实喺香港实践永续生活难唔难嘅咧吓？
14: 我估咧。难嘅，难就一定难噶啦，即系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咧有几快，有几怕麻烦，同埋有几懒噶啦。咁但系我估咧，除咗好实际上嘅点样执行去难之外，系我哋由细到大咧，即系如果你做回收咧，身边嘅人都会笑你啦。你可能屋企人都唔好鼓励做呢样嘢啦，好惊你饿死啦。跟住即系好多层面上面，其实都唔系好鼓励。我估呢样嘢系我哋自己觉得心理上系更加难去做咯。
1: 咁我想问一下，今次咧点解会集中讲衣食住行呢一个嘅永续生活呢？
14: 因为我哋嘅展览其实喺6年前，2020年已经开始噶啦，就系因为 Covid， 咁但系所以所有嘢都冇咗啦，咁样。咁6年之后，我哋就觉得啊，我哋唔好讲咁多新闻，唔好讲咁多好复杂嘅文字。我估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真系知道点样做，点样实践，可能喺生活里边有好多唔同部分。大家係唔知點做多於知道嗰件事有幾咁困難，因為熱大家應該係感受到㗎啦。咁熱又點呢？咁樣係。 所以我哋就想喺生活或者屋企呢个层面里面再讲多啲，其实可以点实践咯。
3: 系啦，不停咁样提到屋企啦，因为都知道咧，你嗰个空间嘅布置啦。

0: 都是以屋企为主的。那其实呢是不是切入个主题反家，即是这个 Dear Home 呢？
1: 冇錯冇錯，其實點解叫反家呢，係我哋成個展覽呢係包括咗我哋有個平台呢，而家有300多個關於香港做緊永續生活嘅一個網上平台嚟嘅，都希望大家可以入去睇之餘呢，整個展覽呢係包括咗40多個單位，咁佢一齊建立呢個家，亦都係想俾大家講我哋返到屋企嘅時候唔係未來嘅想像囉，係而家呢刻我哋想要想做緊，有一堆香港人做緊一堆嘅嘢，我哋點樣去感受佢哋嘅故事。
2: 係啦，我知道即係展覽揾嚟唔同領域嘅香港人啦，嘗試喺香港實踐永續生活嘅點滴啊、感悟啊咁，分享一下你哋係點樣揀選呢幾位人物故事嘅呢？
1: 其實老實講咧，呢啲朋友本身我哋係朋友嚟嘅，咁但係我哋點解會揀佢係？講翻6年前咧，我哋去揀佢係好想揀有7個受訪者，咁7個人去我哋會叫做光譜啦，即係可能有啲人只係一個淨係做回收，中意行山；有啲人係開攞賣店，有啲人係直頭係做農夫嘅。咁亦喺唔同嘅領域、唔同嘅狀態之下，如果你只係一個做回收嘅人，哦，你睇到下一個故事，下一個人物，哦，原來我可以做多少少嘅，但你又未到做到農夫嘅狀態啦。但如果你已經開老賣店啦，你又好想知道點種嘢，咁你可以睇下一個故事。咁呢個係我哋本身嘅想像嚟嘅。咁而而家呢一刻嘅6個朋友仔，其實佢就係有自己嘅專業，包括係一啲精算師、金融業嘅朋友啦，係有設計師啦，亦都有社工啦、組織者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講下究竟佢哋嘅專業領域裏面究竟點樣可以實踐生活。更加重要嘅係城市人，我哋唔係原始人啊嘛。我哋係城市人，點樣有啲取捨，有啲平衡裏面又做到呢啲生活，係一個學習咯。
3: 嗯，可唔可以分享一個咧？令你特別深刻嘅故事啊？
1: 我估最深刻係有個受訪者，佢本身做金融業嘅 part time， 亦都係一個女農夫嚟嘅。咁佢就講咗一句，我哋訪問咗好耐，因為佢最後好呢幾年好崩潰，好 burn out 啦個狀態，因為好忙啊。咁佢就講話，我最近都真係放低咗啲執著，我真係覺得原來世界要 sustain 人係需要 sustain 咯，即係我係需要有足夠嘅休息，好好照顧自己，呢個世界先會 sustain。我估係最深刻嘅，
0: 係因為始終真係生命好重要啊，
2: 講得好啱，
0: 係啊係啊。咁喺展覽當中咧，而家咧已經咧舉行咗一段時間啦。你有冇發現到咧啲觀眾們咧對邊方面嘅內容或者展品咧係特別有興趣嘅呢？
1: 我覺得其實最有興趣嘅應該我哋有兩個好大嘅 artwork 啊，咁其中一個咧係一個叫做《昔日香港2020》嘅水浸地圖。其實佢係一個組織啦，咁佢一班學者，咁佢就基於一啲實際嘅理論啦，咁然後就推算2050年未來100年，其實呢個地球嘅水浸嘅情況。咁所以我哋有個地圖係2米大嘅，係2050年嘅時候，香港有幾多地方有機會會水浸咯？咁大家都會覺得，哇！原來屋企浸咗個，哇！死啦！有啲電視台冇咗喎，點算啊？咁樣大家會有好多唔同嘅反應。啊，原來嗰件事係咁近嘅。即系冇大家想象中咁远咁样咯。
2: 系咁，你真系希望一啲嘅观众啦，睇完呢个展览之后，会有啲咩得着呢？
1: 我估我哋最想表达嘅就係，其实做永续做环保，我哋唔係讲緊我哋呢个生活係最想大家同我哋一样做一样嘢，只係我想俾大家感受一下，原来有好多唔同嘅生活嘅方法，原来我哋唔一定係零或者100，我哋做多一步，可能用换咗支胶嘅牙刷，用一支竹嘅牙刷，就已经係一个对自己或者对环境友善嘅一个选择囉。
2: 讲得非常之好啊！呢度咧就唔该晒 Melty 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一个咁有意义嘅活动啦。唔该晒 Melty，
0: 唔该晒。咁啊，相信咧，
2: 唔该晒，
0: 好多听众都想去睇下嘅。咁啊，即日起啦，直至到今个星期日，下周12:30到8:30，位于香港嘅湾仔 Nice and Space 嘅展览场地当中举行噶。嗱，最后几日啦，有兴趣嘅话咧，把握时间啦。
2: 系咯，我都觉得好有意思，同埋头先听阿 Melty 嘅所讲咧，估唔到即系有一啲香港嘅朋友可能做金融嘅，但同时亦都系
3: 农夫。
0: 想象唔到啊，
3: 可以自娱啊。
0: 係啊，佢真係要去放鬆
3: 下。秒秒鐘幾萬上落嗰邊，呢度秒秒鐘慢活係啦。
0: 係啊，其實好重要啊，即係生活同埋自己個生命當中，同埋呢個地球啊嘛，
2: 係啊，
0: 嗰個關乎性好強。
2: 同埋即係佢嘅即係提醒咧，我諗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啊，即係個提示，即係。大家都要照顧翻自己嘅需要啦，真係唔單止係即係環境、地球要實升，自己咧都要好好咁，即係諗下點樣去持續去令到自己可以過得好啲，
0: 做好自己，咁令到身邊嘅朋友同埋家人都會開心啊！咁啊，其實係一個環境當中有一個 cycle 嚟嘅，
3: 係啊，唔好咁容易抌嘢咯，試下收理先咯，
2: 亦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好啦，不過講住咁多先啦，我哋要聽一節嘅新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个星期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个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外长王毅转到印尼访问，与印尼外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方愿意和印尼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为遵循，相互理解和支持，开好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苏吉若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九龙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是有交通意外的，慢线封闭了，龙尾是稍微过了汇景花园。咁将军澳道下行的交通都是受影响啦，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政府总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

0: 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牛头角下村车多繁忙。伟业街去敬业街都仲系车多噶，龙尾去到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消防局比较多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至到白雀街比较繁忙。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噶，车龙排到去近联合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啦，排到过咗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就接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去到友愛村。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櫻桃街小隧道去卸貨區和長青隧道出口去九龍。最後，道路安全協會提醒你，揸車的時候如果見到遠處有箭嘴指示燈號閃動，那就要即時提高警覺，適當調整車速，並且要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駛，避免撞向停泊之中的工程車輛。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4: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何家华，商讨11岁及13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邝其夫，商讨13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张晓南，商讨6岁女儿及4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徐妙璇，商讨17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陈佩珊，商讨16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5: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6: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8: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噶咯。
6: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
9: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文生，
12: 十八好时光，
13: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啊！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有我万分感激你万分，
15: 有我 Ison 文星哥哥，大家好，
13: 大家好，大家好。嗱，呢个时候咧，我哋想探一班街坊噃。
9: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3: 是啊，呢一班街坊咧就是华富村嘅街坊啊，嗱由明爱华富生活馆主办嘅华富特色主题街坊导赏团咧，就以街坊本位出发，透过四位喺唔同年代嘅华富村成长嘅居民嚟担任导赏员，带领大家走进华富村嘅日常啊。
14: 系啊，我哋早前咧都有跟到其中由街坊 Cora 带领嘅一团啊，主题咧就系我们的华富村，沿路猜情寻。 咁啊 ，Cora 咧透过佢分享佢嘅个人经历啦，同埋咧喺村入边嘅秘密回忆之地，希望咧大家可以认识华富村嘅另一面啊！
16: 是啦，讲到历史呢，好多导赏员都识，但呢 Cora 所讲的呢就是大家的集体回忆啦。由昔日的街坊一起呢好踊跃咁样去做呢个嘅电视慈善节目当中的筹款，又去到呢自己可以免费去睇病的经历。咁其实呢呢啲呢都是街坊呢一个个去感受到的。仲有就是杂货铺叠米添啊，呢啲往事全部都喺 Cora 眼中的历历在目。
17: 我是 Cora， 我是这个团的导赏员，我是1970年到1990年在华富村那里住的，结婚我就搬走了。
18: 我觉得我和华富村其实是一起成长的。华富村呢，你们现在听见就说啊，地灵人杰，风水好，以前当然不是这样啦，我们是被人嫌弃的。以前这张照片其实就是当年这个位置来的，欢乐满东华是一个70年代开始，都是一个长寿的筹款节目啦。咁咧就有慈善屋村比赛噶嘛，我哋咧八九十年代咧都赢过几次冠军嘅，所以我哋有富贵屋村之称嘅。嗱，咁呢一度咧，见唔见咧有个医务所啊？呢、这个都系第一代嘅，1968年已经有噶啦。政府曾经有一个叫做学童保健计划噶，记唔记得啊？以學校為單位咁樣嘅，譬如我加上一個年費咁啊，好平嘅啫，唔知一兩蚊咁樣嘅啫。學校咧就會揀一個私家醫生，到我有病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去免費睇佢嘅。我記得。咁呢個醫生點解我一定要講呢？見唔見到佢叫咩名字？葉成玉係嘛？我係細路女嘅時候，佢已經喺度係啦。咁而家我咧都已經攞緊綠油卡噶啦。咁但係佢咧仲有體能證噃，聽聞咧已經90+噶啦。咁係咪好勁啊？我就覺得佢好勁咯。虽然不是第一代，但也很久了，1979年了，当时有得赊的。有没有听过叠米这件事？就不是你们现在超级市场见到那些一包包的，是这样叠米的。没错，现在它还是你想叠米你可以帮衬它，那是叠米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叠米的叠字怎么写的呢？
19: 一个入字一个米，
18: 是啊，这样啊，你犀利。这些叠米的价钱牌用什么写啊？看不到
20: 这些花
18: 马，花马没错了。咁花馬咧，以前我哋細嗰陣時街市啊，小巴係茶餐廳都係係買菜啊，街市咯。
14: 嗯，講到華富村，冇可能唔講嘅。
21: 好劲 UFO 咧，好神秘啊！
14: 嗱，导赏咧当日咧有位街坊啊，赖先生犀利啊，即场加入，佢仲分享咗咧当年咧疑似 UFO 嚟到华富村嘅秘闻啦。而村内咧亦都有个街坊咧先至知道嘅永鹏啦，直到而家咧仍然好受街坊欢迎噶。
18: 呢一个咧系我哋嘅神像山啦，所谓嘅。我哋原本是坟场嚟噶嘛，居民咧就觉得唔安心啦，就要摆啲神像喺度供奉下啦。咁啊越摆越多啦，咁后来可能有啲人咧佢搬走啊，或者佢唔再拜神喺屋企，唔会抌咗佢噶嘛个神像，咁就搬咗嚟呢度啦。好好心嘅街坊咧，佢咧会将嗰啲石将佢巩固咗喺度噶，同埋咧每隔几个神像咧就整个香炉喺度，咁有人装香噶。見唔見到有啲水管嗰啲咁啊？就係佢哋自己用啲水管咧，整成一個好似泳棚咁樣，咁啊掹住就落到去咯。咁泳棚游完水，梗係要沖身噶嘛，係咪？呢度好勁嘅，有個設施嘅，係一個井嚟嘅，
22: 一個水池。
18: 係啊，即係拎開個蓋咧，有個井。
23: 有淡水喺度。
18: 係啊，我覺得好叻咯，連沖身嘅位置都諗埋。咁咧，你哋有冇聽過 UFO 啦？嗱，嚟華富村冇人講 UFO 係咪？
23: 唔係，
18: 阿爸爸咪話未見過咯。
23: 未咯，唔係。
18: 我都冇見過啊。
23: 係套戲影出嚟嗰有嗰套 UFO 戲嗰時啲人講咗嘛。
18: 唔係，但係有人係話見過嘅，即係嗰個阿君咧住喺華昌樓十樓嘅。
23: 我都係住喺華昌樓十樓啊。
18: 嚇，你又係？
23: 係啊。點會望到我哋係向南丫島 UFO 喺西邊嚟噶嘛？
18: 呢個阿君咧就話佢自己半夜點零兩點鐘嘅時候。咁佢原本瞓喺个地下嗰度嘅，咁咧就瞓到半夜，发觉个地下震嘅咁样，起身啦望下，点解咁多人望住对面华泰楼嘅咁样？发觉咧华泰楼上空有一个好大嘅八角形嘅黑色嘅物体喺上面，
24: 即都系佢讲嘅啫，
18: 佢讲，全部都系讲嘅，就冇人影到，华富村嗰啲系全部影唔到咯。
16: 除了呢一些的集体回忆之外，我们下个星期的节目会继续跟大家游走华富村的，还会讲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舒，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舒，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3: 嗱，系啦，大家周末啊，谂好去咩地方未咧？观塘有个好地方啊，好适合文青去睇下噶。由市建局联同本地艺术家包创作嘅巨型壁画《时空交错的观塘》啊，就透过猫咪角色穿梭观塘嘅金色，将区内咧多个经典地标同埋集体回忆融入作品之中，成为观塘最新嘅打卡热点啊！
4: 系啊，嗱，艺术家阿包咧一直咧都系擅长以充满童趣的角色咧，同埋细腻嘅笔触记录城市嘅故事嘅。今次嘅作品包括咗唔同年代嘅观塘印记，等市民咧可以喺寻宝打卡嘅同时，亦都可以细味社区变迁嘅故事啊！
5: 系啊，而家喺电话线上面就已经有阿包同我哋倾下偈啦。
6: Hello，Hello，Hello，
4: 欢迎
5: 啊！不如咁样啦，即刻同我哋讲下今次咧呢个巨型壁画咧，时空交错的观塘咧，呢个灵感咧喺边度嚟嘅咧？
6: 靈感方面其實都是想將一些新舊觀塘不同的元素再穿插了一些，即是頭先你都講話，因為我自己本身是貓奴嚟，我覺得香港其中一個很大的特色是一些鋪頭貓啦，咁其實都即係每區都有的鋪頭貓，咁我就覺得我就想將呢些全部不同的元素擺埋一起，咁主要靈感都是嚟自係咯一啲社區入嘅新舊啊，同埋一啲貓啊，一啲得意嘢咁樣。
3: 係啦，咁啊，今次你嘅作品入邊啊，有啲咩技巧啊，或者係咩風格嘅咧？
6: 風格方面其實都係沿用翻我自己一貫嘅，即係比較卡通啲、漫畫啲啦，同埋都色彩豐富啲，即係主要都係想帶翻啲開心啲嘅感覺啦。咁另外就係、技巧方面就其實都係將因為我自己本身係好點講咧，即係好心多啊，即係好中意將唔同嘅元素擺埋喺同一幅畫入邊。咁今次都係即係我會揀咗啲唔同嘅觀塘嘅元素就擺入去，但係就好似 blend 埋一齊咁嘅感覺。
4: 嗯，咁啊，作品之中啦，又包含咗乜嘢嘅場景？係一個咩時期嘅觀塘嚟㗎？
6: 場景我諗都係即係比較舊少少漁民坊未拆之前嘅一啲可能老鋪啊，或者一啲

0: 後新起的一啲唔同建築物咁樣咯。
1: 嗯，咁其實呢個時期咧，對你嚟講咧，點解咁吸引呢？
0: 我自己覺得，因為我其實因為我係呢個叫做八九十年代出世，即係我自己係比較對一個舊嘅感覺係，即係舊嘅香港係
1: 有情懷啲嘅，
0: 係啦，有情懷啲。咁跟住咁我自己就好，但係即係始終我哋即係時代一路變啦。咁我都相信我會想將新舊嘅嘢，同埋香港本身係幾特別嘅一個地方，就係你會好容易喺一個畫面裏面見到新舊唔同嘅元素，或者一啲大廈啦，即係可能即係有啲好舊嘅唐樓，隔離就一棟好好新嘅大廈。即係香港係一個咁特別嘅地方。咁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咯，我想睇下。用我的方法有冇辦法可以將兩樣嘢可以 blend 得融和啲，咁又唔會話冇咗舊嘅嘢而at the same time 都會有新嘅嘢可以 develop 到。
2: 係啊，咁啊，即係了解咗阿包呢一個嘅藝術家嘅角度之後咧，我哋又同其他嘅朋友傾下偈先啦。唔該曬阿包。嗱，真係咧，今次走入壁畫入邊嘅觀塘尋寶之旅，除咗可以尋找熟悉嘅地標，大家仲可以順道都。漁民市集啊，繼續尋寶發掘一啲特色小店同埋充滿懷舊風味嘅生活用品嘅噃，
3: 好得意嘅嗰度係好靚嘅。嗱，去到位於市集入口對面咧，有間社企咖啡。呢間咖啡咧得以成立同埋運作，正正咧就係由牛記辦館專針引線嘅。我哋即刻有請牛記辦館嘅代表 Joey 先。
1: Hello，Joey，
4: 你好。
5: Hello，
1: 三位
5: 主持，你
1: 哋好，
3: 欢迎你。即刻要访问你啦。牛记办馆嘅成立嘅理念系乜嘢咧？提供啲乜嘢嘅服务同埋产品噶？
5: 牛记办馆咧就喺裕民市集啦。最初我哋见到呢个地方咧有啲空档嘅摊位，我哋租用之前咧就谂啊，可唔可以将呢个空间有一个新嘅意义咧？咁最后我哋定位就希望可以做到一个本地情怀啦，又可以支援到基层同埋社区共用嘅小店。系啦，所以我哋就做咗办馆，我哋咧都会为街坊提供一啲高性价比嘅粮油杂货啦，咁希望可以减轻到佢哋嘅负担，生活负担。咁我哋更加希望做到咧就系社区共用，我哋咧想支持年轻人创业就业，特别系请一啲有特殊学习需要嘅青年，帮佢哋踏出社会，都可以等社会咧接触到佢哋，等佢哋可以融入到社会。
1: 好啊，好啊，好啊。咁其實咧，呢一個嘅牛記辦館咧，成個營運模式又係點咧？以我所知咧，好多年青人喺裡面嘅，可唔可以又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個目的係啲乜嘢咧？
5: 係啊，我哋有25個檔口啦，我哋都分咗兩種營運嘅模式嘅。第一種咧就係我哋自負盈虧嘅辦館，咁我哋就會請一啲希望從事零售業啊或者服務業嘅 SEN 青年嚟學習同埋做嘢嘅。咁第二種嘅營運模式咧就係加盟合作。直到依家咧，我哋已經接近有20間嘅 NGO 啦、特殊學校或者啲互助嘅組織一齊協助，例如盲人協會啦，甚至遠到去澳門特殊奧運都有嘅。
2: 哇！嗱，咁你哋叫得做辦館咧，當中有啲咩懷舊特色咧？又期望透過呢啲懷舊特色，令到為到一啲嘅到訪者啊，有啲咩嘅體驗啊？
5: 咁裕民坊，我哋都係位於觀塘市中心的心臟位置，都配合觀塘市中心重建的計劃，昔日的麥華街、協和街和觀塘區裡面經營的小販都獲遷去到由食物環境衛生署管理的裕民市集，所以裕民市集開鋪的我們初時都會希望可以重塑昔日的街坊情懷，令到街坊或者新一代都可以看到我們的舊裕民坊的一些事物。開鋪頭一年咧，我哋就擺放咗好多懷舊嘅物品啦，有一啲懷舊嘅打卡位，例如一啲茶機啊，同埋麻雀嘅場景。
2: 咁
5: 就希望佢哋可以
2: 都可以留意一下。唔該曬 Joey 啊，跟住我哋都可以同另一位嘅朋友傾偈喎。
1: 大家咧更加咧可以咧去完呢度又去嗰度不停咁打卡，記住咧就要去埋呢個嘅社企咖啡 NTK Crossover CC Bakery 呢度。點解咧？因為咧係有00後嘅店主阿思傑咧喺度同大家一齊傾偈分享㗎，仲有機會可以換到免費咖啡添，而家咧已經喺電話線上面啦，思傑係咪
2: ？Hello， 思傑。
6: Hello，Hello，Hello，
1: 思傑啊，你又好特別嘅，你係00後嚟噶嘛，年青人嚟噶嘛，其實你幾時開始咧中意整甜品噶？
6: 我是00後嚟嘅，我記得咧，我是初應該中學初中嘅時候，啱就青春期嘅時候咧，就萌生起咗對烘焙嘅興趣啦。咁嗰個年代咧，啱啱好興起 YouTube 啊嘛，咁我就喺網上邊睇嗰啲教學片，邊睇邊學邊做啦。

0: 好，
1: 我覺得我哋零零後呢一代咧，好勇於嘗試自己中意嘅嘢啦。我覺得甜品咧，唔單止係個食物啦，更加係一種可以即時傳遞到心意嘅媒介。咁人哋食到我嘅甜品好開心咧，咁我都會覺得好開心。
2: 係 OK 喎，咁樣真係。
0: 咁我想問下你啦，知道你喺創業路上咧，其實都有啲經歷喎，雖然係零零後啊，有好多經歷，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嘛？
1: 可以啊，我創業咧一開頭喺旺角度起步嘅，咁嗰陣時面對住好貴嘅租金啦，同埋香港旺角區好快嘅節奏啦，係好有挑戰性嘅。
2: 係啊，
0: 你嘅説話好有意思啊，感覺到啊，繼續。
1: 咁就經歷完嗰段時間之後咧，即係喺旺角嗰段時間咧，咁我學識咗點樣調節自己嘅心態啦，同埋面對營運上面嘅大小狀況。咁後來我依家就選擇咗喺觀塘裕民坊呢個地方啦，因為覺得觀塘呢個地方其實都好有活力嘅。因為以前我未入嚟呢邊嘅時候咧，我好少接觸觀塘噶，咁就嚟咗呢邊發現觀塘亦都好有活力啦，同埋社區凝聚力好強嘅地方啦。咁呢度個節奏同埋人情味咧，係符合我哋社企嘅初衷多啲啦，即係可以結合到社會多啲，令到我個品牌更加穩定啦，同埋可以喺呢個有温度嘅地方繼續發展。
3: 好啊，咁當中咧，其實都知道咧，你其實都好想幫助到啲年輕人，俾到唔同嘅機會佢。咁其實你可以提供啲乜嘢機會可以俾到佢哋咧？
1: 我哋因為咧呢間 NTK Coffee 同埋 Coffee Bar 嘅 CCTV Cafe 咧，我希望呢個地方，即係我希望 cafe 唔淨止係一個賣咖啡啊甜品嘅鋪頭啦，更加係可以孵化我哋夢想同埋建立自信嘅地方啦。我哋嚟緊咧係會為對飲食有興趣嘅 SE 學生啦，同埋面臨就業障礙嘅年輕人咧，提供一個實質嘅培訓同埋工作機會啦，咁希望我哋可以由沖咖啡啊，到烘焙啊，到前台工作服務咧，希望佢哋可以喺工作入邊揾到自我價值同埋建立到自信。
2: 嗱，咁我知道喺今個月嘅指定週末咧，即係八月22号、23号同埋29号、30号，觀塘社區咧就舉行呢個尋寶活動，你哋咧就會送出每日限量30杯嘅免費咖啡，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你哋預備咗啲乜嘢咖啡招待呢一班嘅尋寶活動參加者咧？
1: 嚟緊呢兩個週末咧，大家可以過嚟觀塘參加我哋嘅觀塘尋寶活動啦，過嚟嘅時候可以記得揾我哋，因為我哋為咗幫大家補充體力同埋消暑解渴咧，特別精心調配咗我哋嘅咖啡啦。咁我哋呢款咖啡咧好順口同埋好充滿堅果味嘅，咁希望大家過嚟玩嘅時候可以試買我哋咖啡啦，希望感受到我哋嘅熱情啦，同埋我哋嘅社區嘅人情味。
2: 同埋咧係咪都有即係換領咖啡都有4部曲㗎？
1: 冇錯，過嚟我哋呢度打卡啦、影相啦，去換領個換領券，咁就可以過嚟嚟我哋呢邊度換取我哋免費咖啡噶啦。
3: 哦，都好簡單喎，好方便喎。
2: OK， 好啊，咁大家咧就要密切留意，因為限量係30分，先到先得，換完即止啊，係啦，咁就唔該曬思傑啦，同我哋嘅分享啦，唔該曬你，
1: 多謝你，
2: 拜
3: 拜，
2: 拜
3: 拜，
2: 好有意思啊，
3: 零
0: 零後創業好有自信啊，
3: 係啊，同埋去呢笪地方都好方便啫嘛，地鐵一定可以到啦，
0: 有巴士去到總站就落車，我屋企樓下有一架，真係。
2: 咁真係裕民坊好方便嘅，嗱不過真係週末既然有個裕民坊呢個好地方介紹，但另外同時間亦都有好多精彩嘅環節活動，亦都可以等大家參考嘅。
4: 香港電台第一台18好時光。
2: 是啊，这个周末其实除了去裕民坊看看之外，我都有个好介绍、哦、我其实今日啱啱晏昼都去过这个地方，就会展参加了香港运动节，入面都有几多的活动可以给大家试下，有很多新兴的运动都几得意的，譬如我刚才就试过打一个的桌上排球，
3: 哇，桌上排球
2: 真是打到身水身汗那就回来，但是我又觉得挺好玩的，大家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到一到现场亲身试下其他的活动的。
3: 好啊，还有就是这个香港电脑通讯节2026、就是由8月21号到24号，当中当然有很多好东西介绍，就是今年汇聚了200间的参展商，还有就是主打 AI 的应用，还有 AI 工作坊，还有很多 AI 和数码转型的专区，等大家去感受一下的。
0: 还有之前我们在节目都介绍过这个非遗创意领袖新2026粤海造物展览和导赏，8月22至23日开放时间是12点至8点，在全新天地二高层地下中庭那里， 展覽是由一班非遺創意的領袖生他們去策劃粵海造物的展覽，有不同的非遺項目，譬如龍舟製作技藝都可以看到的，還有打造五感的體驗，可以感受很多就是非遺的項目，有蝦醬可以聞到。
2: 哇，所以週末是不是很忙呢？
3: 當然啦，所以很多節目的
2: 這麼多活動，那就等大家可以慢慢選擇。
0: 哎呀，漏了一樣，
2: 還有一個
0: 重溫我們的節目，
2: 重溫電台版還是電視版？
0: 一樣
2: 好，那我們下星期一再跟大家見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仁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北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北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日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及同行者预定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表示，三架菲律宾小型飞机今日未经中国政府的批准非法侵入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金钟监视喊话警告。发言人说，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强调战区部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及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 20.7 度、东经 108.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

0: 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三至六级，间中七。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四十一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到三十公里。和茂洲吹东南偏东风一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到十三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龙尾近汇景花园。咁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啦，龙尾就接近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仲系比较多车，伟业街去敬业街仍然系繁忙噶，龙尾就去到丽业街。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新田地街一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龙尾系去到丽翔道近住红十字会总部。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海防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稍为车多。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喺粉岭公路将会有封路嘅安排噶，咁就为咗配合道路工程啦。由嚟紧嘅凌晨12:30至到5:30，粉岭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至到新田交汇处嘅路段啦。咁另外就系一啲连接粉岭公路同埋邻近道路嘅支路或者行车线啦，都系会有封路同埋改道嘅安排噶。驾驶人士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启德隧道坚挺落斜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式生活馆，
5: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6: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人与人沟通、人与人关系，很多是 AI 都取替不到，起码取替不到住。我们怎样是运用科技、应用科技、拥抱科技，令到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7: 星期一至五下午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我梁礼勤，
7: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4: 讲生活、讲感受、讲式生活馆。
8: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9: 手下留 情 family。

0: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
1: 真系有一种啊，我都唔知应唔应该用呢四个字啊，叫做好行唔送啊，定系依依不舍嘅感觉啊？
2: 两样都有啦，百感交集啊！而家，
1: 唉，我啊，因为一哥咧就，我你都扬得噶啦，系嘛，一哥，
0: 系啊，今日就准备讲呢件事啦。
1: 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就唔请得假住，本来我想请假，即系我啲仲有啲即系余韵嘅宣传咧，就要搞下嘅，即系虽然完咗啫，咁但系都有啲嘢想搞。点知咧，一哥又话你唔请得假，点解啊？吓，你走，我走咗。你喺度睇到噶啦，你当年啊休如期休咁耐都系咁啦，
2: 唔系同埋一哥话，哇我呢个假请咗好耐喎，你唔系谂咩走啊？我好早已经请噶啦，
1: 唉，
0: 好啦，发生咩事咧？嚟啊！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话说小弟
1: 张旅行啊，
2: 有机会咧，你终于
1: 都有人讲啊！喂，嗱，老老豆豆，大家讲咗好耐。留旅行啊，事务大师又话去旅行，工作又话旅行，拍戏又话旅行，你自己讲下你去边啊？
0: 话说小弟咧，
1: 去咗几耐啊？佢样
0: 应该仲有计下先，应该就唔够48小时咧，系啦，即系礼拜日嘅晏昼系咪？唔知啊，总之礼拜日晏昼咧，我就应该会即系搭上呢个《者无尽旅途》咧，就会飞咗去呢个马来西亚，
1: 又系马拉
0: 又去马拉啦。
1: 咦，你好似有另一头住家喺嗰度咁样，
0: 冇第二家园，冇第二家园系啦。咁啊就系有个工作，咁啊有个电影拍摄就要跟过去嘅。咁啊今次咧估计咧应该有差唔多4星期喺嗰度嘅。旧年去过一转咧，嗰转就净系 stay 咗两个礼拜啦，咁今次会耐啲就
1: 即刻谂起啊
0: ，stay 四个。
1: 一哥当时介绍咗我饮个西牛水啊，清热啦，
0: 系啦，咁所以就提早请咗假啦，亦都同我哋嘅管理层啊提早单咗声，咁所以咧即系嚟紧啊留旅行就要镇守呢个大本营，咁就令到小弟出去即系搵钱啦。
1: 真系还是觉得你最好啊，
0: 系啦咁样。咁其实你问我咧，大概其实年头已经会知道有呢个 project 噶啦。咁其实一路以嚟都你问我系早即由年头去到而家都系 keep 住好想参与呢个，亦都问咗几次日头公司嘅老板啊，有冇份即系俾机会小弟跟埋过去啊，成啊咁好想去嘅，因为你知噶啦，即系难得可以出埠拍戏啊，又或者唔好话难得出埠啊，你难得香港而家你可以参与
1: 有戏拍
0: 系啦，参与一个制作。咁都係一件事啊！咁所以咧，其實係滿心期待啦。去到應該係六月零嗰陣咧，都 confirm 我應該會跟過去啦。只不過究竟確實時間係八月幾多號未知，就直至到上一兩個星期就真係 confirm， 就應該如無意外咧，就由八月23號飛過去啦。咁啊，過兩日就會開機，一路就會拍到九月16、17號左右嘅。
2: 唉，總之係到你休漁啦。
0: 係啦，咁啊，但係16、17號之後咧，我係9月20號先再翻嚟香港嘅。個原因係已經同幾個同事夾咗。
1: 哇！你咁洋嘅，
0: 不如留多幾日玩下。
2: 係咪講得㗎？
0: 當然我老婆知㗎，佢 OK 啊，係啊，即拍完之後，我哋留多三日啲同事。
1: 管理層咧就應該唔知嘅。
0: 边个管理层？楼上
1: 嗰啲咯。
0: 哦，搭礼拜五六日嘅，冇影响，冇影响，冇影响直播。啊，
1: 咁多嘅感受咧，
0: 有啊，所以我都帮你计咗，你都有机会可以偷到几日过嚟一齐。系啦，咁我哋喺马拉再相遇。
1: 上次啊，你知唔知啊？讲开又讲，有手下留情嘅听众，佢哋就分唔清楚咧，我哋啊边一啲系讲笑，边一啲系认真。咁啊，当我哋喺度演绎翻啊，我上次去马来西亚。攞咗即係以一個強權啊，攞咗一哥間房嗰陣咧，竟然有聽眾寫上嚟投訴我喎。佢就話：你仲好意思啊？又話咩就話自己乜乜乜啊？你用強權搞到話一哥間房攞咗間房出嚟，其實咧當時係點噶？
0: 當時真係攞咗間房，唔係冇嘅，
1: 一哥笑住走噶嘛，
0: 冚到喊住走啊！
1: 佢留低咗啲零食啊、汽水啊、美露啊嗰啲擺喺房
0: 雪櫃，係冇嘅咁。即系大家即系咁，我过去真系做嘢啊嘛！即系其实你问我真系 stay 喺酒店嘅时间真系唔多，即系可能即系虽然话即系去旅行或者唔系去旅行咧出埠拍戏，但系其实你真系可能即已经睇咗啲时间表啦，由朝头早10或者8几开工，拍到夜晚7几8，其实11个钟头对，或者有时连埋 OT， 其实你就翻房瞓觉，第二日又开。

0: 开工，咁可能拍五六日有一日嘅休息，拍五六日有一日休息，所以其实都真係严格嚟讲唔係过去玩嘅，都係以一个做嘢嘅心态过去呢个嘅马来西亚啦，就係、是、咁样。咁所以就喺度即係叫做当住暂时即係离开香港前嘅最后一日呢，就同大家宣布呢件事嘅。过去
1: 哇呢首歌真係
0: 都开心嘅。

0: 好，首先话说小弟揀嚟嘅第一首歌啊，我记得上次去完马拉之后翻嚟播嘅第一首都系呢一首啊，邓丽君嘅《槟城宴》咁啊，但系今次唔系去槟城嘅。好似系去一个叫森美兰州嘅地方，咁啊，所以
1: 森美兰州都未听过，
0: 系好似喺KL 再落少少，喺马六甲中间咁嘅一个位置，咁啊，所以小弟就即系喺度同大家讲声啦，咁啊唔好意思要请一个月假啦，咁啊嚟紧的神咧亦都会即系帮手翻多啲嘅，咁啊大家
1: 而家个样应该好攰啦，
0: 谂到都攰，
2: 开始休息啦，
0: 系啦，咁啊过去嗰一个月咧，咁啊知道要出发咧，其实都满怀期待嘅，即系又已经去嗰啲深水埗买嗰啲 data 卡啊。又買定風扇啊，嗰啲冰毛巾啊，因為你
1: 上次去華強北唔聽你講嘅。
0: 哦，嗰時未 firm 去唔去噶嘛，係啊，咁啊呢轉即係 confirm 真係去，咁我就即係買定曬好多嘅物資啦。
2: 但其實要帶啲咩咧？
0: 开
2: 戏啦，因为我冇机会开戏啦，希望大家有机会俾我啦。咁但系咧，即系我未试过经历过，咁但系要带啲咩咧？
0: 其实都好难预嘅，因为今次去嘅地方比较即系距离市中心比较远，咁所以都唔知道究竟要带啲咩过去。因为上次旧年拍摄就喺呢个 K L， 即系真系喺即系市中心，咁所以还好嘅上次，但今次就真系未知啊，咁所以都要去到嗰度先至再慢慢执啦。咁我估都系可能即系根据翻当地天气，可能即系我都系执一啲背心啊，平时嗰啲夏威夷恤咁样过去，其实都冇咩特别嘅。咁但系反而由一开始最早嘅一啲即系叫做期待啊、兴奋嘅心情咧，慢慢就真系要落实事啦。首先第一样嘢就系要处理阿水水啦，因为咧水水即系上个礼拜提过佢就即系开始翻学，咁所以我哋就谂紧啊，究竟爸爸唔喺度嘅时候佢翻学会唔会？

0: 信用卡搞好晒先至离开啦。咁但系今个礼拜咧，即系忽然有一种唔系好想去嘅感觉啊！即系当然珍惜工作机会啦，而系忽然有一种啊，好耐会冇得见小朋友嘅感觉。其实我已经大概早个零月咧开始间唔中已经渗住呢啲资讯俾阿彪彪人同水水噶啦，即系啊，爸爸嚟紧会去马来西亚一个月，佢话好啊，好啊。一個月
1: 佢都唔知咩叫係馬來西亞啦，
0: 係啦，佢唔知咩馬來西亞啦，又唔知咩叫一個月啦。咁我嘗試解釋，一個月咧即係四個星期，四個星期咧即係你要翻好耐、好耐、好耐學校，咁你先至會見到爸爸。OK 啊 ，OK， 真係 OK 咁樣。咁啊，亦都去到即係尤其是即係 keep 住呢排都係 keep 住有翻工啊，又要翻學咧，所以我係特別珍惜禮拜啱啱過去呢幾個嘅星期六日咧，就係喺屋企陪小朋友玩嘅，即係特登有叫佢哋即係攬下爸爸啊，就嚟見唔到爸爸啊，爸爸唔喺度噶啦咁樣。咁但係好似佢哋都係唔係好明白，所以今個禮拜反而就多咗一種唔係好想走嘅原因，就係因為純粹我驚我會開始掛住小朋友，因為今次一走係真係走成個月嘅，即係比起上次可能兩個禮拜或者平時有時佢哋可能病咗要隔離個零禮拜唔見，但今次我開始幻想唔到成個月唔見佢哋啊，翻到嚟佢哋會係咩反應，會唔會忽然冷淡咗咧？
1: 阿仔個點啊，老豆去邊啊？咁
2: 但係呢個係阿仔啊，同埋個女嘅反應俾你啦。你老婆咪應該最大反應咧？佢突然間可能要孭好多飛喎、啊。
0: 嗱，我哋有衡量過，究竟佢可唔可以 handle 到一個小朋友嘅夜晚嘅？
1: 喂，咪先，佢有冇即係微言啦、啊？
0: 哦，冇，因為知道係工作嘅。
1: 哦，
0: 係啦。
1: 但我有咩工作都有微言嘅喎、
0: 啊。
1: 系啊，
2: 即系觉得你唔喺度就好多嘢
1: 咁，因为所有嘅女士们都系觉得，假如你系去外国做嘢嘅话，都系叹世界噶嘛、
2: 啊，
1: 因为嗰头家就交咗俾佢啊嘛。咁所有啲咩凑翻学啊、凑放学啊、奇人杂症啊、睇医生啊、咩交水电煤啊、校车费都系佢搞晒。
0: 系系，
1: 唔
0: 系所以
1: 一定有微言。
0: 唔系所以水电煤啊、校车费嗰啲，即系学校书簿费嗰啲，我睇我临飞之前咧就已经 set 好晒啦。咁啊，至于即系日常照顾啊，水水同飘飘人咧都依然系辛苦四大长老。咁啊，太太唯一 take up 嘅工作就系佢需要夜晚帮手睇住水水同佢一齐瞓觉咁样。咁啊，佢呢个佢话佢应该都 handle 到。咁万一有啲咩事，就会叫翻外父帮手啦，同埋亦都。即系我哋夹好咗，可能逢礼拜六日咧就会彪彪人或者水水去外父外母嗰度住，咁啊礼拜六日可以俾佢即系俾太太休息一下，咁所以 handle 咗呢啲实质操作嘅嘢，但系情感上咧，佢好似真系唔 care 我有冇离开过。
1: 我谂佢哋未 feel 到嘅。
0: 唔系啊，我讲紧我老婆啊。
1: 你我
0: 系啊，嗰小朋友就梗系未 feel 到啦。但系我老婆系，哦好啊，几时飞啊？哦系、啊，你讲过、啊。几时翻嚟？哦，好啊，好啊，咁快啊！哦，翻嚟啊，就系咁样咯。
1: 我成日开始有啲担心你啊屋企嘅状况啊，
0: 应该冇事嘅。
1: 咦？呢首歌莫非暗有所指？
0: 纯粹系因为佢都系马来西亚歌手嘅，而听到歌名又好似有啲 feel。本身都系谂住讲下小朋友冇咩反应。估唔到係揈咗去我老婆嗰邊，
1: 而佢更加冇反應。
0: 咁啊，歌名啱曬啦。

0: 揀嚟嘅第二首歌啊，毛啟賢嘅《心酸的情歌》。唔係，其實應該都會掛住我嘅，因為根據上次嘅經驗咧，就係、是、我去台北嗰轉，佢頭嗰一二三日咧都係冇理我嘅。即係連平時我去睇緊廟嘅時候做緊啲任何嘢咧，佢都冇特別 message 咗、嗯，直至去到第四日，佢終於 message 咗，話掛住我，問我幾時翻屋企。跟住之後嘅 message 就問可唔可以幫佢手買面膜，係啦，咁所以我唔排除咧，佢係會去到中間日子都會掛住我嘅，咁亦都有我估都應該會 FaceTime 下啲小朋友，咁所以就即係希望即係嚟緊呢一個月就即係工作順利啦，咁同埋係咯，都係祈求呢樣嘢啫，咁樣嚇，咁啊。
1: 但係喺嗰個即係小朋友去即係同你要分別嘅時候，你有冇諗定就係叫佢哋都一定要做啲嘢，即係要攬攬啊？石石啊，因为你个仔应该难啲嘅，
0: 系而家所以啱啱过去嘅星期六日咯，有特登系揽多咗佢哋，
1: 要训练下啊嘛，因为
0: 哦有咪就系啱啱过去嘅星期六日，即系知道哦，对，但系计翻时间可能得翻哦四次可以见到 B B 人，或者得翻一个礼拜见到阿水水，咁咪每朝揽一揽，咁咪或者石蛋爸爸，然后又同佢讲就走啦，好快见唔到爸爸噶啦，咁样，
1: 因为咧，我每一次咧同我老婆飞嘅时候咧，即系两个人飞或者去旅行咧，我都真系有呢个感觉噶，即系你唔知下一秒系点，所以咧你个心态就会即系谂到啊，究竟我下一次见佢会点啊？但咧我每一次翻屋企，我都会做同一样嘢嘅，两个人就会企喺门口开着咗个录影掣，
2: 哦，
1: 影低开门佢嗰一刻，
2: 哦，
1: 永远都事与愿违，唔系你谂咁期望嗰个画面，爸爸冇嘅。啊、哈哈哈！翻嚟啦，即系佢即系咁嘅意思。
0: 你对上去得最耐，离开香港离开得最耐系
2: 咪旧年台北咯？
0: 翻嚟系
2: 冇反应噶。嗱，你只会喺咩情况下会收到爸爸好挂住你咧？
0: 就是、买面膜。
2: 你不断系咁问，点啊？有冇挂住爸爸 ？OK 啦。点啫？有冇挂住阿爸爸啫？都话 OK 咯。点啫？有冇挂住啫？啊，有啊。咁咯。
0: 唔怪之啱啱系阿队长叫我播《心酸的情歌》啦，原来系佢想听呢首歌。好啦，咁啊，即系究竟小弟嚟紧马来西亚会系点嘅咧？咁啊，亦都会即系 keep 住喺封信啦，可能即系未必同小朋友录到嘅时候，都喺个封信再同大家交代实时汇报下，即系拍摄嘅进度啊，喺嗰边嘅情况嘅。咁啊，即系喺度亦都冇祝自己旅途愉快啦，
1: 我祝你一路顺风啦，
2: 挂住啦。
0: 好啦，转头翻嚟啊，继续有我哋嘅表达艺术治疗师啊，阿 Claudia 同我哋。讲下一啲即系凑小朋友啊，同埋表达艺术之间同小朋友之间嘅关系点啊，同埋今集会开始讲，假如遇到兄妹嗌交，或者两即系一啲兄弟姊妹嗌交，表达艺术可以点帮到手呢？转头翻嚟继续啊！

0: 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一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出，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呈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的名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重新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亦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说，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卡里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因此转为打认知战和经济战，认为敌方的目的是掠夺资源，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5: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7: 系嘅，家燕姐，
6: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7: 系嘅，家燕姐，
6: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8: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9: 好，插队，
10: 插队，
11: 插队。
9: 插队。
10: 好啦，我哋今个星期继续有注册表达艺术治疗师啊，同埋呢个香港表达艺术治疗协会主席陈焕婷 Claudia， 你好。
11: Hello. 好好笑啊，佢觉得自己 jam 到咧，插队佢好叻啊，好自豪啊。
12: 透过咗我哋呢个插队嘅治疗咧，你都成功融入咗我哋呢个节目啦。
10: 系啦，我哋呢个小组啦，
9: 终于得啦。
10: 好啦，我哋呢、這个上个星期咧，即系喺个尾嗰度就卖咗个关子啦，就系、是、因为即系上个星期尾就讲咗一啲可能即系阿 Claudia 处理一啲。小朋友嘅時候，可能用一個小組嘅治療啊，或者小組嘅形式去幫手啦。咁啊，亦都好多時可能佢哋之間會有衝突，就令我諗起啊，其實兩兄妹或者即係好似彪彪人同水水，經常都會嗌交啊，啲情緒調節唔到。即係例如上星期就發生咗件事，就係、是、阿、啊、水水哦要出門口啦，我話我、哦、要執玩具，唔執玩具，咁佢就一嘢咧將台面啦、啊。好似阿志偉哥拍無間圖咁樣，
11: 掃飯盒，
10: 係啦，掃飯盒，佢一嘢掃曬落台面，咁即我作為老豆就梗係 no no， 咁就我 no 咗兩下咧，佢就已經開始喊啦。咁呢個時候咧，彪彪人想行入嚟做和事佬啊，我話你出去，爸爸處理緊，咁啊即係鬧咗幾句，嗱我同你一齊執得唔得？咁然後咧就慢慢再執，當然佢一路執就一路喊啦，即係好多呢啲嘢。咁如果假設即係喺一個表達藝術治療，即係你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你見到哦，我哋屋企人或者我哋作為爸爸媽媽見到兩兄妹或者兄弟姊妹之間衝突，你覺得你俾咩意見去處理呢？
9: 係，哇！正話個生活小小節已經其實發生咗好多嘢啊，入邊嘅即係少少嘅東西，即係見到小朋友一嘢掃曬啲玩具，我哋第一時間會嗌 no， 但係其實我哋有冇諗過點解佢會咁樣呢？即係
11: 佢玩嘢咯，
12: 有問題嗰個係你，咁啊，
9: 係啦，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哦，明明可能我本身砌緊一個LEGO 要搭高嘅，佢跌咗，好挫敗嘅時候，佢就唉唔玩啦。但阿爸仲要同我講 no， 你呀唔得喎咁樣，可能佢就更加委屈啦。哎呀，我正話即係我想發泄嗰個挫敗感，但係點解唔得咧？即係嗰下佢就更加窒咗啦，就更加開始喊啦，冤枉我或者係點樣點樣。其實佢嘅小朋友心入邊可能經歷咗好多唔同情緒，而嗰下佢未被人睇到。或者啊，佢嗰下都唔知點算，仲要哎呀俾人鬧添，更加加多一層，咁就好易喊啦。咁啊水水係咪入嚟做和事佬啊？
10: 唔係，但水水個 case 係出門口要執翻啲玩具，佢唔肯執，佢就發脾氣。
9: 係
10: 係啦，咁即係同挫敗感應該係冇關係噶嘛。
9: 咁即係要睇下平時嘅一啲溝通咯，即係佢可以啊，但係佢嘅後果係點？要俾小朋友知道佢做每一樣嘢都可以嘅，但係個後果係點？即係譬如話你唔做功課係可以嘅，咁但係你聽日咧就會。被老師鬧，咁你諗住你 O 唔 OK 先？你點樣同老師講先？咁其實係平日我哋已經要俾佢知道啊，每你我 OK 噶，你做每樣嘢，咁但係個後果就要一齊諗下，一齊去承擔，或者啊，你點樣去理解呢件事？
12: 咁嗰件事可能就係你而家唔出門口。就會遲到，係咪咁樣咧？個後果就係咁樣樣，
10: 就會 miss 咗班車。咁但係因為佢只係兩歲，佢唔明白 miss 咗班車有幾嚴重嘅，
11: 唔好出街咯，
12: 我都冇話要出街嘅。
10: 好啦，咁但係去到後屘，哦，彪彪人入嚟，我想做和事佬啊，佢好乖，想幫手即係執玩具。但嗰刻我覺得，喂，我處理緊阿妹教訓緊佢，你唔好入嚟住先，陣間先一齊幫手執。咁應該係點樣又點睇咧？呢件事
9: 要 acknowledge 咗佢先咯，就話哦，你入嚟係做啲乜乜乜，即係佢好好啊，其實。但又俾你拒絕咗，咁佢下次咪唔幫咯，佢直頭喎，咁我咪唔嚟咯，見到你咯，係啦，甚至長大後之後見到你咪唔出聲咯，我唔做咯，咁即係我做都俾人鬧噶啦，咁樣係啦，咁反而係即係我覺得係要被見到咯，即係啊 OK 喎，見到你，不過爸爸點點點你等我五分鐘先，即係佢哋要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界限或者好清晰指引，知道啊我見到啦，但我而家要等五分鐘咁樣，咁佢個心可能會個下會安定。
12: 因為譬如阿一哥講緊嗰個就可能係一啲家庭入邊嘅兄弟姊妹嘅衝突啦。譬如好啦，而家我舉另一個例子啦，就係有一對父母，佢就話：，我屋企嗰兩個小朋友咧相處得唔係幾好。好啦，咁啊，不如阿 Claudia 你幫幫手，即係又係攞翻阿 BB 人同埋水水為例啊。佢兩個咧成係喺屋企度就鬧交，又爭
10: 玩具，
12: 爭玩具嘅。好啦，咁你會點樣介入或者點樣處理佢哋個狀況咧？
9: 我可能會分開佢哋。 佢講先，因為又係啦，佢哋一齊可能已經好多憎恨啦，
12: 水火不容
9: 嚇。係啊，咁再拍埋一齊，其實可能佢哋都係冇乜嘢可以出到。咁就個人分開睇下佢哋平時係點樣先啦。如果冇人同佢爭，係咪都係咁樣先啦？可能佢平時係好好嘅，有陣時有啲咧就係學校 send 到嚟俾我，哇！學校成日打交，但佢嚟到嗰度咧個小組一下都冇得鬧交，仲要做班長嘅喎。啊，再睇下係有啲乜嘢 trigger 到佢會咁樣先。咁然後可能有幾節之後啦，就擺翻埋佢一齊，咁可能已經學識咗一啲嘢，或者處理咗一啲情緒，咁再擺埋一齊，再去處理你哋一齊去玩嘅時候點啊？可能就俾啲 challenge 先，特登得一支筆咁樣，你哋點樣去分享咧？

0: 我哋就會啊，會唔會諗一啲遊戲嘅方法咧？我哋一二三鬥快攞定係點樣？就一齊諗咯，一齊諗一啲好玩嘅方法去到處理佢哋平時嘅一啲挑戰。
1: 嗯，咁但係呢啲即係同我哋一般認知同藝術，因為我哋諗住藝術都係畫畫啊，即係整下手工藝啊。咁但係呢啲都算係表達藝術嘅一種定係點咧？
0: 都係嘅，我會覺得佢係可以繼續一個創意咯。其實有好多方法都可以處理咗同一件事嘅，或者嗰、那個playfulness 上玩咧，其實喺藝術入邊係好重要嘅，即係你點樣可以跳出一個框框，我哋去玩去 create 一樣嘢，咁呢個都係好重要。
2: 我突然間諗到咧，就即係嗱，其實講緊玩啊，即係嗱，因為我哋三個咧，我覺得我哋界定藝術咧，就真係一定要畫咗個作品先叫藝術。是是，但係原來喺你嘅範疇入邊，反而係即係可能我點樣開一道門，原來喺個過程當中嗰樣嘢都叫做藝術啊嘛，即係我反手開道門嘅，人哋可能平時係正手開嘅，即係原來反手就因為佢用一個新嘅思維去開嗰道門，即係咁樣都叫做藝術啊嘛。咁我想問一下，喺做導師即係或者做一個治療師嘅時候，你係咪個人都要好即係好放開所有嘅嘢咧？
0: 係要比較靈活咯。我覺得係反而係嗰一刻係咪可以好 present， 可以好當下去一齊同佢睇到件事。如果可能我作為治療師，我已經有個 plan， 我要咁樣做，咁反而就會變咗媽媽角色啦，因為我就會叫你咁樣做，叫你咁樣做，而唔係真係嗰一刻睇到佢啊好想做呢樣嘢喎。咁所以有陣時我喺治療室入面啊，我都會覺得有啲嘢我係哇估你唔到喎，咁即係可能佢有個小朋友係咧揸曬啲藍色紙包拋曬喺地下，咁我就啲家長入到嚟話：哇，垃圾缸咁樣噶！咁但係咧，我就同小朋友一齊咯。我話：你係咪想咁樣啊？你想點樣拋啊？咁我哋就一齊做好多紙包拋落地。咁最後尾佢話：我想咧整一個好大嘅河流啊，喺個地下。我哋咧跟住佢拖住我隻手，我哋一齊游水啊！我哋入邊揾魚啊！原來嗰啲紙包喺地下，藍色嘅紙包係代表河流，但係我哋係玩完佢先講喎。咁可能一開始平時嘅家長就會執走。咁佢就已經冇咗一個創作嘅方法啦。

0: 啱啱呢啲就係一啲叫做情緒調節啦，或者令到佢可以即係多啲表達啦。咁上集阿 Claudia 都講過，另外一個可能啲小朋友啊或者學童面對嘅就係個壓力問題啦，即係你見到嘅係個壓力來源係考試啊、學習定係點樣呢？
1: 好多都是學習啦，或者是個期望啊，即係家長俾自己期望啦、學校啦、社會啦，哇！一定要做到點樣，一定要考到高考喎，點樣點？其實好多嘅期望令自己都有個壓力嘅。
2: 咁如果係壓力，咁你又會點樣幫助佢哋咧？即係好似都係頭先所講，你會透過好多唔同嘅表達嘅方式，令佢哋揾翻出個源頭出嚟嘅，你會點樣處理咧？
1: 好多時候我都會嘗試去令佢哋有多個角度去睇呢個壓力，因為咧有陣時我哋話我好少講減壓啦，因為減壓咧要逼自己去冇咗個壓力，其實都係一個壓力嚟㗎，即係叫人放鬆啦，其實佢放鬆唔到都係好緊張喎，係啦，咁反而我哋係點樣從多個角度去睇翻呢個壓力啦？可能我會整嚿泥膠，叫佢捏一嚿好有壓力嘅時候，你點樣捏壓，佢會捏到一劈咁樣，然後咧我哋就話，咁你用其他嘅泥膠去將呢一嚿我哋要變咗呢一個創作喎，咁佢就會加啲嘢落去。变咗个花园，咁佢就话原来我增添咗啲嘢会令到呢个压力变得更靓，咁佢就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咧发现有阵时我哋唔系净系一个角度去睇一样事嘅，佢哋就更加灵活。我哋可能揾人求助，我哋可能系自己放松下，我哋自己揾方法，咁佢就会其实唔系净专注个旧压力，而系侧边点样去陪伴，点样去cope with呢个压力。
2: 咁好啦，即系当你譬如揾到佢嗰个压力嘅源头啦。咁跟住你點樣去跟進呢？即係譬如我玩完呢一堂，咁我都係得嗰幾即係幾廿分鐘舒服咗啫。咁但係即係都希望佢嗰個狀況有改善，特別家長希望個小朋友嗰個壓力係慢慢會冇咗嘅。咁點樣去繼續持之以恆呢？
1: 我就唔會將個壓力冇咗，因為壓力點樣都喺度。即係你問大家個壓力其實每日都有唔同新嘅壓力或者唔同嘅嘢，其實係冇一日係可以完全冇壓力。點樣去同佢共處係緊要嘅。係啦，即係譬如話我真係有壓力嘅時間，咁我可以點咧？我係咪拍下自己心口先咧？會唔會有啲方法我同佢一齊咧？或者有啲嘢我知道有壓力，我會 list 低三樣嘢我要做，令自己我有清晰目標知道咧。咁反而係點樣同呢一個壓力去相處咯？
3: 但係如果例如當我係即係可能我十一歲咁樣啦，哇！我讀書好有壓力啊，老師，我應該呢一刻做啲咩可以令我叫做共存又好啦，即係冇減壓啦，叫做共存又好，或者叫我釋放咗呢個壓力少少，有冇一啲動作或者可以畫畫，我可以做啲咩咧咁樣？
1: 通常咧有陣時好大壓力咧，小朋友係好中意掟嘢嘅，或者搣嘢嘅。咁我哋可能搣曬好多紙，然後拋然後將嗰啲紙碎做一個創作或者我哋整個壓力紙球即係要 decorate 你個壓力係幾大嚿嘅，哇！原來個報紙球咁大，然後你想掉去邊，我哋抌啦就。真係拋啦，真係俾佢用一個發泄嘅方法去發泄咗，然後再理解哦。咁你呢個紙波拋到咁遠，咁你會點㗎？整碎佢，你想點樣去處理佢㗎？暫時我哋唔想見到佢喎，定係你想油多啲顏色㗎？定係你想多幾嚿紙波陪住佢㗎？
2: 咁
1: 佢就入邊會有啲小智慧出嚟。
3: 即係所以，我覺得反而呢個動作幾好啊，大人都啱用喎。即係將你嘅無形壓力變實體化咯。你如何令到你我睇唔到嗰啲壓力啊？但係原來嗰啲壓力喺個思嘅過程當中，你變咗一個實體咧，你會只係釋放咗出嚟咯。
0: 係，咁但係即係會唔會喺過程當中發現，其實個壓力唔係喺個報紙嗰度，喺個爸爸媽媽嗰度咧？
2: 冇錯啦，係啦，即係。你 assess 咗之後，你會有啲感囊俾翻啲阿爸媽，喂嗱，其實你個仔咧而家咧，
0: 其實好乖噶啦，
2: 係啊，即係諸如此類，或者點樣可以俾翻啲感囊俾翻嗰啲嘅父母咧？
1: 如果有機會可以同到父母接觸，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方法，係令佢哋知道啦。有陣時我哋未必接觸到嗰啲父母，即係可能我哋同學校做，咁其實我哋唔係直接可以對到個父母啦。咁我哋會同學校去反映啦，或者甚至咧就好似正話咁啦，同個小朋友去講下你點樣去俾父母知道，呢個都係好重要，因為我哋唔可以時時刻刻陪住個小朋友做佢一個傳聲筒咁樣，咁佢都要好好地表達俾家長聽。咁但係當然啦，好難嘅有陣時，咁我哋就即係盡力去做啦。因為我都見過有啲係真係全級考第二，但係因為父母俾佢哋壓力，佢都係我日日要讀書啊，繼續讀啊，停唔到落嚟咁樣嘅，咁都係有陣時係周圍令佢更加大壓力。
0: 咁你作為專業人士，你覺得父母應該要做啲咩，去到令子女可以冇咁大壓力咧？即係例如 冇咁高期望啊，又或者哦，我又要同你一齊掟嘢啊，定係點樣咧？

0: 傾多啲偈啊，即係了解一下佢嘅內心世界咧、嗯。
1: 我諗。而家喺香港，因為真係個社會都逼住我哋一定，唉、哎，即係要有分數行先，或者有啲 portfolio， 咁都難免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反而喺一個咁大壓力嘅社會入邊，可能俾多啲東西佢體驗，係原來有啲嘢係完全可以冇壓力。因為我試過問小朋友，或者問家長，有冇啲活動咧，佢哋係唔使計分，唔使求個目的，唔使要個 product 㗎。跟住佢哋話冇喎，游水又要下，又要作攞操水，跟住我咧係啦，畫畫。班咧又要出去攞 portfolio 去參展，嗯、其實有好多興趣都變成咗一啲競爭啦、比較啦。咁我就會有陣時叫啲家長啊，你不如真係揾一樣嘢係唔使比較嘅，係真係純粹玩嘅。你帶佢出去碌草地又好，你真係游水就游水，真係 enjoy 個過程，去沙灘去執下蜆仔又好。即係有啲嘢其實我唔需要每下都比較，我唔需要每下都要有目的。佢哋喺生活上咧，如果體驗咗有啲嘢係啊，有一樣嘢我係唔使真係去搶。住唔使好有壓力，其實佢係有呢個資源嘅，即係佢會儲到一啲 experience 啊。原來有啲嘢我係可以放鬆嘅，咁呢啲 experience 對於佢嚟講係好重要。可能佢嗰下未知要放鬆，但係佢有某一刻諗到啊，原來我曾經都放鬆過，我又係知道有呢個感覺嘅，已經係好重要。
2: 嗱、即係第一個就係安排一啲叫做冇競爭性嘅興趣或者活動俾小朋友，即係可能 Claudia 話齋，我、哦、行下山，即係冇競爭㗎嘛，行山理論上啦，即係你唔好話物競。你冇話物競全走咁樣。
1: 而家啲家長話每日都有個起身，我都要九點起啊！即係起身已經係一個目標啦。幾、時瞓覺又係一個目標啦。遲咗我又唔覺得佢又要鬧佢咁，所以哇，生活上每一樣嘢好似都係要追趕住一個目標咁樣。
2: 哦，咁啊，仲有啲咩家長可以做？即係啱係好似即係同你一樣，我要擺低父母身份，冇規則咁樣同你玩。但其實又係好難嘅一件事。仲有啲咩可以做？定係傾多啲偈，夜晚捉入去嗱坐低，我同你傾兩句啦。
1: 我覺得有陣時係家長好想從子女身上講好多嘢，令佢了解個小朋友。但係我反而咧就都好鼓勵家長咧自己分享啲嘢俾小朋友聽。即係咧，因為你成日問放學咧點啊，今日放學點啊，
3: 咁通常都係話
1: 都係咁啦，係啦 ，OK 啦。
3: 即係等於我問我個女，你喺外國玩成點啊 ？Good。咁樣咯，
1: 係啊係啊，但係即係其實好難嘅，即係如果我問你大家啊，上個禮拜過成點啊，咁話其實即係可能大家都要啲時間去諗喎，
4: 因為答你幾好啊，
1: 係啊係啊係啦，
3: OK 啦。
1: 如果自己都係咁，你點解 expect 啲小朋友會哇？其實我今日好開心啊，我想同我點點點啊咁樣，其實好難嘅喎，因為佢太多嘢發生啦。咁反而家長有陣時可以自己都分享一啲啊，我今日翻工咧，其實都會有啲挫敗，我都失敗過，即係俾佢哋有啲詞彙或者知道啊，原來可以咁樣分享嘅喎，可以咁樣講，因為小朋友係好少呢啲詞彙，亦都冇根本冇聽過人分享，咁我點識自己喺度分享得詳即係好詳細咧咁樣？係、
4: 好似呢一種文化咧，喺我哋自己香港即係一路生活上，真係唔多。咁樣講，但反而外國式呢就容易啲會咁樣講，即係可能分得好細緻啊，即係嗱，好似好簡單，你外國相處咧，最近點啊，真係可以好多嘢講，可能哇，今日天氣幾好喎，都可以講好耐。但好似我哋潛移默化咗，我哋由細個一路成長咧，都冇乜呢啲機會講。
3: 尤其是即係中國人咧，即係比較中意就係收埋啦，或者係譬如我阿爸以前都係講啊，誒外邊揾食好辛苦，咁但係咧，我永遠都唔知佢辛苦啲咩噶嘛。啊，頭先阿 Claudia 提醒咗一樣嘢，我哋係咪都可以講下？哦，譬如今日爸爸拍戲喺現場發文整，因為咧好趕時間啦，但係有啲嘢配合唔到，即係咪你嘅意思就係、是、我哋都將我哋嘅工作一啲比較具體嘅嘢分享翻俾啲小朋友知，甚至乎解釋俾佢知點解我會有情緒爆發啦，因為咁我哋都可以講翻俾佢知。
1: 係啊，其實佢哋係好想知道呢啲 detail， 佢因為有陣時都唔知道，咁屋企人出去點樣咧，咁樣即係叫佢講下爸爸做啲咩，可能佢都唔知道。但尤其是咧唔同嘅情緒，可能佢會覺得哇，唔通屋企人係冇壓力嘅，佢好開心嘅，成日都話好開心噶，但係點解我成日唔開心，佢就自我懷疑啦。但係有陣時啊，其實大人都可以俾佢知道，我都有失敗嘅時候，我都有發脾氣嘅時候，但我點樣處理？都是一个好好父母，其实是一个 role model 嚟。
2: 好啦，咁啊，即系兴趣啊，或者父母主动分享。好啦，假设真系去到仔女肯同你分享啦，即系讲下、哦、我今日翻学好唔开心啊，或者我今日唔知道发生咗啲咩事。咁我作为家长又应该哦聆听完之后俾意见啦、啊，定系先处理情绪后处理事情？应该点样做？定系哦，好似你治疗师咁，我帮你保密。 我唔会话俾你阿妈知嘅，
4: 或者同佢讲爸爸都好失败噶，唔紧要啦。
2: 即系应该点样回应先系叫正确咧？
3: 成日俾人 bully 啦。
1: 系，我觉得系要真系真心听咗先嘅，系啦。咁因为好多时候家长好似已经有个既定嘅答案，即系佢已经话唉攞个零分出嚟，你已经话睇死你都系咁，即系好似已经有个既定咗嘅答案，或者我要同你讲咩咁样。咁但系真系听咗先，听完之后咧，其实嗰个系你嘅细路仔，你会用一个最舒服嘅方法同佢沟通嘅，即系我唔可以代你，因为我唔知可能你个仔系中意啲乜嘢，或者你个女系做啲乜嘢，反而系大家自己嘅家长系好了解佢哋应该需要一个点样嘅沟通方法去做。例如我爹哋妈咪，我以前系唔讲嘢嘅，所以我系用写信嘅方法同爹哋妈咪讲嘢，系、
3: 哦、
1: 然后我会间一啲咧字，即系我写完春春封信咧，下面喺度间叫佢回信嘅，佢哋系真系会回信写翻几句俾我，咁我哋会靠呢一个方式去沟通，系几得意嘅。咁、
3: 哦、
1: 其实每个家长应该都会了解到自己仔咯，可能佢根本唔中意讲嘢，但系你狂逼佢讲嘅时候，可能佢就会反而反感啦。
3: 嗯，哇，真系啊，学海无涯啊，又学到啲新嘢啦。咁啊，咁啊，今日咧又同阿 Cody 倾到呢度先，因为咧就嗱、啊，即系讲咗长者啦，讲咗小朋友啦、嗯，其实我哋啊。呢三個先至最需要治療啊！
4: 好大壓力噶我哋。
3: 係啦，咁啊，究竟啊啲男人啊，爸爸媽媽啊，有啲乜嘢啊 ，Cody 透過呢個表達藝術治療可以治療到佢哋咧？咁啊，下個星期翻嚟再講啦。明月

0: 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及金额均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就说大约五分一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银行认购银价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中央气象台傍晚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指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预计其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预计直至明晚8点，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局部地区雨量可能会达到250至280毫米。另外，位于太平洋的热带气旋沙德尔正在向西北移动，并且逐渐增强，预计未来3日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下周中期进入东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屋企好似最安全。
5: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6: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朝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5: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未来无限，
8: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10: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细型嘅机械人，中小学可以透过一啲积木式天晴嘅机械人，做佢哋想要嘅动作，设计嘅想要动作，解决一啲任务。
11: 星期六朝早9点，
12: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1: 同你体验新。

0: 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2: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2: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 清楚晒。
2: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旅游乐园之
4: 阿尔巴尼亚加希腊南亡之旅，
3: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4: 同大家一起分享两个地方：阿尔巴尼亚
3: 千枪之城培拉特、蓝眼泉山城靓景加迷人日落啊！
4: 同样有超靓日落嘅希腊，再加无数靓景都唔可以错过噶。
3: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4: 系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
3: 加埋 Barry
4: 旅游乐园见。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个听众问萧叔叔咧，我哋如果讲 somebody or someone 做咗某啲嘢。咁我哋下一句，我想讲翻嗰个人，我哋通常都系用 the。

0: 噶啦，即使嗰個人係個單數一個人，咁佢個問題就係我單數完之後 they， 我哋之後應該係用一個單數嘅 verb 還是一個眾數嘅 verb 咧？咁答案咧係一個眾數嘅 verb 嘅 ，they 永遠都係跟 are 嘅 ，OK， 即係唔會 they is 嘅，即使我哋講緊嗰個 somebody 嘅 someone 係一個人，所以譬如我 somebody stole my camera， for example， 有人咧偷咗我個相機，咁你講翻嗰個人咧，你就一定係 they。are 噶啦，就唔会 they is 嘅 ，OK？ 咁譬如我话有人咧偷咗我个相机，佢肯定要坐监噶啦。Somebody stole my camera, they're definitely going to jail。咁就会听到咧系 they are definitely going to jail。今日就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 grammar 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2: 第一次见刘振伟，佢好笑噶，佢好中意做戏噶，佢同佢讲：嗱，一阵间咧，嗰个大子就救个妹，一阵间咧。那个妹就去救个大子咯噃，佢好似即系讲相声咁。
3: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做我哋嘅嘉宾。
2: 咁佢咧就话啦：你要唱一首歌，唱咩？唱 Only You。
1: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4: 我哋一齐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嚟紧9月23号就系第四届国际手语日展览。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到三位嚟自留影社嘅社工，
8: 讲下手语喺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嚟紧嘅展览内容。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晏昼1点，
10: 柳面张伟基主持，
4: 我哋一

0: 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 好，唔该晒 Claudia， 咁啊，仲有一集噶系嘛？
2: 系，仲有一集嘅，下星期就会系 last 一集啦。
1: 系，咁啊，讲到即系兄弟姊妹嘅相处咧，咁啊呢个题目就永恒都可以讲嘅。咁啊，小弟啱啱拍完个剧集入边都有讲到兄弟姊妹啊，周嘉怡啊，即系
2: 强尼啊，
1: 强尼啊，争嘢啊，反面啊，闹交啊，咁啊呢啲都系即系叫做。即係人海當中嘅其中一啲寫真啦嚇，咁啊，既然阿 Claudia 又講到兄弟姊妹嘅相處，
2: 是因
1: 為
2: 就係講起即小弟阿水水同彪彪人嘅嗰次啦，咁嗰次嚴格嚟講，仔細地講咧，就其實唔係嗌交嘅，即係唔係佢兩兄妹嗌交，而係阿水水發脾氣先嘅。咁我記得邊日啊？就係、是、睇世界盃決賽嗰日啊，因為嗰晚我哋咪約咗去朋友屋企睇啊嘛。咁所以咧，我嗰日下昼咧就理论上要、
1: 哦、
2: 要将阿
1: 好似几个世纪世纪之前嘅事，
2: 将阿水水咧就的去呢个嘅外父嗰度，佢帮手睇一晚咁样嘅。咁所以其实系赶住出门口嘅。咁但系佢临出门口嘅时候咧，就搞到周地都系玩具。嗱，水水有个唔好咧，就系佢系好容易发脾气嘅。当啲嘢佢一唔要嘅时候咧，佢就会掟噶啦。例如咧，早两日食饭，咁佢食饱啦，佢咧一食饱嘅。動作咧就係將自己嗰、那個口水肩，係咪叫口水肩啊？即係有個圍兜食飯嘅時候，嗰嚿嘢咧，佢就會掹，然後掟落地下。
1: 係
2: 玩具唔玩嘅時候咧，就會掟落地下。所有嘢佢一唔信心唔信意咧，佢就會掟落地下嘅。
3: 我女都係咁，
2: 係啦。咁其實喺佢好細個嘅時候咧，佢已經有呢鋪癮，就係、是、當佢一發脾氣嘅時候咧，掟嘢落地下或者瞓地下嘅。係咁啊，
1: 咁勁
2: 係啦。咁啊，彪人咧嗱，其實我因為。訪問入面冇仔細講啦，我係覺得，因為我細個經歷過咧，我俾人鬧嘅時候咧，細佬喺隔離幸災樂禍嘅嗰個過程，我唔知你嗱嗱，即阿隊長有兄弟姊妹，你明啦，即係有時你俾人鬧嘅時候咧，或者你俾人教訓緊，
1: 你死啊，
2: 係啦，佢未必講嘢，但喺隔離望住咧，你會覺得做咩啫？我都俾人鬧，你仲望住我做咩？尤其是。即我唔知道水水會唔會咁諗啦，咁所以咧嗰下我就真係叫阿彪彪人行開先，爸爸處理緊，你行開唔好入嚟。即其實無論係我鬧緊彪彪人，我都會叫水水行開；我叫水水鬧緊水水嘅時候，都會叫彪彪人行開咁樣。咁所以嗰下我選擇咗咁樣做啦。咁當然聽阿 Claudia 講話，其實可能彪彪人係想嚟幫手，或者我想嚟氹翻阿妹咁樣。咁呢個就可能下次再注意翻。但係即兩兄妹或者有時佢哋又發情緒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做家長都要諗下去點樣處理咯。
3: 喂，我都

0: 歷過咧，嗱，我冇即係唔係我嘅小朋友啦。咁但係咧，我都見識過咧，就係兩個小朋友，即係兩兄弟或者兩兄妹咧，喺泳池上，即係嗰種就係、是、你曳啊，你俾人鬧啊，加多腳先嘅嗰種情景，好常見嘅、
1: 哎。即係你係你啲學生，
0: 我啲學生。咁啊，嗰種嘅情景咧，其實因為。通常两兄妹或者两子弟，两个男仔比较常见嘅，嚟到就会争边个叻啲，边个渣啲，或者边个衰先呢，嗰、那个人就话叫咗你咯，唔好啦，但可能明明佢喺水底就搣下佢啊，捻下佢啊，呢一啲咧好常见。我见嗰个最劲嘅例子系咩呢？咁啊，上堂嘅时候咧，我形容佢两个系经常会互换嗰个心态灵魂啦。
1: 系
0: 点解呢？例如你两个系两兄弟啦，咁、通常咧阿一曳嘅时候咧，你好乖嘅，你会突然间好乖，但系咧你唔知系边一下咧，突然间 trigger 到你一下曳咧，你就极度曳，转换咗阿一嘅心态，阿一就会极度乖。
1: 系
0: 呢、這个情况下最常出现就会系咩咧？佢两个就互相喺度乖嗰个人咧就会话系咧，佢唔啱啊，佢曳啊。咁但系当听到我去责骂一个曳啲嗰个人嘅时候咧。曳啲嗰个突然间好快五分钟咧，佢会变翻好乖咧，就好似还击翻俾隔篱嗰个，因为隔篱嗰个开始曳啦嘛，一开始曳啦嘛。咁我一闹一嘅时候，头先咧你话我啦，我话咗你嗰时候，你咪又一样咁样，佢哋就会不停咁转换咯。
1: 系，
0: 我唔知两兄弟系咪就会咁。
2: 嗱，水水同彪彪人咧有呢个状况嘅，水水未识，但系彪彪人会咁样嘅，即系例如好早期咧，我哋发现彪彪人喐手打阿妹系几时咧？就阿妹曳嘅时候，即系例如佢唔饮奶或者唔食嘢嘅时候咧，佢真系行过一夜车落佢块面度嘅。咁后屘我哋再同佢倾，即系当然喐手系唔啱啦。咁但系后屘再同佢倾嘅时候，咁我哋问点解你要咁样打阿妹？唔系因为佢曳咯，佢喊啊，即系佢有一种佢想教阿妹，但佢唔知点样教，就用咗喐手呢个方法想 stop 佢喊。咁当然即系我哋慢慢再纠正佢，喂唔可以喐手，总之一喐手就唔啱嘅。我哋慢慢倾，爸爸闹紧佢，爸爸话紧佢，你行开啲先。咁就慢慢去咁样处理。去到而家，佢哋都会偶然会出现告状嘅状况嘅，即系例如水水唔食嘢，爸爸佢唔食嘢啊，爸爸爸爸佢唔食嘢，佢会真系特登行过嚟讲话 ，OK 得我处理咁样。咁你问我就不能避免地出现告状呢个状况，因为我做过我有兄弟姊妹，我都明白咁一定会出现呢啲状况噶啦，因为你心目中有种追求公平或者都未到咁复杂啊，你会
1: 识嘅，而家唔识嘅。
2: 你想喺长辈或者喺屋企人面前表达我是乖，因为我要得到更多嘅爱，反而系有呢种嘅感觉咯。
1: 系系，咁你会点样教佢哋咧？
2: 点样教佢哋？反而而家如果你问我，我就将彪彪人拱去一个教阿妹嘅位咯。
1: 哦，
2: 即系例如
1: 佢可能会唔高兴噶、哦，即系话点解要我教啫？
2: 哦，咁感觉佢又还好嘅，即系例如当阿妹喊嘅时候，我会叫彪彪人攞张纸巾过嚟俾阿妹。咁就阿妹要讲唔该咁样，咁但係因为佢两个嘅性格真係好唔同嘅，彪彪人一喊呢，佢而家係一喊呢就係完全地失控嘅，咁我就唯有滴咗入房坐喺度望住佢冷静，以前细个嘅时候话要唔要纸巾要，咁佢就会抹眼泪就会冷静啦，水水呢就係喊啦，例如早几日又係苹果咬到一半唔食掟落地下，我捉咗佢入房话佢啦，佢开始喊喎，
1: 係
2: 喊完未？未 ，OK， 咁你喊多阵啦，喊完未？未，
1: 佢都系
2: 佢会收声，佢会收声。未 ，OK， 咁喊多阵好冇？好，咁你喊啦，我瞓一阵先，我喺隔篱摊喺度等你。不过你喊细声啲，爸爸要瞓觉。OK， 咁你喊啊，佢望一望我，喊完未啊嘛？未，我 OK， 再喊。咁佢冷静咗嘅时候，我先至再同佢讲嗱，嘢食唔可以抌，唔要嘅嘢唔可以抌，知唔知？知。咁啱啱哥哥话你。哥哥攞纸巾俾你，出去同哥哥讲唔该，知道咁佢就出去同哥哥讲唔该咁样，即系用呢种方法即隔离佢开佢哋咯。
0: 其实情绪咧，我觉得系几难掌控嘅一件事嚟嘅，因为嗱事完咧，其实琴日系发生咗一件咧同类型嘅事件啦，就唔系兄弟姊妹相残，然之后咧就系互相投诉，唔系。而系咧，话说咧，我就抱个女翻屋企，咁嗰阵时咧就得我嘅啫，咁啊，但我开节目都讲过好多次啦，其实当阿妈喺度咧，佢系冇我嘅，又或者佢极度依赖阿妈嘅，咁啊故事咧情节就系讲述咧，我女咧就瞓紧觉啦，咁然之后咧我就由个车度抱佢翻到房屋企，咁我就知佢极度眼瞓啦，因为佢系点样喐佢都唔会想企起身，又成日选择合埋眼瞓觉。

0: 咁跟住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就好心啦，即係攞咗條濕毛巾暖暖地啊，幫佢抹身啦。开始发脾气，
1: 系
0: 发脾气到佢起身咧，就好似我哋睇嗰啲丧尸片啊！突然一个正常人变身变成丧尸嘅时候咧，系控制唔到自己啊，疯狂地尖叫、爆喊、大叫，
1: 咁严
0: 重。然之后咧起身咧，你系叫唔停佢。然之后咧，嗱，通常一个咧教练咧，有时有一个嘅动作咧，就会神经
1: 反射，
0: 唔系就系恶过佢、
1: 哦，
0: 大声过佢，即系睇下佢可唔可以。好，谂咩勒住佢啊？即系好，唔系真系揾手啦，即系意思系个情绪或者嗰个声音上会唔会令到佢哈哈唔敢再爆喊咧？因为嗰种喊嘅威力咧，系真系带到佢歇斯底里爆喊。咁跟住咧，但系佢又一路爆喊，一路跑，周围跑，通屋跑，就系对你不满啊。
1: 嗯。
0: 咁所以喺个过程当中咧，我就决定即系不如反其道而行啦。
1: 系。
0: 我乜都唔做，坐喺度望晒佢，唔出声。
1: 系。
0: 佢就開始咧睇住佢咧，明明咬住張 sofa 噶啦，佢真係咬緊張 sofa 喎。
1: 係，即係用口咬。
0: 用口咬住張 sofa， 然之後佢慢慢放口，但係一路喊住，爬過嚟攬翻住我。跟住我就即係當下我就諗一諗，嗯，其實原來頭先我唔使情緒咁爆發，因為我都爆發咗啊。係。咁但係反而原來我好冷靜咁樣坐喺度咧，唔出聲望實佢，望到定一定咧，當然個面口唔係太好啦。咁然之後定一定咁樣望住咧，佢反而自己識收斂啊。
1: 嗯。
0: 跟住佢就開始縮翻自己情緒，我過後就好似即係阿一咁啦，慢慢先話俾佢聽，頭先唔啱，佢就話知道，咁佢就開始即係平靜落嚟啦。咁我就覺得，其實真係有時小朋友咧，唔好兩個又好，一個又好，三個都好啦。其实个情绪当下佢抒发唔到啊，又令到你个爸爸妈妈抒发唔到咧，咁所以我就原来我可以咁样，我下次都试下呢个方法，或者你又试下两兄妹嗌交嘅时候啊，你唔好出声咯、啊。
1: 其实我而家处于个阶段咧，有时见到真啊，去翻佢两兄妹嗌交啦，我系由佢哋嗌交，
0: 系
1: 即等于嗰啲心理学专家话咧，其实如果爸爸妈妈太早介入嘅话咧。其实佢哋系等紧你去做介入，
2: 重大镬啊！
1: 系啦、即系如果你唔理佢，佢哋两个
2: 两啊，
1: 系啦，即系例如我俾呢个你唔要抢，咁两个打两，唔系即系去到，但我都系个底线啊，未去到喐手，斋嗌交两个嗌咧，我都系唔理嘅。去到喐手嘅时候先话 OK OK 冷静。咁但系因为前期佢嗰啲互相抢嚟抢去啊，或者我俾呢个你，我唔要呢个嘅时候，其实系佢哋学习紧点样同人哋去沟通同埋叫做。negotiate 即做埋咩？谈判
2: 系
1: 啦，咁所以我系由佢哋嘅。咁当然我喺隔篱睇住啦，我要睇清楚。例如我会睇清楚成个过程，哦，究竟边个拎先，边个唔系拎先咁样，我会尝试去了解成件事。咁但系亦都有好多人话，即首先就系唔好将屋企变成一个审判嘅地方，
2: 都系噶，
1: 系啊，即你唔系要去 judge 呢件事。咁所以就系纯粹系调停佢哋，等佢哋自己去谂方法去解决。我而家尝试就系用呢个方法咁样咯。
2: 系。咁你哋就都仲系调教紧，或者即系未去到一啲，因为佢哋都系未有一种好理性嘅闹交啊、争夺啊咁样啊。咁小弟嗰两个都已经大大地啦，咁、那个玩法就有啲唔同嘅。我听首歌啊，翻嚟再讲。

0: 好重玩嘅弟兄姊妹啊，咁啊屋企嘅亲人咧就即系示意就揽埋一嚿，示意又互相嗌霎两句啊，呢啲就周时有。咁我哋已经就经历得太多啦，即系而家咧馒头包包咧就比较大啦，咁佢哋咧。第一咧就因為佢哋而家長期咧唔知點解喺屋企啊講英文啦，我又唔係好知佢哋嘈咩，成日都，因為佢哋咧就即係睇嗰啲 YouTube 啊嗰啲咧，即係佢哋又睇得好多嗰啲英文啊嗰啲節目啊，問題好中意睇英文書，咁變咗咧佢自自然然咧，而家翻咗屋企咧，嗱佢哋唔係讀國際學校噶，但佢哋轉咗個英文台，咁以至到咧好多時咧，佢無端端咧佢哋兩個有一啲我以為係嗌交，其實佢哋係用緊英文嚟到唔知對答緊一啲乜嘢，咁我就會喺出邊嗌一句。喂，唔好嘈啦！我哋都唔系闹交，咁啊，呢个第一款啦。咁第二款啊，到真系有
1: 真系咁深咩？佢哋啲英文，
2: 唔系其实系真系嘅，因为咧我都有听过。因为有时咧，佢哋嗰个对话当中咧，佢哋自己
0: 好多嗰啲 slang， 佢 create 咗啲嘢出嚟
2: 嘅。有时佢讲完之后咧，嗱，即系佢单讲啲英文解释咧，可能你会明嘅。但系佢突然间讲一啲字抛到你咧。咩意思啊？佢哋只会自己笑噶。
0: 即系除咗 clip 之外咧，其实有好多嘅，我都唔知佢讲乜嘅啦，已经可以。佢哋开始自己创咗一套嘢。咁你知有阵时啲语气上嘅嘢一唔同咗咧，咁你好容易误会啦。咁第二啦，可能真系两姊妹有啲一言不合咧，我而家唔理噶啦。第一咧就系、是、嗱，早三四年咧，我同阿馒头妈咧都可能仲会介入去调停下，而佢哋又会听嘅。其实而家咧，我就发现咧，首先咧，我哋已经不能够再介入噶啦。佢哋可能嘈嘅一啲嘢咧，系一啲好，佢哋两个自己先明啊，或者根本就佢唔想俾你知佢哋嘈乜啦。即系譬如举个例，可能系一啲佢哋讲紧嘅一啲是非，或者佢哋朋友圈当中嘅一啲连阿爸阿妈都唔系好想俾你了解嘅嘢。咁啊，如果我连件事都唔俾知，就更加就无从介入啦。咁第三样嘢就系咧，其实咧。都撞過一啲板嘅，即係以前咧，我都係嗰啲到即係我諗佢哋仲係六七歲嗰陣咧，我都係一個即係黑面阿爸嚟噶嘛，即係如果講黑同白。

0: 話，咁我都係嗰、那個喂做乜啫？兩姊妹嘈乜鬼啫？咁呢啲位咧，其實咧去到八九歲咧，已經唔係好啱用。第一就大家會傷和氣，
1: 係啊。
0: 第二就係呢、這個夾硬撳停件事咧。其实都未系可以解决到噶嘛，即系我只系 stop 咗佢两个唔好嘈啫嘛。但系其实佢哋入边仲有啲嘢系未 solve 嘅话咧，咁啊呢啲又要揾阿馒头妈出场。咁啊好啦，久而久之咧，我就开始发现咧，其实我系冇作用嘅，我只系能够用一把声临时喝停佢哋嘅啫。咁真真正正要化解两姊妹一啲，其实都系鸡毛蒜皮嘢嘅啫，要阿妈出手咯。
1: 但系你讲嘅呢个咧，真系要 solve 嘅，因为咧我有个
0: 阿妈就好有用啦呢啲时候。
1: 我有三个学生啦，三个学生咧都分别系大家姐、二家姐同细佬，咁佢哋咧好细个嘅时候就已经咧系二家姐同细佬系特别 friend 噶，但系佢同大家姐系完全反目成仇，讲紧系好细个已经有呢个嘅趋势噶啦。好啦，跟住咧当年纪开始大啦，佢哋又真系讲紧系八岁、九岁咁样啦，大到去十几岁咁样啦，到而家啦，可能系十三四五啦。咁我都间唔中会问一下，即系点啊？同家姐有冇好啲啊 ？friend 翻未啊？吓、啊、唔会噶、啊，细个已经结怨噶啦。佢咁讲啊，
0: 几多岁佢哋而家？
1: 而家十几岁啦，十三四岁啦。佢
0: 话
1: 吓我哋好细个已经结怨噶，我又点即系唔会记得嘅，即系你哋 friend 翻咪冇事咯，唔会噶啦。
0: 哎呀，
1: 一路都喺度。
0: 咁、哦、我就冇呢个问题嘅，
1: 所以我就
0: 话感恩。
1: 佢系因为细细个咧，佢哋冇疏离到，
0: 哎冇错啦，
1: 太多嘢加加埋埋。去到大个好难一下就冇嘢咁好难咯、
0: 啊，因为我即系喺呢个节目已经再三强调啦，而家我系阿全嚟噶嘛，咁啊馒头妈咧就
1: 系
0: 佢哋嘅调和嚟嘅，咁而馒头妈咧系好识得，即系要诈诈我老婆，佢好识得咩时候介入嘅，就首先咧，譬如我佢哋两个可能有啲嘢嘈紧啦，闹紧交，咁跟住我想出声咧，首先馒头妈一定系揿我先嘅，第二咧，好啦，就算我唔出声，我都会喂佢两个又嘈啦，使乜搞搞佢，佢咧。好知佢咩时机得，等佢哋两个嘈完先，我会揾一个方法。嗱，我觉得馒头妈呢样嘢好冷静嘅，佢会揾一个方法，等佢哋嘈完晒，夜晚各自讲，可能先同包包讲，再同埋了解咗咩事先，然后先至慢慢。佢哋阿馒头妈可能咧，佢都做过女嘅，佢就发现咧，你当面问咧，两个都同场咧，首先咧一定未必听到真话，同埋咧如果即刻要判断咧，实有一个唔高兴嘅。第二咧，佢就
1: 系
0: 发现咧，有阵时你两边听下咩事咧，阿妈再去出手都唔迟。第三咧就系一哥，即系之前都讲过啦，等佢哋闹完咧，佢哋冇嘢嘅，因为发现夜晚间房如果冇人同佢倾偈，佢又会聊翻大家噶，因为佢瞓上下隔床啊嘛。咁佢哋就好惯咗两姊妹咧，就一定系要嘻嘻哈哈讲一啲我又唔知佢讲乜嘅嘢，瞓觉嘅。咁啊，总之咧。如果有一晚佢哋之前闹闹下交，上床之前咧系冇声嘅话咧，佢哋自然就会有个人出嚟讲嘢。突然间你喺个我喺房外边咧，又会听翻佢哋喺度嘻哈哈嘅。咁啊，原来佢哋自己已经有一个生态圈喺度。咁啊，我哋做爸爸妈妈嘅啲女越嚟越大咧，我哋就尽量就睇佢哋自己搞。咁当然啦，去到真系有啲位系要我哋去排难解分嘅话，到时先出手都唔迟咯。
2: 系，即系等于我而家呢个 case 就系去到佢哋喐手嘅时候，我就会出声咯。唔喐手嘅话，系啦，唔喐手嘅话咧，我都系由佢哋两个自己嗌交，自己倾掂佢，系啦，即系究竟个玩具边个要，倾得掂就自己倾掂佢咁样咯，都系一种学习嚟嘅。
0: 系好啦，咁我哋咧就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就有阿一哥个人唔喺度都有信听噶嘛。
2: 我未，今日仲喺度。
0: 哦，仲喺度嘅，会唔会有啲林依依嗰啲信？
2: 有，我有
0: 逼佢讲对挂住你嗰啲啊嘛，系嘛？
2: 我有交低咗啲嘢，交低咗啲嘢俾彪彪人嘅。
0: 好，转头翻嚟再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的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的旅游平台为自己及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中央气象台傍晚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指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预计其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预计直至明晚8点，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局部地区雨量可能会达到250至280毫米。另外，位于太平洋的热带气旋沙德尔正在向西北移动并逐渐增强，预计未来三日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下周中期进入东海。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58点，升了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070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3.33美元，卖出4584.4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飙飙飙飙飙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飙飙人 ，Action！
6: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标标人，咁啊，好似节目一开始头半个钟话斋啦，小弟过两日咧就会飞去马来西亚工作，离开香港一个月嘅，最放唔低嘅就一定系电台嘅工作。话晒我咁热爱广播。sorry， 静咗两秒，讲返老实说话啦，最放唔低嘅咁一定係标标人同水水呢两兄妹㗎啦。咁所以当我得知啊真係要飞嘅时候呢，其实都搵咗好多唔同嘅机会啊，唔同场合啊，唔同时间呢，明示暗示，轻轻地话俾佢哋知啊，爸爸好快会唔喺屋企一个月啦，你哋会好耐见唔到爸爸，爸爸要去做嘢啊。咁其实究竟当标标人同水水听到呢个消息之后，佢哋两个系咩反应呢？佢哋会唔会唔舍得？会唔会挂住爸爸？

0: Hello， 张家生。
1: 系啦，爸爸嚟紧过两日就要去马来西亚咯。
0: 做咩要去？
1: 因为要开工咯。
0: 唔开工？
1: 唔开工，唔开工，边个搵钱啊？
0: 嗰度有钱钱。
1: 嗰度有钱钱，嗰度要开工啊！爸爸拍戏要去一个月啦。你知唔知一个月系几耐啊？
0: 唔知。
1: 一个月即系四个星期。
0: 四个星期。
1: 即系你要翻四个礼拜学，你翻20日学咧。跟住就可以见到爸爸，你会唔会挂住我噶？
0: 我次次都不打。
1: 咁我成个月唔见你，会唔会挂住我噶？
0: 会。
1: 咁你会唔会打电话俾我啊？
0: 唔会。
1: 唔会，咁你挂。
0: 我冇电话咁。
1: 哦，你冇电话，咁你攞爷爷嫲嫲部电话打俾我咪得咯，好唔好啊？
0: 唔好，冇电话。
1: 咁我打俾你啦，好唔好？
0: 好。
1: 咁你呢个月你要帮我照顾阿妹，知唔知啊？
0: 知。
1: 因为爸爸唔喺度，就靠你照顾阿妹咯。
0: 我叫佢冇跌落去。
1: 哦，即系你会保护阿妹系咪啊？
0: 系，我唔好俾佢跌落去，佢跌落去我保护佢。
1: 系，咁如果阿妹曳，你要做咩啊？
0: 嬲佢。
1: 唔系嬲佢，系叫佢讲 no， 冷静啲咁样。你试下讲啊 ，no。
0: no。
1: 冷静啲。
0: 冷静啲。
1: 系啦，咁如果佢喊咧？
0: 我帮佢抹眼泪。
1: 系啦，咁你系大个仔啦。
0: 佢会再喊个葫芦娃。
1: 佢再喊，你就等佢俾纸巾佢，叫佢喊咯，问佢喊完未咯，知唔知啊？
0: 知啊。
1: 嗯，咁你系咪会锡住阿妹啊？
0: 系。
1: 咁我呢个月靠你咯。
0: 好。
1: 咁你要唔要我买礼物俾你啊？喺马来西亚。
0: 买咩礼物？
1: 你想要咩礼物啊？
0: 我要。买玩具啊
1: ！OK， 我去马来西亚睇有冇玩具买俾你啦，好冇？
0: 买生日蛋糕。
1: 生日蛋糕嗰边买生日蛋糕翻嚟俾你啊？
0: 好啊，我买有火嗰啲。
1: 有火嗰啲啊，蜡烛啊，即系。
0: 系。
1: 哦，好啦，我睇下嗰边有咩玩具，或者有冇蛋糕买翻嚟俾你食啦，好冇？
0: 好啊。
1: 嗯，咁你会唔会挂住我噶？
0: 会啊。
1: OK， 咁你锡啖我啊。咁我翻嚟嘅时候，你会喊噶？
0: 唔会。
1: 唔会 ，OK，大个仔啦，系咪？
0: 会啊。
1: OK， 好啦，拜拜张家。
0: 拜拜阿爸，拜拜家臣。
1: 好啦，我会挂住你噶。你话 hello。
0: 对，现场比我马女儿。
1: 咩啊？你讲咩嘢啊？
0: 新老马。
1: 哦，爸爸过几日要去边度啊？
0: 去公司。
1: 唔系公司，去马来西亚。
0: 来西，
1: 唔系来西，系马来西亚。
0: 来西
1: 系啦，爸爸去好耐，好耐好耐，去一个月。你会见我唔到啊？你会唔会喊噶？
0: 会。
1: 会啊？咁你会唔会挂住我噶？
0: 会。
1: 咁你挂住我可以做啲咩啊？
0: 打电话俾爸爸玩。
1: 喂，系啦，咁你挂住我就打电话俾我啦，好冇？
0: 好。
1: 咁你而家我临出发前你锡我一啖好唔好啊？
0: 好。
1: 锡啖我啊？系啦，好啦，咁。我想不买礼物俾你啊？
0: 唔要。
1: 唔要啊？你真系要爸爸翻嚟啊？
0: 系。
1: 哦，咁锡我啊？你话 I love you 啊
0: ？I love you， 爸爸。
1: 好啦，拜拜张显涛。
0: 拜拜张显涛。
1: 咁你会唔会同阿哥嗌交噶？
0: 唔会。
1: 唔会咁啊，怪啦。好啦，拜拜。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

0: 投资迪巴与 Hira。
1: Hi, I'm Daddy.
2: You are your Daddy.
1: Hello, I'm Mommy.
2: Oh, hello, I am Mommy. Hello, you are.
1: Hello, I'm Daddy. Oh,
2: 今个星期咧又有咩新嘢，妈咪？
3: 今个星期咧就继续同佢去上跳舞堂啦，跟住之后咧，因为老师知道佢嘅情况，就豁免俾我唯一一个家长喺个房入边。
2: 因为其实阿女佢未上过 N 班啦，咁啊同班同学其实好多都上过 N 班啦，咁所以阿女特别黐身啦，同埋佢嘅表现咧就令到老师会觉得，都系有妈咪喺度陪同咧，佢会安定啲，系咪啊 ？B B， you like dancing class？
1: Yes。
2: You like Missy？
1: Miss Cherry
2: 哦，系你 Miss 啊，叫 Miss Cherry 喎，系咪同妈咪一样？咁妈咪去上堂有啲咩表现咧？呢几次
3: 系啊，咁对上一次咧就唔知点解咧咁啱所有同学都请晒假，咁啊得翻佢一个对住老师啦，跟住就我觉得老师就对佢改观啦，因为佢唔系一个扭计喊嘅小朋友，佢终于有展现到佢可爱嘅一面，跟住老师都几中意佢啦，而家。
2: Hira， 你上堂有冇喊喊啊
1: ？No，
2: 咁叻，你而家唔喊啦
1: ？No，
2: 听妈咪讲咧，有个同学发生咩事呢？
3: 其中一个环节咧就是、要排队啦，跟住就同前面嗰个同学咧企到离寒离辣咁样，跟住老师就叫佢褪埋啲啦，褪埋啲啦，跟住佢死都唔肯，跟住就隔咗一至两个人嘅身位啦，跟住后尾嗰个同学咧系咁行埋嚟拖佢只手啊。跟住佢就喺度避开、避开、避开咁咯。
2: 你唔中意嗰个同学拖你咩
1: ？Don't want.
2: Don't want. 唔想啊。
1: No.
2: 点解啊
1: ？I miss mommy.
2: 哦，都系要妈咪系咪？
3: 系啊，跟住佢嗰个同学一路想拖佢只手，佢就好委屈咁缩开，跟住佢就扁嘴咧行过嚟揾我咯。
2: 喺上堂嘅时候，其实咧 ，Hira 系咪学咗啲新嘢啊？你喺学校做啲咩啊？
1: Exercise.
2: 哦，你做咗啲咩 exercise 啊
1: ？Stretching。
2: 哇，拉筋嘅动作，因为 Hira 成日喺屋企都表演俾我睇。另外仲有 ，Hira 你仲识一样新嘢。Who is number
1: one？Hira。
2: Who is number
1: two？Michelle。
2: Who is number
1: three？Mommy。
2: Who is number four？
1: Daddy.
2: 哦，因为咧学校嘅时候咧，其实佢上跳舞堂啦，都要排队啦，然之后逐个小朋友做唔同嘅动作啦，咁样，咁所以咧就教识佢排队咯。咁啊，哇，又拉筋啊 ，Hira 够钟拉筋啊，系咪啊？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你系边个？
1: 拜拜。
0: 你又做咩啊？
1: 玩。
0: 系啦，仲系放紧暑假，仲几时翻学啊？
1: 两个礼拜。
0: 吓，咁快啦？
1: 系啊，好快啊！
0: 得翻两个礼拜就要开学啦，咁我点啊？
1: 揸车啦。
0: 系，你开学咪即系我开学？我个样我都未恢复，睇下我个样系咪好残啊？
1: 一般都系咁噶。
0: 系，我今日个样好残啊！咁你咧？六年班咯，刘包包。
2: 系啊。
0: 咁跟住点啊？你仲有冇书读噶？
2: 有啊。
0: 而家升唔升到中一噶？你
2: 应该升到。
0: 系嘛？啊，咁啊好啦。咦？咁之后我又要车翻你？喂，你而家大个女都识自己翻学啦，系嘛？
1: 唔通我要你车啊？
0: 点解啊？
1: 因为我想你车。
0: 你讲一啲冧啲嘅说话，咁阿全咪开心啲咯。
1: 拜拜。
0: 喂，好啦，讲下先。有冇睇爸爸剧啊？
3: 有。
0: 觉得点啊？
1: 都挺好的。
0: 你觉得呢？
1: 冇所谓。
0: 咩挺好啊？
1: 见到你同妈妈个样好 pretty。
0: 其实有很多听众都问我你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你们经常所说的那个 creep 是怎么解释呢？你可不可以用中文去解释呢？
1: 不可以，
4: 不懂
0: 讲。为什么？怎么串啊？这个字
1: creep
0: 这个字是解奇怪的吗？
1: 不是 exactly 奇怪， but sort of。
0: 其他的小朋友明白吗？
4: 不明
0: 白。
1: 就是我们真的、
0: 原来是你们两个的东西。
1: 不是，都真的有这个字的、但是用法不同的。
0: 你们的用法就是你们两个独创的？
1: 是啊。
0: 吓，咁如果譬如啊，我喺度街道就咁话嗰个人好 creep， 佢明白我讲咩噶？
1: 唔明嘅。
0: 我仲以为系话，哎呀，你个人好奇怪啊，好骑呢啊，咁样样咯。
1: 你话人哋系一个 creep， 如果你真系用嘅话，
0: 系咪闹人嘅嘢嚟噶
1: ？Sort of 系啦。
0: 系咩？咁系咪好 rude 噶？
1: 都几 rude 嘅。
0: 因为我每日翻嚟咧，你个妹成日话我蠢啊，咁蠢点解啊？
1: 蠢咯。
0: 点解我唔识应嘅？
1: 因为你蠢咯。
0: 喂，蠢点解啊？
2: 真系蠢咯。
0: 点解你话我蠢啊？
2: 因为真系蠢啊嘛。
0: 咁即系 creep 系冇呢个字噶？
1: 都话咗有啊。
0: 但系只系甩你哋两个名啊嘛。
1: 唔系，你唔系咁用噶。
0: 咁如果我有一日行出街或者翻电台，我话喂阿一啊，你个人好 creep 啊，咁得唔得噶？
1: 唔得嘅。
0: 佢会点噶？即系话佢咩啊？
1: 你唔好话佢 creep 啊，总之。
0: 他会觉得是什么？他好像不明白。
1: 那他就不明白
0: 了。但是你说我好像明白这样的。
1: 因为我们讲很多次
0: 了。那譬如平时，譬如我在电视机的画面里面出现，那你又觉得很 creep 了。
1: 是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个人是这样的。
0: 咁即系唔系衰嘢嚟，其实你想赞我好系嘛？
1: 唔系啊，衰嘢嚟嘅。
0: 即系你个人好好，你个人好 creep 系嘛？
1: 唔系。
0: 好靓仔。
1: 唔系啊。
0: 好有型。
1: 唔系啊，你好奇怪。
0: 即奇怪同 creep 系差唔多嘅，
1: 类似嗰啲嘢，但唔系 exactly 的先。
0: 估唔到讲咗几个月咧，其实我哋冇人。

0: 知道咧，佢哋两个喺度讲紧乜嘢噶吓？
1: 妈咪知嘢
0: 喎。咁妈咪系咪好 creep 啊？
1: 一少少啦。
0: 好啦，听讲话上个礼拜啊，你哋又去咗海海公园咯，系咪啊？
1: 系啊。
0: 听讲话流馒头啊，你玩咗啲咩啊？
1: 动感快车。
0: 系咩嚟噶？
1: 最劲嗰个过山车。
0: 点解你要自己去玩啊？
1: 系啊。
0: 有冇人陪你啊？
1: 冇啊。
0: 咁你个朋友咧？
1: 坐喺侧边等啊。
0: 佢唔敢上去玩啊？
1: 系啊。
0: 点解你会咁玩嘅？
1: 因为咁啊。
0: 咁你觉得点啊？玩呢个游戏？
1: 好好玩啊！
0: 讲多啲嚟听下。
1: 好快啊，同埋啲风景好靓啊。
0: 咁你觉得刺唔刺激啊？
1: 好刺激啊！仲玩咗两次添啊！
0: 连续两次啊？
1: 系啊。我玩完一次之后，即刻跑翻上去玩多次。
0: 点解啊？
1: 因为好好玩啊！
0: 哇，好劲噶！爸爸喺你咁嘅年纪啊，我都唔敢玩呢一个咁劲嘅过山车噶。
1: 你几时先敢啊？
0: 你而家几多岁啊？
1: 13岁，你自己都唔知道你自己个女几多岁。
0: sorry 啊，13岁嗰阵梗系唔敢玩啦，起码都16、17先敢玩啦。
1: 但系嗰个嘢之前要一死停先玩得，跟住我几年前咧想玩，跟住冇得玩啦，所以而家可以玩啦。
0: 哦，哇，流馒头真系唔同咗，以前咧捉你上去玩呢啲，你会喊噶，你知唔知啊？
1: 都冇喊。
0: 有啊，你以前细个唔敢玩噶。
1: 都冇。
0: 因为而家咁，你会唔会想话玩一个即系世界各地啲游乐场嗰啲好劲嗰啲啊？
1: 想。
0: 即系如果好惊嗰啲，飞得好高嗰啲咧。
1: Yeah。
0: 你上次玩翼龙，你惊唔惊啊？
1: 我都冇玩到。
0: 啊，系喎，得我玩咗啊！
1: 次冇带埋我上去玩啊！
0: 因为我好惊咯。
1: 因为都嚟个样，块面青晒，我下次要试下。
0: 哦，哇，好惊喎！你咧，刘包包，你敢玩咩而家？
2: 海盗船。
0: 海盗船你敢唔敢玩啊？
2: 敢咩？
0: 惊唔惊噶？
2: 少少啦。
0: 咁你敢唔敢玩姐姐嗰个？
2: 唔敢。
0: 你都唔敢啊？哦，你估你第时敢唔敢咧？
2: 唔敢。
0: 哇，真系估唔到喎！最初咧，我以为刘包包咧个人咧。咁 creep 啦，佢应该咧大胆过佢姐姐嘅，估唔到而家咧系刘馒头啊，大胆过刘包包，真系估你唔到，真系好 creep 呢单嘢啊，系咪咁用啊？
1: 咁用嘅。
0: 咁啊，而家仲有两个礼拜啊，就结束呢个暑假啦，你哋就准备有咩做咧？
1: 玩。
0: 暑期作业咧？
1: 玩。
2: 做完啦。
0: 你做完暑期作业？
2: 系。
0: 真定假啊？
2: 真噶，你问妈咪啊。
0: 你呢？
1: 做緊。
0: 做到几时啊？
1: 做到返落之前嗰日。
0: 你两个啊，今年其实暑假你哋已经好丰富㗎喇，又去咗英国啦，跟住又有去啲主题公园啦，跟住又有彩虹村睇俾你睇啦，你有冇睇晒嘅？
1: 英国嘅时候冇睇啦，但返到之后睇啦。
0: 但我昨日见到你大结局嗰阵，其实係同啲小朋友喺度打机。
1: 我哋有睇
0: 㗎。你讲一个劇情嚟听下。
1: 佢哋走火警。
0: 啊，系喎。
1: 同埋见到你同妈咪个样，最尾突然间出现好 creep。
0: 系咩？喂，你哋见到爸爸妈妈喺个电视机嗰度出现，觉得系好开心嘅。Oh, this is my daddy and mommy 咁样嘅咩？
1: 唔觉得。
0: 有冇同学仔同你讲啊？
1: 冇。
0: 咁你唔觉得呢件事好值得 proud of 嘅咩
1: ？No。
0: 有冇 proud of 噶
1: ？Sure。
0: Sure 即系咩啊？你觉得呢？
2: 是但啦。
0: 咁你见到爸爸妈妈喺电视机度出现会点嘅？
2: 是但啦。
0: 又是但啊！其实呢，以我所知，上次好似都讲过啦。当我同阿周嘉怡啊嗰场个双体戏出街嗰阵啊，佢哋当时啊系笑到啊，同埋指住个电视机喺度讲咩？
1: 好 creep 啊！呢首好顶，好黑啊！
0: 我都话有啲其他嘅小朋友能够见到佢哋爸爸妈妈。在公开场合电视机出现下，他们觉得很 proud of， 但你们两个就
1: 好 creep 啊，
0: 但又是很 creep 啊。虽然我现在已经开始觉得 creep 这个字其实是解你好型啊，你好靓仔啊，
1: 不是啊，
0: 我会记得是因为你而家讲了成集你都解释不到啊，
1: 很难解释的，
0: 即是说很靓仔和很型咯。Okay?
1: 我知真的很奇怪，但不是 exactly 奇怪，是
0: 靓仔的奇怪，
1: 另一个程度的奇怪， more than 奇怪的奇怪，
0: 即是靓仔到很奇怪。
1: No，
0: 好，准备1、2、3。
3: 馒头包包提醒你，
1: 记住 creep 不是解靓仔或者咩嘅，
0: 是好靓仔，
1: 是啲衰嘢嚟嘅。同埋阿全觉得自己好靓仔，虽然佢唔系好靓仔。
0: 我都冇讲过自己好靓仔，
1: 你系咁样咯，哎呀真系我好靓仔啊！
0: 我边有咁讲过啫？我几时有咁讲过？我次次个样都系话，喂爸爸个样咪好衰咁啊！
1: 啱啱咪讲咗，
0: 即系我而家系尝试去演绎翻呢个 clip 字啫。好啦，多谢接受访问，
3: 多谢接受访问。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个星期五听取求情。特区政府欢迎裁决，李家超说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有格斗犬混血。

0: 詳細新聞內容。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庭裁定支聯會李卓人同周慶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下個星期五聽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的行動綱領是主張結束中共領導地位，又推翻中國根本制度意思。又說被告蓄意將六四事件與反修例風波相提並論，是挑起敵意，侵蝕和破壞公眾對中共的信心。盧子清報導。
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朝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頒布裁決，案中三名否認控罪的被告，包括已經解散的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和前副主席周慶彤，各被裁定一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至於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在開審前已經承認控罪。法庭颁下二百几页的判词，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是现行宪法所确立和保证，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部分，不存在西方式政党轮替的可能性。这宗案件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到底有没有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判词指出，结束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认为这个行动纲领的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归宪法下的多党合作制，而是要结束它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對於辯方說，被告的終極目標是建設民主中國，屬於正當和合法，法官在判詞中指出，控方已經證明被告一直以來對中共和中央政府懷有敵意，他們不相信在敵意的氣氛底下能夠有和中央政府和平對話的可能性，認為被告不是純粹為推動修憲。法官亦提到，即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仍然不断鼓吹结束一党专政，并蓄意将发生在三十几年前的六四事件和之后的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拒绝悬崖勒马，形容李卓人和周慶彤将自己豁出去，鼓吹港人将行动纲领付诸实行。判詞指出，非法手段不一定要涉及暴力，被告是試圖透過挑起敵意和分化，令他人對中共失去信心，從而達到破壞根本制度的目的。他們完全不理會結束一黨專政違憲，已經屬於顛覆國家政權最終的其他非法手段。法庭裁定李卓人等三人是支聯會的主導意志，根據規則原則，將三人的違法意圖和行為視為支聯會的意圖和行為，因此亦裁定支聯會罪名成立。案件押後至下星期五處理各被告的求情。根據國安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刑罰分為兩級，情節嚴重者可被判監五至十年，情節較輕可處五年或以下監禁。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李俊杰报道。
2: 高等法院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慶彤罪名成立，何俊仁早前已经承认控罪并且被裁定罪成，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超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

0: 的行为和活动。今次案件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或者后，都以不同活动和渠道广泛鼓吹和宣扬所谓的纲领。
1: 即使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以后呢，各被告仍然继续举办各项的公开活动，包括试图举办非法集会，以口号煽动市民作出所谓的抗争，发布刊物或者网上的内容，接受媒体访问和公开发言等等，同时是试图继续营运和电子化他们所谓的纪念馆。
0: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就欢迎裁决，他说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2: 法官呢在个判词里面讲得很清楚，被告人呢在个主导意志之下，令到这个支联会呢一直是将中国共产党是视为敌对，而且呢周而复始重复升温，在一个活动之中呢是行使出来的。
0: 李桂华强调，市民作出批评和煽动颠覆行为是两码子的事，强调会按每一宗个案处理，不能够一概而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表声明，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作出有关的裁决，彰显法治精神，捍卫香港国安法权威。公署发言人表示，这宗案件审讯程序公开透明，定罪裁决合理合法，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反映社会共同心声，是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然要求，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公署重申，坚定支持特区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坚定同特区一起全面准确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坚决依法惩治假借言论和新闻自由等的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寻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林汉山报道。
4: 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涉嫌袭击33岁女负责人致死的狗只，经渔护署兽医鉴定后，相信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的唐狗。他在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体内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外表亦都有啲似唐狗。
5: 初步咧睇到呢只狗咧，并非一般的唐狗，应该是有格斗犬的混血品种的狗。格斗犬基本上跟一般唐狗都不同，它们是有一定的攻击性，我们出牌给它的时候，无论它是格斗犬的品种好，或者是格斗犬的混种狗都好，我们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个晶片上面看到那只狗现在就是一只唐狗，我们都要去调查为什么这只唐狗会有一个格斗犬的混种呢？
4: 黎建明说，处方非常重视事件，亦都十分难过，又说当局对管有格斗犬设有严格规定，会调查涉事狗只的来源等。
5: 格斗犬我们在法例下低是有一个更加严谨的监管的，譬如出去一些公众的地方一定要上带戴口罩，那条带不可以长过 1.5 米，咁所有格斗犬咧都規定一定要絕育嘅，我哋都聯絡緊相關牌照持有人，同佢了解緊個情況，所以我哋都調查緊混種格斗犬嘅來源啦，點解會去到動物酒店度嘅。
4: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話：目前法例已經將四種

0: 特定犬种以及呢啲品种嘅混血狗列为格斗狗只，加以严格管制。至于其他大型狗只，包括日前喺元朗咬死两只细狗嘅西班牙藏獒混种犬，现时只系归类为大型狗只。当局会检讨格斗狗只嘅定义同名单，并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当局亦都会探讨更多实际可行措施，提升狗主嘅守法意识同责任意识，会争取今年内将建议提交立法会讨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河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之下，由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陈乐谦报道。
2: 为了更加有效控制人数和人流，渔护署将于下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在指定日子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进入破边洲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为2000人。先到先得，访客在其余时段和其他日子到访破边洲段无需预约，去东坝其他范围同样不需要预约。预约系统由下个星期一朝早11点起开放，市民同游客可以预约9月5号同6号的名额，之后逢星期一同一时间可以再预约一个星期后的周末或者黄金周的名额。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预先在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系统，包括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和微信小程式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要在相关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洲段的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渔护署会在破边洲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对于怎样避免出现代办或者炒黄牛的情况，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相信有关平台有足够经验和能力处理。
3: 第一，我们是要用一个实名制，亦都嚟到嘅时候一定要系佢嘅本人啦，佢要俾一个身份证明我哋睇，佢先可以上呢个路段。第二样嘢就系呢个平台就唔系一个冇经验嘅平台，呢个平台运作咗好耐，我哋相信呢个平台就有足够嘅经验同埋能力去处理呢啲个案。
2: 黎坚明又话，渔护署会总结今次试行预约制嘅成效，如果出现其他问题，将喺下一阶段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起接受認購，下個月4號截止。有計劃認購的市民表示，今批銀債 4.25 厘的保證息率吸引，亦都有市民說銀債穩健，認購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資。聯席安排行中銀香港和匯豐都表示，首日認購人數和金額都創該行紀錄新高，按年同樣升近一倍。中銀表示，客户平均認購25手，匯豐就話大約1/5申請人係首次透過該行認購銀債，反映息率具吸引力。陳曉慶報導。
4: 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開始接受認購，為期大約兩個星期，到下個月4號下午2點截止。在中環一間銀行分行，今早在店內放了今期銀債的宣傳單張，亦都有職員協助前來查詢的客户。有市民說未認購過銀債，認為今批銀債 4.25 厘的保證息率吸引，亦都有人說買銀債穩健，当作分散投资。
5: 吸引啊，4.25厘高过一般银行定期，而家定期都是不够3厘，咁4.25厘是很吸引啦、啊。
6: 始终你股票买卖都要买卖价啦，高息股你最高都是6厘零咁样，咁你但系银债稳健啊嘛。而且呢個利息是保底的嘛，咁呢個好吸引。
4: 今次是政府發行的第11批銀債，目標發行額為500億港元，可以按情況提高到最多550億，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個月派息一次， 息率同本地通脹掛鈎，保底息率 4.25 厘。1967年或之前出生、持有香港身份證的本地居民可以向指定銀行和券商提交認購申請。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預期，在環球局勢和市場不穩下，認購反應熱烈，最终认购人数有机会突破30万，创历年新高。
7: 最近的环球的局势都是持续不稳，所以会对环球的经济、企业的盈利，甚至主要这个国家的一个 inflation， 甚至这个失业率都是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我们望回最近的定期存款的利率其实都是2-3厘度，所以这个 4.25 厘绑定三年这个的压息债券是相当之有吸引力。所以预期呢，我们今次的整个的发行会有超过30万人作出认购，破这个总额的机会都是大的。
4: 周国昌建议，若果有充裕资金，可以考虑认购20-30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个星期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个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是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七个旧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奖励发展商，增加重建诱因。参与计划会有额外20%地积比率，除了可以用于重建项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会区等地区换地或者投地，抵消地价。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温伟明认为，政府伸出橄榄枝能够即时鼓励重建，实际能力要视乎市场情况。黄海怡报道。
8: 下个月推出的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涉及旺角等七个旧区重建。发展商如果参与拆卸楼龄50年或以上，地盘面积不少过700平方米的住宅楼宇再重建，会有额外20%的地积比率。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措施可以视之为奖励发展商，有助加快重建。
9: 咁你跟住就会问，点解要奖励佢啊？一个私人市场嗰个行为咁样，因为我哋睇得到咧，即系喺呢啲，即使呢个七个旧区咧，嗰啲旧楼咧，其实咧佢而家未拆之前咧，佢都已经咧系好高噶啦，起到嗰个地积比。拆咗之后，佢再跟我而家城规嗰啲图纸再起翻嘅话咧，佢冇乜肉食嘅，令到好多项目咧，因为咁样咧，都系计唔到数啊。
8: 何佩玲话：发展商可以喺重建地盘时，用呢一个额外20%嘅地息比率，但要走城规程序。另外一个选项系变为现金。佢举例话：发展商喺北部都会区原址换地或者投地，都可以抵消地价。当局1-2年内会检视先导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城规会公布修订指引，放宽现行的地积比率转移计划，容许跨区地积比率转移，并增加计划弹性，以进一步便利私人市场和市建局运用地积比率转移工具推展市区重建项目。主要特点包括扩展计划以容许跨区转移，为输出地盘及接收地盘的配对注入更大弹性，扩大输出地盘的涵盖范围，除了旺角和油麻地之外，延伸至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条例下其余5个具迫切重建需求的指定地区等。若果個案符合指明情況，為社區帶來公眾悲益，並且經城規會考慮和批出規劃許可，在進行地積比率轉移之後，輸出地盤內可提供若干免補地價的總樓面面積作為額外總樓面面積，以支持那個地盤的持續管理和維修保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印尼访问，在雅加达与印尼外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

0: 以同印尼开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做大做强全方位合作，汇聚更大发展合力，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同世界的和平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中方人士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重要里程碑，两国在推进各自发展战略进程中加强协作互动，明确重点优先，实现互利共赢，对促进国家繁荣和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雙方在會上全面回顧和梳理各領域合作進展，決定啟動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動計劃。雙方同意深化發展戰略對接，支持貿易平衡可持續發展，拓展人工智能等合作。雙方亦同意深化糧農技術合作，並就重啟漁業捕撈合作達成一致。會議提到，雙方致力於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力爭盡快達成南海行為準則。雙方亦同意用好全面戰略對話這個重要機制平台，同意出年在中國舉行對話機制第二次會議。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庭裁定支聯會李卓人同周幸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下個星期五聽取求情。特區政府歡迎裁決，李家超話只要係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特區政府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打鼓嶺一名寵物酒店及犬隻訓練中心的女負責人昨日懷疑被寄養狗隻襲擊不治，漁護署證實涉事狗隻有格鬥犬混血。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低，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9，強度屬於甚高。一道廣闊低壓槽正係為南海北部同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喺晚上8點，位於北部灣嘅熱帶風暴集結喺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約21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喺北部灣徘徊。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2-3日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一节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靠稳，道琼斯指数重返53000点以上。最新是报53166点，升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668点，升26点。金价做好，现货金曾经是突破每安士4600美元关口，创超过3个月新高，现时仍然贴近在这个水平，最新是报4600.06美元。聯交所宣布將會實施一項短期豁免，合資格新上市申請的有效期由6個月延長去到12個月，新措施為期3年。聯交所表示，今次調整將會為申請人、保證人和他們的顧問提升管理上市時間表的靈活性，並減少重新提交上市申請的頻率和後續反覆更新文件以及是材料的负担，令他们可以集中精力保障申请材料和上市文件的质量，强调今次调整不会改变现行监管标准或者是投资者保障。 港股五连升，恒生指数以全日高位收市，升穿26,000点关口，收报26,009点，系超过两个半月收市新高，全日升咗310点，升幅超过。

0: 1.2%，主板成交额大约2573亿元，科技指数就升咗1.4%，报4766点。恒指全个礼拜累计升咗超过890点，升幅大约3.6%，结束两个星期跌势。科技指数亦都升咗1.2%。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总结大市表现。
1: 恒指即使是上到去26000点楼上，但是睇翻喺呢一段嘅业绩期嘅时间咧，其实好多啲中资股出到嚟嗰个第二季嘅盈利啊，按年个表现都唔系话太理想嘅。互联网平台嘅股票咧，都因为加大咗 AI 嘅投入啊，消费零售方面嗰个收入系即系明显放缓之下咧，核心利润系有个按年嘅倒退。咁所以我都有啲担心，就话嚟紧中资股整体嗰个盈利预测咧，啊似乎大幅向上调个空间未必话真系太多。即系去到下个礼拜，我自己睇個港股，即使係再升都好啦嚇，咁但係都要留意住去到譬如26200至26300個位置咧，阻力相對都會比較大啲嘅。
0: 港交所都宣布咧有一個短期豁免啊，個上市申請有效期咧，平時係6个月噶嘛，而家就話咧變成12个月，咁呢個措施咧就會係實施3年嘅，會唔會話預料咧對於話啲公司方面係會方便咗咧，唔會話頻頻出現過期又要再搞個上市申請？
1: 咁啊呢樣嘢都可能係純粹因為呢2年里边真系有好多内地嘅公司啦吓，选择嚟香港做一个上市申请，投行啊、会计师楼啊、律师楼等等，都未必话真系完全可以做得切。对上几个月喺港交所等紧排队啊，处理紧申请嗰个数目咧，都有成400几500只公司上市申请有效期系由6个月啊放宽到12个月嘅。咁其实某程度上都俾一个更加大嘅灵活性啦。咁而对于一啲准上市嘅公司嚟讲，亦都唔会话因为下下要赶嗰个嘅 deadline， 令到佢哋要赶住上市嗰个嘅问题啦。呢方面对成个市况未必会有个太大嘅影响嘅。咁但系对于喺嗰个流程上边嚟讲，无论系交易所啊，或者啲上市相关嗰啲专业嘅服务机构啊，或者系上市公司本身咧，都应该有一个几大嘅好处嚟。
0: 恒生指数公司公布季度检讨结果，恒生指数成分股加入华虹宏力、潍柴动力，蓝筹股的总数增加去到95只，科技指数加入天数智深，剔走同程旅行，成分股的总数维持30只，有关变动将会在9月4日收市后实施，9月7日起生效。财政部表示，下半年财政政策将会重点在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和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继续发力，又会根据经济情况及时出台增量政策。赵家俊报道。
2: 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15五期间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亦要进一步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效能，通过逆周期管理和跨周期调节，既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着力解决经济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他说，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和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继续发力，
3: 落实呢财税体制改革新举措，推动呢临机预算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继续抓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严防新增隐债、虚假化债。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2: 上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最新印发通知，以优化完善有关政策。具体举措包括拓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支持范围，经办机构由大约100间增加至大约400间，以及提高额度上限。廖文说，为结合经济发展需要，财政部正继续研究制定新政策和新措施，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同时会同人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推动财政金融联动常态化和长效化。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国平安表示，上半年资本市场波动较大，但集团的投资收益率保持稳健，会持续做好资产配置均衡。又提到面对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会发展更多分红型产品，持续提升新业务价值率。罗伟浩报道。
4: 中国平安截至六月底，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超过66,000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近2%。联席首席执行官、副总经理郭晓图话：上半年资本市场嘅波动较大，但集团嘅投资收益率保持稳健，继续睇好中国经济韧性同埋资本市场，会持续做好资产配置均衡。郭晓图话：长期睇好 AI、先进制造、创新药等嘅行业，并且参与 AI 行业嘅焦点投资项目。会继续在二级市场投资优质的科技股，在一级市场提前布局，对于比较成熟和相对稳定的中后期项目就会大胆投入。他又指，面对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会发展更多的分红型产品，持续提升新业务的价值率。
5: 利差将会持续的收窄，寿险行业进入到了黄金发展期，寿险的产品是唯一一个在这样低利率的环境下能够提供长期持续稳定保底收益率的金融产品。我们会从传统型的产品转向分红型的产品，匹配保障型的产品和储蓄型的产品和养老型产品之间的一个均衡配置，优化产品的久期保期，让我们的新业务价值率能够持续提高。
4: 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的范畴。总经理、联席首席执行官谢永林话，相关的税收暂时未扩展至到境内的保险收益，而集团的海外保单业务极少，几乎完全不受影响，强调中国寿险市场的机会仍然很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 162.16， 按星期升了超过 0.6%， 连升两星期合共大约 1.5%， 指数创近三年新高，今年累计升了超过12%。美股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3,104点，升3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64点，升2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009点，升310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2,572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913点，跌咗111点。部分活跃港股收市价：阿里巴巴123元，跌咗3.2；盈富基金26.5，升2.8；南方恒生科技4.67，升咗6.4；腾讯控股457元，升5.6；智普1,129元，升106元；XLE 南方海力士39.64，升2元；普普马特149元，跌咗4.7；MiniMax 347.2，升36.8。小米集团29.02，升咗1.26；美团85元，跌咗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8.9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港金系报42,8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8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91.31美元，卖出价4,591.8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6: FM 926，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律政司招聘政府律师，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文化工作舞台工作类别二级技术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渔农自然护理处招聘兼职兽医，创新科技处招聘 高级副务会计师。康乐及文化事务

0: 处设有2027年泳季综合季节性救生员训练计划。教育局招聘英国语文教育课程主任、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文员、杂工、兼职半熟练工人。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
4: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5: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还有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11: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中小學可以透過一啲木式編程嘅機械，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嘅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12: 星期六朝早九點，
13: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2: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4: 由而家至深夜12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迎嚟到8月21日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啊，而家室内气温咧29度，湿度83%。今日咧星期五晚咧，通常呢个时候我都要读一啲天气嘅警报啊，但今日冇啊，今日真系天朗气清。咁喺直播室有我海林啦，同埋我今晚嘅两个嘉宾啊 ，Joshua Zhu 同埋 Michael Sito。今晚我哋讲乜嘢咧？今晚我哋讲机械人伴侣。點解會講呢個題目呢？因為其實近來新聞上面咧，就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有關呢個類型嘅資訊啦。咁我就諗起咧，其實6年前咧，我兩位律師朋友咧就呢個題目咧寫過一篇文章，都幾多迴響嘅。好似曾經都有外國嘅電視劇咧，竟然就揾你哋係做呢、這個接觸你哋做呢個 consultation 啊，問你哋話：咦，你點解會寫一個咁樣嘅文章啊？咁我既然咁有前瞻性啦，咁我哋最近呢個咁嘅喺新聞上嘅 hot topic， 所以不如就揾阿 Joshua 同埋阿 Michael 上嚟講一講你對呢一方面有啲咩睇法？點解6年前就會突然間諗起呢個 AI 啊，或者機械人伴侶啊？點解機械人嘅伴侶？萬一失控會點啊？會唔會殺人啊？諸如此類嘅嘢咧？
1: 啊，多謝你邀請我哋上嚟先啦，今日。咁其實6年前咧，都係我阿 Michael 呢位仁兄咧，係俾我睇到呢個新聞先令到我諗翻。
0: 6年前有咩新聞啊？
1: 6年前其實唔係有咩新聞嘅，6年前純粹係一個。好基本嗰陣時都未真正有真正今時今日機械人，因為第一啦，嗰陣時係仲未有AI 咧，其實係未普及化嘅。
0: 嗯，
1: 咁就我哋嗰陣時連 ChatGPT 都未有嘅，所以其實嗰陣時諗翻
0: ChatGPT 都應該係得三年到嘅啫，係咪？
1: 2022年尾啦 ，ChatGPT 開始嗰陣時，咁當然啦，國家之後就有 DeepSeek 啦，都係上年。定係前年嘅事嚟嘅啫。
0: 即當然，我哋香港嘅人工智能發展，或者之前好似唔係好叫人工智能，之前個 term 就唔知叫咩，應該都係80年代啦。但係其實真正正去到public sphere， 即係去到公眾嘅視野，應該就係 ChatGPT
1: 人。ChatGPT 呢一類型嘅人工智能咧，就可以話咧。我哋國家嗰陣時係未有嗰個真正嘅 technology 喺度嘅，但係人工智能咧，好似我自己都係CITD 嘅執行主董事啦。咁我哋嗰個公司其實10年嚟咧都有做人工智能嘅，只不過唔係同你語言溝通，唔係我哋叫做嗰啲 large language model。我哋反而係用 AI 喺我哋叫做 predictive maintenance， 包括我哋最我哋成日都話香港其中一啲mass transit 嗰啲 AI 都係我哋
0: 即係大型嘅呢個交通系統，
1: 冇錯啦。但係呢一個文章咧，6年前咧，當時我亦都未喺 CITD 出現啦。當然，咁我哋都係話啊，將來如果真係AI 呢個 technology 有啦，亦都開始有機械人，初期嘅機械人其實冇乜功能嘅。但如果初期嘅機械人係失控咧，會有啲咩事發生？咁我仲記得嗰陣時有啲咩新聞咧，就包括唔同嘅玩具開始國家研發緊，係用到網上 IoT， 我哋叫 Internet of Things， 係可以操控嘅。但
0: 因為嗰陣可能大家都會記得係一啲好初步嘅，即係譬如話可能教小朋友學英文啊，跟住有一個好似一個公仔坐喺度，可以同佢傾偈啊咁樣。
1: 係啦，公仔坐喺度有反應嘅，係初步嘅啫，就唔同今時今日我哋喺今年有突破嗰啲公仔，係完全係我哋叫話好 lifelike 嘅，係真係做到一個伴侶嗰個技術嘅。但係想當年啦，我哋已經早期已經話，如果呢啲任何 AI 或者任何需要好多精算嘅能力嘅 technology 都係需要有上網嘅、哦，咁就自然就會有一個漏洞，就係唔同嘅黑客有機會入侵嘅。咁我哋嗰陣時就話，如果有個黑客係將嗰個機械人扭曲咗而做一啲犯法嘅事，係邊個需要負上責任啊？當然黑客嘅一定要負上責任啦。如果可以緝拿到佢歸案，但係嘅問題就係因為嗰陣時亦都冇乜人注重咧我哋話網絡安全，即係我哋做咗好多 technology， 但係變咗係好多時候都會見到啲黑客話：，好容易就用 ransomware 嚟操控到你一啲比較有私隱嘅玩具或者公仔，係可以用嚟blackmail 你。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漏洞，冇錯冇錯，勒索你。
0: 嗯，
1: 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漏洞。咁嗰陣時候我哋有幾篇文章講，包括佢哋嘅網絡安全 cyber security 啦。或者是如果是一些你是完全好像今时今日我们人工智能是会是 interact， 即是会有人是跟他们interact 的，会跟他们倾偈的，是的，互用的，那他就会吸取了很多我们那些个人资料的啦嘛。那如果是被一些不合法不法途径这样拿取到这些资料的人用代入了他们手中会怎样处理呢？这个是那时没什么人看到的。咁我哋出咗嗰篇文章，就有好多唔同嘅編劇啦，當然就覺得幾有趣。所以之後咧，係我哋見到有一套劇咧，真係講咗話啊，有個黑客改咗嗰個機械人去做咗一堆一連串嘅謀殺案喎，又應該點樣處理咧？咁我諗六年前就好似好有遠見啦，但到今時今日我哋真係見到有家居嘅機械人啦，開始喺中國亦都係領先嘅喺呢一方面嘅技術。
0: 系啊，我见中国内地即系已经出台咗呢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即系几嗱，我觉得几年前我哋讲紧都系讲紧啊一个可能聪明嘅雪柜可以帮我去超级市场嗰度订，即系牛奶唔记得咗买，可以帮我即时补货。几时变咗咩拟人乜嘢咩咁 Michael， 你作为一个雇佣法嘅 expert， 你觉得点解我哋会行得咁快？突然间，即系我系咪而家已经开始要谂下呢、這个我如果我跟機械人是不是還要有一個僱傭關係保險這樣的東
2: 西？我相信我們跟機械人應該暫時來說就不會有什麼僱傭關係的，因為始終個僱主和僱員的，那你個僱員一定都是個人來的嘛，那一個機械人的，那在現在我們現時的法律框架之下，我們不會當他是一個人。但是你是說可能現在那個科技去到就可能有好多工種俾嗰個人工智能係代替咗啦。咁對於我哋有啲咩影響咧？咁係話需唔需要有啲係話法律上係話要唔要有啲保障咧？咁啊呢個又另外一個話題嚟啦。
0: 但係而家可能會越嚟越複雜噶咯。譬如話到底嗱依度應該唔會發生啦，但係可能某個無良僱主可以做一個跟我差不多的即將我 copy 了之後跟住就炒了我，是不是那個是不是已經是一個問題？又或者我偷懶的不想翻工的，我去做我自己的 clone， 跟住我就走去放假，那又計不計不計人工的呢？
2: 那我們逐兩樣東西拆開來講先，那你講緊第一個問題，其實就是說個僱主 clone 了你出來，那他 clone 了你出來那個就可能有機會牽涉到其他法律問題啦，咁但係如果純粹係喺個僱傭法嗰個層面嚟睇，咁其實個僱主要同嗰個僱員解除個合約，咁喺一般嘅情況之下，咁其實都係睇翻佢嗰個僱傭合同，咁如果佢俾足佢嗰個通知嗰個時間俾佢，或者係個代通知金，其實都係一般情況下你係可以解除到合約，因為都係一個僱主嘅關係，天下無不散之義職噶嘛。咁但係你另外一個角度嘅就係話，如果你自己要翻工啦，咁但係咦你又懶，你又乜都唔做喎，揾個 AI 幫你做咯，咁得唔得咧？咁講，咁呢個就睇下嗱即要睇翻嗰個個別情況係點樣樣啦，或者我哋去推到去一啲極端啲嘅例子，譬如係話咦？找了個 AI 幫手做嘢，咁點知原來做到啲嘢錯曬嘅咯，咁關邊個事呢？咁我相信首先一定關個僱員事先啦。咁但係個僱員幫個僱主，可能咁佢都要係話幫公司咁去 provide 咗一啲服務俾人哋，咁用 AI 嚟做，咁佢做錯咗啦， 咁可能唔係淨係關個雇員事嘅喎，咁可能佢本身個僱主嗰間公司都會有問題。咁有例如係話，
0: 喂唔係喎，我請佢翻嚟，我冇叫佢用 AI 嘅喎，我只係以為佢翻工嘅啫喎，咁關我咩事？
2: 咁、如果你請佢翻嚟，你如果你話清楚講明佢要做嘅嘢係唔應該用 AI， 咁佢用只 AI 嚟做，咁嗰度一定會有問題啦。咁視乎係話佢做嗰樣嘢嗰個嚴重，即係有幾嚴重性啦。咁譬如係話有時呢、這個我哋早兩日我都同阿 Joshua 討論過呢個問題。咁譬如係話哦，原來有啲甚至乎可能係啲好高層嚟嘅，咁佢走去用啲 AI 嚟走去幫佢去睇下啲 contract 啊咁樣樣。咁但係原來係話，咦？佢原來佢用嗰個 system 係公開嘅，咁好多都佢啊，裡面有好多個人資料咧。
0: sorry， 我想講清楚少少嗱，因為未必大家好清楚乜嘢叫公開，乜嘢係唔公開，咩係 open system， 乜嘢係 close system。因為依個行內人就會好清楚啊。不如啊 Joshua， 你係咪
1: AI 就分開幾款嘅？好多而家都 AI 係免費俾人用嘅，好似 ChatGPT 啊。DeepSeek 啊，好多出面嗰啲嘅
0: 豆包
1: 系啦。當然啦，呢啲國家嗰個方向咧，就係始終係話想 open weight 嘅，即係邊個佢哋一 publish 咗之後咧，邊個下載落嚟咧都可以 run 到成個 AI system 嘅。咁
0: 即係其實。即系呢啲系公众噶嘛？
1: 系佢 train 嗰个 data model， 好似我哋要睇翻三年前啊，点解会有头先讲嗰个问题？三年前 ChatGPT 啱啱出嚟嗰阵时，我喺港大搞呢一科嘅，所以我成日都用翻嗰个做例子，就系啲 programmer 发现好好用、，ChatGPT 可以帮我做到好多嗰啲programming， 咁、有个 Samsung 嘅 engine 佬咧就自己咧就冇喺公司批准嘅情況，亦都當時公司冇乜嘢點樣注重佢哋點樣用 AI，因為
0: 當時大家唔知
1: 係啦，就佢自己 upload 咗

0: 成個 Samsung 入邊係機密嘅嘅 soft 誒嘅嘅 source code 上去，話可唔可以幫我繼續寫埋落去？咁、就變咗佢哋就失去咗嗰、那個 proprietary 嗰一方面，即係唔係 Samsung 自己擁有。
1: 即
0: 係
1: 變咗自我擁有權，突然間攞走咗。
0: 所以我哋過去呢三年其實咧，包括我而家廣大教嗰科咧，就係話我哋其實每一間公司都一定會有啲 internal control 一啲守則喺度嘅，包括員工守則。因為你有幾方面要處理嘅，一就係公司嗰個守則係點樣，咩情況之下批准可以用人工智能，亦都係咩情況唔可以嘅。因為亦都要在乎翻你嘅公司。如果你嘅公司係做一啲好基本，好似砌漢堡包嗰啲，梗係唔會有呢啲問題啦。但如果你一去到一啲我哋叫做係持牌公司先可以做嘅話，咁其實亦都要睇翻有關相關嘅監管機構啦。因為相關嘅監管機構好多時候都話，喂。AI 是不可以持牌的， AI 也不可以帮你坐监的，有出了事。
1: AI 不可以是一间公司的董事。
0: 是啦，但所以永远都是我们会有一样叫做 human in the loop， 即一定会是那个做那个决定一定要是那个人。所以就算你看回最近在上海我们那个 WAIPO， 即是中国现在成立了那个 organization，就是说其中習主席都有講過，就係話 AI 一定要係服侍人類嘅，佢嗰陣時就話 for the betterment of mankind 嘅，為人服務嘅。咁所以其實要睇翻嗰個情況，而家我哋亦都係好即係我哋可能話過咗好多年先睇啦，就要睇翻員工可以點樣用啦。
1: 即係因為其實而家變咗有。好多人未必知道嘅，就係話，你如果係一啲公司，我無論你公司係整豉油啊，定係你嗰間公司係寫啲電腦 source code， 你都一定有一啲自己嘅 special knowledge 噶嘛，即係自己嘅一啲耍家嘅、
0: 那個、domain knowledge 啦。
1: 咁所以其實你當你用 AI 嘅時候，有一啲係開大門嘅，公眾嘅嗰啲叫 open system， 有啲係你自己。有一個 system building 喺你公司入邊嘅機器入邊去 run， 而係唔會漏出街，冇依個風險，嗰啲叫 closed system。
0: 係啦，
1: 但係 open system 同 closed system 嘅分別就係 open system， 因為大家都用得啊嘛，好多比較平啦。咁但係 close 即係有時候平嘢咧就會有依個風險啦。但係 closed system 咧好處係安全，但係你要揾人起。揾人 maintain 嗰筆價錢唔係平嘅。
0: 啊，當然啦，你可以做一樣嘢叫做 AI 本地化，所以國家好似 DeepSeek 嗰啲 model 咧，都係話佢哋係偏向係 open weight model， 即係話佢哋一出咗之後，任何人就可以下載落嚟就自己 run 噶啦，真係。咁就係唔同嘅。當然啦，你本地化咗有唔同嘅好處啦，但係由於你好多唔係太過。一啲唔係太過有 training 嘅專業可以話專業人士或者高層都好好鍾意用 AI， 咁就出現咗而家好多失控嘅問題啦。可能佢哋冇唔單止公司係冇任何 procedure 話你點樣咩情況可以用 AI， 咩情況唔可以用 AI 嘅公司嘅高層，甚至冇上市公司嘅高層，喺一啲未向市場宣布嘅情況嘅資料情況之下咧。自己走去拎咗自己啲PR 啊，唔同嗰啲上市公司嗰啲機密文件，走去問 AI 喎、咁其實已經係叫做洩漏咗一啲機密嗰啲資料去咗外界啊，咁亦都係一個好大嘅 compliance 嘅問題。第二就係 AI，
1: 即係其實好容易，其實而家係。大家在不好知情之下很容易犯法，
0: 是没错了，可能是几年之后证监先说，喂我们去 DeepSeek 那里拿了你那个对话，你那时候其实已经向第三科披露了很多不合法的资料，甚至无 AI 第二个问题就是，
1: 但是好用的嘛，
0: 是好用了，但是也都是有时 AI 也都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永远都不会说你的 idea 是錯嘅，所以我哋點解話 AI 係咁適合用伴侶咧？就好多好多男士就話個老婆可能十年都冇讚過佢嘅，十年都冇話佢啱嘅，反正每一次 AI 每一句都係話啊，你嗰個 idea 非常之好，你嗰個 idea 真係好，咁就變咗好 好就即系嗰个当事人就好信 AI 啦。
1: 呢个题目实在太大，我哋头先其实打桩打咗成段，到我哋而家都未讲到真真正正我今晚想讲嘅机械人伴侣。不如听翻首歌先。

先啦，聽翻首張雨晨嘅呢、這個romance toxic 翻嚟，個人聽埋新聞，我哋繼續講機械人伴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都有市民话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均表示，首日认间户人数及金额均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就话，大约1/5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北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北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及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处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一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

0: 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外长王毅转到印尼访问，和印尼澳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方愿与印尼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为遵循，相互理解和支持，开好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苏吉若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道琼斯指数报53160点，升4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2.39美元，卖出4593.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晚上8点，位于北部湾嘅热带风暴集结喺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4: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这样。
3: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我梁礼勤，
3: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由于干旱，美国第五长河科罗拉多河的水流量自2000年以来已经减少20%，沿岸7个州的用水大受影响，水库发电量亦都早已减半，但7个州花了3年时间磋商，仍然未能达成共识。 迫使聯邦政府出手，在7月底公布一項10年用水建議。綜合美國多個傳媒的報導，科羅拉多河經歷近1200年來最嚴重的旱情，河上兩座主要水庫的儲水量跌至1957年以來的新低，鮑威爾水庫7月31日的水位只是得3522英尺，再跌22英尺的話，水力發電廠就沒辦法運作。麥德水庫的水位距離無法發電亦都只是剩下不夠100英尺。科羅拉多河為美國一成的人口提供用水，灌溉了全美 15% 的農產品，為沿岸7個州大約600萬名居民提供電力。沿岸7個州曾經在1922年達成用水協議，又在2007年就兩座水庫的放水安排設立規則。面對連續幾年的干旱，他們在3年前再次展開磋商，但由於位於上游的科羅拉多州、新墨西哥州、猶他州和懷俄明州只是肯承諾自愿節約用水，而下游的亞利桑那州、加州和內華達州就認為全部7個州都應該要接受強制節約用水安排，令到商討陷入膠着的狀態。眼見水庫的情況越來越嚴峻，負責監督管理水資源的聯邦政府機構肯務局在7月尾推出10年提案，希望上游4個州自愿減少用水大約250萬立方公里，但這樣就意味著下游3個州每年仍然要面臨370萬立方公里的短缺，超過他們願意承受的目標接近兩倍之多。據報部分上下游的州份都已經集合律師團隊準備在法庭決一勝負，訴訟需時，但水庫的情況卻只是會持續惡化。根據氣候模型的推算，去到2050年科羅拉多河的流量會再下跌兩成，而去到2100年更加會再減 35%。 南地球悠然撰稿。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 理财新世代。
2: 什么叫做汇率检查呢？
3: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多少，其实他就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0: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4: 旅游乐园之
5: 阿尔巴尼亚加希腊蓝忘之旅，
4: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5: 同大家一起分享两个地方：阿尔巴尼亚
4: 千枪之城培拉特、蓝眼泉山城靓景加迷人日落啊！
5: 同样有超靓日落嘅希腊，再加无数靓景都唔可以错过噶。
4: 星期六下午5-7，
5: 系5-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
4: 加埋 Barry
5: 旅游乐园见。
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11:11嚟到我哋今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广东广西今晚嘅题目咧系机械人伴侣。咁喺直播室有海林啦，同埋我哋今晚嘅两位嘉宾 Joshua Zhu 同埋呢个 Michael C 图。咁头先新闻前我哋就打咗一个好复杂嘅状，其实因为呢一个题目都几复杂。但系讲翻起，点解我哋近排会讲呢个机械人伴侣咧？最主要都系因为新闻上面咧，其实最近有好多咁嘅 discussion。其实我想问两位啦，机械人伴侣可唔可行嘅咧？呢样嘢
1: ，Joshua 应该清楚啲。
2: 嗱，机械人咧伴侣，其实我哋都发掘紧机械人，其实真系好多用途嘅。咁，
0: 因为头先新闻前你都讲啦，话可能有啲

0: 有啲人啦、啊，可能佢結咗婚之後，佢覺得誒佢個伴侶對佢點解唔係好似以前咁樣特別好咧？係咪先？我講嘢唔永遠都喺度批評我嘅錯處，
1: 忍住曬啊咁樣啦、啊。
0: 咁跟住反而
2: 可能對你係咁啫，
1: 係可能係人嘅問題嘅啫，個人嘅問題嘅啫
0: 。但係AI 經常大家成日用 AI， 我哋都之前都有嘉賓上嚟就話、啊、AI 好鼓勵噶嘛，即係經
1: 常
0: 都會話、啊、你想有個 idea， 即係話非常好，我鼓勵你去。
1: 系啦，阿 Michael， 你嘅伴侣上一次系几时话你嘅 idea 系非常之好，非常之实际啊？
2: 都唔系太耐，都唔系太耐之前嘅咧。Exactly 个咩时间我就
0: 满满嘅求生意志，
1: 会唔会好似 AI 今日每一日每一秒钟都会话？因为佢 AI， 我发现每一次答你嘅问题都会话赞你一下先噶嘛，就算系几咁。唔聰明嘅，
0: 即係好離譜，可以講一個好離譜。係
1: 好離譜嘅，但 idea 都會話，所以可能
0: 喺某一種角度嚟講，係咪先？我日頭翻工，我好辛苦嘅，係咪先？我講乜嘢？可能我公司嘅同事，甚至乎我老細對我都很不鼓勵嘅。咁我個玻璃心，夜晚翻到屋企，有個人同呵護下我，唔係好好咩？
1: 伴侶亦都可能太攰啦，所以可能想外判咗一啲鼓勵性嘅説話，可以整到一個佢同佢一模一樣嘅，但係會鼓勵嘅老公話：啊，老公你翻嚟啦，非常之好啊，今日做得咁樣係相信可能對段婚姻都有幫助嘅。
0: 依、這個可以拗撬嘅係咪？
1: 冇錯，有拗撬，但係咧，但係真係可以協助到即係做 companion 啦，就唔一定要伴侶嚟嘅。譬如好啊、我哋都有好多用多用途，譬如有好多上咗年紀嘅 couple， 可能其中一個好不幸要行。先咁，而家獨居嗰個老人家咧，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如果可以，而好多時候我哋話一啲結咗非常之耐結咗婚非常之耐嘅 couple， 如果其中一個行先咧，第二個可能一年內，包括譬如英女王都唔係好耐嘅啫嘛，
0: 一年內真係
1: 一年內嘅就真係離世噶嘛。咁如果你係有一個機械人伴侶係可以。幫到你，亦都俾你唔會咁抑鬱嘅話，亦都可以有嗰個伴侶喺度你又唔係想特登再出去揾第二個係咪？係真係幫助到你噶嘛？幫助到佢哋嘅晚年噶嘛？咁呢啲係可以
0: 或者老人家成日投訴孫仔唔得閒嚟探佢
1: 咁。冇錯，咁可能亦都唔需要一個百分百嘅機械人啦。可能個孫仔一模一樣嘅，只不過係好似打個電話，但係唔係整日隔個電話睇到係真係見到個樣嘅。甚至無老人院而家國家都立咗例話，一定要啲小朋友去探老。人家嘅，咁如果真系唔方便，真系去咗外国做嘢啊嗰啲，咁点算咧？其实始终一个有一个佢哋相识嘅人系可以陪伴住佢，或者类似啦，系对佢哋健康非常之重要，或者家居护理啊，或者即系我哋嗰啲 healthcare assistant 啊，咁样都其实系咪可以有机械人协助咧？咁藉着一个人口老化嗰个问题咧，其实绝对系有一个机会可以解决呢啲唔同嘅需要嘅，
0: 因为其实譬如老人痴呆呢啲病症，其实有啲时候系缺乏咗外界嘅同佢互动嘅刺激啊嘛，令到佢脑退化得好快。
1: 冇错，就算喺老人院都好，一个护士要兼顾咁多个院友嘅话，都系非常之困难嘅。咁所以我哋会唔会系嗰啲唔同嘅机构系开始聘用呢啲机械人咧？咁喺全世界嚟讲，中国系比较先进，因为中国亦都纳入咗机械人系我哋而家嗰个五年计划系其中一个 priority 啊嘛，我哋国家系觉得系
0: 我哋国家真系行得好前嘅嗱，
1: 冇错。
0: 有系咪？仲有我前一排见到一个法例就话喺中国嘅某个地方其实系 pass 咗一个 case 系话AI 系唔可以，公司系唔可以因为有 AI 所以炒咗你。
1: 冇错。
2: 在內地的法律是好像是，但是香港還未有這些，
1: 所以香港其實是應該 catch up 的。而 AI 永遠好像我剛才說的，是協助那個人去做，令到他們工作是比較順暢的，而不是代替了那個人。很多時候我們發現很多機構的 CEO 他們錯了那個 strategy， 為什麼他們最終的公司會想呢？就是因為他們想著是 AI 可以取代人嘛，就好像在美國有
0: 即是他以為可以就是所有 AI 不需要有人，所以就
1: 沒錯在 IT 界咧，尤其是喺美國有幾間公司都上年年頭咧都炒咗大批嘅 engineer 嘅，咁就變咗一個我哋叫做 boomerang hiring。點解咧？就即係話佢哋唔夠半年內咧，68% 咧係會請翻嗰啲職位嘅，而亦都係請翻嘅前人工嘅，因為佢好多時候發現咧 AI。其中一樣嘢就係除咗識淨係識讚你之外，亦都冇嗰個辦法話到俾自己聽佢幾時錯啊！即係人錯咗會有個良心啊嘛，會識得即係cover 成件事啊嘛。但係 AI 係唔會知直至到你話俾佢聽佢係錯，亦都唔會 challenge 你嘅。你話佢錯，佢可能係啱，但係佢唔識變噶嘛。咁所以好多呢啲即係我哋有幾個大嘅cloud infrastructure 嘅公司啦，肥真 AI 冧咗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冇 engineer， 跟住
0: 嗰啲雲端公司，
1: 雲端公司冇咗嗰啲人操作，所以就肥針冇營運唔到啦。咁其實咧，證明咗一樣嘢就係 AI 咧，永遠都唔係用嚟代替人類嗰啲工作嘅，可能好基本嗰啲可以轉移型但係唔會係代替嗰啲人咯。
0: 但係點解咁大爭議性啊？
1: 是好多時候因為資本市場啦，資本市場第一樣嘢諗嘅就係、是我點樣賺多啲錢。好多時候好不幸咧，就第一樣嘢啲領導就會第一時間係炒員工，而唔係
2: 點樣減低嘅成本，
1: 唔係減低成本，或者唔係點樣用到 AI 令到啲員工係可以增加佢哋嗰個工作能力喎。佢哋永遠都係減低成本嗰個方向咯。而呢、這個，所以國家 pass 嗰條例咧，立嗰條例係啱嘅，我覺得，係俾我哋向咗一個健康啲嘅方向嚟發展啦。
2: 因為其實如果就算係早幾年都由開始，你之前都講係話啊，開始有 ChatGPT 啦，ChatGPT 興啦，咁其實佢哋睇到好多外國嘅 report， 所以講緊係話啊，邊啲工種跟住好快咧就會冇噶啦，會被 AI 代替嘅、即係佢哋其實。你睇得到佢哋，即係佢哋去 predict， 去講緊係話呢啲邊啲工種會俾人代替。咁其實佢背後嘅思想都係諗緊係話，哦，我點樣揾 AI 嚟取代咗你？咁、但係就即係變咗係話，唔係好似一啲共存或者係點樣幫助你咁咯。咁可能根本個起步點嗰個諗法已經唔係咁啱咯。
1: 同埋去到一啲 professional 啲嘅層面啦，我頭先講嗰個例子啦，我仲記得嘅就係話有個即係有兩個老闆喺度傾電話，其中一個一個比較出名嘅國際銀行啦嘅 CEO 就上嚟話：我今日唔會開會㗎啦。同其中一個老闆就講，就話因為呢位仁兄猛咁send 佢嗰啲 AI 嘅對話過嚟係好冇誠意嘅。咁佢就講咗句話：我唔相信 AI， 我淨係相信律師嘅啫。跟住就 cut 咗佢線啦。咁如果你搬字過紙咁樣俾啲人拎嗰啲 AI 俾你嗰啲product 出嚟，睇都唔睇咁樣俾人咧，又真係其實真係有啲核突嘅。
0: 我最近見到咧，呢幾個禮拜咧，反而最 interesting， 我覺得喺 AI 嘅世界入邊咧，就係、是、數學家。即係有幾個出名嘅數學家，即係攞過Fields Medals 啊嘅數學家，其中一個係 Terence Tao 啦。同埋另外一個數學家，亦都係有一個啱啱攞完 Fields Medal 嘅，就走咗去辭職啦，就走咗去 OpenAI 度做呢個 Security Officers 啦。咁Terence Tao 就啱啱又係接受訪問，但係其實佢哋講嘅嘢同我哋以前想像中嘅 AI 會取代嘅工作好唔同，因為而家最近呢幾日講嘅就係話啊，係咪 AI 會取代咗數學家嘅工作呢？因為其實世界上有大概超過幾百個依啲未解嘅數學嘅題目，突然間過去上半年，其實 AI 係解咗大概50個。
2: 數學應該對於 AI 嚟講係啲容易解嘅，
0: 係啦，
2: 相對嚟講，
0: Michael，你覺得
2: 因為數學係得一個答案嘅嘢嚟。
1: 亦都未必嘅。我仲記得2022年嗰時，因為 ChatGPT 啱啱開放咗，放咗俾全世界用嗰陣時，佢用全世界人嘅 input 嚟做嗰、那個data training 啊嘛。咁、就發現咗咧，唔夠幾個月之後咧，由90%+ accuracy 咧就跌到去得翻30%，
0: 因為俾人污染咗，
1: 污染咗嘛。咁話，我覺得一加一係三喎，咁樣有啲人會繼續感覺。
0: 唔係，但喺一個 system 入邊，我反而即係。我見呢兩個數學家解釋嘅咧，就係咁樣嘅。Turns out 都係咁樣解釋。佢就話

0: 常生活的常識。
1: 冇錯，同埋 AI 其實唔單止 AI， 其實最終都是一個 search engine 的進化版嚟嘅啫嘛。佢唔係所以佢根本冇嗰個人的能力去做科研。所以你話用解決數學的問題，同埋真係科研到一個新的創造咧，是兩回事嚟嘅。所以始終好多時候啲人就話啊 ，AI 其實最終佢無論做嘅 text 或者畫都好，都係其實用緊其他前人做落嚟嘅嘢啊嘛。佢唔係真係科研想像一啲嘢出嚟俾你啊嘛。咁呢個係一個係真正一個佢嗰個科技始終都會有個 limit 喺度。
0: 但係我哋信唔信得過佢咧？我哋信唔信得過佢去譬如話做保姆或者係走去陪我阿媽？佢會唔會真係有冇法律嘅角度可以去保障佢唔會俾人哋黑客入侵咁樣無端端係咪先？我叫佢看我隻狗嘅。跟住三日之後，佢原來做了一啲好奇怪嘅 decision 嘅，佢喂我只狗食一啲好奇怪嘅食物咁樣，導致咗佢嘅不幸離世咁樣。
1: 冇錯。
0: 點算咧？
1: 嗱，就要睇翻我想當年同阿 Michael 寫過篇文啦。如果係因為始終機械人或者人工智能咧，都唔係一個人類啊嘛，所以佢冇嗰個能力去做個決定啦。永遠都係你人類俾佢嗰個指示，佢實現嘅啫嘛。咁所以要睇翻最終係邊個俾嘅指示佢啦。呢個其一，其二就係如果佢唔係，既然唔係一個可以聘用嘅人啦，唔係一個 employee 啦，咁就要睇翻，其實係嗰個機械人係俾緊你一個係叫做 service 嚟㗎啦喎，咁你就要睇翻你嗰陣時嗰間公司同嗰個消費者嗰個合約點樣寫條款啦。咁如果嗰個合約條款係寫到明係話，哦呢個一個保姆嘅機械人，咁佢一定會有一啲Michael 都可以講啦。reps and warranty， 即係一啲承諾喺度啦，一啲條款喺度嘅，咁佢哋都會承擔翻雙方嘅責任咯。
2: 佢到時嗰個 legal basis 去告嗰樣，即係真要嘈起嗰樣嘢嗰嚟嘅時候嘅 ，Joshua 頭先都提過啦，就可能講係話一個合同嗰個法律嘅角度去睇啦。咁可能係話睇下當時有啲係話有啲咩 express term， 即係已經明確寫明嘅條款係點樣樣啦。有機會亦都有啲係話implied term， 可能一啲係隱藏咗個條款啦。咁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就可能係話當係話你按你買咗件產品翻嚟，咁其實可能係話件產品可能係話喺嗰個買賣一個產品，佢應該需要係話有一啲保障咁，我哋。亦都有啲法例去保障咧，又或者係話用一個民事，可能一個民事侵權，即係我哋所謂嘅 tort， 係話睇下究竟佢買呢個 product 俾你嘅時候嘅，咁佢係咪有一定喺個法律情況上面有個責任咧？佢有冇個 duty of care 咧？咁即係會喺呢啲咁嘅角度去睇嘅件事咯。咁當然啦，如果件事就可能可以嗱，呢個係講緊係話我哋嗰個
0: 萬一嘅萬一
2: 萬一嘅萬一咧，但係你可能仲有再遙遠啲咁啊。譬如話啦，而家講緊係個情況係話，我有個 service provider， 佢賣咗一個可能係話一個有智能嘅伴侶，去俾你去照顧，可能係話照顧個老人家或者照顧動物啦咁講，
1: 或者其他需要啦。
2: 咁但係如果你係話講翻我哋嗰時寫文講嗰樣嘢嘅，就係話，咦咁？可能賣俾你嗰樣嘢本身係好地地嘅，咁但係有個黑客就走咗入去 hack 咗佢，咁啊亂撳俾啲，即係可能改咗佢一啲嘢。
0: 通常電影入邊通常都係一個機械人情人，跟住走嚟殺人咁樣噶嘛。
1: 或者未必一定情人嘅，Megan 都係一個小朋友伴侶添，係啦，都係恐怖片嚟嘅。所以我亦都覺得當然我好相信呢個科技啦。但其實一個人版嘅機械人喺屋企嘅話，亦都會嚇親我嘅。即係如果我夜尿嗰陣時見到嘅話，我都應該會幾驚嚇。
0: 聽翻首歌先，好驚 ，special 嘅大數據，以為我還愛你。翻嚟新聞之後，我哋繼續講機械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话，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话，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话大约1/5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是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

0: 的定義和名單，全面審視相關管控措施。道瓊斯指數報53,152點，升3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8點，升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7，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01.77美元，賣出4,602.65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2-3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如果當時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會覺得自己科研路途咧會唔會有啲唔同？
3: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教授，
5: 無創產檢咧頭8年係做錯咗 direction， 翻嚟咧個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諗，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繼續錯落去。無創產檢就係另一位科學家發明嘅咯。
3: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9: 官督相伴四个字，比教科书写成了温和的折衷方案。官保护，商经营，各取所长。费维海的《中国早期工业化》一本书里面就拆开了这层包装。商股出钱，官僚掌权，激励机制在运作的初期就存在了结构性的缺陷。这套体制没有法定的地位，没有法律的保障，股东没办法依据任何的商法去反对官僚的勒索。
10: 以轮船招商局为例，李鸿章1872年将13,500两银子存于新组建的招商局。这笔款项原是直隶省的练饷，官方资本以存款面貌进入，商股以官利面貌被吸引。所谓官利，是在损益账起草之前，先从总收入中扣除的保证股息。年息通常在8%到10%之间。企业亏损了，官利就从股金或者是借款中提出。会办们一律拥有官衔，由李鸿章按照盛宣怀的推荐任命。1891年增添的3个商董，同样由李鸿章指定。名义上3个官员和3个商人共同管理，实际上6人之中，仅有1位不是官方任命者。
9: 费维海就点出了其中的悖论：公司屡屡陷入了经济困境，向官方呼吁援助，经理们的私人财富却不断膨胀，股东的钱纳入了公司的亏损黑洞，经理的口袋却盆满钵满。中国早期工业化本书记录了制度的缺陷，每一条都可以在今日的商业版图中找到共通点。 只要

0: 权力与资本的边界仍然模糊，只要经营者的任免仍然取决于行政指令而不是股东的意志，官督商办的体制缺陷就会持续影响现代商业运作。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2: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3: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4: 到我做电影咧，系1991年拍一套叫做《重案组》，个故事咧就讲一个有钱佬俾人飙心，谂住抌咗落水。我做个有钱佬，咁导演见到我，咦，俾我就睇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
2: 星期日早上8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5: 我哋一齐出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嚟紧9月23号就系第四届国际手语日展览。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到三位嚟自留影社嘅社工，
8: 讲下手语喺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嚟紧嘅展览内容。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下午1点，
7: 柳面张伟基主持。
5: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今晚我哋嘅题目系机械人伴侣。咁响直播室有 Joshua 同埋 Michael。咁头先喺麦后边我哋一直都喺度不停地讲，因为系一个好大嘅题目嚟嘅。
1: 嗯。
0: 咁即系机械人伴侣呢样嘢，到啲争议性又好大啦。但系好似谂下，其实个实用性好多。其实我自己最想要嘅，反而系一只机械犬，即系佢而家话可以帮你搬嘢嗰啲咧。即系我个袋成日都好重，大家识我啲人都知道，因为我有好多地方，个袋成日都几公斤重。我想要一只机械犬，
2: 会唔会大材小用咗啲啊？
0: 系咩？但系你唔觉得好有用嘅咩？我觉得我每日最大嘅 challenge 就系、是。要去好多地方，跟住个袋好重，咁不如
1: 实际需要嘅你系需要一个大只佬帮你搬嘢，所以 AI 男管家会好啲。
0: AI 男管家系咪
1: 啊？最好好似啲明星咁靓仔嘅，
0: 系咪啊？但系我觉得机械犬嗰个唔需要有外表啊嘛。我见而家机械犬系冇头啊，得四只脚咁样。
1: 咁亦都会吓亲小朋友嘅，出到街。
0: 咁一只大只嘅，好似男明星咁，男管家都会吓亲小朋友噶嘛。
1: 嗯，人始终是肤浅的，我相信，所以吓亲小朋友的机会应该小一点
0: 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已经期待这件事。
1: 或者可能期待着、可能、Michael 可以做我们的模特儿的机械人。
0: AI legal expert, 是吧、
1: AI 跟你倾心事吧，起码。
0: 其实现在在、法律界是不是以前不嬲很多人说、以后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常务律师的工作都可以是。即系 AI 取代啦。
1: 嗱，好似我头先讲嗰个例子啦，应该唔会嘅，因为始终一啲认真啲嘅啲 CEO 都系话，佢哋喺开会都会话，如果你拎啲 AI 嗰啲文件出嚟俾我哋咧，太冇诚意啦。咁佢就会话，我仲系好深刻印象，记得佢个闹紧我当时嘅老板，应该话就话，我净系相信律师，我唔会相信 AI 嘅。跟住就 cut 佢先，所以我覺得 AI 其實未必可以取代到好多行業嘅，亦都咁樣，亦都政策唔正確啦。AI 係點樣協助我哋嗰個行業更上一層樓嘅啫嘛？應該
2: 呢、這個其實就真係睇下個 AI 係話所謂係佢嗰個智慧係可以去到幾多。咁其實喺我哋行嚟講嘅，我哋都發覺好多時而家啲客户都好精明嘅。咁我哋都我就同其他行家傾咧，都發覺有個趨勢咧，就係好多時啲客户咧都已經係話自己走咗去問咗 AI， 佢心裏邊其實可能有個答案嘅，咁但係咧佢就再想走嚟去即係問
0: 一個人嘅答案，
2: 係啦，

0: 咁好多時就咁，當然咧，其實佢哋去個 AI 俾得準唔準確，
1: 即係好似揸住個 WebMD 嘅問題走去話睇醫生咁樣。
2: 但係其實已經反而有一個案例嘅。
1: 阿Sir，我想聽埋 Michael 講嘢，所以我打斷咗佢。
0: 唔緊要，呢、這個嗱咁，但係其實係話我諗好睇係話嗰個即係嗰個去問嗰個人，佢識唔識問啱問題咯？我就試過我試過有啲情況嘅係話一般嚟講，其實佢哋個方向都啱嘅。咁但係有時其實可能係話一啲係講緊係啲真係好理論性嘅嘢，其實係話喺佢嗰個案件根本係諗都唔會需要諗呢啲法律觀點嘅。咁你另外一啲情況咧就極端啲，係啦，直情係鑽牛角尖，尖得好犀利。咁佢就譬如話佢走嚟去去都係問一啲關於係話呢個。雇佣法嘅嘢啦，唔系净系关于雇佣条例、雇佣法嘅嘢啦。咁佢系话啊，引用咗好多系话普通法嘅案例啊，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佢谂紧嘅嘢系全个方向系错晒嘅，即系佢觉得系话佢想系话啊，佢有好多文件俾我睇。咁跟住佢想我，佢话啊，佢想系话叫我去专门帮佢研究呢一个法律论点。咁我其实都会同佢讲清楚，系话喂你呢、這个即系嗱，你想我咁，你个俾我嘅指示要我系咁做冇问题。咁但系其实你系嘥，即系较为嘥你嘅资源，因为我好快已经睇得到，系根本系话你呢、這个即系你呢个谂法系冇用嘅，系啦系啦吓。呢、這个系讲紧空气嘅嘢，你反而另外一啲。
1: 可能更加實際啲，
0: 係啦，咁係可能從嗰個角度去睇，係話可能佢再問你攞多啲資料啊，攞多啲證據啊，我哋可能其實可以係喺嗰度去再諗下，係咪話喺從呢個角度有得告喎？咁我呢個情啲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嘅都幾多咯嚇。
1: 阿 Joshua， 你話個 case study 係乜嘢啊？
2: 嗱，亦都已經有一個法庭嘅案例喺美國嗰度啦，就其實判咗咧就係、是如果你嘅當事人咧自己拎咗啲法律文件就去問 AI 咧，其實係冇咗嗰個律師同埋客嘅之間嘅保密協議嘅，因為你同 AI 嘅對話其實咧無論係律政署
1: 等於你行落街大嗌咁樣，
2: 冇錯，係可以用嚟話你認咗嗰個罪嘅其實
1: 啊，
2: 係啦，所以其實而家好多執法機構咧，第一樣時間問咧，要人哋披露咧。唔係其他嗰啲證據，反而係第一時間拎咗你嘅電腦，拎咗你嘅電話，睇你同 AI 嘅對話，或者你嘅 search 嗰個 history。因為有好多時候，好多人就唔小心話啊，我可能做咗一啲唔合法嘅嘢啦，咁樣。咁其實嗰啲冚唪都係可以變成證據嘅，包括你可能同你律師拎咗個法律意見，你同你律師之間冇錯係有嗰個保密協議嘅，但你一拎咗你嗰個律師嗰個 advice， 再俾咗個 AI 嗰下，因為 AI 係冇嗰個法律嗰、那個。能力去做到一個律師，冇嗰個牌照，冇嗰個 protection 喺度，所以係法庭係覺得你係已經放棄咗你嗰個保密，你嗰個
1: 權利
2: 嗰個 protection 嘅，而對方或者控方係絕對可以拎翻有關嘅對話，所以變咗係其實咧，有時我見到有啲律師嚟，亦都會提翻醒個客，就係話，如果係你自己放棄咗嗰個保密嗰個協議咧，係你嘅問題啦，唔可以話個律師啦，即係要律師作為律師都要保護翻自己嘅，同埋亦都係其實好多時候啲客真係好唔小心咯，因為佢以為佢自己係同緊一個 AI 講嘢嘅啫嘛，但係 AI 其實係間公司嚟噶嘛。所以我哋亦都睇到，亦都好多時候而家係我哋唔同嘅包括我哋律師公會都有律師會都有講過話要好小心咁用 AI 啦，因為而家你就算係律師披露翻你嘅客嘅嘢，出去俾 AI， 其實已經係犯咗好多私隱條例啊，唔同嘅保密協議嘅喺度。咁反而係其實係絕對係，如果個客完全唔控制嘅客，而俾佢哋亂咁用 AI 係一個問題。所以AI 可唔可以取代到法律做律師做嘅嘢咧？睇下咩 nature 咯。但係如果係話你有任何保密，即係講緊民事訴訟啊，或者刑事案件嘅話咧，咁梗係唔得啦。亦都警方會非常之多謝你啦。如果你自己話，我犯咗法喎，應該點樣處理咧？咁樣咁就會有呢啲咁嘅情況。
1: 自己去認咗罪先。
2: 係啊，其實你根本上係認曬罪㗎啦，話點樣處理啊嗰啲嘢，因為嗰啲嘢絕對警方、控方同埋政府機構或者係。 對你嘅民事訴訟嘅對方係有權要求你披露嘅，
0: 或者補充翻少少啊，

0: 所講嗰樣嘢啦，用翻刑事案件嗰、那個嗰、那個誒誒嗰、嗯那個嚟做一個例子先啦。我諗誒頭先 Joshua 講緊嗰樣嘢，其實就係話喺誒同律師同個客户之間，如果個律師係俾一啲法律意見，又或者係話俾一啲誒佢大家去傾一啲嘢係關於係話個訴訟嘅時候咧，嗰樣嘢係受到保護嘅。咁、
1: 嗯、
0: 變咗就係話，當個就算係話個警察去搜集證據嘅時候，呢啲咁嘅意見咧，佢就唔掂得嘅。
1: 電影電視劇入邊，通常嗰個人會走去同個律師話：我殺咗人。
0: 咁即係嗰個。如果喺嗰個情況發生咧，喺、
1: 嗯、
0: 真實嘅情況發生，唔係電影嗰啲啦嚇。如果個客户同我哋講咗係話，律師係話啊，我哋殺咗人啦，而家我哋代表喺佢嗰單嘅刑事案嘅，咁喺我哋只能夠係話。advice 佢俾翻個意見俾佢係話啊，你要去認罪，跟住點求情，我哋就唔可以話同佢講係話啊，你唔好認咁樣，冇得咁樣樣。
1: 哦，唔係電影入邊咁樣嘅、
0: 啊啊，
2: 但係佢同阿 Michael 之間嘅對話都係有個保密噶嘛、
1: 嗯。
2: 但係如果佢同 AI 咧就唔同咯，或者佢如果佢唔信阿 Michael，、嗯、自己拎咗 Michael 嗰個 advice 話同 AI 講咧。又不同了、
1: 嗯、
2: 變成那些冚唪都是可以受披露的文件的。
0: 所以他講緊頭先的情形，我估他的意思就是話，如果你在一個刑事調查裏面，咁跟住你可能你會被人收埋攞埋你嗰個電話噶啦嘛。咁、
1: 嗯、
0: 好啦，咁跟住佢可能在那度看得到你問 check 咗，即
1: 係就係、是、俾啲咩 input 啊，
0: 問咗啲咩嘢啦。咁講嗱，當然啦，係咪等於咁樣就是話鐵證咧，咁未必嘅，咁、嗯、但係你起碼搣過一啲，即係你起碼喂你，如果你
1: 有多一個 evidence，
0: 係啦，多咗嘅證據啦。
2: 頭先我講個 case 唔同嘅少少，其實嗰個仁兄咧就自己咧係拎咗法律意見先嘅、
1: 嗯，
2: 跟住佢唔信自己嘅律師，就拎咗自己律師個意見咧擺咗上去 AI。
1: 嗯、
2: 所以法庭最終嗰個判咧就話：哦，你已經放棄咗你嘅保密協議。咁、
1: 嗯、
2: 可能佢同佢自己嘅律師有一啲唔想結披露嘅對話，
1: 嗯、
2: 包括頭先你所講話，同、
1: 嗯、
2: 自己嘅律師講話，我真係做咗呢樣犯法嘅嘢。咁嗰啲咪變咗可以用嚟做證據咯。
1: 誒，咁調翻轉頭諗，譬如話機械人伴侶都，你諗下都開頭我哋都會有啲咁嘅，以前話喺屋企裝個攝像頭可以擺上網嘅，咁而家依個機械人伴侶嘅話就會更加會高多幾級嘅咯喎，依個機械人伴侶可能你日常講嘅嘢，佢可以錄低漏曬出街嘅喎。
2: 冇錯，嗱，亦都講翻我哋香港嘅 Evidence Ordinance 啊，嗰、那個即係點樣搜證嗰個條例啦。咁、嗯、如果你係伴侶嘅話，法庭亦都唔可以逼個伴侶出嚟做證嘅。Michael， correct me。
0: 嗱，你講緊係。真係你個伴侶，
1: 真嘅人
2: 入係啊，真係伴侶。
0: 大家係夫婦，
2: 冇錯。但係機械人伴侶就唔係噶啦嘛。機械人伴侶因為嗰個冇而家嘅法律嘅角度咧，可能係
1: 一個 equipment 嚟，
2: 係一個 equipment 嚟噶嘛。
1: 同一個
2: 就算你無論係幾咁愛嗰個機械人，或者你幾咁愛嗰塊鐵板都好啦、
1: 嗯，
2: 都冇可能話係你嘅伴侶嚟噶嘛。咁如果真係錄咗你嘅音嘅話，又可以真係可以受披露噶喎。
1: 但係而家外國唔係有好多啲 case 話同一個死物結婚，一個公仔，一個乜嘢，嗰個只係一場 show 嚟
2: 嘅。每一個國家都係會有啲唔同嘅。咁啊 ，Michael 同我對亦都對呢一方面曾經有研究啦。係、哦、啦，係好即係因為有啲國家唔同嘅國家，譬如喺中東有啲國家，你係可以有四個老婆嘅。咁、
1: 嗯、
2: 如果嗰四個老婆嚟到香港，又會唔會承認咧？咁都有相當嗰啲法例會睇翻嘅。
1: 嗯。
2: 啊，咁但係至於有冇一個國家真係承認你可以同個公仔結婚咧？嗱，以前咧。我哋就講過，你結婚都需要人哋係可以 say 到 yes 嘅，我願意先最重要嘅。咁死物就唔得啦。但係而家 AI 係唔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咧？我諗呢一個會係一個長談嘅 topic 嚟嘅。
1: 嗯，因為而家我見國內嗰個立例就係話，其實佢會限制 AI， 尤其是唔可以對18歲以下青少年去提供呢種咁樣嘅即係個人化設定嘅情緒表面上係支援，實際上可能係一種 manipulation 啊。
2: 凡事都係適可而止啦、
1: 嗯，
2: 因為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講話 hallucination 即係AI 會 hallucinate 嘅，
1: 即係胡思亂想，
2: 胡思亂想作啲嘢出嚟嘅、
1: 嗯。
2: 但係其實你用得 AI 多嘅話，你自己都可能會胡思亂想一份嘅、哦，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AI 永遠都會讚你嘅，即係你老婆講唔出嗰啲説話，話啊你好靚仔啊好叻仔啊嗰啲嘢 ，AI 絕對做得到。但如果你開始真係相信嘅話，係 会好舒服。我如果听到人哋话俾

0: 我聽好中意我嗰個六嚿腹肌，但係嗰六嚿腹肌不存在啊嘛，我得一個水泡嘅啫嘛而家。咁咁喺嗰個情況即係，如果我真係相信嘅話，咪開始又有一個唔健康嘅胡思亂想咯。所以好似其他食物啊，任何舒緩你嘅物件或者心靈上嘅食物都好，適可而止咯。
1: 呢個係一個變咗唔係一個純粹法律嘅問題嚟，一個哲學嘅問題嚟。
0: 冇錯，
1: 平衡點喺邊度咯？即係譬如係話，而家澳洲啦。英國嚟緊好似係係咪？近排聽講係話，你唔過某個歲數，你係唔俾你去用，
2: 係
1: 唔用可以用用嗰啲
2: 社交媒體
1: 係啦，社交媒體啦嘛。咁其實即係呢啲嘢應唔應該管咧？咁或者係話咁，但係可能係即係佢哋通過咗係要管，一定佢背後佢一定有佢嘅理由嘅。咁如果個個都掛住揸住個電話。個個都掛住同個 AI 講嘢，咁其實變咗你冇嗰個練習嘅時候嘅，咁你唔會識得同人溝通嘅喎，你唔會識得去，即係第日你係由學校跟住去到社會去工作，咁你係大家係需要群體噶嘛，嚇，咁你未必一定個個意見一樣噶，人哋可能會同你即係會同你嗰個唔會好似 AI 咁樣都係乜嘢都話同你講話好嘅，咁但係即係。我呢啲年紀大啲嘅，咁係話，喂，我哋係慣咗咁生活噶嘛，我哋係慣咗有意見不合嘅，咁
2: 大家一齊
1: 點傾落係啦，
2: 去揾一個共同
1: 會約人出街啊！我哋以前啲年代嘅唔會有 WhatsApp 咁方便添啦，即係亦都唔有手提電話，約咗出街幾時，咁喺邊度就喺度等噶咯。咁但係而家即係個社會唔同咗啦嘛，咁甚至乎已經去到個地步，可能係話，咦，佢哋。可能在隔離間房，但係都情願用個電郵或者用個 send 個 WhatsApp 俾大家嚟傾 ，father 定大家面對面講，電話都費事講啦。
2: 即係有種睇法就係話研究話，即係其實而家 AI 嘅聊天嘅 program 已經係逐漸咁樣去扭曲咗一種關係嘅期望啊。強化咗某種程度上呢種感情嘅依賴，同埋增加咗呢種。認知的負擔、啊、
1: 很個人化、啊、因為、你們都在說 AI 是不是都會認同你嘛，無論是直接或者是說扭曲一點樣、即是令到你、自我感覺很良好，那你就繼續這樣去跟他傾多一點、你反而你可能跟朋友或者跟你家人傾，他們可能未必同意你這樣做，或者是說他可能他未必是說那麼支持或者甚至會反對你的看法的，那你覺得是說、你反對我，我不跟你談了，那我又繼續跟 AI 談，那其實可能是一些不是那麼好的東西來的、
0: 凡事都是適可而止，還有其實國家那個立例那個方向都是不想沒有那個佢嗰、那個嗱，佢嗰個諗嘢嗰個能力嘅啫，就好似我而家係作為一個我都有教書啦。咁我啲學生，我最關心，我唔係反對佢哋用 AI， 反而我係成日都問你究竟，就算你用 AI 幫你做資料搜集都好，你明唔明你自己做緊乜嘢？因為其實你嗰個思考嗰個能力先係最重要啊嘛。點解佢會擺咗一個歲數喺度咧？就係、唔想嗰啲小朋友冇咗嗰個思考同埋諗嘢嗰個能力，辨思嘅能力啊嘛。因為就好似我頭先講咧 ，AI 取代唔到人類咩啊？嗰、那個辨思同埋發明啊嘛。咁、如果啲人個個都太懶嘅話，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就好似之前我亦都見到有另外一個哲學家就話。我哋人類越嚟越少睇書喎、咁其實係人類其實幾千年歷史有睇書同埋唔睇書嘅時間啊嘛，咁、可能係因為以前喺 Dark Age 嗰陣時少咗人睇書，但係而家 AI 會唔會令到我哋睇少咗書咧？
2: 我見 OpenAI 同 MIT 嘅研究就話適量嘅使用咧係可以減少孤獨感嘅，但係重複或者反覆嘅使用啊。就即係重複或者反覆嘅使用，反而會增加一種孤獨感啊！咁而家我哋就係講緊一個未有人形態嘅一種伴侶，但係當佢變咗實體嘅話，其實我哋真係好要，即係我哋要諗清楚到底點樣去用呢種工具
1: 咯。
2: 係啊。講一講星期日嘅廣東廣西先，因為我見到星期日廣東廣西嘅題目係《鬼神之説》，咁由文傑畫。馬恩慈和馮天樂主持，大家記住準時收聽啦。我最後揀了一首歌是《我想和你虛度光陰》，我想和你虛度光陰由雲浩影唱的。一間我看到基哥已經入了來了，一間有那些年啦。今晚多謝Joshua和 Michael， 我們下次再見啦，謝謝你，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那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外长王毅转到印尼访问，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方愿同印尼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为遵循，相互理解和支持，开好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及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苏吉若诺表示，印尼中国

0: 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道琼斯指数报53180点，升4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7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6.79美元，卖出4618.8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寻日增强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昨晚十一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0.9度、东经10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喺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海林，听完广东广西，亦都听到两位嘉宾咧，同我哋分享 AI 嘅世界啦。若然你梦里边出现咗一个 AI 嘅情人，佢个形象会系点嘅呢？形象化嘅嘢咧好难讲噶，不过咧你可能咧就会啊谂下，如果似边个歌手咧就最好啦咁。好啦，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基。

Vivian 周慧敏的情迷，亦都系佢初出道的一首快歌作品。出面气温28度，今晚在那些年张伟基里面会有伟基百货，亦都有伟基45转介绍一张嘅细碟。唔少得咧，阵间出现嘅咧，亦都有一台座更新剧场。呢刻我哋有请阿王出场啦。有效日期啊！

0: 一台助更新剧场第二集，从错误中学习，将垃圾变成花朵。
1: 谭伟权饰演阿兰爸爸，洪艺轩饰演年轻版阿兰，梁礼勤饰演成熟版阿兰，旁白梁乐希。
2: 阿女啊，福利官咧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3: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好灰心。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

0: 是啊，是春表姐叫我带给你的。你们由细玩到大，她真的很关心你的。
1: 那本书开初我都放在一边的。怎知那天无聊没事做拿回来看。发觉入边讲的事令到我有很深刻的体会。我是阿兰，铁窗生涯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不少人因为这样而自怨自艾，
2: 甚至一蹶不振，对前途非常迷茫。我都曾经经历过灰心失落的时期，直到读了一行禅师的著作。书中提到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最重要是懂得学习。如果能够从错误当中学习，就可以将垃圾转成花朵。以上的说话深深震撼了我。我时刻警惕自己学习的重要性。我亦都睇过一篇报道，记述一位在囚人士善用狱中的时间学习，先后攞到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令到原本对佢非常失望的父亲大感欣慰。呢段报道深深触动咗我，佢嘅经历唔单止鼓舞人心，更加传达咗不屈不挠、永不放弃的精神，非常值得我哋学习。惩教院所一直提供各式各样的资源，鼓励我哋自我增值。例如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香港专业管理协会和香港都会大学的遥距课程。在亲友鼓励和支持之下，我修读了香港都会大学的学士学位课程。研习的过程除了增长知识，更加令我体会到好好安排时间的重要性，确保自己能够按时完成作业，令我有积极活在当下的喜悦。我知道修心和学习知识一样重要。在这段期间，我开始反思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一行禅师讲过，修心的第一步是观照，以正念和正确的见解如实地观察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洞悉自己的陋习，进而下定决心改正，不要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失望。保持善良正直的心态，才能够感染身边的人，做别人的榜样，为社会带来正向的改变。想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的《万千宠爱》，
3: 一台座更生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座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0: 请嚟咧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其实喺足球训练呢一样嘢之前咧，我都系一个比较容易用负面嘅角度去谂嘢嘅一个人啦。咁但系接触咗足球呢一样嘢之后，我就可能领悟到，呢个坚持到底呢个信念咧，系可以慢慢转化为我面对人生上面嘅一个态度。
0: 详情请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更生资讯轻松倾。
2: 留意住咧，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你会听到更加多属于咧就系呢一个更生人士嘅一啲分享啊。至于咧，今晚唔少得嘅另外一个环节就系
3: 我所护摄射我维基白佛。
2: 处暑嘅期间咧，就唔好停留喺户外嘅地方太长嘅时间。例如咧，如果你去海滩嘅话咧，一息间早快啲去啲有阴嘅地方咧，就系遮遮阳光啊。又甚至乎咧，屋企咧空气要流通，令到人咧呼吸咧比较畅顺一啲，生活亦都愉快啲噶。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嘅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嘅故事。Funky 嘅曲风，令一家大细听嘅时候都可以一齐享受轻松嘅叙事节奏啊！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那些年，张伟基。

翻翻嚟那些年张伟记，有张智霖再加埋许秋怡嘅《现代爱情故事》。最近很多时候都会在网上看看旧的一些节目上面的表演片段，突然间我就发现了这首歌曲出现了。曾经在一个的竞选比赛里面， Leslie 张国荣在台上面跟一些佳丽们唱了这首歌吧。飞机的

你空中起陪伴你。清幽空气十全和十美，在心中写我日记。不知不觉。

属于张国荣嘅一直嘅作品《爱情离合器》啊。喺呢个暑假里边咧，好可能咧有好多朋友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去消遣啊，或者系去度过呢个暑假吓。咁好多香港朋友亦都咧会停留喺香港呢个地方，搵啲地方去啊，甚至乎咧热热地咧都唔紧要嘅，去到有冷气嘅地方就得噶啦。亦都有啲朋友咧去咗一啲属于哥哥嘅展览地方啦。至于咧跟住出场嘅呢位歌手咧。正正就是准备他嚟紧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终结站啦。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0: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2: 鬼机四十五转。
3: Give me the fast beat。
0: 进入我哋鬼机四十五转啦，今晚咧喺四十五转呢一度咧转出咧就系呢四位嘅朋友，佢哋。The Beatles， The Beatles 咧就係一隊英國嘅樂隊啊，咁啊當然佢嘅歌曲就知名咧全球噶，咁啊而喺1964年嘅時候咧就推出咗咧《A Hard Day's Night》呢一張嘅大碟啊，而喺7月份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張嘅細碟推出咗，就以呢個 A side 嘅《A Hard Day's Night》咧而咧就係作為主打作品。當然先聽一下咧就 B side 嘅作品先，喺呢一張嘅細碟裏邊咧可以話俾你聽咧，喺美國嘅版本嘅。細碟 B side 咧就係咧以下咧張惠基會為你咧帶嚟嘅呢一隻 I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咁亦都係大碟裏面嘅 A side 第二隻歌曲啊。咁至於喺英國嘅時候推出嘅細碟咧，就偏偏咧 B side 作品咧就係、是、另外一隻歌啦，就係、是、Things We Said Today。好啦，聽聽咧仔美版嘅呢一張細碟裏面 Beatles 為你帶嚟嘅呢一隻 I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剛才講過啦，喺英國嘅版本咧，嘅 B side 嘅作品咧就係另外嘅一隻歌曲啊，而嗰隻歌曲同樣地咧都係喺《The Hard Day Tonight》呢一張嘅大碟裏邊嘅歌曲嚟噶。好啦，今日進入咧喺呢個維基45寸裏邊嘅呢一隻主打作品《The Hard Day Tonight》啦。咁啊，《The Hard Day Tonight》大家都相當熟悉啦，亦都 Beatles 嘅成名作之一嚟噶。Beatles 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細碟啊，咁啊最初期嘅細碟嘅細中間嗰個圈圈咧就係以橙色黄色咧为主色噶，咁所以如果你拥有咧 Beatles 当年最初版嘅一啲嘅细碟嘅时候咧，你真系相当之值钱啦。咁啊后期都推出咗重新再印制啦，咁啊以黑色啊或者系一啲银色其他嘅颜色咧作为主色啦吓。好啦，咁啊今晚唔讲咁多啦，将 Beatles 嘅呢一只嘅作品送俾大家听。咁啊呢一只嘅作品咧，亦都带嚟咧好多人好多嘅乐迷们咧相当之多嘅回忆。A hot date night.

0: 我哋一齐出去。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 嚟紧9月23日就系第四届国际手语日展览。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到三位嚟自留影社嘅社工，
4: 讲下手语喺香港嘅普及程度，同埋嚟紧嘅展览内容。《
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日晏昼1点，
6: 柳面张伟基主持，
0: 我哋一齐。

阿 Sam 嘅难忘你，好啦，咁啊接近咧就系一点钟，我要同你讲拜拜，再见啦！再见嘅时间会系星期日嘅下昼吓，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呢个周末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骤雨比较多一啲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气温介乎27度至到32度之间，风里的呼唤小凤姐结束我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基。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是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新一批银色债券昨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说，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和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樣升近一倍。中銀表示客戶平均認購25手，匯豐表示大約五分一申請人是首次透過該行認購銀債，反映息率具吸引力。美國副總統曼茲形容美伊戰事進入新階段，重新對伊朗施加經濟壓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星期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卡里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因此转为打认知战和经济战，认为敌方的目的是掠夺资源，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道琼斯指数报53,171点，升4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2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欧元对美元0.7。

0: 1.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28.77 美元，卖出 4629.97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至台湾以东海域一带，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寻日增强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2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4: 我有一个谂法，而家好流行一种叫做小剧场，系可以有发展嘅。因为粤剧除咗文化传承之外咧，仲有经济。
5: 我系杨立门，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4: 咁我哋要有人睇戏噶嘛，我哋要有成本噶嘛。而家粤剧咧成本越嚟越大。
3: 星期日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6: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7: 中国的鬼神之说是一套跨越了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的观念系统，它不是单纯的迷信，而是古人理解生命、伦理、自然和未知世界的方式。星期日广东广西跟你讲下鬼神之说。
5: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8: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9: 内地作家毕飞宇认为作家要有批判现实的责任。
10: 大地书香，
11: 中国的这个文化形态就是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我们无能为力。
9: 中国的文化形态在恨的面前都是天才，面对爱却无能为力。
5: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毕飞宇分享他对社会的观察和对创作的追求。
12: 预备 ，Camera！
13: 在镜头前面，我会融入角色，全程投入每一段情。
12: Cut， good take。
13: 每当戏份完成，我会完全抽离角色。估唔到，当我遇到他。

0: 真系好啦，难得今日唔使拍戏，我哋可以静静地咁嚟郊外饮茶，我觉得好开心啊，鹏哥，你咧？
1: 系啊，呢度有少人，况且今日又唔系假期，撞唔到影迷，唔使签名都签到手软。
0: 哎呀，最近我哋合作嗰几套时装动作片咁收得，而家谂翻起，我真系觉得。

0: 份啊！
1: 次次我唔系做浪子咧，就系做偷心贼。唔通我个样真系咁花 fit 嘅咩？
0: 我知唔系咪得咯？话明系做戏啫嘛。
1: 系啦系啦，你话想我陪你去边度啊？
0: 美国百老汇咧，嗰套著名嘅歌剧团迟啲就会嚟香港演出噶啦。好想你陪我去睇啊！
1: 歌剧啊？嗯。嗰啲咁嘅翻鬼佬做戏，我又唔识睇咁。
0: 艺术呢一样嘢咧，只要你慢慢咁睇多啲，就会识得欣赏噶啦。
1: 啊，文文啊，你不如揾第二个陪你啦。我真系唔识嘅。
0: 上次叫你陪我去睇画展，你又唔制。最近我表哥开钢琴演奏会，嗌你捧场，你又唔肯。我真系唔明白你究竟系咪真系锡我噶？
1: 文文啊，我唔系唔想陪你啊，不过。我根本就不懂这些东西，我夹硬陪你去，我咪赚失礼你。
0: 咁第日你唔使见我妈咪，见我啲亲戚朋友噶啦。
1: 唉，好简单啫。你中意拜伦、沙翁嘅文学作品，而我呢就净系识得报纸嘅连载小说。大家嘅背景都唔同，我去到啲咁嘅场合，会有自卑感噶。
0: 对唔住啊。我知道我咁样会令到你好难做，但你可以慢慢习惯啫。
1: 唉，你年纪太轻，你唔明噶啦。
0: 成日都话我唔明明，又话我后生。我知道全世界只有凌峰最明白你嘛。你最世界人就系凌峰系咪啊？
1: 你仲提凌峰做咩啊？我早就话过我忘记咗佢啦，你何必要提起佢？
0: 咁即系证明你心里边仲有佢啦。如果唔系，你使乜咁紧张？
2: 啊，大刘先生，有张字条俾你噶。
1: 唔该你。彭磊，我已回港，欲见一面，自会跟你联络。凌峰 ，Rita
2: 啊，
1: 张字条边个俾你嘅？
2: 系一位太太俾我嘅。
1: 佢喺边度啊？
2: 上咗车走咗啦。
1: 走咗啦。嗱，啲贴士俾你。
2: 啊，多谢啊，彭生。
1: 佢翻咗嚟。
0: 凌峰，凌峰，凌峰，点解你喺度挂住呢一个人呢？我究竟在你心目中有没有地位的？你走啊，走了嘛，去见你那个旧情人啊。对不住，失陪了。
1: 文文。

0: 阿凤，估唔到你会揀呢个沙滩同我见面。
1: 我今次翻嚟香港都系静嘤嘤，唔想俾人知。
0: 系为咗翻嚟揾我，所以先咁神秘。
1: 唔系，今次其实系过境性质。我丈夫去咗台湾倾生意，听日我都要飞埋过台湾同佢会合，一起翻大马。
0: 既然是这样，你找我做什么？
1: 难道连朋友都没得做？
0: 阿凤，都是我太傻。我当日我以为你贪慕虚荣，我以为你嫌弃我，你才去嫁人。后来我什么都知道了，我欠你太多了。
1: 过去的事想你无谓了。我见你的事业有成，都不枉我一番苦心，我已经很满足了。
0: 但是我们明明可以在一起，
1: 到头来当然要有一个人牺牲的。今倒不如好像现在这样各得其所。
0: 那即是我又没有希望呢？
1: 你有希望，你和文文不行得挺好。我诚心祝福你们。
0: 文文是好，但是她没有你那么了解我，因为我们是走同一条路。文文她根本就在不同的世界，我都不知道怎样形容她好。
1: 阿鹏，凌凤已经不存在在这个世界，我现在的身份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人家专称拿督夫人。

0: 我甚至生活习惯啊、衣着啊，都同当地同化啦。我只系你一个朋友，一个远道顺便嚟探访你嘅朋友啫。你明唔明啊？
1: 阿凤，唔知点解我有个预感，呢次之后你唔会再见我。
0: 可以咁讲，因为我已经有咗 B B， 未来嘅日子我仲要负起做母亲嘅责任，或者将来等我细路仔大啲，我会带佢嚟叫声你做叔叔。
1: 你有咗 B B 啊？呢度咁大风，你小心身体啊！
0: 多谢你嘅关心。我的司机就快嚟接我噶啦，我见到你越嚟越有魅力，我更加对自己眼光充满信心。但努力啲，你仲有大把世界。
1: 你要走啦？
0: 我始终都要走噶啦，何必拖拖拉拉？保重，
1: 阿凤。拿督夫人，你都要保重。

0: 啊，棒哥啊，听讲灵凤翻咗嚟，系咪有件咁嘅事啊？
1: 系咯，你有冇见过佢啊？
0: 系咯，
2: 各位娱记大佬，
0: 啊，
2: 你哋都唔知道我又点知啊？
0: 喂，灵凤当年系你嘅好朋友，佢翻嚟香港啊，实会揾你噶嘛？
2: 啊，冇冇，我冇见过灵凤，
0: 冇，
1: 唔系、啊，文文佢啊为咗呢件事发嬲。连通告都唔肯接喎、
0: 啊。系咯，
2: 系咩？有啲咁嘅事咩？我唔知噃、
0: 啊。你唔知道？你同佢一齐拍戏又系情侣？喂，鹏哥，讲多少嚟听下都得啩？如果唔系，我哋点交差啊？
2: 吓、啊，既然系文文传出嚟嘅，咁你哋问佢啦，问佢咪最清楚咯、
0: 啊。
2: 我就话冇啦。
1: 我哋去清水湾茶座问过啦。嗰日啦，嗰、那个 waiter 都证实有个女人写个字条俾你。
0: 嗯，点啊？啊！
2: 你哋的消息几灵通噃、
0: 啊，
2: 冇错。不过人人都可以用任何名义写字条俾我噶啦，争在我信唔信嘅啫嘛。
0: 哦，彭哥，你即系承认系灵凤写字条俾你咯噃，系嘛、
2: 啊？我冇咁讲过噃。到而家我都仲未见到写字条俾我嘅人、
0: 啊。
2: 我相信都系有人恶作剧嘅啫。
1: 恶作剧。谂落都有咁嘅可能嘅。
2: 其实我哋做艺人嘅就最冇保障㗎啦。睇下私生活啊啲全部都冇嘅。用灵凤个名嚟开我玩笑根、
0: 啊、
2: 本就唔值得大惊小怪啦。
0: 喂不过咁喎彭哥啊。文文又确系几日唔接通告连电话都唔肯听㗎。咁啊。
3: 喂
0: 乜咁文文。
3: 咁热闹啊。系记者哥哥姐姐。
2: 文文。
3: 专登嚟呢度同我哋影相啊！
1: 咦，又话你唔肯接通告嘅，
0: 系咯系咯，
3: 吓、
0: 啊、喂，我听讲你嬲咗阿棒哥喎、啊、
3: 都话唔系咯，我做咩嬲棒哥啫？棒哥啊，咁、啊、我哋有拗撬咩？
2: 冇啊！
1: 喂，咁点解呢几日你唔嚟影棚度拍戏啊？
3: 哦，因为我呢几日咧有啲感冒，所以我妈咪咧就唔想我接戏，唔想我咁辛苦咯。
0: 嗯，咁样，你真系病咗啊？
3: 是啊，
0: 咁啊做咩连电话都唔肯听啊？
3: 唉，我妈咪紧张我啊嘛，佢点会俾我听电话啊？
1: 唉，睇嚟又系流料居多啊！
0: 唉，仲以为索到正料，追踪到灵凤添啊！
1: 诶，既然系咁，阿文文啊，鹏哥，一齐影张相啦！
0: 系啦，系啦，
2: 好啊，好。
3: 唔该。
0: 喂喂，呢边呢边呢边，系 ，OK OK， 唔该晒两位啊！
3: 唔该晒各位。
0: 唔好意思，我哋过去 B 厂八啦啊！拜拜，拜拜，
2: 拜拜。文文，点解要帮我？
3: 鹏哥，我唔帮你，仲有边个帮你？
2: 对唔住，
3: 呢几日我谂通咗好多。如果你挂住一个人，任何人都唔可以令你改变，系我自己傻啫。

0: 你唔好误会，阿凤呢次顺道翻嚟探我，佢当系一个朋友咁嘅啫。
1: 我知道，我知嗰日我喺茶座系冲动咗啲，所以引人注意。
0: 算啦，我都有错。
1: 有件事，我谂系时候话俾你知。
0: 咩事啊？
1: 我已经决定退出娱乐圈，去美国读书。
0: 做咩好地地要退出啊？机会错过咗，好难揾翻。尤其是我哋呢行添。
1: 我对呢行有啲攰啦，而且我嘅志愿本来就系读书。如果唔系我爹哋死得早，我根本唔会入嚟娱乐圈嘅。而家我妈咪嘅生活总算安定，应该系时候要离开噶啦。
0: 去外国读书唔系短时间噶嘛，咁我哋咪好耐都唔可以见面。
1: 鹏哥，坦白讲，其实我真系有啲唔舍得噶，不过已经考虑得好清楚，我哋生活喺两个唔同嘅世界，你嘅心一早已经属于凌凤，我根本冇办法可以改变你。与其系咁，我不如寄情于读书。
0: 咁你去咗边个照顾你妈咪？
1: 今次妈咪都赞成我去嘅，你知啦，佢一向都反对我同你来往嘅。佢话自己可以照顾到自己，叫我唔使担心。
0: 咁你同公司讲咗未？
1: 讲咗啦。公司话等我放假翻嚟嗰阵先至还翻片约。其实公司真系好体谅我嘅。
0: 文文啊，我辜负咗你一番好意，我第二次做罪人。
1: 唔好咁啦，我哋要面对现实，俾心机做人先啱噶，系咪？
0: 点解每一次都系你开解我，安慰我？
1: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点解我哋讲嘅嘢咁似台词嘅？
0: 人生根本就系一出戏，如果冇咁多悲欢离合发生嘅现实生活，又点会写得出咁多故事？文文，我祝你学业进步，早日达成你嘅理想。

0: 难揾，就咁就离开咗我。一个咁深爱我嘅女人，为咗我心底永远改唔走嘅影子，就咁就走咗。
1: 唉，鹏哥，自己冇办法做嘅事呢，就无谓勉强。如果文文当年勉强留喺你身边，你一样分手收场。
0: 阿宝，你都讲得啱嘅。听讲佢已经读到博士，而家好似喺研究院度教学生，仲嫁咗个鬼佬教授添。
1: 呢啲咧就叫做求人得人。
0: 我真系黑，碰过我嘅女人，到头来都会离我而去。
1: 你嗰位台湾明星太太呢，咪始终正正经经结咗婚，组织家庭，仲有咩唔满意啫？
0: 佢如果我喺屋企觉得好温暖嘅呢，我就唔使晚晚落巴度揾你啦，阿婆。
1: 唉，鹏哥，你又有咩唔妥啊？
0: 我又系嗰样咯。我每次通宵睇电视，佢就会发脾气。佢将我以前同阿凤演嘅剧照通通撕烂晒，又话凤做嘅粤语片咧

0: 暗戰我而家嘅老婆啦。不過佢哋都係空有美麗嘅外殼，始終都有縫。
1: 估唔到咧，你真系痴心一片。系咪得唔到嘅嘢就觉得系最珍贵嘅咧？
0: 或者系啦。不过呢一种感觉，我已经当做人生嘅一部分。我只系怕将来有病有痛，或者记忆力衰退，忘记咗呢种感觉。
1: 咁就难怪阿嫂咧呷你醋咯。
0: 其实做佢都唔易噶，嫁俾一个年纪大佢咁多嘅人，讲事业咩？佢如日方中，我就逐渐走下坡啦。佢有英俊小生唔拣，就偏偏拣着我。你话系我幸运啊，定系佢不幸啊？
1: 鹏哥啊，你今晚咧就好似特别多牢骚。
0: 我寻晚又见到阿凤啊。
1: 嗯。
0: 你记唔记得嗰套《叶海奇缘》啊？
1: 嗯，
0: 我哋做情侣档做得好虚撼嗰阵咧，我简直就觉得我哋系天生一对。
1: 鹏哥啊，细声啲啦，已经有人注意到你啦。
0: 有乜所谓啊？有边个唔知道我雷鹏系喺星星巴度打趸嘅？况且我都一把年纪啦，而家啲后生仔女又边度认得我？
1: 一个男人呢，虽然可以话潇洒走一回啫，年纪大咗，始终都需要一个安定嘅家，照顾你嘅妻子，仲有啲孝顺你嘅儿女呢。
0: 儿女啊，阿宝，乜你听唔到出边点讲我咩？
1: 讲你乜嘢啊？
0: 你讲我冇仔生咯。
1: 嗯，
0: 你话做明星几痛苦？连生唔生仔女都关人事。
1: 喂，咁究竟你身体系咪有咩问题啊？
0: 我唔肯去验啊！我老婆为咗呢个问题同我嘈咗十几次。
1: 嗯，
0: 佢而家信晒出边啲人讲，其实有冇问题边个知啊？
1: 我劝你咧，都系 check 下好啲。
0: 我根本就唔想要仔女 ，check 唔 check 都唔紧要啦。
1: 喂，咁你打算到拜拜嗰日？孤零零咁上路，
0: 我梗系唔想啦。生仔生女唔系咁简单噶，我觉得我同我老婆都唔应该有下一代，无谓日后手尾长啊。
1: 你咁讲法就
0: 是、阿宝啊，我谂过噶啦，我都系适合过翻啲独身生活，所以咧，我先打算同佢分居，然之后办理离婚手续。
1: 你岂不是又再做多一次罪人？
0: 是他向我提出分居先的，我想了好久才应承他的。
1: 唉，太可惜了。当初他由宝岛追你追到来香港，甘心放弃宝岛玉女影后的咸头，跟你落籍香港，到头来自己选择离开，走多好多冤枉路。
0: 唉，每一个在电影圈生存的人，要搞感情生活呢，就要早有预算。唉，如果唔系当年应承阿凤入行，或者我哋仲有机会发展。但系一踏入电影圈呢，我哋两个都变咗要受环境支配，到头来就
1: 鹏哥，唔好再讲翻以前啊，唔好再谂啦。咁你打算以后点啊？
0: 咁你话啦，咁我应该点啊？
1: 继续行你应该行的路啦，
0: 银色之路。可惜阿凤半路退出，剩低我一个喺度挨。
1: 鹏哥，夜啦，成点几两点啦，不如早啲翻去休息一下啦。
0: 哎呀，乜真系咁夜噶啦？我都要翻去啦，因为呢个时间电视会播粤语片噶，我或者又有机会见到阿凤。阿宝啊，咁我先走先啦，啊，记住账先
1: 啦。得啦得啦。
2: 银色之恋，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罗嘉玲、翟耀辉、温泉、车心梅、曾永强、刘雪明、吴宗泰联合播演。银色之恋第五回大结局，现在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经典广播剧《逝去的童话》，1993年作品，罗嘉玲、凌涵主演。
1: 冇人相信我嫁一个大我30几岁嘅男人，系为咗爱情，为咗实现童话。有一日，我嘅男人永远咁离开我，我嘅童话世界亦都跟住幻灭。
0: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旅游乐园之
6: 阿尔巴尼亚加希腊难忘之旅，
5: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6: 同大家一起分享两个地方：阿尔巴尼亚
5: 千枪之城培拉特、蓝眼泉山城靓景加迷人日落啊！
6: 同样有超靓日落嘅希腊，再加无数靓景，都唔可以错过噶。
5: 星期六下昼5至7，
6: 系5至7，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榴莲欧海星
5: 加埋 Barry
6: 旅游乐园见。
7: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8: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9: 一宗命案，
10: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9: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0: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9: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0: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正似疾风。
1: Aaron 今次歌曲的主题和氛围都跟歌名一样的，就是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 MV 方面更加融入了马匹奔腾的力量和优雅，人马合一。

0: Grace mess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八集，我系阿 Bell，
1: 我系 Hard Gray。
2: 今集好特别啦，可以话系一场好有意思嘅声音实验啊！我哋会将西方嘅街头 beatbox 攞嚟 crossover 东方千年历史嘅古镇。你可能会觉得佢哋好似古今中外一动一静，完全无关。但是其实在节奏和留白之间，他们是可以撞出很好听的火花。这种多元的碰撞也都令大家可以了解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这集我们很荣幸啊，请到古筝大师万幸老师上来。他过往和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过。今集他会和大家分享他怎样用艺术和不同的人连结在一起。
1: 等我補充多少少啦。咁啊，萬幸老師係我一位好好嘅音樂嘅朋友啦。咁佢係一個好出色嘅古筝嘅藝術家啦。佢除咗自己會深造自己古筝嘅創作裏面，仲會跨媒介去同唔同嘅視像啊或者音樂去做一啲嘅碰撞嘅一個藝術家。我哋今集有請萬幸老師。
2: 萬幸老師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哇，今集嚟到呢度咧，個 vibe 完全唔同曬。有啲好典雅嘅感覺，即係佢連個人嗰個氣場都好有古典嘅味道。
3: 嗯，多謝你啊，俾我。
2: 咁啊，見到你個名咧，都覺得好特別啊！即係你個名好有福氣喎，萬幸喎。咁想請教一下你啦，萬幸呢個名係你嘅真名啊，定係你嘅藝名嚟嘅咧？
3: 百分百嘅真名。咁啊，嗰個意義咧，其實背後咧就係爸爸媽媽對我嘅一種祝福啦。咁就係、是、千萬個幸運咁樣嘅。咁所以今日好開心啦，同埋好幸運啦，可以同阿 Bell 同埋

0: Hard Grey Eric 喺呢度倾偈。
1: 咁我上集都有讲我点解我叫 Hard Grey 啊，亲切啲咧，通常会叫我做 Eric 咁样样嘅，系啦。咁啊，好开心可以听到万幸，所以我记得你有讲啊，万幸你真名嚟嘅。上网睇个意思系真系万中之幸咁嘅意思，可唔可以咁解咧？
0: 都可以嘅，因为我妈妈系好想生个 B B 女啦，咁所以佢有我之后，佢就讲出嚟话万幸啊，真系咁啱我爸爸姓万，咁所以就改咗呢个名。所以啲人问我，你姓乜嘢啊？咁样，因为通常三个字噶嘛，系咁，所以我就话姓万咯。
1: 已经由佢一开始已经系灌注咗大师嘅历程啦，
0: 艺名啊，一开始已经似。
1: 温柔系啦，冇错。
2: 我哋俾大家再了解多啲啦。我即刻把声都温柔啲。呢个古筝啦，你喺呢方面你弹咗几耐咧？几多年？
0: 三十几年啦。
2: 哇！古筝咧，俾人嘅感觉真系一个好典雅、好特别嘅一个乐器啊。咁啊，睇戏啊睇得多啦，咁啊成日都见到，系咪东方不败嗰啲咧？嗰啲系咪就系古筝咧？
0: 是的，即是通常呢在以前的那些 TVB 的劇啊或者电影里面呢他们就会用这个乐器，那成日都用它呢是好像一个武器。
2: 劍劈過去
0: 咁好多時咧，其實佢哋係有少少將個古琴同埋古箏呢兩樣嘢咧，就一齊去用嘅。咁就算喺功夫入邊，大家見到可能係個樣係一個古琴，咁但係其實背後個配樂咧，據我所知咧，都係用古琴同埋古箏兩種嘅聲音去用係埋一齊嘅。
2: 哦，
0: 係啦，
2: 有好多流行曲啦，都會用到呢啲音效。即係其實我覺得古箏可以配合好多唔同嘅音樂。
1: 我記得萬幸老師曾經都有同劉德華做過演唱會㗎，係咪？
0: 唔係演唱會，係佢嘅生日會。
1: 佢生日會，
0: 其實佢有好多首歌都是用了筝去編曲的。通常呢他们就会用筝乐器的。这个乐器跟吉他一样，即是暂时 MIDI 没办法去取代的一个乐器。所以他们就会在现场 live 去用到这个乐器去弹。这样
2: 是
1: 所以古筝是未被 AI 取代到的一件乐器。
0: 暂时未有。
1: 做开场做场有啊呢、這
2: 个。那你是怎样会突然间去接触古筝，即是为什么会有兴趣去学这件事呢？
0: 这个乐器呢其实是我第一个见到的乐器。你知小时候大家都有玩具的嘛。妈妈问我你要不要学这个乐器，那我说哇这么大个玩具的。那时得四岁几。系啦，咁后屘就话好啊，咁于是咧就结咗个缘啦，咁由此就开始一路学啦。
2: 四岁
0: 嘅
2: 万幸老师系真系带咗个古筝上嚟嘅，咁呢个古筝咧就打直嘅高度咧高过我嘅，所以一个四岁嘅小朋友见到一个咁大嘅古筝，会唔会有啲怯咧？即系点样 handle 咧？
0: 系啊，因为嗰阵时系完全 standard 嘅，连细嘅筝都冇嘅。那個年代係啦，一嚟就係一個標準嘅，我哋叫163嘅琴，但係冇覺得怯喎，反而覺得好有趣，即係因為當你第一眼見到一個咁大嘅東西啦，可能佢對於我嚟講未必係嗰陣時係一個樂器，我都唔知道樂器係啲乜嘢，但我覺得佢有聲。即係好靚嘅聲音出嚟，咁我就覺得幾好喎，可以玩咁樣嘅，咁後屘就開始學啦咁咯。
2: 咁彈古箏係有個 pick 去彈啦，即係好似吉他咁樣，定係淨係用手指啊，定係有個手指套啊咁樣彈嘅。
0: 我哋
2: 手指
0: 都會痛嘅，不過就左手啦，因為我哋左手要好多按音。但其實咧，我哋初頭嘅時候就大指甲嘅，右手大指甲先嘅，跟住慢慢就加埋左手大指甲咁樣，膠布咁樣連住啲指甲一齊係套喺個手指上邊。
2: 有冇試過彈到流血啊？
0: 有，
2: 因為我以前咧睇啲古裝劇啦，咁嗰啲宮廷劇都有彈古箏嘅，跟住彈彈下，哎呀，手就流血咗。有啲不祥嘅預兆咁樣啦，係咪都會真係有呢啲情況發生嘅咧？
0: 就唔會哎呀嘅，因為其實係你磨嗰個時間長咗，佢會起嗰啲血泡。係啦，喺嗰個指頭上面，所以你望到我的手指咧，其實上面係疹嚟噶嘛，見到呢啲。 咁所以佢就即係血泡完咗之後，你繼續彈落去，佢就會變咗。
1: 咦？我成日以為係用指甲去彈。
0: 係啊，因為係按月啊嘛，按嘅時候你冇辦法用指甲，
1: 都要用撳嘅方式。
0: 系啦，針咧就右手系做聲嘅，出

0: 聲音啦。左手咧，我哋叫做韻，即係韻尾嗰個韻。咁嗰個係咩咧？就係、是、話左手按落去嗰啲弦嗰度咧，就會有滑音啦。
1: 哦，即係一隻手係撳住啲弦，一隻手就去撥嗰啲弦，係咪？係咁意思，即係好似彈吉他咁。即係睇落去係好優雅嘅樂，但係其實都要付出好多。去學呢樣嘢係嘛？
0: 係一定係付出好多嘅時間啦、精力啦，同埋你要掌握到按得好準咧。因為你睇吉他咧，佢係有啲巴噶嘛，上邊有一條條嗰啲鐵巴，咁你按落去。基本上你是不會怎樣走音的，但是真呢，因為他左手按下去之後，那個空間是完全是一個空的位置來的嘛，那直到你的手指碰到個面板這樣，那所以其實你要掌握到個音準呢是很難的，完全是憑感覺，
2: 即有一次小提琴都難，因為它沒有一格格給你去隔住那裡，面發鬆是靠自己騰一點，即是古箏都是一樣，要靠自己去感受撳幾多而去 tune 嗰個高咗或者低咗嗰個音咯，
0: 冇錯啦，冇錯啦，
2: 唔容易啊，
1: 真係唔容易。
2: 好啊，嗱，我哋講咗咁多萬幸嘅背景啊或者錯位啦，係時候要擸翻嚟 beatbox 啦，冇錯啊。當萬幸老師遇上 beatbox 嘅碰撞啦，我想講下我同佢之間嘅相遇咁樣，其實我哋係由呢個嘅商演裏邊相識咁樣。
1: 即係 Eric 同埋萬幸老師係。點樣識？你哋本身已經識啊，定係你哋本身係唔識嘅？
2: 我哋之前冇 rehearsal 過，直接喺演出場地裏面先至去彩排點樣夾嘅，呢個比較印象深刻嘅。正常 musician 啊，彈 session， 你接一個商演，你都會同
1: rehearsal，
2: 無論識又好唔識又好，都會去夾咯。但我同埋公司冇咯，直接喺活動當日先至夾嘅啫。我記得係
0: 冇錯，喺工作之中係見面之後就即時去夾。
2: 系啊，喺試音嗰個時段裏邊去夾一夾，大家點樣去
1: 做？其實黑鬼老師，我想問一下，係咪你夾硬逼人哋唔練嘅咧？
2: 嗱，呢個唔係我安排，我都係受邀做表演者之一嚟嘅啫。
1: 因為以我所聽到你呢幾集嘅訪問，都好似唔係咁中意做 rehearsal， 一嚟就 jam 咯。
2: 我會做足，但係當然即係 beatbox 有佢優勢，係可以好即時咁樣去回應到對方佢本身想要或者係。要溝通嗰個嘅句子咁樣樣啦，所以就好快，即使喺活動當日都可以同萬幸老師去
1: jam 到，
2: 即係調整到，等就促成咗一個完整嘅曲目啦，已經係。
0: 嗯，
1: 即係萬幸老師都可以配合到一齊即刻做到首作品出嚟。
0: 其實我覺得嗰次我係對 Eric 係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嚟嘅，因為咧我哋係嗰日工作時見面噶嘛，係咪？但我覺得佢係有一種所有嘅嘢其實佢已經預備好嘅。嗰種態度，咁我係好欣賞嘅，因為去到嗰度我哋係即時就 jam 啦，同埋佢係有一種嘅 passion 喺個音樂之中。
1: 係喎，團火係燒曬所有人嘅，
2: 燒咗你第八集啦，已經
1: 燒到你第八集啦。
0: 咁我覺得好好嘅，即係對於我嚟講係可以喺音樂路上有緣遇到一啲好有 passion 同埋個態度非常之好嘅 musician 啦，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咁我哋就開始咗嗰個合作啦。
2: 冇錯。跟住我哋都自己會一齊出嚟去拍一啲嘅短視頻啊，去俾人分享一下，即係 beatbox 同埋古箏嘅碰撞。即係簡單啲講，其實係喺人哋阿 Bell 嘅普通嘅角度，好似係一個東方同埋西方嘅火花嘅碰撞咁樣。
1: 你哋究竟係點樣可以黐埋咧呢個音樂？黑鬼老師，你係好 hip hop 啊，好西方嘅嘢啦，但係古典嘅嘢點樣可以融合到呢？
0: 我覺得睇你喺咩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啦。我覺得其實beatbox 又好，箏又好，佢哋都係音樂嘅一個組成嘅部分，或者話箏可能就偏向於 focus 喺個 melody， 或者喺佢個強項喺個 melody 嗰度啊，咁靚嘅意境啊，東方嘅一種韻味啊。咁beatbox 咧就喺節奏嗰度係好強嘅一個，即係佢嘅最擅長或者最強嘅一個表達啦。咁樣係啦。
1: 嚟到啱啱節目一開始啫，我已經期待緊節目尾聲嘅時候，你哋 jam 過，我已經期待緊。
2: 係啊，忍唔住講啦，你已經
1: 係啊，即係忍唔住講，我自己期待緊。
2: 嗱，雖然香港有 beatbox 過嗰五集咧，都係請啲 beatboxer 去同佢 jam 啊，但係其實有時係真係會可以請唔同嘅音樂人，譬如萬幸老師咁樣，係。今集係終於有一集係唔係用把口去同我 jam 歌啦，係真係用個樂器啦。
1: 翻查翻萬幸老師嘅資料啦，咁你嘅音樂足跡都好闊嘅喎，試過同好多唔同界別嘅藝術家合作啦，咁。

0: 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
1: 我自己就好鍾意好有一啲嘅創意啦，或者叫做應該話嗰個創意係來源於我好奇嗰個爭，如果同唔同嘅藝術嘅表達嘅方式，唔同嘅藝術家喺埋一齊呢，我哋會有啲咩嘅火花，同埋有啲咩嘅表達嘅形式出到嚟。咁所以我就有同 dancer 合作過啦，有同一啲 art tech 嘅藝術家合作過啦，當然中西樂都會有啦，咁樣嘅係啦。可能 Aaron 唔知，連武術都有試過嘅。
0: 武術開
2: 始去到嘅咯，
1: 係啦係啦，畫畫嗰啲就書法嗰啲就最早嘅一啲合作啦，咁樣咯。
2: 咁犀利，可以有咁多嘅契機，你會遇到呢啲唔同嘅人。And then 就 honestly 我自己冇佢咁多，即係我可能音樂上或者係少少跳舞上啦。但係聽落去佢係唔一定係關音樂事，係形體上都會合作到咯。
1: 嗯，我覺得其實佢哋都係藝術嚟嘅，即係所有嘅呢一啲都係藝術嘅形式之一。咁音樂都係其中嘅一個部分。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好多嘢係相通嘅。咁樣咯，就即係究竟你點樣去發掘相通嗰個點，同埋唔同嘅點去表達咧？就係我每一次去同唔同嘅 artist 合作，從中去學習嗰樣嘢嘅嗰個過程啊，我覺得係係啦。咁所以都係一啲有時係朋友介紹啦，有時就係真係遇到一啲 artist 咁覺得好嘅。
2: 我哋都覺得古箏咧同 beatbox 都有啲類似，有時會形容為係一個橋梁或者百搭嘅物體，穿唔同嘅藝術。咁我聽到啱啱馬行老師講古箏都係百搭，可以 crossover 嘅一個樂器咯。
1: 係、
2: 我同馬行老師其實都有。
0: 你哋合作過幾多次啊？
2: 哇，有冇差唔多接近有十次會唔會？
0: 哇，都多
2: 次喎。起碼五次以上先，係啊！我哋最近先做咗個龍舟節嘅 show 啦，咁係個反應都好好噶。我哋一起奏嗰陣時候就已經吸引啲觀眾已經包圍住我哋去睇我哋究竟發生咩事？咦？點解古箏有一個人企喺度喺度 B B 卜卜咁樣嘅？發生咩嚟㗎？
0: 個畫面其實好有氣勢啊！因為萬幸老師首先有一個大嘅古箏啦，跟住啊黑鬼老師嗰個好強勁嘅節奏感啦，那個節拍啦，哇，都好強喎呢樣嘢。
1: 嗯，我諗係觀眾佢諗唔到，都係同 Abel 可能嗰個感受一樣，就係佢諗唔到究竟呢兩件事可以點樣 jam 埋一齊。咁所以佢哋都會好好奇，想要留喺嗰度聽啦。咁同埋亦都可能因為冇人咁樣做啦。我諗據我哋所知嚇，咁所以咧大家就會有個好強嘅好奇心。咁但係聽完之後又會覺得，其實你哋唔係隨便 jam 嘅，你哋所有嘅嘢都係你哋設計好同埋諗過曬點樣去 jam 得叻。出到嘅聲音就係話，其實我同 Eric 兩個人都要去諗，我哋可以點樣突破自己啦，點樣可以互補啊，即係點樣可以令到件事又有東方嘅韻味啦，又有個聲音嘅靚啦，但係又有一個嘅節奏感。咁有一啲當代嘅表達嘅方式喺入邊咯，咁所以 Eric 其實我覺得每一次咧，佢都好 open mind 去試唔同嘅聲音同埋效果嘅。咁我都每一次同佢講，其實係動靜虛實呢一啲詞，咁對於佢嚟講係其實係抽象嘅，但係佢都嘗試去喺佢自己嘅聲音上去揾嗰種可以 match 到嘅元素出嚟。咁我亦都去諗，我究竟彈啲乜嘢可以將兩樣嘢拉埋一齊，跟住做得靚，係嘛？
2: 嗯，冇错，我喺万幸老师最学习到嘅系点可以成为一个大师嘅风范，佢不断会渗透呢个嘅气场啊，或者系呢个嘅情操俾我咧，咁我都慢慢成为 beatbox 嘅大师之路啦，已经系
0: 呢个气质嚟
2: 嘅，冇错系啦，冇错，即系唔使下下咧都俾晒人睇嘅，有时咧可以咧show 少少，呢个系我最印象深刻。
0: 隱藏一下氣勢先，
2: 同埋表演咧，雖然我哋係真係夾過，但係當現場演出嘅時候，就好表達到嗰種臨場執生嘅感覺。好時我哋嘅曲目咧，當中有啲嘅段子好難好實質去用一個4/4嘅 beat 或者係既定嘅律動去表演嗰個感覺出嚟。有時係需要唔同嘅大勢力。咁係一個我同佢之間嘅空間裏面不斷推推揚揚，不斷推推佢住。我連講嘢開始都係情操緊啦，
0: 已經温柔曬。
2: 即係有呢個
0: 感染到。
2: Live performance 就係 live performance， 更加會喺萬幸老師裏面會體驗到古箏裏面去帶 live performance 當下嗰個張力可以發揮到點樣淋漓盡致咧？呢個真係 好多謝佢。

0: 學嘢學嘢。咁我都想問一下萬幸老師啦，除咗 beatbox 之外，有冇邊一個界別係你合作過覺得都好特別喎？咁樣咧，分享一下。
1: 好啊，講兩個啦，講過去先啦，或者同同埋將來嚇。過去咧就係、是、我曾經係合作過一位咧，就係重撥嘅。
0: 哇，
1: 冇錯啦，咁就係一位香港好著名嘅一個重撥嘅我哋都叫老師啦，曾文通先生，同佢合作呢就係喺我自己嘅 project 啦，喺太空館我寫咗一首新曲，咁但係我就想表達宇宙星空個概念嘅，咁嗰陣時咁啱都係疫情，我都想人係可以靜一靜自己個心啦，或者定一定自己嘅心嘅，就唔好睇住眼前一啲嘅困難同埋煩惱啦，咁可以睇得闊啲。嗰、那個系列係叫做表演藝術性廣播物館嘅系列，咁我就揀咗太空館。而家喺网上有得睇翻嗰首曲叫做《尘缘》，咁就系用筝同重拨。最特别嘅地方就系我系跳落去太空馆个水池入边嘅，拍摄呢一个嘅 art video。
0: 哇，
1: 系啦。
2: 点啊？即系你喺浸喺水里边。
1: 系啦，即系你见到个太空馆侧边咪有个水池嘅，喺嗰度，文通老师咧就上咗去个屋顶。咁你望落去咧，就好似人同埋个天空同埋嗰个水咧，系啦，自然就融合埋一齐嘅，系一个黑白嘅艺术片咁样，系啊，好特别。
2: 咁
1: 听
2: 嘅感觉好有意境咯，已经系
1: 非常非常之特别嘅一个。
0: 好高质嗰
1: 啲，但亦都系一生一次啊，即系冇可能再做第二次噶啦，因为嗰阵时系疫情，就即系所有嘢封晒啊嘛。咁咁啱都系太空馆40周年，咁将来咧就系同阿 Eric 一齐啦。
2: 可以可以，
1: 系啊，嚟紧咧我哋会去成都啦，咁就连埋 Eric， 我哋有7位嘅 musician 一齐，我哋会做我哋嘅《飞鹅世界3》嘅呢一个最新嘅一个演出，系特别 for 喺成都嘅版本嘅，系啦，
2: 冇错系啦，我哋喺呢度先埋一埋关子先啦。好啦，听咗上半集啊，我哋咁精彩嘅萬老师分享啦，同埋讲翻我同你之间 beatbox 同古筝嘅经历啦。咁我哋呢个时候去一去小环节先，跟住再慢慢翻嚟同大家探讨下。
0: 好，
3: 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黑龟老师啊，我之前见过咧，你同一个外国朋友咧，用把嘴咧就可以做回音，其实系点做噶？
4: 哦，好简单，我哋试下读1122333444，
3: 1122333444。
4: 好，跟住我哋可以分大细声咁去读1122333444，
3: 1122333444。
4: 冇错啦，就系咁简单。咁我读快啲啊，1122333444，
3: 1122333444。
4: 冇错，好成功啊！咁你就可以用回音咧同人哋打招呼啦。Hello，Hello，Hello。
3: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好，小环节完咗啦，今集嚟到呢度先，一阵翻嚟再收听埋下半集。
2: 香港有 beatbox。咚咚咚咚啊咚咚。What you see, dong dong da dong dum dong dong. What you get, dong dong da dong dum dong dong. What you want, dong dong da dong dum dong dong. What you talk, dong dong da dong dum dong dong. What you see, dong dong da dong dum dong dong. What you get, dong dong da dong dum dong dong. What you want, dong dong da dong dum dong dong. It's all a revolution.

0: What you see, dum dum da dum dum dum dum. What you get, dum dum da dum dum dum dum. What you want, dum dum da dum dum dum dum. It's all the trivolution.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表示，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日前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和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表示，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3215点，升4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升。

0: 34.3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6，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6，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25.09美元，賣出4625.93美元。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凌晨兩點位於北部灣的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約23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徘徊。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ard way smashing the stage.
1: Hong Kong yo beatbox. Chut tau sick beat. Beatbox man fa yu se wu gong gan.
2: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的第七集，我是阿 Bell，
3: 我是 Hard Gray aka Eric，
2: 我们继续跟文恒老师聊天，
3: 继续研究一下 Beatbox 和古筝之间的趣事。我跟文恒老师夹过很多次，我刚才刚刚说了我夹到他的大师的气场的风范，如果再 technical 一点去说，其实呢 Beatbox 就很讲个节奏性个强度，很想会塞满晒啲嘢，但我跟文恒老师夹咗之后呢，他就会好俾到我一啲嘅启示，就是中间其实唔使做咁多㗎，中间可以多啲空白嘅位置，停顿嘅位置，就是简称为留白。係、啦。咁我同孟老師即係討論一下啦，究竟喺一個藝術創作裏面，我哋點樣去取到個平衡？究竟幾時要多，幾時要少呢？
4: 我覺得其實係一個可以話喺爭惡或者係中國藝術入面嘅一個好有韻味同埋魅力嘅位嚟嘅。咁有時咧就係、大家可能覺得留白好似好高深，咁其實我覺得簡單啲去理解就係呼吸。咁你呼吸有時你要唞氣噶嘛，係啦。

0: 咁就係一啲嘅唞氣嘅位置，可能係唞長啲氣同埋唞短啲氣去理解。如果喺音樂之中嘅，因為音樂無論節奏又好啦，或者係將一路彈緊音樂，其實我哋都係一個時間藝術嚟噶嘛。咁你係密集嘅一段時間，定係舒展啲嘅一段時間咁樣咯？咁喺嗰段時間之中咧，我會用動靜去形容兩嘢咯。咁有時係靜態嘅，有時係動態嘅。咁究竟幾時我哋要去做一啲好密集？其實佢係有個結構噶嘛。所以每一次我哋夾嘅時候，會見到啊，我哋會諗呢一個位我哋用咩聲音擺落去比較適合，跟住下一個位置我哋可能用一啲好有節奏性嘅嘢擺落去。咁所以我都好欣賞 Eric， 就係佢一路我哋合作之中咧，佢都有去學習同埋去試，究竟我可以放膽嘅去留空幾多嘅時間出嚟，或者做少幾多嘅嘢。几时要用几多力？有时系用好少力，可能个效果已经好好，就唔系好似可能系 B-box 比赛咁样嘅一种心态，就系心满晒，好用力嘅去由头到尾去进行咯。咁但系有时因为真比较静态啲，因为有咗 B-box 咧，佢就会带动到嗰种嘅动态嘅时候更加嘅强劲啊，嗰种生命力更加强嗰个艺术上。
1: 即係從佢啱啱講嘅過程當中，令我回想翻 B-box 嘅文化或者係嗰個 culture 咁樣啦。比賽好多時都係一兩分鐘之下嚟去判斷你個造詣會係幾多。咁所以我哋會好早就已經要喺咁短嘅時間裏面俾曬我哋最勁嘅嘢，所以會好快要俾曬出嚟。咁呢個係我哋嗰個文化嚟嘅。系啦，要劲嘅，要喺十把满目啊，要摆晒出嚟啦，喺我咁短时间。但我同埋系每次夹嘅 show， 其实可能系十分钟至十分钟长，所以我就会留意到，系咯，其实只不过系我哋个 B-box 嗰个文化平台里边，系我哋个游戏设计系两分钟，但系当你接触到去其他嘅艺术里边，其实可以系甚至乎半个钟、一个钟头嘅时间，咁就拉大咗个版图，令我就开始明白。咦，係喎，其實我唔使咁早要去掉曬咗我嘅招式出嚟啦，俾人哋有種嘅醖釀遐想，就好似
2: 咁可唔可以俾個分別我哋聽一下咧？即係由本身 B-box 好進擊嘅幾個音，去到如果要有留白嘅話，可唔可以俾我哋聽一下個分別啊？
1: 我最印象深刻就係我同萬幸夾緊嘅《飛樂世界》嗰個嘅演出裏邊咧，有一 part 我會同萬幸好長，佢會做一個。好似有到落雨声嘅乐器叫咩名啊？马恒老师
0: 啊，雨声碟，
1: 雨声碟。咁当中我哋差唔多做咗成三分钟，净系纯粹嗱，我上次系模仿紧雨声碟啊，咁佢做紧啲乐器，咁我就做一啲嘅海浪声。

0: 住就
1: 成三分鐘冇 beatbox， 淨係純粹去做呢個嘅，咁、
0: 哦、
1: 你就會幻想到啊，就好似你去淺水灣，去沙灘，你係純粹想攤頭下啫。
0: 嗯，
1: 我唔想有任何什麼外來嘅刺激，
0: 嗯、
1: 你唔好俾啲快艇我，或者啲人跑步我，我純粹聽一下啲大自然環境、
0: 森林咁樣嘅聲音、
2: 嗯，
0: 流水聲，
1: 冇錯啦，
0: 樹葉聲，
1: 係啦，
0: 嗯。
1: 咁之後經過一輪呢種嘅環境嘅浸淫嘅體驗之後咧，先至開始起個，起個咒咯。
0: 哇！呢個係一個耳殼耳朵嘅按摩，即係我咁樣嚟形容啦。
1: 依家神，
0: 係咪咩 ASMR 定唔知
1: 咩？係可以咁講，係 ASMR。
0: 頭先我聽你嗰幾下咧，合埋去聽。即係覺得是一個耳仔的按摩，係咪啊？即係好舒服啊！
1: 幫你帶到去嗰個海灘大自然咯。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 因為我哋首曲咧，其實係想用高山流水，即係中國嘅傳統筝曲，咁幾個版本我哋會夾埋一齊去將佢再創新翻，用我哋即係慶演奏嘅方法啦，加埋 beatbox。我哋做咗嗰一 part 嘅环境嘅声音咧，其实系想将观众咧就由呢一个城市化嘅生活之中咧就抽离开，带大家去到大自然之中，然之后再去听一个新版嘅高山流水咁样嘅一个环境，所以嗰个构想系咁样走翻出嚟嘅，那个艺术嘅概念。
0: get 到個分別，

0: 即係如果淨係聽 beatbox 咧，我一定要用眼睇，因為我要用眼去聽個音樂嘅時候，都要欣賞埋嗰個節奏感。即係 beatbox 嘅時候啊，黑鬼老師嗰隻眼嗰團火啦，個口出嚟做個口技啦，我要用眼睇。但係如果啱啱講你哋兩個個合作咧，嗰個音樂咧，我係要合埋眼聽咯。好舒服喎、哦，
1: 都可以
0: 咁講，好特別喎、哦。
1: 所以點解萬幸老師叫我唔好做咁多動作啦？你唔好喐啦你。
2: 開頭嘅時候，咁我就話、可唔可以靜少少？因為用翻嗰、那個beatbox 傳統嗰隻文化嘅時候，嗰啲觀眾就好難入到嗰個環境啊嘛。咁其實咧嗰、那個叫佢唔好喐咁多個意思、就是，就係其實係留翻慢慢俾觀眾一啲期待嘅感覺，一路去發展。因為首曲好長，我哋要10分鐘。咁如果佢一路喐嘅話，
0: 眼突埋。
2: 你要想象下喺沙灘上面有個人一路喐。
1: 所以呢個就係、是。留白同埋填充之間嘅平衡啊，咁我同萬幸老師夾嘅當中咧，咁我哋有個飛樂世界呢個 project 裏面咧，就其實一開頭就係萬幸有啲嘅計劃，就去邀請更加多唔同嘅音樂人，咁我當中有其他嘅樂隊成員叫阿 Chris 就玩嗰啲風笛咁樣，就第一次喺Hong Kong Pax 裏面去做個展演咁樣啦，呢個故事就繼續延續到落去，咁然之後就開始有飛樂世界二邀請埋佢哋嘅好朋友啊，譬如阿婷啊嘛。去玩中院，点样去 balance 到我哋差唔多好似六七个啊，
2: 七个 musician 今次系
1: 点样可以达到一个共融嘅呢个话题咧？东方同西方已经咁唔关事嘅乐器加埋一齐，佢仲要加埋琴，仲有中院，仲有 oboe， 仲有其他风笛，点样可以将佢串联起一齐系一件事咧？
2: 咁其实我系纯粹系想玩啫，我想试下一啲我从来未试过嘅，例如 beatbox 啦，例如苏格兰风笛啦，咁样嘅，即系大家完全唔相关嘅嘢，我哋走埋一齐，会产碰撞出点样嘅一种火花啦，或者咩效果啦？发觉喂，原来我哋可以玩埋一齐嘅，唔系唔得，同埋我哋创作出嚟嘅一啲嘅作品咧，系令到大家觉得眼前一亮，原来可以咁样玩，咁所以我就。接住落嚟就會有演出嘅機會啦，有啲邀請，我哋就繼續做落去。咁第二次我就試下，不如加入中院好有特色嘅一件中樂。咁跟住嚟緊呢一個飛樂世界三咧，我哋就會有 oboe 啦，有風笛啦，有鋼琴啦。有時我哋會諗，我哋究竟我哋嘅共性喺邊度？點樣去合作？咁但係另外一個角度去諗就係，我其實我哋如果好唔同嘅時候，我哋可以點樣去合作？系啦，即系个乐器嘅唔同，或者系人嘅唔同都得，我哋要倾噶嘛。
1: 提到有啲位咧，有啲音乐嘅种类系会比较被动啲嘅，就会系想睇完你哋一大人大概个构思，佢先至后来再加入去会咁样样
2: 咯。嗯，冇错，即系互相之间啊，个乐器上边，大家喺合作嘅呢一个创作嗰个过程咧，其实系一个学习嘅过程。我哋点样去？知道可能中远嘅音量比较细嘅乐器，我哋点样透过嘅创意啦，或者自己嘅编曲嘅手法啦等等，去互相之间成就嗰个乐器嘅突出，咁令到佢可以出到嚟。咁又或者风笛佢好大声，我哋点样去用佢用得靓，而佢出嚟又系大家我可能谂唔到，原来苏格兰风笛同你哋走埋一齐，佢都可以奏得好好听咁样咯。呢件事令到我睇到嘅就系我哋可以点样将未来啲音乐家，我哋可以点样去合作，怎样去探索，大家一起去创作，不是和而不同，而是尊重那种不同，而互相之间互补。因为我是那个策划人，我会用真的角度去想，但是其实我是想每一个乐器在这个的演出之中，飞乐世界之中都可以展现它的最独有的特色。例如 Eric, 他都会有很多突破的。是
1: 我都参与了一连串的彩排，其实萬幸老師好做到係每個音樂人裏面咧，佢有佢嘅發揮嘅空間咯，激進定係温柔嘅時候都可以做到一個適合佢嘅環境，譬如可能 oboe 佢和諧啲嘅聲啊，都有佢嘅情景去。突顯到佢嗰個嘅韻味咯，我會睇到嘅係
2: 冇錯，佢嗰種古典嘅旋律性好強，或者係線條性好強嘅樂器，佢嘅特色咁樣。
1: 所以我自己咧，我都好同意萬老師啱啱所講嘅，我對啲樂器唔認識啦，我唔會否定佢先啦，甚至乎古箏啦，我唔會喺我嘅 music 裏邊聽古箏咁樣樣噶嘛，我會都係會充滿好奇先，我對呢樣嘢，唔好將自己個概念去灌輸咗落去啦，咁令到我覺得。

0: 就真係會好多可能性，甚至乎其實係你所有樂器都可以串連喺一齊嘅，我覺得。
1: 冇錯，正如曾呢一個樂器，可能大家都有一個好黑板嘅印象，就係、是、彈曾嘅女仔都係著旗袍啦，好靚啦，好古典啊，
2: 又雜
1: 計啊咁樣。係啦，又或者你頭先講啊，可能喺電影入邊見到嚇古裝啊，佢嗰個音樂佢係傳統，即係我有2600年嘅歷史喺呢度嘅一個樂器，佢嗰個嘅根基係傳統嘅，咁但係其實佢個表達咧就唔係陳舊嘅，佢可以用好多好新嘅演繹嘅方式。
0: 萬幸音樂人遇上舞者或者係其他嘅形體上嘅一個肢體表達嘅藝術家，佢兩者之間點樣溝通？
1: 我覺得其實佢唔係音樂去跨越語言呢樣嘢，調翻轉音樂本身係一種語言。
2: 系啊，
1: 系一种系啊，即系冇国界嘅语言啊嘛。我哋成日讲音乐系，咁我觉得其实佢有文化差异嘅。当我去到欧洲去演出嘅时候，我知道嗰种东西方音乐嗰、那个语嘅表达嘅差异，我会知道呢样嘢。咁但系我又觉得佢超越我哋讲嘢去沟通咧。我印象最深刻嘅一次就系同香港舞蹈团嘅舞者去合作。咁我记得嗰阵时嗰、那个那个总监啦，就同我讲。佢话我哋排练，即系想邀请你合作，咁我就问佢啊，咁你哋想弹啲乜嘢啊，或者想我点样去同舞者点样排？佢话冇噶，你嚟啦，带个琴嚟就得噶啦。咁我就我话哦，咁好啊。咁佢话你嚟到之后，佢就话啊，咁你睇啦，就睇嗰啲舞者跳舞，跟住然之后就即兴去弹。所以成個演出，我嗰陣時彈咗差唔多20分鐘，咁我係用咗曾嘅《高山流水》嘅旋律，少少作為一個素材，咁所有嘅20分鐘係自己去即興去彈嘅。
2: 哦，去配合佢哋嘅舞蹈，去即興去彈出嚟。
1: 唔可以話配合，而係一種交流。佢用肢體表達緊佢喺台上面表達對高山、對呢一個大自然嘅一種喜愛又好，或者係佢同自然之間嘅一個關係又好。咁我就用我嘅音樂另外一個角度同舞者，有時我哋係同時講，有時我哋係交流，有時我哋係甚至乎係無關嘅都得，去呈現嗰種唔同嘅關係。
0: 我總結一下先，佢哋對大家係冇前設先，佢俾咗一個空間大家去認識相遇，去做翻你本身呢個人釋放一個咩性情，你會表達咩音樂藝術，再碰撞交流。嚟緊我哋會有呢個嘅衝出香港嘅演出咁樣啦。你希望古箏再喺之後嘅時間上面有啲咩再有意想不到或者係突破？
1: 我自己呢兩年嘅 project 咧，一個就喺嚟緊就會喺英國有一個巡演啦。咁呢個巡演咧，上年做了一張新嘅專輯，就將中國音樂同埋蘇格蘭、愛爾蘭音樂去結合嘅。咁應該係第一張曾同埋佢哋嘅海爾德豎琴加埋保斯蘭鼓嘅一張專輯。咁應該係據我所知咧，應該係第一張咁樣嘅音樂風格。咁呢啲係叫做跨文化嘅合作啦。我哋將我哋本身有嘅一啲嘅文歌咧，就做咗一個即興，透過即興同埋改編啦，或者係創作嘅手法咧，我哋做咗一個全新嘅演繹，即係將傳統變成當代。
2: 嗯，
1: 係啦，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嘅方向啦。
0: 一啲可能中意玩音樂嘅，甚至乎可能都係玩古典音樂、古箏嘅後輩啊，咁佢可能都係揾緊自己嗰個嘅去向啊，或者係點樣去做一個 professional musician 或者係之後嘅 musician 係 next step。咁你有冇啲説話可以簡單嘅去鼓勵下佢哋去大膽嘗試去試下勇闖一番咧？
1: 我都係後輩嚟嘅喎。好奇心好紧要嘅，同埋有时有一啲好嘅諗法要去试嘅，你试咗之后就会知道嗰件事得唔得咁样囉。就唔好太早去下咗一个标签一样嘢，或者判断咗一样嘢呢件事就一定唔得咁样囉。咁我觉得再加埋就係要坚持囉。因为玩咩都系嗰个passion 同埋个坚持系好重要嘅。其实你试嘅时候就会有好多困难啦，有好多事未必得㗎嘛，可能多数都唔得。可能你一啲好好嘅諗法，初頭你覺得係得嘅，咁但係試嘅時候你發覺啊唔成立咁樣，咁你要肯去放低個自己，個打倒個自己，咁再向前去行，咁嗰一刻其實係辛苦嘅，咁

0: 唯有是有种 passion 啦，好似 Eric 咁样，系一次次嘅去克服好多嘅困难，只可以继续学习啦。
1: 同埋留意一下，遇见身边你都同你有同一样 passion 嘅人啦。
0: 系啦，
1: 好似我遇见万幸咁啊，佢都会都俾好多 support 我啊，叫我加油啊，你 OK 啊，
0: 系啊，
1: 好劲啊你咁样嗰啲咧。
2: 音乐上啦，学习上啦，生活上啦，即系遇到啲开心唔开心嘅嘢，都好需要有个人去俾一啲叫做鼓励。
0: 是啊，他未必一定要懂音乐的，好像 Abel 那样都是。那他可能是

0: 好勁啊，真係好勁啊！頭先我喺現場，我一路聽住萬慶老師同埋黑居老師嘅合奏啦，我完全係 feel 到嗰個氣勢氣場咯。哇！好想尖叫啊，頭先忍住啊，真係好開心。嚟到呢度先，多謝嘉賓啊，多謝萬慶老師，
1: 多謝萬慶老師，
0: 多謝曬，都多謝我哋嘅黑居老師啦。
1: 係 ，thank you。
0: 好，今集嚟到呢度先，咁我哋下集再見。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唔知大家平时会唔会有呢种諗法，觉得老人家真係好固执或者好沉气。又或者调返转头，老友记会觉得啲后生仔真係冇耐性，讲两句都唔听。两代人之间

0: 就好似有道无形嘅墙咁，大家都唔愿意去理解对方嘅世界，形成我哋而家所讲嘅代沟。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和悦会高级营运经理李双薇 Ellie 嚟到我哋嘅节目，同我哋探讨一下咩系跨代共融，仲会分享两代人可以点样打破世代隔阂，增加彼此之间嘅理解同互动。欢迎和悦会高级营运经理李双薇 Ellie， 你好啊 ，Ellie。
1: Hello Priscilla。
0: Ellie， 其实你觉得同长者沟通难唔难啊？
1: 坦白讲，其实都好睇嗰个长者或者大家嗰个心态嘅咁样。咁呢我就营运和悦会将军澳啦呢个日间长者中心嘅单位咁样。咁呢其实会见到好多类型唔同嘅长者嘅咁样。咁呢有一啲长者呢係好和善嘅，好 nice， 亦都係比较开放态度，大家係相处咁样呢。咁其实啊，大家沟通係冇乜问题㗎，因为好似日常生活街坊街里啊，或者有啲呢係好似家人咁嘅形式，因为始终我哋日日见咁样。咁其实呢沟通呢就唔困难嘅咁样。但係呢我哋亦都见过一啲呢，可能係佢自己嗰个生活啊或者成长个背景啦、啊。举个例子，可能有啲老人家係一家之主嚟嘅，尤其是可能我哋如果传统啲嘅男性咁样，咁佢就可能唔係好听人讲，或者觉得啊你哋后生识咩啊咁样。即係有时如果佢前设係好想同人沟通，因为会嘅，即係各个性格唔同咁样。咁所以当佢自己唔係咁鍾意沟通，你又成日去问佢呢，问佢路，去咁样，咁其实可能佢就即係已经落咗闸啊，一来就唔好烦我啦咁样，或者就係可能佢觉得你识咩啊咁样，咁可能佢自己嗰个諗法就係以佢自己嗰套模式去行嘅话呢，坦白讲嗰一种呢沟通係会有挑战嘅咁样囉。
0: 咁佢最难嗰个情况会系点样啊？
1: 我记得我哋做呢啲服务呢，举个例子啦，可能我哋见到佢而家屋企自己一个系嘛，其实有时如果我哋可以有一啲服务去帮佢，无论系送饭或者有人嚟关心你，睇一睇你有咩需要，咩帮手，或者定期嚟同你做家居清洁，帮你执屋，因为你而家行都可能行得唔好等等。即系咧，因为我哋系喺照顾啦，同埋去支援嗰个动机咁样去，即系睇下有啲咩帮到。但是可能举个例子，有些传统的老人家，尤其是可能男性，我不用你帮，不用的，所以最困难就是其实你知道这样是为他好的，他亦都会轻松一点的，但是呢他就是因为自己可能本身就是不喜欢争人的东西，不喜欢欠你的，或者觉得我有能力的了，你不用帮我这样。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啊，其实自己真的可能随着年纪大了，身体可能弱一点，其实有些有人帮会轻松一点，但他未去接受或者转变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有些是为他好，但他都会拒绝，你都没办法，因为你都要尊重他的意愿嘛。咁有啲呢啲位其实会觉得好可惜囉，因为我哋係即係去服务啊，好想你有一个舒适啲嘅晚年，或者等你知道其实有啲嘢可能变成难咗嘅，即係可能而家煮饭係难啲㗎啦，唔能够日日落去买餸，因为攰嘛身体嗰啲。其实有啲嘢係社区有呢啲资源可以帮手，但係如果佢哋去有时如果封闭咗自己，或者即係唔愿意接受一啲新嘅方案，就固有自己模式呢，其实呢啲係真係比较棘手嘅，坦白讲嗰句咁样囉。
0: 咁会唔会都有啲特别嘅技巧可以去说服佢哋接受帮助，或者可能令佢哋沟通上或者可以容易啲接受啊？
1: 明白，绝对有嘅，系啊。咁所以我哋通常行第一步呢，就系去建立关系啦。咁样，因为我一开始好似叫做同你讲一套新嘅嘢，可能你都吓亲啊，或者唔听，即系老人家都会，所以明白嘅咁样。咁所以第一步呢，其实就系要还原基本步啊，就系我先同你。成为关顾你恒常关顾你嘅邻舍或者朋友先咁样。咁所以可能就係去即係喺一个等佢知道我哋係其实係去帮助佢呀。即係其实呢一 part 好考我哋嘅耐性囉。係咪，即係我哋同长者沟通係好需要耐性。因为有时未必话我哋年轻人或者都市人咁样讲一句係收到知道就已经去做㗎啦。即係好容易同埋好快㗎，我哋惯咗。咁但係同老人家尤其是建立关系呢，你快唔到啊。一快就好容易变咗好似係而家係成日有嗰啲骗案咁样㗎咁样。咁佢哋都有一个机警心。咁所以反而係即係我哋係有耐性嘅，同埋我哋係温和嘅，唔係话强。 強迫佢，我哋尊重佢意願，我哋聽到佢。

0: 慢慢去知道我哋其实系冇恶意啦，亦都唔系话要咩咩呃佢任何嘢嗰种，同埋俾佢知道呢啲其实系社区嘅资源，或者系你辛苦一辈子社会俾你嘅福利咁样，咁呢啲都系会帮到手。咁至于你话实际啊，咁讲啲咩去建立关系啊咁样，咁一开始当然系由一啲叫茶余饭后，我哋家常即系会倾嘅，即系例如啊，食咗饭未啊，系嘛，或者啊，通常即系了解下佢咯，系嘛，通常中意食咩啊，或者系几点休息啊，或者啊，医院复诊点，即系关心下佢个身体，关心佢日常嘅事，系啦，咁样或者睇下佢屋企人，即系近来有冇话去下街啊，等等嗰啲，即系俾佢知道，其实我哋都系好邻舍嗰种咯，吓咁样，咁慢慢一步一步。都可以软化到佢哋嘅心嘅咁样。
1: 咁啱啱就讲完长者嘅角度啦，咁其实咧调翻转啦，对年青人啦，咁其实好多时候长者明明系出于关心啦，但其实后辈听落咧就会觉得讲道理或者觉得好烦，其实大家嗰个频率系咪唔同啊？
0: 明白，我都好奇，其实我哋应该每个人都经历过嘅，讲近可能系自己父母啊嘛，系咪啊？即系父母就肯定关心你噶啦，叫你着多件衫。趁熱飲湯係咪啊？哇！出去記得帶遮咁，呢啲全部一定係關心嚟嘅。我深信大家父母啊，或者爺爺嫲嫲、公公婆婆一齊住都係。點解我哋好似叫做聽落變成講道理或者好煩呢？咁樣，我覺得第一啦，就係因為好似俗語都話咧，父母咧關心你咧係到100歲啊嘛，都長憂99啊嘛，係咪咁樣？所以咧，其實喺老人家或者喺長輩喺你父母心目中咧。你永遠都係佢個女咯，佢個仔，佢個孫係咪？佢個小朋友嚟嘅咁樣，所以佢落雨咧，佢就肯定擔心你會唔會揼濕，就記得帶遮係嘛？或者啊煮咗嘢啦，想你快啲食，呢啲就係因為佢由你細路仔嘅時候照顧你係嘛，去到3、4歲一路餵你，到而家啊10歲餵你煮飯。其实有时佢惯咗呢个模式咧，佢唔发现原来你而家已经20歲啦，原来你已经识得嗌外卖，佢可能仲觉得你都系
1: 小朋友，
0: 系啦，你担心你，哎呀，煮个面俾你食啦咁样，因为佢好宝贵啊嘛，你系佢孩子，咁所以佢就即系一路咁样谂，所以咧佢一定会系有时讲嘅嘢咧，随住我哋长大，我哋就会觉得，你做咩讲啲阿妈系女人嘅嘢，我鬼唔知咩，系咪落雨我实带遮啦，使你讲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即系都俾个 tips 大家啦，俾个 tips 大家，所以有时好多时咧，我哋去同长辈或者长者，甚至即系自己父母。冇沟通咧，我哋唔好净系睇佢面头嗰句，听佢面头嗰句，或者睇佢面头嗰阵，你要明白点解佢咁做，所以你系要睇到佢个心，点解佢叫你带遮，其实就是因为佢惊你揼亲，或者佢惊你忙冇睇新闻，唔知出边发生咩事，或者佢啱啱出边翻嚟就系佢自己俾人揼亲，可能就系你要关心翻佢，你头先啱啱翻嚟有冇俾鱼揼亲啊？其实，所以你要睇到点解可以讲呢句说话，唔好净系 focus 喺面头嗰字。你明白佢个心嗰个出发点咧，咁其实咧你就可以容易啲去打通，同埋自己冇咁猛啊，因为佢其实唔系要话即系话你冇能力啊，或者觉得你即系好似 BB 仔咩都唔识，完全唔系呢种，而系有时佢唔识得点样转化佢嗰个关心，就讲翻佢对你5岁同埋10岁都讲嘅同一句咁样咯。系啦，我深信呢样嘢咧，其实都会帮到即系我哋自己，首先唔好咁猛先，因为我哋猛咗就冇耐性同佢沟通，同埋唔想沟通啊，就觉得佢好烦啊嘛咁样。咁所以我鼓励大家咧，尝试去听到佢哋其实嗰个心背后系点解啦，咁样。咁当然啦，其实如果一路有听嘅听众咧，尤其是如果你本身系人父母，或者你就系阿嫲嫲，系咪就阿孙成日话好烦啊你咁样嗰啲咧？咁样我又鼓励你，我又鼓励你咧，亦都要咧随住你睇到你个孙、你个仔女大个咧。其实都要记住佢哋咧，其实慢慢变成年青人，甚至已经系成年人，已经系人哋阿爸阿妈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可能个沟通模式咧，其实我哋自己都要去进步同成长噶喎，咁样。咁所以咧，可能嗰个关系咧就变咗咧，成日系叫做即系嗰种父母教你嗰种心态咧，就变成系朋友，系咪啊？即系多一啲对朋友嘅关心。好似你谂下，你同你啲茶友，你同你啲雀友去倾偈嘅时候，你未必会成日提点。去匿提点去路噶嘛，系咪咁样？咁慢慢可能我哋同，尤其是系成年咗啦，系咪大个咗嘅晚辈咧？我哋可能个相处模式亦都要变成系。

0: 多啲係似朋友咁樣，因為我哋都要記得，其實佢而家都已經係一個成年人，有自己嘅能力，我哋都要俾佢空間同埋尊重，俾佢去闖，俾佢去試，即係去為自己生活去話事咁樣咯，係啦。
1: 嗯，明白晒，真係好多谢 Ellie 嘅分享。我哋先休息一阵，听首歌。阵间返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 Ellie， 睇下有冇啲咩实际行动可以拉近两代人嘅距离。阵间见。

0: 继续翻嚟心灵指南，啱啱 Ellie 提到长者同年青人嘅生活时代唔同，谂法就自然都唔一样。其实只要主动理解多啲对方，改变一下自己嘅用词或者谂法，就可以做到有效嘅沟通。跟住落嚟，我哋会继续有请 Ellie 同我哋讲下和悦会系点样透过唔同嘅活动去实践跨代共融啦。Ellie， 我都知道啦，和悦会将军澳长者日间中心定期都会同唔同嘅学校或者机构合作举办探访活动，例如幼稚园、小学或者大专生都有。当初点解会有呢个构思？最主要嘅目的系啲咩呢？
1: 其实我哋日间中心咧，直接讲系长者第二头家嚟嘅，因为佢咧日头就喺呢度生活啊嘛，系咪啊？即系九点到五点，然之后傍晚翻屋企就喺佢自己屋企。咁所以咧，佢晚年即系而家叫佢退休生活啦。我哋嘅理念咧，都尝试咧系一来就系咧都要俾佢咧有唔同嘅活动参与，继续同社区保持连结啊，即系唔会话好似喺屋企咁就系困住咗，或者又冇太多朋友，冇太多沟通 social 嗰啲。咁所以我哋希望喺日间中心咧，仍然系可以为佢咧，俾佢去有机会接触、学习新嘅嘢，系咪啊？lifestyle 咁样，咁同埋咧，我哋亦都保持佢喺翻一个社区、一个群体里边嘅，系同其他即系叫做将军路嘅街坊街里，亦都系有连结嘅咁样。咁等佢咧，其实都觉得啊，其实唔系自己一个人噶嘛，系咪？日日翻学见到啲同学咁样，都唔记得咗，其实啊，原来我独居噶咁样。因为佢日头都好开心，有好多唔同嘅社交啊、关顾咁。咁所以其实俾佢嗰个身心社灵都系好嘅。咁所以我哋就住 lifestyle 啦，同埋 community 呢两个即系重要嘅方向咧，所以我哋其实都同埋我哋自己都贪玩啊嘛，系咪啊？我哋都怕闷，咁所以都希望咧为老人家嘅晚年咧，即系俾佢哋一个充实啦，同埋其实都系有机会接触新事物、学新嘢嘅一个体验。咁所以中心咧就会即系我哋都好积极啊，咁同埋好感恩啦。我哋自己喺将军澳区咧，已经其实六年嗰个时间噶。呢六年啦，咁我哋咧都同喺中心附近嘅幼稚园啊、小学啊，甚至有一啲咧相关护理嘅大专院校都有啲连结。咁咧，因为即系大家一齐咧，其实系达到个效果系更好啊，系大家都唔单止系双赢啊，三赢啊，系啊，我哋 win win win 咁样，
0: 系啦。咁呢啲活动嘅成效系点啊？有冇见到其实对长者或者年青人双方，其实大家都有冇啲咩好处啊？
1: 咁我逐样讲下啦，不如先讲幼稚园先啦，因为咧好多人咧，大家都有话啊。老人家其实咪即系好似变翻细路仔咁样，咁佢呢句咧系有一啲道理嘅。当然老人家就系长辈，即系唔能够话当佢细路仔嘅咁样。咁但系咧，的确佢喺日常嘅照顾，或者佢喺生活上需要嘅可能系关注啊、关怀啊，或者啲学习嘅技能系同孩子系有啲相似嘅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咧，例如喺呢几年啦，我哋都有同幼稚园合作。舉個例子，無論係一次性嘅，例如可能係聖誕，我哋咧會安排我哋嘅長者去扮咧聖誕老公公、聖誕老婆婆，咁就去到呢啲幼稚園同佢哋啲小朋友影相啊，一齊開聖誕 party 啊，派禮物，咁其實都好開心，甚至咧有啲老人家其實都未扮過，佢覺得哦試下啦，玩下啦，咁樣就大家一齊載歌載舞啊，咁樣其實係即係佢哋自己好開心，同埋佢賺咗呢個經驗。如果唔係，佢其實一世都冇機會做過圣诞老人噶嘛，咁样。咁例如我哋又同过一间幼稚园啦，我哋咧一齐合办呢一个课程，叫做没有年龄的课室咁样。咁咧其实就系话喺呢个课室里边咧，我哋系冇分年纪嘅，唔系话咩班咩班就几岁，因为我哋系由小朋友同埋老人家我哋一齐上堂嘅咁样。其实睇到咧，佢哋慢慢去建立关系啊，由一开始可能啲小朋友惊惊啊，咁样未见过咁多老人家，或者唔识点同老人家相处啊嘛，咁样到后来佢上堂，慢慢咧系即系熟习咗，变咗朋友，咁可以同佢哋互动，同埋大家都期待啊！我下个礼拜再嚟咁样。而老人家都系啦，知道嗰日咧小朋友会嚟一齐玩咧，佢哋好兴奋嘅，个个都报名，我一定要嚟中心啊，我一定要嚟翻学咁样。咁睇到其实大家咧对于嗰个生活嗰个投入感啊系高好多，同埋佢哋咧有啲你知老人家未必好恨抱孙，未必有孙噶嘛，哇！突然间好似多咗好多个孙，你即系要俾你睇。睇下佢哋真系好开心咁，同埋咧，亦都喺呢个机会咧，其实 老人家都會學咗嘢嘅，因為你知其實而家幼稚園嗰啲課程有啲啊實驗啊嗰啲真係難難地嘅，即係有老人家都之前細個未必有機會學，咁佢哋又開眼界啦，或者又學一啲童話嗰啲，其實我哋即係呢一輩嘅老人家未必咁多認識童話，佢哋又知道啊原來係咁噶咁樣，咁而小朋友咧，其實佢亦都喺我哋老人家身上咧學咗啲生活技能嘅喎，舉個例子，我哋會教佢哋咧。接衫、晾衫，咁呢啲系家务，呢啲就系我哋长辈最拿手噶嘛，做一世咁啊，佢又有机会咧，俾佢 exercise 佢自己好叻嘅嗰样嘢，去教晚辈咁样，其实佢自己都好有成功感，佢觉得啊，我仍然系即系有呢个能力去贡献嘅，系咪？我带到一啲价值俾呢啲小朋友嘅咁样，咁咧我记得仲有一个仁爱堂邓阳永曼幼稚园协作啦，就系咧我哋咧希望咧去特别关顾一啲可能系独居啦，可能系双老啦，或者系留守长者啦，咁佢哋咧可能系相对下少啲关心嘅，咁我哋咧就同幼稚园嗰边咧有一个协作，咁就系佢哋嘅小朋友啦，同佢哋父母咧就会定期打电话去关心我哋呢啲长者，甚至咧可以约佢哋出嚟去饮下茶咁样，真系希望咧喺社区度俾佢哋咧多一份温暖，知道咧其实系有人关心佢哋嘅。咁同埋咧，都為到咧呢啲小朋友咧，佢哋咧由細咧就去學識，係點樣同長者相處，唔陌生嘅，唔驚嘅。同埋咧，其實老人家係要孝敬佢哋嘅，咁樣大節大節，我哋要關心佢哋嘅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同埋見到真係社區之間，我哋將軍澳區本身係大家唔識嘅，陌生嘅。哇！而家我好似多咗個孫咁樣咁啲老人家，或者佢哋咧又多個爺爺嫲嫲去錫佢哋，同佢一齊去行公園咁樣。咁呢啲真係～好好嘅成果，都系促进社会和谐啦，同埋即系大家嗰个生活咧系更加共融。尤其是你知，即系人口老化，迟啲只会越嚟越多长者。其实我哋都要学识去点样去同佢哋相处。而大专生我哋合作咧，就主要咧系会系更加 focus 喺佢哋嗰个 career 啦。因为好似头先咁讲。嚟緊越嚟越多長者，其實我哋都好需要年輕人咧去踏進無論係護理啦、復康啦呢啲工種呢啲嘅行業裏面咧，去一齊參與咧，或者已經係要準備定去服務老人家，因為嚟緊係越嚟越多需要。咁所以藉此咧，尤其是年輕人而家係好快噶嘛，係咪？好中意玩社交媒體啊，有好多新潮嘅嘢，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發揮空間咯，有佢哋嘅能量啊，去進入，即係俾人哋可能慣常了解就係、是、啊老人家好慢啊，好悶啊，可能係咁。但係其實有一啲大專生佢哋入嚟嘅時候，其實佢哋會覺得長者都唔係我哋諗咁樣啦，同埋佢哋亦都帶動咗好多一啲即係新嘅元素俾長者中心嘅咁樣。
0: 咁啱啱 Ellie 就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同长者沟通嘅小技巧，亦都用咗唔少生动嘅例子话俾我哋知，原来跨代共融唔只系一个口号，而系我哋大家都要一齐去努力实践嘅一件事。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

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心灵指南 ，Ellie 会连同我哋嘅长者嘉宾欧阳慧玉女士，同我哋分享佢哋亲身实践跨代共融嘅有趣经历。阵间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及渠道广泛鼓吹及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渔护署将会在9月5日至10月7日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道琼斯指数报53331点，升5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4，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3.99美元，卖出4624.5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

0: 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继续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 Priscilla。 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和悦会高级营运经理李双薇 Ellie 和我们探讨了同长者沟通的难处，亦都分享了中心怎样透过不同的活动打破世代隔阂。听完机构的角度分享，我们当然要听下参加者的真实分享，到底老友记的眼中同班后生仔相处感觉是点，当中又有没有些有趣的事情。今日我们好开心邀请到参加过跨代共融活动的长者嘉宾欧阳慧玉女士，用第一身的角度同我们分享她最真实的体会。慧玉你好啊。
4: 你好。
3: 慧玉啊，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先啊？
4: 我是欧阳慧玉，是和业会的会员之一。平时呢，我翻中心啊嘛，未翻中心之前呢，真系喺屋企怕丑啦，又唔识讲嘢啦，自己收埋收埋自己咁样。好似如果我觉得时间长咗啦，我惊自己都被抑郁都唔定啊，呢、这个好难讲嘅系咪？我觉得感谢主啦，因为我系信主嘅嘛，佢派嚟咗好多嘅天使，包括嗰啲社工啊，中心工作人员啦，因为我去到中心是接触到他们嘛，咁我觉得个心都好温暖，好开心。呢、这个世界真系要更加好嘅地方俾我去玩下。咁我都好鼓励嗰啲长者，如果自己真系喺屋企自己一个人冇咩细艺啊或者点样，都可以参加报名啊去中心咁样玩下，让自己嘅心放阔啲，唔使喺屋企咁窄，因为屋企嘅世界系好细嘅嘛。但是你行出去之后，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大，你都可以大开眼界，学习到好多东西，包括怎样对人处事啊，互相关怀啊，或者沟通啊，这个都可以学到的。
3: 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啊？
4: 最大的转变是非常非常大，因为以前自己是真的很小气，虽然我信主，知道有忍耐啊，有包容啊，但是都做唔到，因为我冇去走出呢个屋企，所以我就学唔到嘢。拉尾去咗中心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世界都好多我想学嘅嘢，特别系好似互相包容啊、忍耐啊、倾偈啊咁样。我就系喺中心里边参加咗呢个，先体会到、学习到、得到呢个知识。
3: 嗯，咁讲起学习啦，咁其实呢我哋都知道中心呢有好多小朋友啊或者啲学生过嚟去同你哋一起上堂嘅。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哋上堂会有啲咩有趣嘅事情啊？
4: 有游戏啊、唱歌啊、野餐啊、学习简单嘅英文字啊、画画啊都有。
3: 嗯，咁你哋沟通上面有冇困难啊？
4: 初系冇諗到呢点囉。但你见到小朋友之后，有啲系唔识讲中文㗎嘛，有啲又唔识讲广东话呢。但係我觉得唔使驚啦，最紧要一个系微笑啦，同佢give me five 啊，或者 say hello 啊，简单嘅开始囉，就咁样慢慢同佢哋接触。
3: 嗯，咁佢哋有冇教你啲好新奇有趣嘅事情啊？即係令到你可以大开眼界咁样。
4: 知识囉，有啲系要剪你嗰啲知识，虽然话好简单啲，我都未学过嘛，喺呢度都可以学到囉。
3: 所以后生仔参加咗啲活动之后呢，有冇觉得自己嗰个心态啊或者心情都有好大转变，令到自己嗰个心境年轻咗啊？
4: 肯定会嘅，因为以前觉得哎呀自己都系老啊老啊老啊，但系自从同幼稚园嘅小朋友啊，仲要同嗰啲社工一起倾偈啊乜嘢，我嘅心情就唔同晒噶啦，我觉得自己呢好似异活现年轻添。
3: 嗯，咁屋企人呢，屋企人有冇发现你精力？

0: 咗或者开心咗啊？
1: 有啊，因为我戏研中心翻嚟，以前都冇话题噶嘛，咁戏研中心就有话题啦嘛，咁咪同佢哋讲讲讲，不停讲。咁后屘佢话：你以前都唔出声嘅，而家咁多嘢讲嘅，我系咩？我仲咁样问佢哋，佢话系啊，咁多嘢讲，
0: 系咪嫌翻你烦啊？
1: 我话唔得咩？唔系佢话。
0: 嗯，即系都多咗事同屋企人分享啲日常，即系中心活动嘅经历咁样。
1: 系咯，会同佢哋沟通下咯。嗯，如果唔系好似冇话题啦，或者点样？因为佢哋又翻工放工接触比较少，咁佢哋休息嗰阵时呢，有时要同佢哋播下剧啦，倾下，佢哋都会问：诶、哎，你中心玩咩啊？今日日日翻嚟佢都会问，咁我咪讲咯。如果唔系冇嘢讲啦。
0: 嗯。咁佢哋会唔会都好支持你继续嚟中心同唔同嘅人相处，同或者同啲社区嘅朋友仔接触啊？
1: 好好支持，非常支持，因为见到我要改变啊嘛。因为以前都成日喺屋企，又唔出去，又唔乜咁样，讲嘢又一个个嘅话，咁我话我去出中心啲好。原本我系唔识讲嘅，不过成日同嗰啲社工啊，同嗰啲老弱嘅啊倾偈，咁整到我以前系。真系讲嘢好差好差，咁而家就学到啦。诶，点样讲嘢，点样同人哋沟通啊，点样关怀人啊，咁样。
0: 嗯，咁睇嚟真系中心都帮到你好多
1: 好多
0: 嘅唔同嘅事情或者技巧咁样。
1: 嗯，
0: 咁会唔会你都仲有喺中心嗰度识到啲老友记朋友咁样啊？
1: 哟，识得好多，我都同屋企人讲，我话诶，我喺中心识得好多老友记喎，我话。咁又都要讲俾佢哋听，佢哋要好开心听到。以前我都唔会咁样噶嘛，唔出声嘅啊，咁样。
0: 唯一可唔可以讲下咧？其实如果以你系长辈嘅角度啦，嚟咗中心之后咧，我都知道你有啲转变嘅。即系以前可能你觉得自己都系长辈，所以所有可能你嘅后辈都要听你嘅说话。咁你会唔会讲下可能你真实转变系点样啊？
1: 真实转变啊，因为你知啦，学校都系范围好细，但你呢个社会好大嘛。咁去中心啊，中心就系一个社会啊嘛。因为我以前冇乜见识，多数都系喺屋企做家庭主妇嘛。喺呢度呢，我就学到呢个社会大学，可以咁讲，就学到嘢啦。加上啲姑娘啊，啲老友记啊，你唔好睇佢老人家，但系有啲好多嘢我从佢哋嗰边听到，哦，原来系咁样嘅，或者点样嘅，以前系未听过噶嘛。所以我觉得，哎呀，去中心都好好，可以学到好多嘢。就是学校里面未必学到的。
0: 嗯，那你怎样调整你们自己的心态，就是转换角度想，就是可能你已经不再用一个长辈的高高在上的一个态度跟一些可能后辈聊天这样呢？
1: 最主要是自己放低自己啦。以前是以前的嘛，那现在那个社会不同嘛，科学又发达的嘛，那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学生仔，我们要跟他学习，不是说我们教他，我觉得是这样咯。所以就以这样的心态自己先为，哦，不可以说自己是长辈啊或者什么，大家都是朋友，所以容易沟通，没有这个思想的隔膜，是吗？
0: 嗯，听完慧玉的分享，原来跟后生仔互动呢，真的可以令到心态变回年轻，整个人都精神晒。啱啱第一至第三部分 ，Ellie 同慧玉分别由机构同埋参加者嘅角度，同我哋分享咗两代人嘅相处心得，真係好值得我哋去参考同学习。我相信唔少听众而家都可能会諗，如果我想自己喺屋企同阿妈拉近距离，或者同个孙拉近距离，我又可以点样入手呢？冇错，解决代沟唔容易，但亦都唔系想象中咁难。我哋继续有请 Ellie 同慧玉同我哋提供一啲贴地嘅实践建议，究竟两位有啲咩妙计，等大家可以日常生活之中都可以轻松做到。Ellie 由心理学嘅健康或者系社交活跃度嚟讲，呢啲跨代共融可以点样帮到老友记，可能减低孤独感啊？
2: 绝对啦！我谂如果大家头先有听到慧玉嘅分享咧，之前可能是比较多是自己一个在屋企，又冇乜人同佢倾偈咁样。但佢翻咗中心，其实你唔想倾，你隔篱位都一定聊你倾偈啊。根本咧，我谂你都唔记得咗孤独感呢三个字啦，因为你有人喺你身边。同埋，即使如果有时可能系男士，佢唔系咁中意，哇，不断倾偈讲嘢，但系咧有个人坐喺你隔篱，同你一齐坐，其实呢个孤独感咧绝对会减退嘅。同埋舉個例子，去咗呢啲社交場合啊，參加活動啊咁樣，就算你真係咩都唔做，坐喺度，你觀察。

0: 其实好多嘢睇，呢啲咧都系对我哋，即系其实我哋个脑系需要呢啲日常嘅即系刺激嘅，咁样咁你先至啊睇下事睇下人，咁其实都系一啲即系会训练你个脑咯，而唔系话乜都冇嘢发生，空白只瞓觉咁，咁就会比较容易快去即系叫做衰退啊，或者容易唔记得嘢咁样。同埋你听到慧玉嘅分享啦，或者我哋照顾长者成日好讲身心社灵嘅咁样，咁其实我哋今次提到嘅就系心啦，系嘛？佢哋个心，佢哋系觉得开心咗，或者个自己个世界系打开咗嘅咁样。咁啊，佢同社会同个社区又有连结，系嘛？佢系社会嘅一份子吓，佢系有佢嘅价值，有佢嘅位置嘅咁样。咁同埋佢灵性上啦，系嘛？即系自己其实即使嚟到叫晚年啦吓，人生嘅下半场，原来咧即使待人处事，都是仍然要学习的，是吗？或者现在现代生活，现在我们讲的成日用手机啊，什么智能啊，或者甚至 AI 啊，这些其实可能真的六七十岁真的不识的，其实你都要学的，你都可以学的，这样。所以呢，即是我们一直都有一个继续学习继续成长的心，没分几多岁的，同埋你都是会继续去进步，同埋越来是越开心，越来好像慧玉这样越来越年轻添，会觉得自己。
1: 慧玉话：如果老友记本身好怕丑，或者好惊同后生仔冇话题而唔敢踏出第一步，你会俾啲咩建议佢啊？
2: 第一步系先放低自己。哦，我系长辈啊，我同佢系同辈嘅，咁样就讲咩都好似唔会话谂咩唔好嘅啊，或者好嘅，咁啊大家都系平等嘅，咁就唔会话哎呀我怕丑啊，或者点样就唔会咯。就将嗰个怕丑嘅个心理就可以减轻咗啦，咁就会同佢有话题，就开始可以问佢：，诶、哎，你有啲系嗰啲实习生啊，系我哋中心嘛？咁我就会问佢：，诶、哎，你几多岁啊？你读紧几年班啊？咁佢都会同我讲，我都觉得好开心。诶、哎，我都可以同佢倾偈，都同佢有话题咁样，我都好开心。
1: 嗯，即系由啲简单嘅事情入手，咁样就可以同佢哋有啲话题打开咁样。Elia， 咁如果老友记都好怕丑，你会唔会都有一两个例子可能分享一下，可以令即系冇咁怕丑而同啲后生仔打开第一步咁样啊？
0: 其实唔单止老人家怕丑，小朋友都怕丑嘅。其实有时一开始，如果真系唔识嘅话，第一啦，可能唔需要担心或即刻要讲好多嘢。即系大家一齐坐喺度都已经系好好噶咯，即系先唔好惊先咁样，咁啊同佢一齐坐喺旁边啊咁样，咁有时如果可以嘅话，互相眼睛望下，微笑 ，say 下 hello， 或者拖下手咁样，咁慢慢佢哋咧就会冇咁惊，慢慢叫做啊，即系觉得安心咧。咁就會開始咧，可能講下嘢嘅咁樣。咁如果係想特別促進講緊可能老人家同即係小孩子嘅話咧，甚至你可以擺一啲玩具喺佢哋嘅中間，係嘛？啊，無論係一齊砌呢個積木，一齊咧黐貼紙嚇，一齊油顏色，即係佢哋可能都需要一啲媒介，因為哎呀我都唔知講咩，佢又唔識咁樣，咁咧就促進有時未必要講太多，但我哋一齊做呢件事啦咁樣，咁其實你咁樣咧都係會幫助佢哋開始咧開始呢個互動啊咁樣，咁慢慢你就講嘢㗎，你互動啊，不如擺呢度，不如擺嗰度，咁我哋有另一啲 focus 俾佢哋咧，咁樣呢個都係一個好嘅促進啦。同埋絕對絕對家長嘅話多啲鼓勵你嘅孩子，係咪？因為其實孩子係真係唔識㗎，佢哋係反而係媽咪講咩我就聽呢個指令囉，係咪？例如有時媽咪話叫人啦，咁係咪啊婆婆 hello 咁，所以其實有時喺孩子仲未識或者冇呢個習慣之前呢，家長你嘅鼓勵你嘅提醒你 Q 佢呢，其實都係幫到手嘅。咁老人家都係喎，我哋都需要鼓勵老人家㗎嘛，啊你試下同佢讲 hello 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系身边嘅人去鼓励咧，都好重要嘅。
1: 嗯，明白晒。咁如果听众自己喺屋企或者日常生活，可以开始踏出第一步去收集同屋企后辈啊或者长辈嘅代沟，两位有冇啲简单日常嘅小建议可以俾大家参考啊？可能我哋请慧玉分享下先。
2: 有时嗰啲钱话啊饮茶冇计倾，咁你只要去老人中心开始。咁就学习讲嘢㗎嘛，先要话题同佢哋倾偈。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好紧要嘅。或者去中心活动下咁样接触下嗰啲钳。
1: 嗯。
2: 咁先要话题同嗰啲学生仔讲，我要咩朋友啊， 点样

0: 点样啊？啊，佢要点好啊？就咁样要话题讲咯。如果你真系成日喺屋企，就冇乜话题咯。而中间见到小朋友，我同小朋友点样玩啊？啊，点样接触啊？点样开心法啊？咪可以分享下俾佢哋。
1: 嗯，明。咁 Annie 都會唔會都有少少建議，可能俾下啲聽眾朋友，可能喺日常生活或者喺屋企嗰度，其實都可以拉近同大家之間嘅距離咁樣。
2: 可以啊，其實頭先我有講得好好嘅，即系咧都好鼓勵咧。第一啦，你自己咧都要去積極生活先嘅，因為你生活冇嘢發生咧，你好難有嘢同人分享嘛，係嘛？生活包括啲咩啊？可能係你今日出街嚇睇到嘅嘢，或者你今日去咗邊度學咗嘅嘢，你今日翻醫院復診，醫生講啲乜嘢係嘛？你自己日常生活嘅嘢，咁甚至係可能啊，我未必行動咁方便，可以做到好多嘢，會唔會係你新聞上面、報紙上面睇到嘅嘢嚇？或者啊，今日有邊個廣告好搞笑喎？咁樣先自己喺生活裏面咧，好好生活係嘛？即係去感受、去觀察。咁所以咧，你自己本身有嘢喺入面之後咧。第二咯，就是分享啦。分享呢两个字，我唔系要教你啲咩，我唔系要教化你，我系同你分享下我嘅生活，系嘛？啊，我今日点啊？或者其实爱你嘅人咧，系会好想知道你嗰日经历咗啲咩啦，你食咗啲咩啦，或者你心里边嘅感受嘅。咁所以日常简单嘅，就先由分享生活咯，系咪？你日常遇到嘅人、遇到嘅事，或者如果有特别事情令你好大感受嘅，我深信你讲都系非常之好嘅咁样，多去分享啦。或者如果唔系，我真系好怕丑，或者我哋冇讲开呢啲嘢噶，不嬲唔讲呢啲噶，我冇啊。咁你咪去关心下咯，系咪？关心下佢咁样。咁举个例子，可能就。系咯，即系问下佢日常生活事咯，咁样大家互相关心啊，身体啊，复诊咁样，亦都可以由关心去开始行呢第一步嘅。
1: 嗯，好多谢和悦会高级营运经理李双薇 Annie 同长者嘉宾欧阳慧玉女士今日嚟到我哋嘅心灵指南，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宝贵嘅实践经验，相信唔少朋友今日都学到唔少实用方法。我哋不妨今晚开始，每日花少少时间同屋企人相处，睇套戏。或者玩一个简单嘅游戏，就可以走入对方嘅世界。喺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请两位嘉宾分别送上一句鼓励说话。首先请慧玉同电台旁边嘅朋友老友记打下气，讲一句鼓励嘅说话。
0: 希望老友记呢有信心行出第一步，再行出屋企先，然后可以去中心尝试下中心嘅生活啦。
1: 然后可能请 Annie 送一句俾年青人，鼓励佢哋多啲同长辈沟通。
2: 老人家佢哋辛苦一辈子，甚至你自己父母去抚养你哋啦，咁样咁其实到晚年嘅时候咧，佢嘅生活咧可能冇我哋咁多姿多彩嘅，冇我哋咁忙碌嘅咁样。咁咧佢多咗啲空间嘅时候，其实都会好渴望同我哋去有多啲嘅关怀俾佢，系嘛？去关心佢嘅心。或者去記得佢咁樣，咁所以都鼓勵我哋年輕人啦，多啲主動咧，去有時真係打個電話，唔需要一啲咩大事嘅，真係問下佢食咗飯未咁樣，等佢知道咧你係有佢心嘅，你記得佢嘅，佢係你心上邊嘅，我覺得已經係非常之足夠。咁當然啦，除咗由自己屋企日常嘅呢啲小嘅一步去做咧，我更加大嘅鼓勵咧，就係咧，我哋都多啲積極去參與，無論係一啲義工嘅服務啦，係嘛，去接觸多啲社區嘅老人家，因為唔係個個好似我哋自己屋企人咁，可能話啊，一定有個爺爺嫲嫲俾你孝順，有啲可能佢哋係獨居嘅，有啲可能咧佢哋係冇仔女嘅，咁其實社區上咧都係有好多老人家咧需要大家去關心。同埋看见，同埋如果同老人家倾偈，有时觉得，我都唔知佢讲紧咩，或者我听唔明喎，咁样唔紧要嘅。你有一份耐性，你对住佢微笑吓，你继续去聆听，其实已经足够嘅，唔一定话要做到啲咩。同埋其实佢哋咧系一本活生生嘅书，因为佢哋咧经历咗好多嘢，咁所以咧你亦都可以当睇一本书，听一个故事，咁样去了解佢哋当年嘅成长，当年嘅生活，佢哋经历过嘅事，我深信咧都会对你嘅人生咧都系一份参考，所以加油！
1: 多谢两位嘅分享，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人类对再生的想象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神话已经出现。传说中和大力士海克力斯战斗过的九头蛇，每当被斩甩一个头就可以再生翻身的蛇头。18世纪瑞士科学家特朗布雷就发现，就算将水色切开，他们都可以重新生翻完整的身体，再生能力几乎同神话入面的九头蛇一样，所以帮他改名叫做 Hydra。

后来意大利科学家斯帕兰扎尼又进一步发现，原来一些脊椎动物例如蜥蜴和蝾螈都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斯帕兰扎尼详细记录成年蝾螈重新生翻手臂和条尾的过程，还发现了很多到今日科学家都未完全解释到的现象，例如伤势越严重，再生速度反而可能越快，季节变化对再生速度的影响等等。这些观察之后在蜥蜴尾巴、鱼类尾鳍等等的动物身上都陆续见到类似的现象。不同动物的再生背后可能存在某种共同机制。所谓再生作用，其实即是生物受伤之后利用伤口附近原本已经成熟的细胞再次分裂生长，补充翻失去的组织。对一些无脊椎动物来讲，再生甚至是繁殖方式之一。而对脊椎动物来讲，再生能力更加是维持生存、修补身体的重要机制。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十八世纪仲未有精密嘅显微镜，科学家好多时只系靠放大镜去慢慢观察生物。不过，就算喺咁有限嘅条件之下，瑞士生物学家权伯利竟然开创咗现代再生研究嘅第一步。权伯利闲时会去附近嘅坑渠采集水中嘅生物观察。有一日，他留意到一些细细条、身体顶部有触手的绿色生物，因为他们看落去几乎都不动，所以一开始权伯利以为只是植物，但后来他发现这些生物原来会收缩、伸长，甚至会移动。不过真正令到权伯利震惊的是水色惊人的再生能力，因为不同的水色都有不同数量的触手。权伯利突然想到，如果将水色切开，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结果他发现，就算将水色切成两半，甚至切到只是剩下原本体积的20分之1，碎片都依然可以重新生长成完整的个体。权伯利还记录，切开之后的水色碎片依然会伸长、收缩，甚至可以进食，好似完整生命一样继续活动。进一步研究之下，他仲发现水色不单止可以修复身体，仲可以透过出芽生殖繁殖后代。水色身体侧边会慢慢生出凸起的部分，再形成触手，最后脱离母体，变成一只全新的水色。权伯利的研究证明了，原来生物身体的一小部分竟然可以重新变成完整的生命。这个发现不单止震撼当时的科学界，更加成为之后再生医学研究的重要起点。

如果你有见过壁虎断尾求生，会发现当壁虎条尾突然间断开，会在地下疯狂跳动，画面真是几得人惊的。不过原来这种断尾求生背后其实隐藏住非常之复杂的再生机制。当壁虎遇到天敌的时候，可以自动自割条尾，断开的尾部会因为神经和肌肉还未即时死亡，所以仍然会持续扭动几分钟，用来分散掠食者的注意力，等壁虎趁机逃走。壁虎之后会再重新生翻新的尾，虽然再生的尾入面主要是软骨，和原本条尾不一样，但依然保留到再次断尾和跳动的能力。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除了壁虎之外，科学界研究得最多的再生动物就是蝾螈。蝾螈就算手脚甚至条尾被切断，都可以生翻出嚟。佢哋再生出嚟嘅肢体，甚至可以精准到重建翻骨骼、肌肉、神经、血管同皮肤等等嘅结构，甚至连下巴、水晶体、部分心脏、肠道都可以重新再生。蝾螈受伤之后，会先快速形成一层伤口表皮。之后神经会释放信号，刺激伤口附近的细胞，暂时去翻接近干细胞的状态，然后再聚集成叫做牙基的特殊组织。牙基之后就会慢慢重新发育，生翻完整的肢体。蝾螈的再生能力非常准确，例如在哪里断，就会由哪里开始生翻。而且只会向肢体末端生长，不会乱咁增生。科学家到而家都仲研究紧，究竟细胞点样知道自己应该变成骨、肌肉定系皮肤？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话，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架。小米、领跑和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

90,000架车。根据当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这些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透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卢拉在通话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就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举行会谈。美国政府上月宣布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 25% 关税，理由是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另外，美国又对包括巴西在内几十个国家的商品加征 12.5% 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执行强迫劳动禁令方面力度不足。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3,276点，升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6.67美元，卖出4,617.1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1.2度、东经10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
24小時內各

0: 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渤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西部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集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八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点解壁虎可以生翻条尾，但系人类跌亲撞亲之后，通常只系会留低疤痕呢？答案同我哋人类身体强大嘅免疫系统有关。生物嘅构造越简单，再生能力通常都越强。例如蜗虫，就算被切成七段，每一段都可以重新变成完整个体。但系构造越复杂嘅动物，再生能力通常越弱，而免疫系统就越强。

再生其实有少少似胚胎发育的过程重演，关键之一就是干细胞。有再生能力的动物受伤之后会形成一种叫做胚基的结构，入面聚集了大量干细胞，可以再分化成肌肉、骨骼或者神经等等不同组织。其实人类在胚胎时期再生能力都相当之强，因为那时免疫系统还未完全建立，所以就算受伤都可以愈合到几乎无疤痕。但是随着我们成长，身体一受伤，免疫系统就会立刻启动，血管和肌肉会快速收缩，血小板帮手凝血，尽快封住伤口，避免失血和细菌入侵。之后免疫系统就会引发发炎反应，出现红、肿、热、痛等等的现象，再派出白血球和抗体对付外来细菌和病毒。这种快速防御虽然有效，但亦都容易形成疤痕，令到原本的组织没办法完整再生。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人类其实不是完全没有再生能力，皮肤、肝脏、消化道等等的器官都具有一定的修复能力，但心肌和中枢神经受损之后就几乎没有办法再生。

动物身上的再生奇迹有没有机会改写人类医学的未来呢？2025年自然杂志就报道，科学家积极研究蜗虫、斑马鱼、绿安乐蜥等等的动物，希望解开它们再生机制背后的秘密，再应用到人类医学。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绿胺绿色是再生医学研究的焦点之一，因为蜥蜴和人类拥有很多相似的基因。蜥蜴尾巴再生的关键其实来自一类特殊的肌肉干细胞，虽然人类体内都有类似的细胞，但是蜥蜴细胞竟然可以由零开始重新制造肌肉组织。科学家希望将来可以利用相关的机制帮助治疗肌肉萎缩、老人肌肉退化，甚至促进创伤修复。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0: 今集我们继续有 Elisa 何燕平和我们分享上一集，她讲到自己是一个大自然新手，然后慢慢变成了一位大自然的向导，带领森林浴的活动。她也提到大自然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同她招手，今次呢她会分享另一种大自然同她招手的方式。上一次她提到枫香树，今次呢她会分享一只动物同她招手的经历。
1: 在我初初带森林浴的时候呢，我就已经遇上了很有灵性的野猪。是啊，真是野猪啊。那次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带着一班人向山上边行的时候，忽然之间呢就见到在我的右前方有野猪一家四口，他们呢就准备在我们面前的十字路口那里从我的右手边横过去左手边。我在他们站在那里等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想了，弊点算好呢？野猪、哦、可能呢他们真的感觉到我当时的惊恐、啊、他们一家四口其实就是包括了猪妈妈带着三只的小猪仔，那三只小猪仔真的很小的，那些小猪猪小到身上边一条一条的黑色斑纹都未褪去的。咁妈妈就带住三只小猪仔停咗喺我嘅面前，好似停红绿灯一样，先让我带住参加者向前行去。当我哋离开晒佢哋之后，佢哋就忽然之间转绿灯，就喺我哋嘅背后从右边行咗去左边啦。喺嗰一刻，我心里边谂到嘅就系、是：哇，真系好好彩！跟住我就觉得，咦，原来野猪并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可怕嘅啫，原来佢哋都系有灵性噶。佢好似感觉到我哋成班人嘅惊慌，所以佢就让我哋慢慢咁样行过咗先。所以我觉得，原来大自然里边有啲动物真系有灵性噶。
0: 讲起野猪，我想在香港的大自然工作的朋友都不会未试过遇见野猪。我自己都曾经在港岛区一个路径那里遇到一只很大很大只的野猪。我们当时一班人就在一个类似小平台一个公园仔那里围着个圈，然后突然间就有参加者说，哇，野猪啊！所有人一起拧过去望住佢，见到咧佢系一只好大只，甚至咧你会觉得，哇，佢好似成架车咁大只啊！虽然咧听落好似好夸张咁，但其实喺嗰一刻嗰个感觉，因为佢同我哋好近，所以嗰一种有一种危险性嘅感觉咧油然而生。我谂喺每一个人嘅心入边都突然间觉得，我哋应该点处理呢？作为一个向导，当然我会考虑所有人的安全，但是其实我望真啲嗰只野猪，佢乜都冇做啊，佢只系企咗喺度，佢企咗喺一啲矮嘅植物后边。我哋咧开始变得安静一啲，喺度等，睇下佢会唔会喐啦。我哋等咗一轮之后，佢都冇喐喎。咁我就建议，不如我哋继续啦。我哋都系喺呢一个位置嗰度完成埋我哋嘅分享啦。嗰只野猪一路都企咗喺度，我觉得佢好似听紧我哋分享咁啊。 然后到我哋分享差唔多完结嘅时候，嗰只野猪就向离开我哋远啲嘅方向咧，慢慢慢慢咁样走咗。佢虽然嘅出现令到我哋有啲惊，但系当我哋自己平静落嚟，俾翻啲空间佢嘅时候，其实佢都系好安静咁样喺同一个空间嗰度出现，然后慢慢离开咗。所以野猪嗰一次都同我哋十几个人挥咗个手。每个人同大自然嘅连结咧，个方式都唔同嘅。可能有阵时我哋未试过同一啲野生动物连结，真系会有啲惊嘅。但系如果我哋自己先平静咗自己内心嘅情绪啦，可能咧就会有一个新嘅关系可以出现啦。

有时候呢，不同的参加者去到同一个位置，都可能有不同的分享，不同的感受。有一次我有一位朋友参加森林浴的时候，他就说，我听到不同年龄的雀仔声啊。当我们再问详细的时候，这位参加者就说了，原来他曾经拯救过和照顾过一只受伤的雀仔，所以呢，他能够分辨到成年雀仔和雀仔 BB 的叫声，唱歌的声音他都能够分到。在那一次的活动里面，他很开心，因为他能够重温回当日他照顾这只受伤的雀仔 BB 整个很温馨的过程。

佢觉得非常之嘅满足，走嘅时候都系带住微笑离开嘅。又在另一次的森林浴，但是同一个场景底下，另一个朋友呢，他都是听雀仔声的，但是这个朋友的表现就不同了。我留意到他合埋眼睛，个头摇摇摆摆这样。原来呢，他说他个头，他对耳仔朝住唔同方向嘅雀仔声一路伸过去，尝试摇住头听住唔同方向嘅雀仔声。佢当时个外表咧，佢当时俾我感觉到咧，佢系非常之咁陶醉嘅，因为咧佢嘅眼角啦，同埋佢个嘴角咧，都系微微向上扬嘅。原来这位参加者后来讲返，他平时是一个不讲笑不是很出声的人来的。所以这一次森林浴的体验呢，令到他非常之愉快。那我就发现到，原来不同的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感受大自然，亦都有不同的感觉了。

同大自然嘅连结咧，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发生。而即使作为一个向导，我哋都未必可以话到俾你听点样去发生嘅。嗰个连结好多时都系需要透过你自己去尝试，真系去接触大自然，真系摆自己向一个亲近大自然嘅位置。然后看看大自然会怎样打开这个窗和你招手。香港人真的很多时候很忙很忙，压力很大，可能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去接触大自然。哇，你叫我放下三个钟头的东西走去一个荒芜的地方，不知道做什么，我未必真的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能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你的解药了。

在我大森林浴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样东西很得意的，原来香港人真的很大压力和很需要休息。记得有一次森林浴活动的时候，我见到一位打扮相当新潮的年轻人来参加森林浴，我看见他的外表都觉得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呢？因为最初呢，他好像很漫不经意这样，似乎想是来了解一下森林浴是什么，所以他分享的时候呢都有少少酷的。那他就会说了，都是这么上下啦，没什么特别啦。咁咧喺嗰一刻，我心里边就谂紧，点样可以令到佢再投入多啲，同大自然连结多啲咧？点知经过咗几个环节之后，佢嘅分享咧就好唔同啦。

0: 最后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觉得香港人真的很需要这一类身心灵的活动啊，等我们在紧张的工作啊、学习啊和生活之中，有一个给大家喘息透气的机会和空间，给我们充下电，重拾回对工作、学习、生活以至生命各方面的热诚和动力。他说的时候，那个力量到现在我都还很深刻地记住。还有有时真的看得出香港人真的很需要休息的。很多时参加活动的朋友呢都会睡着觉的。讲真的，真的睡着觉的。男女老友都有。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最近的。由一位蹦蹦跳的小朋友走埋嚟同我讲啊，姨姨啊，我听住你嘅声音导航咧，好自然就瞓着咗觉啦。直到你叫我哋慢慢张开眼睛为止，但系我好似系瞓着咗，不过我又醒醒地个噃。哦，我觉得呢个感觉好得意啊！我听到之后咧。非常之高兴，因为呢我知道香港人真的很需要休息，如果他们在我的活动里面睡着觉的话，我都很接受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在那一刻很需要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休息，不过他们休息完了之后当然就能够很投入地继续进行活动啦。所以呢我是非常之喜欢森林浴向导的工作的，因为有时候见到参加者无论他们带着怀疑的态度来，可能他们是陪妈咪啊陪朋友啊来参加的，到后来他们分享的时候呢都很开心地说啊，真的可以放松到，又或者我可以看到他们很紧张绷紧的面孔，去到最后的时候能够变成一个笑脸，能够让到参加者感到身心放松，为他们打开享受大自然乐趣的门，我觉得是非常之有意义的。
1: 听到这里，听到 Elisa 自己的经历和她带活动留意到参加者的经历，你会不会都愿意去尝试一下参加森林浴，或者试一下自己走入大自然，去看看大自然会带给你一种什么感受，它会为你带来什么的疗愈呢？可能是你没有想象过的，又或者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自己需要的，但我们相信大自然会提供给你的就是你最需要和最适合你的东西了。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将会在九月五号至十月七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那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服务。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枚响尾蛇战术导弹和10套该型弹道战术制导组件，以及相关配件和服务。这项议议的军售将会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根据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官网介绍，这款响尾蛇导弹是美军现役最先进的短程空对空导弹，可以用于打击地面目标。道琼斯指数报53277点，升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99，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8美元。卖出4604.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 亦会暂时保留实体购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购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购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购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夏日消暑剧场，
5: 哇！后羿，因咩事你脚步浮浮？系咪见到边度唔舒服啊？
6: 我仲差三个太阳未射落嚟啊，但系我已经有啲头胀胀，又想作呕咁啊！
5: 哎呀，我哋要避免中午最炎热嘅时间进行剧烈运动、远足或者长时间户外活动。呢啲活动可以安排喺早上或者下午较后嘅时间，你都系傍晚或者听朝先至出动啦。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贴士。
7: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8: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一》，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莽富青春，我哋有宝珠姐陈宝珠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五点十分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下提你啦。日子嚟到2026年嘅8月22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十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

陈浩德《浩兜公》啊，嘅呢一首《悲秋风》。好，咁啊，讲下睇下梦秋风先。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上昼五点啊，位于北部湾嘅热带风暴集结喺海口之西北约250公里，预料缓慢。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初时骤雨系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稍后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系较大。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7%嘅。继续我哋有炳哥，讲起炳哥，梗系要有呢一首啦。

丽莎姐姐的《红豆相思》，是不是都懂得唱一两句呢？继续我们有四季恋歌，戒燕姐加上陈齐仲的歌声。看你懂不懂唱。

你認識得幾個佢唱嘅人物呢？我都認識得幾多嘅。當然啦，有啲只係聽過個名字，都未睇過佢嘅戲，因為可能有啲真係失傳咗啦，甚至乎呢有啲我見到可能都唔知係邊位嘅。會唔會當中都揾到你嘅偶像呢？明星之歌，我哋有鄭君綿嘅歌聲啊，跟住我哋有嬌嬌女嘅出現，柳風萍姐姐花間。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细个陪住大家成长有好多电视剧，其中呢以呢啲武侠片呢，而家好似大家都仿佛冇乜机会睇，即係如果就算有都好，可能都係外购片。因为拍一套古装戏确实真係有啲难度，同埋即係呢啲武侠嘅小说呢而家好似都唔係好流行。当然亦都好多人好喜欢金庸嘅名著嘅，咁间唔中呢你都见到可能都有好多特别嘅一啲嘅活动咁。但係呢而家小朋友对于武侠小说呢样嘢呢好似有啲距离。当然啦，唔係淨係講緊武俠小說啦，即係可能講緊拎起本書，而家嘅小朋友都有啲困難啊，可能叫佢哋拎起手機啊，拎起個平板係比較容易啲，叫佢拎起本書確實都有啲難度啊。咁但係呢我都覺得由可能電視劇，可能由廣播劇，可能由其他一啲唔同嘅嘢去刺激小朋友去接觸返呢啲咁經典嘅小說呢，確實都应该有啲机会嘅，因为真係好好嘅一套嘅小说啊。当然金庸笔下创造咗好多好多不同嘅角色啦。带嚟嘅呢有呢一个嘅射雕英雄传系列里面嘅第一部曲啊。铁血丹心我哋有罗文加上恩妮，其实我一直都好想将佢三部曲嘅歌曲都送晒俾大家，今日做得到啦。

啊，仲有呢部曲啊，三首都识唱，三首都好流行，真系好难得。世间始终你好。

冇俾佢停啊！罗文恩你仲有呢一首啊！成吉思汗嘅主题曲，我哋有《问谁领风骚》。

蚊穗岭风骚，我哋有呢一个浪文加上恩妮，哇，真系犀利啊！其实咧，两个咁洪亮嘅歌声走埋一齐咧，哇，好令到大家好入耳啊！呢啲歌曲真系讲起嗱，呢啲嘅最佳拍档，我又谂起呢两位，系啊，同样咧都系武侠片啊！我哋有妈叶。叶振棠加上叶丽仪都是很响亮的声音啊！而家真的很少这类型的声音出现啊！有这一首《笑傲江湖》。

好啦，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系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系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系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新界温28度，相对湿度91%啊。系啊，妈叶咧，仲有呢一首好经典嘅合唱歌，唔系净系得电视剧嘅，亦都唔系净系得古装嘅，好浪漫嘅爱情故事都有嘅。叶真行、叶丽仪，愿你待我真的好。

原来已经是1981年的作品来的了。除了孖叶之外，我们还有相关的出现。啊，硬是呢一播这些合唱歌呢，孖叶之后一定有相关的。好像他们不打对台，其实不是的，大家都各有千秋。两行烟水里。

系咪陪住大家成长嘅歌咧？嗱，讲起细个咧，就好中意睇电视噶嘛，系嘛？咁啊，即系嗰阵时好似叫唯一娱乐啦，亦都食饭嘅时候，梗系要多款送嘅，就系电视捞饭啦。咁啊，讲起咧细个嘅时候咧，成日觉得咧嗰啲一对一对嗰啲咧男女主角咧。但觉得他们本身都应该是拍拖啦结婚啦一起好好这样的。小时候我都成日觉得为什么郑少秋不是跟汪明荃是一对的呢我硬是觉得他们两个是一对的他们一对才是最登对的。郑少秋汪明荃有这一首《只差痕》。

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到呢一个上昼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今日星期六啦，所以咧就有历史文化达人啊，和歌伍志和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个盂兰盛会噶噃。好，呢个时候咧先听六点钟嘅新闻解报，翻嚟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起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山东临沂沂河新区一处房屋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失联。事发昨日下午三点几，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赶到现场，开展应急救援。经初步

0: 排查懷疑是租戶非法儲存捕魚爆炸物引發爆炸，當局調查事故原因並展開善後工作。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簽署命令，暫時允許白宮宴會廳改造項目繼續進行。根據有關命令，在法院審理美國政府提出的緊急上訴期間，允許白宮宴會廳改造項目繼續推進。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今個月7日裁定，維持下級法院發布對白宮宴會廳改造項目的暫停令。美國政府其後向最高法院提出緊急上訴，請求最高法院在當地星期五前作出決定。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對最高法院的裁決表示感謝，又說這座正是建造的軍事宴會廳綜合體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周六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277点，升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61美元，卖出460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5: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每个星期，晓君都会带大家认识唔同嘅活动同埋展览。今个星期就会有吴馆长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展览。
7: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这个是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
6: 想了解多些展览的内容，收听住星期六下午五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啦。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22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10啦。室外温咧28度啊，相对湿度90%嘅。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呢一个香港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哥伍之和咧，就咁就同大家介绍下呢个盂兰盛会嘅噃，咁究竟呢个盂兰盛会有啲咩睇，同埋我哋应该用一啲咩嘅角度去睇咧？一阵间阿和哥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啦。嗱，讲起咧，即系今日咧都播咗好多好经典嘅一啲嘅合唱歌曲啦，不乏咧都系一啲最佳拍档啦，系嘛？咁啊，同埋咧喺新闻之前，我就播咗一首郑少秋、汪明荃嘅《紫钗行》啦。细个我觉得点解佢哋唔系一对嘅咧？跟住落嚟呢对朋友，我都觉得其实佢哋一对先至系最登对啊！当然佢哋系好朋友啦，系咪？但佢哋真系好衬，好衬。讲紧嘅系张国荣、梅艳芳。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省丽友，呸呸，仲有咧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早晨，
0: 佩佩。早晨啊，嗱，咁啊，上星期咧就同大家讲紧呢一个嘅盂兰节啦。嗱，讲紧盂兰节咧，大家即系最深刻印象咧，梗系盂兰盛会啦。讲紧其实每年咧都有好多地方咧有呢个盂兰盛会嘅。咁啊，佩佩都住喺电台附近啦。咁我又发现，就正正九龙城个公园，即系九龙寨城公园嗰度咧，都有一个好大嘅嘅盂兰盛会喺里边发生嘅。应该系年年都会。有嘅喎，
1: 系啊，其实咧都可以咁讲啊，总有一个盛会喺做紧嘅，喺农历七月啊，
0: 系，
1: 因为真系遍布广州新界。
0: 我见到喺佢哋有个即系网址上边咧显示咧，哇，佢哋原来个活动都几多嘅，都差唔多成40几个地方嘅。
1: 系啊，因为佢哋即系潮属啦，即系潮州佢哋嗰个团体咧，即系好注重呢个盂兰节嘅活动啦。佢哋依家佢都有個網站，佢都列咗，譬如今年有啲乜嘢慶祝活動啊咁樣，佢真係有成40几個遍佈港九新界嘅盂蘭，即係大家細咁睇，其實咧好多都係做嘅地方都係主要係啲屋村啊或者地方嘅球場啦，真係遍佈港九新界都有嘅。咁同埋咧，真係由七月初一咧係做到七月底嘅農曆啊，係即係差唔多係每一日都有。唔同嘅盂蘭做嘅嗰陣時咧，早期我都問過佢哋有啲主持人，我話啊，點解盂蘭節大家都知啦，係7月15啦，咁點解會係擴散到即係七月初一至到月底，即係每個地方都有唔同嘅日子咧咁樣？
0: 因為都市人好繁忙啊，唔可以指定一日，即係成個月都慶祝咁樣啦。
1: 都係，咁但係佢哋其中一個人答我，但我冇驗證過啦。即係有時同佢哋傾偈，有幾個都同我講有呢個原因，就係因為早期咧就好多即係潮州呢個族群咧，香港都好大啦，即係唔同地方有。佢話如果你全部都聚曬喺14、15、16呢幾日咧，
0: 冇可能嘅
1: 係嘛？係啦，你啲資源分配唔到，譬如你戲班已經係一個問題啦。
0: 係冇錯。
1: 上集我哋講過話要戲班，哇！你即係有，如果全部戲班都係嗰幾日。去到演戲或者喺盂蘭嘅場地會請一啲佛社啦，佢哋去誦經咁樣啦。哇！你全部嗰啲佛社都係嗰幾日做，即係其實好多資源咧，佢哋未必話真係可以同嗰幾日集中曬。咁於是佢哋早期可能有某啲地方佢有啲協商啦，即係可能大家哦，你做前啲，我做後啲，咁啊將啲嘢咧打翻勻佢，咁啊令到嗰個月咧某啲嘅，譬如佢哋需要訂嘅一啲嘢啊，或者表演團體啊，或者一啲即係佛社咧。即係可以分散啲嘅，即係佢哋初來就有咁嘅講法啦，就係佢哋協調咗，就希望將呢啲嘢分散啲。於是咧，就成個農曆七月咧，喺唔同地方、唔同日子咧，都有各區嘅盂蘭。咁而每一個地方咧，佢都指定嗰幾日㗎啦。譬如你話九龍城都係某幾日做，咁譬如有啲地方都係每年都係嗰個農曆嘅日子。去到做佢哋嘅盂蘭咯。
0: 嗱，講起即係我比較熟悉嘅就係九龍城啦。我記得我有一年咧就見到咧落曬大雨噶啦。佢哋咧有一個巡遊嘅隊伍咧，係橫跨咗好多條九龍城嘅道路咧，一路行一路大锣大鼓。我想問嗰個係一個咩儀式嚟嘅咧？
1: 哦，呢、這個犀利啦！其實呢個咧就好難得嘅，因為咧你好少見到咧嗱。有時我哋喺新界咧，即係太平清照咧，你有時啲行鄉啊、請神咧，就都會有一大堆人去到即係巡行啦咁樣。咁啊，市區其實好難得嘅，你好繁忙。譬如九龍城，你講一個咧，九龍城佢哋就農曆7月16到啦，就做啦。佢哋真係馬路咧有一個好大嘅巡行隊伍咧喺度巡遊。佢做乜嘢咧？其實大家睇到去到盂蘭盛會個場地咧，其實佢哋每做呢個儀式之前咧。佢都要喺附近咧，請佢哋嘅周圍一啲嘅神咧，去到個盂蘭場地嗰度嘅。咁啲神可能主要都係土地啦。平時信開一啲主要嘅神，有啲會上天后啊，唔同嘅神都會即係 depends on 唔同嘅社區，佢哋嗰個社區有啲咩嘢嘅神去到供奉啦。平日咁咧，佢哋去請神嘅時候咧，佢哋就會真係浩浩蕩蕩噶啦，咁就真係成村人去噶啦。咁啊，成班人咧就去到嗰個地方，譬如一個土地，咁啊去到嗰個土地神位咁樣。去到嗰個地方個土地個位置喎，有啲就會主要係佢哋請個土地個香爐嘅，有時就會請神像啦，都係各處鄉村各處嚟啦。咁就將嗰個香爐啦，咁就會將佢咧由嗰個土地嗰個原址嘅位置咧，就去護送佢，就去到嗰個所謂盂蘭嘅場地啦。咁可能有遠有近啦咁樣。咁而佢哋一個 請神嘅過程中咧，咁其實好得意嘅。我哋做好多民族研究都係覺得咧，我哋去理解一啲神嘅世界，或者理解一啲點樣去到對待一個神靈咧，我哋好多時都會用我哋人世間嘅一啲嘅禮儀啦，或者做法咧去投射咗落去。
0: 嗯，
1: 即係如果我哋當個神係一個重要嘅人物啦嚇，咁我哋就會覺得等於以前一啲大官出巡咁樣啦。嗱，一大官出巡咪有儀仗隊啦，
0: 係
1: 要好多人浩浩蕩蕩啦，可能有轎啦、
0: 大鼓咁樣
1: 啦，係嘛？咁於是咧呢樣嘢就會投射咗喺我哋請神嘅儀式嗰度嘅。於是咧。你所見嘅咧就應該可能啦，可能係請神或者送神啦嚇。
0: 嗯。
1: 咁我對儀仗咧就會係將嗰個香爐，有時會將佢放喺頂橋上邊嘅，有時會用橋去到抬呢個香爐，咁就由喺嗰個位置可能會過馬路好盛嘅喎，即係就送翻去個球場度啦。咁前面可能就有人打锣打鼓啦，有啲可能會有埋嗰啲高腳牌啊、肅靜迴避咁樣，有啲彩旗啦，有啲唔同嘅人咧，咁就真係一個。巡行隊伍咁樣咧，浩浩蕩蕩咧，就將呢個神或者呢個香爐或者神像咧，就由佢原來嘅地方咧，就請到去嗰個照場嘅神棚裏面咧，就進行嗰個之後嗰幾日咧嗰個盂蘭嘅活動咁樣嘅。咁所以咧，你見到一個咧，應該就係請神啦，或者咧佢哋完咗之後都會送翻個神翻去嘅，亦都可能係送神嘅，就將個神咧盂蘭完咗啦嘛，就將個神請翻去咧佢原本嘅。土地的位置啊，或者是廟宇的位置啊，咁樣嘅。
0: 嗯，即係呢啲嘅巡遊隊伍，咁就有一班嘅朋友一起做啦。咁講起啲盂蘭盛會咧，其實亦都會見到有好多台前幕後嘅人嘅喎。嗱，講起嗱派米，亦都有啲義工朋友啦，係嘛？咁可能喺盂蘭盛會上邊一啲表演，亦都有啲表演者啊，亦都有啲工作人員。其實真係每一次呢啲嘅表演啊，或者呢啲成個盂蘭盛會裏邊嘅人咧，都真係出錢又出力嘅喎。
1: 其實是的，其實你入到盂蘭的場地呢，入到去門口啦，通常佢有一張很大的告示，都不是一張紅紙啦，咁就會寫邊個人捐了幾多啊，可能是啲鋪頭啦，或者是個人啦，咁樣咁都會捐錢呢去到辦呢個活動嘅。咁可能佢哋都當一種功德啦，因為大家上次我都提過啦，即係盂蘭除咗係成個場地去祭祀你話祖先也好，祭祀冤魂也好，祭祀鬼魂也好，或者去到派米幫人都好，咁都要錢㗎嘛。咁好多時就係透過呢個每年佢哋一啲嘅人善長啦，去到捐獻，咁就用呢啲錢呢去做活動啦，甚至去做啲功德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

0: 一個你當一個善舉嚟嘅遇難。咁同埋第二樣嘢啦，人手都好緊要嘅。
1: 係，
0: 你會一個遇難節，哇！頭先你都講啦，好多人喎，你入到去有好多義工啦。
1: 嗯，
0: 又要頭先話請神送神啦，或者做日常佢哋啲祭祀啊、做戲啊，或者又要請一啲即係經師去到念經啊咁樣。咁其實成件事咧係好多嘅人力物力去到做嘅。咁其實我哋可以理解，其實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幾重要嘅社區活動。即係頭先我哋講啦，譬如九龍城啊、深井啊、牛頭角以前即係依家嚟啦，牛頭角嘅魚腩，即係每個地區嘅魚腩咧。其實我哋可以理解為咧，係一個每年佢哋一個地區嘅
1: 一年一度盛事咁樣。
0: 係啦，凝聚個社區嘅年度盛事啊。
1: 嗯。
0: 即係大家去到呢個 occasion 咧，就會覺得哇，原來我係九龍城嘅潮橋嚟嘅。即係你依個所謂嘅身份認同咧，就會喺你參與或者係籌備呢個儀式嗰度咧，係一個好明顯顯露出嚟，亦都係每年透過搞呢個活動咧，係即係凝聚翻平日可能大家各有各忙啦。
1: 嗯。
0: 未必有機會去見到啦，咁所以都透過呢個儀式咧去籌備啊，或者去舉辦過程中咧，去真係凝聚翻嗰個社區呢個族群或者呢一個群體咧，去到有翻一個認同感啦，或者大家去組織起上嚟咧，去一齊去到有一個凝聚力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去睇呢啲咁嘅社區活動咧，都可以用呢個角度去睇咧，就係一個幾有意義嘅一個香港幾有意義嘅節慶嚟嘅。咁同埋另一樣嘢啦，即係我上個禮拜同啲朋友講開，依家都係嘅，好多人咧係唔敢入去呢啲魚腩場地嘅，即係覺得哇唔知做乜嘢啊咁又念經啊成，咁反而咧我依家覺得其實依家好多譬如潮屬佢哋咧都好歡迎，其實係好歡迎大家入去睇嘅，你當係一個文化考察，唔收錢㗎，其實入到去你個心態可以當一個好似我嘅心態，一個文化考察嘅活動
1: 嚇，
0: 幫自己做一個，你行入去可以睇下。佢成個場地嘅佈置啦，譬如你睇到啲之前我哋講嗰啲非遺嘅扎作啦，有啲竹棚啦，係嘛，好多佢哋神棚啊、經棚啊、氣棚，呢啲都係我哋一啲嘅工藝啦。或者你會睇到有依家我見到佢哋咧，尤其是佢哋有啲魚腩節喺九龍城啊，有幾個大嘅魚腩盛會咧，佢有好多教育活動做出嚟嘅，即係我見佢以前參加過咧，教育活動教你潮州文化，
1: 係咪即係整潮州餅啊嗰啲咁樣啊？
0: Exactly 啊，系啊，我试过去嗰一个咧，去教你讲潮州话。
1: 哎，咁得意。
0: 咁啊，系啊，好得意。咁样教你冲功夫茶啦，功夫茶又正嘅，即系
1: 一食潮州菜就肯定有功夫茶饮噶嘛，系啦。
0: 咁佢有啲功夫，好似喺九龙城啊，我旧年去九龙城贾冰达道公园咧，时候个功夫茶嘅一啲摊位，
1: 系
0: 咁啊，推广下功夫茶嘅文化。咁有啲又會做下鐵線木偶啦，有啲就會做下潮州果點啦，即係潮州點心都好食㗎嘛，即係好多類型，好甜，好甜品都好多嘅，即係佢甜食好多。咁所以你其實去到一個魚腩，有啲魚腩節，其實你除咗睇個儀式，係咪睇一個佈局之外，
1: 係認識潮州
0: 嘅，呢啲咁嘅教育性嘅活動咧發生嘅。
1: 嗱咁除咗頭先所講呢，即係咁得意嘅嘢之外咧，咁當然啦。讲紧派米咧，其实系任何人都可以攞得噶嘛，同埋其实嗰个米我哋叫平安米噶嘛，攞咗翻去系保你平安噶嘛，啱唔啱啊？
0: 其实系嘅，其实我谂早年咧就睇啲旧相啦，以前真系大包大包咁派嘅，咁即系我哋上次都提到早年啊，真系有啲叫做即系
1: 唔愉快嘅事件啦，大家都可能争啦，
0: 举啊咁样做下啦，咁大家真系需要嗰个米。
1: 好多啦，系啦，冇错。
0: 咁去到今时今日，可能大家都已经嘅物资都好
1: 丰富啦，
0: 相对地啊，咁变咗嗰个米咧，就有时都有个象征意义大啲啦。咁啊，攞一包咁啊，当一个平安个象征嘅一件物件，
1: 宅喺屋企咁样啦，系啦，
0: 系啦，都系有一个即系意重心长嘅一个仪式嚟嘅。即系我觉得今时今日嗰个派米咁啊，都系一个叫做功德啦。我觉得都系一个活动啦。咁所以。魚腩節咧，即係大家真係可以用另一個理解唔同文化，有一個了解一下唔同嘅風俗啊嘅一個角度咧，即係去到欣賞呢樣嘢咯。我覺得就即係幾值得大家睇，所以我都鼓勵咧，依家都係魚腩節嘅期間啦。即係如果大家有機會，即係我覺得都係僅有一個喺左近嘅。如果大家屋企附近即係啲球場有啲魚腩嘅盛會，咁大家真係不妨入去。參觀下嘅，
1: 佢哋啲時間會係夜晚啊，定係日頭，即係定係廿四小時都有㗎。
0: 其實嗱，由朝到晚都做嘅，到時都係做兩日。depends on 唔同地方，有啲可能做兩日三日咁樣。其實就日夜都會有儀式做㗎啦。咁當然啦，我自己覺得咧，夜晚去個感覺。

0: 或者一個體驗嘅一個經驗咧，我覺得都。都唔錯嘅，其實。
1: 嗯，咁大家就不妨去行下啦，嚇。好啦，咁今日亦都講到呢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探討下，其他話題啦。多謝曬你，下集再見，拜拜。
0: 好，拜拜。

唔该晒王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今日嘅天气咧，都有啲风啦，又有啲雨啦，不过咧，亦都有啲阳光、哦，亦都唔系话凉爽噶、哦，因为咧。晏昼最高嘅气温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咁所以咧，今日咧个天气咧都有啲不同嘅转变，咁啊，大家可能都论尽啲要拎下把遮啦，拎件褛啦，咁啊，着翻对冇咁跣嘅鞋啦，等等等等，拎樽水啦，仲有拎风扇仔。不过呢今日是星期六啦，所以应该有部分的朋友仔是不用翻工。咁应该心情都舒畅啲，是不是？但如果选择外出的话就要特别留意啦。又或者呢如果諗住是同一家人咁去郊外呀、啊、或者去一啲指定嘅地方度玩嘅话呢，特别要留意冇中暑呀、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啊！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即系8月27日啊！我希望到时咧都系呢一个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喺空气中相遇。咁约定你，我哋下星期四再见啦！祝你有愉快嘅星期六，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渔护署将会在九月五号至十月七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施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日前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的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和狗只的来源。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查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美国国务院表示，已经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亿2500万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相关设备服务。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声明说，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枚响尾蛇战术导弹和10套该型导弹战术制度组件和相关配件及服务。这项以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確保同美軍的協同作戰能力，幫助韓國提高應對當前及未來威脅的能力。根據美國海軍航空系統司令部官網介紹，這款響尾蛇導彈是美軍現役最先進的短程空對空導彈，還可用於打

0: 击地面目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2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渔护署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就会在西贡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先到先得。每2个钟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是500人的，作为西贡热点郊游地区控制人流的措施。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负责人咧，日前就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大家都可能会关注到，万一真系被狗攻击嘅话，而跌倒地上，应该咁点样应付先至啱咧？训练员平日其实又点样去训练呢啲狗只，但系又可以确保安全嘅咧？我哋稍后亦都会请嚟犬只训练中心的负责人讲解。
3: 中文大学医学院利用创新骨科机械人手术系统，就在6月份到现在首次为3名的病人进行机械人辅助盘骨骨折复位固定微创手术。对于盘骨骨折这种病，过去主要都是长者的患者，这项新技术相比传统方式可以被指大减到术后的风险。阵间我们都会听听医学院团队的介绍。
2: 国家财政部是宣布下半年财政政策重点是会放在加快资金使用、扩大内需、及时出台增量政策等等。下半年还会有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券的。而是我们稍后也会请来经济师和大家分析一下这些措施对于推动经济的帮助。
3: 今早的国际话题我们包括会讲下欧洲。欧盟一直都要求成员国在俄乌问题的立场上面对齐，但是一直希望加入欧盟的塞尔维亚就一直跟俄罗斯关系密切，亦都不是唯一例子，欧洲国家对俄关系仍然相对务实友好。近期塞尔维亚怎样触动到欧盟的神经呢？还看天下，阵间会深入观察。
2: 好多时咧，当大家工作到极之疲倦嘅时候，可能都会讲笑咁话，真系攰到企喺度都瞓得着。咁不过咧，英国有研究就发现啦，抹香鲸咧真系可以做到喺深海直立休息噶。团队认为咧，有关嘅发现系有助研究呢一啲深潜嘅哺乳类动物点样避免患上减压症。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大家早晨，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宋家良。先讲下外围金融情况。纽约股市上升，受到经济数据支持，美国八月份服务业活动步伐加快，抵消制造业活动放慢对经济的影响。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277点，升517点，升幅近1%。纳斯达克指数报26180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瑞银财富管理调高标普指数年底目标水平，去到8100点，受到企业盈利前景带动。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系跌超过0.8%，纳指跌超过2%，标普指数跌超过1.4%。欧洲主要股市上升，市场憧憬经济前景转好。欧元区八月份企业活动录得今年以嚟最快增速，基本资源板块做好。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816点，升68点。巴黎 CAC 指数报8484点，升31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报26136点，升153点。美元对欧元触及3个月低位，美国财政部计划扩大较

0: 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令美元受压。分析员认为，压低美债孳息率只会将财政忧虑的压力转移到汇率方面。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上升3.8个基点，报4.736厘；三十年期债息上升3.9个基点，报5.276厘。同大家讲翻美元对主要货币嘅卖价，对港元7.84，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原油期货价格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支持伊朗嘅国家实施经济制裁。伊朗方面就说，对美国任何的新威胁会作出毁灭性回应。市场关注未来原油供应紧张推高油价。纽约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7.06美元，升23美仙。布兰特十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4.39美元，升61美仙。外围金价升穿4600美元，创3个月高位。美元回落支持金价上升。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680.6美元，升109.2美元，升幅大约2.4%。现货金较早时就喺4608美元附近。投资银行高盛嘅报告指出，西方投资者对黄金嘅需求进一步回升，加上央行持续买入，沽出黄金相关认购期权嘅交易商可能被迫买入黄金对冲风险，放大黄金嘅升势。金价有望突破年底4900美元嘅目标价。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比本港收市普遍下跌。阿里巴巴嘅美国预托证券大约系117港元，比本港收市跌近半成。美团嘅美国预托证券比本港收市跌近1%。多只内银股嘅美国预托证券比本港收市都系下跌。至于港交所同汇控嘅美国预托证券比本港收市就微升。港股昨日连续5个交易日上升，恒生指数以全日高位收市，升穿26000点关口，报26009点，全日系升310点，升幅超过1%。主板成交大约2573亿元，科技指数就升1.4%。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升超过3.5%，科技指数就升1.2%。中国平安表示，上半年资本市场波动较大，但是集团的投资收益率保持稳健，会持续做好资产配置均衡，长期看好 AI 等科技行业的表现。管理层又说，面对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会发展更多分红型产品，持续提升新业务价值率。罗伟浩报道。
1: 中国平安截至6月底，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超过66000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近2%。联席首席执行官、副总经理郭晓图话：上半年资本市场嘅波动较大，但集团嘅投资收益率保持稳健，继续睇好中国经济韧性同埋资本市场，会持续做好资产配置均衡。郭晓图话：长期睇好 AI、先进制造、创新药等嘅行业，并且参与 AI 行业嘅焦点投资项目。会继续在二级市场投资优质的科技股，在一级市场提前布局，对于比较成熟和相对稳定的中后期项目就会大胆投入。他又指，面对长期低利率环境，将会发展更多的分红型产品，持续提升新业务的价值率。
2: 利差将会持续的收窄，寿险行业进入到了黄金发展期，寿险的产品是唯一一个在这样低利率的环境下能够提供长期持续稳定保底收益率的金融产品。我们会从传统型的产品转向分红型的产品，匹配保障型的产品和储蓄型的产品和养老型产品之间的一个均衡配置，优化产品的久期保期，让我们的新业务价值率能够持续提高。
1: 国家税务总局较早时话，内地税收居民需要就全球所得履行纳税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属于应纳税所得嘅范畴。总经理、联席首席执行官谢永林话，相关嘅税收暂时未扩展至到境内嘅保险收益，而集团嘅海外保单业务极少，几乎完全唔受影响。强调中国寿险市场嘅机会仍然好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财政部表示，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 以及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继续发力，又说会根据经济情况及时出台增量政策。财政部又指出，已经优化改善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正是继续研究制定新政策新举措，将会在下半年推出。赵家俊报道。
3: 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十五五期间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财政支出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亦要进一步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效能，通过逆周期管理和跨周期调节，既推动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又着力解决经济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他说，下半年财政政策将重点在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和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方面继续发力，
4: 落实呢财税体制改革新举措，推动呢临时预算改革，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继续抓好地方债务风险，防范化解，严防新增隐债、虚假化债。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3: 上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最新印发通知，以优化完善有关政策。具体举措包括拓宽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支持范围，经办机构由大约100间增加至大约400间，以及提高额度上限。廖文说，为结合经济发展需要，财政部正继续研究制定新政策和新措施，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同时会同人行和金融管理部门一道推动财政金融联动常态化和长效化。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今早早财经话，而家到呢度，下星期再见。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上昼六点，位于北部湾一带嘅热带风暴集结喺海口之西北大约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咧徘徊。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8%。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8: 今日的事，
7: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市建局主席周松江系会出席一个有关市区重建嘅学界比赛颁奖典礼。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倾下咧系大型盛事活动嘅票尾经济效益。
7: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系会出席电台节目，倾下医务委员会嘅改革以及。

0: 医疗创新枢纽。之后他亦会主持医健通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开幕仪式。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出席国际狮子会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0: 启德体育园在今明两日会举行室内超马接力赛，启德体育园总监邓景成会担任今日的开幕礼嘉宾。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喺台湾宜兰啊，一间博物馆咧有咧系一尊啊衣衫褴褛嘅老人雕像。咁由于咧造型啊太过逼真，都令到唔少参观人士咧出于同情心就向雕像咧捐钱。咁多年嚟都收到大量嘅呢啲捐款。管方咧都计划啊，将呢啲冇人认领嘅款项咧交俾当地有关部门处理，去希望啊帮助到真正嘅弱势社群。阵间会讲下。
1: 英国有研究咧系发现啊，抹香鲸咧可以喺深海当中直立休息。休息而呢一个团队方面咧就认为啦，呢一个发现咧系有助科学家研究深潜哺乳类动物点样进行代谢，同埋避免患上减压症。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人类通常要瞓低或者坐低先至瞓到觉，而抹香鲸就比较特别，能够以垂直姿势喺水下企住瞓。英国有研究发现，抹香鲸可以直立休息嘅关键在于佢哋呼出气泡嘅行为。抹香鲸是目前唯一已知采用垂直姿势休息的鲸类，科学家认为这种姿势有助它们免受海面波浪影响，不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就可以下潜到深处，不过一直不知道它们怎样维持悬浮在海中。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在挪威外海将小型吸盘式追踪器放在抹香鲸身上，记录它们的声音和三维动作数据，了解它们休息的时候释放气泡的情况，并模拟呼出气泡对抹香鲸直立姿势的浮沉影响。结果发现抹香鲸头部含有大量鲸钠，天生容易产生浮力向上浮，它们休息的时候释放气泡有助抵消部分浮力，停留在水中亦都能够排出深潜的时候在体内累积的二氧化碳和氮气等气体。而抹香鲸在不同海洋深度休息的时候呼出气泡的次数都不同。团队成员米勒表示，抹香鲸能够在休息的时候做出微细和精准的身体调整，对人类等陆地哺乳类动物来讲是完全无法想象，认为今次发现为科学家研究深潜哺乳动物怎样避免患上减压症以及进行代谢提供全新方向。团队日后亦都会进一步研究抹香鲸是否有意识地控制排出气泡，以及根据什么信号判断需要调整浮力。大家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有没有试过被展品触动呢？台湾一间博物馆有雕像，因为外形太过栩栩如生，触动不少参观者的同情心，纷纷向雕像捐钱，九年来收到大量善款。宜兰兰阳博物馆常设展览中设有一尊满头白发、着住破旧衫裤、赤住双脚的老人家雕像，他一只手撑住拐杖，另一只手就拿住一个碗，原本想住展现早年宜兰民众的生活景象。不过由于雕像的造型逼真，游客除了同雕像合照之外，亦都有人觉得老人家好可怜，于是出于同情心将一些散纸放入他手中的碗中，并累积越来越多的善款。管方表示，最初曾经派员企在雕像隔离，劝阻民众放低钱，后来考虑到游客都是出于善意，才容许游客这样做，令雕像成为另类的公益大使。博物馆在2017至2025年之间合共收到超过19万新台币，折合超过47000港元的善款。管方话，上年在雕像身上一共收到超过21000新台币，即是大约5100港元的款项。这些款项会先当失物处理，博物馆已经张贴公告，如果公告期满之后仍然没有人认领款项，就会将款项全数捐给宜兰当局的社会救助金，由当局处理，令游客随手投入的钱最终真正帮助到弱势社群。
0: 嚟到接近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

0: 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风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寻日就已解散嘅支联会以及其三名头目李卓仁、何俊仁同埋周幸彤被控触犯香港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颁布裁决，裁定所有被告罪名成立。下个星期五上午10点听取求情。法庭喺判词中指出，法庭信納控方已經在毫無合理疑點之下證明支聯會五大綱領，包括針對中國共產黨，其目的是要結束它在憲法下的領導地位，帶有推翻和破壞的意思。裁定眾被告都是意圖及相信，若果受唆使者是按照他們的唆使行事，就會使用非法手段，並且是以顛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為目的，依據香港國安法第23条，違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最高的刑罰是監禁10年。文匯報報導。
0: 大公報就報導，特區政府歡迎法庭的定罪裁決。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特區政府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會堅決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本案再次證明，無論違法者怎樣偷換概念、怎樣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特區政府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李家超說，支聯會長期以來蓄意在香港社會埋下仇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種子，各個被告長期以來的行為危害國家安全，必須予以懲治。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說，支聯會自成立以來目的一直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憲法，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後以不同的活動和渠道去廣泛鼓吹和宣揚他们的所谓纲领。他说，对于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特区政府必定严格按照法治的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绝不手软。大公报报道。
2: 商报就报道，驻港国安公署是发言人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裁决结果彰显了法治精神，捍卫了香港国安法的权威。发言人说，香港是法治社会，对相关的被告依法作出定罪的裁决合理合法，符合香港根本利益，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说，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突破300万亿元人民币，下半年仍然是有超过20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及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他又说，下半年还有新政策推出，会配合相关部门支持重大建设，未来亦都会根据宏观情况及时谋划推出务实的增量政策，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快资金使用，二是加强扩大内需，三就是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打鼓岭前日下午发生怀疑狗咬死人的事件，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学院33岁的女负责人怀疑被代领养的1岁雄性狗只咬伤头、下颚、颈和双臂，倒闭草地，当场不治。警方当晚说是属于唐狗，而渔护处处长黎坚明昨天就说，兽医初步判断这只狗是混有格斗犬的血统，但是晶片登记是唐狗，需要更多时间观察和详细评核。有法律界人士就认为，事件反映狗牌登记制度有漏洞，建议当局验 DNA 证明品种。有动物保育团体代表就说，如果涉事的狗牌是由渔护处发出，属于疏忽。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就話，將會檢討格鬥。

0: 狗的定义和审视相关措施。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翻查资料，本港曾经发生两宗狗咬人致命的事件。94年1月，上水华山村是一名8岁女童是被两只狗围攻狂咬，女童是重伤，送院后抢救不治。96年3月，一名只是7个月大的 BB 女在黄大仙凤德村的住所入面，被家人饲养的3岁大的比特斗牛羹咬到头部，身受重创是死亡的。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心肌炎，目前仍然在广华医院的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中心总监徐乐坚医生表示，本港自6月底起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已经是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的报道就提到，涉及致命工业以外的4个注册承建商，是因为触犯了与建筑工程有关的罪行，是被法庭定罪。注册承建商纪律委员会日前是对这4个承建商是作出了纪律处分的。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先。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而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是会再高2-3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先听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月林报道新闻。到访印尼的外长王毅在雅加达和印尼外长苏吉若洛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两人之后和两国防长举行2+2对话机制会议，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张曼燕报道。
2: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将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好保障，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王毅说，中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护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中方愿和印尼一起落实两国元首至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董军说，世界变局进入全局性危机激化的新周期，地区面临多重安全挑战，中方愿和印尼一起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量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表示，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新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和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安宁。沙夫里表示，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以来，两军合作良好势头进一步巩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挑战。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说，特斯拉、小米等9家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部。这些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升级车窗控制软件，降低安全隐患。张曼燕报道。
2: 宣布召回汽车的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和吉利等9家车企。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其中特斯拉召回的规模最大，公司公告说将由下个月25日起召回290万架车，涉及国产 Model 3、国产 Model Y 电动车，同时召回部分进口 Model 3、Model X、Model S 电动车。小米、领跑和吉利就将会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这些车企说将会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内地今年加强对电动汽车行业的监管，并出台更严格的安全要求，包括宣布明年起禁止使用隐藏式车门把手，成为首个逐步淘汰这个设计的国家。 明年1月1号起，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车门外把手和车门内把手。已获监管机构批准并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平台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又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说，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命令，暂时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有关的命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今个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前作出决定。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感谢，又说这座正在建造的军事宴会厅综合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回来本港，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女负责人日前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的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

0: 定義和名單，全面審視管控措施。林漢山報導。
1: 打鼓岭一间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涉嫌袭击33岁女负责人致死的狗只，经渔护署兽医鉴定后，相信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的唐狗。佢喺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话：，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系涉事狗只体内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外表亦都有啲似唐狗。
2: 初步咧睇到呢只狗咧，并非一般的唐狗，应该是有格斗犬的混血品种的狗。格斗犬基本上跟一般唐狗都不同，它们是有一定的攻击性。我们出牌给它的时候，无论它是格斗犬的品种好，或者是格斗犬的混种狗都好，我们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个晶片上面看到那只狗现在就是一只唐狗，我们都要去调查为什么这只唐狗会有一个格斗犬的混种呢？
1: 黎建明说，处方非常重视事件，亦都十分难过，又说当局对管有格斗犬设有严格规定，会调查涉事狗只的来源等。
2: 格斗犬我们在法例下低是有一个更加严谨的监管的，譬如出去一些公众的地方一定要上带戴口罩，那条带不可以长过 1.5 米，咁所有格斗犬咧都規定一定要絕育嘅，我哋都聯絡緊相關牌照持有人，同佢了解緊個情況，所以我哋都調查緊混種格斗犬嘅來源啦，點解會去到動物酒店度嘅？
1: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話：，目前法例已經將4種特定犬種以及呢啲品種嘅混血狗列為格鬥狗隻，加以嚴格管制。至於其他大型狗隻，包括日前喺元朗咬死2隻細狗嘅西班牙藏獒混種犬，現時只係歸類為大型狗隻。當局會檢討格鬥狗隻嘅定義同名單，並全面審視相關管控措施。當局亦都會探討更多實際可行措施，提升狗主嘅守法意識同責任意識。會爭取今年內將建議提交立法會討論。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3,277點，升51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4點，升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日元158.97，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61美元，卖出4,604.52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昼6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大约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新一季英超开锣，阿仙奴喺开啲战主场轻描淡写3-0轻取升班马高云地利，以胜仗展开佢哋嘅卫冕之旅。兵工厂喺15分钟就由哈佛斯打开缺口，领先1-0。8分鐘後，薩卡門前建功，將比數擴大至2-0完上半場。換邊後，奧迪哥特接應賓偉治的傳中在禁區內施射，對方門將魯殊和夫擋到仍然入網，阿仙奴輕鬆贈對方3隻光彈完場。 英超今晚仲有多场比赛，包括曼联作客侯城、埃华顿主场斗水晶宫、叶士域治迎战新特兰，同埋诺丁咸森林主场对列斯联等。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港队的杨雅婷和杨佩林不敌世界排名第一争取卫冕的刘胜书和谭宁，在女双八强止步。港队首局先输21-14，到第二局再输17-21。港队在今届赛事全部出局。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探讨下啲国际嘅话题，睇下欧洲嗰一边啊。塞尔维亚总统咧姆舍奇早前系接待到访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系泽连斯基咧2019年上任以嚟嘅第一次。另一方面咧，塞尔维亚近日都发生山火，欧盟咧系缺乏可以用嘅消防飞机，塞尔维亚咧就于是啊向俄罗斯系求助，得到咧俄罗斯总统普京答应。
1: 欧盟要求成员国在俄乌问题上立场对齐，但是一直希望加入欧盟的塞尔维亚也都一直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分析就认为，塞尔维亚想做到平衡外交，即是说一方面支持乌克兰贴合欧盟的立场，但是在核心战略和利益层面就守住和俄罗斯的传统友谊、能源合作和政治互助。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分析。
0: 环看天下，
3: 欧洲多地过去一段时间爆发山火，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中部的塞尔维亚亦都不例外。德利布拉茨卡佩斯卡拉自然保护区发生的山火肆虐多个星期仍然未扑熄。塞尔维亚近日向俄罗斯求助，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一架伊尔76大型消防用运输机日前按照总统普京指示前往支援。路透社报道，塞尔维亚并非欧盟成员国，但是可根据欧盟的民事保护机制取得紧急援助。塞尔维亚内政部表示，欧洲各地山火已经消耗欧盟的紧急资源，考虑到欧盟范围内已经没有同等规模的消防飞机可用，俄罗斯飞机的到来将会增强塞尔维亚的灭火能力。因应欧盟对俄制裁，俄罗斯飞机被禁止飞越欧洲领空，但人道援助不受限制。欧盟同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表示，俄方飞机在飞往塞尔维亚途中应贝尔格莱德的要求飞越保加利亚领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塞尔维亚未有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欧盟会根据贝尔格莱德的实际需求调动援助，已经准备好提供一支符合实际情况的机队。发言人重申，只要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发动无端和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战争，欧盟就不能够和俄罗斯一起照旧。报道说，俄罗斯派飞机到塞尔维亚协助，再次反映塞尔维亚想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路线。塞尔维亚与俄罗斯有历史渊源，同时希望加入欧盟。欧盟要求成员国在俄乌问题上立场对齐，但是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拒绝制裁莫斯科，引起欧盟不满，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进程受到影响。不过塞尔维亚过去亦都有向基辅提供非军事援助，塞乌两国近期更加在一个月内完成元首互访。继姆舍奇上个月访问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个月较早时亦都到访贝尔格莱德，是他2019年上任以来首次，被视为是对塞尔维亚传统盟友俄罗斯予以外交重击，令到塞乌两国的政治关系进入新阶段。分析认为，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领土完整互惠。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之后，乌克兰未有承认科索沃。2014年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之后，塞尔维亚亦都没有承认克里米亚属于

羅斯，加上為了加入歐盟，維護自身國際法敘事，塞爾維亞必須支持烏克蘭領土完整。另一方面，塞爾維亞國內親俄聲音強烈，為了民意、俄羅斯供應的廉價天然氣以及是科索沃問題上得到俄羅斯在聯合國的政治支持，亦都無法將與俄羅斯的關係鬧得太僵。分析認為，在看塞爾維亞外交取向時，不能夠拆開某一個動作單獨解釋。塞爾維亞沒有加入對俄制裁，但是支持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與烏克蘭元首互訪，亦都支持歐洲一體化。這些都為塞爾維亞應對歐盟有關對俄政策協調的壓力留有更多轉彎餘地，不能夠被簡單描述為在烏克蘭問題上站在俄羅斯一邊。武切奇上個月訪問基輔前後兩次會見俄羅斯駐塞爾維亞大使，這個舉動比討論塞爾維亞到底親俄定是親烏更加能夠說明問題。貝爾格萊德不是簡單選邊，而是在每一次進行敏感外交動作前後都盡量穩住另一邊的關係。分析指出，塞爾維亞不斷校準、分拆議題和維持多方向聯繫的外交方式，不是立場搖擺反覆，而是一套具有相當明確國家利益邏輯的小國外交策略。

0: 跟住落嚟，我哋个话题都会探讨翻内地经济。国家财政部昨日宣布下半年财政政策会将重点放在加快资金使用、扩大内需以及加强财政改革管理，又会根据经济情况及时出台增量政策。当局又指出已经优化改善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会继续研究制定新的措施。
1: 下半年仍然有超过20,000亿元的人民币的地方专项债券和特别国债有待发行使用。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能否拉动经济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够支持内需，特别是促进消费和扩大企业投资。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周鸿礼，听下他的分析。
2: 这个取决于钱会在哪方面用。按照而家情況嚟講，就好大部分會係支持翻個內需咯，尤其是消費啊，同埋企業嗰個投資方面。因為第二季嘅時候，呢兩方面係比較弱啲嘅。咁如果係嚟得夠快嘅，又直接嘅 GDP 嘅帶動，如果你20,000亿，按照以前嘅經驗，大概有0.3-0.5% 左右啦。咁呢個亦都係對沖翻今年以嚟，譬如去到七月份，我哋見到嗰個經濟下行個幅度啦。因為如果我哋睇翻 GDP 的話，其實去到第二季累計係4.7% 增長，變咗市場有啲投資者會擔心，咁究竟可唔可以維持翻全年嗰個增長預期咧？咁所以呢個20,000亿應該係要盡快去彌補翻呢個缺口。
3: 財政部都有講到，就係會優化完善嗰個促內銷嘅政策嘅。咁好似係將啲買車啊、裝修等等嘅呢一啲用信用卡分期消費咧，都係納入政策咧支持範圍嘅。對於消費帶嚟幾大嘅刺激作用啦，幾時又會反映喺數據上面呢？
2: 如果佢個個容易用的話咧，咁其實係好快嘅啫，短期內亦都會有效果嘅。呢、這個亦都係需要嘅，因為始終嗰個勞動力市場都係一般，同埋嚟緊亦都有大批嘅大學生畢業，佢哋揾工方面會係點呢？同埋而家我哋見到最新嘅數據就係所謂嘅靈活就業，其實而家都超過咗成個勞動人口嘅四成，呢度會影響到佢哋嘅消費意欲咯。咁如果你有啲補貼嘅，會喺週期性上會有啲幫助咯。但係講到尾長遠嚟講，都要睇翻一啲結構性嘅政策會唔會加快步伐出台，譬如醫保啊、社保啊，或者甚至乎户籍啊等等呢一啲嘅改革會唔會加快？
3: 財政部就係預告啦，下半年咧都會及時出台一啲增量嘅財政政策啦。估計現有嘅措施加碼嘅機會較大啊，抑或係推出一啲新嘅措施？
2: 暫時我覺得應該要用翻而家現有嘅已經出咗台嘅措施啦。正如頭先所講，其實有好多錢都未用嘅，有啲發咗債都未揾到項目去上馬嘅。咁另外仲有發債嘅餘額喺度，都仍然仲有。絕大嘅機會就係會用到本身嘅計劃先嘅。問題就係點樣可以有效地主導呢啲錢去需要呢啲錢嘅嗰啲地方。成個背景就係因為今年第一季係高過預期嘅，做得十分之唔

0: 咁變咗政府就想去做財政整頓，第二季嘅時候係減少咗好多財政支出嘅。第二季又撞啱有伊朗嗰方面嘅戰爭啦，即係你本身又減咗財政支出，但係又突然之間有外圍嘅事情發生咗，變咗投資意願啊或者招聘啊各樣都突然之間有兩個衝擊喺度，突然之間嚟咗。咁所以呢部分係可以去做翻多啲咯。即係之前其實第二季做少咗，你跟住落嚟第三四季可以做翻快啲。財政政策因為是直接啲同埋快啲嘅，以速度嚟講，你減息的話，其實你都仲要等人哋借唔借錢，呢啲會係比較被動啲。同埋就因為外圍嘅環境始終都有好多唔明朗嘅因素喺度，究竟通脹係如何咧？究竟大度係減息定係加息咧？定係唔變咧？咁所以我覺得人行未必咁快會喐到個息口柱咯。嗰、那個就變咗係一個好強烈嘅政策信號。相信在短期内都不需要那么快用得着，始终都留返必要时才要用。同埋就是说现在其实钱不是没个成本，也都不是高，只不过你是个需求问题。所以你不如直接由财政政策去针对个需求，去刺激返需求，令到他们借钱。如果不是你变咗你继续减下去，问题是个需求在哪里来。
1: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会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2: 跟住我哋讲下医疗健康嘅话题。本港每年估算大约有2000人出现盆骨脆性骨折，唔少患者都系长者。由于盆骨结构复杂，贴近重要神经同血管，手术难度极之高。做传统开放式手术可能面对大量失血同软组织并发症等等嘅风险，导致部分体弱嘅长者承受唔到，而被迫长期卧床。呢类患者一年之内嘅死亡率高达15%。
1: 中文大学医学院利用创新骨科机械人手术系统，进行本港首例机械人辅助盘骨骨折复位固定微创手术。六月到现在已经是顺利的，为3名盘骨骨折的患者完成手术了。而新手术还可以大减这个患者的失血量达到90%。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团队之一的中大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系主任容树恒，先听他讲解一下手术的详情和定义。
3: 傳統上咧，我哋盤骨骨折咧都係一啲較為大型啦、複雜啦同埋危險嘅一個骨折同手術嚟嘅。咁好多時以往做手術咧就需要咧，譬如開刀啦、撥開好多肌肉啊、神經線、血管啊而復位啦。咁個過程咧可能會相對有多血流啦，同埋咧個傷口大啦，創傷性都大。我哋今次呢個研發咧就係用人工智能配合機械人嘅手術方式咧，第一次咧係可以將呢個盤骨咧係自動復位。以往咧我哋做一個開放性的盆骨復位手術，可能動切那個傷口可能要一兩個大的傷口，每個可能要幾寸長啊咁樣。同埋如果一些較為嚴重的盆骨骨折咧，可能流嘅血可能超過1公升都不止嘅。咁但係咧，而家我哋用呢個微創復位的方式咧，基本上咧係開幾個小的窿仔，即每個窿只要容納到擺我哋一支嘅導航針落去，咁每支導航針都係幾 mm 嘅啫嘅話咧，咁其實咧就已經可以咧係將嗰個手術嗰個創傷大大咁減低咗。咁當然啦，我哋事前會做好多準備工作啦，咁樣。咁因為透過自動復位咧，我哋可以使用到微創嘅技術啦，從而咧減低咗整個手術嘅創傷性啊、流血量啦。咁從而咧，第一可以希望長遠嚟講可以增加到嗰個效率啦，同埋減低併發症出現。
4: 其實而家已經成功為幾多名病人可能係用呢一套嘅系統嚟到做咗手術啦？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案例，佢哋而家康復個狀況係點咧？
3: 咁喺過去嗰2個月咧，我哋中文大學喺威爾斯創醫院裏面就成功為咗3個病人用呢套嘅先進嘅儀器咧處理咗盤骨骨折嘅手術啦，3位都順利康復啊！咁譬如我哋第一位病人咧係一個80幾歲嘅婆婆啦，佢都係因為盤骨骨折入院啦，咁我哋就好成功用咗呢個人工智能手術嘅機械人儀器咧，就幫佢復位，就跟住打埋螺絲完咗手術，跟住後屘都順利出咗院。
4: 咁其實係咪所有盤骨骨折嘅病人都適合用呢一個機械人系統嘅咧？定係即係可能喺系統上有冇啲咩限制㗎？
3: 咁我哋呢個技術咧有2個特點嘅，第一個特點就是我哋要復位啦。咁復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咧。都是一些較為新的骨折啦。如果你一個陳舊性的骨折，即是說本身譬如已經幾個星期或者以上的呢，其實它骨和骨中間已經很多疤痕啊。

0: 就呢個技術咧，只係衛生防護醫院裏面咧可以提供到。不過希望即係長遠技術成熟咗啦，價錢都可以降低咗嘅時候咧，希望咧可以多啲醫院引入呢個技術咯。
1: 呢一個嘅儀器就有好多好嘅好處啦。其實對於個手術時間咧，會唔會有機會可以縮短到啦？同埋有關嗰個安全性嗰方面啦，點樣確保可能喺運用呢一部機嘅時候減少嗰個出錯，或者對於病人個安全嗰個保障係點嘅咧？
0: 咁首先咧，嗰個手術嘅時間咧，我諗任何新嘅技術開展嘅時間咧，都有一個我哋叫做學習嘅階段嘅。咁所以開頭嘅時間咧，我哋都用多一啲時間咧去到準備啦，去每一步好小心去做，希望即係唔希望有任何嘅并发症出现啦。长远嚟讲，我哋相信咧系会大大减低咗呢个手术嘅时间啦。咁至于安全性方面咧，其实咧同任何我哋新科技嘅发展都系啦。首先事前嘅准备要好充足啦，每一位参与手术嘅工作人员咧都要受过培训啦。咁同样地咧，呢一个咧我哋都系嘅。第一就所有病症咧都要啱嘅适应症，即系头先讲过，有啲唔适合咧就唔可以攞嚟做啦。咁第二咧，每一位医护人员咧，我哋喺呢个过程里面咧，过一年咧都大家喺香港啦，以至北京咧都接受过相关嘅培训啦，反复咁试验啦，喺一啲尸体模型啊或者骨架模型里面试验咗之后系 OK 啦，咁我哋先至进行第一例嘅手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命令，暂时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命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今个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前作出决定。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感谢，又说这座正在建造的军事宴会厅综合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回来本港，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和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因为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

0: 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1: 早晨咁多位，刚才新闻都听到啊，我哋都会跟进翻咧。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同埋训练犬只训练中心嘅负责人咧，日前系怀疑被寄养嘅一只狗袭击，其后不治。当局话咧，涉事狗只初步判断系有格斗犬嘅血统，并非一般嘅唐狗。政府咧系话会检讨格斗狗只嘅定义同名单，全面检视相关管控措施，加强管理危险同埋大型狗只。
0: 本身咧系一间犬只训练中心负责人嘅邓业希系表示啊，并非所有嘅狗只咧都有攻击性。咁又提醒，如果被狗只攻击跌倒地上，就应该立即咧系卷起个身体，令到狗只咧比较难去咬伤自己。咁佢又话啦，喺训练狗只嗰阵，会有两三名嘅训练员在场，期间咧亦都系会用狗带牵引。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访问咗邓业希，听下佢点讲。
2: 咁有好多時，咁啲狗仔有一啲問題出現，例如就咬人嘅 case 啊，有嚴重 case 啦、出現嘅時候，咁我哋訓練嘅話，都喺一個地方裏面都有兩至三個同事同時間訓練嘅要求。點解要咁做呢？都係想保障翻，當一隻狗或者去攻擊一個訓練員，咁亦都有其他訓練員喺度去協助，增加翻一個安全性嘅。
3: 狗隻一般嚟講係咩情況之下先至會攻擊人咧？同埋即係你哋嘅訓練員會點樣做去防止佢攻擊人？如果佢真係攻擊嗰陣，會點處理呢？
2: 咁首先睇只狗個品種性格先。如果一隻狗咧個品種同性格或者佢嘅比較係一隻強悍嘅狗啦，唔容易屈服嘅狗，佢先至會容易去咬人嘅。例如你做咩動作令到佢會咬人咧？佢唔中意動作，例如你捉佢啲頸皮啦。或者有可能你同隻狗仔沖涼做美容嘅時候，你剪甲嘅時候，佢亦都唔鍾意你捉佢啲手腳喎。咁如果你留意到隻狗仔有脾氣有性嘅，咁我哋會建議訓練之前就戴好口罩先同隻狗仔訓練，都要保障返嗰個員工嘅安全性嘅。
3: 如果喺一啲訓練嘅過程當中，可能佢會有一啲嘅反抗啊、抗拒啊，咁一般嚟講，訓練員會做啲咩嘢去令到佢嗰個情緒啊、各樣嘢啊穩定落嚟咧？
2: 咁首先我哋訓練一隻狗呢，最緊要狗性係非常之緊要㗎。例如好簡單，同隻狗仔帶住個狗性，隻狗仔突然其來去攻擊我，想撲去咬我，咁我條狗性係咪可以串開佢或者調開佢？咁如果我冇條狗性嘅，咁我咪會好危險囉。狗性係幫助到我哋去阻隔隻狗仔去攻擊我哋，第一。咁第二樣嘢啦，萬一或者有可能唔小心跌低咗隻狗仔攻擊佢嘅時候，咁你應該點做呢？咁你就好似一個攣弓蝦咪咁縮密，兩隻手就保護對耳仔，因為耳仔呢位呢係容易俾隻狗去咬佢落喉㗎嘛。咁你攣弓蝦咪攣埋嘅時候，隻狗個口個大細呀、都有分別㗎嘛，佢就會難咬你個身嘅任何一個部位。
3: 一隻狗隻可能主人帶到嚟你哋嘅訓練中心，佢都係可能嚟到一個陌生嘅環境啦。一般嚟講，你點樣或者做啲咩嘢令到佢比較適應呢一個嘅陌生環境，同埋比較安心一啲咁咧？
2: 咁首先啦，佢哋嚟到狗酒店呢度住嘅時候啦，咁佢哋會住獨立嘅房間嘅。每日帶佢出嚟嘅時候咧，都會上繩，即係上繩即係要有繩嘅牽引住佢啦，就唔可以或者放佢淨周圍走咁樣啦。翻房出房都要拖住嘅，多數頭嗰四至五日時間咧就觀察期嘅，因為有啲狗仔佢例如佢或者係比較惡啲嘅，而佢頭嗰五日佢或者佢未適應到你個地方，有可能性咧佢會係比較乖啲，當佢習慣咗個地方啦，有可能咧佢就會慢慢慢慢表露到佢平時嘅一面出嚟。
3: 一般嚟讲咧，要嚟训练嘅狗只系咪部分都系真系有一定嘅攻击性，所以先带嚟去训练。通常训练嗰个内容系包括啲咩嘅咧？
2: 咁其实咧就唔系话全部狗都一定有攻击性嘅，有好多狗主啦，就好细只就开始带只狗仔嚟训练，年龄小嘅带过嚟训练，就一般教下只狗个大小二便啊，出街嘅服从指令啊，例如尤其是一啲大型嘅狗种啦，例如金毛啊。大型狼狗啊，我哋会教佢啲咩呢？例如出街嘅服从，例如就唔好抢绳，叫佢坐低、趴低、停低，一啲简单嘅消失、冚单嘅指令。咁同埋亦都会教到主人去用咩方法去饲养佢，同埋去留意路面嘅情况咯。咁而你话恶嘅犬只嚟讲啦，咁首先啦，佢哋或者有可能自己喺屋企俾只狗去攻击过。 咁我哋首先要了解翻只狗个性格系点啦，因为就算同一个品种都有可能有唔同性格噶嘛。咁同埋就了解晒佢哋点去饲养佢。首先我哋要矫正翻个主人点去饲养只狗先，再要教导翻只狗仔嚟做翻啲服从性嘅训练。

0: 西贡东坝过去咧都喺假日或者咧长假期啊，都经常出现啊所谓嘅逼爆游人嘅景象。渔护署咧喺9月5号至到10月7号期间嘅周末、中秋节同埋咧国庆黄金周嚟紧咧，都会喺西贡嘅破边洲路段试行咧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咁至于咧系进入啊东坝嘅其他范围，就暂时都无需预约。
1: 在预约制之下，由早上9点至下午5点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的名额是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先到先得。每人每次是可以在指定的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这个预约制度，相信可以有效控制人流。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近年越来越多游客和市民会趁住假期到西贡万宜水库的东坝郊游。为了更有效控制人流，渔护署将于下月5号至到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在指定日子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进入破边洲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为2000人，先到先得。访客在其余时段和其他日子到访破边洲段无需预约，去东坝其他范围同样不用预约。渔护处处长黎坚明相信两个钟头足够让访客游览。
3: 破边洲这个路段呢，其实就没什么遮阴地方的，上上落落呢都是有少少难度的。所以我们相信呢，游客来到呢，即是影个相啊，观看一些世界级的景观的时候呢，他做了一样东西之后呢，我就相信大部分都会沿路去走的了。咁呢两个钟头其实500人呢，我哋都有一啲有松动的，即係唔係话501呢破边洲就会有问题出嚟。咁所以我哋希望佢嚟到嘅时候呢，佢用好嘅时间，我哋睇过两个钟头係够晒嘅。
2: 预约系统由下个星期一朝早11点起开放，市民同游客可以预约9月5号同6号嘅名额，之后逢星期一同一时间可以再预约一个星期后嘅周末或者黄金周嘅名额。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预先在指定旅游平台 Klook 系统，包括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和微信小程式预约，每人每次可以为自己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要在相关日期和时段内到达破边洲段的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才可以进入。如果个别时段还有可用的名额，未有事先预约的人士可以即场透过网上系统进行预约。渔护处会在破边洲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黎坚明预料未必会有很多未有预约的访客即场要求进入破边洲路段。
3: 我们都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没有预约的话是入不到的。咁所以咧，我哋相信如果嗰個信息係清楚去到市民同埋遊客度咧，我就相信佢要去搏個機會就不大嘅，因為嚟到如果真係入唔到嘅話咧，都幾掃興嘅。除非嚇我哋仲有空間啦，又或者佢一時忘記咗，又或者真係唔知可行嘅情況底下，喺從旅客嗰個觀感考慮，我哋都會盡量俾佢上翻去。
2: 对于怎样避免出现代办或者炒黄牛的情况，黎坚明相信有关平台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处理。
3: 整个预约制的设计呢，其实我们是有照顾到会不会有人滥用啊，甚至乎啊炒黄牛的情况的。咁所以第一，我们是要用一个实名制，亦都来到的时候一定要是他的本人啦，他要给一个身份证明我们看，他先可以上这个路段。第二样嘢就是这个平台就不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平台，这个平台运作了很久，我们相信这个平台就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去处理这些个案。
2: 处方会总结今次试行预约制的成效，看看是否需要在下一

0: 阶段作出调节。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支持预约制，相信可以有效控制破边洲路段嘅人流。
1: 過去咧，即係破邊州都見到咧，特別係一啲長假期嘅時候咧，即係都係人流太好多啦。其實亦都有一定嘅安全風險嘅。咁所以其實過去都透過唔同嘅方法啦，即係可能係警方啊，或者係運輸署啊，都喺沿途咧都做咗好多指示嘅。但係始終咧，如果冇一個限制咧，上去嘅人咧都係會即係控制唔住啦咁樣。咁所以即係而家用一個預約嘅方法咧，我相信都係一個好嘅試行點嚟嘅。因為咧嚟緊咧，即係可能係十一長假期嘅時候咧，都會有好多即係遊客嚟到香港嘅，咁所以咧喺透過呢幾個星期嘅一啲嘅數據啦，都了解更加多嘅整體遊客嚟嘅安排嘅時間同埋情況，咁都嚟緊俾十月部署長假期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好嘅安排啦。
0: 鄭明信認為預約制亦都有助舒緩東壩一帶嘅交通壓力。
2: 接近朝早七点四十五分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咧系有骤雨同埋咧狂风雷暴噶。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91%。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头版报道，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同罪成。大公报：支联会李卓人、周幸同煽动颠覆罪成。东方日报，支联会被裁定煽动颠覆罪成，李卓人、周幸同候情。明报，支联会三被告煽动颠覆罪成。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是报道支联会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罪成。
2: 星岛日报的头版就讲到破边州新招控制人潮，假日试行实名预约制。经济日报，银债首日反应热烈，有银行话认购倍增。商报，香港电脑节 AI 大行其道。信报的头条就讲到恒生综合指数净增46只股份，添 AI 成分。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寻日就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及其三名头目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同被控触犯香港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颁布裁决，裁定所有被告罪名成立，下个星期五上午10点听取求情。法庭在判词中指出，法庭信立控方已经在毫无合理疑点之下证明支联会五大纲领包含针对中国共产党，其目的是要结束他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裁定中被告都是意图以及相信，若果受唆使者按照他们的唆使行事，就会是使用非法手段，并且是以颠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为目的。依据香港国安法第23条，违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的刑罚是监禁10年。法庭又信立三名是个人被告一直都以来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怀有敌意，并且坚持对中央政府进行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三名被告都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的行动纲领是会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一意孤行地将支联会的抗争立场坚守到底。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的报道亦都讲到，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本案再次证明，无论违法者怎样偷换概念、怎样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各个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

0: 安全必须是予以惩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自成立以来目的一直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宪法，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以不同的活动和渠道去广泛鼓吹和宣扬他们所谓的纲领。邓炳强说，对于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特区政府定必严格按照法治的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绝不手软。大公报报道。
1: 商报就报道，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裁决的结果彰显了法治精神，捍卫香港国安法权威。发言人说，香港是法治社会，对相关被告依法作出定罪的裁决合理合法，符合香港根本利益，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说，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突破300万亿元人民币，下半年仍然有超过20000亿元地方证券专行债券以及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能够继续保持到政策强度。他又说，下半年还有新政策推出，会配合相关部门支持重大建设，未来亦都会根据宏观情况及时谋划推出务实的增量政策。重点是在三个方面，一就是加快资金使用，二就是加强扩大内需，三就是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打鼓岭前日下午发生怀疑狗咬死人事件，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学院的33岁女负责人怀疑被代领养的1岁雄性狗只咬伤头、下颚、颈和双肩、双臂，倒卧在草地当场不治。而警方当晚就说是唐狗。渔护处处长黎坚明昨日下午就说，兽医初步的判断，这只狗混有格斗犬的血统，但是晶片登记是唐狗，需要更多时间观察和详细评核。黎坚明表示，不论纯种格斗犬亦或是混种格斗犬，处方出牌的时候都是定义为格斗品种，法例之下亦都有委员会评核危险狗。而根据危险狗只的规例，比特斗牛羹、阿根廷道高狗，而日本道座犬和巴西菲拉狗以及该品种的混种狗亦都是属于格斗狗。格斗犬和混种亦都不得输入香港，亦都不得在香港繁殖或者是售卖，在公众地方的时候需要戴上口罩和特定的颈圈，并且是被不超过 1.5 米长的狗带所牵引，违者最高罚款50000和监禁6个月。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的报道亦都讲到，翻查翻资料，本港曾经发生两宗狗咬人致命的事件。1994年1月，上水华山村一名8岁女童被两只狗围攻狂咬，女童是重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1996年3月，一名只是7个月大的 BB 女在黄大仙凤德村的住所入面，被屋企人饲养的3岁大比特斗牛羹是咬伤头部，身受重创死亡。有议员是建议政府参考新加坡，研究给第一次养狗的人士先上堂后领牌，针对严重疏忽或者多次违规的饲养者，就应该引入禁养的机制。另外有议员建议参考英国危险狗只法，修改现行法例，采取单一二名的违法定义。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每逢假日，西贡破边州都会是逼满大批的游客。渔护处昨日公布，将会在9月5日至到10月7日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以便可以更加有效控制人流。预约制只是适用于破边周段，进入万宜水库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试行期间的预约并不收费，每日总名额是2000人。游客必须要预先透过渔护处指定的旅游平台 Klook 的系统，包括是网页、流动应用程式和 Klook 微信小程式去预约。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就说，预约的制度相信是有助疏导高峰日子的挤拥情况。 佢又期望當局未來

0: 可以考虑让从事生态旅游的持牌旅行社预约部分名额，便利业界打造优质生态旅游产品。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保底息 4.25 厘的第11批银色债券昨天开始开卖。汇丰话首日认购金额和申请宗数比上一批开售的第一日都接近倍增。中银香港就话客户平均认购25手。这一批银债年期三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10,000元。多间银行都话首日认购反应热烈。2027年或之前年满60岁以及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就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或者指定证券经纪就住金批银债提出一份申请，重复申请是会不被接纳。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目前仍然是在广华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是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涉及致命工业以外的4个注册承建商因为触犯和建筑工程有关的罪行，被法庭是定罪。日前是被注册承建商纪律委员会作出纪律处分。一个楼宇改建地盘发生高处坠落的意外，造成一名工人身亡。承建商红业建筑有限公司是违反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建筑地盘安全条例和工厂及工业经营安全管理条例，被法庭定罪。纪律委员会经研讯之后，是命令将红业建筑将一般建筑承建商的名册中是除名，为期两个月，并且需要罚款，合共是20万元噶。呢个系文汇报嘅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早前为社福界增设护理保健师嘅专业职级，培育系专属专业护理人才。相关嘅护理保健师专业文凭课程，分别系会由职业训练局同埋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开办。社署亦都推出为期3年嘅护理保健师专业文凭资助计划。呢个系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高等法院原仲庭昨日就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颁下裁决，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裁决发出了清晰的信息，法律的底线不容触碰，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特区政府有决心、有能力严格按照法治的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绝不手软。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本港近日接连发生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袭击其他动物甚至是人的事件，为避免悲剧重演，本港必须从提升法例罚则、重新定义危险狗只、建立强制教育机制等方面多管齐下。评论认为，德国是设有养狗执照的制度，规定饲养大型或危险犬只的狗主必须完成强制训练课程。评论认为，香港都应该参考有关做法。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狗咬人的惨剧，渔护署就说涉事塘狗混有格斗犬血统，香港早就已经立法禁止格斗犬入口和繁殖。究竟为什么晶片的资料会显示为塘狗，目前仍在调查。渔护署必须要加强执法，对为狗只植入晶片的诊所给予指引或者规定，狗主亦都必须做好个人尽责的主人，不要循非法的途径购买狗只。东方日报政论。
1: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香港邮政涉足8年，政府日前改以2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今年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评论认为，无疑是一场止蚀的及时雨。新加坡邮政过往都曾经面对营运的困难，评论说香港背靠大湾区而且是国际航运枢纽，只要香港邮政管理层敢于打破框框，未尝不能够好像新加坡邮政那样转守为攻。 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话，香港邮政仍然是肩负普及邮政服务，需求虽然减少，但是不会完全消失。只要是有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是人力配置的弹性，香港邮政先至有能力长期维持市民真正需要的服务。改革总是会触及到既有利益，如果每逢涉及铁饭碗，就只能够维持原状，短期看到好像是保障员工，长远可能就会令到邮政的财政更加恶化，最终由全体市民以公帑埋单。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最新的研究显示，近七成港人具备 AI 素养，以务实而且具风险意识的态度拥抱 AI。要将这股 AI 热咧转化为释放经济潜力的动能，咁当局就需要啦，从数据流通、制度拆墙松绑以及系基建入手，作超前部署，先至能够在 AI 时代区域竞争之中咧脱颖而出。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睇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而下午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以加尔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以加尔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以加尔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表示，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夫里说，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平台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伊朗要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瑞典一间中学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3人受伤，其中2名未够18岁的男学生伤势严重。事发当地星期五。